对手摇饮的啦，啊，只是我唔知讲恁到底恁啉的是有甜的无甜的啦，啊，啊，如果那是无糖的，是还 OK， 但是如果得爱喝哦几分甜几分甜的这一种，我告诉你，每天就是来一杯两杯三杯三杯哈，无怪今麦拢会讲啊，今麦迄个脂肪肝是很严重的哈，大概是三个人里面就有两个人是脂肪肝，啊，所以脂肪肝是无咧分大细汉的哦。不是说、啊、这是老人家的专利哦，现在是很多年轻人就患有脂肪肝这个问题呢。脂肪肝是出现在很多人的身上啦，好、啊、所以说你就说啊，那个较卖吃甜的较卖吃油炸有的没这样就对了，我觉得是这样啦，像我昨天看到的是不碰油炸也不吃肥肉的一个查甫因啦，也是重度脂肪肝呢，不吃甜的不吃油的哦，啊不吃肥肉嘿，所以你说这种人哪有可能有脂肪肝啊，为什么他也会罹患脂肪肝啊，就我刚才说跟你们每天都一杯手摇饮是有很大的关系啊。欸，没听我说少年的哦，咱进反射的听阿君节目的这中班的老班的也可能有人每天就是要一杯换成奶茶啦，啊不就一杯几分糖的半糖微糖的什么绿茶啦，什么啊不就是红茶啦，什么、哦、一大堆，现在手摇饮品相都有够多的，对，那你就真的要注意啊。这个男生哦，也是大概三四十岁而已哦，啊其实呢他平常是吃钱的东西他也不爱吃、哦啊就是你的肉吼，那是肥肉的，他也都不吃。但是去健康检查的时阵，才发现讲伊的这个脂肪肝超标，超标和正常的迄、那个数字已经超出五倍以上的这数字的对哈，正常的指数了哈。啊，所以说他已经超出五倍之上了哈。所以伊嘛足奇怪啊，我嘛是假设有咧控制油炸物件，我就较无咧食，为什么会有脂肪肝呢、啊？哈，那医生得个问啦，那你平常你的这个饮食方面啊，哪敢问一敢问问了，列出点两项物件，应该是造成脂肪肝的原因。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伊就爱食饭诶，完了饭烫一个就对哈。所以说，平常爱吃白饭，搁再有一个习惯就是爱喝金桔柠檬。我问你，金桔柠檬，因为金桔是酸诶，柠檬也是酸的，所以这么酸的东西，怎么可能不放糖呢？糖一定人比平常时啊，搁较侪吧，比其他饮品搁较侪吧。所以伊就是过量的淀粉跟糖分，好造成一脂肪肝的凶手啦。哦哟，是这样哈。啊，所以讲咱的乡亲都比较爱了解哈。其实有一位那个肝胆肠胃科的医师叫这个徐秉义医师的咧，该说这个问题，伊讲哦，那是摄取过多淀粉跟糖分的话，容易地疏人肥胖甲脂肪肝，原因就是讲咱食这个甜的物件了后，葡萄糖都会被消化吸收，而且会入去咱的这回来的循环，好啊，比咱脑甲这个肌肉等等的组织去利用，但是嘛进入到咱这肝脏转化成这肝糖储备，但你那是摄取过多，给出来伊的会转化成脂肪肝堆积，所以拄则要甲因讲，咱袂使讲无食饭无食甜。因为咱的身体需要这物件，好，都讲讲，你如果摄取甜、食甜的了啊，葡萄糖的会被吸收利用嘛，哦，然后进入咱的血液循环嘛，所以讲咱的脑、咱的肌肉嘛，需要这物件哈，等等哈，好些这物件，甚至讲好这个淀粉，好组织去做利用的对，好啊，咱的肝嘛需要这个物件，才当转化成肝糖储备。啊，咱身体哪里欠的时阵，伊就会释放，伊就会送出来，安尼就对啊。但如果你那是食了过量起的时阵，年年，伊就会转化成脂肪、脂肪，就会累积在咱的肝内底，就会转化成脂肪堆积。长期下来，就是增加着这个脂肪肝的几率跟风险。安尼你了解吼？所以会使食，但是唔通过量，过量就不好。所以说呢，这个徐医师就在讲，真侪脂肪吼，唔但讲温控在咱迄个肝的外观，你甲看脂肪肝，你甲看得到啊哈。其实伊唔是靠鬼肝啦，但是就是可能检查出来就那个肝就可能是有点白白的或是什么吧哈，类似像安尼，就是看起来肝唔是水的肝啊，唔但安尼，
你讲水歹反射是回输，上惊就是引发的咱全身性发炎的反应，咱的身体就容易有这个发炎的反应。进一步会降低咱身体对葡萄糖的这个利用效率，得增加到什么程度呢？咱治疗糖尿病的几率。哎呦，真是这样，嘿呀！啊，所以讲，后天你讲啊，老爸老母无，你又不是遗传，为什么你有糖尿病？那就是你自己后天饮食造成的呗。好，是不是就是安尼哈？好了，所以讲饮食方面呢，咱爱注意概念啦。平常时啊，咱会当食啥啊？要食啥会当食偌济？好，好，咱乡亲都比如心内有一个安神，安尼好唔好哈？好，迄、那个所谣言哦。戒断爱记得像我的文心老师，伊较早嘛讲，他一天至少一杯至两杯的奶茶，但是伊早在长期才对身体无好。哎、欸，伊嘛足厉害嘞，伊记得有在条讲化钙得钙呢，就会等零感官咯，直接就会等零感化钙得钙。他现在就不吃了，真的都不吃。偶尔会不会偷吃我不知道，但是他也特定绝对无坑坑的物件，好，所以讲迄种是刻意自律啦，为着家己的身体哦，我看也是爱把这个频率开出来较好啦哈。好，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秘密，而且公布网头连刷，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来啊，我们要来听歌哈，哦，你礼拜六给我点足济歌哩，点足济歌哩，好啦，安尼。我来看一下哈，这个上海滩可能是要让我唱的啦。然后现在是要用听还是我唱？恁哪不恁阿伟哦，阿伟点的哈。安尼，然后现在用播的好啦。哦，这么多歌哦。安尼我看要先听这一首。安尼无，咱来听这首《米酒配》好了，因为咱和比较卡少几百点歌，乡亲都比较优先来听。嗯，定定咧点的小牛的哈。好，来《米酒配》这是咱当地台中代理陈小姐给咱所点播的歌曲，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啊，刚刚君来咧讲这些健康的话题的时阵哦，虽然无像咱的文心老师那么专业，但是咱加减啊听，加减啊捌，咱虽然讲唔是知识，咪变成相信咧，对不对哈？好，啊，我今嘛要讲到这嘛是很奇迹啦，很奇迹，因为这可能台湾人的热心有关系。来讲屏东有一个55岁，一个曾大哥，伊平常时啊，拢有出去运动的习惯就对啊。啊，这回唔知安怎，走嘞走嘞吼，哦，拢乌暗面啊，昏去呢，当场失去呼吸心跳啦。这伫咧医学上，就是咱定听的叫乌卡。啊，但是我等来啦，啊，现在我等来，啊，拄则我讲台湾人的一心啦，因为。伊也真好运呐、啊，有人经过啦，真侪人经过，咁唔是有人咧，是真侪人经过。哦，看到了，你敢知影？有的人吼、哦、很讨厌呢，遇到手中这种紧急事件的时候，你想到的就是赶快救人。有的人是莫名其妙用手机赶快拍下来，啊，这个时候就真的没有人急着用手机拍照咧，赶紧的就是卡119啦，哦，通报119。啊，伫个救护车要来。这段时间，你敢知当场有人就是有就是帮忙 CPR， 搁再加上 AED 电击，成功把已经重重要敲伊啊哈，这位曾先生把他拉回来一点，对迄个阎罗王的手灵，搁个像拔河那个扭转啊一撮撮啦，因为刷来要一个啥迄个救护车来的时阵，搁接手，迄叫做。无缝接轨，就是这种小完美的，会变无缝接轨哈。所以就是因为安尼，伊一时有些快起来，啊，即马救护车过来啊，哦，就火速把他送到那个东港的那个安泰医院急救。虽然急重症团队接手了哈，马上确诊，伊这是属于这个急性心血管阻塞，哦，所以讲用。记得光速哦，就是用光速装好心脏支架，但记得曾先生有还是处在那个深度昏迷啊，所以爱怎样大脑只要咱来超过就是缺氧超过四分钟哦，缺氧超过四分钟，咱的大脑的受损啊，就受损了。咱来超过10分钟，嗡嗡连心声都难救啊，是这样，有一个概念是这样哈。啊，这讲明天讲啊，咱大脑没看这四分钟缺氧没有错。啊，那十分钟就心生难救啊！啊，所以说，面对这个随时会造成不可逆脑伤的极限状态，医疗团队呢，决定的直接开启大绝招，叫做低温疗法。哦，这低温疗法嘛，你要知影一下哈。什么叫做低温疗法？这个概念其实真生活化。怎讲？就参像讲咱足热的天气，咱手机啊，有当时啊，你潮啊过头，伊会烧烧。真的呢，有时候哈，我那个手机放伫车顶无哈，因为咱多可能其他的代志啊，手机放伫车顶，而且我拍一下，哎，手机伤烧呢，嘿，真的是这样哈。所以来，就像像咱大热天，把手机朝个柜头去哈，啊，烧个怎么宕机啊？这时阵，你哪会当赶紧摕起迄个冷气卡，冷气。

您先发听一下，什么个再灌注损伤呢？就是咱组织血液器官伫个欠血时阵了后，欠血时阵了后，得恢复着血液供应。啊，你讲安尼唔是正常吗？哦，你就是缺血后，它恢复血液供应不是好事吗？其实就是咱比较较唔知影一个问题。组织的说，如果那是讲这时阵恢复血液供应啊，但是咱的这个组织细胞的功能变得是恶化，好、哦，就是损伤会搁较大，甚至有死亡的这个疑虑的对啦，哈，死亡的可能的对。所以讲，虽然这个恢复血流对抢救缺血组织是足重要，但再灌注的诱发什么发炎反应、活性氧的产生，啊，甲这个细胞内底钙超载，是细胞里面的钙超载了哈。第四点，第二波的伤害，这第二波的伤害，有什么伤害？就是心梗、咱心肌作态、脑中风，或者是。可能爱到整个器官衰败的时候，可能也要等移植这种状况啊，这样子那么严重哦，是啦。反正听有得个听有，听无得个 pass 过得掉，就是因为安尼这个抢救方法果真奇迹就发生了。经过医疗团队在你刚的交互病房哦，你的国民也国哈，这曾大哥大顺利被供苏醒。昏迷指数对主本的三直接飙回满分15分，安尼就是正常啊，就是人清醒啊，真正清醒起来啊哈，连脑部神经功能几乎都没有受到什么损害，也就是讲伊的恢复是拢正常的啦。啊，你看这是咱外幸运啊，我卡的人呢？啊，你讲安尼无嘛？加减嘛讲这脑嘛伤着没有？他就是连脑神经功能几乎都是恢复正常。哦、这个真正做神啊，可能就是咱们做偌济好代的哈，所以这种医术真正是超狂的啦。所以连跟阎罗王抢人，阎罗王都抢不到人哈，安尼阎罗王抢输人就对哈，而且实在是真奇迹。所以平常咱要一个便当，有当时排队，你讲啊五分钟就不耐烦，但是你也想讲，有当时啊哈，参像类似像这种情形的哈，急救前四分钟哈。是决定一个人会当继续陪伴家人的黄金时刻呢。好，就是讲咱脑部缺氧，不要让它超过四分钟。好，四分钟，你五分钟觉得说很长，但是哈，你咱今天闹四分钟，这么短的时间，会当我你看你是要生啊，是要死呢？我这差价那做得对了啦哈。好了，所以讲这个抢救成功，不但是咱今嘛硬核技术，咱的医疗硬核技术真正是太厉害，一如我的是贵老人第一时间的神救援嘛是功不可没了哈。所以这回来得讲哦，这个人的让救等来就是有三棒了哈。第一棒就是热心的路人，无因的黄金四分钟 CPR 加这个 AED 哈，大脑炸的已经不可逆的死亡了哈。啊，第二棒就是救护人员的这个无缝接轨哈，在上医的途中维持自己的生命的迹象，为病医争取这个宝贵的时间。那第三棒就是那个急重症的团队，告病医急重症团队，靠着一路咱的这个医术光速，怕同会更。个开启的低温疗法，缩掉大脑的机能、哦、所以说这一场奇迹呢，再次证明的全民普及的 CPR 跟 AED 真的是能救人一命哈、哦。AED 是什么物件哈？在节目上就提过哈、哦，就是咱的一种电击器啦。其实凭良心讲哈，我觉得。咱现在就是四个路边有当时都有这种装备，这种装备。但是我觉得在公司行号不是只有装一个什么叫做灭火器的物件，应该是公司行号应该也都要装设这个 AED 这个物件，真的哈。好了，所以讲这个天气这么热哈。听一下，那若平常我们要有量血压的一个习惯呐，只要怎样讲呢？血压高，有当时啊，因为血压太高哈，咱嘛是很容易造成所谓的血管阻塞。血压太高，有当时啊嘛是袂使的啦。血压太高，有当时啊人个种啊，用心讲是昏气啊。
啊，血压结果无一定讲有会起来，不是你 CPR 的迄落。所以量血压，其实看那血压呐波动不太正常的时候，应该赶紧发是药啊要过来吃，是讲啊我吃有吃啊，感情诶，这个调控的不是很理想，那你来去跟你医生讲吼，会给一个调药是换药啦，哈，好不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B B 啊，晴空播放，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继续听歌，安排第一首那是有一天，在咱大地的这个依然的徐大姐，跟咱说点播歌曲来带到点收听，到着。

0: 那个火力米素我买回来吃了吼，
1: 嗯，
0: 我也吃了，现在都没清完了，一起来吼，差不多要三十个啦，大家都给不多等啊吼，可能拢化等伊啊，
1: 不多等要错得要严重哦，
0: 你唔知哦，哎，一届三十个拢无停的呢，
1: 只过了嘛，真痛苦呢，
0: 我这太严重了咧，提我啊，吃了阿廖吼，再是唱唱唱吼，都开始改善啦。
1: 你看咋呢？棒没损失
2: 哦。对呀、啊，
1: 哎，
2: 有时候两个礼拜，有时候一个月呢。
1: 啊，一个月棒就把你真的给啦。
2: 啊、我都棒没出来，卡在那边呢。
1: 等我丢到我丢破，实在我生理真正好稳呢。假活力秘书，你起码每天都解决了。
2: 一天放两次呢，
1: 一根棒两边哦。
2: 嘿呀嘿呀。啊，食真侪就是袂放袂放，拢逐工安尼，手下喂，
1: 哦哦哦，
2: 食药啊啥我嘛拢我食，啊，就是拢趁你只脚床头顶顶，你困扛包食一包，早起起来扛包佫食一包，
1: 嘿，
2: 我迄两包佫食落尔，现在伊就变做走袂离，
1: 哦啊啊哟，哦，
2: 要我收三四条拢，哎，拢做收水一个，三包出来，
1: 平常价，
2: 平常的，感情足好个，我一日头早起拢会刷苹果，卡卡住，你嘛蛮好个啊，
1: 咱等下。吃好睡吃好睡啦、啊、吃好睡吃好睡哦，咱现在这个概念哦，把咱的这个胃肠顾好吼、哦、啊咱这个好睡好吃好睡好饭的日子吼、哦就会轻松啊，对不对？哦、所以讲啊，咋啊，只坐困啊，唔知要食倒一支啊。啊，今嘛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和你知影讲，咱的许廷远医师秀最推荐的益生菌的是一支。哦，来对咱有四大天王了哈、哦，四大天王，人家讲每个强调这四大天王，因为有当下一挂这个益生菌可能啦，你讲他牌益生菌可能过着小肠，可能过大肠啊。啊，但是你袂使干呐，动头筋呐，你大肠小肠吼，爱、哦、全面的照顾啊，哦，全面的维护啊。所以顶下有这几支菌吼，来，这个卡吧，才有够烂嘛。哦，所以讲咱有这个嗜酸乳杆菌，有比菲德氏龙根菌哈，啊，还有这鼠李糖乳杆菌，还有乳杆乳酪杆菌，这四支菌来顾好着你的这个胃肠，维持着你这个胃肠肠啊的，好、哦、肠道的一个健康的环境，好唔好哈、哦？所以讲爱有食好菌的习惯哦，现代人爱有这个观念哦哈、哦，这个观念哦，就是以菌治菌的概念呐、啊，安尼听好无？哈、哦，咱身体有这个歹菌，但是有好菌去吧，一定唔敢作怪，这个叫做以菌治菌的一个。最新的概念，以菌治菌，上新的一个保养身体概念。所以咱用亲的，比如活力敏素是你最好选择，一盒咱是2800块，60包去到药房各位，咱来看一个抓起点有带老的啊，老鸡的票头都袂买唔到。当然，像那是袂多的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这免客气，要讲电话转车转来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0800-279-279 来，咱这个金门乡亲的朋友，咱搁一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接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好了，接下来个安排的这个歌曲哈，来，兔兔啊，花花鼠，哇，好来，昨夜星辰，昨夜星辰是我啦，咱第一排入来听着吼，你来点歌听着，俺在台南的桂枝，甲咱说点播歌曲，来，大家到底想听多少？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明明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

哎呀，听着这朋友讲，带妈妈出国，结果变成全家的罪人哦。这个故事哦，实在是听着我那是真刺鼻啦。这刺鼻的对嘞，刺鼻的咱人的心吼、哦，有够复杂的。好、哦，这个有些出国变成全家人的罪人，证明人心真的很复杂。这个人心不是只对外人，原来年轻人也搞这一套了哈。哦啊，来我阿官啦，阿官啦，就是吼，妈妈有一个愿望出国，啊，都辛苦一世人啊，啊，听到隔壁迄个阿辉啊、阿 Q 啊吼，定不是讲哦，人拢出国去佚佗，我趣味拄我趣味，伊较真也唔捌出国，谁做啥物主意？所以他多年的愿望就是能够出国。阿官啦吼，都为着讲要完成伊妈妈这个愿望，所以特别带伊妈妈。去巴厘岛去佗，老人家去巴厘岛哦，好玩吗？巴厘岛袂歹耍呢，不过我感觉对少年的袂歹啦，啊对老头第一摆出国哦，无差，因为头第一摆出国，伊啥物货拢是新鲜的啦，啊若无巴厘岛嘛无啥物旅游景点呢，但是伊的味啦倒是真的足熟悉的。你去巴厘岛佚佗吼，你会感觉去予人当作皇帝甲皇帝娘啊，会对待迄种感觉就很舒服啊，真的很舒服。嘿嘿，啊，巴厘岛也，其实我感觉我去巴厘岛就是有一个地方我觉得还不错哈，金巴兰，它就是那个海边呐、啊。你到暗时一出，你去用餐的时阵，搁底下点小烛火的时候，我觉得哦，很漂亮，很浪漫呢。哦，就是这样。然后那个巴厘岛有一个张鸭餐也是好吃，因为迄个鸭吼，我拿去冲料袂歹食。大咧啊，然后那个味道哇，有够大，有够水的吼。就是那种就是庭园别墅那一种吼。你入面吼，哦，因那的建筑啦吼，啊，得别看个就别足大间个别装，内底个有泳池，然后迄房间大间拢够大，你当地。来对吼，找运动会呢。然后你早上起床的时候吼，那个要食早顿，人就该穿便便啦。哦，而且不是说你家己行去迄个自助餐，好把费事里面食不是的。嘿，玛丽欧玛丽啊，像咱厝个请来使用伊哪里无吼？玛丽欧玛丽啊，都已经甲你煮一，甲你穿早顿，甲你创一道足足澎湃的早餐。吼，但边啊，你在遐咧食，佮咁甲你煮好。哦，迄种感觉真好，啊，过来掠零掠甲爽歪歪。哦，五天去巴厘岛都在做 SPA， 哦，真是爽啊！安尼啦，所以真的是纯粹想去度假的话，哦，巴厘岛还真是一个天堂，还不错，还可以去啊，坐捷运去巴厘岛哈。其实巴厘岛也不贵啦，不过你要看啦，其实都贵在你吃的跟住的那个方面啦。阿伯行程大概都一样啦，嘿，啊你也被冲卡好五万起跳，那本来那讲啊轻轻菜菜的也是的，大概五万内还是可以解，还是可以很轻松的就去巴厘岛玩。巴厘岛不错，你讲真正是纯粹就是想要度假，想那边能够讲。这懒人，啥拢无爱想、哦、真的是把一切都抛掉，迄种巴厘岛是一个袂歹选择啦。啊，关公阿德想讲要巴厘岛，先煞带阿母阿嫌吼，啊，阿母阿德年纪啊，愈来愈侪岁啊，啊，就想讲趁还阁会行，赶紧出来出去行行看看呀。自己经济也是许可啦，哦，一个点经济啊，北拜也是许可哈，所以讲赶紧出阿母出来行行荡荡，完成他的梦想安尼就对啊。然后老公也无反对吼，等到家己是讲去吧，带你妈妈去玩吧呢，一下嘛甲出来佚佗。所以讲看到妈妈咧辛苦一世人啊，去到这个巴厘岛佚佗，安尼像囡仔同款，有够欢喜的啦。阿官啊吼，看到嘛真感动啦，心内感动的讲啊，我这逝吼开钱出阿母啊。出来佚佗，这钱是开对了啦，值得啦，哈，值得啦。啊，结果没想到讲，这个旅程结束了，真正问题开始咯。安那开始？
因为兄弟姊妹啊，厝的拢有群组，像阮都冇群组啦哈。兄弟姊妹啊，群组里面开始变个真奇怪，现在变个足奇怪，就是有人已读不回，有人开始冷言冷语，好冷言冷语的是用为口舌啦，甚至连主本家族啊，拢有一个聚餐，即马冇人可以哈，讲说无时无时间啦，要派配合啦，我无找借口就对啦。后来哈，才知影讲是因大私底下西人其他兄弟姊妹啊。排挤一啦，这个排挤哈，我们都会觉得是在职场上同事之间才会发生啊，没有想到那个兄弟姐妹也会有这种情形呢哈啊，所以讲这个阿官阿姨的想无咧，伊也无叫大家出钱啊，也无情绪勒索啊，也无发文炫耀，也无讲等着发文讲啊，我带阿母去佚佗，你讲连相片哈发在那个群组，伊嘛是拢低调重点放个几张而已呢，嘿啊，是插点因什么包吗？是啊，所以伊只是吼想讲单纯要带老母去完成一个心愿而已呀、啊。他说对妈妈恨完来也会被讨厌排挤哟、哦，问号哦。事实有影啦，不怪伊也问号啦。伊讲哦，因另外一个亲戚诶厝，阿公咧讲因厝有一个亲戚吼，你可以考啊。人同款嘛是有人带爸爸妈妈出国啊，但是咱一个靠兄弟姊妹的感情颠倒得如何啊？甚至后来就常常聚餐呐、啊。是啊，啊，所以讲一寡姊妹啊，哈，就是姐妹淘啦，哈，那种闺蜜啦，就有人说了，哈，闺蜜就说啊，你当难过啊，但是你卖超过三分钟啊，因为整个的事件上届无需要感觉艰苦甲受伤的人就是你啊，好，问题根本唔是你带妈妈出国这件代志，啊无咧，恐惊吼，这个嗅觉应该是作早作早的已经有啊，怎样讲，我那个工，那工，我换一个另外场景好了啦。好，你讲，像有一些，那种一群学校的同班家长哈，我当下讲啊，阿德，算讲要管一笔钱哈，提升班上的一个教学活动资源或是怎样哈。啊，所以讲，大家拢真卖力啊，老师心情变好啊，囡仔读册嘛真伫这个环境读册嘛，即算讲。有一个真好诶，诶，些上学的环境的对，啊，所以讲，伊个有人出钱，有人出力，有人办活动协助布置，有人活动结束然后落来烧头开，大家目标一致嘛，就是希望孩子在班上学习的环境会变更好嘛。好，所以讲这是伫成熟关系里面哈，很正常的一个互动跟互补啊。啊，家长也欢喜哈，老师也欢喜，也欢喜哈，对呀、啊。你讲啊，有人出较侪钱，啊出较侪钱也冇人出足侪力的呀，啊所以就是有钱出钱，不是说谁输了多少钱哈，越人得较厉害，也不是啊，啊因为人的目标一致嘛，啊恁兜这种的哈，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应该是说，有人在跟老母的嘴有关系，因为带妈妈出国这个旅程，应该就是。甲形容所有的人，形容所有的人无做的代志，像我一边行，这个想清楚啦。啊，这个是把扛起来啦，嘿啦。啊，有可能为什么会有这把扛起来啦？应该是看家长，就是看爸、老爸、老母平常时啊，恁那个处关系啦。好、哦，就是有当时老就是，比如讲啊，比如讲得一个囝吼，得较高，得算较高趁钱啦吼。啊，无得上薪酬较悬啦吼。啊，无得啥物人吼，即、這个啥即、這个对老爸老母较友好啦。吼，啊，无得是吹闹闹，以后那分财散散也分较济，就是有时候可能跟家长那一张嘴真的有很大一个关系啦。无兄弟姊妹啊，你讲为虾米会去捡工呢？我感觉这些。这莫名其妙一件代志嘛，哈，是的，所以可能真正问题不是即逝旅行，是累积十几档吼，甚至是二十档，兄弟姊妹将来无讲袂，将来无讲出嘴的一个不平衡呐，哈，啊，所以说妈妈那一张嘴哈，即马今仔要讲到家，恁啊做人的老爸老母的哈，恁来真足听，你讲我无意的，但是你袂使定讲，我讲了无唔对啊啦。啊！你拢讲你无唔对，啊兄弟姊妹有啥袂合，现在还有计较。啊！你还搁要讲你无唔对，你嘛真正有啊强词夺理，对唔对啊？嘿啊！
你做人的老爸老母无希望兄弟怎啊较好呢？啊，要较好，你去嘴爱留啊留啊准则一个。为什么说？因为老母一定伫这囡仔面头前，拢学了其中一个就对啦。所以你愈是学了这个囡仔吼，我甲你讲兄弟姊妹啊，会仇恨值一定会愈愈悬的啦。你若当作讲兄弟姊妹啊，迄遐亲老爱扣因啊。所以讲，人心足复杂的，你根本就唔捌啦，唔是你想你对啦，唔是每个兄弟姐妹都有度量的。我告诉你吼，这件代志我深深的体会啦，深深的体会啦。因为，迄拢个，我拢长，我拢足大汉啦，哦，看小弟小妹，但是会坐来啉些小酒，尤其我看我妹妹，我小弟小，我两个小弟实在是含慢啉啦，一了一杯酒啉了。啊，就面红光光啊，无在调，无法度啊，就讲因公啊，安怎？啊，但是足奇怪，阮兜就总伊那足好啉酒啦。应该是听到阮母啦，阮母嘛会啉啦，但是阮母较少啉啦。啊，阮有当时啊，看小妹咧啉小酒的时阵，迄啉到牙牙的时阵，迄心内藏足久的代志讲袂出来，就是借着酒发挥，就啥物话拢讲出来啊。酒后吐真言，真言，伊就开始阿舅讲小时候，哦，伊就跟他讲讲小时候，因为小时候好诶。拢我先用，我拢伊拢来用我二手货就对啊，我拢未记哩咧，哎，记得记条条有这件代志吗？你讲无？好，一边记条迄种黑尾衣啊，吼，迄种迄黑尾衣啊，我家亲戚小很小的时候买回来，你得讲你要爱，爸爸就给你哦，啊得用迄种塑胶衣啊，我准。真是哈，啊！就迄种你用个你无爱用的呀，吼啊！有新的，佮买着甚物新的，啊！这个你无爱用的，他佮调我用，我大概拢用你的二手货，但不是拢用你的二手货，我心里不平衡呐、啊。真的哦，啊！就是安尼，厝边头像有像两个体格嘛差真济啦，吼。我就是一种热卡热手，我妹妹就是较一杯茶迄种的嘛吼。所以呐，白白一件衫，我爸爸佮我爸吼，搞母啊足奇怪，本来买衫拢买两件拢同款的，一模一样，一模模一样样，连寸尺拢一模模一样样呢。啊，所以本来穿起来时阵，行出去，啊，厝边头尾嘴嘛是管不住。哎呦，白白两件衫穿起来是啊，这啊是这穿起来较水啦，安尼啦，你也想看麦？啊！即摆一听到伊听到，囡仔人是爱良心，讲无爱人学了，无爱人嫌伊歹呢？你敢知？当然，爽着我，着艰苦着阮小妹啊！哎呀，我听人学了，我煞水，当然我欢喜啊！但是学了，但是若偏向阮小妹歹，当然伊着袂爽啊！对对对，啊！你嘛做受伤嘞，我嘛唔知嘞，这是不经意的伤痕哦，对不对？嘿呀、啊，啊！着安尼，啊！然后，老爸吼，着。那亲戚好友什么会，吼，拢会讲，其实老爸是真正个拍个足功夫的，哦，而且要求我拍，但是伊足奇怪个一个心态，那边的逢听一路亲戚五十，拢会学了大汉做囝，个性好强，唔认输，这是我，拢安尼讲啦，好像像他是一件荣耀，很荣耀的事情，我一样的代志哈。啊，老公讲我妹妹较软正，较无主见，有诶无？啊，听在他耳里，他也是不爽，你知不知道？好啊，所以，但是我了，我伊也讲咧，我是要至少我过几行会当甲伊反驳诶，好像是这样，没错。我啊，但是老爸讲拢讲我咧，你看你也无啥讲着，大概拢讲我，拢揢我拄你着出嘴咧，我拢讲甲着要死，你拢无代志咧。对不对？所以你讲老爸较听话吗？无吧，应该是较听你吧。我屁啦，讲屁啊，根本就是较听你。所以妹妹哈，长到那个青春期的时候，有一个很怪的现象，我家己有体会。她好像什么事情都要跟我比，大行物件，大行上面又考我比。她也不会认为说啊，姐姐有什么成就，什么会好，有什么了不起。他很不屑呢，他真的很不屑呢。两个小弟是无，两个小弟是袂表现到遮清遮平看，但是他就很不屑，他就很不屑。所以他一直做白目的事，不是我来讲啥，就可能考我唱反调，啊，就是要考我小妹，所以无讲我考我小妹做我小妹，对不对？但是我知影伊的心内家己对了，我知道他的解，父母亲都没有了，解不开那就我来解了吧，对不对哈？嘿呀、啊，所以我就讲好，啊，我今麦就是像个老母的角色。好，那我也感谢您的代志，好，就是我的代志，我总包。
你即马已经找无老爸老无老爸老母啊，碰到啥物代志无老爸老母，甲你出甲你出头啊，所以就是干那我这，所以我就讲，我绝对吼要互你心服口服啦，真正就是要互你佩服我的对，心服口服，老爸讲的无唔对哈，啊然后我就是要你心服口服，即马伊啥物代志碰到，我慢慢想良心讲，我老爸讲的无唔对，他比较没有，伊若碰到代志的时阵吼，伊较无法度伫。当下怎么去把它搞定、啊、他就是这样、啊、他的一些迂回 的那个做法都让我觉得你是真的洗那么远是要冲他就直接按怎来做就做还是洗那么远，所以可能他就是觉得说我这人做事情为什么老是这么直接的对吧、啊、可以用迂回的方式不要去得罪任何人、欸、是怎样我不用、啊、我就一个心我就不怕得罪人，该得是我的，该得是无，我是惊你啥？啊，我先问的是，他就是永远不想得罪人那种个性。我那我就是不得已的情形之下，当然我们也不喜欢得罪人呐、啊。不得已的情形之下，该得罪就得罪了，对不对？啊，无要安怎，他过来瞧哦。但是我上午较好用，后来很多遇到很多事情，就是我这个方式解决最快。哦、啊，所以。伊到尾碰到什么代志上，拢是我那个出头出面的时阵咧。伊干嘛？伊家己讲讲，我老婆这姐姐吼，哎、欸，啊，他自己后来就承认了，嘴巴就讲出来，你没有这个姐姐，他日子可不好过了。哎、欸，是啊，所以我就跟我讲，我买个讲讲，老爸安怎会对待，迄拢过去式啊，吼，拢过去的代志啊，过去代啊，今嘛是咱兄弟姐妹啊，拢爱好。只要那等着什么代志哈，枪口要一致对外，这就对了，得不让他敢欺负啊，就是这样嘛，是不是哈？所以讲，等到这个老爸老母的偏心的就对，兄弟姊妹一定会计较，一定会计较啊，要计较到尾啊的时阵尔尔，代志应该要安那圆满哦，可能是看可能本身老解铃还是系铃人呐、啊，这个哈阿关的这个问题，我想嘛不是讲讲的是，像我袂想讲到阮家，那我们可能嘛讲到恁家啊，哦，我真讲到家，咱的乡亲讲，阮家唔是阮阿安呢，哎，对，可能就是这样子哈，可能就是这样。所以说，迄、那个卖讲是四大人的嘴，还是头家的嘴，只要那个常常被夸奖的那一个人，我告诉你，一定是一个团体里面仇恨值最高的那一个。这就是人性啦，真的人性啦。啊，你讲啊，那咱的。的他给掉哎，我们本来是一个可以发光发热的人啊，为了造全别人的自尊，我们就熄灭自己的光吗？啊，你没有必要了，嘛不必要了。是讲乃西，这个红心和口红还是上好的啦。哦，啊那无法多讲这个红心和口红啊，我就是这么强，我就是这么棒啊，人家就是要夸我，那怎么办呢？对不对？卖想笑掉。但是嘛，卖讲为着要顾全别人的自尊，熄灭自己的光也没有必要，好、哦、没必要，就做好你自己被认可的那一块。就是讲，今麦都是讲一句话，讲做了袂歹啦，就是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就好了、哦、所以讲这就是给讲这的人性嘛，你要照顾到所有人的想法，那是 impossible 的代志，不可能啦、啊。所以家家是有本难念的经啦，有一些事情终究还是只能自己慢慢去修，还是真的这样。这是让我们看到说，哇，人心这么复杂哦，对外人，对外人要提防，然后也要照顾家人的心情哦。没错，这就是人生，好难吗？我也是觉得好难呢，真的好难啊，不过这是人心呐。啊，咱人心怎样嘞？啊，咱家己人要好好过日子哦，就把咱的地回客出来啊，不然要怎么办？对不对？好啦，咱人心好走，但是哈，咱为人处事该当安怎做哈？可能自己也把一个吞退的对啦，好不好哈？好，看咱远亲的朋友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是咪咪且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后来落雨声来听哈。哦，这都好像在讲到阿母啊呢，阿母啊，拄只在讲吼，你拢是为囝好啦，啊，唔好有呾嘴啊紧吼，你学了倒一个囝的时阵吼，啊，你来考虑在囝在听的时阵，心肝来感受啦，因为我也唔是故意，我真唔是故意的啦，啊，即马知讲，吼、哦，原来真正安尼哦，安尼，咱就以后吼，唔通定不是定，这是囝面头前学了啥物人较敖，拢你的囝，拢你生，拢足敖的啦，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听众朋友大家好，天色昏暗，出门散步记得穿亮色衣服或戴反光帽子，让开车的人看得到您。过马路要走斑马线，左看右看再左看，不要闯红灯，慢慢走才安全。祝大家出门平安，回家欢喜。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交通组关心您。
8: 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英转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斜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哎，谢谢，感谢，好，这是咱老魏啊点的歌曲哈，落雨声，感谢你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妙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

迄讲到囡仔吼，唔通安尼动不动就怕啦，因为惊讲小时候伫即个暴力的阴影之下长大吼，大汉嘛是以暴制暴的个性啦。因为老爸怕我，但介大汉伊拳头无定啊，伊就怕别人啊。听敢那是安尼对啦吼，啊唔过嘛看人的啦。你也亲像即个阿翔啊，我觉得他就跟您讲的讲，长大之后可能以暴制暴就不一定，迄含囡仔的性吼有关系啦。这算囡仔善良，你知无？阿翔这个人，伊讲细汉的时阵哦，他最讨厌的就是下雨天、热火天。为什么呢？变热了吼，伊讲老爸吼啉酒醉倒来，诶几率就是较悬。因老爸只要若酒醉倒来，就惨嘛。开始怕，开始骂，开始想，安尼了对啊，要破格，食酒人要破格就是安尼哦。啊，嘛有人酒品好个啦，食酒跟他困啦。啊，若食酒会起酒笑，这是破格啦。啊，你看呢？大概因老爸若倒来开始咧舞弄啊吼，伊就眯个面照皮来，惊啊困啦。伊讲唔是惊乌啦，是惊着吼，伊惊听着妈妈偷偷的在哭啦。因母还好啊，啊蹭啊，哎呀。啊、所以自细汉哦，伊讲自细汉到伊大汉，伊的印象就是对讲的拢是歹听的话啦。比如讲，是大人就会甲骂啊，啊你哪无路用啦，啊早知就卖生你啦，啊无就别人因家的囡仔拢比你较敖啦，安尼啦。伊讲这话吼，就亲像钉啊安尼同款，一支一支钉伫伊心肝内。啊话也因为安尼，人格会扭曲，变甲足歹个。阿伯就是这个囡仔，变个就是做博士的。阿伯就是被可能学怕，但是我甲伊讲，这阿翔可能无讲。伊讲就是因为安尼，伊长大之后吼，足少对人发脾气，所以朋友拢会讲伊脾气真好，伊真温柔。但是只有家己知影，迄毋是天生的啦，是因为伊想知，伊太知道了，伊太知影讲被伤害，迄是有偌痛啦。所以后来吼，当初若做唔到代志，孙伊袂得急去侮辱人啊，去骗想人啊。看到餐厅下即个服务生吼手忙脚乱，伊敢若会安尼轻声细碎甲讲阿伯阿紧安尼啦。啊，所以有囡仔了后，伊甚至对因囝也唔敢想骂啦。比如讲有一讲啊，因囝都无说伊甲爹爸讲破去，啊，所以惊到吼哦皮皮出来，一直跟爸爸讲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是故意的。迄个时阵啊。迄、那个阿强讲，看到因囝，敢那看到多好，很想想着小时候的自己。迄、那个吼，那红妹红怕的球碟壁角，惊到要死。迄、那个哦，诶，囡仔的对了。他小时候可能就是这样过日子，所以把这个因囝讲破迄块杯啊的碎片，吼、哦，有烧就烧烧的了，跟囝头蒙蒙的讲，不要紧，没有受伤就好，系安尼。哦，老师讲，吼、哦，听起来呢，竟然无点名讲，哇，个好姐个功夫啊，吼、哦，对啦，所以那个就是紧张后的那种情绪的释放了哈、哦。好，阿想讲去暗坐伫客厅坐真久哦，伊向明白一件代志，原来人吼、哦，唔是因为幸福才懂得温柔，讲真侪时阵是因为难过吼，才想要替人家好耍。才知影讲虾米叫做将心比心，所以有人家问啊，遐曾经对你无好的人，你还去分伊吗？阿翔讲袂啦，袂分啊啦。这个叫转念呢。人伊讲安怎嘞？伊讲因为有因，我今嘛才会才珍惜，珍惜每一个愿意好好对我好的人，好好对待我的人。对，因为他被伤害过，所以现在有谁对他比较好，他都很珍惜啦，都很珍惜。所以人家说，当你懂得在下雨天的时候自己先撑起一把伞，甚至愿意转身为孩子为身边的人遮风挡雨，那一刻你已经走出了你生命当中的那段不堪了。可能有伤痕，但是伤痕是不消失，但终究也活成自己生命当中那个风水上好上温暖的光了。这一段话也是还不错，就是不要说别人家族在我身上的伤害，我就要加倍偿还。
对不对？它反而是转化成一个最好的风水跟最温暖的阳光，用自己曾经被伤害的那种感觉去对温柔对待别人。嗯，我感觉这是很不错的一个心态了哈。好，咱乡亲的表达这分享，这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放下。大舅刘太太，感谢收听本歌曲，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由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
1: 水
0: 利旺甲
1: 清凉，
0: 啊！你水利旺食了
1: 哪好？水利旺真正最好食了吼，元气好啦，体力嘛好，啊，啥物拢好啦。
0: 啊，气色也好，
1: 精神嘛最好个啊。
0: 精神安怎好？
1: 食了退落，才会通啊。
0: 较袂安尼酸软痛。
1: 哎，对，阿妈关节啥拢较好。
0: 较袂安尼按。你先食这两支，规身躯拢舒服起来，对不对？袂
1: 歹，袂歹。
0: 真真，安尼好，继续食。
2: 真鲜贵吧？我顶把手卖吧。
0: 嘿是。
2: 我买五罐去啊，再卖吧。
0: 哦，卖吧啦！你赞赞赞。好，来，所以咱若是血路袂通哦，就会丢。会痛，会抽，会闭，所以当伊咧讲讲迄个痛特别痛，痛特别痛，吼、哦，你得甲药医即句话就好啊。哎呦，哇，安尼麻，啊哈，安尼抽，安尼痛，哎呦，啊，这唔得真正血路袂通，对啦，就是安尼。所以血路循环真重要哦。若袂通有即个情形，你还阁会顶会动，哦，你来赶紧进行来甲接来甲传。你毋通感觉讲袂通真正完全脱掉的时阵吼，迄、哦、是瞬间要爱你的命呢。哈哈，继续继续，系啊，有这种情形，其实就是要阁互你有时间，通考虑这件代志，通好来要义的这件代志，要阁知讲，我来下面赶紧来管，管情形来接，一切都还来得及。咱讲坦白就是安尼，一切都还来得及。你人刚刚真正大胎的时阵，一切都来不及。迄个时阵，一脚一手在咧喊，吼，也是吐四脚，吼，也是坐轮椅，也是倒欠起船，再来协会，袂赴咯，真正就是袂赴咯，重点伫遮。所以讲，你该秃头，你唔通无要伊讲啊，袂要紧啦，迄个困一醒啦，啊，无咧喊喊，踢踢咧就好啊，较快。那咧，迄个，就免开医生管啦。那咧，迄个，我真心慢慢袂啊啦，咱讲坦白啦。啊，遐乖踢踢咧喊喊就好。轻松差不多三秒钟，小等下就像模型那个来对啊！真的哦，嘿，恁有这种情形过，拢知嘛？有啦，都有咧害，啊，但是害到怎么断去啊？啊，你着害害害就好啊，是啊，咱个就害到不断，啊，着嘟嘟害，啊，所以迄个袂好，啊，你着赶紧来个接来个传，是毋着轻松快活辽宁好过日子啊？对不对？啊，怎么欢乐讲来推了四卡好啊？

0: 真好，真应好，伫咧互咱食。你还等什么？即救紧救干嘛？阿杂到要死，真心食只人真笑出来啊！你真心食了哪好？
1: 救紧就好啦。
0: 救紧哦，你拢较早拢较够救对。
1: 救伊脚肚。
0: 脚肚吼，啊，你还救含拢规完定壳壳。
1: 对，
0: 哦，你要怎么踹球呢？
1: 啊，食了都唔捌救紧啊。
0: 有影，啊，你食差不多食到真几罐去啊？
1: 我食一罐就知影。
0: 你看，伊家己讲救到怎么踹球，迄艰苦呢，真正艰苦。好啊，紧来食啦，来，啊，一顿一粒嘛，照三顿，一羹三粒，空白食上好吸收。进行一罐是2000块，九十粒，爱九十粒嘛，照三顿食多一个月份啦，安怎吼？啊，你讲食三个月半冬瓜，讲哎呦，我着真正喝足多多啊，你啊哩？啊，讲我可以当啉一顿起来。可以啊，你只要卖给我绑，看嘞看嘞，没问题的啦。哦，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专家店面，老邓啊、老纪啊、老安公，卖票头爱看有大无接广电去。大兄那是未拄个行动不便，爱给你服务高，全程免客气哦。空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吧看看，2799-0800-279-279。啊，来咱金门乡亲的，比如蛋糕就算我进来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1。以上广告说的感谢什么样子说？来这首歌曲的是《马宝成功》。咱在高雄保全杨先生给咱点播的歌曲。拍摄哈，咱在桃园许小姐，你所点的一首《人生无回头路》，找无这首歌，你搁另外卡电话去买哈，啊，就助理刷卡来给你定下，好不好哈？好，谢谢，感谢，来听歌。马到成功，马搞成功。

0: 好啦，来讲给咱听啊，来讲这个东条哈，东条年间，长安城、长安城哈，伊个时阵做做迄个画舫，会当讲一间一间开。啊，伊迄个画舫就参照咱正讲画展啦，一个画家吼，哦，开画展安尼吼，所以迄个时阵你也知影讲迄个，这个风气就是讲一寡。这个读册的风气其实是足，会当讲迄风气是足强的，就对了哈。啊，所以时阵有一挂人才非常的侪，非常的侪。啊，来讲吼，这个年轻画师，少年的，这个画师嘛，咱讲即卖叫做画家啦。但是画家就安尼，后迄个大画家，伊的图摆出来，就天价标去，天价卖去。啊，你啊小画家。啊，你可能就是街头巷尾敢画一个人像的吼，会使的啦，会使的啦。哎，嘛是画家啊，啊，画家嘛是天分去做的啊，噶不是哈。所以虽然真有天分啦，但是哈，无背景啦。伫因迄古早时阵，背景真重要呢，真正足重要。所以你剩下人要出头吼，真正爱凭你造化、机运啦，唔是讲无啦。但是难呐、啊，所以伊就是无背景嘛，哦，就是出身贫寒呐，厝散架，啊无人脉，啊无人请啊，就是无人敬呐，吼，无人看呐、啊，所以只有在街头巷尾，可能画一个吼人肖像，就是讲啊，你来画一个你的人的形，安尼就对了哈。所以讲勉强会当度日啦，所以伊也是讲，嘿，我若要吼变个足厉害画诶，这个画家吼，我可能要有一支神笔啦，神笔啦。才能画出的惊世之作、惊世之作，才能名震长安安尼啦。啊，所以就有伫个某一冬的秋天啊，伊敢那听人咧讲，终南山吼有一个已经隐居啊，隐居伫个山内一个画圣啊，无人比较高画啊啦。你那是吼运气好，去得到伊指点哦，迄技术真正参照。照那飞同款，会突飞猛进，所以听到安尼了好，安尼我决心，脚浪拍的，总啊踏上这种江南山的道路，要来去找这个传说中的卫星啊，化身。哦，今日要到这山来，夭寿哦。迄、那个虽然哦，一树木就像阿里山的神木同款，古木参天，但是云雾缭绕，就是讲迄个蒙大足高的高啊。啊，所以一行几天的路，哦，迄种真正体会讲啥物叫做迄落蒙蒙渺渺迄种感觉啊！安尼行几日的，哪行哪歇，哪行哪歇，哇！看这个天色渐渐乌啊，啊！你要日头要落山啊！这些单也无找到吼，我看我也无找一个山东行的过暝袂使哦，无多野兽食伊还得着。所以真正忝到就要死去，佮找无卫生吼，所以伊就总啊看到，哎呦，头前有一个山洞吼，哎，去买遐过暝好。即嘛，总雄雄听到乒啊声啦，哼哼，听到乒啊声啦。哦，哎，总啊，迄个对迄个乒啊声吼，伫吹啦。终于吼，即黄公终于来到一个密实的山谷啊，而且山谷嘛真奇怪，迄开的花拢是五彩花蕊呢。奇形怪状，五彩花蕊呢？啊，唔过芳甲迄个袂晓讲的芳安尼就对呢。我咧看到一个吼，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总坐伫个迄个石椅遐咧吹片啊啦。哦，啊神风道骨呢，看起来那像是神仙同款啦。哦，遐痛甲要害，赶紧的吼，就查进前底惊咧啊呢。啊，就甲这个老人讲吼，伊说明伊的来意就对啦吼。啊，这个老人听听了笑笑甲讲啊。我就是这个出山，吼，这个江南山的迄个山神呐、啊，我唔是画神啊。但讲到这个画，我也捌啊。啊，你既然这么执着，吼，啊，无你随我入洞来啦。呵，这有好康的，对，吼，欢喜干呢，两只小空的，吼，赶紧的，吼，对老人入去这个房坑内底。啊，一行，吼，行到愈深处就对了，吼，哦吼，好看到迄洞边遐挂一百。一百画图啦，一百图啦，啊！伊是画迄个万马奔腾安尼，万马奔腾，哦，夭寿啦！啊，真甲袂当讲个真啊，迄个敢那袂像像我要走出来，迄个画圈同款，全部走出来撞出来安尼呢？
1: 我一边画花吼，哦，那奇怪，我敢那有偏的呢，水甲个芳甲呢，好啊，搁迄落，迄落潺潺的溪流，溪流吼，这是潺潺的溪啊，我敢那有听到水流声呢。
0: 这真正像真的同款哦，哎，即马老人就伫个石桌边啊，揢一支笔互伊啊。伊讲我出殡哦，名叫泽化，乃是上古的神物啊。伊会当好，即个所画出来的图啊，有了生命啦，有了灵魂啦。但你会记哦，你袂当生贪念哦，滥用出殡，那无是会遭受报应的哦。哦，即摆阮公听到了，吼、哦，观音接过来，好手骨皮皮颤嘞，皮皮颤嘞，吼、哦，这个比我赞的呀，我这声真正不得了啊，所以感动噶吼、哦，你敢激动噶，目屎嘞淋淋个，你敢知？啊，所以讲告别了这个山神了后呢，伊就等于中安啊嘛，我下面把迄支笔哦，紧紧举出来，吼、哦，就伫个纸画一只鸟啊呢，哦，够神奇的，迄只鸟啊真正对纸飞出来的。叽叽喳喳吼，伫个迄个厝尾顶啊，飞来阁飞去呢。哦，安尼，我咧过来喂喂喂，迄落一道吼青草的饭菜，哦，一喂好，迄饭菜真正伫个面头前呢，香滚滚的。哦，啊，阁有诶，哎，啊，我这件衫嘛，买换者，阁换一件足水的衫啦。我真正伫穿伫个身里呢，呵呵，够啪哩啪哩的。即马来，嗯，我带这泡草书啊，安尼。哎、欸，大家真正足委屈嘞！好，我来画一间吼豪宅呀、啊！吼、哦，较早做官豪宅偌大嘞！好，我直直画一豪宅哦，好秀哦！迄豪宅变真嘞！哦，我真正是豪宅内底主人啊嘞！嗯，安尼无够诶，无钱通开，我过来画啥？画金银财宝！吼、哦，金银财宝伫个面头前闪闪发亮啊嘞！好，啊来，就像安尼画啥成啥哦，即马即个名气会当讲如日中天呐、啊，红甲真正是半边天呐、啊。所以吼、哦，迄、那个达官贵人吼、哦，就是生理人好野人啦，做官人就是做官好诶吼、哦，大官好啊啦吼，然后大官好啊，吼、哦，随啊随诶拢来啊吼，啊拜托伊得来画一笔啊，安尼就对啊啦。所以渐渐吼，人就是安尼，唔捌好野过啊，未记真哦，迄、那个先生甲交代话啊。伊怎啊渐渐迷失伫即个酒醉金迷的迄个纸醉金迷的即个日子当中，已经袂当像讲目前即个一切一切已经袂当满足伊啊，所以开始去用笔哦，画出着伊要爱的财富甲款式。伊即马钱无袂啥伊一了，伊要爱款，伊要爱色，你敢知影？嘿嘿，这心肝大干那牛气，竟然画一只军队呢！啊！无你要造反呢呀？有迄个心呐！我拥有庞大的军队哈，伊就妄想讲要成为迄落即个独霸一方的王安尼就对啦。等到我若是够大的时阵哦，我再来吼，迄落比如把皇帝牵落来，嘿，我就会当换我做皇帝啊！哦，这样呢，真正收大吼，迄落先生甲讲话真正放袂起你呢。贪啦！讲你袂使贪啊！恁会记？伊拉先生讲你袂使贪哦。你呐，因为你贪滥用储备是会遭受报应哦。袂我啦，竟然连军队都画出来啊呢！这件代志总啊去惊动着玉皇上帝、天庭啊、天庭。知影这件代志了后，玉皇大帝。吼，气甲真正袂晓讲个气吼，顿伊顿倒呢吼，就派即个天兵天将落去，甲迄支造化的神笔甲我收倒来，而且甲即个黄公吼，你着打入天牢。所以伫个天牢当中，黄公吼，哇，开始后悔伊所做个代志啊。这时阵，你才想着先生甲你讲个话哦，哈，后悔袂赴啊啦，伊讲关起来啦。所以伊就是吼，反省家己个即个错误。真后悔啦，但无要紧啦。最终哦，都属于这支造化笔的山神有来个求情啊。啊，玉帝的话带念讲伊错犯啦，怎啊也无个安怎样啊？关鬼干了，怎啊贬回人间呐？贬回人间呐？不带伊的画图天诶，这个天赋的对吼，啊，让伊变做一个普通人安尼啦。 所以回来到中安呢，较早住的豪宅又搁变成破草厝啊，啊，金门财宝无去啊啦，反正伊就是搁变成啊迄个穷困潦倒的这个画家啦吼。就这么一次，伊讲无要紧啦，因为可能这回的驾驶吼，伊也不再刻板心笔啦啦吼，伊家己我那有静心落来想啦，也是爱靠家己啦，所以伊原来开始画啦。伊用上普通的画笔哦，去画人间百态啦。虽然这支笔已经无像迄支新笔遐神奇啊，但是伊即马所画的迄个图吼，来咱即马用现代画叫做接地气呀，但是足接地气的，足有感情的啦。所以讲，即个老百姓足介意的画啦。啊，所以伊虽然同款过花较早，唔是真好个日子，但是呢，同款是饭饱无问题啦。日子过了，会当讲是朴实啊嘛安定啊呢。所以落尾手，伊即个造化即个神秘的故事，怎啊流传出来嘛？流传出来，啊，大家嘛，因为即个故事，吼，常在家己讲，甲事实讲，讲咱人袂当想贪啦，贪心不足蛇吞象啊，咱就是知足才当享乐啊，就是这样。好，所以讲。这个心病会当画出的万物，但是画未出迷失的初心啦。你有感觉咱人真正是安尼无？啊，啊，较早的过什么日子？啊，即马日子过了较好，较早过迄个有一段无一段的日子，即马日子过了较好啊。我啊，唔捌好嘢过，啊，唔捌较好看过，就开始焦虑啊无？有做这安尼无？开始焦虑啊啦！我看足侪拢是安尼对，开始焦虑啊！你讲会当无迷失本心的人哦，实在是较少。我跟你说，所以说哈，这个故事也是甲咱讲，卖心神别人心别啊！你用真心画出你的生活啦，这是虾米人拢揢袂走的真本事啦。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要做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帮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阿君今麦要来改进广告哦。
1: 莲藕精雪梨万达 Q 片，我就是要跟人分享讲，咱这 Q 若无吃吼，你这胖胖若无来，你不要那跟人拼经济。就当然物件恁放心啦，我已经食四十几年啦，真的很好呢。我若无做产品保掉嘞，我有在了安尼拼。
2: 我买拢买贵年度的莲藕精雪梨万啊，真香。
0: Q 你食有够多嘛？
2: 十外担啊！
0: 你安尼就是食 Q 食到有在条巷，迄落老尾顶安尼去迄种菜安尼。
2: 可以种菜，去买阿门头大包的啦，为楼卡，摸到无楼梯，食到有够好，阿个骨对真香，食到足好个。我耳孔隆隆叫吼，甲脚麻手臂我拢食真香。我若早是爬起坐起马桶个，呀，气叉叫啊！我食头一罐了，我反应足好个。
1: 我食 Q 食金星，高血力旺，阿伯无够烂呢。
0: 今麦安怎有烂？
1: 精神饱满，心情愉快，身体健康，信心满满。
0: 感觉讲你咧做遐工业咧熬夜有诶无？你会感觉手较袂闲啊，袂冷了就对啦。
1: 迄个爱靠金星啊，阿嘛是爱靠肝啊，因为肝主筋嘛。哎，你若肝无好，筋就甲你
0: 无好势。你咧熬夜，你熬夜调时，你感觉讲你诶手加做冷了，阿袂安尼硬硬酷酷、顶酷酷安尼啦吼。
1: 阿都爱靠遮物件来食。
0: 吃這樣有感受到就對了，
1: 當然有啦。
0: 四妹在說，你們來聽，她的名字叫四妹，這樣學家姐，在屏東是很有名的一個藤藝大師，這媒體都有採訪過，我們四妹在說來聽，她說這個工藝是要放，沒人要學了，放她又可惜了，所以她現在也是還在做啦。啊，但是吼、哦，做这个工艺手骨手尾头真正爱有力咯，无在点拗哦，这是藤艺嘛，藤艺哈、哦，所以伊讲伊即食哩三十冬来精神八万，伊拢那底下咧做，底下咧做阵的时阵，拗阵的时阵，伊边一定一只相机，吼、哦，一定是听咱咪咪在广播房的节目，所以伊食阿君的六条，真正拢高调调，所以讲精神八万就有欢喜的，六支产品拢会互相。去弥补的，对的，像讲小经啦。咱讲六支产品，因各有不同，无唔对。但是六支产品，你若有咧食，煞拢经做伙哦，心机伫遮哦，煞拢经做伙哦。所以碰不啊，安尼无咧跳个乒乓枪，迄、那个日子咁好过。我相信你若碰不啊乒乓枪，你的日子绝对是过说啥物日子，我敢甲你形容，叫做提心吊胆。规日安尼精啦。
3: 你看
0: 每一个半个钟都可以，增加动物，人说像那个在关心人同样喔，关到就要起动啦，那种这样提心吊胆的日子在过吼，到尾我来讲，你的精神散乱，真正精神散乱，人说那个意，这那个咱的碰不完啦，乌白跳吼，就是叫做心慌意乱，有吧？有一句话讲咧，心慌意乱，碰不完啦，袂安定，你的意志就会薄弱，伊真正人讲，甚至就拢会往迄个乌白想诶去啦。吼啊，碰不啊无力，咱种啊碰不啊乌白跳，咱种啊人啊呐无力啦，无力种啊也袂做啦，啊种啊懒死啦，看啥物代志都袂顺眼呐，甚至种啊变笨蛋骨啦，有无？哦，万不由心去，所以这碰不啊爱过用，食到即个回来电用甲差不多啊，就是因为电流失啦，用甲差不多，才有种情形出现呐。你若早上补充这罐 Q&B 呢？一个月、两个月，我特别好你看，因为我家己本身较在我乌白症的时候，我拄啊一罐食阿袂完，我得好理你啊啦。所以食这罐产品哦，伊虽然是保健品哦，保养品了，但是伊神奇是你食吼，伊袂慢慢呢，真正伊袂慢慢。所以文心老师伊就是曾经看咱这，伊就是看咱这款 Q&B 甲其他诶类似 Q10 的物件比较开，才知讲原来是大家族啊啦，伊是大家族啊啦，所以伊内底诶含量就是比人较丰富、较济啦。Become Plus， 伊就是一个家族，家族的家族嘞。你看你是小家族、大家族就差很多啦。所以讲会当吼精准摄取，赶紧改善掉你这碰不啊不烂的情形。哈密金价唔通个得个手。哈，无烟无膏，你有阎王，你有去骑，迄落啥？去骑卫兵， 迄唔打呢，真正来叫人咪来食哈。阿姑咪来食，那是愈侪会食愈侪了无？比如讲，咱已经到啊，六十、七十、六十、六十、六十来食些四粒，还阁会使啦。啊，你讲啊，我个七十岁、八十岁来，你就讲食个六粒，还可以啊。你讲啊，三四十岁讲三粒嘛是会使的啦，加减啊补充啦。三四十岁就是叫做保养，三粒就会使的啦。你讲啊，五十岁起哩，你要食个四粒、食个五粒、食个六粒，拢 OK， 愈侪会食愈侪粒。啊，那吸收较歹，建议是半百只可吸收，就安尼呢。你老瓜林高精血，你往那嘛听个来陪啊，对不对？可以好个发挥到迄个天崩去呀，好，然后效果发挥到迄个天花板上去呀，迄个是上好的配合啦。哦，所以咱迄个去到药房，各位一定入面做客对面，老的老机啊，老阿公摆票头爱看有大无，接不管，接不管唔得去。啊，多少上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富上济哦，唔免客气。讲定入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不空空，279。2799 0800 279 279 0800 279 279，来金门乡亲呢，比如会当到这个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 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呢，比如直播来专线6666023 6666 0231。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杨子帅。来，咱在中华点什么？跟咱所点播的歌曲哈，《离别之夜》哈，离别之夜》叫做《我看你喏》，我看你喏，有路。
3: 从那年，那地
0: 他。哦，姐妹啊，嘿嘿，姐妹姐。哦，拄只拄啊，看到你，你就随走去买呀。
2: 拜托个，我住美浓啦，
0: 你住美浓
2: 吼？屏
0: 东啊，哦，住美浓，美浓是伫高雄啦吼。我那个对是伫屏东，美浓啦，嗯。
2: 嘿啦，啊，我是当时住个屏东。
0: 啊，歹势啦，迄、
2: 那个。啊，真正有影。嘿，我是你算迄、那个什么呀？老顾客吧，
0: 老主顾，
2: 老主顾。当当的迄时代，我妈妈食伊的年糕精，甲雪梨饭，甲即阵第二代啊。
0: 哦，所以你妈妈时代在咧食呢吼。
2: 啊，我买买好食啊。
0: 好。
2: 啊，我妈妈无伊迄个，我都传承啊。
0: 好，我你传承啦吼。
2: 系啦系啦。
0: 啊，我问你，你的手劳是啥物人要甲你传承？
2: 无咧。
0: 啊，你咧好，是做甲无人要学
2: 哦。啊，又读册啊，伊无要做这道，做这道无好势啦。都啊，即马材料嘛，较歹厝啊，
0: 较歹厝啊，哈，
2: 较歹买啊。
0: 哦，啊，所以这种电的物件愈来愈贵哦。
2: 对啦，啊嘛无啊多，啊钱嘛较薄啊啦，安尼啦。
0: 啊，你凹电爱做趣味啦咯吼。
2: 啊，当然咯。
0: 哇，你
2: 啊正经，
0: 啊你嘛生力女超人呢？
2: 可以这么讲。
0: 是哦，
2: 我嘛该配合我家己好唔好？
0: 是哦，哎啦，但你讲客家仔产品也提咧啦，有迄个元气通去做啦。啊，无你，先问者，你今年七十岁啊？
2: 七十五。
0: 哎呦，你看啦，迄位的根本就袂做啊，你还搁咧拗啦。啊，哎呦，
2: 介侪人咧来哦，来，讲我愈来愈少年，伊讲要找我妈妈啦，我
0: 哪
2: 有妈妈好找啊？
0: 安喏，
2: 啊，结果是我啦。
0: 哦，七十五岁啊，你拗钱也无简单啊呢。嗯。
2: 我是感觉讲我还可以啦，
0: 还可以哈。
2: 啊，真正讲帮恁大家福气啦，帮当的。帮迄个就当个，啊！恁大家的宣传有效啊！我都反正我觉得是说，要家人家己过好，啊！恁的产品真正有影，我帮恁产品的福气啦。啊，无安尼啦，无可能啦。
0: 产品也好啦，啊！你家来骨，我那骨来吃啦。我话吼，啊！你半食半休呢？
2: 我唔敢提，唔敢买来吃呢。
0: 啊！我买来吃，对我咧，安尼唔敢收吃，安尼改半食半休的呢？
2: 啊，我卖呢，
0: 卖吼，对啊，不怪人你咧用啊，吼，
2: 嗯，
0: 赞啊赞，
2: 有影，真正盖好，
0: 盖好哈，
2: 真正嘿，大家
0: 爱，嘿嘿嘿，
2: 啊对，啊跟随啦，
0: 对，
2: 跟随阿哥那一位啦，
0: 谢谢谢威姐哈，好，啊祝你健康哈，来去投拜拜，好，来听，离别之夜哈。

来，谢谢，感谢，好，来，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哈，全部有点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万岁的王冠，要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哦，联名手，老多老家好这样子，聊力都比联合赞助提供诶，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表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4: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
4: yeah, ，
3: 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自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冠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冠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来来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由，为了跟苏鹏啊，跟护理员苏富二代为服务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0: 一讲吼，我一日看迄个伊隆马斯克啊，吼，伊隆马斯克哦，即个对特斯拉诶，即创办人吼，即马斯克，有关于伫咧介绍他的生平哈，即个。这个小孩从小就是不平，就是不一般啦。
1: 那、啊、当然。
0: 哦，我跟你讲啊，那诶，个只搞只搞的囡啦吼，一定做细汉都是不一般吼、嗯。我突然去想的，嘛是这两天吼，联想到这两天发生事情的那个孙安佐哈，孙、嗯哦、安佐又出事了哦，被羁押哦，今嘛被羁押，公听讲啊，羁押两个月，关键是因为伊去迄、那个什么吼，研发那个什么。
1: 喷火枪，
0: 喷火枪、嗯、啊！然后呢，个拍片吼，啊，去做一个合体的所在底下喷火，哦，迄火枪就喷落去，迄个火吼，有够强的，会当喷足远足远的吼、嗯。说实在是蛮危险的，
1: 蛮有杀伤力的啦。
0: 哎、对对对对，真的是危险啊！他伊有个拍片分享嘛，所以可能是安尼就被关注到了啊，所以就就去给这调查嘛吼，在好像上个周末的时候就。嗯这个警方哦，大概啊，这个去出来对去个逮捕哈、哦。
1: 嗯嗯。
0: 哎，影片播出来了，伊的喷火枪的影片拍出来了，马上那一天早上一大早，警方就去到哈，个、哦、逮捕。然后在伊家里面，听讲搜查出足侪迄个枪支啊，拢、哦、改造诶。
1: 嗯嗯。
0: 改造诶，在咱台湾本来都不能就有枪支啦哈、哦。哦，听说还不少哈、哦，都是改造的枪支哈。哦嗯啊，那当场呢，哈被逮捕，听讲伊的爸爸妈妈的敌应该的孙鹏
1: ，
0: 好，目睭金金，看你红掠去，安尼就对啊，哈、嗯。然后被抓走之后呢，敌应哇崩溃的哦，又拍片哈，哦，敌应今妈妈是拢在咧拍片直播啦，哦、嗯，直播完了底下咧带货。伊的公因囝无唔对啦，他儿子没有错啦，我儿子是很聪明啊，他其实是个天才啦，哦，
1: 嗯、
0: 哦，伊对这个啊，这啥武器方面呢，本来从小就很有兴趣，嗯、哦，咱的这个做什么中研院应该爱改聘请去做哈、嗯哦，武器专家、研发专家才对，
1: 嗯，
0: 哦，为什么他又没有错啊、哦？为什么要把他抓走？检察官很可恶，检察官你抓我儿子是因为我是敌因，哦，检察官，你抓我儿子是因为你想要升官、嗯哦、你抓了我儿子，你关我儿子，你就能升官哇！然后就开骂、哦、用那个很难听的、哦、三字经、五字经开骂那个检察官、哦嗯哦啊、就是说他儿子没有错这样子、哦、好、啊、这个我看底下我就这样敢留言说、
1: 嗯、
0: 其实我看他还真的是蛮崩溃，有时候、哦嗯、看了也是替他感到心酸、啊哦嗯也不想再多说什么啦、哦、身为一个妈妈然后，底下倒是很多人改留言，有些人会说，感觉他应该生病了，哈，哦，精神上、心情上，看起来是很崩溃的样子，哈，好吧，哈，所以哦，就建议他，其实可能妈妈本身应该也要做一下心理諮商的，哈，好，这个治疗吧，哈。不管怎么样哈，这已经是不符合咱的法律嘛，所以讲被逮捕，而且呢，哈，这个已经确定羁押哦，因为有足侪武器嘛，哈啊，所以就怕他你绑出来了也串供啊，所以就羁押哦，原则上是两个月哈，两个月先羁押两个月。所以刚好呢，这两天我又在看到一篇呢有关这个马斯克的报道哈。马斯克其实从小哈，他也不是那种很正常的孩子哈。后来其实有共哈，到后来了哈，一共伊从小其实在学校是被霸凌的哈啊。反正就是他国小他不够他不多久而已，学校老师的卡电话哦，给因爸爸给因爸爸说、嗯嗯、我感觉你这个孩子、应该是没办法读书这样、就这样打电话给他爸爸、说看他是不是要把他带回去安尼吼，可能就是一种无法度，伊讲都上课都唔知咧创啥安尼就对啊，哦啊天马行空啊，目睭放空，眼神空空，哦要不然就被霸凌。其实他在小时候， 马斯克年轻的时候，小时候他真的长得不好看呢、欸嗯。反而你现在看伊隆马斯克，现在还比他以前年轻的时候好看，而且他很年轻的时候就秃头了、嗯、后来好像有去植发嘛、嗯、所以你看伊现在他们比伊少年的时候，他在念大学的时候已经就秃头了、嗯而且，但是他曾经有说哦，马斯克也有曾经有说过，他个人有那个什么亚斯伯格症、嗯、所以人讲亚斯伯格症哈，诶囡有时候他如果要专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伊得专注到那种哦，把人拢无法度迄落，好无法度无法度改动掉诶安尼哦，伊得一直去专注的钻研研究。但是呢，亚斯伯格症的人的是在可能在社交方面就会比较没有办法，语言或者是社交方面、嗯、所以基本你看伊含川普去中共就看得出来、嗯、社交场合就这样哦，弄来我来要盖翕相哦，对他崇拜世界首富就是最厉害的哈，加上他的Starlink 啦 ，SpaceX， 然后这东西很多人崇拜的，好、嗯、的这个发明啦，所以讲哦、欸，但是一副就是那讲我就不想理你，我懒得社交，我懒得应酬、哦、拍个照我都觉得很烦，而且他马上那个表情就显露出来、哦嗯哦、的确就是他从以前就是有这种不爱社交的社交障碍、哦哦、这基本讲、啊、就是会闷在一个的研究的世界来对、嗯嗯、
1: 那是以前啊、嗯、那他去中国这一次不是他亚斯伯格症、嗯、他就是
0: 觉得对对对，
1: 他就有一些中国企业家、嗯、他们就不喜欢、嗯、就爱恨分明、嗯嗯、对啊，那你不看一类跟提出来，川普竞选的时候，都爱社交啊。他上很、欸，他也上很多美国的一个好 podcast 的节目啊。
0: 没错，
1: 他跟他共频的人其实有、啊嗯，而且我这次去看中国，嗯、包括雷军来什么，我干嘛？其实我们都是看到镜头，他前镜头最后那个不耐烦的表情，但是前面一堆人要吹翕相，嗯，然后他坐在那边啊，然后一下子说，好像。大家把他当作明星嘿啊，可是没有礼貌。其实中国那些企业家没有礼貌、欸、来嘛，打个招呼的随便干英雄啊，让客人前一个还在拍的时候，雷军啊，就是小米的总裁，就旁边好像有插队。我干嘛？他是对这个事情感到就你这些人真的很烦。这个倒不是亚斯伯格症，这反正就是中国人那些
0: 没有没有
1: 企业家是蛮无理的。
0: 他的亚斯伯格症哦，就是以前的确有哈、啊，但是亚斯。伯格症这个是可以慢慢也是可以，
1: 所以
0: 也可以调整的，
1: 不要什麼。
0: 所以后来其实后来我在看这个有关他的生平报道的时候、嗯，他说其实后来他的亚斯伯格症他已经调整了，
1: 这个都可以治疗，
0: 可以治疗，也可以调整的，
1: 没有错啦，没有不要什么老是说把亚斯伯格症当做一个借口。柯文哲最喜欢讲这样子、
0: 啊，对啊，对啊，对对，
1: 他只是把他的
0: 他最爱讲的，
1: 他只是
0: 他有不好的就说啊，我有亚斯伯格症。他好的话，他就说：“
1: 柯文哲，
0: 我智商157。”
1: 柯文哲喜欢把他自己的粗鲁、无理、没礼貌灌在这一个病情上。
0: 几岁人了？人家马斯克都可以调整好啊，
1: 所以那就是很不成熟嘛。我们再回到这个兰杰的迪因跟这类孙安佐事情，我们从心理学家的这个状态来分析啊，很明显嘛，因为这一出烂戏了哈，这个烂戏已经从美国演到泰国，大概有没有印象？前两年他不是孙安佐又去泰国干嘛？然后又是
0: 吸毒嘛，啊，就吃到刚刚啊，去闯入人家民宅。
1: 然后呢？最近又是台湾。那从心理学哈，就从这种病理的角度、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看，你这个回答到底发生什么问题？我还是一直依照我的结论，我觉得孙安佐这个囡仔其实是很聪明。嗯，然后呢？其实他没有那么邪恶，他是心地是善良的，
0: 没错。
1: 但是他的所有的所作所为，为什么今天会变成这样？来，我们听听看那个心理学家怎么分析。其实这个原生家庭呢，孙安佐看也觉得原生的家庭的互动模式是割草机父母的共生结构。什么一个割草机的父母在这个健康的家庭中北部的角色随着孩子的长大，对全面照顾转变为放手观望。但是孙安佐也家庭完全的卡住了，一直都是在全面关注、全面照顾的状态。什么一个割草机的父母， 就是讲跟上空吼，像无人机盘旋吼，在地上观察一个碟孩子的所作所为不一样。割草机的父母吼，孙鹏跟孙安佐他啊，不，孙鹏跟这迪英他们是割草机的父母，在孩子面前所有因那桃井所有的，包括啦，闯的祸。在美国在那边持枪闯的祸，然后呢或者去泰国吸毒，甚至到昨天这两天他去用那个烟火枪，然后迪英开直播去痛骂检察官，这个就是要替他的孩子所有前面的障碍全部的扫除，这叫割草机的父母。但是孙安佐已经要一个要三十岁的大人大将了，所有他自己做的事情麦哥会让北部出来帮他去收拾这个残局了。所以变成说这是一个纠结边界的病态共生。怎么说呢，这个有一个治疗家族治疗大师他叫这个纽庆，他就说过纠结的边界第一常常在公开场合公孙安佐是他自己的生命，比如说孩子被抓了，银行的啊，我也活不过了。或在这种高浓度的共生关系中，孙安佐一个的自我边界被严重的侵蚀，伊无法度，孙安佐伊无法度成为自己，然后只是变成母亲生命的延伸，这个才是重点呐、啊。这个才是重点，窒息式的母爱啦，窒息式的母爱没有办法放手。
0: 前一秒钟这个孙安佐被带走之后，前一秒钟迪英在直播当中说我一定不会保他这叫乖我一定不会保下一秒钟开心的个开骂我儿子是好人，他没有犯错，他很聪明，他是天才，他是怎样，国家应该要重用他检察官你为什么要抓他，你要抓他你要关他，就是你自己要升官然后连三字经五字经都出来、
1: 没关系那那说那个敌人的言行那个就太多了
0: 是太崩溃了
1: 那个这个都是这个叫新闻焦点那但是本质的名字孙安佐也脱序的行为包括申请生会挑衅体制也本质本质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要想去说为什么他一直都要这么做，反反复复这么做也本质上的是孙安佐一场迟来的青春期的对抗，也要必须要表现的极度叛逆，具备攻击性才能够试图的化开那一条母亲跟他的已经被母亲模糊的个人跟母亲之间的界限，还是那个嘛，迪英把孙安佐当作自己生命的延伸这件事情这个其实要处理掉啦，不然的话这种烂事这种破事
0: 所以
1: 导出来的话，
0: 所以我说可能比较需要治疗的是敌营，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这个是要一个家庭的治疗包括这类上这个孙鹏的角色也要拉进来，所以孙鹏前两天哇我一直开不在这上面直播我在开一个记者会一语成谶的一起工厂那个温刀的人如果各自做各自的事情哎呀大家都相安无事啊！我说我孙鹏公，我上我自己的节目啊，然后那个迪英自己开自己直播啊，孙安佐自己干嘛都没事，只要
0: 凑在一起就有事，
1: 只要因为家中啊，他们一家三口凑在一起，麻烦事、烂事、破事就好，起码都是那烂事跟破事。
0: 好，我们回到我刚刚要讲的这个伊隆马斯克真正的天才伊隆马斯克伊隆马斯克以前早期他在发明对在研发所以包括什么这个无人车电动车甚至呢这个SpaceX 这个等等其实齁一定嘛天才人都有很多天马行空的事情而且也很专注诶他会很专注很专注齁所以他曾经齁他就在想说到底你一般他想的绝对不是咱一般人的想的他想的都是那种要怎么样去改变世界甚至改变宇宙改变人类诶发明他想的 大概都是这些一般的人不会想到这样嘛齁好，所以以前吼，伊一直吼，他个定咧想，一干干咧想讲，要来做啥，要来发明啥，要来研发啥的时阵， 他常常就这样自己问，这句话变成他的名言哈。伊讲如果啦，伊伫咧想天马行空的代志。伊讲如果哪一啊，让你在几个哈，我看一二三四五哈，五个哈，有五种超能力哈。如果给你哈这个有五种超能力的选择，那你会选哪一个？哦，你会选哪一个？哪五种的超能力呢？好嘞，这是伊隆马斯克曾经讲过啊，这五种超能力哈。好嘞，人家就别听话买，你买单，给你选话买工。哎，如果给你有这几种超能力选择的话，你会选哪一种？哈，第一是永生，第二是瞬移。瞬移的是
1: 瞬间移动，
0: 瞬间移动安尼哈啊来啊，第三是隐身哈，隐身哦，都跟他成隐形人，这个电影都有拍过嘛，隐形人瞬移的电影嘛有嘛，我记得好莱坞的电影也有人讲哦，今嘛想我伫哦，我今嘛伫台湾，我想着讲要来法国哦，巴塞啊，那个塞纳河啊，噗哈，光用想的人就可以飘到那边去了哈，这叫瞬移哈，隐身、隐形式嘛，隐形术啊，永生，还有飞天，还有遁地，这五种啊超能力，如果给你选，你会选哪一种？
1: 瞬移吧，
0: 对啊，每个人都会选瞬移啊，哎呀、啊，
1: 哎、欸，但是哦哦，别人传来讲吼，你希望有一种一直可以印钱的超能力。
0: 如果你可以瞬移的话，你大概你也可以搞到很多钱的啦，哎，对不对？哦，我咧讲，我咧去银行啊，提了钱啊，咻，就顺利
1: 的。合法的，合法的，比如说帮人家跑单帮嘛，对不？代购，对不？代购，
0: 永生、隐身啊，永生、瞬移、隐身、飞天、遁地，五种超能力让你选，你会选什么？你选啥？
1: 瞬移啊！
0: 我也是选瞬移，啊，恁朋友讲看我会当一直赚钱，
1: 印钱的超能力。
0: 欸、我看诶，中国网友的留言好好笑哦，也是很多人都选伊个瞬移，啊，但是因的留言哦，为什么选瞬移哦？我觉得啊，这个是哈、哦、现在的生活哈、哦，这类、个、所逼吧哈、哦。一共如果真的我可以瞬移的话，我每天的外送，我就可以送好多单，就可以赚好多钱了，对吧？
1: 所以你看，没有错。

0: 跑一千单哦，
1: 还是用还、哎、本质上还是要用劳力做事啊。你老顺，你就不用可以做很多，所以伊都是领地不高。
0: 好来吼啊，所以吼大概啦吼，大概我想很多人会选择顺宜啦吼，
1: 顺宜啊，对啊，对不？
0: 对啊，对啊，
1: 去帮跑单帮嘛，采购高单价米家啊，我靠啊，跑单帮你看，哪公外面如果说
0: 顺宜，你可以就移动到，
1: 你要快速准时交货，而且你成本个比人较低，对不？你哪公跑单帮的人，你可以机票啦，啊，时间呐，哦，还够住当地的住宿，你不用，对不对？哦，
0: 飞天。飞天就在天上飞啊，又能干什么？遁地遁到地里面干什么？
2: 对啊，对啊，对啊。
0: 隐身，隐身要干什么？
2: 隐身干嘛？
0: 啊，隐身都不要做人了，哈，对吧？所以顺移，
2: 顺移是最好。
0: 永生，永生也免了吧，哈。
1: 没钱，你永生去给痛苦。
0: 对啊，对啊，你亲朋好友都死光光了，
1: 而且
0: 只有你在永生。
1: 而且你可能哦，这个政府机关俩去做研究，想到你都没。
0: 哎，
1: 对吧？
0: 有啊，
1: 被肢解。
0: 那个谁不是有演过吗？约翰·屈伍特。
2: 对啊，
0: 对对，伊的演过。伊是安怎啊？跩尾啊去用掠，掠去研究嘛？
1: 对啊，对啊。
0: 他是怎样去啊？
1: 没有，然后看到外星人来干嘛？
0: 哦，反正就是有这么一片了哈。所以不管是永生瞬移哈，还是隐身，好，这个呢，好莱坞的电影都有拍过。所以伊隆马斯克以前哦，伫咧研发的时阵啊，到底要什么？然后要怎样？伊得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哈。
1: 到底
0: 所以
1: 超能力才是他想。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后来你看，因为 SpaceX 哈飞天也有啦。哦，遁地咧，遁地的没有啦，哦，隐身的没有啦，哦，瞬移应该也是可以啦，哦，你的到外太空那也是瞬移啊，发射出去那个也是瞬间移动啊，哦，好吧，哦，所以说就是有这么天马行空的想法，伊讲伊大刚拢咧想安尼，要怎么改变人类，改变宇宙，改变这个地球，改变世界，哦，好来，所以就好，哦，一个又一个不平凡的哈，哦，这个发明就出来了哈，哦，好了，这是伊隆马斯克哈。哦进攻格哦，好，
1: 美丽林香兰进攻格，德力公司改混改油，为了干苏鹏阿狗护理元素进广告。
0: 嘴巴臭臭，家己都唔知呀，
1: 哎，很糟糕哎。
0: 对 对，咱有听众朋友讲，口臭是经过很好很好很好的朋友给伊提醒诶。一般来讲，那不真正喝噶足好诶吼。真的呢，吼，你
1: 都唔知啊，
0: 对，你要去人讲，哎，你嘴巴好臭，这个
1: 讲不出来啦，
0: 讲不出来，哦，所以讲哦，咱咧听从伊讲哦，迄阵阿未 COVID-19 的进前有好几年，伊都拢戴口罩啊，哎，啊，迄阵那拢有人拢拄着拢会甲问讲，啊，你那拢你戴口罩，迄阵阿未发生那个 COVID-19 之前哦，好，伊就讲，人拢会甲问讲，啊，你那定个戴口罩，啊，头啊拢会讲讲，啊，我得感冒啦，吼，啊，戴口罩甲。被传染但是后来有很多人说，啊，我无时无刻看到你，你就是戴口罩啊，你肯定感冒还没好，后来人就都跟我们说，啊，你感冒还没好，啊，还在口罩戴条条，你若像这几年要戴口罩，人家都不会就觉得，
1: 哎，没有错，
0: 哎，COVID-19 之后戴口罩就很平常了，所以我们这位听众以前是因为，经过很好很好很好的姐妹淘朋友来提醒说，欸，你有严重的口臭，你应该要去治，哎，去检查一下，到底是肠胃的问题，还是牙周病，牙齿的问题？
1: 对对对对。
0: 结果医生去找牙科，牙科就检查出来就是牙齿的问题。
1: 对啊，牙周。
0: 对，那个有时候臭很臭呢。
1: 对啊。
0: 我跟你讲哦，我也碰过这样的啦，我也有碰过哦。就是，也就是也是一起共事的，以前呐，啊，以前哈，男生呐，啊，哦，真的那个很臭，有时候跟他讲话，我都不想要赶快酸呐，啊，哦，所以讲吼，咱听众朋友口腔吼，真的你要保健好，好，哦，口腔你没有保健好的话，那个口臭吼，真的会熏到吼，人受不了，没人爱跟你做伙啦，连你家里厝的人、家人、亲人可能都闪你闪得远远哦。咱这个听众讲安怎，以前吼，有那个后来伊家里怎样了，好像他连他煮饭煮菜吼，他的小孩都不太爱吃。都觉得好像，妈妈嘴巴有很重的那个不好的味道，好像 感觉就妈妈煮出来的东西就是好像也是不味道不好啊呢啊，今天一共后来呀、啊、这是后来一个你慢慢在了解、嗯、就是安呢哦，所以后来是酸乳钙粉真的是救了他啊，当然他也去牙科配合牙科的治疗，开始吃酸乳钙粉，抹酸乳钙粉。
1: 对啊，对啊，
0: 对啊。昨天咱某听众朋友伫咧问我讲，嘿牙龈呐萎缩，吃恁的钙粉有没有帮助、嗯？相当有帮助。
1: 嗯、
0: 哦、牙龈萎缩代表你的牙齿哦开始咧无好啊，就是你的地基啊吼，你的牙床啊吼，你的牙床就是你牙齿的地基啊吼，根基慢慢开始会动摇，牙龈啊萎缩了，你慢慢你的牙齿露出来的就会越来越长。你若看到你的嘴齿内，嗯，比如讲这两齿内痛出来给较济，你都爱注意啊。那个牙齿就比较容易会断，哎，
1: 对啊，那牙龈萎缩嘛，哈，啊，牙龈骨哈，嘛是个磨损磨歪去啊，所以哦，咱的喙齿结折哈，牙齿跟牙龈骨，咱的地基其实拢是骨头啊，所以常常条就没有人讲啊，咱的钙粉吼，啊，要哪使用，加甲磨拢可不可以磨，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因为你磨，你用钙粉磨点的喙齿结折，就你的喙齿。哦、你的牙齿看得到的牙齿跟你的看不到的牙龈骨哈，牙齿的骨头哈，然后都会保护得到。
0: 好，咱今麦五月份哦，今天5月18号喽哈，各位咱五月份，各位咱的酸乳钙粉、酸乳钙优护理元素舒捧，我们每一年在五月份推出有特别优惠组，
1: 对啊对啊对啊，
0: 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捧，侬赶快优惠组就是一组里面两盒再送半盒，
1: 嗯、
0: 如果你买两组就是四盒送一盒，安尼得丢啊！
1: 二正半哦，四正面哦。
0: 对 对，没错哦。所以听众朋友，卡手妹哦，
3: 一年姑姑哪要犹太就爱跨步，八千的精神活动开始哦。
4: 我真欢喜耶！我长期在吃这个商品，我上介意哦，买商品，我无贪心啊，能管上半罐就好啦，
5: 一罐上一罐上好。
6: 要过年啊，你就好啦，就管理啊。
7: 母亲节精神我真欢喜，我今麦买鸡皮瓜来给阮孙子啊，给伊条量较悬呢。
8: 今晚买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有舒缓护理元素，护二代全部优待，
9: 一组两罐送半罐，买两组就加赚一罐。
8: 买什么送什么？
9: 另外得力酸乳钙粉有超级填饱的，
8: 一万块五大罐。
9: 以上优待只在五月份，
8: 只有五月天，
9: 早买早享受，
8: 错过会难过。
9: 全国指定药房已经全面破费，请就近各位。
8: 你问药房还是电话叫上0800-77-99。
0: 哎呀，还要哭还要哭哦，卡煞骨吹一下。哦，咱听众朋友，今天5月18号咯，哈、哦，阿伯伯的朋友，或者是讲要加码购买的朋友，你拢爱送好日期哦，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我们就是五月份嘛，哈、哦，五月份这个月哈、哦，有足侪人拢已经开始等买第二回合啊，哈、嗯哦，就要依照你家己的预算安尼得着，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拢赶快，你就记得买两盒的钱就是要买两盒，你就是一定会多送半盒，
1: 对、嗯，
0: 买四盒你就会多送到一盒，
1: 对，
0: 安尼得着啊，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捧拢赶快安尼，反正那些优惠组都是两盒包装一组哈，两、盒就会送半盒啊，买四盒就是会多赠送一盒，安尼就对啦。
1: 好，今天一摆机会，错过不再哦。得力钙粉、钙优、舒捧、阿狗、护理元素，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有一个日本人来咱台湾短期出差，结果呢，吼，这个早上进公司的时阵，看了这个公司内底、啊，有足侪啊，这个同事上班的人，吼，早上到公司的第一件事，竟然是吃早餐。哦，伊感觉讲，哇，真的惊讶到快要下巴掉下来。然后伊就问台湾的同事，伊讲、你们都在早上上班的时候吃早餐哦？这样子哈。啊，对哦，啊，在台湾的同事哈、就笑一笑，跟他怎么回答一下？
1: 怎么回答？
0: 因为阮台湾人食饭皇帝大，就是讲安尼。伊讲在他们日本，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哈，不可思议。进公司咧食早顿，伊嘛在第一个代志是咧吃早餐哦。
1: 对啊，
0: 所以他无法多，无赶快咧，人家就会觉得无法想象嘛。
1: 还有一个哈、就是他们也无法想象的讲，因为咱台湾就在公司中岛吃饭嘛，吃中午吃饭、也是在办公桌吃。这个那我们吃有吃早餐吃午餐就没有什么特别奇怪。但是对你来讲哈，咱就咱的台湾公司午休的时候，吃完午餐，可能一个小时午休，你20分钟吃完，你可能剩下40分钟你要趴一下，睡一下，有没有？很多很正常啊，对咱来讲，而且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在日本工作场合。办公桌没有趴在桌上睡觉，是不可能的事情。上班就是上班的所在，办公室不能吃饭、吃东西、可能喝水是可以啦，喝水喝咖啡是可以，吃东西是完全不可能。然后趴在办公桌上睡觉更不可能。这个就是文化的差异啊。我问过日本老师，日本老师说、台湾的办公室对啊，电脑能趴在睡啊。
0: 好，所以这不同的啦、就是不一样啦吼、像咱有当时啊去一挂国家，哦，讲因下晡休困的时间啊，店门都拢关关起来呀，哎、个吼爱休息，啊个爱睡午觉，哎、个三点外钟、三四点才个开门，有没有？我们去欧洲，特别像南欧那种国家，就是这样啊，懒洋洋的吼、有没有？哎，咱买干嘛足奇怪？哎呦，咱得什么中岛休困休个三四点啊，咱得得要下班啊，伊才要个开始上班吼，安、下午才又开始工作吼、所以这
1: 里面就是 不同的社会。不同国家无同款的文化嘛，对啊，那包括这个印尼巴厘岛，你也看到讲嘛是定定看到讲啊，因为印尼好像是比较偏向母系社会哈，那唔知道我这个印尼的这条种别人，那等下看，当第点将看电话来分享者。我印象中前面一阵那去印尼的时阵哦，有这个很有名的叫发呆亭嘛，哦，那印尼巴厘岛很多的那种发呆亭，就是一个凉亭帐，热热的，你可以躲在那个凉亭下，哦，这个休息睡觉。但是伫发呆亭看到的哈。那95%以上哦，都是印尼当地的男性。阿拉公，女性不用发呆，不用休息吗？然后印尼的男生哦，都负责发呆、休息、慵懒啊，因为印尼母系社会嘛，扛回当初中的工作啊，提供赚钱养家都是印尼的女性去负责，所以这对咱来讲嘛，是很震惊咱的三观的一个不同的文化。所以世界喝剩的、有趣的地方就是这样，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国度就有不同的文化，
0: 没错。好，来出国旅游哈、要注意啦，这个有一个民众呢，进前向一间威顺旅行社购买日本福冈五日游套装行程，不料呢，到要出发进前，突然收到旅行社的停业通知，
1: 哇！
0: 甚至呢，比各地讲，如果你若要照原地的日期，如果你要如期出团的话，还需要额外再补缴费用。因为安尼，所以引发的争议哈。落尾呢，可能有民众就去啊，到观光署去了解。那交通部观光署嘛，正式讲，这间威顺旅行社因为财务状况异常，未过为14号开始的，已经被观光署该勒令停业3个月哈。来，根据这个人客一个讲，因是三月份的时阵，透过威顺旅行社预定日本福冈5天的行程，4个人总共4个人同行，团费是75000块。原本预计5月26号出发， 5月15号突然接到通知，知影讲吼，得知这间旅行社停止营运，如果你若要照原计划出团。嗯，就必须要搁再支付35,000。嗯嗯嗯，团费约7.5万，是四个人团费。是四个人的团费哦。嗯。四个人扎7.5万。嗯。那我小哎。哎，四个人7.5万，当然没那么便宜啊。可能也是预收，该预收的款。
1: 特别吸金啊，可能要咱要经营无了。
0: 钱咧胖未过
1: 啊，所以就像这低价这促销团嘛，低于市价啊，人个要谈上嘛，四个人一个人。
0: 日本福冈五日行四个人啊，7.5万。哎呀，
1: 他开了一个比市场低，但是又不会脱离太夸张的价格。
0: 你讲啊，你若要照原日期出发者，爱搁支付35,000，35,000投起来70,000，35,00011,000，四个人11,000。福冈五日游，
1: 那个人20,000多块啊，
0: 那也太便宜哦，哎、欸，还是不好来哈，
1: 那当然加，怎么加钱呢、啊？啊不，你不加钱，你前面的钱就打水漂啦。
0: 对对 对, 對，
1: 然后我讲，酒量是被去剩嘛，哎、啊，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子，你卖他们凶啦，这个屌渣姐工符合市场行情的价格。
0: 对，如果不符合的话，
1: 對啊、你看
0: 都
1: 7万多，
0: 其中必有妖。
1: 对啊，对啊，我们都看到哈、省下来的、都没有看到背后潜藏的风险、欸，你低不久啊，这马是低。认知不足、
0: 好了，所以说、

0: 不是那么大间有名的、台湾的这种旅行社开出来的这么便宜的价格。我相信想到那我需要这种评保协会的是的是有时候就发生像这种事情啊，所以真的、不要为了那几千块钱然后去参加。你如果说大家大型的什么五福啦什么雄狮啦那种大间旅行社开这么低的价格我就可以抢，因为大间也就是上市贵公司他开出来的价格一定是有他的信用嘛，因为有没有可能为了这几千块啊好看赔上他的商誉。可是这种小间的来说这个叫啥叫啥
1: 微顺
0: 还没听过嘛，可能还是说你我不知道啦，
1: 中部
0: 对他可能就是搜寻一下嘛，那小小间的然后又开出了比同业更低的价格，那真的要小心一点啦、
1: 007的电影已经很久了耶，
0: 没有错，
1: 很久都还没有自从那个谁谁拍完最后一集那个丹尼尔克雷格老贝的说因为他就不演了嘛就说那个酸心的007到现在选到现在每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都还没有。
0: 还有就是说这个系列的
1: 还要不要再拍，
0: 对啊，因为现在电影市场的考比也在改本啊、改本啊，那一直卖这个情怀的话那是不是拍的新的007出来、大家还会喜欢
1: 现在
0: 因为大家现在现在这个时代对那帅还是说酷的定义已经比较不同了但是是然后这一群人慢慢老，就说会不会买票进电影院？去看啊，007哈、
1: 这个电影哈、拍007电影，米高梅、米高梅已经嘛已经去有 Amazon 嘛，
0: 对啊，
1: 有亚马逊给加起啊嘛，
0: 对啊，
1: 所以今嘛叫做亚马逊米高梅影业哈、那伊伫进前宣布讲吼。我这个消息我已经看过过看几年看过多少次了，最近他又宣布说已经启动寻找电影007系列的新任主角詹姆士庞德的作业，已经启动这个要找新的男主角的这个作业已经启动了，结果这个消息曝光了美国白宫竟然在社群平台发布一张007风格黑白宣传照，
2: 主角是谁呢？
1: 好，这个这个照片引发外界的讨论，主角就是美国总统川普，
0: 想也知道，
1: 而且一起穿那个燕尾服AI 的啦，当然是 AI 形成的哇，笑死人了！我就怎样讲你看另外，就那个标准的007，詹姆士庞德那个动作也这个
0: 剪，有点像剪影这样子、啊。
1: 对，剪影
0: 没有看到川普的脸呐、就黑跟白，
1: 但是看得出来是他、
0: 剪影就是川普，
1: 黑白照啊，上面写着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让美国再次伟大、但是就是用007造型的这个川普、这个贴文曝光了，我就这人吼看法很两极啦、其实我觉得是没什么啦，大家笑一笑也蛮有趣哈、所以网友的意见也很两极哈、有人标示说很有趣，这个梗图很有趣哈、甚至有人的说我也很期待美国再次伟大哈。但是也有人说当油价通膨以及新的海外冲突持续冲击持续冲击的生活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假装一切都没事。
0: 没有错
1: 、川普、其实他在周末的一滴中国回来的周末、他马上就分享一张也是 AI、生成的图片，内容是描绘他化身为荷姆兹海峡的

这张照片哈，嗯，虽然是 AI 生成图片哈，嗯，啊，这个图片哈，就是，也是川普啊，川普哈化身为荷姆兹海峡军舰的舰长，军舰的舰长，然后在风雨交加的海面上航行哈。然后在那个图片上面他还附上一句话，好，还附上一句话，这句话就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哦，我来暗示啊，哦，荷姆兹海峡将会有暴风雨发生，这样，哦，你看川普用他自己，你看，哦，一个是戴红色红色帽子的，穿 T 恤的川普，后面一个是一个海军军舰的舰长，哦，就穿的那个舰长的服装，戴着那个舰长的那个帽子，哦，同样也是川普，哦，欸，川普其实他穿，川普其实他穿这样也应该不错看才对呢，哦，真的虽然这 AI 形成的，但看起来真的是不错，因川普人有够关大，他如果较挺一下，以前也稍微有一点稍微翘骨翘骨啦，稍微啦，八十岁啦，他再过几天就要过生日了嘛，哦，好，哦，一浪为一浪为生，过几天生日他就进入80岁了哈，哦嗯，所以如果他这种军装的打扮哈，应该还是算帅气的哈，虽然年纪已经80了。

啊，来川普去中国倒回来了吼，他可能感觉吼，这边这吼有足侪是 under table， 咱拢唔知影的啦吼。他应该是伊朗这个事情哦，是以目前来讲最迫切的啊、哦。那中国有没有可能可以制止这个伊朗哦？比如说开放霍姆兹海峡啊，不能收费，然后呢这个不能发展这个核武啊，要交出这个以目前的那个浓缩铀哦。这两种大概目前都还没有跟中国谈，还没有跟川普谈。那川普也说，要赶快谈，因为我的耐心已经到了底线了哈、哦。啊，但是这个周末好像看起来又不知道怎样哈、哦。那不知道伊阿咧无影响啊，咱感觉的国际上好像伊朗的问题这两天好像也是风平浪静哈、哦。那伊朗也持续在轰炸哈、哦，在轰炸，这两天哈。哦他轰炸以色列哦，以色列这一次被伊朗轰炸的还蛮，哦，这个轰炸的还蛮严重的哈、哦，所以说真的是完全也是不演了哈、哦，就这样的对吧？所以看来这金价，难怪川普这个白宫的这个图哈、哦，上面会哦显示说风雨前的宁静哈哦，这霍姆兹海峡风雨前的宁静。应该这两天如果不是真的有协议好了，要不然这两天就是大规模的又是大规模的轰炸开战了啦。

0: 好来，咱讲过了后，咱再来看一个吼，泰国的年轻人，伊甲伊的女朋友呢，啊，去日本吼，这个吼，打工吼，很认真的吼，血汗钱哦吼，打工存钱。哦，存到差不多了，跟银路边有两个人年纪也差不多，是一个35，一个36。然后他也因为这几年努力的打工赚钱，一共哦，常常爱搬重物，所以已经也是腰酸背痛了，
1: 职业倦怠，
0: 所以就准备回泰国哈、哦，就是这个日本打工的日子就结束了啊，存的钱也觉得 OK 了哈、哦，所以跟银路边有的准备回泰国，离开日本回泰国。我准备去结婚，哈，再过另外一段人生。结果呢，回到泰国之后呢，啊，妈妈咪呀，哈，哦，竟然发生这种事情哦，你看了真的替他难过又心酸哦。
1: 来，先进广告，来广告。

0: 公司得利，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膨、精神活动、叠加大优态。
1: 钙粉有加好，去洗嘴齿哦，洗一个嘴的嘴齿都酸，加了就是酸，包括用的钙粉，连酸都不会酸哦，起码加了拢不酸。
2: 两三块钱行路一片，在这里钙粉、钙油做得足好，我足够行路，足够用。
3: 暗时啊，困未起啦，护理元素吼，再加困眠胶哈，很棒，头壳壳壳未讲，
2: 舒膨加放油，确实真好，无当的滴滴个保养。
1: 煮饭来吃，吃了是压力去呀，被高腰啊，啊，我逐摆拢是要变做个放无够，终生安尼样吃了就多好呀。对男性，他的雄风也很好。
0: 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膨、全部优待，
4: 两罐送五罐，四罐送一罐。
0: 酸乳钙粉毛超级大作用，一万块五大罐，赶紧去指定药房购买。
5: 好，
6: 紧去指定药房。
5: 紧吼，未使无紧啦吼。哦，咱听众朋友吼。好来，咱的精神优惠的钙粉、钙优护理元素加舒膨，
6: 对，二正半四正一
5: 全部都这样，赶快拢赶快哈！你钙粉嘛安尼，钙优嘛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舒膨嘛安尼，你都会记得买两罐的送给送你半罐，
6: 对啊，
5: 哈、买两盒送半盒，买四盒都会加送你一盒，安尼就对啊，哈。所以你那是买甲送的，你该平均册算起来哈，每一瓶、每一盒、每一罐。都是原价的八折而已，
6: 背着的介绍。
5: 钙粉钙油原价是2500，今嘛变2000呢。护理元素原价是2000，今嘛变1600呢。舒膨原价1800，今嘛差不多1400多呢。哈、嗯，对啊，所以都是八折价，八折是相当优惠的呢。哈，好，但是你哎，一个原则，听众朋友，你买越多，你就会觉得你赚越多。
6: 嗯，
5: 哦，你若讲基本啊，我的经济未拄好，我的买一组得，一组就是两盒上半盒。
6: 哎，对啊，对啊，
5: 好、哦，你得赚一个半盒安尼
6: 哈。对啊，
5: 但是你如果你买多了，你就觉得哦，非常可观哦，哦，对不？从啊，咱以咱诶钙粉钙油来讲，钙粉钙油。你若买一万块，钙粉一万块，你就加一罐啊。护诶个钙油嘛是一万块，就加一盒啊。啊，你若加你若买两万块嘞，就赚两盒啊。好、买两万块就赚5000啊，加赚两盒嘛，两罐嘛，对不？啊，那买四万的枪，买四万，你就赚偌济啊？系啊，反正你就想一万就赚一瓶啦。钙粉钙油是一万就赚一瓶。啊，护理元素是8000块，你就会赚一盒啦。啊，舒膨7200，你就会多赚一盒，都是5盒啦。
6: 对啊，你看这个股票，今仔台湾台股有修正一下嘛？你那个股票你无买卖哈？你这个获利你无法度了解嘛？但是咱的钙粉钙油、舒膨跟护理元素，对不？今年五月份八折的价钱，你买落来。就是马上落袋为安
5: 哎、没错、
6: 哦欸。你看你买一万块马上就多一瓶哦，那钙粉的钙一罐。买一万块的钙就多一盒。7200的这个舒膨就多一盒。8000块的护理元素就多一盒。这个是直接落袋为安。欠钱换作你打刚齁输要应用品齁、这是上好的齁、对吧、
5: 没错，所以咱听众朋友哦，都叫我姐听众朋友齁，咱台中的听众一传简讯来。一共我妈妈叫我去帮她买钙粉钙油。
6: 对，
5: 还有买护理元素。我妈妈说叫我帮她买半年份，最少要买半年份。我都不知道怎么买，我妈妈说，如果你不知道，你叫伊卡电话，讲叫伊来，还是传讯息来问询问博根吼。所以伊今嘛就是传来，伊讲如果我妈妈说要吃你们的钙粉、钙油加护理元素、要半年份，请你们帮我估价一下。我等一下去药房，我要怎么买？我要买几组安尼吼？好来，我们会跟他用讯息给他回答吼。好，一般来讲啦，你若讲钙粉、钙油，以一个月一罐来讲啦吼。一万块就是五罐嘛，会给送一罐嘛，一万块五罐，我建议买15000啦，钙粉、钙油拢买万块，吼。
6: 三组啦，其实就是、
5: 就等于三组啦，
6: 对啦、半年就三组的意思啦，
5: 三组啦，
6: 哈、就是，钙粉的三组，
5: 五千块的三组啦，五千块的买三组啦，
6: 护理元素嘛三组哈，对啊，12000嘛，对，就是说基本组的三组、各三组，
5: 对，基本差不多是安尼哈，
6: 阿丽娜钙粉你那没有一个大组就一组，然后再加一组5000块的哈，
5: 哎、对啊，
6: 对啊，
5: 因那钙粉我一个罐装包着，
6: 没有错，没有
5: 包着贵州的迄落是哈。Hello, 阿祖啥 ？Hello，
6: 填报，
5: 填报。哦，对不起哦。钙粉一万块有填报的五罐哈、哦，五大罐，因为咱钙粉是包玻璃罐装的，玻璃干那装的哈、哦，所以讲。 哦，咱有的人是爱啊两罐送一个细罐的，有感觉讲迄个细罐的要早出门用嘛，足方便的。但是有的人讲，阮足侪人要做伙买迄种的吼，迄种的你就直接就叫药房压大组给你五罐一万的迄种的吼。安尼大家若要讲啊，大家团购吼，啊是讲有当时人要甲你拨拨去吼，这样也很好分配吼，得你钙粉啊。其他你就是你加油，你家买两组，五千的买两组，嘛是同款，就是一万吼五罐吼。卡护理元素嘛是安尼，两组八千嘛是五盒，四盒送一盒。舒鹏两组四盒送一盒，五盒七千二吼，拢同款，优待条件通通一样。打电话吼问药房，还是电工拢卡空八空空
6: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九九。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0: 来来，咱拄下讲迄个泰国吼，即、這个泰国即个查甫，伊是2010年吼，2010年哇，十几年啊呢。哦，2010年跟女朋友去日本哈、哦，去担任非法劳工。嗯，哦，他是非法的哈、哦，
1: 跳街。
0: 哎，对对，非法劳工。然后呢，哈、哦，这十几年在日本拼命工作，省吃俭用哈、哦嗯。但是由于人在海外不方便，家己管理伊的账户，所以伊特别领了钱，伊拢直接把钱汇到他妈妈的账户。好、哦，委托伊妈妈代替保管，所以这几年这样下来已经顺利哈，顺、哦、利大概就是已经赚到也省下了哈、哦，差不多泰铢780万，
1: 嗯，嗯哦，
0: 合台币只要750万啦、啊，
1: 嗯嗯嗯，
0: 哎、十几年呢，就怕变贪的哈、哦，
1: 嗯嗯，
0: 你看，哎、哦
1: 就是省吃俭用、哦，
0: 对对对对，啊，这几两年哦，因为伊。他这个他的工作就是常常都爱搬那个较重的东西，
1: 体力活嘛，
0: 所以他的身体已经渐渐吃不消、
1: 嗯、
0: 所以他就跟女朋友、哦、认真规划未来的安排、
1: 嗯嗯嗯哦、
0: 而且呢两个人都已经一个35一个36、
1: 嗯、
0: 所以他们就认真商量结婚的事情、
1: 嗯
0: 哦、加上他自己的身体、哦、这个也不太、嗯、现在不太能继续再搬重物、哦、所以就打算把两个人共同存到的钱一部分拿去投资，好，这一部分得投资，一部分嫁定准，然后回泰国结婚，哎，就这样、嗯嗯回泰国的计划呢，前前后后，其实因要登在泰国这个计划，前前后后已经讲差不多3-4年呀、
1: 嗯，
0: 3-4年了。那段时间哦，有当时啊，伊原来吼，甲伊妈妈讲吼，卡电的甲伊妈妈讲，讲我可能这两年啊吼，我咧考虑啦吼，啊，甲阮阿芬啊吼，比如安尼讲，因女朋友安尼，想要回去了吼，因为这个这边的工作吼，现在太辛苦，我的身体体力愈来愈不行安尼，想要回去结婚啊，把赚到的钱啊，再拿来怎么什么定存啊，投资安尼。结果隐隐约约，伊就感觉因妈妈跟他请求不是很同意，哈、哦，
1: 嗯，
0: 嘿，好、哦，阿德讲啊，妈妈啊，我差不多，我的账户，我的账户内底差不多有偌济钱啊，因为伊拢寄登去，给寄拢回登去妈妈的口袋嘛，所以等于个钱是妈妈的管理，
1: 嗯，
0: 啊，妈妈每次问到这个钱就哈，伊阵那是感觉，我那有小话感觉怪怪啦。啊、但是他在想说可能是妈妈希望他再多赚一点钱、
1: 嗯
0: 啊、一直到这一两年因为他自己的身体也实在没办法吃不消了、
1: 嗯、
0: 所以跟路边公公的料然后就结束日本的工作回到泰国回到泰国了马上就碰到什么事情
1: 什么事、嗯、
0: 有人上门来讨债
1: 回
0: 去没两三天而已就在讨债集团上门来讨债哦，心烦，伊就转咧吼，甲一部分的债务，伊就转咧还一还，就把它还清。但是还清了一部分的债务了，后来又接到抵押贷款，吼，讲伊有什么抵押贷款的事情要处理，那伊即马已经无钱要提出来用这个欠款，所以伊就转咧问伊妈妈，吼啊，才知道原来这一段时间他的钱老早都唔知道，我妈妈去安怎挥泪掉去啊？
1: 嗯，
0: 你看。
1: 你做生意啊？
0: 对啊，妈妈吼啊，冤家啊吼，全咧甲因母啊冤家，吼啊拢无甲讲啊。人讲要钱寄阿母，唔是上放心的吗？
1: 这什么年代的想法、啊？
0: 结果呢，因妈妈吼，伊甲因妈妈冤家了。你讲我辛苦赚你的钱，结果你我阿爷一堆债等来时，还是还帮他还债吼。妈妈讲哦。我要就要以死相逼哦，吼、哦！
1: 请勒网，
0: 哎、哦，对，等一下再说。

0: 饱得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饱得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饱得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和祥路顶和祥车牌阿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Hello， 欢迎继续。
1: 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君。哎呀，我实在是足同情这个泰国这个拍拼的少年人吼，你看，2010年跟女朋友就去日本当任啊，做非法劳工。拼命工作努力赚钱然后省吃俭用然后把钱都汇回泰国给他的妈妈请他妈妈代为保管的对。那么安尼到今嘛呢16年啊15、16年了身体也已经越来越吃不消然后跟他女朋友就谈到要不然我们就结束了齁我那有欠算算的我那有700多万啊齁齁这700多万的泰国算是一笔不小的钱了齁所以的公我们回去结婚用我们这几年赚的钱齁有些定存有些做这投资齁就这样子齁这个已经规划好美好的未来而且嘛是几十年呢齁两个人参详几十年才决定好好安尼
1: 啊你好
0: 嗨你好喂喂
2: 喂
0: 嘿哎，你好，嘿，
1: 来，你好，
2: 我
1: 李
2: 文丽啊，
0: 哎哎，
2: 我食三片，食4、5年
0: 啊，嗯哼哼，
2: 我永过拢食人啊，我即马无法度，人伊拢袂记得啊。
1: 是是是，我讲你免紧，
0: 哎哎，
2: 我只能叫你不要甲我管啦吼。
0: 哎，我叫你甲我讲就好，我叫人甲你送吼。
2: 我要甲你问讲，啊，到要甲我食来着？
0: 袂啦，当然袂啊，那唔好来刷卡讲咯，嘿。

0: 卡当
1: 里啦。后壁是倒位啊？
0: 台南
1: 本来就哦，台南好，啊，你讲什么里？
0: 台南市后壁区，
1: 哎，
0: 上卡当里啦。
1: 上卡好。I love you more and more each day as time goes by。OK， 没问题，好，我好拜个卖酸一缸的就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嗯，因
2: 遐
1: 是咧盖
2: 油盖粉，
1: 嘿，对，嘿，
2: 啊，
1: 嘿，盖
2: 粉安怎卖？
1: 哦，今嘛五月份有油台哦，吼，

0: 勤劳的勤哦。
1: 对啦，我勤努力啦。
0: 哦哦哦，你的名歌袂歹呢吼，
1: 好好
0: 好，有啦，介好呢，嘿，好勤好。
1: 我定卡电的就拢卡无人接呢。
0: 咱的电话袂讲无人接，一定是你卡唔到吼。
1: 哎、
0: 欸，对啊，没，咱的电话，咱二十四小时嘛有人接啊，我有客服人员呐、啊，系啊，对啊，好，我甲你登记好啊，吼，再甲你送去哦，吼，谢谢。啊，温小姐先甲你讲，吼，温小姐甲你通知，吼，好不好？
1: 吼，
0: 哎哎，对，会甲你通知，甲你约好再送去，吼，好，
1: 好，
0: 谢谢，谢谢啦。我来哟，来哟！食产品要分享的，产品要定岗注文的，要几组？要一年分？要半年分的？哈！哎、欸，算袂好势，敲吹敲袂好势，你只卡去白讲得好
2: 啦。这个刚才哦，这个新北林口这王小姐，
0: 应该是王小姐、
2: 你这样两通哦，问他了，算他的接电话，不该接掉，你麻烦你个卡哈、欸，这个王文义王小姐
0: 哈。王小姐林口、啊、新北林口的王小姐哈。
2: 对对对。
0: 哦，恁新北今嘛各位的人可以足多哈。
2: 对对对对。
0: 咱新北的人可以足多，王小姐，请你再重打哈，因为今嘛咱第二小时这电话伫现场哈，因为电话比较多啊，我刚是扑给咱两个人，有时候会应接不暇哈，所以不要紧，万一你呐当个断去哈，断线的话，你个重打的好，赶快你讲卡08007755990800775599，王小姐等你哦哈。

0: 嗨哈喽你好，哎呦，好来吼、哦，你看陈志通随伊随卡，我随接，结果伊嘛是登去吼，好来吼，这好来你好哈喽啊，最上咱家己最上的听众嘿，你好，哎，
1: 嘿，嘿，感谢
0: 小军扑个家，嗯嗯嗯嗯，
1: 我要
0: 好，我算卡跟你讲吼。

好好，谢谢，好谢谢，好多谢，谢谢。好，来，咱call in电话哈，call in电话0800775599，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哈。好，来，新北林口的王小姐，你还没有打哦哈。辛苦林北，哎、欸，没有辛苦，新北林口，新北啦，新北林口王小姐哈。

谢谢咱现场call in电话吼，来要分享的、要点讲、要注文的，有的要讲的哦，拢卡0800-77-55-99吼，拢卡这个电话吼，0800-77-55-99吼，0800-77-55-99，谢谢。

0: 哎，来了，好，好来，综合的听众，哈，综合的听众，嘿，喂，
1: 哎，啊，听讲你咧，讲你食心脏的安那未？
0: 哦，来哈。

小号。好，来谢谢咱可应电话0800-7755-99。听众朋友，你有话要讲的，食产品你有心得要分享的哈？产品点杠，产品注文，精神活动，要问详细，0800-7755-99哈。好来，0800-7755-99哈，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嘿，淑君，
1: 哦，小姐你好，
0: 你嘛好，好，
1: 就问迄个，
2: 好，那我帮你备注一下，
0: 哦，腰较紧袂调吼，迄就是食来我送较

0: 可怜啊！你看这个泰国这个少年人啊，去日本人打工吼，打黑工打了十几年，这个要歪腰的腰酸背痛。好，终于想啊，说结束了这个打工日子，回家要跟女朋友结婚，结果回去钱拢无啊。嗯，好，因某，唔呀，好，因某啊，管理的钱拢无啊，拢甲开了了，佮负债一堆，讨债集团来讨，哦，还有借款的，还有贷款的，还有啥呢？女朋友一气之下，我对你十几年，哎，就开始以为
1: 这样真的很生气。
0: 女朋友这个就跟他拜拜了、啊，
1: 他可能连哎呀，女朋友可能连钱都一起给他管理。
0: 对啊，哎呀，这么怪啊，生气，伊讲伊嘛，伊这个查甫伊嘛就理想，伊讲我不怪我女朋友。
1: 当然啦、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他为了因为这个人事情，他就跟妈妈吵。啊妈妈就用要自杀来相逼、嗯、所以转的保护款款的出去离家、嗯、
1: 对啦齁
0: 你看
1: 离开有毒的环境跟
0: 十六年
1: 对啊
0: 婚姻也无去女朋友无去啊钱嘛十六年的辛苦无啊就跟他带起身躯边安尼哇、嗯、你看看我袂好哦所以这个妈妈哦所以有时候啊
1: 所以人嘛不能说 只你要爱爱家己吼，替家己个金钱健康做拍算，卖啥啊？我相信啊，我钱交给妈妈就帮我存，你来知对不？你母啊，因母啊，可能手真吼，看来讲哇，这嘛高企袂歹，去讲升档。
0: 哦，你看阮囝呢，日本趁钱哦，哎、欸，七百几万伫泰国来讲是很多了啦、嗯，真的是很多了。
1: 而且蛮总，其实十几年这样不多啦啊，但是、
0: 啊、对啦，
1: 但是但是一时用伊的这个心态跟讲去换，
0: 对啊，
1: 辛苦白条去换，
0: 对啊，
1: 所以我觉得这笔钱不多，然后啊，告诉你这个吼，这个吼不话去改挥霍去吼，
0: 哦，真正玩弄呢，就玩弄的呢，
1: 而且伊伫日本更没有身份，
0: 哥讲哈，哎呀，是个个挥个袂使呢，个讲哦，我都要死哦，你看哦，嗯，
1: 对啊，
0: 啊，真正有影，嘿，这糟糕，嘿，来你好。嘿，
2: 伊遐讲哦，喺日本会使开户啊。
0: 啊，伊都打黑工诶，你是咧？伊遐都无，伊遐都算迄落，唔是，伊是非法。
2: 以前我在那个日本读书哈，
0: 诶，
2: 那咧嘛唔是讲正当诶，当待留到日本，我反去开户呢。
0: 啊，你是伫遐读册？啊！伊是打黑工，
1: 无啦，伊可能可能很相信妈妈啦。
0: 对啦，
1: 我感觉伊就信任伊妈妈啦。
0: 啊，钱拢会等来赚的钱。
1: 对啦，伊就是重点，他是很信任他妈妈啦。
0: 嗯，来你好 ，Hello 哈，断线来重打哦，咱迄个屏东，
1: 所以哦，
0: 屏东的有吴小姐重打哈，嘿，
1: 连我们自己人都会做错判断了。嗯、哦，那家己都没得信任，信任家己，我们还会为什么还去信任一个？对啊，所以、哦、要不断的增加自己的认知啦。麦干妈哦，你看，以这我干妈这泰国男生很辛苦、啊、很打拼，
0: 嗯，
1: 没错，但是他有一点懒惰，懒惰就讲伊无好好管理家己的金钱，
0: 嗯，
1: 可能会有妈妈，我相信妈妈个个人，
0: 妈妈是懒惰啦，
1: 没有，这个就是懒惰啦，没有啦，这不管钱，其实自己的钱自己辛苦赚钱，不去管理他，我觉得那个就是他真扩展认知的懒。
0: 那想到妈妈会这样哈。哎，想讲啊，趁钱就紧夹断嘞，趁钱夹断。
1: 对嘛，这个就是他懒啊，他不去管理自己的钱。
0: 妈妈本来不是这样啊，啊，顾了妈妈开始。
1: 我们不要讲。
0: 妈妈看到这个靠着的钱愈来愈多，
1: 经过
0: 妈妈动心了，
1: 经过都不重要了，结果他就是身体搞坏了，然后又欠了一屁股债，女朋友也跑，这才是果嘛啊！这个就在十几年没有，只要公公啊，这个套路哦啊，然后付出。啊、然后相信妈妈，得到的就是这种结果。
0: 啊，好吧，哦、所以、哦、看到钱吼，就、哦、侪人都是去贪啦，哦连自己的孩子或者是父母也一样啊，看到钱哦，都去贪念吼。来，你好 ，Hello， 嘿。
2: 那个小君啊，不给您好。
0: 哎、欸，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啊，迄妈妈咧顾囝都顾袂住啊，佮哪呢？
0: 嗯，啊囝长期拢伫日本啊，啊所以妈妈伫泰国。逍遥过日啦、啊，哎呀，看到钱哦，我逍遥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Hello，Hello， 你好，
0: 嘿，
2: 我请问你一下哦，你星期六讲那个什么身高比例，哦，我刚刚接一通电话，你说完美是1.3，那不完美是多少？
0: 比这个少的话就是太瘦啊，啊，比这个多的话就是太胖啊，哎呀、
2: 啊，1.4会太瘦吗？
0: 1.4就是稍微胖了啊，哎呀、啊，
1: 还好啦，还好啦，
0: 就是稍微了，哎，就是微胖了啊，哎呀、啊，
1: 每个人对完美的定义都不一样啦。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如果林志玲的身高体重来算，那可能会太瘦。
0: 没有，所以这等级，这等级没有再分身高体重，所以才会用身高除以体重，再除以二，安尼省。
2: 对啊，哎，对，我知道啊。你说1.3是完美，哎，啊，1.5就不完美啊，1.4呢？
0: 一样都是就比较胖了啊，
1: 介于完美跟不完美之间呐、啊，好不好？
0: 微胖或者是过胖哈，或者是该减肥了，只要高于这个，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上去的是的是安呢，可能就微胖或他过胖，或者是跟你讲该减肥了安呢，嗯嗯嗯，
2: 好好好，谢谢。
0: 安呢敢不了解哈？如果你超过1.3。好来，我搁个听众朋友讲，身高除以体重再除以二啊，唔对啦，我都讲唔对哈，除出来哈，你那是1.5，算啦，我都讲过胖。

安尼吼。如果大于 1.3 的话，就是大于 1.3 就是有一点瘦或者是太瘦。好啊，小于 1.3 就是微胖啊，或者是该减了，或者是真的胖了，安尼就数字除出来的数字越少，就是越少的话就是比较胖啊，越多哦，以 1.3 完美为标准，超过 1.3 的话就是瘦，好啊，低于 1.3 的话就是胖，安尼的对啊，好，谢谢。

0: 来，咱谢谢call in电话，
1: 0800-775-99，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咱先来进广告哦。哦，足侪听众朋友拢打电话叫来问哦。哎，啊，恁经常是搁第时啊？恁经常搁第时啊？今仔日5月18号，你若要买，就爱较紧嘞，吼。咱唔一届尔，一年一届尔，一年就一届，就是五月尔，吼。咱的精神活动到五月底，今天18号，你为今仔开始，你逐工拢爱想这件代志啊。为今仔开始，你爱个，你若阿未买、阿未款缴的朋友吼，哦，有个人虽然有买，但是伊款阿未缴，那你就逐工拢爱个这件代志。放在心上，放在心上，赶快购买，错过你会很难过，因为一年一整年就是像5月份我们有推出这优惠组，所以这我们的听众就都知道，就是一年只有一次，一年一次，你一次如果是优待组的，优待买不到，对不起，就要等明年了，要等明年。好，来，优待赠送的算起来，现在这样买起来你就会好，原价8折而已，原价8折，钙粉10000块，4罐变5罐，送你一罐；钙油嘛是10000块，5罐，好、哦，4罐送你一罐5罐。护理元素是8500盒，哈、哦，4盒送你一盒8000尔尔。舒鹏7200盒，4盒的钱，但是你提当的是5盒，哈、哦，因为加送你一盒。舒鹏7200盒，护理元素8500盒，钙粉钙油拢10000块，5盒5罐，安尼哦，即马加油台拢加上一罐，安尼吼。啊，但是你若讲啊，我无钱无遮济，无要紧，你买细组，买细组，咱就是送半盒，2盒送半盒。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嘞，谢谢咯。咱可以电话哈，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了，这个韩国哈，韩国最最最大、最最最最知名的企业叫做 Samsung 哈。Samsung 呢，因为这个劳资哈，这个纠纷哈，好劳方跟资方的这个好像有一点是这个奖金的分红的制度哈，有这个纠纷谈不拢，所以员工准备要罢工。来，你好 ，Hello， 嘿嘿，你好，
1: 大姐，
0: 哈。刷卡好，来刷卡，请讲嘿。

0: 看白娘子。
1: 好，谢谢哦，多谢你哦，谢谢哦。
0: 白雪，几分清冷，几分美丽，爱我。
1: 哎，三宋的楼主吼，这个金价劳资这个纠纷哦，谈不拢。今天呐、啊，今那日哦，十八号要重启谈判哦，吼、嗯。今嘛韩国政府已经出来处理这个代志啊，下最后的通牒哈、哦。必要的时阵哈，因为政府啊，韩国政府讲，这罢工三宋呢，嘿，听讲这三宋因罢工吼，一工吼，因呐真正因罢工了，一工损失是差不多。
2: 嗯
1: 一条，一兆韩元，超合台币210亿，一天损失210亿，两天400几亿，吼，你五天得过得几条啊，吼，所以这个损失会很严重，吼，所以韩国政府出来这出讲，吼，最后通牒，今天再重启谈判，如果还是谈不拢的话，必要的话，吼。必要的时候要强制停止罢工，强制停止罢工哦，无要让你罢工啊，就对啊啦，系啊，啊无这对国家来讲吼，尤其韩国即马都已经原来是问题都足济吼，所以用政府的公权力要介入这个罢工啊，安得对啊。

0: 来这个三宋的这个员工，因预计是5月21号要5月21号要发动18天的罢工。
1: 嗯，哦，18天就
0: 好了。18天，嘿，5月21号开始，嗯嗯嗯哦，都阿咱讲嘛，罢工一天就会损失哈。三宋的损失210亿代表哦，韩元是一条，一天爱损失一条哈。啊，所以每18天都会损失18条哦。安尼你个生活嘛呀哈，所以今仔日。今天，哦，因为快要罢工了嘛，哈，嗯，所以今天劳资双方各在哈重新启动谈判，嗯。如果真的还是谈不拢的话，哦，那可能韩国政府的些出兵这计，嗯，不准你罢工就对了啦，哦，政府。

0: 对你开。
1: 好嘞，目前这个三种员工的这个劳资双方吼，这个要罢工这种情势呢，愈来听讲愈来愈升温哈，温度升高啊，所以今天要再重启谈判。韩国政府的是克鲁公，真的如果实在是还谈不拢的话，就是要做一个叫做紧急调整权，紧急调整权，根据劳动关系调整法，一旦政府正式启动的哈，这个叫做紧急调整权者，那工会的必须要马上要停止所谓罢工，甲所谓抗议行动，在30天内不得再次发动哈。同时，还要接受到中央劳动委员会调解甲仲裁哈。这在韩国的历史上曾经动用的这种紧急调整权哈，曾经动用过是4次哈，4次哈。很是吼，这个韩国政府将这边三宋的这个罢工吼，已经当作是国家级的经济风险吼，国家级的经济风险嘛吼。
2: 嗯，来你好，
1: 来你好，嘿，
3: 嘿，
2: 嘿，你好。
3: 结婚，结婚
1: 啊！是是是，我是嘿。
3: 我拄只跟你咨询嘿吼。
1: 嗯哼。

0: Hello，
1: 来你好哦。
0: 嘿、hey, ，喂，你好。
2: Hey, 我要那个
0: 好，我要顶江河山卡哈，来谢谢。好，来你好，小军不给。
3: 听到那苏鹏自己吃几百，是百吃几了。
0: 哦，我山卡跟你讲哈。

0: 配好，谢谢，来你好，嘿，啊来断线的重打，哎、欸，断线重，哎、欸，断线重打哈，咱0963呢，0963哈，搁电卡哈，扣印电话0800-7755-99。
1: Hello， 你好，就跟 Pocket，
0: 你好
1: ，Hi，Hello，Hello，
0: 喂，0910530，0910530，请说话，嘿。好，那扣印电话是0800-7755-99，
1: 0800-7755-99。咱讲韩国，咱南韩。
0: 咱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2: 我想订那个。
0: 好，好，好，刷卡，好，刷卡，甲你接吼。我来小军扑给你好，嘿。小
3: 军
0: 咯，
3: 嘿。我先搞下多，我听讲那个水气节是要
0: 选啥物？你
3: 讲啥物？你要演员啊？
0: 哦，盖混嘿，盖混盖混哈。谢谢。好好好。好来，谢谢哦，谢谢哦。扣印电话0800-7755-99哦。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淑君破格家，嘿，嘿，你好，
1: 淑君哈，
0: 嘿，请说，嘿，
1: 嘿，嘿，这个做食卡乌的，那是
0: 卡啊，卡到乌是盖油，嘿，嘿，嘿，盖油，嘿。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伊会先甲你约好啦，先甲你讲啦，嘿啦，袂讲直接就送去啦。会先，阮拢有人会先甲你讲，甲你约好，甲你确定你有定岗，啊，确定时间对一个时间，你会方便就甲你约好，吼。好，好，好，谢谢。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我们先说吼，你韩国吼罢工是合法的。罢工是合法的，因这个法宪法来对有保障这类因的人民的这个罢工的个权利，但是有一些先决条件啊，先决条件有好几个，那我就不讲啊，包括劳保休困假讲嘛，其实一罢工合法，但是政府呢，政府哈、哦、有权利哦，就把它给否决掉哈、哦，当然他讲紧急调整权嘛，以对这类关键的产业哈、哦，对这类关键产业的员工如果要罢工哦，其实政府是可以喊 stop。可以停，而且呢，如果员工持续要坚持要罢工的话，然后政府叫你用动用这个紧急调整权，之后你个边也没罢工，也让个你俩看嘞，他可以用法律制裁你的。大家知道的讲吼，今嘛吼，这个三宋因今嘛这出口吼，占这个韩国吼，这个股市的市值已经占了四分之一了，所以真的这次罢工。如果罢成功的话，对韩国很严重，
0: 会动摇到国家经济了。
1: 但是呢，好，那动摇国本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更动摇的事情，我们等一下再讲。那先等位。
0: Hello， 嘿，
2: 你好，
0: 嘿，你好，
2: 我叫回，
0: 好，你要叫回，好，
1: 刷卡
0: 来哈，嘿，好，刷卡来哈，好，哎，啊，要卡电话去吧，哈，要订讲，要注文，要分享的哈，卡0800-775599。0800-775599，775599。

0: 党章现在是李在明哈在执政嘛？李在明的政，他的政党叫做这个
1: 自民党。不是啊，好，自民党还是
0: 日本、那是日本的哈。他这个叫做这他日对，反正日已经嘛的李在明这个执政党哈，很麻烦呐、一个是国民进步党吧，还叫什么国民进步
1: 黨？马建，你讲我那个哈，
0: 也他共同民主党，还是 DPK 哈？
1: 共同民主党，
0: 就是进步的执政党叫共同民主党。以这类政党，李在明这些政党，他的偏向是比较偏向左派。好、来，等一下，你再把对方讲对吗？左派就是来，
1: 好，
0: 接电话，你好，
1: 你好，你好，哈，
2: 喂、
1: 来
0: 安娜，来刷卡，
1: 你要创啊？
2: 喂，问护理员，
1: 好，刷卡，刷卡，刷卡，吼、好嘞，今麦李在明执政的执政党是属于较左翼、较左派阵营，就是共同民主党、共同民主党的对啦，吼、嘛是目前韩国国会哈，也是国会的第一大党哈，共同民主党，它是属于比较左派哈。好，目前呢，韩国执政下，
0: 党个讲左派是比较支持这个劳工嘛，保障劳权嘛。但是起码基本被罢工，就变成说李在明的两难。第一，国家的经济。阿嘎一家哈，本来支持大，就是一般的基层的劳工，其实是比较支持李在明他们的这个执政党。现在哇，国家经济跟你的选票之间，有点说经济跟选票之间，你要选择哪一个？好，那为什么我会特别讲这个呢？因为接下来哈，韩国也嘛会期中选举。6月3号马上哦，马上就要期中选举，不然说把刚的18天里面、其实还会卡到他们的期中选举、你今嘛李在明动用了紧、急调整权，叫劳工不能够罢工，那劳工这些本来支持你的人会怎么样？这个其实这次罢工很玄妙、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嗨，小军不给，嘿，对对，
2: 我这个钙粉加油啊！
1: 刷卡嘿。

0: 你看这个、这个这次罢工就卡在因六月七三，韩国六月七三被其中选举，其中选举嘛是对这类、他的这一任总统上半场的一个信任投票嘛，但是就卡在这样子哦。你家己本来吼支持你的这个支持，你的票源呐、啊，你的根基，你在你的根基、现在你叫这些人不要罢工，而要以国家经济体为重，大家吼、依稀有没有觉得这个套路很熟悉？丁任这个尹锡悦咧做总统时，谁罢工？谁罢工？
1: 尹锡悦迄阵啊，啥物人罢？
0: 医生。
1: 哦，对吼、哦，
0: 医护人员，所以这个
1: 医生罢工一阵刚隐形，
0: 没有错，那个就是隐形，隐形就是被弹劾下台了嘛。我爱讲韩国政这个很多都是卡在政治斗争，不是只有单纯的罢工而已啦。你今嘛你外公，你今嘛吼，左手是经济发展，右手是你自己的选票。哦、你怎么砍都不对、哦、这个是两难、哦、所以韩国政敌会一直这样子、哦、没办法很顺、哦、常常会打来打去、哦、其实也是有几个韩国人、哦、高丽人他们的个性比较强烈，再来就是说韩国太多的大财阀了，大财阀三金被罢工，
1: 大到跟国家一样大，
0: 对 啊或者是南国像韩国有影子政府嘛，你看这个其他人被罢工后，政府都不一定会动用紧急这个什么协调权嘛。但是三星被罢工，当然独立也表面上明目公啊，这个对吼，这个国家 GDP 哦，一天损失多少多少多少很重要。但是这一些人吼，这一些这被罢工的这劳动者嘛，是李在明的基础选票、啊、所以还是。财阀的影响力比较大。
1: 好了，就看今天哦、喔，因重启谈判挂钩了喏。
0: 对啊，对啊。
1: 来了，嘿 ，Hello， 嘿，你好，
2: 喂，
1: 嘿，嘉公，嘿嘿。
2: 而且我14号我去买四周的吼、
1: 喔。嘿嘿，
0: 转卡。
2: 啊，我15号我开始就电视我。
1: 来转卡吼，好好。
3: 你讲
1: 买卡电话去买吼。产品不了解，还是有食产品要分享心得？产品要定岗要注文，经商活动不清楚不了解吼。0800-7555-99，0800-7555-99。

0: Hello， 你好，嘿。
1: 蔡英文两支罗的，蔡英文两支罗
0: 的。两支，你讲的两支是啥物？安怎算到这支？
1: 大支啊！
0: 大支的五罐的，吓。
1: 对啊。
0: 哎、欸，你那五罐就是等于是四罐的钱，就是、一万，嘿，一万五罐，钙粉、钙油拢一万五罐。
1: 哦。
0: 嘿。嘿，对，赠一罐赠送的，一罐是赠送的，嘿。
1: 哦，啊，我开神山啊，老爸是啥？啊，你啊，赶快。
0: 啊，好来。

0: 好，谢谢庄先生哦，哈，好，感谢庄先生哈，哈，老猪狗庄先生哈。
1: 哇，这个是给你参考。
0: 哎，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

0: 所以哦，你看，我能够理解川普哦，为什么有时候会讲政治不正确的话。他说他有时候会讲伊买他自己也透露嘛，讲伊做心神这类、個，普丁加习近平。心神不是讲啊，心神因哦，不是心不是羡慕他们的那个风格啦，是觉得说因也当一底安呢哈，做落去哈，没任期这样一直做下去，自己想要做、想要干的事情可以一直做下去。但是民主国家的是安尼嘛，你永远都要受到所谓的哦选举的考验。
1: 嗯，
0: 啊，选举本来的是就是钞票跟选票嘛，你对手一定想办法把你的选票搞掉嘛，啊，选票搞掉，他就会弄什么。啊，美丽政府哎，就卖啊，啥啥啥哦，还是讲发动像这种那种发动吼、哦，用操纵民粹嘛哦，嘛来罢工，但是这滚吼、哦、被罢工的人，这是你的选票，那你要怎么去？你要怎么去处理？好、哦，这个就是民主
1: 啊，这动作去动罢工啊，换去动作换去动罢工，所以韩国你看不堪也是不堪嘞，各在那讲不堪那呢吼。一直在的动，就不安定哈。
0: 对啊，
1: 从尹锡悦哈，你看哈，这医生罢工啊嘛，一直哦嘛是打中年哈，这你看尹锡悦后来就因为一直发动一个叫做啥什么。
0: 没被搞，这个医大生进入去、医学院的大学生，然后进入去整这个，
1: 他发动一个叫什么？
0: 让大学毕业生好像可以多拼一点时数，
1: 结果他被抓了哈、哦！你看他被抓了、啊第一次还可以给他说判刑，要判囚刑、死刑呢。
0: 嗯，
1: 啊，后来好像又变成无期徒刑呢。
0: 所以哦，
1: 很可怕呢。那
0: 这个想执政上困难是讲，你感觉对吼，啊嘛是其实嘛是对的代志、你要做的时阵吼、你插掉足多人的利益吼、你知道怎么样再去分配？
1: 嗯，
0: 所以回到吼、现实社会，其实利益的分配其实还是最重要，不管是个人、企业。公司大到国家，如果撇除掉什么啊什么政治理念相同，我们那个都假的啦。重点是，怎么样才能够把利益分配最大化哦？这个是上困难。
1: 戒严呐、啊，尹锡悦伊就是2024年呐、啊、吼，突然的12月3号一刚突然宣布紧急戒严呐、啊、吼、结果你看马上啊都罗威被弹劾下台嘛，下台了都给抓起来了嘛吼、抓起来你看。还求处死刑呢？他、哦、我干嘛韩国哦？所以无人讲，莫怪讲韩国哦，讲做总统无一个人吼、哦，这个讲安落台无代志的吼、你看，尹锡悦是还袂做个告急哦，伊就被搞掉了吼、就
0: 韩国总统唯一有好下场就是那个谁，尹锡悦前面那一任
1: 啊，那个
0: 挂嘛，
1: 都去务农啊，迄、个去做产啊，秘起来，秘起来，秘起来做产，搞无代志，迄、那个叫啥呀？
0: 啊
1: Hello， 来你好，嘿，
2: 喂，又到，你这介有加一介有滴无？
0: 没，
1: 这种天然品哈，
0: 营养品食品哈，没
2: 来，
0: 当然不会，这是哈营养食品，所以家里放心。
2: 应该是，想介加是讲也
0: 不会哈，
2: 不会，
0: 请你放心哦，不会，营养品，
1: 好，谢谢，不会放心哈，
0: 天然营养温和的物件。
1: 尹锡悦的前任是文在寅
0: 啊，对了，
1: 文在寅。一下台了，伊就紧，伊就随去怎么都要增卡去啊？
0: 嗯，
1: 哦，都增卡地几顶大贵的呀，啊，底下做产啊呢？
0: 你看尹锡那个文在寅前一阵也产啊，那个什么会李多会，不是李多会啊，那个
1: 什么会？哦，反正
0: 就对对对，那个女中闺蜜们，伊咧不？
1: 朴槿惠
0: 啊，朴槿惠，
1: 朴槿惠啊，个只妈个咧坐牢啊，
0: 哎呀，朴槿惠。啊，朴槿惠前面那一任，以前那个嘛，眼睛小小的那一任，那个
1: 眼睛小小
0: 的，眼睛吧，就是谁啊？嘎扎基的整治韩那个首尔清溪川那一任，他李什么博，李明博，李明博嘛，李明博他也是不好啊，因为韩国的总统选呢，好像怎么好像经过很多任，但是没有很多年，因为韩国的总统连选不得连任。好啊，一次的任期的是五当，比咱台湾总统给一当，但是他们没有所谓的连任，一次就是做五年这样子。每个韩国人一辈子就最多只能做一任总统，但是这几年韩国总统除了文在寅之外，其他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1: 所以有人讲，嘿啊，这青瓦台的诅咒啦，哈、青瓦台就是韩国的总统府安尼的对啦，青瓦台。所以迄个想。 迄、那个尹锡悦迄阵伊当选的时候，伊就要搬嘛，伊就讲伊无爱到青瓦台嘛，对不？伊搬去首尔市区嘛，用国防部原地国防部办公室做伊的总统府嘛，啊，结果呢？哦，一都还没当完就都嘛是赶快啊，吼、哦，又被打落来啊，吼、
0: 哦，折损率最高、
1: 哦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讲哦，所以每一任的韩国总统几乎都没有好下场，
0: 没有错，没有错。
1: 所以这叫做青瓦台的诅咒、
0: 哦、但是大家又很想要当
1: 啊，对啊，都又大拼命，一堆人又想要
0: 权力的欲望。
1: 嗯、我甲听众朋友讲，大韩民国甲即阵总共有14个正式的总统。哦哦、大韩民国啦，吼、哦，这个有大韩民国这，噶即嘛14个总统，正式的总统，其中有6个人，其中有6个还未完成因的任期，吼、哦，都有代志啊。
0: 一共几个？几个？
1: 14个。哦，14个里面有6个哦，有6个没有当完哦。
0: 将近要一半呢、嗯，所以这已经变做一个传统啊。
1: 啊，有11个，其中14个内底有11个总统的下场都很糟糕。好，来，朴正熙。
0: 暗杀吗？
1: 任内被刺杀身亡。卢武铉卸任了后，
0: 自杀嘛？
1: 因为被调查舆论的压力自杀。过来朴槿惠跟尹锡悦两个人拢伫任内的遭弹劾，然后被起诉。关系哦，你看今嘛拢阿哥在咧伫监狱内底，然后还有李承晚。啊，甲尹普善，还有崔圭夏这三个，好、哦，那可能较早期的吧，哈、哦，这三个东西去有民运或者是政变推翻，嗯，好、哦，再来全斗焕，嗯，卢泰愚、
0: 哦，
1: 李明博这三个东西卸任了就被起诉判刑，你看看哈、哦，啊。所以哦，韩国总统下场真的实在是哈、哦，可是为什么还是那么多人哈？好、哦，我那么多人还是要想要当总统，要选总统呢？可能他们都认为说，哦，不会啦，我要好好做事的话，我也不会的。好、哦，不会，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不会哈、哦。所以到目前为止，几乎平安没事的就只有。哦，咱都阿讲诶，迄个文在寅，哈、哦，文在寅，哦，秘起来归隐山拿，伊是归隐山林，哈、哦，不插俗事，哈、哦，好、哦，阿、啊、所以就较无代志，哈、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喂，小哥，你啥个解问？
1: 好，你稍等我，哈，你卖挂掉哦，哈、哦，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谢谢。咱节目结束了后，咱的这个服务电话会继续哈，会继续接哈、哦。谢谢得力酸乳钙粉跟得力钙油、护力元素、舒鹏、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 D 基金。 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7: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友榜：彰化市红星友榜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友榜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友榜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大湾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大湾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金融市场是40,815.47点，下跌356.989点，成交量是7,335.05亿元。电动市场是406点，下跌5.18点，成交量是1,832.11亿元。美国跟伊朗冲突未缓，国际的油价上扬，日本跟韩国股市今天开盘都继续下挫，台股开盘回档跌破41,000点整数关卡，最低来到40,170.17点，下跌1,002.19点，回测40,000点大关还有月线支持。全指股的龙头台积电早盘下挫，最低来到2,215元，下跌50元，跌幅达到2.21%。赖清德总统就职2周年即将到了，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吴思瑶跟发言人吴征今天召开记者会，公布最新施政满意度民意趋势。赖政府整体的施政满意度是 56.4%， 赖清德总统个人信任度达到 51.8%， 减轻人民负担相关政策的满意度超过70%，而且八大施政都获得高度的肯定。多家医美诊所近期爆出隐藏针孔摄影机涉嫌偷拍的风波，内政部今天表示，针孔摄影机用途多元，规模应该要规划要实名制，非常小心。目前实名制部分正在跟电商平台讨论，如果是属于特殊规格，比如说伪装成为针烟器等，会跟经济部讨论如何规范。川习会目前已经结束，美国总统川普在返回美国时受访证实，台湾一直是大陆主席习近平最近在意的话题。川普也说，对台军售是他跟中国大陆谈判时的筹码。外界媒体就分析，川普可能会无限期延宕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来换取在中方的经济议题上的让步。因为不满薪资还有绩效奖金方案，韩国三星电子工会扬言21号将近50,000名的员工将会罢工，劳资双方今天在政府协调之下展开新一轮的谈判，力求要阻止占韩国出口近1/4的科技巨头三星陷入罢工危机。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天天气跟昨天类似，各地是多云到晴，迎风面东半部跟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雨，受到海陆风符合效应的影响，在早上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南部还有新竹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南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温度部分，各地的低温普遍是21到24度，白天就偏温暖而且炎热，基隆跟东半部高温28到29度，西半部31到33度，其中南部近山区局部有34度以上高温，民众要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哦，祝大家每天都 Happy Birthday， 我是佩琳。好，在天气热的情形大家都有感觉啦齁。假日如果都没有出去外面拍拍照的话，就算你在外面拍拍照也会感觉哦，黑那一头没呛呀呀，但是温度真的有够高的啦齁。上盖主要最近是盛南风齁，就是吹南风的关系，所以呢大家会觉得整个西半部地区哦，哦都很热啦齁。那一直到礼拜三以前，对，都是这样子，然后礼拜四跟礼拜五更热，什么？真的是热如夏天，天哪！不过在午后山区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那到了礼拜六到下周二温度会更高，所以以这几天如果它到31度，可能到了礼拜四礼拜五就是33、34度，那到了周休二日的时候，哦对，好像夏天。不过呢可能下个礼拜又有第四波的梅雨季即将来了，那当然也希望下雨的话呢可以让我们的温度稍微下降一点点。然后最近呢基隆齁，他们气象站有去分析，人说新地方给人好嘛齁，以全台湾来讲的话都、就是在咧给人一差不多一年200天都会落雨。不过呢他们的气象站就分析80年的气候变迁，如果你就10年20年可能还没有办法感觉它那个变化的趋势，但是背着你齁逛一背那诺，然后他们发现了一件事，在咧给人下雨的天数变少不是错觉。为什么？因为平均每10年会减少大概3.4天，基隆在去年平均还是有高达近200天下雨的天，所以呢以跟全台湾各个都市相比较，一席后港我们讲 雨下雨的雨港的这种名字还是名副其实，总雨量没有明显变少，但是呢因为最近这几年极端的降雨记录屡破新高，像在2024年不是有那个山陀儿吗，他一天光是在基隆就下了408毫米的雨，这个是创新高。而且降雨的形态从什么样的情形，就是频繁而且缓和，转为次数少但是强度变强，就是说他不是每天在落雨。其实基隆人很习惯每天下雨的天气，他如果出门看到没有下雨而且欧阴天，他觉得今天就是好天气是不是这样子，我不知道哈。好了，那当然这样的状况反而转变成为次数少但是强度变强，它不下则已，一下的话刚才用抖的赶快啊！我跟你讲最害怕就这样，我常讲嘛齁，就是所有各县市政府我们的下水道当时在设计的时候大概是以50年，好啦，你如果县市长更有远见以80年为主，它的那个下水道的管径可能就这么大，但是你熊熊老天要下要倒雨的时候呢，整个倒下来，它的那个排水就来不及啊，整个都它在那边，那它会从下水道一直蔓延在路上，所以当你车子过去的时候，它整个都会蔓延到旁边的商家，最害怕就这样。所以当然这样的一个影响也会提醒说，各县市政府现在可能要注意到的是说，像这种短延时强降雨，除了我们的下水道可以排水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排水的方法？一般呢，吼，拢是讲好啊，阿伯告诉最饮水再来供了，饮水用什么？用抽水马达一直抽，不是这样子吗？我们有没有其他的？像我觉得现在有一些县市有一些滞洪池，滞洪池什么概念？就是它在都市里面有一个地方，一些平常好像可以有一些的那种水生养殖齁，但是当真的都市在蔓延水灾的时候，它可以把水引到那边去，那这样就不会造成其他民家齁阿弟积累洗尊利 and 饮水，因为如果是商家或是一般的住宅淹水的话很麻烦，你大概一层楼所有的家具都爱瓦新，那就会造成人民财产的损失，然后抱怨就会来齁。好，也把这样的情形跟听众朋友来讲了齁。好，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过往，联合赞助，想跟佩琳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603。

好听的歌来自温岚，夏天的风，他还在 fighting 中，加油。好，最近有一件事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有民众呢，他在桃园搭上计程车，一上车他就看到呢起跳价140元，一般都85嘛，他当下就询问司机，司机表示说啊，不好意思，不小心按到，然后抵达目的地就说好吧，那我就扣除那个多50块嘛，对不对？那实际上呢就问其他的问价，其实跳表机在设定春节计费的步骤非常繁琐，根本不会不小心按到。那事后就有民众在网络上指证，这名司机不是第一次这么做，而且他还使用 AB 车牌。交通局有说，将来会进一步来查证，如果违规属实，将要裁罚，罚谁？罚司机吗？还是罚计程车行？我那天呢，到高雄去搭车，也遇到这种状况。为什么呢？因为每次就常搭，常搭之后你就知道，大概 A 地到 B 地，你大概是多少钱。就那天呢，超出我原来搭车的那个金额，然后我是在要缴钱的时候，他跟我说啊多少钱，比如说我平常搭都是140、150，然后那天他到190，我当下就讲了一句话，怎么那么多钱，然后他一看，他也愣了10秒钟，他还没有马上回应我，他愣了10秒钟，然后他就讲了一句，哦不好意思，我按到那个到机场要加50块。我心里在讲说，你给他等整笑诶吗？哎呦，很不好听，但是我心里当时的 OS 就是这样。我告诉你，我觉得他绝对不是第一次，真的。如果你是第一个外地来的话，你有可能傻傻分不清楚，你就真的付了190块。那对他而言多赚50块，有够赚吗？或许单趟并不感觉了，但一旦他一天如果跑10趟，多赚500块，对他来讲就不无小补。可是我觉得真的人不能这样子，所以基本上很多的那种司机就在讲，事实上呢，他那个钱如果要多加50块，像我们通常都是在新春的时候嘛，我们会有那种新春加价嘛，对不对？我觉得过年期间民众可以接受。我还有一次被加到是什么样状况，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台风天，对，台风天也要搭，然后他一上车，我觉得那个司机还不错，他就直接会跟你说，我们因为有那种台风加价，对他们而言也是加班啦，大概我们就多少钱起价，他一上车就跟你讲，他不是说你上了车坐定之后，然后你下车之后才跟你讲，哦，我们这个多少钱。那我觉得如果像那种状况我可以理解，真的，人家也是台风天，大家都在放假，他还来给你服务，对啊，我是可以接受的啊。所以基本上我是认为说，如

是第一次，哈哈哈哈，哎呦，哎，有时候因为你常搭，你就知道 A 地到 B 地它的费用。当你开发现它在绕路的时候，我有一次就这样，因为你就发现它那个走的路径不是你平常走的路。那我当时其实我很挣扎，我心里很想跟他说：“先生，你是不是在绕路？”但是我也很怕，因为那时候在高架上，我很怕他怎样，你知道？熊熊给我开门说：“啊，不然你下车啊！”我心里想说：“好啦，那就算了。”对，只是我下次可能要变得更聪明，然后把他那个对，就是他不是都有那个银灯证吗？对，把他拍下来，然后去检举，有没有机车？好，没有啦，只是有时候。将心比心啦，其实也不是说我们要贪怎么样，但是就是不要心有歹念，我觉得这样比较 OK。 好了，安排这首歌曲，祝你一路顺风。

0: 都可以健康，也可以美丽，然后甚至于呢，别人都说哦，你好年轻哦。可是呢，当我们的营养素，尤其是维生素 C， 如果你补不够的话，哈，你金甲哈就会惨兮兮。佩玲今天特别要为大家来推荐我们的金石维生素 C 定。说到这个维生素 C 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如果说呢你是这种感冒咳嗽的话呢，医生常常都会跟你说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跟维生素 C， 这样呢感冒就可以赶快好了齁。那维生素 C 齁，冰箱是毒掉诶，但好让呢抵抗自由基，然后产生抗氧化诶作用。一瓜熊盖主要呢，维生素 C 还可以参与呢神经传导物质的合成，来减少咱的压力，还有疲劳紧张的感觉。它为什么可以在我们感冒的时候呢，让我们比较快复原呢？最主要是它活化了免疫系统，促进了 T 细胞跟 B 细胞的成熟。那是说我们的 T 细胞跟 B 细胞比较强的话呢，就可以来对抗细菌或是病毒啦。所以最近听众朋友，你如果感觉拿熬稍微烧烧，会感觉特别感冒啊，甚至于好像快得病了，或是不小心已经得到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些维生素 C， 尤其呢你在预防的话呢效果更好。根据国民健康署因为这几个参考啦，就是说规囡仔到大人大家都爱来补充这个维生素 C。 从出生到12岁的话，维生素 C 每天呢大概是40到80毫克，如果是13岁以上100毫克，那一般成年人的话呢就是100到120。那如果说呢你平常很爱吃蔬菜水果，上限不要超过2000毫克。所以一般来说，如果你要摄取到100到这个150或200的话呢，通常都要吃到三份蔬菜两份水果，拳头大小，这样就可以补充到丰富的维生素 C。 金石维生素 C 定，我们是跟国内的国立大学呢做产学合作，来制作这种长效缓释型还有这种高单位含量的维他命 C 啦。每一颗的含量咱都有120毫克的 C，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是冰箱是一天吃一粒就好了，那一天一颗的话呢，可以补充到每天的维生素 C 以外呢，还具有抗氧化跟促进胶原蛋白形成这样的一个好处。所以它一盒里面呢有30颗，听众朋友只要一天吃一颗就可以了，因为维生素 C 是我们人体没有办法自己制造的，所以一定要借由外来的补充来帮助我们身体呢抗氧化跟抗自由基的运转是比较好一点点的啦。金石维他命 C 定呢，它一瓶原本呢是980块，一罐原本呢是980块，现在吼有一个优惠，我们有一个优惠，三盒的话是990元。如果家中人比较多的话，佩玲建议大家可以买我们的六盒组，六盒组的话是1980，每一瓶我们都有30颗，一天吃一颗的话，一瓶可以吃一个月哦，真的是非常的划算。想要来享受优惠，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不会选网络的话，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玲会当为大家来服务。希望用我们的金石维他命 C 定帮大家的防护力呢，架起金钟罩，铁布衫。以上广告。
1: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总统呢已经在15号公告医疗法的修正案，最近大家到医院去都会发现要住院难如上青天，因为三班护病比真的没有办法，所以呢总统也宣布三班护病比呢就宣告入法。那医学中心先来实施，最主要是为了减轻护理人力的压力。国内的医学中心龙头就台大医院，他们首度规划原先需要住院就是 2.5 天的一些微创手术改为一日手术。这个一日手术是什么概念呢？因为微创本身它的伤口就比较小嘛，对不对？所以你开完的当天或许你就可以回家。我举个例子啦，可能有些人去做一些像那种眼睛的白内障的，你也不需要住院，开完当天你就可以回家了。那一旦这样的话呢，对其他医学中心也会规划跟进，人家龙头都这么做了，我们也有这样的技术，我们也是一日手术，这样的没断音安内吼，我的大夜班就不用这么多人。可是问题来了，什么问题？你知道这个新制会冲击到现行的医疗险、多彩、住院理赔啊？是哦，金管会啦，他们讲说未来要提出就规划一个新的险种，叫做在宅医疗险，这些产品来因应三班护病比入法。好，那最近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感觉，我们讲说医学是一日千里，日新月异，所以很多我们这种医疗的开刀技术或是说我们讲它的一个手法都进步。换言之，当你伤口没有这么大，不像以前传统的大刀这样子的话呢，你都不用直直大病医，对不对？那未来如果各个医院都在实施这种一日手术的话，院方会把原来需要住院的手术评估在门诊就可以执行。以前如果呢你有什么样的病症要开刀的话，比如说盲肠癌或什么的话，你还要挑个良辰吉时，对不对？然后要也没有啦，就是要去 booking 医生的时间，然后时间到的话你才可以住院，然后前面的一大堆诊断完之后再去手术，手术之后再在医院住个几天，这样一搞就半个月去了。现在都不用一日手术就是先前如果评估完成的话，你在门诊就可以执行。那么现在以台大来讲，他们是锁定包括心脏内科、泌尿科，那包括心导管、膀胱镜这些手术，病患在完成当天的手术评估之后就可以接受手术，而且在晚上9点以前你就可以出院。9点是什么概念啊？对，小夜班交班了，你就不用住院了，对，你就可以降低那个大夜班护理人力的压力。基本上呢，这位是台大医院的院长，他叫余中仁，他就特别提到了事实上在这种一日手术模式之下呢，这种护理照护的时间只需要涵盖白班一直到小夜班，相较于现在平均你还要住个 2.5 天的模式，它可以大幅降低人力的需求，也可以减少大夜班占床率，真的是可以帮助三班护病比来达标，也可以来提升新进护理师他留任的意愿。那这一位呢是台湾医务管理学会的理事长，他叫洪子仁。他也特别提到说呢，现在事实上床位已经变成了各医院他的一个稀缺资源，一旦这种一日的手术可以在未来普及的话，相信真的是可以帮医院很大的忙。那基本上包括像在台北荣总星光医院或是中荣，目前都在朝向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那部分的手术改为门诊手术或是化疗门诊化以后，就可以降低了这种病患的负担，因为你在手术完当天你就可以直接回家。但是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障碍在哪里？因为现在有很多人他有可能在年轻时候都已经有投保了嘛，对不对？那现在的保险规定，尤其是商业的医疗保险，你一定要住院我们才能理赔哦。那一旦没有住院怎么办？对，他就要求医生说，可不可以让我住一天？想不我好你好我大一天，这样我马仔都一趟下保险。哎呦，这种就变成了假性住院，
对，就会增加住院的资源吃紧，所以金管会目前已经跟卫福部还有寿险业者在研议，旧的保险有可能没有办法改变，怎么办？推出新的保险，一年期再宅的医疗照护险。哈，我真的觉得有时候齁，这个保险在需要用到的时候，它或许可以帮我们，真的是一个金钟罩铁布衫，减少一下我们的费用的支出嘛，对不对？但是当你快丢假被丢的时候，你就阴心齁。那当然以往大部分都是你必须要住院提供的保险，现在如果说了齁，他到现在都没有开放给在家医疗的保护，所以有时候保护买的旧保单就不能直接去申请那个医疗险。当然未来这种在宅医疗险，因为它是新的嘛，那当然现在还在规划中啦，未来是不是采取一年一条。我觉得以旧保险来讲，可能很多人之前都已经买了各式各样的保险，可是我是认为说针对这个部分真的应该要去思考怎么样让它可以对合理化。因为这位是癌症希望基金会的董事长王振旭，他说只要在不影响病人安全跟治疗效果前提之下，减少不必要住院，降低护理的负担，那相关的改革都可以支持。但是齁，他说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很多人他也没有想到说医疗进步会这么快速。以前你啦，比如说你两个要开刀对吧，你一定要那种传统大刀，一住有可能就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你才能出院。现在如果你用微创可能都不用，一个礼拜你就可以出院，因为伤口相对比较小嘛，对不对？那这样的状况之下的话，我们的医疗有没有跟进？没有跟进。对，那我不知道保险公司怎么想啦，想好卖来催瓜，想好卖理赔，干不是安呢？啊，是公，你的业务人员是非常积极，你真的可以申请理赔。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有幸碰到那样的医护人员，你要给他拍拍手，给他放烟火，他真的是，我们以前说医师应该要视病如亲，就是把病人当作自己的亲人。那如果保险理赔人员也可以视病如亲的话，那真的是病人本身的福气了哈。所以目前以现在的状况看起来可能没有办法，对，但是新保险未来有可能可以这么做。那当然也有一些是那种照护机构的人，一共啊，黑的大底的一种。照护机构，因为很多都已经没有办法自主行动，所以很多都是医生进到照护机构。那未来这一部分可不可以理赔？我认为应该要一并讨论。因为呢，很多他们都已经到那个长照机构去的话，他原本的保险根本连动都不能动。对，我觉得真的很可惜齁。所以也把呢，目前呢齁，在各医院可能进行一日手术的状况之下，那这个理赔问题会不会影响到保护的权益，也让听众朋友来做。

好哦，最近台股很热了哈，但是佩玲还是要提醒大家居高思维。最近呢，好像我们在房市部分比较没有人提到了啦哈。今年呢，三月份五大行库新成座的购物贷款金额是590亿元，比二月份367亿元有稍稍的回升，可是还是低于去年同期是820亿元，去年真热到爆呢。好，那所以基本上呢，行库的一些主管就讲说哈，现在对于房市还是显得比较紧缩，那主要是因为房市低迷，银行不愿意承担风险，那对于那种没有赚头的房贷业务，哈，大家都讲好，安尼领口你得卖，就是卖碳这笔的哈。但相较有另外一个很夯哦，什么东西？消费性贷款更有热度哦。什么呀？对呀、啊，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哈都在股市杀来杀去，所以呢，很多都会建议说，好，你有房子，要不然你就拿来贷款，然后他那个贷款还限定你一定要投到股市去。佩玲是建议了哈，投资我觉得没有不好，但是要以稳健为主。如果你只想赚快钱的话，有时候哈，人工消贪里头弄给单哈，这样子就不太好了。所以基本上也希望说，在赚钱的同时，也可以以稳健为主。那这样的话呢，自己才可以赚得心安理得。

0: 刚兄好不时间，
1: 感谢听众朋友最近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订购我们的金石力钙、雪力旺、叶黄素跟高纤包。尤其像金石力钙呢，很多比如说已经年过50有骨质疏松或是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哦，来订钙觉得吃了真的对自己的骨骼或身体有帮助，尤其晚上就喝了比内啦齁。那当然如果你还没有加入会员或是不会使用网络的话，可以直接打 0800-603-603, 空白空空 603-603, 佩琳可以告诉你如何来加入。
2: 喂。
1: 喂你好，我是佩琳。
2: 哦佩琳你好。啊我要给你请教你对这个讲的钙的啊，像更年期这些时阵吃好哈。
1: 可以。
2: 我把肾结石我都没啥敢吃，都是草酸钙啊，所以我吃这个没劲嘛。
1: 对，我们这个是天然的，天然的，所以一般会有结石的状况，大部分都是化学的比较多。一碗给哈，一罐是2000，我今嘛三罐是1980块，
2: 是三罐1980。
1: 嘿，啊，我一盒哈内底有90粒，然后每一颗它是500mg，就是500毫克。啊，你一天上多吃三粒，就吃三颗，不要超过三颗就可以了。那你在晚上睡觉前可以吃这个钙，因为我们里面有镁，所以你会比较好睡觉。
2: 就是做排骨，侬搁爱食放松、
1: 哦。因为我们这个是天然钙，也较好吸收、嗯。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你的身体、你的心态也钙已经有足啊哈，它不会囤积在你的身体里面。
2: 我之前去验，伊是讲-2.9。
1: 通常如果检查出来，如果是-2.5以下，像你是-2.9的话呢，就有骨质疏松。所以你就补充看看、嗯、因为就是要补充钙跟维生素 D、嗯、还有镁这三样、嗯、这样它才会让你比较好吸收。
2: 好 OK、哦、
1: 好
2: 谢
1: 谢你。加油咯。
2: 好拜拜。
1: 好谢谢谢谢。啊传后再给你加起。
2: 嗯
1: 好拜 拜。喂你好我佩琳。
3: 喂你好买那个钙。
1: 金石力钙是吗
3: 是。
1: 你是什么样状况想要来补充钙呢？
3: 我是。有检查是比较缺钙，没有到很严重的缺钙这样子了。医师是有建议我补充钙一下子。
1: 我们这个非常好吸收，而且它价格还蛮实惠的，你就可以补充看看。
3: 对对
1: 好、嗯，那我到时候把你送过去，
3: 谢
1: 谢你。
3: 嗯，
1: 好，拜拜，
3: 拜拜。拜拜
1: 最近很多听众朋友都打电话来询问有关于骨质疏松的问题，其实女性朋友比较明显，因为我们年过50之后呢，咱的天经啊，没有女性荷尔蒙的保护齁，你会发现我们骨质的流失很像断崖式齁，一下就这样流光光，所以平常时我都会口肯说30岁以后咱都被开始慢慢补，那慢慢补的话一天要补多少量呢？国民健康署是建议说一天1000毫克，那如果是停经妇女的话大概要到1200毫克是比较够，那不是只有女性要补，男性更要补。有我爸爸呢有当真是因为他胖，最近有较甜啊，怕都没在问拔一刀了后骨头就断掉，然后去给医生检查，医生才会提醒他哎呦你骨松呢，然后他会想说我怎么可能有骨松呢，我都有吃那不是有吃的问题，那是你那个钙质吃了有够还没够。那我们这瓶天然的金石力钙，它的原料是来自日本的冲绳，非常好吸收，它是由珊瑚直接研磨而成，所以我建议听众朋友一天三颗，早中晚分三餐吃，然后慢慢吃慢慢补，这样你明显会感觉不管是你的嘴气还是说你的骨头都会做十八，尤其钙跟镁它可以稳定我们的神经，晚上就比较好入睡，如果说你有抽筋问题的话真的要把它补起来。现在在我们的陪你购网，我们5月份的优惠很简单，只要是超过2000块，就为大家省下250块。建议听众朋友，如果要订钙的话，可以买两组，原本两组是3960，减了250就变3710，可以直接上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网去订购，不会省网络，现在可以马上打0800-603-603，空八空空六空三六。0800-663-663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琳可以为大家来服务，让我们用天然的金石力钙为全家人来守护健康。 以上广告。
4: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
1: 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了。好听众朋友，如果需要佩玲服务，0800-603-603。我假日呢，就是跟一些朋友在聊天，我发现哈，我周遭好多人都在使用瘦瘦针哈，或是呢，对，就是用那个猛健乐。我就问他们说，你们真的有瘦吗？有些人说有啦，有些人说有啊，瘦下来之后感到感觉自己有够老的老啦齁。我今天刚好看到这篇，想跟大家来分享齁。这个是在美国他们有做的一个相关研究，就是像那种瘦瘦针齁，就是有点降脂的药物啦齁。它有可能让你快速减重的同时，也会让你的肌肉流失，形同你的身体机能直接老了10岁。那如果说你平常又没有很好的一些营养补充的话，它就会引发你有虚弱、代谢下降这些副作用。那医界就担心会引发衰弱的危机。在美国的 Wall Street， 就是华尔街日报呢，它就特别提到说，现在在国外了哈，这种 GLP-1 它这一类药物是最主要在一开始发现是来治疗肥胖症、第二型糖尿病这些慢性疾病，后来呢就慢慢被业者，也就是药商去包装成为一个生活风格的解决方案。那在美国呢，你知道这类药物让很多人成功瘦身之后，不是只是肥胖下降，食物的消耗量也减少，就连在美国很多那种大尺码的衣服销售，它的销量也都下滑。不过呢，在美国的糖尿病协会，他们也特别提到了哈，很多人长期用了这种药物之后，他的肌肉量硬是干那减油呢，一个劣肌吧嘛，给你减的，所以他就把你的人体肌肉大量流失，流失速度或幅度达到10%。那换言之，你的身体机能直接就老了10岁。那医师就特别提到说，当我们的肌肉量流失的时候，跟节食减重是类似，短时间之内你有可能大幅度会流失，就导致你的身体会很虚弱不稳定，协调能力不足。另外一个隐忧就是，当你的肌肉流失，它会降低患者新陈代谢率，就会导致复胖。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一停药之后，对，他的身体就很像溜溜球一样，因为他就已经肌肉的那种新陈代谢率下降了嘛，所以当他吃一点点啊，他就开始跟他奔轰赶快了齁。那当然了齁，以药厂来讲哦，他们的股价真的是探该 UCC。 他说减重药只能在医师建议下服用，同时要搭配饮食运动这些长期计划了齁。共咖喱共了齁，共几等等了齁，大家心里一定不是这么想的嘛齁。不过医师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当你那种瘦瘦针一停之后，有可能他体重反弹速度是你原来的4倍，然后长回来都是脂肪，所以呢你在用的时候你真的要很小心，你别跟你说、啊、我有钱，那不是有钱的问题，那是你身体机能还有安全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要多问一下，然后你在使用的时候，包括你可能刚开始用的时候你有那种恶心、腹泻、偏头痛，甚至于胰脏炎的话，你都要赶快去看医生，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瘦下来很漂亮，但是瘦的不健康就不好了。0800-603-603，第二小时继续开杠喽。
5: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6: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 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好哦，好听的歌曲来自二姐江蕙刮虾摸皮哈，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听众朋友要跟佩玲分享你的好心情，可以利用我们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空八空空六空三六空三，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那包括呢佩玲在节目当中所提到的资讯，或是说呢你对我们每个月不一样的这种优惠，甚至于像快闪你都可以打电话来问，然后当然如果听众朋友因为以前佩玲的节目是从早上6点到8点，那现在如果你是早上大概只有6点到7点才可以听到一个小时，那第二小时是文馨老师的，那没关系，如果你想听完整版的话，我们在中午的12点到2点，晚上8点到10点都可以听到了哈。好，在国内齁，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三高的疾病，就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目前台湾有534万名三高的病患，那占全台湾哦成年人人口的1/3。这一类的慢性病目前已经成为在台湾很多人健康的杀手，每一年会多走6万人的性命，然后死亡人数也超过了癌症。那基本上了齁，我相信有很多人对自己的身体都非常的爱护，可是呢当他知道有这种三高疾病的时候，他心里在想，那接下来下一步该怎么做呢？我今天要来分享这一位呢，他本身是一个日本精神科的医师，叫和田秀树。以他自己来讲，他是到65岁哦，他的血压跟血糖都偏高，而且他还罹患了心衰竭的疾病。那为了要治疗他这个心衰竭，他必须要服用利尿剂，所以呢对一直点点齁会捧工不然我会超本瘦。那另外了齁，他因为对工作生活虽然频尿但没有影响，然后他还是很有活力，继续从事一些创意的活动。那8年前呢，这个和田医师就被诊断出来有那种糖尿病前期，他几乎都没有运动的习惯。哈，他自己是医生呢。好啦，平常他如果呢要上下班他都是坐客厅啊，假日哦他也不会特别运动。一直到某一天一开始感觉哦那也叫最大呢，就一测血糖居然高达呢660，吓俗人呐、哈。然后空腹的正常值是100，等于是超过了6倍。他当时就感觉哦这下败啊哦，我哪有疼昏啊败都加败哦。那这时候和田秀树他就做了一件事，他开始每天走路。对，刚开始呢是只有走20到30分钟，诶没想到他的效果就出来了呢。他就算不靠药物，他的血糖也可以降到将近一半。从此之后他就体会了一件事，身体真的是要活就要动，他就开始体会到走路的力量。他到现在他还维持每天走30分钟这种步行的习惯。其实呢和田医师特别提到说，人体的肌肉在40岁以后每一年我们都会减少大概 1%。 所以为什么你吃到了你也感觉哎呦我以前都盖高行，爱摕物件拢盖有力，为虾米今嘛吼，啊都迄个人工肌肉消风起，就是肌肉开始变得每一年它都会减少嘛，对不对？如果你不刻意维持的话，你到80岁可能只有你年轻时候60%的肌力。那这个会有什么样的危机？你若无中底跋一道，哇，你都规个唔是干呐，迄种卡腿登起呢，吼、哦，真的，你真的就要在床上躺一辈子。所以和田医师就特别提到说，只要每天维持走路，就能预防这种肌力的流失。它不是只有锻炼我们的下肢，也可以刺激我们的心脏、血管、大脑，而且不需要任何的器材，也不用上健身房，只要每天去走路就好了哦。那当然如果在室内的话了哈，他说可不可以走也可以啊，现在不是有很多人流行那种超慢跑吗？他说基本上在室内比较跟走到室外的不一样是什么？他说一旦你踏出户外的话，迎接你就是一连串的意料之外，不是意外，是意料之外。就是说你会看到什么样的美景，你会听到什么样的声音都不知道。举例好了，像他自己春天去走，他就觉得哇路边盛开的花朵、哦、心情很好，然后他就觉得每一天对他而言看到那种美好的事物都是在刺激你的大脑。
那还有就是跟未知相遇的话呢，因为你不知道你走出去会遇到什么事情嘛，对不对？然后他说就是我们前额叶全力在运转，散步的时候你有可能遇到遛狗的人，就意外展开对话，说这些突如其来的互动都是一些意料之外，怎么样回应说什么话都会让我们的前额叶它的瞬间开始高速的运转。所以他说散步有时候不是只是有氧运动，是跟陌生世界接触的本身最好的一个大脑的训练。那还有一件事他也非常的提倡，当你边走边晒太阳的时候，阳光会促成我们体内生成维生素 D， 这不是只能够强化你的骨骼，也可以提升你的免疫力，预防感染。那最近这几年更指出，也有研究了，就是维生素 D 不足的人他会有忧郁，所以当你一边走一边晒太阳，它可以改善我们的忧郁，提升我们的认知功能，尤其呢高龄之后外出的机会就减少，这时候就很需要日照哈。那尤其你如果缺乏日照，维生素 D 不足的话，就增加骨折的风险。那另外当那不准哈，他就越来越不想要跟外面去接触，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他说每天只要走30分钟就能打破这个循环，晒太阳活动身体可以促进我们血液循环，让氧气充分送达我们的大脑，心情自然也会变得比较开朗，不需要走得很快，也不需要竞争，最重要就是你要每天做，天天做，包括你在这一路上你看到花，遇到小狗，晒太阳，看起来都微不足道，都可以刺激我们的前额叶延缓老化。那当然最近这几年有很多的长辈退休之后都很想要啊，对，就是跟着心情去旅行。其实哈，他说在这种行动型输出里面呢，和田医师特别推荐就是旅行。可是他所谓的旅行，你不一定要出国，比如说你可以安排一日游或是两天一夜的小旅行，因为距离近反而更容易实行，就可以增加次数。旅行最大的效果是什么呢？在你亲眼见到未曾见的风景带来的感动，然后包括呢空气、气味、光线都是照片跟影片没有办法取代的，尤其当你踏上陌生土地的时候，一切都是意料之外。当然有可能会迷路，也有可能会遇到餐厅临时休息，那不过这种状况之下也会让你至少好吧，既然这边不能吃的话我们就去吃别的。或许你会发现那种哎呦从来没有想过的美食。所以他说有时候旅行的时候我们的血清素会增加，晒太阳、走路、欣赏风景、享受美食都可以促进我们血清素的行为。血清素它有什么好处？它可以稳定我们的情绪，减轻我们的压力，所以有些人旅行之后整个人就变得更有精神了。所以呢希望每一天我们都可以为自己安排一个对，就是意料之外的小旅行。呵呵，每天都去走一走，晒晒太阳啦。其实我很喜欢假日都去乱逛，对，乱逛的意思就是你不走固定的路线，因为有些人他很习惯走固定路线，为什么？因为上班就是分分秒秒这个路口，这个时候我冲过去刚好红灯转绿灯就不用等了，对，他就每天如就是你知道吗，那个时间都掐得刚刚好。可是假日的话你就可以比较放松，然后当你这样子走到街角不一定会遇到爱啦齁，你有可能也会遇到一些这种惊吓或惊喜，当然惊吓最好少一点啦齁，那我觉得对于我们人生来讲都是一个不错的机遇。所以和田秀树医师提醒大家，每一天我们都要让自己的血清素能量满满。血清素是这样的功能，它晚上它会转成褪黑激素，褪黑激素是什么？就是让我们 hemoglobin 那个褪黑激素，这是我们身体自然的机制哦。可是人如果年纪大了之后啦，有时候我们白天血清素不足，晚上它也转不了褪黑激素，你就嗲整你呀，哦，就怕你困呢。所以佩玲都会建议建议大家说，年纪大了之后，我们还是要照顾自己的身体。我们从简单的做起，相信呢，人生自然有不一样的美好。

0: 时间。
1: 金麦郎弄做灯西维啦哈，基本上呢，当你皮肤开始老化呢，或是关节开始呢，感觉不下溜达，甚至骨质疏松、青光眼、白内障，甚至于秃头的话，那有可能是你开始慢慢的老，一刮，还有你的胶原蛋白已经流失非常的多。大家都以为胶原蛋白只有让自己呢可以变美，不是这样哦，它除了可以减少皱纹，维持我们肌肤弹性跟保湿以外，更加重要哦，它就是可以来提高我们骨质的密度。在国外，他们曾经请停经后的妇女哦，每一天都补充5公克的胶原蛋白，连续12个月一年之后，发现哇，受试者的骨质密度有提高 7%。 为什么呢？因为哦，单机的胶原蛋白就像我们的钢筋一样，当它已经很牢固之后呢，它要抓住我们那个骨质就非常的容易。那它也可以来提升我们关节的健康。为什么？因为当我们骨头跟骨头之间，我们讲有那个 cushion， 对不对？就是我们软骨部分，很多都是这种胶原蛋白去形成。所以你那胶原蛋白不够的时阵呢，吃到了后咱也无啊维起，伊迄个 cushion 都没有办法作用。所以呢，骨头跟骨头之间就会碰撞。事实上，你如果补充胶原蛋白，伊唔是干呐，让你面皮看起来更骨更骨，甚至于呢，它也可以提高你的骨质密度或是你关节的健康。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小朋友为什么看起来青春活泼又美丽，啊，咱吃老了啊，吼，哦，干那拢老毛毛啦，吼。所以我建议听众朋友呢，每天都要补充足够的胶原蛋白。那一天要吃多少的量呢？每天是以5到7公克为上限。而且胶原蛋白要吃的话，不是你今天吃明天就有效，基本上都要吃2到3个月。可是如果你是选对它那种小分子的话，得不赶快呢哦，因为你吃完之后，你大概一个礼拜，你就会觉得哇，我的皮肤摸起来怎么这样又咪咪哈，就它的那个毛细孔比较小一点点。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选胶原蛋白的话，一定要选择这种小分子的胶原蛋白。所以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购物网呢，特别要跟大家来推荐我们，就是我们的金石胶原蛋白晶冻，它是用台湾的虱目鱼鳞经过高温高压特殊的一个脱膜技术之后呢，再萃取胶原蛋白制成小分子，只有600道尔顿，所以它等于是鱼鳞胶原蛋白生态。朋友吃完之后。

0: 所以我们在里面呢有特别添加蔓越莓、综合莓果跟鱼肝子。其中像这个欧洲嫩白专利就鱼肝子萃取物，它除了有超高光的防护力以外，还有超强的抗氧化力，它的维生素含量是苹果的160倍，柑橘的100倍，也因为它里面有这种超强的抗氧化力，所以它在跟小分子胶原蛋白结合的时候呢，吸收率就很好，可以达到 98%。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买胶原蛋白，你就是要把钱花在刀口上。那听众朋友如果要补充的话，我建议两个时间。第一，你就是在早上起来，比如说是餐前，或是呢你在睡觉前，因为睡前一两个小时呢就是我们的皮肤要进行再生的时候，也非常适合补充胶原蛋白。那一天的话呢，你大概顶多1到3条，也不要超过啊，每天都要补充，最起码3到6个月，你就可以看到，我的皮肤真的不一样，我的眼睛也不会那么干涩啊，甚至我的骨髓也会感觉，哎呦，有酷炫的感觉哦。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原本它每一盒里面都有10条，一盒的话1000块。那现在呢，我们在陪你购物网呢有一个组合，就是两盒的话只要1200块。直接帮大家打6折，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最近要来选购我们的胶原蛋白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选购直接勾选佩玲主持，不会使用网络可以打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服务，希望可以用我们陪你购物网的金石胶原蛋白金冻，让大家青春美丽、健康有活力，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1: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健康专卖店。健康专卖店，我是佩玲。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变年轻变美丽，要变美丽就要请到我们的健康管理师文馨老师。你好
1: 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都常讲齁，今日都齁人讲我好美丽，我嘛感觉就欢喜的啦齁。
1: 欸，我今天听到好美丽就好高兴。
0: 尤其齁，哪里最可以看出我们不美丽？
1: 面子、脸皮。
0: 尤其我真的觉得齁，地心引力真是不可抵抗。
1: 你妈妈讲我看不到看不明，就是这个面看不掉。
0: 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人体的肌肤从25岁就开始老化。
1: 对，
0: 很多人都说啊，你缺胶原蛋白啦，所以我想首先要来请教呢文馨老师，胶原蛋白是什么？我们人体哪些地方有胶原蛋白？
1: 其实全身上下只要你有器官，你有细胞的地方都有胶原蛋白。所以胶原蛋白就是说很像胶水粘着剂一样，你让你的细胞一个一个排排站，每个都站好，每招进去，所以你脸皮会垂下来，有没有脸皮啊会皱啊，就是这个细胞有没有前后左右没有排得很整齐，这个就是没有胶原蛋白帮你粘起来。你的骨头80%都是胶原蛋白，你吃进去的钙要跟你的骨细胞粘在一起，要靠谁？靠胶原蛋白。对，你的肉啊，你的筋骨啊，筋膜，这个都是胶原蛋白。所以一般讲胶原蛋白，不真的不只是脸皮漂亮而已，它对你的五脏六腑每个位置要把它怎么排排站，怎么用好，每招精气都是靠胶原蛋白帮我们去做维持。那胶原蛋白它的成分是什么？蛋白质的一种。
0: 所以胶原蛋白不是干啦我们皮肤而已，甚至于包括我们的肌肉、骨骼、肌腱、韧带、结缔组织都有胶原蛋白。
1: 对，所以我说如果以今天胶原蛋白，你问我说从头皮到脚底，从皮肤到骨髓都是需要胶原蛋白。尤其阿爸阿母啊，他们最常来问我啦，或是说有在工作的人，光那个卡腿生嫩骨质疏松这件事，我钙也吃了，对啊，我护膝也用了，但是我还是生能体啊。为什么？因为你进去的营养没有附着在身体里面，
0: 是
1: 没粘在身体啊。
0: 通常人家说像比如说卡腿也生能体啊，心肌啊比较多的话就是那个膝关节的部分嘛。很多人都知道说事实上他们也有概念，都是但在那个骨髓的地方，
1: 对，
0: 那一块就是胶原蛋白形成的吗？
1: 不是骨髓而已，还有骨头跟骨头之间，它跟骨头里面，所以一个妈妈一大概吼，干嘛龟仙姑那硬僵硬僵，就是很僵硬，要活动一下，就他就要全身那龟仙姑爱叮当起来，啊，那边去哇弯腰啊，捡个东西，也结果啊，人讲骨萎了，给背背起来。
0: 胶原蛋白，我看小朋友有没有？你看他那个脸上充满胶原蛋白，就很好捏，
1: 皮肤端端的。
0: 为什么？但那吃到了熬，然后我们的胶原蛋白就开始慢慢流失，
1: 因为胶原蛋白会流水。第一个你会有水嫩感，那胶原蛋白我说它就像那个浆糊一样，胶水一样，像黏住黏物件，所以再来就是说它又像我们的避震器，让身体有弹性，然后它都又像弹簧撑住我们身体，又可以保护我们身体。
0: 所以光听到这个胶原蛋白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既可以当那种钢筋水泥，然后鹰架的部分也可以让你呢有那种 cushion 的感觉，黏着剂啊够弹簧，皮肤就会这样端端嘛，对吧？
1: 是啊，其实胶原蛋白我常讲，它就像我们房子一样啊，你房子柱子里面有一些水泥嘛，而水泥会慢慢的去流失、流失、流失，然后整栋房子你干嘛油油白白啊？所以你里面再怎么漂亮的装潢，如果哪一天不小心可以弄掉一个地震，它就垮掉，身体就是一样。
0: 不管他几岁开始补，肝都
1: 五号。我说今天的主轴来讲，跟那边老的老家家的喝，因为大家知道就要补充啊，
0: 就是老到今天就好，明天我们就开始美丽。要选择哪一种胶原蛋白最好呢？待会儿请文馨老师告诉大家。
2: 阿叔，广告，进广告。
0: 是的，身体爱好吼，事实上我觉得两个地方很重要。第一呢，就是咱的脚头有；第二呢，就是咱的嘴齿啦。我们看到很多呢，这个长辈如果一脚老了啊吼，他的脚还很勇敢，可以呢到处去散步去走路的话呢，胸部伊会当去运动。啊，那是讲伊的嘴齿好搞的呢，他就可以呢把很多食物呢咀嚼得很细碎，这样呢他就可以呢做到营养的吸收。所以佩玲常提醒大家，为少年开始呢，咱都爱把咱的钙给补充好些。 因为缺钙的话，我们身体各部位的器官都会受到影响。大家不要以为只有骨质疏松，不，你如果说在台湾现在有高雄的人都缺钙，那如果缺钙的话，容易抽筋，骨质疏松，更可能会造成心悸、失眠、心肌就气，还有呢搞油齁，皮肤粗糙，视力模糊，这些状况啦。所以如果说听众朋友你有这种情形的话，尤其最近你已经发现的牙齿很糟糕了啦齁，那更一条就比如诶当来波兰的金石力钙。那这款钙呢是用日本的冲绳齁 ,Okinawa 呢，就是他们珊瑚直接呢获取之后来研磨，所以里面呢所含的都是天然钙。天然钙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就是比较好吸收。所以你吃了哦，你会觉得嗯，对哦，真的是有被补起来哦。那里面呢除了钙以外呢，我们还有镁跟锰齁。其实齁，一般听众朋友有些人晚上不好睡，睡眠品质很差，那就是你太紧张了。我时常讲齁，你平常白天很像战士一样去打拼，但是你暗时你就要让自己放松。所以钙加镁是可以让大家放松喝肉饼的齁。把自己的牙齿补起来，把自己的骨头补起来，把自己呢身心调整到最好的状态，相信齁就可以让自己呢在有生之年都是可以呢保持最佳的状态。那咱的钙呢最近也有优惠啦齁，咱三罐呢是1980块，那一瓶都有90颗，所以要顶杠所以要了解0800-603-603-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希望用陪你购网的好商品跟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齁，很多人呢想要变年轻变美丽，相信呢脸皮就重要了齁。事实上今天跟大家聊到胶原蛋白，其实胶原蛋白在市面上非常多，有的是从牛或猪去萃取，不过在世界上最好吸收是从鱼或鱼鳞里面去萃取。市面上面的胶原蛋白非常多种，想请教文馨老师，是不是他那个道尔顿越小越好？那道尔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剂量单位？
1: 所以一般吸收率都说几多少道尔顿，一般的胶原蛋白啦，你说更少更少的时候最多要做到1000、
0: 嗯、
1: 对，我们是600道尔顿、啊、一般你如果说吃低配啦然后什么低卡那都5000-6000，
0: 对，
1: 我们是600。
0: 在国内有一些你知道他2000也赶出来
1: 讲。赶出来啊，这至少比5000-6000少啊。今天不管你吃多少，但是重点是你吸收多少。
0: 对。
1: 讲我们的吸收关键是 98%。
0: 它是用什么做的？
1: 哦，我们的那个台南虱目鱼的鱼鳞，我不是鱼皮哦，鱼也是有分很多种，
0: 嗯嗯，
1: 深海鱼啦、鲷鱼啦、虱目鱼，一般是这三种。但是深海鱼的是有咱的重金属，
0: 对，
1: 但是迄个鲷鱼一般是讲普林较悬的，有惊痛风嘛。但是沙巴鱼的鱼鳞伊都无加的，
0: 也
1: 过滤啊，它的安全性就比较安心。但是鱼鳞选得好，来源选得好，技术更重要
0: 哦。所以我们是用什么技术把它制作成
1: 脱模技术
0: 哦？
1: 因为你鱼在水里面养殖，身上多多少少会卡生几挂微生物跟污染物，你就是要脱过来，然后胎鬼跟胎鬼塞再塞塞过，那这个塞的过程，你就去除这些污染的、啊、杂质以外，跟来不操车鼻
0: 哦，很重要。重点是呢，鱼鳞萃取2倍以上的纯度，而且还用高温脱模嘛，就很接近我们人体皮肤的胶原蛋白。那500道尔顿，它的微小分子让大家高达98%的吸收率。想请教文馨老师哈，那个胶原蛋白除了对我们的皮肤，大家吃完之后有感觉，是不是对我们的角膜也会有帮助呢？你知道那个皮肤如果就抽一洗准，你要上妆都很不好上。
1: 是它在抹保养品的脸的那个部分很明显，但是后来它变成两条的时候，感受不一样了哦。
0: 嗯，
1: 你得讲掉，你得把揪响
0: 哦。
1: 他有时候拢爱用迄人工泪液，
0: 嗯、
1: 大概医生讲啊，你迄个涩吧，啊涩你得爱点白盐水安尼、嗯。然后后来啦，他就再看另外一个眼科， 那眼科医生就说：“哦，你这个卡刀，你也把旧血块有破皮哦。”说：“啊，这是角膜的问题。”他说：“你哪会塞有没有？好、嗯，经济可以，你自己补充一点胶原蛋白。”对啊，也在想讲：“哎呦，这胶原蛋白有时候补到哪里，你身体最缺的地方，移动型早期也给你补充。”
0: 胶原蛋白，事实上它在经过我们肝脏转化之后呢，它会哪里缺就补哪里。
1: 重点是，因为你刚刚爱转化，我提醒大家，因为我是生态、嗯，所以生态的意思就是你到天来。吸收之后，你哪里缺，他帮你送去哪里。因为我分子够小，
0: 所以胶原蛋白不是只有让我们的皮肤垮起来哈，安内碰皮碰皮，包括我们的眼睛、关节、头发、骨头都有需要胶原蛋白。也希望大家平常都可以把它补足补够，不管你活到几岁，一样是青春美丽。今天也非常谢谢文馨老师在节目当中所做的分享喽。

0: 刚兄好不时间，
1: 每个月在我们陪你歌网都有不同的优惠，那这个月只要听众朋友满2000元就为大家减250元可以累折，所以听众朋友可以自行组合，包括金石力钙高纤包、叶黄素冻、鱼油，甚至于呢像雪莉旺你都可以超级搭一搭了。那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歌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 0800-603-603，陪你可以有听众朋友来好不
2: 好？嘿林兄，
1: 嘿你好，
2: 我要跟你问哈，我有去检查迄个骨骼疏松迄有无哈？
1: 嘿嘿嘿，
2: 啊，食你的金石力钙敢有效？
1: 有效，
2: 我 P 3.8 吼。
1: 你负很多耶，你差很大呢。
2: 嘿，安尼算真济哈。
1: 对，一般咱呐是讲负2.5以下都开始有欠嘛。啊，你即马你不但是负2.5，你还负3.8，安尼欠足济呢。
2: 啊边呐，啊我检查安尼哈。啊，配点还是爱果煮的较好，还是果汁较好？
1: 来，我跟你讲一个概念，你现在已经欠足济哈。他如果要帮你打，你可以打，没关系。你先把他那个有欠的先报起来。你打那个应该是自费的吧？
2: 自费，对，我听讲是9100啦。
1: 如果要打，可以去打。但是你吃的部分还是要补，然后你补完之后你一定要去给医生去做一个检查，公瓜我补起来不，但他不会一次就到位，
2: 我知道
1: 他会慢慢补，你现在负 3.8 已经欠足多啊，但是他如果是跟你说说，你最近有比较进步，你到 3.5 你到3，这样你就有进步，
2: 动在这样啦，
1: 你先把它稳住再把它补起来，然后这样还是要回去做检查，这样是比较实际的。所以你现在开始慢慢补，那你如果有补的话，你要去做运动，要去运动，
2: 运动搁拍力啦，嘿，
1: 对，
2: 因为哈，我嘛足紧张的，我这退化哈，啊，先定两组啦，
1: 你要两组嘛哈，
2: 啊，这只袂讲结石是啥拢袂啦哈，
1: 我们这个天然钙。它如果你有身体有缺，然后你又有去晒太阳，然后有维生素 D 进去，它会帮你吸收。好，
2: 好，好，多谢你啦，佩玲。
1: 没啦，健康，
2: 感激啊，好，谢谢你啊，
1: okay, 好，拜拜，
2: 好，谢谢，
1: 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3: 钙呀、
1: 啊，你要订钙要几组？
3: 4组啊，3组钙啊。
1: 好，所以你的钙是要买给
3: 家人吃，我也、哦、我也可以吃，对，我也可以吃，
1: 都可以，都可以。那如果说像妈妈要吃的话，我建议就是一天早中晚各一颗，就三颗、
3: 欸。我有听你的广播。
1: 好，那你、欸、我到时候准备好就帮你送过去了。
3: 好，谢谢。
1: 好，感恩您，谢谢。
3: 谢谢，谢谢，拜拜，拜拜，拜拜。
1: 女性朋友过更年期之后有一个状况时常都会有人轻呼，那就是骨质疏松。会到什么时候才发现呢？怕肉感觉怪怪，然后卡到乌北剂染，然后去给医生检查，医生跟你说，哦，你骨密负 2.8 2.9 3.0。 哎，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很麻烦的事，因为骨头如果是打起之后就怕说拔豆，那一旦跌倒之后呢，就很容易有骨折的危险。所以佩玲都会建议大家年轻开始撒在回归撩熬呢，我们的骨密到了一个高峰期，它就会开始慢慢往下降，这时候我们就要把钙开始慢慢补足，因为钙齁每一天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不是只有我们的脆气我们的骨头会消耗它，包括我们肌肉的收缩，它的存骨都要利用钙呢让它可以自由运作。所以除了骨头爬一挖，很多人齁吃老料都会丢筋，有可能都是你的电解质或是你的钙不足，所以佩玲都会建议大家每天都要补充，国健署是建议大家一天都要补充1000毫克。如果说你没有办法一天吃这么多的量呢，我们就用最天然的金石力钙呢把我们的钙补足起来。金石力钙它的原料是来自日本的冲绳，它是由珊瑚研磨而成，里面就是钙镁加锰铁。吃钙之后呢还要补充维生素 D， 维生素 D 怎么补充？去拍一头就好啊，哈。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我们的钙质充分吸收。这个月在陪你购物网，只要超过2000元，就为大家减250元。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订钙的话呢，一瓶里面它有90颗，一组有3瓶，总共1980。那听众朋友如果要省钱，可以买两组。两组的话呢，它原本3960就变成3710。想要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603603。 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
4: 哎，佩玲哦，
1: 哟，
4: 哎，要甲你问你今麦高鲜包啊，甲电视才有个特价。
1: 我今麦嘛是有特价，你若超过2000块，都甲你减250块，所以建议你买六合组大组的。那这样的话，减掉250就变成1830。
4: 那你帮我寄一组多少？
1: 1830块。
4: 啊，呵呵呵，
1: 哦，感谢你哦，好，谢谢，
4: 好，谢谢，拜拜，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好听的歌曲来自万芳，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好经典哦。好，陪你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听众朋友如果想跟陪你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最近呢有一个话题很夯哦，尤其在年轻人的族群很夯啦，那就是呢对make it 倒租啦哦。政府有推动一个叫 TISA 是什么？台湾个人投资储蓄账户机制，即将满一年。那最近就有一些的单位呢，他们就是做了一项2026年台湾高龄社会退休生态观察指标。观察什么呢？就调查显示有一成的国人参与那个 TISA， 就是他们有去用那个账户，那大概只有 64.4% 每个月小额投资新台币5000元以下。那当然有些没有参加有可能不知道，还有一个状况有可能他们希望说哦，未来如果说这个 TISA 要再升级的话，在 2.0， 因为现在是 1.0 版嘛，那 2.0 可以提供税负的优惠，然后投资标的纳入股票或 ETF，这样就可以提升大家参与的意愿。然后那这项指标里面呢，他们就特别提到说在国内有超过七成，大概 76.4% 的还没有退休的人希望65岁，这也是法定的退休年龄，可以提早退休。那平均一个月存大概12963的退休金，那大概有超过六成的人存不到10000块啊，这样子哦。那在没有退休的一个退休金来源部分，就是说你如果不退休啊，你如果说想退休，那你的钱哪里来呢？他说今年的第三层就自行理财的比例突破了七成，然后当然有些是靠这种第一层的社会保险，那当然这个也逐渐降低。那这项计划里面他们就去分析到国内到底哪一个族群他们在累积退休金比较积极，来跨买的哦，20到39岁他们自备退休金的占比已经高达 78.7%。天哪，所以也显见在超高龄社会之下，大家都会到活到80岁、90岁、100岁自己的老本自己存，这个观念真的是根深蒂固啦齁。有可能你未结婚，但是呢，你若食老了后，家己要开钱，自己从年轻就要开始存。然后目前的这个大概存的理财工具部分，前四大类分别是股票占了 58.8%， 然后存新台币的话，就直接现金存款 57.6%， ETF 然后 50%， 保险的话 32.8%。 尤其像现在就是台湾这两年的股市状况比较多头的情形， ETF 也变成全民的理财工具。那以 Z 世代然后大概就是90年后他们大概存 ETF 比较多，所以也建议听众朋友如果平常要去投资的话，我觉得没有不好哦，但是你要量力而为，意外阿够厉害得别看注意，尤其不要贪图那种什么高额然后一定让你必赚的，然后跟着老师走，或是重压在那种房地产上。那有些人是把保单当作投资，我都觉得没有很好，然后你最好分散风险，就算他有一打倒你也不用怕，最起码其他打还可以让你 cover 过来，对不对？最害怕你 all in 全压的话，然后又人说都不听够贵看口口走那一种，真的会让你不会给他转扣对了。好啦，小心咯，平安快乐，明天再会，拜。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阿嬷，今日我买吃鱼啊哦。
3: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鱼哦。
2: 耶、
3: yeah!
2: 阿妈100分，
3: 是陪你过的亲鱼100分啊。
1: 莱斯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
2: 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健康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故事，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佛心充满伊法界，普现一切群生情。虽然护感迷不究，理想处处菩提座。世间人啊，其实求神拜佛，每一个人念着阿弥陀佛，甚至观世音菩萨，向着佛祖希望祈求咱要爱的物件。不过人人拜神，人人求佛，佛祖啊，如果要应付众人啊，可能也应付不起。其实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佛祖啊，在每一个人的心内，你也不用向我求，要向心来求。哪里人是怎么看不到自己心中的佛呢？因为心中的烦恼太多，心中那都未清净，人啊都看不到心中的佛祖。人生在世啊，人啊其实爱平心静气，往咱心中的光明去找，找到心内的慈悲、善良、智慧。如此，用这纯净的心来做事、来思考，佛祖啊，就会展现在咱的面头前。过去常常有人称佛祖为如来，什么是如来呢？就是如如不动而来。佛祖啊，伊啊，其实伫咱的心内，坐伫咱内心清净的所在。做人做事，如果当用心去参求，就当找到咱心中的善良、慈悲、智慧，予咱为人处事会当找到正确的方向，迈向着人生的光明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请你来记上一捆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一条好听的日本怀念老歌。这个软瓜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在每一年当中，有一个节日，就是518国际博物馆日。518国际博物馆日不单单推出的时阵，在咱这个安尼世界各国吼，包括着咱台湾的博物馆，纷纷推出着门票优惠，包括着各式的活动。哦，真济这个博物馆吼、艺术厅吼，不但呢，这个安尼优惠甚至免费呢。今仔日啦，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嘞，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台中朋友大哥大姐吼，今天你对着丹尼尔书，咱来了解着国际博物馆日吼。啊，什么是国际博物馆日？这里全世界当中，每一年五月十八号就是国际博物馆日。这国际博物馆日主要就是要连接着世界旗舰，用着对话、谅解、包容、和平来这个安尼鼓舞着咱民众吼，大家来共同的来努力。所以非常不简单齁，非常不简单。啊，那咧台湾咧，咱每一年咧，当然咧，嘛不落人后齁。今年这个当中特别规划着永续平权共荣齁，来呈现出咱台湾博物馆、艺术馆当中诶，对着世界齁诶连接诶，这个啊呐诶响应齁。所以其实伫这个安尼，这个文化部的推广之下。全台湾超过60几间的博物馆，甚至伫拜一的时阵，较早拜一博物馆是休息的，对无？立休对无？哈，特别开馆，不单单的诶，推出了真侪优惠活动，甚至咧响应着国际博物馆日的话咧，诶，国内民众咧，诶，当中的时阵咧，加入着博物馆。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伫这个活动期间吼。每一个博物馆伊个优惠活动无同款，有诶几个五月份啦、啊，甚至咧有诶咧诶，当达到一礼拜啦，吼、哦，有诶伫冬季的时阵咧免费啦，吼、哦，即当中的时阵咧拢会当上网去了解。唔过咧，你如果要参观博物馆，进咧诶配合着国际博物馆日，都拢有即个就是即个啊呐，真好，有可能会当免费入场诶即个福利哦，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哦其实咧，找期间咧，拢会当去看卖吼，因为台湾的518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活动，大约是5月18号的前后。5月18号的前后，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唔好错过这难得的时机。好，比如讲故宫咱北部院区第一展览馆，会伫这个迄、那个518的前后吼，这详情爱搁上网去了解，有免费参观的行程。哦，包括历史博物馆啊、铁道博物馆啊、人权博物馆啊，哦，甚至咧中正纪念堂的常设展啊，甚至咧一挂这个公益博物馆的研发中心啊、科学教育馆啊，包括士林官邸正馆啊、台北市立美术馆啊、西门红楼啊，拢有推出着优惠活动。在咱新北市当中呢，包括着淡水古迹博物馆啊、莺歌陶瓷博物馆、十三行博物馆、黄金博物馆，包括着这个就是林本源园地，包括新北市美术馆、竹民美术馆，当中的时阵呢，拢有优惠活动，吼、哦，拢有优惠活动。你像竹民美术馆，这个现场购票呢，嘛是有优惠，吼、哦，这个一张平常时你去可能爱几啊百块，真的。就变成150块，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要参加到，要参加到这个国际博物馆日的话咧，那咧的518，吼、哦，这个前后就是一个上好的时机，吼、哦！陈老师甲你提醒，包括着咱基隆有这个海洋科技博物馆，吼、哦，咱宜兰的碗盘博物馆、银柳博物馆，吼、哦，包括着桃园的儿童美术馆，吼、哦，横山书法艺术馆，咱苗栗咧。有这个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吼、哦、苗栗的陶瓷博物馆，包括着咱台中，吼、哦、台湾美术馆呐，吼、哦、自然科学博物馆呐、啊，吼、哦、包括着中国医药学院的这个立夫中药中医药博物馆呐、啊，吼、哦、包括漆器馆呐、啊，吼、哦、甚至嘞太平古农庄的文物馆呐、啊，吼真济真济，但有数量没了，包括咱台中的市立美术馆等等，吼、哦、彰化嘞。音乐戏曲馆啊，文史博物馆等等啊，吼、哦，嘉义市立博物馆啊，美术馆啊，大哥啊，大姐啊，吼、哦，到底对一天免费吼、哦，为前后5月16号到5月18号，甚至到月底，你拢爱上网去看，吼、哦，无固定对一天，唔过，伫5月18号的前后都有真济博物馆是免票参观。甚至是免费参观，咱嘉义咧故宫南院吼嘛、哦、是免费参观哦，吼、哦，包括着咧，这个当中的时阵咧，中央
广播电台国家广播文物馆也是免票参观，哎呀，还有咱嘉义的这个相义文化馆、刺绣文化馆、嘉宾文化馆等等。台南也是哦，台南历史博物馆啊，台南国家美术馆啊，包括着台南历史馆啊，南宁天文馆啊，包括着山上的花园水稻博物馆啊，哦，请记得左镇的化石馆啊，哦，包括着这个就是南宁的眷村文化馆啊，咱高雄的市立美术馆啊，屏东的六堆客家文化园区啦，甚至咧咱台湾民族诶台湾原住民文化园区啦，哦，只要是真济呢，花莲澎湖拢有，吼、哦、拢有哦吼，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有机要去参加博物馆的。那呢，只要是要甲你提醒，五一八前后，真有机会咧，你不但会当优惠，甚至咧会当免费参观，好不好？趁这机会，感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感谢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也请你的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生活当中哦，找机会，和家己尽量行出门。大哥大姐吼，把握机会吼，平常时就算讲，博物馆无优惠，大哥大姐恁门票嘛拢有优惠啊，坐车嘛有优惠啊，鼓励家己尽量爱行出门，找寡代志，和家己行出门，愈行出门，那安尼身体愈健康。吼、哦、啊，心情愈愉快哦，吼、哦，系啊，一定吼、哦，爱鼓励自己，尽量找机会行出门哈，0800-77-3355。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人生如果食到八九十岁啊，那呢，咱敢有机会会当来培养着新兴趣？那呢，今仔日陈老师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着咱台南一位罗阿嬷。罗阿嬷的话，伊咧伫85岁的时阵开始也画笔起来画图，然后伫86年举办着个展，当中竟然70几件的作品有90%以上被收藏。简单来讲，自着较早过去吼，诶，少年的时，诶，迄个85岁开始画。画较紧嘞，已经10几年啊，97岁啊。不但逐天会当画图，心情真好，逐天穿好水水，关心着国际新闻，甚至嘞一礼拜下拢会找机会上美容院一道。伊当中的时阵，食到要100岁啊，食老过着幸福、快乐、自由、自在的生活。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真济人吼，真济少年的真拢足心善，大哥大姐的呢。大哥大姐讲啊，食老啥物好心善？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食老吼会当过着你自由自在无负担的生活，只要你把身体顾好，心情顾好。所以过去吼，这个企业家施正荣有无？哎呀、啊，包括着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杨盼慈先生哈，哎呀、啊，因拢感觉讲，人生70才开始，甚至食到80到90岁啊，拢会当重新搁去追求着人生的梦想。那呢，今仔日陈老师难得个机会，我要来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分享着台南的罗阿嬷。罗阿嬷85岁迄一年，伊做了一件事。开创着伊精彩的老年生活，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真正讲85岁啊呢，85岁啊呢，佫会当学啥，佫会当做啥？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的，老阿嬷自85岁迄一年，拿起着画笔，开启着伊食老了后另外一个快乐的人生。这件事，伊从85岁开始做，伊做到近10几年呀，要100岁啊，85岁嘛，吼、哦，已经90几岁啊，要100岁啊，吼、哦。不但伊要过来运动，逐天准时起床，固定运动，甚至咧，按摩伸展，吼、哦，逐天咧找时间念经，食饭食了，伊就开始运动。伊的画作当中，伊的颜料。融入了他的生活，丰富着伊食老了的人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可能你会感觉讲，啊，老阿嬷食到85岁啊，搁要来学画图，敢画有物件？画出来物件，敢有法度受到人的肯定？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老阿嬷吼，咱台南的老阿嬷，伊已经。画图已经画10几年了，不单单吼，画甲真好，而且咧，佫真受到肯定。伊个细汉祖囝讲吼，我妈妈吼，伊吼画物件哦，系啊，当中个时阵吼，伊无要画同款个物件，因为伊感觉讲物件画过啊，吼物件画过啊了后，应该佫爱学新个，所以一直来学新个。有一次吼，祖囝买花互伊画，伊甲祖囝讲，祖囝妈妈想要画花啊，画花，嘿，画花吼，哎呀，对啊。啊，祖囝咧，当中咧，到即个啊，当中的时阵咧，就去买花互伊画。即朵花画了啊，伊个啊，祖囝讲，啊，你个买别种的花互我画。祖囝吼，为着要买花互妈妈画啊，买甲吼花店拢无重复的啊。所以妈妈伊一直咧挑战自己，咧学习着新的物件，吼、哦，甚至咧，这当中的时阵咧，伊咧 这个搁挑战到新思想，所以罗阿嬷伊咧有当时啊，比如讲伊为往来，往来哦，系啊对啊吼，往来伊咧会用这个往来，啊我桌面要配什么色？是配灰色的好看，还是配砖红色的好看？吼、哦，感觉吼、哦，伊家己咧渐渐咧，去这个呐去思考。简单来讲，罗阿嬷伊头壳一直咧想，一直咧动，一直咧恶心，一直咧刺心的物件。啊，真正讲哦，啊罗阿嬷对画图遮尼有兴趣哦，伊讲我连想都无想过我会当画图。伊讲吼，较早吼，细汉啊，读国小的时阵，有一道去街仔路买物，看到路边有一个画家咧画图，嘿呀、啊。啊，当中呢，伊咧就徛伫边啊看迄个画家画风景，伊伫看。好、哦，啊，较早伊做囡仔，伊就一个想法，伊讲哦，这画家吼安尼，踮遐坐咧画图画风景，唔免做工课，画图就会动啊。哦，这一点吼、哦，就是做好命的人，才有法度安尼用用啊，坐咧画图。所以自细汉的时候，伊就感觉讲啊，如果人会当。清清盈盈吼，安尼无烦无恼，坐咧画图是一件足舒服的代志。吼、哦，啊，这当中的时阵呢，则变成着老阿嬷食老了后一件足趣味、足快乐的代志。啊，其实呢，老阿嬷吼，伊八十一岁时阵，先生破病过身去。吼、哦，啊，囝儿是谁吼？成家立业啊！啊，人生来到这个阶段，老翁过身去啊。规工吼，感觉真单调，真无聊，所以规工得念佛，好结束。甚至当中的时阵呢，这个甚至去这个法鼓山做志工，好、哦、啊，当中吼、哦、有一处，好、哦、有一处，妈妈呢，把一挂过期的杂志拼拼贴贴吼，这个安尼吼。变成到这个样啊，一个作品，就是过去的杂志有无？爱用个剪纸有无？加做安尼加加，拼拼贴贴变成一个作品，系啊！啊，给予后生看，后生是艺术家，后生是艺术家，伊就拼了后生看，你看你看，妈妈吼，家己吼用个过去的杂志吼做出来物件呢，系啊，做出来物件呢，后生吼看了时阵心中吼。心中有一个点解，因为咧，伊个后生是知名的艺术家，吼、哦，后生曾经国内外吼办过真侪艺术展，吼、哦，甚至伫咱台南吼创、哦、立着甘乐阿瑟美术馆，吼、哦，系啊，是咱南台湾文人雅士聚集的所在。伊看到老母的剪纸作品了，后生吼、哦、心中一个点解。因为妈妈给伊作品来看，就伊感觉妈妈真有天分，所以后生突然间伊较知讲哦，我会当做艺术家，我可以做艺术家。原来我有可能就是承袭着妈妈的天分。不过妈妈完全拢无学过图呢，学过画图呢。后生看看，伊决定要妈妈吼，下一个试看卖。所以呢，伊甲妈妈准备材料。画布啦，颜料啦，素材啦，然后来跟妈妈讲：“妈，你这作品做了真好，系啊，你真食了吼，有时间，你想要画啥，无你就画看卖。有机会吼，我会甲你指导。好、哦，有机会甲我后生要甲我指导啦。啊，后生是艺术家呢，平常时伫咱南台湾真侪，阮恁也是拢会找伊即个那研究呢。”哦，啊，阮后生要甲我指导，食到八十几岁啊！当中的时阵呢，伊就家己先试看卖。吼、哦，啊，后生材料拢啊准备好啊，吼、哦，画布啦、颜料啦、材料啦、素材拢啊准备好，伊就开始家己画。吼、哦，啊，唔过画几日工啊，吼，后生拢无来。伊就问左囝，啊，恁哥哥是走一堆啊，讲要教我画图拢无来。吼、哦，结果左囝讲，妈，哥讲哦。你吼、哦、画图都爱家己画啦，吼、哦！伊讲你有天文，唔免人教啦。所以吼、哦，哥哥出国去啊， 啊，讲要教我画图，啊，结果咧，一项都无教我，就出国去啊，吼，系啊，因为哥哥嘛做无用。啊，其实后生知影一件事，妈妈虽然无受过训练，毋过即种诶天真，即种诶自然，颠倒会当真紧就塑造出家己诶风格。所以后生是艺术家，伊感觉讲，我如果教你，你可能你教我画，你会怎啊受限制？啊，妈妈在那一张白纸咧，所以要画啥教育家己的想法画，不但你画了真快乐，啊，而且咧当中的时阵咧，会变成伊家己特有的风格。好、哦，啊，这吼罗阿妈吼，当中的时阵吼，愈画煞真正愈趣味呢。伊即世人，伊想讲啊，我一个查甫人。自较早少年，就是煮饭、饲鸡、教囝。我亲想、慢想、想袂到讲，我食老竟然当来画图。因为伊较早国小的时阵，看到人画家咧画图，伊感觉讲，迄是足好命的人，才有法度安尼营营在底下画图。啊，伊真嘞，即个吃斋拜佛，心灵足平静。啊，趁着即种平静的心情的时阵吼，伊就开始来画图。结果就画了，伊讲哦，无简单呢。遐个注意吼，多画影啦、色啦，吼、哦、啊吼、哦，当中的时阵呢，拢爱慢慢啊画呢。爱就开始先用铅笔画，爱滴改，啊画好上颜料，啊完成了无满意，搁改，吼、哦、啊吼、哦，规工吼坐伫遐画图吼，愈画愈欢喜呢，啊愈画愈趣味呢，啊有啥就画啥，吼孙仔吼要往来好食，伊就去往来起来画。吼、哦，朋友咧，上一节甜甜礼盒，伊就摕起来画；昨天买花、买插花，伊就甲摕花起来画。看到啥画啥，吼、哦，甚至厝内底猫仔大只老，伊咧趴伫遐咧休困，伊嘛甲摕起来画。简单来讲，老阿嬷咧，看到啥就画啥，看到啥就画啥。啊，毕竟啊，吼、哦，讲实在话，一个富人人，较早少年时个较惊，食较老啊，食较有岁啊，甚至老翁过身去啊。家里是谁拢有因的生活，伊食了有会啊，想要来找一个工作来变，工作来做。啊，这当中，尤其是伊感觉自己呐，看到人画图是一件足快乐的代志，迄、那个印象一直伫个心内，所以一进就是咧做伊小时候的梦想嘛。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咧，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咧，伊咧画甲真欢喜。伊讲我做囡仔时阵吼。哎呀、啊，我做囡仔时阵吼，我咧厝内底散家无钱，吼、哦、啊吼、哦，看到人个漫画啦、杂志啦，还多画画画了真水吼，我拢无钱买啦，无钱去买漫画，拢爱共借来看，伊拢共借来看。啊，有当时啊吼，哎呀、啊，有当时啊咧，当中咧，漫画较水个啥物货吼，当中个时阵咧，伊就对咧画，小学个时阵来对咧画，伫学校吼。罗阿嬷伊个美术作品呢，其实呢画出来常常和老师表扬伫教室后边嘞，因为老师感觉讲，国小的时阵就发现到这个小朋友伊嘞画出来的物件真有特色，真有特色，吼、哦，所以呢当中的时阵呢，罗阿嬷嘞伊嘞其实嘞愈画愈趣味，啊，其实少年的时阵吼伊嘛真爱水。伊学过裁缝呢，做过洋装呢，系啊，到尾啊嫁翁了，这代志拢无做。啊，是安那无做啊？啊，饲鸡家囝，整理家务，较有时间过去布置，吼、哦，较有时间去布置，所以真食老有悔啊！伊重新串联着伊爱做的代志，伊细汉的时阵爱看人画图，吼、哦，甚至咧，诶，当中画图咧，佫受到表扬，所以画图的快乐的代志。啊，少年的时阵爱水，甚至家己也做裁缝，感觉家己穿个水水真好，真趣味。吼、哦，啊，所以咧，真咧，食老有花啊咧，逐工甲家己穿个水水，甚至去美容院摄多一下。吼、哦，啊，甚至咧，生活当中咧，伊咧嘛求一个心灵的平安，逐工咧，吃斋拜佛。吼、哦，啊来咧有闲的时间就来画图。所以你敢知影罗阿嬷吼？86岁时阵，伊举办着人生的个展，吼、哦、微笑年华，伊展出70几件作品当中， 高雄拢有买。大哥啊，大姐啊，搞进罗阿妈高十几岁啊，伊办过四次的展览，四次的展览，啊，每一次吼、哦、当中的时阵吼，展览的拢真受到欢迎，甚至咧，伊咧，伫举办着一挂联展的当中。伊定定做好事、做善事，伊咧收入所得咧，甚至咧会捐助予慈善团体。所以当中吼、哦，罗阿妈吼、哦，其实咧伊的作品吼、哦，畅销呢，畅销呢。啊，后生讲哦，吼、哦，想讲哦，妈妈会画图啊，吼，食老哥会趁钱。结果咧，妈妈画画，每一次画图赚的钱，拢捐出去。妈妈拢甲捐出去。系啊，啊当中咧画甲真欢喜，感觉画图阁会当做好事、做善事。老阿妈较早少年艰苦过，看到先生两个阿阿婆勤俭持家，所以囡仔大汉啊，囡仔有成就啊，因咧已经完成着人生的任务啊。阿姨讲，我真食啦，我都日子过得快乐，没有子孙啊烦恼，所以我逐天阁会关心着国际新闻。了解到世界发生什么代志，我逐礼拜都爱去美容院，甲家己咧洗头水水，吼、哦，啊甚至咧，我咧生活当中的时阵咧，我咧逐天吼，有当时啊，食老有悔啊，吼、哦，食老有悔啊，我可以当画图做好事做善事，所以生活当中的时阵，虽然食到要几百岁啊，健康较当听，行路较慢，心哦真快乐。心情快乐，所以老阿嬷心有余裕哈，心有余裕哈，就是有在雕。伊不但吃斋念佛，伊咧个身体力行，将伊个画作捐出去，来做好事做善事，身心舒坦。人生上水的风景哈，哎呀，就是像安尼。所以食到要几百回老阿嬷吼，系啊，继续咧画图。大家问伊讲，阿嬷，阿你吼，食到遮尼侪回啊，吼，阿你阁要继续画呢？伊讲画啦，较唔画，画图真欢喜，可以当做好事、做善事，较唔画。所以实在互人真感佩吼，互人真感动，嘛真感佩。八十一回先生无伫咧，老阿嬷咧，当中的时阵咧。其实咧，已经一二十年啊，这一二十年来，伊开创着伊人生另外一个新春天。先生无伫身躯边陪伴伊，伊咧得家己自己去追求着伊食老幸福的日子。今仔日陈老师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着罗阿妈吼，系啊，伊咧食到八十五岁，逐天咧当中咧过伊想要过的日子。做伊想要做的代志，我来分享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陈老师就是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起，人生永远不嫌晚，人生永远无嫌慢。台南的老阿妈八十五岁啊，开始学画图，大哥大姐也想那恁袂当，是不是？愈画愈健康，愈画愈快乐。愈画愈自在，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大哥大姐可能伫生活当中，你咧爱重新去回味。我一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人生上快乐的代志，去想看你细汉爱做啥。人生吼，囡仔人啊，咱做囡仔时阵，你上爱做啥？你感觉做啥上快乐？因为囡仔无烦无恼嘛，所以你逐天会找你喜欢的代志去做。吼、哦，啊！你家己代志去做的当中，无形之中，就是你有可能，吼、哦，就是你，足自由、足自在、足欢喜、心情愉快的一个生活调剂。你讲是不是？吼、哦，啊，咱无一定有法度像罗阿妈讲画甲开画展，吼、哦。唔过咧，但有说干嘛，行行出状元，只要大哥大姐肯买这个起心起来，甲做看卖。但有时感觉咧，你咧做出来的成果绝对拢袂输少年的。吼、哦，那呢，年龄不是问题， 上重要的是你是不是有行动力，是不是你有身体力行去做你想要做的代志，好不好？趁一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继续进行咱的节目。今天你跟听众朋友分享到台南的老阿嬷，我相信可能有很多大哥大姐心中呢，突然间看到老阿嬷伊的心路历程了后，你也发现着讲受到启发，甚至重新的燃起着心中的这个呐梦想，是不是？人吃老会当有梦想无？会啦，卡呗，吼。就是人讲，陈老师啊，我身体无好呢。像我阿妈讲的，伊讲啊，我食了几百岁啊，我耳啊嘛当听啊。吼，伊讲我耳啊嘛当听啊。啊，我走路吼，嘛无多像少年呢，较大步较有力啦。所以身体都爱顾啊，咱一定爱顾了家己生活当中会叮当、会出门、会走路、会运动。我阿妈伊不单单呢，伊咧会去做志工。伊为图做好事做善事，伊家己阁会去美容院，头髪整理哦水水，衫呢，穿乌必扎，穿伊欢喜的，甚至呢做伊想要做的代志。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食老无可能拢无病啦，吼、哦，难免身躯有一挂老化，身躯有一挂退化现象。咱上主要的就是顾家己有这個行动力。中超市免他保持着我的行动力。血流循环的真重要。大哥大姐啊，你现在无力，你现在袂行，做这个就是失智失能中风，失能，是不是？人只要血流循环歹，体力就歹；人只要血流循环歹，营养都无够；人只要血流循环无好，你抵抗力无好。吼，人呢，只要血流循环无好，身躯都会搞病。所以。咱的血送会到，送袂到，这就是重点。今仔日血送会去你脑，脑清不明，是不是？头壳较袂兴旺，耳仔较袂叽叽叫，头壳记性较好，行路较大步。今仔血送会到手，手肝有力，手会硬。今仔日血送会到脚，脚循环好，脚手较袂冷叽叽，较袂卡把手臂。行路行得久，行得远，行得大步，身体健康。今仔血送来到五脏六腑，你的五脏六腑对你好，心脏好，腰子好，细胞好，胃肠好。因为五脏六腑拢是靠血来营养的，是不是？大哥大姐，咱来了解。啊，那呢，免了我的血流循环好，当然营养保养就真重要。食老血啊，咱的血更会硬化，血更循环的变慢。甚至咱的血变袂大降，血容易落，食老阁容易食甲伤大颗，血油高、胆固醇高，影响着咱血路的循环。所以咱食老有血啊，如果咱要伫生活当中食一寡会当清血、通血、活血，互血更会软 Q， 互血会充足，互咱的血较袂落，互咱的血更循环的通，当然你都爱营养、爱保养，敢是？真济人讲，陈老师，啊，我要食啥来保养，食啥来营养，这就是重点。但老师希望讲，生活当中真济大哥大姐，你有食一挂保养品，不过这保养品敢会当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提供着你需要的需求，这就是重点。陈老师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找一款足好、足赞、足专业、足健康的好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大三通。大三通内底有上纯的纳豆激酶，咱的纳豆激酶纯度真纯，单位真高。过来，大三通内底有珍贵的欧米伽三，伊是素食的欧米伽三。咱用着紫苏油、琉璃苣油、亚麻仁油，提供着素食的欧米伽三，提供着更加稳定的双键结合，较袂氧化。过来，大三通内底有银杏。银杏精华四条会通，甚至够虾红素，不是单单银杏俩，够虾红素。咱的虾红素是为着红枣去除的，所以是安怎？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食陈老师介绍大三通了，继续轻松， 加做辽宁，加做有力，人加做健康。大哥大姐讲，哎呦，丹尼叔啊，食你的大三通了吼，行路加做有力，加做好行。老大哥、老大姐讲，哎呦，丹尼叔啊，真正真正。哦，本来吼、哦，安尼行路无力，啊甚至咧，安尼吼，拢会即个感觉安尼咧，安尼无力无元气，吼、哦、啊行路行袂起，吼、哦、啊甚至咧，食了有血啊吼，感觉着咧行路愈行愈细步，啊头晕目暗，脚麻手臂，结果咧真正自从食你个大三通了后，行路继续好行，行路继续大步，身体继续健康，人咧继续精神较活力。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要甲你报告。人生吼，食着物件，身体会用惊。大三通咧，不但乎你的公路袂卡油、袂卡伤，乎你的公路咧会软 Q、会疏通。伊阁伴随着有营养，伊不单单大条细条拢会通，伊阁兼顾营养。所以内底有卵磷脂、DHA、EPA、叶黄素、PPLS， 乎你咧公路较袂卡油、卡伤，乎你的公路会软 Q。乎你的公路会疏通，乎你的公路较袂顶硬硬去，一个维生素 A、C、E 帮助你抗氧化，帮助你减少自由基的产生，一个十足的体质帮助你红血球的生成，乎你有满满的氧气，会当舒爽感利用。而且咧，大三通咧，佮有珍贵的米群来增进着你神经系统的健康。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食陈老师介绍的大三通了，不但会轻松了灵有力，而且咧，食老咧，加足自由，加足自在。老大姐本来走路行袂到电梯，想要去公园散步，连电梯都行袂到。真正陈老师的大三通，已经会当去公园散步运动啊！
1: 大三通很老诶，本来没力气，我从房间要走去那客厅，要去开电梯的门，没办法诶。啊，我吃了一盒还没吃完哦。我今天就可以去台北市。去丹公园走路了，
0: 哇，好棒哦，好棒，好棒！
1: 对、啊欸，你的东西很好，很好，
0: 谢谢，谢谢。
1: 真的要介绍大家用，哎、
0: 欸，真的要介绍大家用哦。一个大姐75岁，杨超师，我75岁啊，我会当出国去佚佗，去印度尼泊尔贝林鸠山佚佗两礼拜。大哥大姐啊，一个70-80岁的老大姐，伊精神体力十足。也当去印度尼泊尔贝林鸠山，伊讲陈老师，我就是长期拢食你的大三通。
2: 大三通啊，金带球啊，这拢有一食，真正拢真好啦。我已经食几年啊，吼，食这真体力真好。3月过去后，印度尼泊尔，
0: 过去过
2: 3天哦。
0: 哎呦，加高加高，哎、欸，那边呢，尼泊尔拢山顶啊。
2: 这里有这，那里有这，林鸠山，我今年75岁。
0: 哎呦，加高，你看75岁还过去佚佗，好好好。75岁还过去佚佗，陈老师希望大三通，和你食个。80-90岁啊，同款走路的大步。你用超市敢有影？大哥86岁啊，要90岁啊。伊食陈老师的大三通，食到走路大步，健步如飞，有影无？你来听看卖。
3: 你讲哦，我食大三通，安尼走路吼，我拢袂起起，走路真紧诶。少年家讲，哇，你阿伯你几岁？家讲86啊，
0: 86啊，
3: 走路你哪像遐紧？我现在在回复到以前健步如飞。
0: 唔呀吼，张大哥，张、大哥，你讲你食咱的啥？
3: 我食大三通，食大三通然后我这脚步啊，我大步啊个紧。
0: 讲
3: 到过去哦，年轻的时候我健步如飞的那
0: 种
3: 快感了。
0: 好
3: 了、哦，谢谢。
0: 大哥，讲话大声，讲话流利，请问你？你听得出来，大哥已经要90岁了吗？听不出来，伊食陈老师这款大三通，有影无？85岁的老大姐，杨超市较早吼，安尼走路细步，走路常常跌倒，走路无力，行未出门去佚佗。食你的大三通了，真的走路足好行，足久唔捌跌倒啊！
4: 刚刚好，我刚刚好，我呢，我今日85嘛。
0: 安尼哦，
4: 我呢，佮当时还40度哦。
0: 哎，
4: 好，
0: 然
4: 后，
0: 安尼哦，然
4: 后，
0: 安尼哦，唔要哦，
4: 谢谢
0: 谢谢大姐，大姐讲话大声，讲话清楚，你敢听得出来伊要90岁？听袂出来对无？是安那，伊精神体力遮好。大哥大姐啊，人是靠营养，人是靠保养。你逐工踮遐唉声叹气，啊，食老啊拢无得无元气。哎呦，后生听，哎呦，亲戚朋友听， 你倒不如家己顾家己。咱食老岁啊，三顿营养食无够，咱开即个小花钱，但你说大三通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尔，1200块尔，人人开得起。只要你精神好、体力好，你咧会当去运动，会当去佚佗，会当去爬山，甚至咧食到90岁啊，同款轻松辽宁，唔免开大钱啊，大哥啊、大姐啊，真个社会无同啊，食老得爱家己顾家己。你无得无元气，你循环歹，身体无力，你咧痛苦的是你家己，是不是？唔好阁踮遐唉声叹气，食较营养的，但你说大三通是你上好的选择，请你会记哩，外口买袂着。但你说介绍大三通，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20公分，非常好用，不但让你轻松辽宁，让你行路大步，让你有营养，让你有保养，唔免开大钱。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再下一粒，暗下一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丹尼尔叔介绍的产品做一只，免浪费。卡这支电话微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外口买袂到，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食老买溜了，身体爱营养，爱保养，好不好？咱呢，和少年的心情里，我的爸爸，我的妈妈，食老还会佚佗，好不好？咱时间到，电台。
5: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哈，陈老师吼，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回答咱听众朋友大个大只的问题，因为问题真多吼，所以咧，陈老师赶紧来甲您回答。啊，你咱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在的电话直接沟通，电话卡起来，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个大姊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 call 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听众朋友，大个大姊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个大姊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可以电话0800-77-33-55。后来我先回答迄个黄大姐的问题，台中黄大姐的问题吼，做干细胞对身体好啊歹吼？有听陈老师讲，米索真好，米索内底有酵素益生菌。我是不是讲日本一个做长寿的这个，就是这个迄、个所在？结果因呢，食到要几百岁啊，身体真健康啊，而且呢，做活力，精神体力真好，佮真少病啊。当中佮家己研究发现到因呢，即个时代因的肠仔内底益生菌好菌特别多，比一般人侪足侪。可见即个科学家因研究发现到，益生菌等下益生菌愈丰富的人，对着身体健康愈好，不单单对你心肺更食老咧，嘛较袂失智，暗时也嘛较好困，胃肠身体健康拢真好吼。啊，唔过黄大姐讲，即黄大姐就是真正拢有足认真咧听陈老师这番话。后来你甲看，黄大姐提起即个问题足好，我讲我听就没有听。黄大姐讲，陈老师，啊你讲米色真好，啊米色内底有酵素益生菌。啊，唔过注过了酵素益生菌是不是会被破坏去？对，无唔对。唔过陈老师要甲你讲，吼、哦，黄大姐来，因为黄大姐一定做认真听的吼。啊，陈老师来讲哦，听众朋友听。日本人咧注米色，跟咱台湾人无共。咱知啊，益生菌啊、酵素啊，希望卖超过50-60度，是不是50-60度之间？因为益生菌、酵素拢会被破坏。唔过陈老师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报告，益生菌的肾功。温度管太细呀，益生菌死菌去啊，伊赶快有效果。当然无活菌的效果好，唔过赶快有效果吼，这第一点。唔过日本人咧煮米色汤是无同的，因为日本人因知影味噌内底有益生菌跟酵素，所以日本人咧煮米色汤，你注意甲看。你如果有日本的朋友，你拢会当加问，日本人咧煮米色汤，因是先煮个滚。我菜啦、料啦，拢先煮个滚，米色慢吃下哦，米色慢吃下。日本人伊是料拢煮个滚，吼、哦，我要下肉啦、下菜啦，吼、哦，下各种个配料拢煮个滚、煮个熟，然后等伊慢慢啊冷，冷到剩50-60度的时阵，才甲米色起落样。所以黄大姐咧讲，陈老师，啊，米色煮滚的时阵，是不是益生菌酵素会被破坏？有可能，吼、哦，有可能。唔过，陈老师要甲黄大姐讲的，就是日本人伊咧煮米色，跟咱台湾人无共。台湾人咧煮米色，可能个卫生的卡卡的做伙来煮个滚，是不是？唔过日本人无共哦，伊咧煮米色卫生汤的时阵，伊咧是先煮个滚，物件煮个熟，煮个熟了后，最后温度降落来到50-60度啊，才来染米色。伊甲卫生慢慢啊用一个筛网来养，慢慢在50-60度的时阵，卡伫卫生汤内底溶解。所以日本人是安尼煮米色汤的，吼、哦、啊！不但会当和这个米色内底益生菌酵素较袂被破坏去，啊！而且咧，食起来气味阁更加好。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机会拢会当试看卖吼、哦。煮米色、煮味噌汤的时阵，熬一次，唔是甲米色起落滚，唔是，是煮煮的了后，温度降落到50-60度以下的时阵，50-60度的时阵，较将米色慢慢在这个汤内溶解。吼、哦，啊，不但气味较好，啊，而且咧，酵素益生菌嘛，较袂破坏去。吼、哦，这黄大姐问的第一个问题，吼、哦，嘿，安尼有甲黄大姐回答嘛，吼、哦，来第二，做干细胞好啊，歹，
因为进吼大哥大姐有机会，我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啊吼，因为吼干细胞这個问题吼，其实有真侪人去试吼啊，当中到底对咱身体健康的状况安那影响，这里冥冥之中，我先简单的大哥大姐了解，包括着恁伫生活当中听到一寡外泌体吼。嘿，到底是啥物件？超市找机会拢讲互恁听。我先今仔个黄大姐问题回答的。黄大姐讲，做干细胞对身体好啊歹？好啊歹？干细胞因为有自我复制的能力，所以也当分化成各种细胞。好、哦，伫医学界讲到做万能。哦，这种干细胞万能细胞，所以咧，伫各种的抗老啦，包括着退化啦。甚至身躯身体健康的治疗啊，讨论度拢真高，吼、哦。所以目前伫咱台湾，吼、哦、特管法通过的疗程当中，特管法咱台湾通过的疗程当中，针对着退化，比如讲退化性关节炎，包括着慢性伤口愈合，包括着即个一寡组织的修复，有可能会用着干细胞伫咱台湾的特管疗法来对，吼、哦，就是。台湾咱的特管法通过了，就是这个干细胞有可能会当作为着医疗的用途，吼、哦，安尼我讲的了解，吼、哦。啊，第二，吼、哦，这个干细胞也当呢促进，就是咱细胞分泌激素，吼、哦，有可能诶应用伫抗衰老的研究当中，吼、哦。我安尼讲，黄大姐就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我有机会再搁讲考恁听，唔过问题来啊。问题来啊！吼，系啊，我看我听见没有？咱人是自然老化，对不？人是自然老化。如果伫咱自然老化的过程，咱身躯、咱的细胞拢已经老化，我突然间甲你用一个干细胞，你会感觉安那？之前有一个大姐，伊讲，我今仔做一位甲你回答哦。有听见没有？咧问伊讲，伊去做 PRP 是咱抽血，咱的血浆出来的修复因子去修复，结果感官。效果拢真歹，真是无感觉，吼、哦！啊，原因伫对，所以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讲的，就是讲，人食老啊，咱的修复能力也变歹。啊，人生当中，咱的细胞老化，咱的身体老化，吼、哦！伫这个时阵，我过来用干细胞，是好是歹，冥冥之中无一个定论。我要有听众朋友了解，就是安尼。那安尼，嘛有专家研究的时阵，发现到一件事，因为干细胞的生长能力足强。干细胞生长能力就是，伊的分化能力就是足好的嘛，对不？吼、哦，伊的生长能力就是足好的嘛，吼、哦。那安尼咧，有可能身躯如果你有一挂类似着已经要生肿瘤、生肿瘤、生癌症的因子，是不是有可能会促进伊的增生？我讲了解意思吼，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哦。所以这定界伫冥冥之中。阿龙超市，哎，阿卡也安尼，即歹讲，唔够专家做这方面的研究。来第二，干细胞以有可能的免疫排斥跟过敏，吼、哦，有的人有免疫排斥跟过敏，身躯会颠倒，产生着发炎。第三，干细胞的合法性是不是合法？吼、哦，包括着伊的品质，吼、哦，这当中呢，拢是你必须爱去注意的。有的强调着伊干细胞，结果伊是无合法的，甚至伊品质无好的。吼、哦，也是伊内底有杂质的，这拢当中拢爱注意。陈老师会当简单甲黄大姐报告来讲，这相关的问题，其实明明伫医学上，伫医学上的话，要搁是一个会当讲需要详细去了解、详细去研究的一个范畴，了解意思吼、哦。我会当甲你讲足详细、足简单的一个道理就好啊。如果今仔日，因为我开钱，我来用干细胞，吼、哦，那呢，我就会当达到着我的效果，那呢，大家拢爱用啊，对不？卡得个淡咩手术食药啊，对不？我讲听众朋友听有意思啊吼、哦。如果是安尼，我自主的就会当恢复啊，我自主的就会当恢复啊，我着大家拢爱用就好啊。大家卡得个淡咩手术开遮尼侪钱去换关节去手术。吼、哦，啊去食药啊，是不是？啊，我都直接来用干细胞就好啊，是不是？啊，是啊，无用，吼、哦，啊，冥冥之中就是也阁有真济必须爱突破的所在，甚至阁有真济所在需要详细去研究。
啊，所以你讲陈药师到底干细胞是好是歹，伫医学上无一个定解，有的人感觉无好，有的人感觉爱小心，甚至有的人感觉足好，吼、哦、啊，当然嘞，吼、哦，这当中伫医疗上要阁有真侪讨论的空间，吼、哦、啊，这是争议性的一个话题，争议性的一个话题，所以黄大姐问讲，陈药师干细胞做干细胞好啊歹，因为伊的范围伤快呀。伊个范围伤快呀，范围伤快呀，应用伫各方面伤快，包括着伊个专业要阁相关，所以要讲好歹真歹去定论，真歹去定论。毋过以陈老师的概念来讲，我感觉爱非常非常小心，而且除非真正有必要，如果是我都袂考虑，吼、哦，因为除非真正有必要，因为呢，这确实是两面刃啊。两面论，吼、哦，爱小心使用，好不好？安、哦、尼简单甲黄大姐报告的，吼、哦。啊、哦，黄大姐美术的请出来讲啊，你只要降到到五十度去用就会当啊，吼、哦，安尼了解吼、哦。后来蔡大哥咧问，台中清水的蔡大哥哈，吼、哦，左囝58岁啊，进前中风哦，得病行动不便，高血压咧食药啊，有做针灸，不太愿意吃西药，吼、哦。那呢，配合着用一挂 Q10 钙质，包括血流循环通的哦，左肩做使用，安尼敢袂当？来，蔡大哥，陈老师要甲你报告的，你注意听哦，吼，你注意听吼、哦，因为你咧替左肩问，陈老师甲你讲，大家拢嘛无想要食西药，因为中风了后，伊有真侪抗凝血剂，啊，够一挂帮助你血更疏通，包括着就是可能咧有副作用的这个药啊。唔过，陈老师要甲你讲，如果这药啊无食，有可能罹处中风。你讲像是啊，我食这药啊，就未罹处中风，无人敢甲你保证。唔过，近目前的医学上，蔡大哥你会记你像是甲你报告的讲，你爱甲左囝讲，因为伊有中风过啊，所以再一处中风的几率真大。那安尼，医生开的药啊，当看医生讨论，唔过未当。无食西药啊，未当无食西药啊。用超市阿姨无食西药，敢未当？未当，不可以。为什么？因为必须爱用，因为已经中风过啊，所以真已经倒来咧福建的过程当中，咱真上重要的就是避免阁再一次中风，对不？所以为着要避免再一次中风，这药啊，就是要减少着再一次中风的几率。虽然这药啊有真侪副作用，吼、哦，一寡抗凝血剂可能你胃肠会真无爽快，人食了真无爽快，甚至有当时啊一寡即个就是降血脂的，还是一寡迄落可能你肌肉酸痛，甚至暗时啊歹困。但有时拢了解恁的苦衷，唔过请蔡大哥甲左囝讲，因为左囝58岁啊，吼、哦，第二就是已经中风过啊，中风过了后拢袂当乌白停药，但有时无骗你。因为开这药啊，就是要预防你再一次中风。真正讲，只要是我药啊卖价敢袂当，敢袂当。我如果药啊一旦停止，还是药啊一旦无价，再一次中风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对，大大增加。但有时怎样，加预防中风再一次中风的药啊，基本上来讲，可能会让恁作些患者吃了无爽快，吼、哦。啊，唔过无法度，吼、哦，唔过无法度就讲，进伫医学上，必须爱靠这药物来辅助，降低着再一次中风的几率。好、哦，安尼蔡大哥了解陈老师的意思，吼、哦，请你甲左囝讲，这药啊袂当乌白停，吼、哦，会当春灸，比如讲你有诶药啊食了副作用较大，胃酸过多，还是胃无爽快，还是暗时啊歹困，会当看医生研究，是毋是会当改调整一个啊药物。唔过，未当停止药物，未当停止，因为已经中风过啊！吼、哦，中风过了，必须爱辅助以药物来降低着中风的风险。吼、哦，安尼蔡大哥，陈老师讲清楚啊！吼、哦，那呢，你讲陈老师后尾叫伊食一挂保养品，这是真好诶，因为药啊是咧帮助你预防凝血、抗凝血剂，就是讲抑制你的血小板，对不？吼、哦，啊来可能。个一挂即个，就是抗凝血剂，吼、哦，当中啊一挂降血脂、降血压药啊，来降低你的血压，含着
这个就是血脂对着血管健康的危害，对不？唔过，陈老师要甲蔡大哥报告的讲，应用我来食瓜，活血管较能 Q， 活我的血管较袂卡油卡伤，甚至 Q10 会当抗氧化，预防着血管好硬化，好血管较袂定型的，较袂出血，因为足侪人你抗凝血剂的食，身躯会较容易出血，好弄着会出血，有无？之前美国总统川普先生有无？伊就是食三，那就媒体报的食三倍量的阿司匹林，所以你看媒体常常在甲报伊可能身躯有乌青的问题，吼、哦、啊，这难免，吼、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所以咧，只要是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的讲，蔡大哥麻烦你爱甲祖兄讲，吼、哦，医生这边的药也袂当乌白停，因为爱非常注意预防第二次的中风。预防第二次的中风，不过吃一些营养保养对祖兄是很好的，所以就是双方面来进行吃一些营养保养 的保养品、哦啊、配合到就是医生这边的药物，只要跟医生开的药啊，让开吃，基本上医生开的药啊，可能、哦、一开始也早晚，一开始会早晚啊，然后较顺利后都会当跟医生研究改做一天一道、哦、就是看要在时啊，吼，还是其他时间，吼、哦，基本上来讲，一开始也早暗，吼、哦，啊，唔过伫使用的过程当中，吼、哦，慢慢啊较顺了，拢会当看医生考虑，因为药爱选择真济，吼、哦，会当考虑讲是不是为了患者方便，吼、哦，开就是会当药啊调整，可以一天食一道，吼、哦，啊看状况，吼、哦，看状况。来第二点，即营养品、保养品。看医生药啊，浪费一点钟的当价，好、哦、浪费一点钟的当价，好、哦、啊。所以话，比如讲 Q10 的，Q10 的 Q10 钙质的物件，你的早二晚二，好、哦、啊。比如讲血流循环的，你的早一晚一安尼，好、哦、类似安尼，啊配合做伙的价都会当，好安尼才大概了解。如果不清楚，拢会当甲助理问，好、哦、我讲听吼、哦。保养品的当做伙价，看医生药啊，浪费一点钟，好、哦、啊。唔过，请你一定爱甲助理讲，好、哦。因为伊已经中风过啊，已经中风过啊，所以保养是无问题。唔过医生药啊，袂当停，好、哦，医生药啊袂当停，好、哦，爱有这方面的概念，好不？后来我看起来，中立的结盟。

0: 我伤口的时阵有细菌感染，会当用麻药膏抹药啊。基本上有的所在会当做着无同款的应用。吼、哦，啊，唔过简小姐咧问的时阵，教授简单甲你讲的，一般来讲，酸痛药膏就是以着消炎止痛的成分为主，消炎止痛的成分为主，酸痛药膏嘛。好、哦，所以伫西药酸痛药膏大部分咧都是消炎药。啊来咧，止痛，吼、哦，消炎止痛这两个，所以药膏会伤药剂无？但有说问您，药膏内底真皮吸收，伊赶快来药剂代谢。所以曾经新闻就出现了一个患者，伊嘛是去买酸痛药膏来抹，结果规身躯酸痛，伊怎规身躯拢抹酸痛药膏？伊上爱药膏尔抹抹到要紧，结果咧长期抹来了药剂歹。长期抹来了药剂歹，因为伊规身躯酸痛，脚手酸痛，伊规工拢抹酸痛药膏。啊，两种是抹酸痛药膏有遮尼严重哦，真皮吸收，即个西药赶快来经由药剂的代谢。啊，无啥那，你抹酸痛药膏抹了，抹了会袂痛，会消炎，就表示讲伊去你的体内发挥药效。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像简小姐，你听到遮个时阵，你先了解到一点，酸痛药膏。大部分来讲拢是消炎止痛的成分，吼、哦、啊消炎的，消炎的部分，吼、哦、有几啊种的，就是无同款的药物，吼、哦、啊两小时，我起来我静脉瘤有帮助无？来，陈教授来报告一下，静脉瘤、静脉瘤，比如讲，好，咱比如讲静脉血管，咱有一挂静脉曲张，对无？吼、哦、啊你即个酸痛。吼、哦，阿、啊、你抹落有可能会消炎，较袂痛。吼、哦，我讲听有吼，了解，因为伊有消炎药啊嘛，消炎药啊，就是本身就是消炎的作用嘛，消炎止痛作用，所以有可能你抹了会感觉较消炎，会较舒服。问题来啊，但是说问你，现在你静脉发炎，你静脉加发炎，得加循环脉嘛，吼、哦，所以伊会促进循环脉。基本上来讲，伊唔是咧促进循环的，吼、哦，所以。暂时缓解掉，比如讲你静脉曲张引起的一挂，你脚腿的肌肉痛，还是帮助伊消炎，有可能有效。啊，有可能有效的意思来讲，伊因为伊有消炎止痛嘛，对不？伊有消炎的帮助嘛，吼、哦。所以有可能你抹了会感觉讲那就较好些挂，吼、哦。唔过伊唔是咧治疗静脉曲张的，伊对血管嘛无帮助。好、哦，我讲了解，伊嘛无多促进掉你静脉的。血液循环，好、哦、了解意思哈，好、哦、了解。啊来，第二点，中小是安尼长期抹，你爱考虑着药膏，像哈多啊，陈律师啊，听众朋友讲的，药膏药啊，同款经由身躯吸收了，伊同款需要药剂的代谢，伊同款需要药剂的代谢，你的肝肾的代谢，所以卖想讲药膏抹的，吼、哦、都不要紧。陈律师安讲过啊，伫。咱台湾就曾经发现到一位老大姐，伊规身躯酸痛，规身躯酸痛，所以买酸痛药膏，伊就手也抹，脚也抹，身躯也抹，酸痛所在拢抹，结果抹一撮药剂歹，药剂歹去，吼、哦，啊现在伊药剂功能歹，因为这药膏内底拢是西药，吼、哦，啊你伫外国买回来，吼、哦，你伫外国买回来，但是苏伟甲你报告就讲，基本上来讲，大部分拢是酸痛药膏。啊，酸痛药膏大部分来讲，内底应该拢是南西药，吼、哦。啊，两种是啊，如果我去买一挂，比如讲外国的青草药膏咧，这青草药膏真歹讲啊，吼、哦。到底伊内底啥物成分，爱搁进一步了解，吼、哦。啊，当然青草药膏，陈律师干嘛讲，有诶抹了凉凉啦，吼。啊，有诶抹了啥物止痛，这拢同款，伊有可能拢会发挥着药效，所以拢爱。长期使用拢爱考虑着，拢爱考虑着，是毋是对肝肾有负担？吼、哦，这第一点。来第二点，吼、哦，静脉瘤、静脉瘤，吼、哦，陈律师要甲伊讲，你用只要是静脉瘤会消落袂，无多消。等那就你静脉曲张伊无多消。我讲了解吼，袂、哦、因为不会因为你把身体有个消炎伊就消，因为已经形成着瘤啊。等那就真正讲，只要是骨刺也消伊呗，骨刺未消，已经形成啊。了解吼、哦？有人讲，只要是我底层的好去呗，底层的较消， 底层个啥你出来的时阵，才会静起来，伊内底充血，那就加几下充血。唔过底层会好未？底层未好，只要你硬出来，最近大便较歹放，底层得阁压起来，得阁静起来。吼、哦，啊，如当时啊，小可即个压力较缓解，也阁消也较舒服。吼、哦，唔过时不时你也想出来大便，得阁静起来。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像这种姐妹瘤，尤其比如讲血梗瘤，基本上来讲。吼、哦，我下面有个伊是无法度治疗好诶，只会当有当时啊缓解掉伊发炎诶症状，好不好？安尼简单甲中立诶简小姐报告者，来超市看者哈。哦，我看者，因为恁诶问题足侪吼，来这。陈老师有回答过啊，看哦。我看一下哈，因为恁的问题吼，恁的问题作者陈老师接了接爱看，我助理作者，好，作者哈，我看起来，等我一下哈。来，陈老师看一下。黄大姐的门，台南仁德的黄大姐的门哈。黄大姐讲，目睭开过别来讲十天啊，本来有糖尿病，伊讲医生讲恢复会较慢，进目睛，目睭会红会疼会模糊哈。食过目睭的中药敢会动，赶紧食。是安那，陈老师甲黄大姐报告的嘿。黄大姐来教授来讲，别来讲手术了，光线变作光，目睭会真容易打湿流目油，甚至会模糊哈。啊，所以伫这种个状况之下，想要有家己恢复较紧的，尤其你个有糖尿病，吼、哦，尤其你个有糖尿病，所以这个时阵你食过目睭的中药，第一目睭较袂雾，第二目睭较袂红、较袂疼、较袂发炎，吼、哦，啊，第三你即马手术别来讲了，光线变作光，目睭会真容易打起，吼、哦，因为光线烧光了，目睭会容易打起，刺激流目油，啊，进食过目睭的中药的。好，你目油分泌较正常诶，减少着光线刺激，吼、哦。啊，来第二，因为手术过别来讲了，目睭真容易歹去，是安那烧光，所以目油分泌正常，拢会当减少着光线刺激，吼、哦。啊，伫即种诶状况，尤其你有糖尿病，所以表示讲，你除了别来讲以外，你诶眼底嘛无好啊，因为糖尿病人目睭后壁血光嘛无好啊。啊，你进来食过目睭诶中药，就是好你目睭。眼底血管神经拢会当高咧，后你眼睛目油分泌嘛会当较正常诶，吼、哦，来减缓着你目睭诶影响。因为陈老师要甲你讲，白内障手术了诶人，毋是目睭变好啊，毋是，只是你目睭水晶体换过新诶了后，光线较光尔。吼、哦，咱目睭诶视力好无？爱牵涉着一个最重要关键，就是你眼底诶视网膜。吼、哦，所以咧，毋是单单讲。我目睭白内障换了，我目睭就好啊！吼、哦，但是说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吼、哦，目睭白内障只是换水晶体尔，吼、哦，规粒目睭赶快来营养保养，尤其换过水晶体的人更加爱顾目睭，因为目睭伤光，真容易打湿流目油，暗时也歹困，食寡顾目睭的中药，不单单减少着光线的刺激，嘛保护你的眼底，吼、哦，维护你的眼底，卖继续恶化。啊，林超市啊，我本来视力无好。我敢无法度时，咱搁来食倒汤啊，真困难。目睭歹去，伊要恢复真困难。所以西医这边拢是正常的处理，啊，中药这边顾目睭就是，互你这个现状的维持，卖互你恶化去。好、哦，安尼了解，因为目睭要恢复拢有困难，吼、哦，所以白内障未恢复啊，青光眼治未好啊，吼、哦，拢是维持。黄斑部病变嘛治未好啊，拢是维持。所以伫西医这边的正常的处理。中药这边就是保养，想要目睭用较久的，请会记哩，听陈律师一句口劝，中西合璧，真正因为目睭无好顾，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千万要注意哈，目睭无好顾，好无吼、哦，嘿，所以这个当中吼拢爱注意哦，吼、哦。来这，我、哦、来，陈老师看起来，吼、哦，台南的许小姐的门吼。先生有听风，有听风少，爱得听风过啊！吼，哎呀，要做什么运动？听风少，最麻烦的一点就是 药生伊囤积伫棺材内底，所以两工棺材的损害真紧，棺材损害真紧。当然，吼、哦，平常时未疼的时阵，关节滑动是真重要。吼、哦，做啥物运动？脚咧看电视的时阵，脚底脚尖头啊，系一条毛巾，系一条毛巾，知影吼？系毛巾，两只脚的脚趾头，毛巾夹起来放落，夹起来放落。夹起来放落，练习咱脚趾头关节活动，因为这种关节愈无活动，两间关节咧排愈紧。好了解吼，因为伊本身有已经有痛风症啊，那咧表示伊个脚吼，伊个脚其实咧关节拢有受损，脚尖头拢有受损啊。所以伫未痛的时阵，啊，如果当咧痛，就是爱食药啊，吼，食痛风的药啊，吼，这第一点吼。好，啊来许小姐。你的脊椎第四摆、第五摆拢会疼，吼、哦。有当时啊，拇指会抽痛，拇指会抽痛就是做害去，拇指会抽疼，吼、哦。有当时啊会，吼、哦，可能你的筋，吼、哦，还是你的关节有去伤到，吼、哦。啊，这是较早做来，比如讲较早少年受伤，还是工作，啊，这所在大拇指这所在常常发炎，吼、哦，造成到你的筋，吼、哦，你的腱鞘。吼、哦，也是你的关节可能会有损害的问题。吼、哦，啊，用小时要安那，平常时袂疼的时阵，咱的大拇指，吼、哦，咱的大拇指就是啊边边的，吼、哦，向你的面边，手伸出来，手伸出来，大拇指向你的面边，会样吼，会小块个边边的，吼、哦，边边的，吼、哦，帮助伊卖上硬，卖上硬，袂疼的时阵做，会疼的时阵就爱休息，好、哦、了解吼。哦腰椎的问题，第四摆、第五摆坐好正，坐好坐好坐好正，因为你筋骨拢无好啊，吼、哦，所以许小姐爱食寡固筋骨的中药，固筋骨的中药，因为两工食老啊，你第四摆、第五摆做麻烦的来讲，你筋骨无好，两工爱手术，吼、哦，啊，你讲陈老师，啊，来平常时第四摆、第五摆会疼，表示你坐较久啦，你坐较久啦，吼、哦，啊，第二可能坐歪歪、坐曲曲、坐提椅、坐碰椅拢会，吼、哦。做寡腰骨的运动，其实也会当半蹲，增加腰背的力量。可能你腰背、腰，咱的腰跟背部力量嘛较无够。暗时啊，就是做桥式运动，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吼、哦，一样吼、哦。嘿，阿先生的问题，教授也讲过啊。有痛风的问题，平常时食些物件真好，一礼拜食一道至两道的菜瓜，菜瓜，嘿，菜瓜会帮助腰酸的排毒。好了解啊，平常时做夹毛巾的运动。好吧，好，安尼简单甲你报告。诶，赶快许大姐呢？哦，赶快许大姐咧问，有妈妈手个关节变形，骨科有做浸润治疗，按过就是感觉无好过吼、哦。后来赶快就以许大姐咧问哦，哎呀、啊，来，请示看者哈，等我者，我看者，妈妈手我讲过啊，迄就是拢做来，做者女孩子。但你说干嘛讲？真侪女孩子较早工课关系，啊，因为逐工啊抱囡啊，啊，个个要擦菜、煮饭、扫涂骹。哎，但你说真正看过足侪女孩子是安尼咧做代志的呢？真侪女孩子安尼啊，手抱囡啊，啊，有诶较早爱甲腰疼，爱囡啊爱甲腰疼，有诶抱囡啊搁扫涂骹，有影无？但你说讲有理无？啊，真侪女孩子安尼做来，吼、哦、啊，所以来，就是。简单甲你报告一下吼，系啊，真麻烦啊！就讲你这问题拢形成啊，因为你这筋骨的问题拢形成，所以像说来讲的，食寡固筋骨的中药真重要啊，爱配合做复健，吼、哦，针对着你的手啦、你的腰骨啦、吼、哦，你的可能拢爱做复健，吼、哦，啊，骨科拉了吼，但就说简单甲你报告一下，讲基本上来讲啊，吼、哦，基本上来讲啊，吼、哦，诶、这个你进前是做骨科。浸辣治疗嘛，对不？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对，好、哦，骨科浸辣治疗没问题哈。后来，好、哦，下面是浸辣治疗来，我先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一下，就是辣疗，好、哦、啊，效果明显无，但就说感觉爱大部分来讲，像这种长期，好、哦，一寡职业伤害，还是生活伤害，好、哦，你要做到有效果哈。哦基本上来讲，爱营养、爱保养、爱复健，吼、哦，那那辣疗伊就属于复健的一种嘛， 福建的一种，我讲听吼，系啊。所以咧，生活当中的时阵吼，诶，辣料主要拢是促进循环，吼，软化掉咱的肌肉跟关节，吼啊，这有帮助无？有淡薄啊帮助，唔过你嘛是爱食寡高筋骨的中药，吼，了解意思吼，系啊。所以辣料就是福建的辅助一种啦。吼，我咧讲了解，啊，当你发炎就袂当做辣料，吼，这得一点，吼啊。针对着你妈妈所的部分，吼、哦，你妈妈所的部分，但有说干嘛讲，当你疼的时阵，唔免冰敷嘛，免热敷，就是爱休息，就袂当做，吼、哦。无你疼的时阵呢，就爱要赶快来做复健，吼、哦。我咧讲听吼，赶快来做复健，吼、哦。啊，所以但有说干嘛讲，伫你的手，吼、哦，你的腰，吼、哦，这两个重大关节，因为你手常常咧使用，包括你的腰。你爱去做福建，吼、哦！啊，你用辣料，你用超市啊，啥效果无出来？我甲你讲过啊，即个问题要治好真困难，即当预防伊恶化，啊，辅助互伊卖产生着生活的困难，就是讲，互你生活当中，吼、哦，卖互伊造成着你疼袂当做，还是发炎，吼、哦，顾互伊卖发炎，啊，顾互伊卖恶化，基本上就是安尼，了解了吼、哦。不管你的腰、你的手，就是顾互伊卖发炎。顾好伊卖恶化，所以福建继续做，吼、哦、啊！生活当中食寡顾筋骨的中药，吼、哦、啊！复健师许宏明叫伊教你安那做，妈妈手边安那做复健，吼、哦，包括着你腰骨的问题，吼、哦、你腰骨的问题，第四摆、第五摆问题，嘛叫复健师教你。啊，如果平常时像超市甲恁教的，就上简单嘞，半蹲兼超市运动，吼、哦，伫厝内底就会当做，好不好？安、哦、尼简单个。这许小姐报告一下哈，我来超市我看一下，我看跟您回答不对无？盐水郭大哥在问哈，哇，脚头未凹弯，本身有来滴，好，会当食 Q 10钙质的成分，会摄入未 ？Q 10钙质成分是营养未摄入，好，请你放心，你真爱食，好，啊，脚头未凹弯。来，等着苏家大哥大去报告。脚头乌未凹弯，就是正起来，好、哦，对、就是，脚头积水啊。啊，你即马食有 Q 天有钙质了，伊会较消，你就会当凹弯。好、哦，所以进前有大哥大姐，进前我真是无骗你，大姐吼、哦、要苦变瘦苦袂落，因为脚头会正。咱做者大哥大姐讲，真是脚头正，我得去抽水啊，抽水了你马上会当弯。唔过磨损愈紧。因为脚头未凹弯，就是这脚头有正起来，伊无爱让你凹弯，就是讲伊咧保护你。阿贝安娜伫什么状况之下开当凹弯？台中朋友大哥大姐啊，教师请问你，要伫什么状况之下开当凹弯？就是伊慢慢啊修补。所以你食一寡有 Q 10、有钙质、有胶原蛋白、有 B 群的成分了后，伊慢慢修补，可能半个月、一个月了后，你慢慢啊就会当弯啊。伊修补了，伊就较袂正。好、哦、啊，平常时请郭大哥会记哩，就是踏脚踏车、踩脚踏车，吼、哦，脚头有这个问题，踩脚踏车啊，内地袂好啊，内地就是过好咱排便的顺，你所在最高的酵素益生菌，益生菌酵素就有够，大便会骨溜会骨伤，大便较歹放，较好放，内地就袂严重，吼、哦，内地袂好，吼、哦、啊，第二点，咱上便所如果三分钟放袂出来，莫阁哭伫便所。爱管车里都升起来，吼、哦！如果内地咧种的时阵，吼、哦、要大便的时阵，咱用一挂迄个棉花棒，沾一撮啊凡士林，吼、哦！伫要大便的时阵，咱甲沾入去，沾入了大便，如果三分钟放会出来就放，放未出来，咱就等下想要放，较过来放，吼、哦！内地的人如果买汤侪愈久，迄、那个内地的愈种，啊，你就愈放未出来，吼、哦！安尼我讲了解吼。哦所以郭大哥两个问题来带你出来报告的讲，大便袂好，有当时也会较消，大便较好放伊就较消，食寡帮助酵素的益生菌酵素也当会骨瘤会骨伤，你大便的较骨瘤较骨伤较好放，吼、哦，了解。便所内地的人便所唔好坐超过，大便的时唔好坐超过三分钟，放未出来，咱就等者较过来放，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坐愈久，内地愈正，吼、哦。啊来，脚头袂凹弯的问题卖急，吼、哦。食寡有 Q10 有钙质成分了， 佮配合着踏脚踏车的运动，慢慢啊，你就会当凹弯，好、哦，慢慢啊，你就会当凹弯，好不好？安尼简单，甲郭大哥报告，哈、哦。后来，吼、哦，咱中部的杨小姐咧讲，吼、哦，杨小姐，你这个听你的节目，吼、哦、啊，长期目睭用过目睭的中药咧保养，过目睭目睭中药，杨小姐已经三年外，伊讲真好。吼、哦，伊讲陈老师真好吼、哦，真正食了目睭较袂大，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暗时啊嘛较好睏，身体嘛较健康，目睭嘛加较好吼。爱、哦、讲啊，散光要安那？因为陈老师唔知影讲你是拍闪电的闪光，还是咱一般近视的散光？近视的散光是天生的，伊袂好啊。近视的散光有无？近视的散光，伊就是爱挂目镜。啊，如果拍闪电，突然间的拍闪电呢？迄就是因为较早过去，咱的视网膜有去拉扯着，所以咧，可能有当时爱拍闪电，吼、哦、啊，唔过基本上来讲，吼、哦，你有顾咧，就是稳定，卖恶化，因为开始咧拍闪电，有当下视神经就是无好啊，所以你食过目睭的中药是对的，而且大姐嘛感觉讲已经三年啊，食了进拢改好，对，无问题，吼、哦、啊，就是甲维持掉，因为我常常甲大哥大姐报告来讲。目睭要重新恢复甲正常有困难，吼、哦！啊，如果像大姐咧讲的散光，你讲的散光就讲咱近视散光迄个散光，散光就是一定爱挂目镜，迄是天生的，迄无法度改啊，就一定爱挂目镜，好、哦、了解吼、哦？啊，如果是闪电的散光，闪电的散光，那安尼闪电的散光，迄可能对进前视神经有受到伤害。所以你食中药就对的，过好卖恶化，卖严重，吼、哦。啊，有当时也较好，啊，有当时也就感觉就是维持掉的安尼，吼、哦，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吼、哦。后来我赶紧甲恁回答嘛，无我回答未了，因为问题太侪起来。后来我看一下哈，高雄前进的陈太太咧问吼，后生。45岁是色类的体质，食啥会改善？色类体质不是食啥要改善，是要先改善你的饮食习惯。你现在会色会累，比如讲生活当中，你咧水分啉无够，睡眠无够，话人食薰啉酒，所以你的生活习惯唔改善，你色类的体质就袂好。吼、哦，唔是讲我色类体质，我要食较凉凉的来平衡，袂当，唔是安尼。你身体袂堪住，想爱改变你的生活习惯。我记一个听众朋友听，我讲只要是我火气足大诶，足歹困诶，要食啥来改善？你火气足大，足歹困，先顾你好困啊。啊，你无好困，你火气当然就大，对无？啊，燥热的体质，可能伊生活当中又食薰啊，又啉酒啊，袂滚水啉无够啊，啊，甚至生活当中伊饮食习惯、生活拢无正常啊。吼、哦，啊！你这无改善，你所得的体质变来好，对不？所以体质拢是爱先为生活习惯来改善的。吼、哦，所得体质当然，你先骨卡少卡咧，食一寡较滋润的，吼、哦，食一寡较退火的，吼、哦。所以生活当中有人啊，所得卡体质，啉我青草茶伊就较好啊，是不是？不过青草茶冷啊，你长期用凉凉的物件来降，啊，无啉青草茶，你就搁所得啦，因为。比如讲，有人你食薰、啉酒啦，啊，甚至生活作息无正常啦，食较油炒、食油的、食甜的啦、食咸的啦，吼、哦，你这拢无改，啊，你呾食青草茶来降，敢袂当？袂当。我讲挺有意思吼、哦，所以大姐你们讲，只要是色类的体质变啊调整，先改你的生活习惯，该运动运动，饮食当然食较清凉的，吼、哦，饮食得食较清淡的，油的、咸的、甜的。哦，这拢爱小心注意，有酒、薰酒、槟榔，这拢爱小心注意，吼、哦，拢爱避免，吼、哦，啊，过来，就是生活作息来正常，运动拢爱正常，吼、哦，这是真重要的，好不好、哦？所以生活当中，如果燥热体质，先为生活习惯来改变，吼、哦，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哦，好不好、哦？来，这。赖大姐在问这个问题真趣味，来，乔师跟赖大姐报告一下来，乔师看一下哈，新北泸州，赖大姐在问， 吼，指尖头前拢红红，袂痛，嘛无影响生活，吼，红红怪怪，吼，有看医生，医生讲老化。咱伫中医当中，吼，系啊，伫中医当中，指尖红红是爱注意的，系啊，是安怎来超市甲来大姐报告的，就讲指尖，咱应该是讲，吼，咱应该是讲啦，吼，超市感觉讲。在中医当中，咱的病情，所以咱会看字，好、哦，咱会看字。啊，西医虽然跟你讲这老话，唔过，但有时感觉讲，指尖红红，在中医当中是心火上炎，表示讲睏无好，搞操烦，心火大，心火大，这种人的长期歹睏，嘴大、嘴涩、嘴裂，好、哦、啊，心火大，好、哦，我讲了解意思哦。咱中医讲的这种心火大，就是你睏眠歹。睏无好，心脏的负担大，吼、哦，所以你就是爱食一寡滋阴润燥的。这种指尖红红的人有一个特色，第一靠嘴大嘴咧嘴舌火气大，暗时啊歹睏，目睭大涩，目睭无好，啊暗时啊歹睏。所以你讲陈老师，哪呢这种要安那？我甲大家报告，像你这种的现象，只要食固目睭的中药，食一针啊，指尖红红的无，因为固目睭的中药伊会滋阴润燥。吼、哦，针对着你火气大来调养拢真好，佮顾你好睏，心脏的负担就减少。指尖红红，这种心火、火气大、心火的现象，不但当得到滋润，目睭嘛较袂大声涩，暗时也嘛较好睏。吼、哦，安尼我讲了解吼、哦，所以咧，陈老师甲大姐报告一下讲，赖大姐，吼、哦、你这个问题，你虽然感觉袂安怎，不过这种人就长期歹睏，吼、哦，啊目睭容易大声涩。吼、哦，啊，火气容易大，所以这种的体质，但有说感觉食寡固目睭的中药，不但目睭较袂打涩，暗时也较好睏，指尖较袂红红，火气嘛较袂遐大，好无好？啊，简单甲来大家报告吼、哦。后来超市哥有甲你回答无对无？好啊，先安尼，吼、哦，我看卖哈。好、哦，先安尼哈，回答无对，卡个，啊，搁一位啦！我看见人讲哦，无大哥大姐单相讲哦。阿妹，这后一道看人讲啊，来，先我陈老师讲过者来，讲过。大哥啊，大姐啊，目睭吼做歹过，但有说甲恁讲这是真诶。目睭一旦歹去、害去，伊要恢复拢无法度，白内障无法度恢复，青光眼嘛未好。黄斑部病变嘛未好，所以拢是治疗维持手术。但你说安尼讲，听众朋友了解吼？用手术哈，目睭无多恢复哦，对，目睭无多恢复。所以今仔日咱配合西医这边竞争处理，白内障适合就是爱换，无适合咱就顾好减少恶化，唔免手术。顾好减少恶化唔是好，是我用中医中药顾咧，好啊，白内障卖恶化。较袂惊甲手术这个命运，我青光眼配合西医这边点麦药水做治疗做镭射，那呢配合着中药中医这边来减少着伊恶化含时代的影响。我黄斑部病变啊，我赶紧来顾吼、哦、中医顾咧减少伊恶化，因为黄斑部病变嘛，你爱注射，咱健保甲你付的是有限度的甲你付，唔是叫你永远做，因为黄斑部病变做的这支虾。但有说要甲伊讲，唔是永远一直做诶，因为伊有副作用，了解意思，吼、哦。所以黄斑部病变就是赶紧诶，配合中医中药来辅助，会当减少着你注射诶几率含次数，吼、哦，这个真重要。所以，但有说要甲大哥大姐报告，一旦你目睭会打会酸会涩会流目油，目睭未紧未清未明开始歹，甚至目睭已经咧开始即个啊呐已经受到影响，请你会记哩，西医这边做治疗。中药做保养，中西合璧。用陈老师，我不爱中西合璧，我特别看西医尔，这是你的选择。唔过，陈老师要甲你讲，真侪大哥大姐听陈老师的建议，伊选择中西合璧了后，做者大哥大姐咧，伊咧得到真好诶健康维持。陈老师讲这是真诶，所以一寡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好加载，听你的话，吼、哦，啊目睭吼，西医这边咧，西医这边有咧讲，吼、哦。啊，中药这边呢，有咧保养，所以咧，会维持掉的，一个大姐糖尿病。 啊，伊环保部兵变，伊讲陈老师真诶，像你讲诶，糖尿病食老目睭真容易歹，对。啊，所以咧，伊咧用咱介绍福利金哦来顾。啊，伊本来环保部兵变两三个月拢爱做一道下，结果伊自从食陈老师介绍福利金了后，两三个月去甲医生遐，医生讲，你过了该稳定咧。哦，所以就继续食，真欢喜继续食，食到两三年啊，医生拢啊讲该稳定，唔免注射。你来听看卖，看有影无？
1: 陈药师，近离在台北市，我有因为家族性的糖尿病，
0: 是
1: 啊，眼睛两个都开过白内障，
0: 是，
1: 边有黄斑部病变，
0: 哎呦，
1: 刚开始就要两个月、三个月就要打一支针，我给你讲福利金哦，
0: 谢谢，
1: 我本人是两个月回诊医院一次，
0: 是，哎呀，
1: 家里的福利金了三年了。都没有打针，
0: 哎呦，恭喜！
1: 回诊都说稳定，
0: 真的哈、哦，李大姐，真的
1: 哈、哦。我在台大，
0: 你在台大看的嘛哈、哦？
1: 对呀、
0: 啊。嘿，李大姐，你说你本身有糖尿病，然后
1: 我家族性的
0: 糖尿病，然后黄斑部都有病变了啊，本来就是三年前都固定要打，
1: 差不多三个月、两个月都要打一次眼底针嘛。
0: 哎，对，那个新生血管的抑制剂嘛哈。
1: 对对、啊、血管增生嘛。
0: 对啊，你现在自从吃我们活力金以后，你多久没有打
1: 了？三年
0: 没有打了，医生都说很稳定。
1: 稳定，我跟你定很久了。谢谢。
0: 好吧，
1: 有运气好了，运气好，福气好，才会碰到你。
0: 谢谢，恭喜。大姐说陈老师真的呢，运气好，福气好。大姐真的，我感觉有做名的地位，因为像陈老师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的，大哥大姐。吃老我这目睭真歹顾，想要目睭用较久的，吃老较自由较自在的，目睭要顾金顾清顾明，你一定爱中西合璧，西医这边治疗，好啊，中药这边辅助。像一个大姐，伊嘛是有糖尿病，目睭开始打涩啊，伊赶紧来吃咱的福利金，吃了足好。
2: 因为我有糖尿病嘛，吼、
0: 哦，爱
2: 老白油哦，
0: 是
2: 老白油真严重呢，啊，搁会涩咯，
0: 搁会涩的老白油嘛，
2: 啊，当时会刺痛呢，
0: 真的吼、哦，阿福利金食了真好做济啊，
2: 嘿，啊，我想讲要搁甲你叫一罐，
0: 因为你也知影，
2: 我糖尿病二十年啊，啊，涩啊，足艰苦啊，
0: 哦，迄足艰苦，啊，你真忠心甲白油食倒当来，你白酒会当加用几啊年，谢谢，
2: 好，谢谢，
0: 好，拜拜、嗯，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想要用白酒加用几年啊？你一定要保养，陈老师足辛苦甲大哥大姐报告。西医这边，咱眼科治疗手术分两罐麻药水给你。等来咱中药来保养辅助，有营养有保养。陈老师的福利金，中药材枸杞内底有叶黄素，菊花内底有 PPLS， 不过伊唔是单单打营养尔，伊有保养有调养，真真正正，目睭才会当得到好的维持。大哥大姐啊，食老花啊，目睭歹，中药才有够力。好不？要吃中药，陈老师介绍福利金 GMP 纯正中药，品质可靠，价钱公道，一罐1800块，吃一个月。一罐中药吃一个月，卡1800块呢，价钱公道，而且效果真好，好不？要吃吃这罐陈老师的福利金，请你记住，只有这支电话，透过这支电话叫助理给你寄，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做咱的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刷卡电话全面拢在线助理甲伊服务。目睭爱顾，目睭歹去，咱的生活足困苦哈。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 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英转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的进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十八，过了到四月初二哈，今仔拜天气热，不定天气哈，也袂讲真正规工拢变热啦哈。那一般来讲，台湾大热哈，都爱食肉粽，过差不多正个月了哈，你也好跟讲迄个暗时啊的温度甲中昼时间哈。差不多两三度啦，我那拢感觉诶，真热吼。今麦这个天气，你看中昼烧热，全台湾吼，那看起来台湾吼，这个温度中昼时间拢差在个三十几度、三十度、三十二度吼，拢差不多这个三十通度吼。啊，唔是啊，拢落去二三度、二二度呢。安尼等于差不多九度至十度温差，这个时间个温差吼，就像这个我那算较大温差的时间啦吼。保重，好不好？啊，中昼时间啦，真热，迄个两三点钟、三四点钟吼，唔通出门。有咧食咱慢性病一挂，慢性病药的人吼，阿公阿妈阿伯阿奶吼，上大热的心吼，这三季度吼，那有咧食慢性病的人较有身体不舒服啦吼，有哪有当时会受伤咧，还要注意哈。啊，地址给恁挂，我是丁英，感谢恁收听，我要跟恁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咱来看啊，拜六暗吼，伫台南新年，一个我阿伯阿公啊啦吼，还是阿妈吼，唔知啦。这写长辈吼，啊长辈来挂破连挂到遐大条，好滴颔棍吼，哇，这拢爱足注意，人较会啊吼，你看。啊，毋是啊，出来行路运动吼，即、這个老大人吼，伫徛街附近尔咧，足好胆咧。即人道若无介远咧，有若厝边隔壁咧，就一个查甫人伫脚上甲对吼，对对对，向准准，颔棍迄条布链怎甲扯起来？会扯一个颔棍咁长咧？即条布链一两五钱啦，一两五吼，若凊彩卖着三十万啦，三十几万吧。安尼唱着以后，桥头摆准做一道啊！你走的过程啊，啊个念伊蛇翻头吼，啊两行啊底话无吼，秘书敢若，互你警察绝对找袂我啦！啊，警察真正调监视器，十点钟就抓着啦，偌搞怪啦！十点钟，六十五岁啦，我若家己本身有岁安尼哈，六十五岁吼，姓陈吼，这个土匪。伫八日暗差不多要我八点嘛，七点五十分要八点啊吼。啊，这个老大人吼，家己倒出来散步，可能食饭吧，足侪安尼啊。伫附近徛街附近散步一个尔，一摆男子往哪样行的，对地下层后找机会，赶紧安尼足过吼，准伫这个老大人颔棍吼。早就知影，绝对条破链啦！大家错咧，拢有迄讲奇怪咧。暗时啊呢，大家听有意思无？暗时啊吼，好，你个暗时啊有电火路灯吼，我那无好看，讲暗棍是毋是有带一条发大条的破链啦？啊，这毋着准备好啊！这老大人个出门绝对会挂破链吼，准备脚正后，本来慢慢啊行蹲，慢慢啊哦，赶紧准就过了吼，啊，唱咧吼，就做一走，骑脚踏车啦。骑脚踏车走，啊，佮蛇翻头那个吊监视器嘛，即个足搞怪。抢到迄个破链以后吼，唔是一直走，伊是走，啊，佮吊关蛇翻头，佮搭蛇行啊，对对对吼，我安尼甲你做，迄个都断点啊。安尼讲警察，你查我袂到啦哈。转小组沿路甲吊监视器吼，甲看讲，迄监视器袂当吊一个时间，反正即足搞怪吼，真正有影。甲放较长的时间，共迄个监视器吼，已经走出你这个监视器的范围吼。稍等一下，监视器慢车停的吼，伊阁走倒转来，就伫遐咧哭，一个人转来啊。抓到十点钟，住伫六家啦，六家啊，是呢，我这嘛算真近吧吼，这个第二位置吼，姓陈啦。伫睡着所在找到啦，这条金牌链吼，完全袂腐败啦。啊，那这条来卖吼，哦，那即卖金马价差不多三十几万啦。迄出去买菜啦、散步啦、运动吼，啊，是讲有啦麻烦啦。那无吼，实在白白咧，着手指啦、破链啦、话无外口吼，哦，你慢看，像这种这有人咧，不只济啦，这种这是空安无钱食当吼，哇，真害吼。台南另外长啊，新北个板桥。这万通百货，真大间一个百货公司吼。咱一件，这个囡仔七个月，绝对破条条，红眼尔嘛，七个月尔吼。爸母男的吼，就这个妈妈嘛，妈妈抱的吼，引起社百货公司抱囡仔，可能是买煞，还是安怎？伊买地下一楼啦，啊地下一楼，伊个性无坐电梯，是行楼梯都可能都。一楼尔个款吼，好，准雄雄伫第一条楼梯挖角要过吼，就前面少年家，人个爸阿母啊两个人做伙呢，爸阿母啊两个人，囡仔妈妈爸爸吼，好，啊妈妈抱着七个月吼，实在真好大胆，过雄雄讲问讲，好啊，这囡仔是当时出世个，要半暝出一个月，咱是介绍生呀。完全无小无西，你甲向阳过甲问讲，嘿，啊，这囡仔是怎出事吼？爸爸妈妈着爱爸爸父甲，要甲应什么话咧？要奇怪嘛？我介想要甲你应，要甲你应，咱两个有责任嘛吼？伊向阳出手准要甲抱囡仔啦，用硬哦，
哦啊，家长当然惊一个，较有可能放互伊啦。你看你的动作，人个第一时间反应，妈妈哦，赶紧诶，囡仔咱来吼。啊，爸爸当然围过嘛，当然就走啊。啊，走，这个家长人个阿公婆赶紧报保险公司诶，罗管啦，或一种管理人员吼，啊，向派出所报案，才来讲要注意保险公司吼，伊这当时发生伫板桥啦，板桥这个远东保险吼，但是那有可能这个代志吼，都台北。反正有地啦，在你淘宝囡啊，淘宝我再做注意呢哈。啊，这个妈妈在你讲，伊讲在贪图呢，就是一水等于无代志啊嘛，水在囡啊无要报应吼，在水在迄个家己手机啊吼，啊，不要大家知，伊在脸书足侪人咧看这呢哈。伊讲贪图讲人在囡啊爸爸啦，抱这个七个月红爷啊吼，都因打生嘛吼。伫板桥远东百货第一楼，结果汹涌吼，有一个少年家准对面行过，啊，对面行过当然是人对面吼，伊想讲要小心咧，毋是，伊准甲当里头前甲问讲，哎、欸，啊，这囡仔是上出事，当时出事啦吼，啊，当然老爸老母惊一跳，讲嗯，啊，无就无使，靠你问这足奇怪啊，本来无爱插伊，两个回头要走，这个妈妈。囡仔的可能有可能的准备都破个掉，因为伊是问囡仔嘛。你问囡仔，迄妈妈的敏感度吼，对囡仔破个掉吼。当时这个囡仔吼是这个妈妈染掉嘞吼。啊，爸爸当然看到安尼，看因某咧甲讲，那咱都惊这边，都卖插伊到底啦。唔知影讲，伊阵出手到底甲染呢？你甲这个囡仔未算个用枪枪怪吼，好加在这群爸爸。就这个囡仔爸爸啦，有那小可有咧准备啊，就太太甲讲，卖十年吼，哦，准过来围咧吼，安尼，无好破伊啦，好好加载啦。真系敏感度无遮好吼，你想讲，你可能看囡仔过嘴，迄手若放松，真就真正破伊啊呢。伊两下要甲你破迄个囡仔，手已经握过来，哇，赶紧，甲揽掉咧吼。啊，这里、個，做安个囡仔爸爸，我大声话讲。不要跑！你在冲啥？哦，妹夫已经走呀啦，伊就伫走吼。啊，当然我若惊讲惊着囡仔啦，准赶紧向保险公司报转嘛。迄种管理人员反映吼，我若赶紧请警察，因为这保险公司遮侪人的所在，拢有派一个真正警察伫现场，这个过来吼，啊，调监视器吼，但是无拍到啦，无拍到，就是无拍到讲当时这个查甫少年查甫人吼。出手要甲伊抢伊条画面吼，甲来翕着讲事后，迄个镜头，即个少年家走啦，真正有走，就是人咧甲话讲不要跑，伊就走，恐怖。那即个爸妈会感觉啦吼，伊迄个讲话啦，包括迄个动作吼，是真尔熟练啦，就是有可能吼，这是有集团哦，计划好诶吼，毋是干即个尔，就是训练过讲出来外口边吼。你不管哪样都像安尼，这一百遍、一千遍啦，这囡仔吼，反正其中有一遍在那面啦。就是你只要外口看到囡仔在用这步，啊，人啊第一时间有当无防啊，啊无防想讲啊，都可能看囡仔高追啊，当时出事，伊就给你那面，那面我讲你像安尼，看速度偌紧呢？你画一个字，伊就看无人啊，囡仔若叫那面吼，我来赶快找无呢。啊，这你茫看这。这囡仔吼，那像安尼，那真正长啦，长暗时啊，就对爸母无遐敏感吼。那真正叫烂面，我讲找无安尼，真正找无。我讲到今嘛吼，赶快过来卖囡仔啦。迄是暗中少较真少无唔对，但是一半样吼。啊，囡仔卖囡仔吼，当然在卖对，咱也唔知啦吼。啊，恐怖吼！人在咧讲吼，这应该是有一个集团啦，而且是真老练啦，就是讲抱囡仔来讲骗囡仔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啊个踹了吼，迄囡仔就无去啦，这种侪啦吼，到今嘛这个时代，搁有你个看，当然这种代志，你搁虾米时阵都拢搁有可能有啦吼，是较侪安尼尔，今嘛同款，迄囡仔幼囡仔踹出门吼，绝对袂当离你个骹手。卖讲抱咧抱咧，绝对无可能离开手啦吼。迄有诶一两回、两三回，啊，搁咧牵迄个囡仔吼，你嘛袂当离开手呢。那伫公共场所、保险公司对啦，你绝对袂当离开手。
那无就袂当离开你眼光啦。诶，我一个家眷，这囡仔真正无会呢，哇，这吼是当那足恐怖，我那昨发生伫迄个新北板桥啦，这个远东保险公司吼，今麦够这样呢啦，啊，看偌大，到底偌济人呢？迄保险公司伊地下一楼是美食街啦，就是大家食物件美食街，迄偌济人，有可能济人有那好办啦，就是乱嘛，真乱吼，伊今麦准炸伫咧。爸母少年翁阿婆的面头前吼，炸咧啊，让伊都袂过啊嘛吼。啊，阿婆小婆仔，大家当初讲要做什么代志，唔是？伊阵间问讲，啊，这囡仔是当时出事的，你是想到伊安尼啊？我囡仔当时出事，甲你有关系？我甲你阿婆小婆仔，伊即马甲你问安尼，就是要让你无封闭，加上足奇怪安尼尔吼，你人也奇怪，人也慌神呐。伊即马出手就去解抱你囡仔咧，啊，唔好加在有咧准备，可能有咧较敏感。这个妈妈跟爸爸哇，好家在哈，长在板桥啦，板桥的百货公司啦，这要注意，这若发生一件犯事哈，就是有这种团体啦，要注意哈。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呢。
1: 哎呦，
0: 啊，你又说又用脚够坐呢，
1: 哎呦，
0: 也袂
1: 好呢。安尼啊，
0: 我听你咧讲吼，
1: 去
0: 较紧去买来食。
1: 哦，啊，即马迄个花了，迄种拢青去啊，吼。
0: 哦，嘿，拢正常，
1: 拢正常啊，
0: 正常啊。
1: 好啊，真好。啊，头家讲啊，继续好啦，吼，头家讲。
0: 头家讲嘛，继续好啊啦。
1: 哎呦，
0: 哦，无，拢未使困正病，未病哦。
1: 安尼哦，
0: 啊嘛未使困。

听一遍吼，那无得信吼，就是火，无准时到位，反正吼，有的所在火吼，到位的所在就输输啊尔，本来出十分啦，咱这个碰波啊拍十分，上到迄个所在吼，阿扎有诶无甲变走吼，准上到准一分，啊迄个所在准一分到位。伊就开始搞怪乱说来吼，行啦、丢啦、听啦、安动动袂稳啦吼，啊对咧压袂悬啦、袂穿衫啦吼，啊就安尼双手暗慢吼，坐也袂掉啦吼，那么逐摆救紧啦哈，得力的真型上好用，得力的真型吼，对老大人啊教回来，有两个真大真大相当保持的作用，就是一个歹困眠啦。得力的经营队伍困眠吼相当好用。另外一个就是啥呢？咱老大人啊上惊记忆无记吼，你食经营长期较固掉，一直较固，咱的得力的经营，人的记忆较袂胖哟，较袂安尼处理胖哇，唔知人回来啦吼，就可能老大人啊上惊这个记忆吼，得力的经营咧管这个记忆吼相当好。真假的真，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讲得对，没有对。那身躯边有买得力连裤衫，就作为配合上好哦，上紧上好吼，加倍紧吼。咱的得力连裤衫，甲泡做一杯茶吼，准落去甲配尽量做伙吼。指定房，指名啦，无上济，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啊？好，谢谢，以上功德。

顶礼拜个性两三天都拜五拜六啊吼，艺人孙鹏甲丁后生叫做孙安祖啊，这个哇，我那代志有够侪吼，被人看到讲，伫个手机的影片吼，叫人家翕啦，都边有人家翕嘛吼，伊就拍一支，迄个咱咧看战争的迄个戏阵吼，有迄种喷火的枪吼。而且足惊人，这比枪较惊人啦！这种喷火，一个刺落，迄抓出来迄火吼，哇、哦，惊到人吼！迄种喷火枪吼，这个喷出来吼，迄、那个火喷差不多十外公尺呢，啊，火量是不止大呢，这种火焰吼，你也着，这个孙安祖有人讲，爱开大不时拢咧创创这，那毋是假毒啦吼，有无？一大堆吼、哦，我讲伤用啦，伤用伤好过吼、哦，啊免赚钱啊，我讲吼免啊讲，这吼、哦、就是，讲来到底就目眶红啦吼，做爸母的吼、哦、无法度啦吼、哦，伊甲警察讲，伊讲最近在台北咧讲有鸟鼠啊，所以伊做这吼、哦、是拄拄啊要来掠鸟鼠啊，甲喷落去吼，我是咧做功德啦，安尼啦。就这个孙安祖吼，伊讲做这个喷火枪当然袂使，要掠鸟鼠啊吼，有足侪办法，唔是你做这个物件是掠鸟鼠啊，这个物件喷死人咧。这种喷火枪在战争咧用迄种喷火枪吼，当然在逃掉啊，人鉴定一个看一些影片吼，啊人有老报嘛，准主动开始调查啊，啊靠这个物件咧要惊死人，在战争咧用迄个喷火枪吼，去因兜甲看吼，真正有影，就这支啦。这个喷火枪包括油桶吼，有诶无诶吼，装备搁排伫肩胛，着正装备呢。迄种人战争诶时排伫肩胛吼，啊，伫巴肚前一支安尼抓一个出来，哇，安尼规个拢火焰吼，真好好。毋是干那一支尔，内面搁有改装诶迄个散支枪咧，着、就是家己咧改装啦，改装迄个散支枪吼，安尼下工单诶啦，吼、哦。有够厉害，会用改装枪吼，这做真重哦哈！改装枪机吼，包括你起个喷火枪吼，出来喷吼，这有几条罪啦，而且大条罪啦，这已经收啊啦，收啊，上无爱关两个月啦，上无钱分爱食两个月，伫咧看守所吼。这里孙安祖吼，是当时顶礼拜五啦，顶礼拜五吼。伊甲这个影片传出来，那无也无人知啊。这个都电视的偷播剪啦，都无人知。我讲唔得啊，一定啊有人知，我唔知会穿啊。伊先叫边啊这个人吼，大家翕，甲录啊，录伊咧喷枪吼，伊已经改装好啊吼，这支喷火枪吼，当真正转火吼啊，后又讲啥物话啦吼，啊再拍一拍肩胛哦，出来吼。惊死人吼！人家翕，哎，即马伫空地个所在吼，就真正喷，轰一个火安尼，这个规个火焰准用转嘛，几十公尺。啊，人家落起来以后吼，人讲啊落起来要做纪念，唔是你家抛出去，你即马抛伫手机啊顶管公众，大家拢看会到的吼，大家就惊死啦。嘿嘿，啊，家己做这吼、個，啊，当然警察嘛看到，警察就网络巡逻嘛，但看到这袂使主动调查，人有报啊啦吼，伊派这个喷火枪吼，伊去咧北投溪啦，空旷所在底下咧试啦，啊，真正喷一个哦，有够这个啥，这个大火吼，啊，你用怎个嘛，几十公尺吼，啊，查着，就是喷火枪，无唔对，无大件，伫厝内面有发现一支伊家己落去改装改枪的啦，落去共改装的散支枪改好啊咧。这已经改好啊，会弹一个散支枪吼，啊，甲一挂枪支的物件吼，哇，真嗨吼！这个孙安祖吼，其实为美国已经关嘛，美国遐有诶无诶代志了关，关一等下以后，就未当去美国啊，让美国驱逐出境呢。孙安祖送去美国读者，做有诶无诶了吼，美国即卖甲驱逐出境，就是这个人孙安祖，永远都袂当入去美国吼。啊，当然台湾啦，啊，台湾这段时间就转来台湾几年嘛，哦，这几年的时间吼，伊拢专门咧做啥物头路咧？专门咧研究枪支咧，
我说这是你的套路。当然台湾研究清洁就要有正式的所在啦，国家这些这个清洁场所，你民间绝对不可能研究清洁，他说他的套路就是研究清洁啦，没办法啦。我说老爸老爸老爸老爸要管理我啦，这几岁啦，老爸老爸才有可能管理我，没办法。他说专门研究清洁，而且没人教，伊拢伫迄个网络顶管吼，家己学啦吼，然后去台北什么零件会当代替真正清洁吼，啊，得做做讲，啊，佫真正是带出来清啦吼，甚物话啦吼，包括喷火清啦，转出来哦，规转火安尼几十公尺吼，伊讲啊，佫真正做卫生啦吼，伊讲我研究这吼是我的兴趣，我唔知讲这违法，当然恁唔是唔知啦吼啊，这叫讲啦。靠你唔知啦，台湾枪击绝对是无合法。你研究枪击，啊，佮改造枪击，靠可能吼。除了这个喷火枪以外，剑警雷索他伫厝内面已经改装好一支散击枪啦吼，啊，佮其他这拢是会当弹死人的啦。这弹水平一个枪支吼，都全部造出吼。无但近听讲吼，用来解毒，我咧想啦，应该是有啦。啊，这个可能假毒，你看你眼神就知影。迄眼神，迄、那个目睭皮吼，那边咧看人拢差不多开一半迄种个啊，吼、哦，安尼，小寡，目睭微微微微安尼吼，安尼看人拢安尼，像迄目睭皮开一半，迄就是真正假毒啦。人讲这含面含面啦，边啊讲话看人啊含面含面啦，像迄种，有可能不是讲假毒，就食个头壳歹去啦。我咧想啦，这绝对食个头壳歹去啊，无多啊。做爸母的人吼，都艺人孙鹏加迄个弟嘛吼，你若甲问，当然无咱甲问啦。啊，家己有出来讲，因老母啊，因老母都弟嘛吼，伊讲伊是一个足聪明的囡仔，无唔对。你若人无聪明，头壳无巧，也无可能去改装清洁啦吼。伊讲希望国家单位啦，因老母吼，因老母弟讲希望国家单位甲吸收入去咧做清的迄个单位吼，伊真正足够改装清洁，老母也知啦。伊讲做个改成这啦，就是枪击安那。伊讲有这个天分，啊，你唔得爱，去食迄个头路，对唔对？你无食这个头路，你就袂当做这啊。你蛮讲，我都有这个天分，我就爱耍枪击吼，但是我阁无这种身份的人，我唔是讲伫国家单位咧研究枪击人，我家己伫厝内面，因为我是兴趣吼，我来做枪啦，我来创，啊，这个安尼较会对。该说这个不好，那有人讲，之前代志大条呢，进前拢差不多个关一两个月啊吼，啊无来关一礼拜啊吼，等于要个假期一下吼，即个这枪击的代志吼，这种叫做喷火枪吼，这是大条代志，加上一支散击枪，散击枪改装好啊，这用改装好啊，不是单咧改装尔，改装好的散击枪这拢查到嘛，这若查到散击枪吼，这上无会当。上少关三年以上啦，你若累犯，进前你都有这个记录，你又搁讲袂听，爱进前都有记录啊，进前都捌共查过呀吼，人家讲轻轻甲你判一下吼，你改革吼，你无改革就变做累犯嘛吼，那累犯有可能当判到十年啦。我咧想因爸母，反正心肝想讲吼，那人安全就好，然后关十年啦，比较紧，我就较轻啦，那无吼。人是无人讲啦，都小可会当确定钓一个了吼，都经过无几工啊，无几个月啊，又搁甲你舞代志啦吼，连面黑连面遮啦吼，哇，真系吼，孙安佐吼，较早伫美国都犯罪记录嘛，就是安叫美国关呀，关了搁倒来台湾吼好。如果那这个美国所犯这个罪吼，甲算在来吼，伊这叫做累犯搁条犯罪记录个前科的人啦吼。但是是不是有要把这条控制会啦？就是讲，伊进前伫美国所犯的罪，加这肖像嘛，伊进前嘛是有迄个枪击啊，伫美国的枪击，对吼，安尼叫查掉吼，啊，那如果个加这会吼，就叫做累犯，啊，累犯吼，这可能来关，唔是三年尔，这三年上轻起跳嘛，那枪击的问题吼，那如果个算累犯吼，上无一半以上五年以上至十年啦，啊，这个少年的叫做孙安佐啦。甲看起吼，计先头壳小可歹歹啦，讲袂听，讲袂听就头壳歹歹。尤其伊为虾米，最近吼，拢
有一挂代志较发生咧，就是伊身躯边的朋友，拢是伊身躯边的朋友吼，甲检举，打电话甲报，讲袂使袂使吼，我看袂过吼，啊，我报警察吼，暗中报警察，啊，本来是朋友，啊，既然是朋友，你开要共报这吼、個，就是看袂过啦。伊即马所有的代志，咱帮佮查起，伊伫台湾，等下台湾即几年的时间，会发生。洪仔讲你做啥物歹代志吼，拢是身躯边的朋友甲检举的啦，都是伤过超过吼，人拢甲检举啦。啊，这个人吼乱七八糟啦，哪样啦？所以讲人讲做人做家呢，嘛算无简单啦。平日交朋友吼，大家朋友都安尼交着啊吼，开始未输敢那大家朋友带吼，结果一段时间才讲唔对吼、喔，这若无甲报吼，反正咱这朋友吼会甲伊对死缠累就对了。哈哈哈！真咯吼，搁到孙安做到艺人孙鹏甲第一的后生啦，啊，这可能即个即摆更收啊，伫看守所上无两个月，昨吼裁定法官是起码两个月，先管理看守所吼，到底到尾判罪判罚，当时另外就这绝对判罪啊，你无可能无判罪，因为你既然查到厝内面有一个改装好的刷机枪，这是改装枪机大条罪嘛，改装。趁机本来卖单一个行李个改装，做会真正会伤人、会断人的这种刷机枪吼，无大件，搁一条喷火枪，这都这支枪都吹掉了嘛，这支喷火这个枪吼，那干这两支吼都袂少做啊啦，啊，真咯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过瘾看过来，你要不要？南山肉都没有
1: 吃我们的维达干，是
0: 啊，吃维达干，我是没吃精英，我吃维达干。
1: 你说过年康生过来了，
0: 是过来了，买南山肉都没有了，
1: 吃维达干吃到没有
0: 了，吃到都没
1: 有了，好好好，够好，
2: 香菇就跟我们笨笨点点，生生的普遍的嘿，佮像石头石头啊吼，也佮是像嘞吼。啊有诶吼，跟奇怪迄个所在也无那个形容吼，佮像一个物件嘞，普普啦吼，未消啦。啊当然起药膏啊，迄个所在本来平平吼，皮肤的所在个石头啊吼，抹未好。维他更加吃，你佮吃一段时间，主动无迄个变垃圾啊。咱体内的垃圾会消减，咱讲好诶消水，歹嘛会消减吼。派物件咧烧紧吼，就是安尼，爱管甲消掉，消掉就是甲排泄出去，叫做新陈代谢。规身骨咧变垃圾，上大的工厂就是伫肝啦，肝着规身骨上大化工厂吼。啊，咱物件内无咧惊你，我有一个好肝，啊肝甲你排泄吼，处理人就无代志。大家嘛清清，啊体内都无垃圾咧，拢变水吼，变咧水吼，一个开水，哦，个水味正重吼。那不就目屎膏啦，嘛就嘴定咧破干，不会加掉啦吼。那不就身躯皮肤白痒痒啦吼，啊，发发咧有诶无一大堆啦哈，啊，佫抹袂好较嗨，啊，抹会好都袂要紧吼，像我帮同家抹会好，毋是，迄个体内垃圾吼，都维他干，维他干来食，维他干吼。咱诶肝药啊，叫做维他干，一支会救人诶肝药，连肝胆胰素都学落来。咱诶维他干吼，植物全部拢植物类萃取100%。植物萃取维他干吼，即那肝咧讲吼，目前啦按照所有内行咧讲吼，包括只肝胆胰素，植物内面上好过肝，到咱诶维他干，叫做熬秋草，叫做苦荠草吼。指定房指名唔通买唔到，咱诶维他干外口写一个啥？正白维他干，咱个外口写一个三，这两三个三吼。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顶礼拜咱有报一件，这个三十八岁尔咧，哇！本来第一时间讲四十几岁吼，结果正式才知讲这个人三十八岁尔吼，生出甲一阵登山队爬雪山嘛哈，结果已经爬去上顶悬个宫殿吼，已经落来啊，半钟头。诶，伫迄个界线叫做小接口吼，叫做风口吼，这煞上危险。迄风一阵啊，你毋知怎伸落去啦。人吼，脚踏不好，落去毋是100公尺，人家看即马实际上吼是落去200公尺啦。咱顶礼拜讲才100公尺嘛，100公尺吼，啊，其实落去吼200公尺吼，较看死伫遐啦，啊，死伫遐吼足歹溜达。你知影讲玉山呢？玉山迄个山头吼，对吼。啊，山坎落去吼，无本来联络好，就是你这无直升机无法度啦。这直升机到位，较紧，啊个，有那较好做工过吼，但是无法度就无法度。直升机安那起起过那边吼，完全无在调，这个家调到昨礼拜吼，大家决定好，这无落也袂使啊。已经知影人设伫遐，了袂当无处理吼，所有人员吼，总共13个啦，去你找人13个吼，啊无法度。都只有大家教练用拍两个，哇！迄只玉山的山头要拍一个人过身吼，安尼要拍落来吼，大家无论流袂使呢。而且这无在用担架，担架是平平，咱两个人也是四个人吼，站扛一头吼。唔是啊，这种物件山路足歹，你在步步挨伫脚脚边挨嘞，白个好吼。啊，这个拍5公尺，迄个拍10公尺啦吼，十三。轮流拍，你看伫刷到我种代志，即所有人员吼，实在真正，无当然毋是拍甲上下边啦吼，伊着拍甲改成伫迄个交接点，就是有较平的所在吼，啊，较落个淡薄吼，人即个直升机吼，着到位啦吼，啊，去甲调解吼，哇，着即个咱顶礼拜有报嘛。唔知查甫，因同时第一时间，大家消息真乱吼，讲差不多40几岁吼，一名女性吼，安怎样吼？结果唔是，是一个38岁啦，38岁一个，我那算少年家尔啦，38岁生娶吼，甲这队登山队，伊在为南投嘛，南投这边爬迄个玉山吼，已经爬去上顶悬嘞，宫顶了吼落来啊，才发生代志，结果从摔伫下边，唔是100公尺嘞，是200公尺深啦，哇，真正爬山足注意啦吼。好，现场电话咱稍等开放，那有要跟咱欢呼吼，0800-868-999，0800-868-999，稍等，开放时间来当多多使用，稍等，咱再去继续。

0: 广播公司人点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台股今天早盘大跌超过上千点，不过联发科跟被动元件还有低轨卫星强势，台积电跌幅收敛。台股中场在加权指数下下跌了 280.54 点，收在 40,891.82 点，跌幅是 0.68， 留下下影线 721.65 点，成交值新台币 9904.66 亿元。总统赖清德提到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没有台独问题，引发关注。民进党立院党团今天表示，民进党立场一直没有改变，不管是中华民国台湾或者是中华民国台湾，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也都是现状。近期毒驾肇事事件频传，内政部今天说有跟交通部频繁沟通修法，除了酒驾裁罚加重、连坐处分等，也希望采取预防性的处理，可能从限制驾照持有来着手，例如吸毒乐戒期间是不是吊扣驾照，有吸毒前科，考照时是不是要进行健康评估等，都在讨论中。台中市长卢秀燕今天表示，台中市超巨蛋 BOT 案开发4月27号结标，只有台湾人寿投标。他透露超巨蛋金额趋近新台币600亿元，4.57 万个座位，商场是高达10万坪，预计2031年完工启用。彰化县议会定期会开议，绿营议员质询是不是有老人日照中心发生诺罗病毒群聚感染。彰化县卫生局长叶彦博说，中心共有13名的长辈感染诺罗病毒不舒服，已经针对日照中心来进行消毒。台中市政府启动台中 NO 鼠鼠患预防计划，市议员赖朝国指出，潭子区清洁队内有堆置大量的废床垫，将近一公里长，宛如万里长城，是老鼠躲藏的地方。上周大清消根本是做白工。环保局长吴胜忠答询时表示，废床垫是资源物，金属可以回收，台中一年有7万张的废床垫，区域清洁队人工不易处理，委托厂商破碎标售，还是有2万张的床垫无法处理。上一标的采购按流标进行，第二标的采购案将以劳务标来进行。俄罗斯总统普丁在19号、20号将会访问北京，距离美国总统川普离开中国只有短短四天。大西洋理事会的资深研究员韦伯斯特就认为，台湾问题可能会成为这次普习会的潜在核心议题，习近平可能会趁机跟普丁敲定更多能源合作，为未来可能发生台海冲突来预做准备。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天各地多云到晴，午后各地还有新竹以南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南部山区雨势比较大。明天风向逐渐转为偏南风到西南风，天气是稳定偏热，各地多云到晴，只有在台东地区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跟宜兰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各地温度部分，北部22到30度，中部23到32度，南部24到33度，东半部22到30度。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在我们节目现场电话0800-8688-999后面三个九0800-8688-999可以多多使用。

张伫台北一台公车吼，伊多塞伫地呢，台北市大安区的安和路、林海路、西路口啦哈，伊就有一个车牌啊咧吼，好，即撮是三重埔啦、三重客运吼咧走吼，线路公车，这个驾驶停站，当然有人起来嘛哈，到一个九十岁，已经九十岁啊，阿伯阿公啊吼，爬起来公车要坐，啊这公车你知影，唔是讲起来就平平啊，公车都上无两三个，像个楼梯安尼嘛吼，两三间吼，阿卡伊啊，当有伊个人坐吼，阿伯阿公啊吼，打开始爬起公车吼。两三间吼，迄、那个楼梯迄个所在吼，要爱比较平嘞吼，伊就起步啊。我即摆咧讲这個，有人讲啊惨掉啊，阿伯阵倒向呀。你公车起步，阿伯绝对徛袂在，伊都爱比较平平的所在嘛。伊这楼梯两三间嘛吼，公车结果阵袂停袂动呢。阿伯讲了头壳了吼，司机惊一跳，有人讲伊咧惊啥啦？你吼、哦，哈，我会讲吼，这个做工作的态度啦，就是安尼啦。赶紧报警，小林叫小个现场吼，送去病院，医生有个急救，小挂啦，阿伯的心跳小挂袂用吼，但是赶快倒快快昏迷啦，即马差工地搞病房啦。你个看，有人讲这个做公车司机啦吼，你们讲我不开始载，你无就唔载啦，伊食到几号你唔载哈，四十八岁啦，这个公车司机先讲吼。张中头出十点外开这台客运车、公车嘛吼，到大安区咧走咧走吼好啊。伫个安和路这所在有一个公车站嘛吼，公车牌嘛，到人家落车啊，有人起来吼，到一个九十岁阿公啊，准开始爬起来绝对慢啦。九十岁安尼，以为四十八岁，你连讲卖讲九十岁，你食到七十岁就好啦吼，你走路反正上久咧数啦。大家拢会到啦，你忙安尼哈，真好咯吼。啊，这里阿伯九十岁吼，伊当然爬个公车就慢慢慢慢吼，一步一步，迄、个两三站嘛吼，迄、个楼梯所在，到阿伯到顶悬平平所在，伊就起步啦。啊，这里起步，这里阿伯吼，这里啥，这里都徛袂稳，伊徛袂稳，伊毋是起步尔，公车你知道，公车我伫路边，这个公车牌。你开始起步，绝对唔是讲足顺啦。伊你边啊有车有啥，你会动一下啊？你怎么起步？在你大力，伊都未徛好咧。你怎么去动一下？阿伯拢倒头栽啦。准伫迄个楼梯说，噼里啪啦。好啊，这个司机看到，赶紧惊一下吼。哦，打电话我讲吼，啊，那讲到这吼，真正气势也无上啦。警察人员到位，叫车赶紧把这个阿公啊，已经袂停袂动嘛，而且第一时间也袂喘气啊呢。未喘气，顶个人就死啊！呢，叫做乌卡呢吼，加送到上京，离这所在个国泰病院嘛，急救。那阿公到病院，医生个看是完全无心跳呢，已经未喘气啊吼，是紧急落去甲抢救了，甲慢慢来小挂恢复心跳，恢复心跳无效啦。迄人未清醒吼，你就惨啊啦！到即马目前，阿个差讲昏迷啦吼。那经过今日讲，这个公车虽无食酒啦吼。拢我那算真正常吼，啊，即个案件吼，那属于即个可能吼，都在公车公司啦，这都在落去调查啦吼、哦，这是足大条代志，这绝对袂当凊彩啦，啊个无啊个阿公啊都甲你徛无了代志啦，公车司机你唔知讲即个阿公九十岁啊嘛，你目睭都无像我唔过。迄小瓜叫一个公车司机，唔是讲干那看头前开车呢？迄人客咧起落车，你嘛知讲，我、哦、这到底啥物人客来带？我一个土官啊，残障人士咧起落咧爬公车，你哪甲正常人同款时间吗？弄安尼，只要门关就走吗？你绝对有较慢啊！你才知影，你一个九十岁阿公啊，行动都咧无好啊！你起来你嘛知讲，无你嘛歪头小我看一下吼。为你的司机行，迄、那个有行嘛？看者阿伯已经坐好啊，伫伊啊位，你才开始起步，阿伯啷在来赶呢？迄阿伯刚才爬楼梯，迄公车楼梯两三层，到阿伯爬好了，你就起步，啊起步去打洞，阿伯准噔噔噔噔连落来了。
啊，哭一个吼哇！诶，啊，这公交司机讲，我着随报救护车咧，这根本着免报救护车，你着好好驶倒啊，你个报救护车，你着等后壁车位坐好就好嘛啊！这吼，当然到尾要讲什么做什么做吼，可能我来拍，拍落去定啦，人讲熟悉啦吼，啊，可能会较处罚啦，处罚吼，也是挂杯上啥吼，当然这有可能到尾处理啦吼，是安尼吼，但是我咧讲这个，这个是安尼啦，这个公交司机，我跟你讲，你若一世人良心会滴过吼，你都唔是什么正经人啦，你若是正经人，你一世人绝对心肝袂滴过啦。就是因为你啊，你心肝来个你知知啦，你绝对伫遐咧，晒车晒到起背面啦吼，反正嘛个安尼，人安尼，晒车逐工在咧舔舔啦，有诶无吼好，无你莫做这个工课啊，你要做这种工课，开公车驾驶吼，哇，这下伊相当这个心吼，你嘛知影讲人咧九十岁阿公啊，爬起来要坐公车，人着一步一步都有够慢。你真正拢不要看讲，无你嘛小看额头一下，也无人叫你别搭额头啊啦。那看这个阿伯啊吼，人个月公车司机做甲安怎？那看到这九十岁，你惊这个公车楼梯无啥拄，人佫甲车挡嘞，佫倒扶去伊个位坐好。人我讲事实，我都捌亲眼就看到，人个真正有心对这个头路的迄、那个有心啦、啊。你不但无甲这个阿伯啊扶伊，伊个位伊身躯边无人呢，你若讲身躯边有人对嘞？反正个另外一回事，阿伯带个一个人嘛，阿个九十岁啊吼，你看你行路就知影讲伊就行，你无家扶起伊个位置，伊都还袂徛好，你就咧叮当啊开始起步，佮打动阿伯准练倒落来啦，练一个准头壳壳一个准袂顶袂动，人家看讲我插嘛白双鬼，那白双鬼无心跳，第一时间就是死啊啦，阿伯其实第一时间都已经摔伫公车内面吼，都白天袂动啊啦吼，拢无心跳嘛，袂喘气嘛。咱上一边是硬甲叫叫，阿伯心肝心跳小寡倒转来，但是感觉就严重昏迷啦。这吼可能真歹啦，咱讲属性吼，啊这公车司机，你嘛甲讲你无识伊啦，你唔知啦吼，我该怎会变安尼吼？你阿咧唔知，你开车开偌久啊？四十八岁啊，你要四岁个，对唔对？你看这有够无必要。你若是这个阿公的家属，看你安怎样啦？真正是我唔甘呢，实在是一个好好人。虽然食到九十岁无唔对，但是还阁好好人啦。我坐一个公车，你这公车司机安尼啦，张中道尔，伫迄个大安区啦吼。即间叫做三重客运啦。我咧讲啦，这司机内面的主管你要好好甲处理啦。你茫讲啊，都伊拢正常咧，伊也开车也无咧食酒，拢值班真正常，开车拢真正常个啦吼。这安尼叫做正常吗？这种个心理吼，我来讲，这种心理就根本都无适合做司机个人啦。我跟你讲，真正连工都出代志啊啦！你若无把这个司机处理，连工绝对会出大代志啦。这个客运公司的公车司机吼，哇，你个看啊，这个阿伯即马各地国泰病院插工，伫交病房根本都无需要这段个啦。就是因为你一个完全无这个心咧做驾驶吼，才害人阿伯啊，搞作为吼，都设置公车来这么差讲，伫交病房啦，国泰病院啦吼，啊，真好吼。我咧讲这個、可能若要坐过公车的人吼，都拢有这种感受啦吼。迄个公车司机咧开车吼，啊，唔清唔关啦，摔头摔耳啦吼，啊，改成开车足艰苦，这是你的头路啊。你知影讲开车绝对艰苦啊，坐几工啊，吼、哦，啊，佮外口开车，下连咪着佮挡路边啦，吼，也袂当开足顺啦，吼，那好好，这是你的头路呢，无你若莫来食这个头路，都无这个代志，都袂得唔情唔愿，要开车艰苦吼，会对你塞车，对你通宵的，啊，这路人就是安尼啦，人吼、哦、做工过的心吼、哦，是有够重要啦，是唔是要尊重这个工过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像生生的那乌噜噜就对啦。
1: 好安尼吼。
0: 哦，我公公啊，哦，洗有当洗到安尼面，安尼露干呢，要流皮安就对啦。
1: 好。
0: 哦，较洗到安尼，阿爸衫也是无效啊。
1: 好安尼。
0: 我这里关了十五关了，哎呦，迄生生拢无去啊。
1: 哦，拢无去吼。
0: 哎，奇怪，啊，迄干不得。
1: 哈，
0: 迄落诶，面生生甲肝有关系？
1: 无关系，个代谢，新陈代谢，咱人规身躯诶阿杂物件咧代谢出嚟吼，差不多拢伫肝啦。啊，就是代谢如何，遐一寡沉底，迄个黑色素吼，才排出嚟，才有材料甲排出嚟，都袂沉底啊，吼，诶，就是安尼。
0: 哎呦，我真奇怪，啊，人讲我啥物话，我啥物话，奇怪，我嘛无好，啊，面吼，我当一声气，啊，人拢啊，自己嘛较细，互你是细嘛，用早暗夜底吼。
1: 好。
0: 我当气就自己甲洗过，甲甲撸撸到一面，安尼后尾疼。
1: 好好，嘛无效吼。
0: 嘛乌噜噜。
1: 安尼哈。好。
0: 阿伯呀，人讲，你听恁咧，听恁咧报。
1: 哈哈哈。
0: 我想，这也无甲买来食看卖，
1: 看卖
0: 关
1: 系。
0: 好，
1: 我
0: 觉得你看有卤蛋哦，慢慢倒去，十五罐而已，哎
1: 呦，拢准备啊，哎呦，好辛苦吼，斑斑点点啦，啊，一粒一大啦吼，那无咱普遍的白酱料啦吼，你爱食咱的维他干啦，足好用，那是体内拉伤吼，终于皮肤表现出来，你代谢无多拉伤迄个物件吼，会表现你皮肤吼白啦、焦啦、一颗五颗吼，不袂好呢。你体内无把迄个拉伤退掉吼，无法度，当咱维他干，而且你甲看，迄个黑色素的迄、那个较淡色的所在器官斑斑点点，一直无一直无去吼，都是伊的新陈代谢较好，会甲拉伤变出来哈。身躯上大的解毒，到咱的肝嘛吼，酒精啦，三顿食外口啦，有咧啉酒应酬啦，那无就大家望拉伤吼，啊这拉伤绝对比体内啊，绝对能比肝。农药啦、肥料啦、塑胶啦、化学啦，吼，甚物加工厂啦、环境、空气啦，迄、那个较无吼，啊无做也袂使。咱的肝都要逐工顾啦，逐工都要清。肝是逐工清，毋是切十五清。切十五清这段时间，甲你炖真侪阿杂物件，甲你做病物件吼。在咱的维他干，维他干上个斗家斗手，甲肝变垃圾吼，人就切五清清吼，指定帮指名。甲恁买维他干，咱个维他干外壳有写一个三，智能三个三吼，祝贺恁，唔通买唔对啊！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着，买好着，唔通开冤枉钱哦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顶礼拜五，家己有一件后生啊，摕菜刀去撩着老母颔棍啦。啊，为着啥呢？为着讲两个母仔囝要煮一个汤吼，要用家属，还是用电锅？电锅的插电嘛，吼、哦，啊，家属的用家属费吼，每家吼，安尼冤家安尼摕菜刀准去撩着老母颔棍吼、哦，是吊钢台。还是无说话，就这大大件代志，差大笔呢，就是安尼。唔只警察接了报案了，现场抓到吼，啊，甲送检察官，检察官要甲收啊嘛。不管你调岗无调岗，这是你老母啊，你都袂当有任何失格差吼。这调岗啦，啊，这个法院一个知影，有若准哦，今仔日就准啦吼。伫拜五个代志吼，拜六礼拜休困吼，准。这个先甲收啊，等判罪啦，判重判轻不管，先甲你收啊，伫这个地检署看守所吼，这互你修理一下啦，哈好。那这个案件吼，那如果是调岗叫做故意杀人嘛，你去菜刀上准老母颔棍这个台人，这个、重要的所在啦吼，但是无说一回就叫做伤害，这是差大尾啊。这种判刑吼，你杀人啊，甲你无实际上啊，这是差大尾。所以，人检察官同时，那讲到这个法官会听温准，真正甲收啊吼。就是法官讲一句话相当重要，伊讲这是无囝的关系，伊是老母啦。较安怎判囝到家己的后生啦？如果你无甲收啊，你等甲要甲判刑。要让伊解释时吼，因老母出来讲吼，无啦，阮后生是因为这段时间也创口经啊，你若无甲收啊，伊绝对孤债老母啊，讲你甘我去用关啦啥啦吼好，因老母绝对唔甘好，你若安尼，到尾就变成伤害，伤害做到几个月啊，反正嘛甲反正嘛连关都免关啦，啊，对老母求情啊，伤害了吼，就是安尼吼，好啊，唔只。实在是无甲修理一下吼，先甲修啊！不管怎啊讲，都你骑倒去撩到老母颔棍，这个所在是会死人嘞，唔是撩到手骨啦吼，脚掌背尔嘞，颔棍撩落呀吼，这是要杀人的所在嘛？唔正甲讲，这台先修啊，而且法官听听有理啦，先甲修啊，先甲修理一下吼，何里敢说食无钱饭啦哈？人类个调查真正有影，这个做后生吼。不是讲这边呀，伊棍啊变大细声啦，拍老母啦吼，有诶无吼，这种无属性吼，但是到尾吼，拢无代志啦，拢老母甲讲下，我不爱过啦吼，啊，都伊都可能吃酒醉啦，心情无好啦吼，是安尼啦，啊，毋则甲收啊嘛，即届收啊，到底什么代志呢？三工前礼拜五，到中昼时间要煮啥呢？煮鱼仔汤啦，要煮鱼仔汤啊。这个做后生讲，这鱼仔汤吼，都要用电锅来用电的啦，讲较好食。好，那么妈妈当面就甲讲电费。

诚贵啦。用家属住一个较紧啦，因为家属住得较紧啦。你家属话你住一个起来吼，会诚紧吼，就较省啦，好好。所以妈妈总甲讲一句话啦，伊讲你也无工课，也无头路，要48岁啊啦，48岁吼，无头路，无咧收入啦。你也无咧收入，后壁要趁钱啦吼，佫毋知影人省啦。啊，结果你讲安尼，当然当场就甲拆掉啊。话讲会惊人拆，这毋是外口人咧，这是恁老母呢。恁老母话先煞甲你教示呢。你食到48吧，甲老母大做伙无大钱，佫也无工过，无趁钱，即食老本啊。啊，因老母甲念安尼袂得，吼，准当场总嚷起来，大细声三字经话无一大堆吼。而且摕菜刀准撩过来啦，啊，撩过来以后，老母吼小可甲动者手骨有伤。无当件颔棍啦，一抓啦，是好个，再无大坑，那唔则管他上病院嘛？上病院阵都无性命吼，嘛，迄个无危险啦，无性命危险吼，都留一坑啦吼。但是真重点啊，只颔棍啦，啊，警察到位，甲看讲，哎，我个留着颔棍呢，这是会死人的所在呢哈。唔则开始问，哎，你讲啊，都甲老母在冤家啦吼，都为着煮一鼎汤啦，你甲看。无阿囝吼，会当为着煮一鼎汤，揢菜刀、料暗棍啊！你甲看这做后生吼，看要安怎办吼？伊讲吼，阮老母甲我讲，用家属较紧啦，迄家属话绝对较紧无唔对啦。咱讲属性吼，你煮汤啦啥吼，家属话吼好。伊讲啊，我着甲伊讲，得当用电锅来炖啦吼，电锅较好食啦吼。因老母总开始甲念啦，念讲你也袂晓省，袂晓俭啦哈。你无咧趁钱咧，你无工过咧，啊你也袂趁钱，也无工过吼，无咧收入吼，啊你也毋知人俭吼，啊看啊当然老母就咧念安尼啊，啊这做后生吼都袂堪食啦。甲我讲我无工过，甲我拆掉啦吼。啊要食些物件，得过什么省什么话啦吼。哦，愈讲愈想起，准硬起来啦。啊他。啊！就走甲边边啊，拄啊菜刀底啊吼，杀起吼，唔再是雕工买料，还是底下咧配面啦哈，准留着手骨甲颔棍嘛。啊，你甲看，这吼真正唔知要安怎讲啦。当然安怎讲，都你做后生唔对啦。你茫讲爱老母茫好个念，无就代志啦。你较会再叫老母卖安尼念呢？你家己做后生就袂精壮，你家己都。你食到48岁啊！你得个人讲人念啊，佮甲老母大做伙，佮佮成应该同款哦，迄种感觉吼，吼你人都唔知随便哪讲，所以讲人吼，人吼做唔对，啊佮惊人念，这种这都唔知变哪讲啦，啊真啊！即马现主是有够侪这种人呢，家己含慢，佮惊人念呢，袂当念呢，你袂当佮想念呢，想念就配面呢，反正就爱你性命呢。恐怖吼，这唔知，唔知变哪家家，下生这有人讲，甲赶讲就阁赶袂出嚟咧，伊来甲你收台，你嘛得偏要帮来赶到家己后生嘛得收得好伊大咧，无变哪办吼，那无这早就应该甲赶赶出嚟咧哈，你食较久也无头路，无通个趁钱，啊甲老母做伙带做伙，得揢老母的，逐个月养老年金吼，来食三顿啦吼，啊甲过过火啦，啊甲你啉两句啊，个人买七买八买台啦，真好吼。家己啦，唔只今仔日正式甲关入去看守所吼，不管到尾判罪判轻判重啦，到到尾吼可能法官正式判官嘛吼，但无这段时间吼袂当帮你出嚟，这段时间吼我就是要甲你关入看守所，要甲你修理一下啦，啊会揢刀甲老母伫遐烧伤吼，啊就你撩着嘛，撩着手骨甲颔棍咯啊，真咯。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吃精神有较好啊。我我食这精神是从昨年食较紧啦。
1: 安尼吼。
0: 本来敲到我吼，那轻轻经手个安尼休休的休休的，都拢麻甲唔知啦。
1: 安尼哦。哦，
0: 我今早你就吃啦。
1: 安尼哈，阿姐买，阿姐买。
0: 卖啊卖啊，今麦拢卖吧。
1: 敲倒摆卖吧啦吼。
0: 无今麦敲倒摆，敲一块啊，抽着安尼白加，啊就安尼休休休休的。
1: 好好好，哦，阿你今麦，哎，今麦食咱的今年啊，佮 Q M B 来吃呢，哦。哎，
0: 我今拢吃呢
1: 啦。啊，拢卖吧啦吼。
0: 卖啊卖啊卖吧。
2: 这维他命最好用的。
3: 仙姑哈，那竞争得一路对一路哈，那仙姑叫白酱啦哈，哎，生生活活都维他干啦。爱维肝，加了一个铁拉散哈。那相关生抽、红斑、酒精啦吼，啊，对你袂过吼，底下咧安东东吼，迄就进行咧，才进行吼。较平咧，诶，旧条条咧，啊，连面吼，哦，迄、那个所在吼咧，诶，硬冰冰咧吼，诶，手也袂硬啦吼，啊，诶，顶管吼，丢丢断，连面一边，连面双边吼，拿不到下边吼，卡手背所在跌了，就会顶咧顶咧擦干干，那条血路行袂到位，得力的进行。逐工食，食食食，香香哎呦，袂啊，袂安尼，旧条条啦吼，袂安尼，麻痹甲安尼，像咧电咧电吼，无大劲吼，较袂安尼安尼，啥物慢条条啦吼，迄个所在安尼撩连去啊吼，就得力的经验啦，包括即部歹困，各老大人啊歹，歹困各无记地吼，得力的经验上个国家，人若有会吼，到迄个所在吼，上高各种啦，啊都。血都循环都无好啊吼，都变作袂入啊袂入迄个所在功能性都一直提。人吼若要记忆保持好条，尽量一定爱食，尽量对老大人啊较有话来记忆吼，较保持会条，较袂定定出去胖也毋知影人倒来啦。道理诶，真形没有着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人诶形吼。若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功课。

好，来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接不完哈。咱稍等几点钟时间来交棒，咱给你总结了哈。我看你时间我来要交棒啊哈，再来总结哈。好来，电话先停起来。好来，谢谢，感谢收听。我来讲今仔日伫宜兰光复路哈，这条路有一间桥商后壁边人迄个透天厝顶管有盖迄个铁树哈，结果一人死里啊，无人知啦。死里咧砍铁树吼，迄、那个厝顶得人为隔壁栋迄个大楼为悬的所在，存在底下。我讲爱铁树劈响一下，足大声，你茫看，足大声，有当只劈响一下吼，无唔对。但是大家看讲，奇怪咧，唔知是对劈响一下，啊无代志，无代志，啊无看到人啊，都躲伫迄个厝顶顶悬吼，啊那一个好啦，迄、那个铁树所在。一个29岁少年家尔，29岁少年家吼，人警察发现这个尸体了吼，才关于来调查，通知家属找着嘛哈，哇，家属艰苦噶吼，都今仔中昼啦，今仔中昼发现嘞吼，原来这人尸体遮啦哈，尸体嘞，伊是所在伫宜兰火车道吼，差不多100公尺尔嘞，我那算一下。老热的所在吼，一间西门的后壁边的邻家厝吼，迄个透天厝的厝顶都拢较低嘛，啊边有大楼啊，多少隔壁尔，所以人家看，这名男子吼，伊是为真悬的所在，准栽落来伫迄、那个下边那个透天厝所盖的铁树厝顶顶悬吼，就是有可能伫边啊，伊叫两栋啦，有两栋官楼的迄个大楼吼。啊，到底对是同唔知啦吼，即马警察咧勘察好。那么这个男子是安怎开始找呢？就是伫顶礼拜五啦，顶礼拜五吼，听讲这个因妈妈找无人，伊是新竹人啦，新竹个人，开走来去啦，唔知。那么到这个29岁小人家妈妈，安那找卡电话都找无人啦，啊那就找无人吼都。报案嘛，那么报案吼，人就甲小寡调什么？伊进前到大概有什么所在吼？再去发现讲吼，这个人改成妈妈咧报的时候有走过来宜兰啦。那么走过来宜兰吼，人甲小寡就去了解了解吼，啊，结果唔知讲话，安尼找三工嘛，顶礼拜五报案的嘛，拜五报案到今仔日，人才发现找到啦，妈妈。恁后生死啦，死伫人迄个厝顶的所在。哦，妈妈艰苦噶吼，甲看，真正是后生无唔对。好，即马安那死也唔知。人第一时间警方来调查，就是一可能等嘛，数据员吼甲看吼，并无其他人的痕迹。就是讲，你伫官楼下落下边人迄个看地主的厝顶吼，第一个就是人家 A 嘛，就是可能过来的人后杀嘞吼，总甲骗落去嘛。一种是安尼，另外一种就是伊伫遐咧，爬来爬去，爬悬的所在，爬来爬去，躲伫咧墙边，准栽落嘛，准摔伫遐，就这两种吼。但是人即马甲看吼，并无他杀，并无他杀，就是人家看身躯边，并无其他鞋仔号啦、啥物货啦，包括一挂人亡过的痕迹，到这个所在顶悬楼栽落迄个所在吼，都甲一个人的找到迄个痕迹，就是伊啦。到这个死亡，这里就告回男主吼。那么，伊到底是直接家己自杀跳落，还是直接要自杀？在冲杀，唔知拢有可能啊，拢有可能吼。直接咧背关背计啥吼？好，啊，从微电管中摘落啦。伊这边啊多两栋嘛，多介小隔壁尔。这个透天厝的边啊吼，有两栋管楼，而且有当下厝是安尼无唔对呢。我这个所在吼，透天厝多隔壁多大楼啦，吼啊，一个落来都得弯刀啦。啊，我讲。就像我当初讲，奇怪咧，啊，这砍铁树吼，那如果为顶悬几十楼平一下落来吼，嘛真大声，绝对大声，那就好啊。啊，该无人听到，无就无人听到啦。但是听到都唔知伫对啊。伊这四边吼，迄、那个厝吼是瓦土瓦咧，差不多无什么巷仔底啦吼，就是安尼啦。唔知那平一下平伫对，我无看到，无看到，啊过来就无声，无声的尸体也无人知啦，是。人警察甲找，甲看，改成说咧，有这个大楼，对所在，为顶悬看落，甲看落讲，哇，遐一个人伫遐啦。为迄个隔壁两栋大楼，甲看落，甲看落讲，下边迄个透天厝的厝顶一个人伫遐，就因后生啦，死伫遐无人知啦，死三工，就是到今仔日，因老母顶礼拜五就报啊嘛，才找无人吼，啊则今仔找着死体啦，
啊，到底怎么想？那家己设底下，还是底下咧背关背起啊？那因为啊，家底下背关背起，唔知啦吼。这边调查我那不好调查，咱讲熟悉的啊，真系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谢谢姑父，哎，姑的。
1: 好了，咱这段时间先到这哈。那五百个还我，这个电话要抄改，阿伯电话抄改，好那边的卡都有啦。上家买产品，唔知药房吼，阿伯讲吼，哇，这个买卖唔对吼，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阿伯三个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一定要买有对。那无无才能介绍正牌吼，正好用的产品吼，爱买卖唔对吼，真无彩吼，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啊，谢谢，好，大家平安啊，听个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嗨，恁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又得你零高精，得你雪莉旺光佑，维他干会不要广之定1080700，得你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V。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洪林祥。来，阿妈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洪林祥讲，因两个阿公哎，已经3650天标10单嘛，一单个365单吼，一单365天哦，乘以10吼，3650天安尼。哦，阿阿婆感情，阿恁两个感情好不？我来做一个测试吼，我来八，这八表现恁哪有吼？这就是婚姻的尽头，嘿，两个阿阿婆无感无情呀。哦，安尼吼来，卡尾说在话，阿阿婆的尽头就是阿阿婆缘头啊。其实有诶，卖讲有诶，讲相敬如宾，迄个关系两个安尼生活吼。啊，卖烧酒，卖烧酒，咪按，迄个六月喊开嘴吵，都人卖讲话无代志，啊，一讲话好，肝脾动酸，啊，就袂合，门西班不是倒袂合，啊，阿婆冤家了侪有无？吼，即种嘛有，哦，啊，我来讲八种哈，恁看恁有无？吼吼，好来，阿阿婆啦，行到买了无干无净啊吼，有八表现，第一个吼，第一先分房困，阿阿婆不爱困座位。但迄有诶是迄落会寒呢，有诶是因为会寒，寒甲吼，再袂大家分房困诶，即都无准算哦，因为寒啊吼，伊寒甲你无法度困咧，上臭云霄啊吼，迄寒甲像迄当雷公诶，迄日无早困啊，迄种叫医生看，啊无迄困诶怎啊等伊哦，诶呼吸睡眠中止症啊，讲个无声，啊卡无声，嗯死去啊。嘿哦，伊即个讲的这诶猝死哦，诶，你莫想讲白见哦，唔是，哦，恁当爱讲讲到规家晚，我困未起迄样，爱叫医生看，哦，叫医生看，叫医生检查，好吧哈，好来，第一个哦，未合，第一个是分房困，第二哦，无翁仔某的生活，无翁仔某生活，为是包括讲房间啊底吼，性的生活吼。哦人讲有翁仔某命，无翁仔某行啦，对啦，对啦。人讲诶，有翁仔某命哦，啊无翁仔某行啦，吼，迄种也有吼。无翁仔某生活，无啊，翁要出门，哦啊，翁啊，等钱等婆婆开，哦啊，着食饱装水水吼，等翁领薪水吼，安尼。啊，若无着煮饭，哦，翁着要下早要上班啊，吼，给准备早顿好食，哦啊，无着下班啊，煮一顿烧，啊，翁下班到饭啊食有吼，安尼。无翁仔某的生活，吼，啊，佮包括有翁仔某命，无翁仔某行，这也有吼。第三哦，就是安尼，两个斗阵的时阵吼，那共一间厝啦，两个斗阵的时阵啊吼，无话无句啦，嘿，翁仔某斗阵哦，无话无句，唔知要讲啥，我讲你听无？啊，加讲的，无爱甲你讲，啊，讲成阿听类安尼。啊，有诶，若讲话，我讲六月喊开嘴臭，点点倒，点点倒啦。吼、哦，人话讲，伊个脑梗啊开，我来看脑筋啊起。有诶是翁仔某是安尼无吼，啊有诶无啊。第三点就是啦，两个相处诶时阵吼，无话无句，无话通开讲。吼、哦，即种有哦，吼、哦，即种有哦吼。来第四吼、哦，第四就是你双方哦，拢无关心对方。啊，你人若无等，插出死。啊！你某也无人个知，哦，无互相关心对方。啊，地动啊，啊有安那无？无，哦，啊，偌白白去上班，倒来有安那无？啊，有偌着无？啥货？啊，来讲啊，都倒来热神神伫遐坐，啊，就安尼发烧，刚好伫遐坐，伊嘛无咧关心伊，嘛无甲小借问，嘿，两个就是互相哦，无关心对方。某也未关心翁，啊翁嘛未关心某。有当哎呦翁个啊，你来加讲话，少声加少两说，有安那无完吼？啊，那下早甲翁啊艰苦赶去上班，啊，着甲看甲赖，有较好无？吼啊有食药啊无？啊有安那无？哇哈！啊等下有要来医生看无？哇，互相关心嘛，嘿吼、哦，对不对？安尼，叫第四点的吼，就是吼，双方拢未关心对方。嘿，啊来第五点的吼，就是无清楚对方的财务的状况，哎，啊有收入来开无？领导的代志，啊你趁钱，趁钱就趁西客食饭食安定，
哦，无清楚双方的财务状况，伊毋知有钱无钱也知，毋知有使嫁无使嫁嘛毋知，啊一个领偌济嘛毋知，啊有薪水有通讨到钱嘛毋知，啊毋知去用裁员无嘛毋知，有无？像普利斯通迄啊，普利斯通迄也无度做咧啦，因为太贵啦。迄恁拢石油啊，恁拿石油摕恁地做，啊即摆石油起啊伊就行，伊无怎做，伊啊做安那料啦，啊料大料你直安那。这个快刀斩乱麻啦，普利斯通迄无，中华迄无，迄无一台头台贵台500外，迄都无到叮当，伊生产全部都叮当，迄油气啊管咩啦叮当，好对唔对安尼？啊，所以你讲双方哦，拢无清楚对方哦，诶，这财务状况，啊，这你钓几条啊哈？哦，这第五条，啊，这第六条，拢总有八条，第六条哦。看到对方就神，我那边做红阿婆，人家是我一见你就笑有无哈？红星牡丹，食饱出小看，等个皮皮出有无？嘿啊！啊，我看到对方就神，安尼是哎呦，对不对？看到迄个红就切，面就歪你边仔吼。啊那红看到某伫遐来，面就歪你边仔。啊那早起伫听恁坐，无爱对听恁行。对后尾问阿强，哦吼，哎、欸，第六项就足食力安尼吼，看到对方就神啦，看到你我就袂趁钱啦，吼安尼吼，看到你我就袂趁钱。这第六项的哦哈，哦你钓几项拢有哦，啊你连我贵这点咪都无好位啊。来第七个吼，会去覕着对方片面做伙，我讲伊若伫遐来，你有啥物病啊？伊若伫客栈，你就人房间买出来；伊若伫厝，你人无爱等来。片面相处，互相消灭，红米无啊，无米红啊，这是要安怎？人讲一颗豆一芽，无两个汤烧白白烧豆，恁这拢无。互相咧灭对方，片面相处。远看底下来，面歪咧，就走去别位啊！伊对东边来，你对西边走。吼、哦，早伊要下班啊，明天看人紧走。哇，这好啊多，这都。这不是门市半道卖吧？这都两个无缘的呀。哦，第七项的会互相闪，红闪无啊，无闪红哦。闪哪边凉快哪边去，安尼啦吼、哦。来嘞，第八条就无免讲啊。第八条是啥物？含厝都无想要回来。敢有？啊，恁即马下班呾？即马6:14啦，即马暗是6:14啦吼。啊，过12秒啦，啊，敢有回来？那通常正常，按像我吼，我上班下班的时间拢足准，下班上准。我大家上班我也提早来，下班较准。下班就打落节目吼，去冲便所吼，管管我回家。哦，你啦，规家你个加工咧就回家。我规工在公司咧讲咧，我12点我来公司啊，我8点下班。我伫阮兜啦，徛顶个阮兜，我差不多8:10以来，好才紧哦，8:10以来。行得快愈紧，哦，系啊，我只要8:10以来，我就到厝啊。我8:22倒粪扫，22倒粪扫呢哦。我等伊，看到我新妇就粪扫款好伫门口等我，啊，我就唔免啦，我就等甲甜甜算一下时间到，我甜甜就愈来愈乖呢，都即波叛囡仔哦。伊即马是安那呢哦，叛逆小孩，伊即阵就叛逆，啊，但是伊足乖咧，讲拢听有啦。应该话讲，我倒粪扫无去，就哭个哭个咧，哭个流目屎流目屎滴。即马袂，即马伊也讲阿妈要倒粪扫，我讲阿妈伊嘛倒只粪扫，因为爱去倒喷，吼啊，所以我无落牵你倒垃圾，你当厝等。因妈妈讲你坐楼梯才等，因为要去阮兜过楼梯吼，诶三间，伊会坐了等。啊，因阿母也会甲安全帽戴好，伊怎伊只安全帽口罩吼，口罩戴诶，口罩阿母戴，咱坐楼梯才等。等我等来，我去倒粪扫等，铁门去开开哦，我看伊坐了到高侪，伊就足欢喜啊。做翻伊就要起，我就随再出门啊。嘿，啊那暗时我讲好啊，几点啊？袂当看电视来睡觉啊。哦，伊就和我卖看电视啊。哦，只能到我老咧看电视，我也看。哦，靠，安尼冤个，即卖你好啊，甲讲得。囡仔莫伊哭，你对大声哭，你大声话呢无效。伊讲我有讲啊，伊咧哭个，我搁足认真个讲，我甲伊讲啊。哦，伊咧看电视，哎，我时钟伫电视顶，我讲我播看你看。这等下这几人来个六家吼。六家，咱就要上路啊！咱就无要看电视啊！伊他拢唔插伊，啊！再尾啊，伊就知影我报看，后边哦，今日到这整点啦吼，好到这，
到这就要起来睡觉，无要看电视啊，伊拢会知影。所以囡仔甲教就知影嘛吼，吼爱甲乱就无效。你著甲看遐乱哦，我有落来讲啊，你无听呀、啊？我唔是向甲你讲啊。搞就真未搞，留个生个滚滚球。好，安尼就即八点，啊，你钓几点哦？拢有哦，哇，拢有钓边个？这个同床异梦啊啦，那个无同床嘞，同床异梦嘞吼，对吧？第一件吼、哦，分房困；第二件，红阿婆无红阿婆生活；第三件，相处吼无话通个讲；第四处互相无关心对方；第五无清楚对方的财务状况；第六个看到对方就神。第七个吼，会闪对方吼，撇面撇面两个共一间房间，共一间厝吼。第八含厝都无爱倒来，人咧感动你搁咧笑吼，哦，安尼就不好玩了哦吼，安尼代志就大条啊吼，好，好啦，祝大家啊啊，红阿婆啦，即摆红阿婆搁袂歹吼，丁小姐红阿婆爱经营啦，嗯。我讲无对的，红阿婆讲感情拢做好啊，无咧讲袂冤家啦，只是。一定有一个吞论啦，嘿啦，啊吞论唔是定吞论，讲你的无理，我定吞论，安尼嘛未使啊吼。吞论过了后，吼、哦，迄、那个浪头过啊，吼、哦，迄、那个期末就歹过啊，输底啊你好啊甲讲。其实迄天我唔是要甲你讲安尼，你着误会我，我的意思是啥物啥物啥物，安尼是要听下落去啊。啊你咪咧红花道神，你搁咧顾咧讲你的，吼、哦，啊你咧解说你，你搁大声讲，伊咧讲，你搁讲吼。啊，就一直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啊，就不欢而散，啊，就两阿婆迄个破镜就难中意，有无？嘿啊，无影对咧感情落啦，一定其中有一个较会忍啦，吼、哦，啊，较会吞忍了，啊，较会收耳仔汤安尼啦，对不对？吼、哦，啊，就一好价一解，无两好汤小白啦，阿婆就是安尼吼。来，啊，咱来听歌，听罗时丰甲陈雅兰唱的《红无心》。

爱心了，别电话红包心。哦，即马高雄对象虽然知影大平顶，大平顶应该是伫顶外看咧飞机场遐。大平顶即马足大片足大片哦，诶，凤凰花大爆开，唔是开啊，是大爆开。而昨个高速公路南二哥哦，伊个安尼。

0: 好哩安尼，心中婆婆菜呢。心中啊，用灯的啦，用色的啦，袂堪咪行啦，歹困啦，难免就弄足紧的啦，难免就吊袂起来啦。
1: 哦，我刚才听你安尼讲吼，迄真正刚才听到心都足足，心都真艰苦。
0: 哦、
1: 真正呢，我一个患者吼，伊吼，那困无好，人较疲劳吼，伊心跳心搏吼，拢百几个呢。
0: 哦，
1: 伊咧讲，伊讲伊形容讲，迄感觉，迄心脏吼。跳百几个，跳到他心中都要跳出来呢吼！伊讲迄外艰苦呢。
0: 真的啦，妈妈把我安尼讲啦。
1: 是嘿。
0: 弄啊足大，弄啊像要破安尼啦。
1: 我妈爸讲安尼吼，迄电梯歹去吼，迄位吼，一走楼梯吼，走差不多一站一楼的楼梯，一走到一半吼，就底下喘来讲等嘞，好啊休一下。哦，那喘个安尼，喘疲惫，哎呀嘛真艰苦。
0: 迄
1: 尤其我讲迄种要佚佗上艰苦，高山症啊。
0: 哦，对对对。
1: 氧气少的人，人来坐所在吼。伊就啥，伊就头痛啊，因为氧气不够啊。哎、哦，这种人真侪。我咧讲，伊就是伊就是迄个心脏的神经传导异常，心脏循环异常。对，咱讲的典型讲叫做心悸。
0: 哦，
1: 心悸就是心跳速度上过紧。好、哦，在医学上有一个定义，一分钟心跳上健康的是叫做70下左右嘛。
0: 嗯嗯嗯，
1: 也、
0: 嗯、
1: 叫做心跳每分钟超过100下以上，
0: 哦，
1: 都叫做心搏过速。
0: 哦，人是咪咧讲啦，像咧心脏跳伤紧，跳伤紧，伊不也是咪增大？
1: 迄种我咧讲，迄种诶，那是像安尼固吼，固伊可能都要装迄个心脏节律器，
0: 哦，
1: 开刀啊装迄个节律器内面安尼，啊去甲控制，啊不我咧讲伊种诶吼，迄嘛有致死风险呢，
0: 会死吼，
1: 会死。我有一个亲戚。脚踏车的迄个比赛，就一46岁，啊，因为伊足爱热爱室外运动吼，
0: 健康啊，
1: 嘿，但是健康伊有心脏问题
0: 啊，
1: 伊伫迄个咧比赛的时阵吼，伊、
0: 嗯、
1: 的心跳以前昏迷倒落嘛吼，小可倒落时上急救吼，甲病的时间量，伊的心跳140几下，
0: 吼、
1: 哦，尾仔救无起来，死伫病，46岁，
0: 46岁呢，
1: 你看看心跳心中跳。跳100几下都已经足不舒服
0: 啊！系啊，
1: 伊个心跳心搏跳140几下，
0: 哦，跳啊紧啊！
1: 我要死伫病，对，有咱讲是讲听这节目吼，现在接重点，有个人吼，哦，但你那迄个频率，咱伫医学上讲叫做有一种叫做偶发性，偶发性就讲久久啊才发作一遍，
0: 好好对。
1: 啊，但是偶发性啊变叫做阵发性，阵发性就是讲有一个时间性，
0: 嗯，
1: 比如讲一天一天内面拢买啊嘛，还是一礼拜内面有2-3遍，
0: 嗯
1: 啊。大礼拜拢有咧出现，那个就是已经是病的形成了。阵发，阵发的咱的。
0: 黄博士，做者妈妈定定咧咧，有哪咧困哦，还是无代无钱就隆隆甲讲倒咧碰床哦，碰床都心外叮当。
1: 有，但是迄安尼袂好，
0: 安袂好，
1: 叫做愈来愈严重。对，咱的心脏哈、哦，有3条大条的血管，
0: 嗯，
1: 咧供应心脏的血液的哈、哦，
0: 嗯，
1: 所以心脏这3条大条血管，其中一条哈、哦，就是刚才迄个。那个心脏安尼靠一点，所以这个心脏的血管，伊伫医学上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冠状动脉血管，
0: 嗯，
1: 就是迄3条，
0: 嗯，
1: 开始硬化去塌掉了。比如讲，原底咱这个冠状动脉血管哈，是100%的畅通嘛，
0: 嗯，
1: 即马塌50%，三条拢塌50%，
0: 哦，
1: 啊，三条塌之后，你的供血量是不是减少一半？
0: 对，
1: 心脏过你供血量减一半时。心脏的搏动速度就加快，迄阵也透过咱的神经传导讲，一紧嘞，我这脑吼，血液拢无够，你唔得诶，老大老大，你唔得拍开紧，拍开紧，拍紧，啊，愈拍愈紧，愈拍愈紧，啊，就心脏肥大，就是这意思。那个狭心症，它就是一个警讯嘛。你甲你讲讲，老大呀，我这肺筋已经塌掉了呀，肺咧内拢无够啊，胃无够，肺无够。啊，狭心症呐，久啊吼，都那我你讲，那3条内面吼。2条塌50%，第3条呢塌70%嘛。我跟你讲，开始来就出现心肌梗塞的症状。为、
0: 哦、
1: 啥？心肌梗塞症状最明显一点就是啥？是啥？平时安静，比如咱伫厝安尼哦，家己会冒气汗，会流清汗，
0: 变清汗，
1: 迄叫做神经汗。神经汗跟咱咧运动咧流汗，迄汗无共。神经汗伊会黏黏，
0: 好黏黏，
1: 黏黏也黏住，也较黏，因为神经啊，咱人。在室内无咧运动时，那流清汗，迄、
0: 哦、
1: 叫做虚汗，虚汗就是叫做 脑血管迄种诶叫做神经哈，迄就是甲即个心肌梗塞吼，就是迄种严重。那就我你讲，咱的心脏有就是咱的心肌嘛，心脏肌肉安尼咧压缩嘛，
0: 嗯，
1: 就是迄血液无到几百升，那就话说那就迄塞车迄引擎无机油啊，引擎是不是冇些缩
0: 缩起啊，
1: 都是缩掉，所以它都有一些警讯。
0: 啊，是啊，心脏讲像咧尖咧胃会痛。
1: 哦，对，嘿。
0: 哦，都痛咧。
1: 你讲对，我讲，你甲讲到那像尖咧胃，啊，尖那感觉讲心脏那有这个锁啊，给你拔掉咧，还是讲心脏那有石头给你对掉咧？
0: 对哦，直通通。
1: 我讲，迄种我主要讲过，狭心症伊都有轻度嘛，
0: 嗯，
1: 过来都是中度嘛，
0: 嗯，
1: 重度。狭心症有一个特点，伊迄个痛哈，它会放射，所以有时感觉迄个痛，你感觉是。背部在疼，有时感觉阿妈棍在疼，它会透过神经传导，它会呈放射现状。啊，你那时常感觉讲，哎，那这个心脏那有石头在跌，还是讲那有啥物件，你捶打，那个都已经比较严重啊，那就是心脏已经塌一半，那有严重吗？严重啊，所以平常的预防很重要，你不要等到已经塞了50%啊，好，你也。心脏的供血量剩一半，我跟你讲，你随时都会有症状出。心脏呢也要用吼，有咧个顾。我跟你讲，用80年无问题。
0: 没那个，
1: 啊那都较会要用的吼，用100年，啊未要用的吼，60年吼，叫做哩哩啦啦啊，都心脏变一大。啊，再来都一个重点就是心脏哦，我跟你讲，心脏一天吼安尼压缩吼，你敢想，咱的血压正常是120-130，所以你看伊安尼挤落，迄血安尼转出去，转滴飙。转血压转120-130-140-150-160，你知咱的这个主动脉，咱这个血管，伊承受偌济压力不？
0: 是
1: 一天103,680次，安尼咧转。现在即马真济人拢叫做主动脉剥离，捌听过？
0: 再
1: 一次，心脏破空就是，就是压力伤大嘛，破空啊，意思是你的血压伤过高，偌久的时，咱的迄个主动脉有三点，内皮、中皮、外皮三点真高哦。啊，转久的时阵，伊迄黏的吼，闭损，啊，闭损的时阵，都转去迄个血在伫内面，叫做心脏破空的这意思。
0: 哦，
1: 这种的死亡的嘛真多，就是长期血压啊，血压管啥意思？伊血管无弹性嘛，心脏我心脏有问题嘛，
0: 好，
1: 所以咱你讲起码伫全世界有一个就叫做 QB， 就是叫做普梅，叫做 Q10 嘛，啊 Q10 啥名义的？咱心脏。内面有足侪真重要诶物件，对咱的细胞有一个发电厂叫做立腺体。立腺体伊诶用着啥？立腺体诶用着是即个辅酶 Q10。你甲想吼，手机用久会无电无？
0: 会喏。
1: 啊，车若久无用会无电无？
0: 会喏。
1: 啊，无电无电啊喏，啊无电爱充电嘛？
0: 哎呀，
1: 对不对？
0: 对。
1: 啊，你心脏你有咧充电无？啊，不，你心脏一天安尼咧跳10,000遍。啊，咱的心脏你甲想？
0: 哎呀，正出时开始放。
1: 你有咧甲充电无？你有咧甲充电无？
0: 哦，足重要。
1: 充电就是嘿，充电就是充啥？充 Q10。
0: 啊，心脏爱电。
1: 就是立腺体，立腺体就是咱的细胞发电厂，细胞发电厂最主要的营养素就是 Q10。所以你讲问我啦保养，我真正我你讲，我身体足好诶吼。心脏嘛，进入啦，就是靠食这啊，安尼保养。
0: 讲了知影，靠你气神就知影。
1: 是啊，
0: 是啊，对啊，健康嘛吼，
1: 精气神饱满啊。
0: 对啊，心脏有力，咱
1: 就
0: 健康几啊百倍啊啦。不是你拄啊讲一个重点嘛呢？你好，你知影呢？好，你知影要保养心脏啊？辅酶 Q10 呢？靠 Q10，
1: 一定要吃。
0: 对咱心脏爱补补菜。
1: 咱人到30岁以后哈 ，Q10 哈。家己都无啥，制造量都足少啊，都无够。所以你30岁开始就是心脏就开始咧老化嘛。
0: 哦。
1: 啊，你变安怎补充？就是补充外来补充 Q10， 这真重要。哈、
0: 哦。
1: 都心脏一问题真侪啦，比如讲咱讲的心律不整啦，哈、狭心症啦，哈、这个
0: 二尖瓣、
1: 三尖瓣，这个脱垂啦，哈、心肌炎、心膜炎。这种属于心脏的问题。
0: 啊，哥，你对我讲的足重要，你种转伤强的，
1: 那个
0: 动脉剥离嘛，
1: 动脉硬化，
0: 硬化剥离，
1: 动脉硬化，对，主动脉剥离，
0: 足恐怖对不？
1: 尤其是心脏血管一定要顾好啦，无我你讲，伊逐天在给你折磨啦。
0: 是，安尼好，辅酶 Q10 今个咱了解讲话，对咱心脏帮助真的很大，
1: 很大很大。
0: 那黄博士，来请问你，
1: 是，
0: 这个银杏啊，对咱的末梢循环这么好啊，
1: 是，
0: 那么这 Q10 对咱心脏这么好啊，
1: 对，
0: 这会吃好不？
1: 哦，你问这个问题都足内行的哈。
0: 好，
1: 真正的讲这个银杏哈， 甲这个 Q10 哈、喔，甲做伙哈，叫做最佳拍档、
0: 哦，
1: 最佳组合，
0: 哎、喔，
1: 对嘿，我跟你讲，所以为了让心脏稳定。那个心脏上就是咱迄个立腺体哈，诶，营养素就是 Q10， 咱那个补充嘛哈、
0: 嗯
1: 哦。所以心脏它是有电能的嘛，
0: 对对对。
1: 所以心脏那无电就无力了嘛，好、哦，就是会喘嘛，
0: 会
1: 忝嘛哈、哦。啊，所以心脏边头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咧讲的，就是 Q10 嘛。
0: 哦。
1: 啊，银杏的创啥？心脏一压，心脏一压一正确，心脏一压，领电力的血管叫做主动脉，
0: 嗯，
1: 爱开，心脏压它开，一压一开，
0: 嗯，
1: 就叫做完美配合。
0: 嗯、
1: 心脏呢一压，血管硬起，无弹性，会做啥？血压一点欠管。所以为什么心脏一压，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讲个食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
0: 嗯，
1: 就是血爱深嘛，
0: 对，
1: 好、
0: 哦，对。
1: 肺那安尼高高黏黏，哦，那点啊加嘞，你甲想心脏伊压力大无？压力拍拍嘛。
0: 哦、
1: 我咧拍糖水咧拍时阵，我一定爱常常加压嘛。再来，你的血管内面拢糖水咧长期泡在里边、
0: 嗯，
1: 血管拢硬化嘛、
0: 嗯。
1: 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啦，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哈，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
0: 哦，
1: 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Q10 甲做伙吼，都最佳排档，最佳组合，
0: 完美组合，
1: 完美组合，对对，这个完美组合。
0: 总若要健康养健，银杏甲 Q10 食下就对啊。
1: 我你讲，你心脏血管血液呐健康吼，人就真健康啊啦。
0: 哎呦，有够好，谢谢黄康林博士。
1: 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我啦。
0: 哎呦，真正好像得到报同款呐，要健康养健啊啦。安尼就对啊啦吼，
1: 安尼好过价上好诶。
0: 好，祝大家健康健康健哦，这是咱黄康林博士回来报呢，这有钱无当买呢。再次谢谢黄博士哦，谢谢你。欸、
1: 好，谢谢。
0: 嗯，嘛谢谢大家哈、哦。对嘛，安吉来讲，饭食饱水食 ，Q10 哦，饭食饱水食。全台湾哦，你无当看这個新闻，因为这個新闻是阮当属电网甲心脏科医生合作的哈、哦。这个有营养师，因来去研发这罐健力赞吼的 Q10 哟。哦就是咱不食，唔知影原来哦，真正食药啊，食袂行吼。哦，迄种你有会喘啦，会忝啦，楼梯袂堪咪爬啦，袂堪咪行啦，出一个力咧，特别少啊吼。啊，就安尼力不从心啊，足够疲劳的人，讲定安身安尼，哟。而且像讲三十岁过，尤其你啊，即三四十岁吼，还佮咧运动的人，叫伊拢运动，消耗 Q10， 叫伊无咧补充，猝死够侪，有够侪拢是咧运动当中等。你包括伊头仔讲因的亲情，四十几岁尔呢。有无？骑脚车咁作用诶！骑脚车，结果骑一半，伤了倒去，主动脉剥离，去下病无效去。所以呢，做爱运动，你三十岁过啊，你得爱保障 Q10 啊。哦，甲银杏做一只上个赞，安吉点？真诶，真诶，真诶是真诶真，对不对？暗时做一只去好困。哦，银杏啦，暗时要困半点钟，真甲食你两粒，你做好困诶，较袂暗时搞梦。哦，你若即波好困哦，你诶三高就控制会好。那只要你困得落眠哦，心脏阁安稳哦，心平气和，逐暝拢困得好。你逐暝若困得好，你三高都袂起，都袂定高血压，定咧醒袂起来。哦，定咧醒，按所讲讲吼，爱食的放出来，困得落眠，是不是吼？吼、哦，谢谢阿爸，谢谢黄康仁博士跟朋友 Q10， 哦，甲今年两个合作是完美的组合，上佳好。因两个做一只是暗是上佳赞的赞吼，叫大家哦嘿，来听黄伟唱歌。哦，像真哦，水水啊，需要服务卡电话，卡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真好水水哈，好朋友，你那是哈，都一心善良啦，啊，今日是一个友好啦，啊，要开钱也无咧，也无咧乱翘，啊，问讲这个要呀，但你着即段心中过袂好尔，对吧？你着甲这心中过袂好啊，都人要招人，他就唔敢去呀。哇！啊，那规顿囡仔拢等来讲话，但都在带性命，带性命，啊，都无破病，啊，都定咧装医生官，啊，哪装袂好势，啊，你都无食着着 Q10 啊，对不对？嘿啊，你爱食着，你就感觉哦，人家差遮济，啊，那真正有电啊无电，啊，甲你的电动车甲手机咪共款，手机啊哪无电就停摆啊，规个镜面拢乌去啊。咱人啊无电，你像迄个妈妈讲，伊咧食咱的 Q10， 啊，伊不用去装镜啊。因为真惊咱阿瑞吼面乌呀嘞，我想啦，哎，接头又灵呀，我惊死，对不对？啊，你若趁咱即马当充电，爱甲充电，你落来运动，然后拢爬山啦吼，啊，拍球的啦，啊，修水的啦，骑脚车、山铁，你更爱补充 Q10 啦。你话听新闻咧报，哇，这足勇敢的人，你像伊讲伊25岁，迄全班的人拢讲伊上勇敢嘞，哦，全同学唔系全公司。啊，讲伊都下班拢去健身房，啊，然后猝死死。你用心脏过到，你都加压吧，你心脏加压，你都 Q10 减少，咱身体袂阁生，你无啊补充，你唔定要定送啊，对不对？是啦，就是安尼咪讲吼，来，啊，我要甲伊吼进一个广告哦。
1: 你是讲伊欠袂啊，定头壳戆安尼啦？啊，看医生，啊，医生开药食无啊？我无啊，买西药互你食啊，拢讲买6组咯。食了讲哇，医生讲哇，你安尼你就足好啊，就免过来看医生安尼啦。
0: 哎、欸，啊，就像我讲，你偌啉偌济水，你安吸收偌济营养素，生偌济血都有影
1: 啊。哎呀，啊，我即马就是讲加买一寡互伊，才有精神，我加买一寡起来互伊啦。
0: 谢谢啊，你头话我不爱相信，虽然你听心机，但你不爱相信安尼哦。
1: 我听你这几啊十年，我真无啥爱相信啦，我拢现在药。阿伯，
0: 我说
1: 啊，都阮钱嘛有滴食，你讲啊，迄就人情不阮走强。啊，伊就讲无你买食看卖啊。啊，我说啊，家己走强买两组啦，收2罐嘛。
0: 啊，食
1: 伊讲白食有较好呢，我有较好就搁买啊，无买啦，拢讲买6组去。
0: 有较好啊，走强头啊是安那，哎，戆伊是安那吗？伊是安那欠费？
1: 伊身体虚啦，伊较早做囡仔就身体无介好啊，搞毛病啦，臭头膏药啦。
0: 臭头膏药对。
1: 看镜啊嘛，无等下过敏啦，等下安怎？等下鼻啊感冒啦，等下什么头壳戆啦啊，出头了了啦。
0: 就底底无好啦。
1: 嘿啦，我就买雪里红来食。如果陈某讲也未食雪里红，未歹，你看卖，讲叫我买红好啦，买就买，家己走镜。
0: 啊，结果家在位有好你顾起来哈。
1: 嘿啦，有啊，哎，今仔食啊，足好，家己确定讲把迄食完啦，我食完过来买食完。
0: 刚好明个就叫
1: 爸爸。谢谢啦，
0: 啊，祝贺你哦嘿。
1: 哎，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你安那要食雪里旺诶？
2: 啊，我都去开卡面，去开卡达乌啊。
0: 好。
2: 啊，开卡达乌，我嘛走去煮迄落啥营养食嘛，无效啊。
0: 无效吼。
2: 哦，行两步落晕，我都叫徛一个，我都搁行，徛下午我才收到讲啊对吼，你食台你讲晕晕诶，使啉诶，我都紧靠你。
0: 安尼
2: 啊。我都泡水，泡冷水，热天啊，我泡冷滚水啉。我啉头我变两，我特别啉2罐啦。
0: 你爱2罐了，都感觉啊。
2: 哦，会走啊，
0: 会走
2: 啊。哎呀，嘛未记你靠会听呢，未记你迄个甲太太啊，迄个甲大夫，未记你听。
0: 哦，安尼哦，
2: 会惊。
0: 哦，够。讲咱若开大刀无关系哦，爱要上爱见的营养素尔啦，无白米啦。
2: 嘿呀，真感恩你啦！
0: 啊，不好，加在你要教阮做使用啦。
2: 我拢有听我。
0: 谢谢。然后做使用就知影啊，有像咱讲的知呢。好来，这个小卡腿羊肉咯，他给扭过来呀哈。
3: 一个朋友吼是，我迄天去看，该看一个足艰苦，我甲讲我买买迄个顾心脏的，伊至少算嘛，我是讲买来后是安尼，啊个重点就是顾心脏加迄个
0: 营养素，雪里旺，雪里旺迄个鸡肉，
3: 鸡肉我有咧食，
0: 啊你家己食了，安那想要补一只？
3: 我食了做，我今仔日吼啊，无食你只，我未做啊，我开刀一单开两骨，开刀三间，是那个一单开三间两骨，
0: 哦，也卡面，
3: 啊开一个正啊拢皮皮抓未，开同尾间就欠血。 会头下拢开微创诶，无效搁听，搁开三代的时阵开传统诶开了欠费补费，赶快转来来食。啊，未食我咧做生意嘛，我咧做生意啊，很不搭咧，无多可怜诶啦，真正足可怜诶。啊，我看恁诶身体好啊，毋免着惨惨啊，万二块甲你开咧，恁怎要送饼？一当送电锅嘛，嘿，电锅我起四五粒啦，旧年送批嘛，我嘛起四五粒啦。
0: 这个就过着着感慨啊啦。
3: 对，因为我听恁的节目听足久啊，我对恁就看那咧广告，我对恁是我就听啦。啊，我怎啊谈谈了？哎呦，够有效嘞！哎呦，我呢有效我会做啊，我有力啊，我推六公斤啊。
0: 高级吧，减少钱，开刀听无当啊，就是安规身那种脆弱，就是安尼啦。
3: 对啊，哎呦，大家吼，我较对嘛，因为我咧做小卡片嘛咯，最上小卡片嘛咯，我咧做。哎呀，迄人客来甲讲我来咧，哎，我唔敢甲你讲咧，我看恁吼无效啊咧。哦，你今麦佫用我平时做出言，我面我水解啊，伊讲。
0: 真欢喜，谢谢你安好问，哎呀。
3: 真欢喜，我真正，我是无甲恁见证啊，唔过我感觉讲。我迄个病啊，我看着足可怜，重点我就是要跟你问安尼。
0: 对，你巴掌菌，咩血量一定爱好食。
3: 我甲讲哥哥，我好过个作用啊！啊，你信任我，我未甲你害，我先买予你食。你食了好，你买较买啊！我今嘛轻快好食，啊，你未使无加食。阿姨讲好
0: 啊，祝贺你！啊，你生理希望大赚钱啊，小卡腿油麻龙哈。
3: 大家赚啊！大家赚啊！
0: 大家赚，大家赚啊！啊，勇敢赚钱才有意义，赚钱赚来个开哦，来个食哦。啊，那个算哦，啊买水那个穿哦，对不对？哦，啊无钱存足济啊，都啊未去晓，啊未行，啊未来对啊，都规安尼带性命，唔足艰苦吗？该开就该开啦，人生活一摆啦，吼、哦！哦，谢谢大家吼。那咱雪莉旺也一组内底有两罐，一罐拢九百 CC， 挂一个喉啊六十 CC， 一工啊较出气哦，一工啊啉两杯、啉三杯拢无紧，无分饭前饭后，因为伊毋是中药，伊嘛毋是西药，伊是营养素吼。吼、哦，咱的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枇杷，这订单哦，唔免订免转吼，心头了好听。你若在辛苦病人听等下先，会记雪莉旺啊，另外怎样继续行就对啊。你会愈来愈勇敢，直接的，直接生活、生活、生活，想，迄才是咱所需要的。嘿，祝大家勇敢、哦！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请卡到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哈。啊，那这是健康的食品。那健康保健的食品哦，在咱宝德旺吼便利店拢装有，但是即卖宝德旺便利店是放假是休困哦。明仔九点到下晡六点哦，来我甲报啊，你甲听啊，咱就近即间有哦，吼去甲看卖啊嘿。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则着咱个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对，像咱在大哥咧问讲啊，产品要去对买吼。哦啊有当对吼、哦，啊讲个详细吼，对金山边有安尼就好。吼、哦、啊来个就是你若去个药，我拄啊白甲讲你去药房，若未记你产品啥物名，你伫药房随敲一支电话吼，敲0800-3355-99，一定有人听吼、哦。因为今朝药房上班的时间伊也咪24小时啦吼，唔管伊开店甲伊关店的即个休闲时间，咱公司拢一定有人帮你听这支电话，哦，这个是安吉专线。伊接落去伫咱客服遐，就说：“哎、啊，这个安吉专线咧养，哦，这就要找安吉的，吼、哦、啊，安吉的产品代言，咱的客服知影，而且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一定拢熟悉咱的客服。是安讲，因为因为透过客服甲公司叫会，哦，药房爱开公司的专线，就是伊个甲客服叫会， 啊，我对其商品要偌济的商品吼，啊，客服会联络咱厝的部，就厝的去药房遐安尼，吼，安尼了解吼，好，电话足好用的，会记哩就好啊，吼，0800335599，听龙飘飘讲要唱，说声对不起。

0: 外好轮。
1: 哦，对对对。
0: 已经迄条火车头遐只高轮，迄条天桥边啊，已经好轮了。
1: 好轮就是迄咱的金桥房顶，嘿对。
0: 对啊，我伫遐五支听个五领皮，啊我搁那个伊今仔日搁伊用啊。摕两个啥粉红超跑，
1: 啊你啊你，
0: 我五月份，我伫个英总呀，我伫个英总到北方转来，是我听到恁的迄个，我就改变个样。我伫高雄，你是透早的嘛？
1: 啊你咧高个呀？你咧恁妹妹是咧高个呀？
0: 唔是我高，我已经我等于改。
1: 去甲看吼，去甲看。
0: 我即摆想要来带，我是想要来带高雄，我是讲啊，因为我伫高雄，我听你个兄弟，你伫高雄是透早啦，透早嘛对不？
1: 哦，六点是，那是重播，啊两点四但是现场的。
0: 哎，我是唔知，我直接透早，我直接困袂去，我用手机听，我听下你安尼。
1: 好安尼。
0: 我就今仔日，我因为我直接讲下别。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市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市路市场边啊。

爸陪阮到老，有诶吼、哦，翁仔某感情足好诶呢。有诶翁仔某吼，想袂顶吼，搁该按后世，后世人咱搁来做翁仔某安尼呢。人诶翁仔某感情啊好甲无怨言。今日新闻要一个迄个爸爸92岁，因某86岁。吼、哦，啊，若下早起甲洗手面，洗啊甲穿衫，吼、哦、啊甲脚伊着坐门床，啊甲穿袜啊，某80几岁搁翁穿袜啊呢。啊，两翁仔某呢有伊做伴。伊就永远吼，心肝就安，就安稳，心肝就定，因为翁伫咧啊，有无？嘿啊，有诶翁仔某缘足深，有诶翁仔某缘安尼吼，安尼冤家多济，拢有啊，拢有爱。嘿啊，无啥物啊，即社会都形形色色啊，啥物种嘛有，对毋对吼？嘿，好来，感谢继续收安收听，咱诶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甲阮是安琪，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若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啊，咱继续卡通即番吼，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包括你咧经销药房，未记你安琪讲诶，其产品是啥物，拢袂记会去卡一个电话倒，0800-33-55-99，0800-33-55-99。讲这篇应该拢重男轻女，即卖若有生做欢喜啊吼！啊，这个是因为生三四个，拢杂音啊！哦，真正哦，这个是也艰苦啊吼、哦，可能三姐姐轮流要带这个上细汉，然后啊，万咱囝食有奶，你得爱老爸老母爹哩嘛食有奶。老爸老母在咧脑术咯吼，即、哦这个啊吼，即、这个就是讲带着即个三个囡仔，哎，老爸都咧做掠鱼啊，吼、哦，讨爱掠鱼安尼。啊，因为即、这个即阵吼，甲即个小妹算细汉两个斗扛起来，是安那，因老爸老母归用起来，啊，伊甲斗扛起来吼，斗扛起来了后。这个大汉，这个要嫁啊！要嫁就换这轮第二个爱甲娶，哦，娶这细汉妹妹和大汉，那就对啊！哦啊，但是就是这个就咧老爸老母食火烤啊！吼，啊，这是上细汉的，这七岁娘，啊，无人娶那大汉，哦，对不对？吼，这故事就是要安尼讲啊！我上因第二姐姐遐，啊，因为第二姐姐做善的啦，哦，啊，伊逐天啊食半碗饭啦，吼，啊，赶快给因二姐夫哦。哦，啊，红姨姐叫红姨姐夫哦，安尼骂啦吼，安尼骂六冬啦。伊一读初中的时阵吼，伊这个姨姐啊吼，伊这个二姐，又个改吼，送去因家咯吼，因哩争吼，三姐因兜吼，啊轮流饲，轮流带甲带大。国中的时阵，啊因三姐因兜就一个吼，后生有个较阿爸，迄、那个后生本来就生得较阿爸，啊就嫌讲伊就是吼。哦，来因当哦带衰啦，嘿，善亲情，哎呦，讲安尼讲啊，伊嘛是你阿姨呢吼，啊，带过来全班的同学吼，拢甲孤立伊，嗯，终于伊等啊伊读高中的时阵，因家的姐姐，怎等一卡行李哦，讲小妹啊，阿伯吼你卖过来呀，啊伊就点头，自迄刚开始，甲现主席。安尼20年后，伊从来唔捌去找过迄个姐姐。哦，这故事就先来，咱即马开始讲故事。伊就是因老爸老母吼，即将近要60岁，才甲生落来吼，一第四个查某囝。伊进前就三个姐姐啊，啊，就生无查某囝，硬要生到三某，甲要到60岁，甲生即第四个万人查某囝，吼安尼。啊，因为伊唔是后生。哦，因老爸哦，未堪咪哦，爱打击，啊，就想爱等爱落啊，无后生啊，无他团啊，无香火啊，哦啊就赢啊60岁啊，哎，某白讲讲要未生啊，吼，含混之中，怎安尼有做安尼赢？啊，我这世人安尼真正拢生无一个后生哦，啊，老爸就归用去。啊，老母因为吼生囝啊无钱啦，啊身体也无解，佮包括翁个过用去吼，伊怎也无他佮活嘞，老爸老母怎安尼过用去，就要生囝，伊都才有囝好啊过生活倒吼，毋是？
就应该人就想无哪传宗接代啦，安尼啊。尾啊，迄一冬吼，伊个大姐吼含泪啦，退掉本来公会婚书要嫁安尼，吼安尼啊。啊，互因二姐、三姐吼先嫁人，啊，因大姐吼单请伊，请这上细个妹妹。啊，伊讲迄一冬吼，伊七岁，啊，大姐嘛要结婚啊。本来伊是要嫁，叫老爸老母归用去啊。伊怎无嫁，怎互第二小妹、第三小妹先嫁？伊怎留来娶这个？吼，娶这个上细个这妹妹。吼，啊，到尾啊，伊七岁啊，吼，娶到七岁啊。这个、男方的家的鉴定吼，讲个嘛无做好过啦。吼，啊，这个因老母算去，因姐姐算去了啊，算讲去做后母啦。对方也无啥有钱啦，吼。啊，阁有三个吼，超十岁左右啊吼，都我咧发觉女啊的囡仔啦，都咧叛逆啊，吼，发觉女啊囡仔。啊，但是因大姐做满意啦，哦，虽然要加做后手，去做变老母啦吼，伊做满意啦。因这姐姐伫要嫁吼，诶，迄只暗，伫个旧厝遐吼，无开电话。啊，因大因姐姐吼，就坐咧伊的边啊，哦，啊，家讲吼。阿秋啊，那姐姐我吼，从老爸老母过用去，我甲你撮个将士，我真正对得起你啊啦，哦安尼啦吼，啊你总袂当拢敢拢对我一个呀，哦啊姐姐该撮你七岁啊，因为我吼就想要有一个家庭啦，我想讲我食老啊吼，有一个查甫人通好挖去，即阵阿秋吼，伊就摸脚头乌。坐伫壁角，伊心内吼一顿一顿疼。安怎讲？因为庄仔头吼，遮个十嘴高脚床的吼，总是讲：“哎呦，阿秋啊，你拖累恁大姐啊啦！那恁二姐、三姐拢去嫁翁啊呢？啊，恁大姐为着你无嫁翁呢，你拖累伊啦！”本来伊会想讲哦，我应该就无应该生落一个啦。啊，遮个十嘴高脚床巩固吼。我拢耳仔甲阿妹不爱听，当作无听到。但是这是阮阿姐家己开嘴安尼，我听啊足清楚。阮阿姐讲的每一句话，我把记住伊讲的每一字，把塞安牢牢牢牢，滴滴滴滴滴。所以伊怎啊甲印象嗯，甲印象嗯，了面皮就砍咧。即、這个叫用放杀的孤单的感觉吼，不断伫个心肝底吼安尼燃烧。讲阿姐要嫁啊！我对伫个丧亲哦，而且队伍内底，目睭笑，干呢一直笑，目睭咧笑，身躯变只阿叔嘛吼，啊，倒来我身躯变金牙头啊，大大吼，甲我阿叔啊，你那这无爱你啊啦，啊，你也唔哭啊，你卖哭，你卖哭，你爱哭一个，无让恁姐夫哦，啊，看你哭唔敢，就和你对伊跪呢，我不爱插伊，我目睭一直笑。伊伫笑讲吼，即、這个阿姐吼，要来嫁人的姐夫因家，徛伫门口的吼，迄三个比我较大汉的囡仔，因徛伫门口咧迎接即个新娘，即个后母。有人就比着即个吼，阮阿姐吼，大叫妈妈，妈妈，妈妈吼，一声妈妈，两声妈妈，三个做一话妈妈。我看着阮阿姐足激动的吼，安尼流目屎了后，伊吼就将这三个囡仔足欢喜的。吼，足欢喜！这三个囡仔吼，怎甲揽嘞吼？伫这三个后生诶面头前啊吼，吼，才浸者，才浸者，才浸者。迄天，阮阿姐吼，如了伊所愿，有一个伊所期待诶厝，属于家己诶厝。这个婚礼仪式吼结束了后，阮诶二姐啊，伊无来参加，正头咧咧。二姐夫哦，退出诶，出诶道，逃脱咧，面色看了无介好看。你阿咋想呐？因为哈，拄啊，阮阿姐哈，大姐夫，伫正人哈，亲戚五十、朋友八十面头前，甲讲一句话，伊讲哦，阿秋啊，后摆哈，你得去带恁二姐夫因兜啊哦。我吼饲你七年啦，啊，恁二姐甲二姐夫因兜嘛应该出几年啊？六六八，
就伫个喏，喜宴要刷了后，二姐夫乌多麦明明会当坐两个人，但是刷无互我坐。伫个二姐吼，看到我无通坐起哩，个眼神当中，姐夫甲乌多麦噗一个，徛走啊！我家一个派外珠包，对着迄条吼路渐渐要变暗的山路行。行了将近要五点钟，我等下行二姐夫因家，正啊来搞啊，当时我叫起来，黑暗当中冲出来，好看到我个要搞我夹，因为我伫三岁的时阵，我去搞我夹一块肉足大块起来了，所以我当然足惊，我足惊搞啊呀，我足惊哦。叫大家二姐门口，我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拍个锁嘞，一踢门啊！我目屎都袂雾气啦，脚一直站，一直站面，我足惊狗，我搁甲咬，我足惊狗，因为我捌去互狗啊咬过。唔知是为惊是忝嘛吼，我无瞧知，怎软脚会倒去涂脚坐？这個、大狗怎骂起来？吼、哦，对我脚甲我咬掉安尼，一甲拖，一甲拖，一边甲拖，吼、哦，我足惊，一直发，一直发，一直发，二姐，二姐啊，二姐！这个时阵，厝内底吼有电话点到啊，二姐吼一手摕一罐锁匙，吼、哦，怎腾只脚紧冲出来，伊就举一支棍啊吼，改只爪头乌狗吼，甲赶我走。将我浑身、我规身、我惊啊皮皮出来，我二姐甲扶起来，也毋过啊，佫无会惊入厝呢，因为厝内底有听人摔物件的声音啦。敢若听到二姐我吼咧嚷，难道吼啊无啥物条件你毋知影吗？阮老母吼半想倒伫门床呢，哎，逐个月是爱食药啊呢，咱哪有假钱饲伊啦？因二姐哦，伫厝内安尼话啦，对一个七岁囡仔发表二姐听啦。因二姐哦，迄时嘛唔知道要讲啥物啦。伊个传来一村哦，一只只，伊个名牵伫头，砰一声，足大声啦。落尾就听到二姐哦咧哭一声。门的外口只大只狗啊，伊并无离开，甲阮对我哦，就要甲我亲啦。伫迄个时阵啊。我一定袂当讲赶走，我若讲赶走，迄狗会甲我骑落啊！迄个时阵，七岁阿秋，万载对对来勇气，伊就甲门里啊牵落开，伊怎该行入去？迄个等伊行完了，因二姐讲：“阿秋，你先出去，阿秋，你先出去。”但我无叮当，第一摆吼，我就目睭死盯盯吼，甲看迄个脾气足暴躁的二姐夫。我会当替吼恁照顾恁奶奶啊，吼、哦！你讲我当替你照顾恁阿母啦，吼、哦！恁奶奶，我要洗拖、洗衫啦，揉拖卡、饲猪、饲鸭。恁只要一工我半碗饭，安尼就会用呀啦。二姐我足生气的吼，无讲话。虽然我有淡一薄仔惊，但是我嘛爱强忍嘛。我讲吼，我真正会当吼食足少的饭啦。我会当做足侪事啦！哦，迄天的勇气，互伊争取着，所以迄天呢，伊就被留落来。伫个林奶奶吼的房间内底，伊困伫林奶奶吼的身侧，困在边啊。伊逐天吼帮这林奶奶吼，哎，早中晚哦，该冰心，该揉身躯啦，吼，提水好啉啦，拢交互这七岁阿秋啊啦。后来伊二姐吼，就伫因个因头前忍钱啊咧洗衫，咧洗林奶奶吼用乌气泰戈衫咧洗，啊去互二姐有看到，阿秋咧叫阿秋洗啊，我甲嘴讲讲，尔讲咧好听，咱当然是要饲佣人个哈。见阿秋伊是伫房间咧写作业，伊甲作业扛咧，哦紧冲来接因二姐吼。会衫继续暖，继续洗。伊讲我的开来较细，迄、那个黄皱皱吼，过着阿仔的这所在吼，伊一点一点啊，甲暖，甲暖，甲暖，暖啊，清气淡淡。
等伊洗花时阵呢，灶卡内底啥物拢无剩啦。这样吼，伊就啊灌几啊嘴水啦，但感觉足枵的啦。有一个脚步声传来我进伊的房间，是二姐。二姐切摕一个半瓶的馒头要摕予伊。二姐佫望伊头壳哦，十几天无洗哦，油通通的头壳，黏黏的头壳，他们还要看到这些阿秋呢，都要啉水止枵，冻枵看偌可怜。佮看伊手哦，摕剩半碗的冰水啦，这坐脑更甜啦，食啦阿秋，你食啦。这个时阵阿秋个吼，伊就佮接过来，但伊马上哦，吸着了馒头，伊手要揪倒转来。杨二姐，我袂枵啦，你食啦。因为伊知影二姐每一工吼，拢爱去田园哦做石头啦。等伊出，等爱出，爱个哦洗碗煮饭哦。伊需要加食过啦，我吼我枵不要紧啦，二姐，妈伊早下去食，爱就好啊啦。所以二姐甲醒者，我有拒绝，硬将迄块半粒馒头吼塞予伊啦。在外泡泡吼，安尼去摕一物件哦，紧食，你紧食。一万年吼，阿姐甲你洗头，迄头毛十几间无洗油通通。这个时阵阿秋就甲迄块胖吼。或者馒头，好对嘴塞好落去，因为足枵枵，未见着，但是有点仔咸啦。暗时伫房间内底，伊头毛淡漉漉啦吼，啊，但有散开，也不像油通通，但香香。二姐吼，和我用一边时拢唔敢用哦，这洗头毛的安尼。哦，啊，照着这月光，我的手哦，摕着一支笔，咧写着今仔日哦，啊，未完成的作业啦，啊，伊都。写一半去用叫伊洗衫，有无？二姐讲阿秋嘞，那不管阿秋啊，写哪你咧洗，有无安尼啊？伊怎功课偏来紧走去洗衫，安尼母食暗去等来吼，啊，佫无暗顿通去食。落尾到暗时吼，暗时这热人吼，迄机神的叫声。伊迄时阵伊所有围困吼，哪像拢无伊啊？哦，因姐姐摕泡互伊食吼，伊就安揽着棉被吼，安尼笑笑啊困嘞，哦。第二天吼，这林奶奶，这算前辈吼，啊，伊每一天吼，拢足早就起来足早，诶，扫两声哦，我就见衫穿穿的哦，紧落门床，吼，甲伊个暗时母乌去啊，放落去裤底的衫哦，我甲脱落，我换穿起啊，穿起，吼，啊，我就去了认真啊，甲伊咧洗啊，啊，那阮二姐是吼，规家伙啊吼，上熬早起来这个人。伊会比厝里人吼提早一点钟起来煮早餐。伊才看到我爬起来，二姐就问我头壳，我啊，他们家做柔嫩啊呢，足欢喜。这个手哦，咧做工课，佫更加卖力啦。我咧洗只衫嘛吼，但过无几分钟，二姐就气喘喘吼，对灶口冲出来我家呢。伊就伫遐洗衫，阿秋啊！你是不是偷摕我厂里灶卡的西客？这时这阵声哦，阿卡足低，因为伊惊向听到啊。但我无偷摕了后，吼，就一个吼，对我去别管啊，神话呢。俊宇这目睭红红，你敢知影？迄时我吼，捏几啊档的西客呢？啊！你当时去学人偷摕物件啦，你警醒我啦！这个阿秋是怎戆的？伊就看到二姐那像起笑同款吼，怎对这林奶奶吼、喔、的房间内底，阿秋的吼、喔。

唔捌发生过这种代志。自从你啦，自从你来阮兜，迄就开始哦碰见物件啦。阿秋啊，你好意这我，要安那个相信你啦，做孽啦，做孽啦。咱哦是顶世人哦，做啥物歹代志啦吼，拄着你这祸害啦。阿爸阿母哦，已经让你的祸害害死了呢，你还害到大姐呢，你现在还要来害我、哦、那个时候阿秋很想要说，阿爸跟阿母也不是我害死的啦，但是他找没理由啊，所有的人都说，如果没把我生下来的话，那个苏家这两家家吧、哦、不定还可以五万一个生好生哦，不定活越久不会死哦，现在吼，搁生你这死杂鬼啊！你做骗神啊！你做奸溜啊！吼，真正吼，这个二姐伊咧甲讲，伊都唔相信。这个二姐怎好伊吼？两工外煮饭好食。暗时伊搁徛伫暗光的边啊，对巴肚硬灌灌几啊灌这个水。这个二姐行入来，这摆伊无看伊。伊就捧着烧水，和二姐夫去洗脚啦。伊就行出来，二姐伫厝内底吼，有在讲话声。这个二姐夫就讲：“啊，你对阿秋是安怎？他两天无食饭啊！啊，你无食饭，你袂唔甘哦？”伊有听二姐甲二姐夫讲的声，伊听二姐讲，厝拢无钱啦，啊，你工资搁袂发啦。啊，无要伊，无要要啥？要要老母哦、喔！啊，要要咱后生。这二姐夫听到因二姐甲因安尼，怎笑出来？对啦，你安尼就对啦。唔当要阮老母，嘛要咱后生啦。毕竟阿秋是外人啦。后摆你心内吼，那再轻当就好啦。这个阿秋有听到因阿公婆讲这声，伊就入去房间。哦，安尼就是提个功课出来，去予伊哦，对粪扫桶捡倒来个作业本，因姐姐就甲变啊甲弹掉安尼吼，伊就伫个背后开始写，尾啊去予老师甲听罚，敢那捞伊一个吼写作业，迄间规班的同学拢交作业，敢那伊无，老师问我阿秋啊，你是袂记你伫恁兜无提出来，还是你根本无写作业？伊讲老师，我有写，我写完啊，但是拢淡去啊啦，安尼歹去啊啦。啊，这个老师讲哦，你咧讲白贼，阿秋啊，我知恁家家境无好呢，你是住人遐呢，你住人的厝卡呢，但是这种情形哦，你更加应该比别人吼较刻苦耐劳较对啊。你无做人，讲无写完，你也讲上来啊，我哪能原谅你啊？但是老师无希望你编，你又甲我骗啊！哦，班上的同学拢笑干咧啦。搁坐伫后壁一查甫囡仔吼，用脚甲踢伊个椅啊，甲讲哦，老师，这个阿秋哦，伊就是无人买吼，无人买来压囡仔啦。伊做厚面皮呢，伊住伫因姐姐因兜呢，迄逐天哦，拢唔做工课，唔做事呢，伊哪有时间写作业啦？好，规顿阿笑。含迄个介关系较亲近的同学坐同桌，即个好都成为闪闪闪咪边啊！慢慢啊，就取笑个无欢喜个，看了阿秋啊，我妈妈吼无爱和我这高讲白菜人做朋友啦，但我无讲白菜啦。即个阿秋头举起，鼓起勇气，我无讲白菜啦，但无人信啦。到哪像吼，伊家己即讲伊无偷提钱同款啦，无人相信伊啦。暗时要放学，无小朋友愿意甲伊做伙行，伊一定爱行过这条路吼。有一只大乌狗嘛，吼、哦，伊要对因，要等伊只前头，迄度迄只大乌狗，迄只乌狗佫伫遐吠啊，无人佫来替我赶乌走，赶走只乌狗啊。迄只乌狗知影吼，我是这庄仔内吼的外人啦。伊就甲上我一个，咬我一个啦。所有小朋友吼，
拢行到我面头前行过，拢无问题啦。就是讲我会惊啊。好个，在一个门口一个阿嬷哦，看到我看规半个，唔敢行过。来话讲哦，甲我乌狗的主人，哎呦阿花啊，恁家只乌狗甲嫌入去啦，迄阿秋啊唔敢过道路过啦。哎，阿花的查某人哦，徛恁家门口啦，甲醒啦，足无耐烦讲，阮家狗袂咬人啦，啊你著定定爱过道啊啦，你著正常行过道啦。但这个阿秋伊拄啊想讲要大步要走过时阵，迄只乌狗吼吼安尼，吼个对面甲骂来呢，我要惊死呢，吼伊惊用走的走几步吼，紧走紧走紧走过，大家看笑嗨嗨啦，哦，迄、那个无胆你来看，你来看，阮大狗无玉你啊啦，其实你家己唔敢的尔，你怪我。迄天吼，伊母甲暗时八点外才回来。已经袂记哩吼、哦，有几工无食饭啊啦，夜间吼头昏昏脑顿顿，尾头吼累累，敢若想讲要紧倒去困啦，就安尼吼，那困去就袂艰苦啊啦。但是伊拄啊行入门啊，伊就听二姐夫哦，拄啊咧讲伊个囝啦，讲你个册包内底玩具吼、哦。是对对提钱来买啦，哦，二姐做唔甘的，一边啊打杂一边哭，所以这二姐夫本来咧讲囡仔，但是大多数咧拢讲伫因二姐身上啦，但是伊咧拢未感觉疼，咧阿囡仔嘛，因硬死死甲后生阿咧，好啦，卖阁讲啊，我讲啦，我老母惨的啦，我对灶卡吹掉的啦，下一秒咧。二姐吼、哦，就叫一边的愤怒的这二姐吼、哦，约出来，哦，甲约出来，怎啊徛伫个吼人前遐？二姐怎啊介吼？我这阿秋啊吼，两个小弟吧，对于先眼神当中啊吼，我哪像看到二姐吼、哦、对我的歹势？迄个时阵暗时十点外，我的房间门有听到弄门的声音。哟，弄门的声音看安怎样？哦，咱妈再个过来讲，咱先听歌，听天涯流星泪啊。

0: 人家讲树啊大长的本位，囡仔大汉的本家啦，吼、哦。啊，这是咱个细汉时，咱讲啥细汉蛮啊囝食较有灵啦，细汉蛮啊囝食较有灵，你爸都要有老母靠咱食灵，对不？所以老爸老母无通挖去，纯囝是兄弟姊妹。哦，啊，兄弟是兄弟呀，吼，无惊随人饲哦，是不是？对啦，吼，嗯，人情冷暖啦，吼。好来，啊，我要改哦，进一个广告哦。
1: 我吼胃肠拢无介好啦，只感觉老塞。啊，我吼进前拢食别人介绍的益生菌拢无好，啊，食恁食。食食的吼，改善足济。
0: 比如讲安那济，
1: 因为较袂漏屎。比如讲，我若去食大餐店，食到中度个，要走便所。
0: 就只巴肚咧夹吼。
1: 嘿嘿，啊，即马食这过吼，普林民宿食过吼，当然拢袂漏屎。
0: 会当全程食到饱吼。
1: 嘿嘿，
0: 诶，做明显的感受啦。
1: 诶，真正有够好用。啊，个阮先生啦，伊吼胃疼，伊捌咧胃疼，身体足好个呀。啊，结果吼，我多摕一包好食，食食伊，但先还袂食先咯，看几啊间医生拢无效。嗯。啊，医生讲叫伊照胃镜，食两包尔就好去啊。
0: 看伊胃食道逆流最好用，啊，甲胃灼热一切生最好用的啦。
1: 对啊，真正最好用的。我就下人讲，看拢咧流屎啊，拢食拢无效。
0: 我带遮久啊哦。
1: 嘿，我就做手术啊，个拢胃肠无好啊。啊，真正食这吼吼，改善有够济。
0: 啊，咱若要来佚佗，要出外口，咱嘛较安心啦。
1: 嘿啊嘿啊嘿嘿，啊，佮你的产品哦，逐项个好，我逐项个买。
0: 谢谢你。
2: 我本来哈，上到时啊饭啦，食饱碗提空，都爱走便所啊。去年年底开始，啊，大家拢做健检，讲遮好，我来食看卖啊嘞。啊，食四克了后就改善了。啊，无上到时啊食饱，随碗提空，有时碗都还袂空的，就要走便所啊。
0: 遮紧哦，
2: 嘿，都好像都没有消化，安尼拢放喺菜叶啊。
0: 哇，
2: 啊，真嘛袂啊啦，
0: 真嘛袂啊吼，
2: 嘿嘿，很好用，
0: 真的很好用。阿爸，谢谢你感信任。啊，这宝麦咧，随家随要走便所，咱若出门要来来佚佗，咱嘛较袂烦恼。
2: 对啊，对啊。
0: 没没没，喊我请一个，唔敢去吼。
2: 对啊，
0: 对啦，对啦。阿爸，我祝福你，谢谢。
2: 好，
0: 拜拜。
3: 当下当一包啊哩，我本来是当三包的哩。哦，你啊，足赞的啊。哦，足顺畅啊，阿妈拢未堵啊。哦，
0: 而且买便所是一件足快乐的代志啊啦。
3: 哦，足好诶，啊，感谢你了。
0: 多啦你呢？哦，你开讲分享那大白天，哎呦，迄真正啊，你开分享诶，啊，即卖佫继续咧食咧呢。
3: 我当然的咯，我唔敢放啊。我即卖会两工食一包啦。
0: 啊，你讲偌好？
3: 啊，我即卖吼，有当时一工一包，有当时两工一包，因为咱啊吼，跟你讲食较济一丝啊吼，我就。加食一包，咱物件有当时吼，这七二七爱食嘞，啊食吼，哦，我就足顺畅，足好。
0: 啊，所以即个咱食东食西，看落欢喜。
3: 帅，足好。啊，咁温暖哦。
0: 啊，谢谢你份服务啊，真稳真良好。
3: 都肯定内心系足地地，啊，但是哦，开得足记得嘞。
0: 够掉啦，
3: 掉啦，
0: 吼。啊，所以要大
3: 家。咁温啦，
0: 啊，老啦你喂。
3: 不啦不啦，咁温你哈。
0: 老啦呐。
3: 我要买阮孙食啦！
0: 啊，你家己敢捌食过？无要报孙食？
3: 啊，我都有食过啊！我都个，甲你搞这三五只出车啊！哎，好啊，我食了都袂歹啊！
0: 啊，那袂歹，嘛敢讲一个你咧？
3: 啊，都第一声大便吼，拢安尼好好，啊买啊，都拢食菜放菜，啊食苹果放苹果啊！
0: 哦，安尼你俩食钱放钱。
3: 食恁这红人士的，安尼吼，即摆大便拢规条，啊，拢无迄落讲有菜叶啊，啦有红果油啊，拢无。
0: 哦，安尼哦，安尼就相信足欢喜的吼。
3: 嘿，啊，我是喜欢迄孙拢会变吼，
0: 大大汉啦，
3: 四十几岁啊啦，细汉就拢会结啦。
0: 啊！伊拢地水啊，水果诶蔬菜食少呢啦。
3: 伊都拢食外口，我拢上美班啊，食外口啊。
0: 哦，啊，要叫伊食呢，就对啊啦。
3: 啊，我要买好食啦。
0: 好啦，温好诶啦。
3: 好。
0: 哦，啊，你即摆介好，阿妈做阿妈讲诶最有量诶，你诶声最好听，最有量诶。
3: 哎，嘿，最好听。
0: 嘿，好阿妈。哦，啊，祝阿爸祝贺你，把祝孙好嘿。
3: 好
0: 好好好，啊，祝贺你哦嘿。啥物三四十单？哦，我未放安尼哦。
4: 通规。通三四十
0: 单，安那通啊？
4: 买
0: 着，通诶，等下通安尼哦。三四十单哦。
4: 嘿，啊，即摆哦，你咧国宝去买来食，要少，我食四空哦，正常啊。
0: 安尼有欢喜无？这部排便啊顺畅是全世界上欢喜诶代志。
4: 嘿啊，拢继续买来食，我即摆食第七颗啊。
0: 第七颗啊吼，啊你第几颗是有感觉，就感觉你有信心嘛？
4: 我食到第四颗，那逐天拢一百。
0: 哦，啊你做耐心诶哦，啊即摆一包倒啊，你讲愈食愈幸福影无？啊，这个顺畅的感觉，和你讲，安那顺畅感觉足好呀。
4: 都系那几条，
0: 几条诶。嗯。啊，这部唔免通。
4: 好，足快。
0: 啊，足好放诶。
4: 嗯。
0: 那个大便速度足紧嘞，
4: 骨嘞水放
0: 嘞，对对对，啊，佫袂臭干干，哦，这人应该你便便通了臭干干，
4: 系啊，
0: 所以吼，
4: 系啊，
0: 啊，你那只要买，你先啊加买，
4: 啊，都
0: 艰
4: 苦个呢啊，
0: 艰苦三四十担啊呢，
4: 系啊，
0: 那我都三四十担哦，系
4: 啊，
0: 哎，先都无这汤好食，唔知啦，
4: 唔知啦，
0: 系啊，
4: 我
0: 讲
4: 什么菌嘛，拢无效，
0: 拢无效吼。
4: 嗯，
0: 改讲人诶，决定诶，不是讲即四只困只，即四只困哦，没有你像这只阴气过敏，百分之99.9会好，你看偌赞。
4: 系啊，足快活。
0: 诶，下只会放足顺畅，足欢喜啦。
4: 系啊。
0: 哦，谢谢你哦。啊，无，本来你讲伊本来是安怎样诶啊？
5: 啊，本来你都食拢未吸收啊，随食就随放掉呀。
0: 好安尼哦。嘿，
5: 啊，即摆医生检查起来讲，伊太欠迄个锌，欠营养，拢无咧食伊。
0: 嘿。
5: 啊，医生讲安尼，我怎讲啊？安尼胖。伊拢随食就随放掉，怎样？食这医生诊所，你咪说食食都袂啊？
0: 都袂啊吼！
5: 嘿，
0: 那个叫咪吸收，等下就健康啊啦。
5: 这做好用诶，
0: 这样做好用诶。
5: Q K 我拢有食过，啊，加迄个宁国清我拢有食过啊。
0: 哦，谢谢你，谢谢你。
5: 嘿嘿。
0: 哦，啊你
5: 即摆做正常啊，做好诶。嘿啊嘿。
0: 而且伊规条做水诶。
5: 我无食中间弄个较歹歹白食。
0: 嘿。
5: 啊，所以讲我即摆食这都袂啊。
0: 有够好，做方便诶。
5: 即摆做好放啊，较早拢晒干。
0: 哎呦，
5: 想要拽长脑筋。
0: 啊你啊喂，
5: 我。啊，咱放出像羊肉晒咧，一粒一粒啊。
0: 哎呦，陈哥哥。
5: 啊！即摆就未啊，即摆真好放啊！
0: 好，够好，好，谢谢你。
5: 好，加载，
0: 好加载。
5: 我较早食别人的迄个水晶啦，
0: 嘿嘿，
5: 啊嘛是同款安尼。
0: 嘿嘿嘿。
5: 啊，我即摆较紧的有听到，阮孙仔是足久在咧食，还即摆咧，我咧家问伊讲，好，你早就好食这啊，别人会无食，我才紧过来食这啊。
0: 那真正是作用的吼，来，即摆咱去佚佗啊，吼，当佚佗啊。
6: 啊，老皮袂好，拍家球袂好。
0: 是鸟啊，你就是哦，食到最有信心的啊啦。
6: 诶，我食偌济，你知无？
0: 艰苦偌久，你知无？
6: 头啊，你讲。开始叫那个医生来咧，
0: 哦，许天博士啊，嘿嘿，许天博士，
6: 嘿嘿，来讲的我都起了咩啊？透早就起来卫生纸吼，爱摕去遐等的，等咧清皮。
0: 哦，逐工的啦，敢有分春啊秋冬？
6: 无分，
0: 无分春啊秋冬的哦。
6: 365天。
0: 哦，哎嘛足困扰的，敢知影吼？
6: 系啊，
0: 医
6: 生看
0: 咧啊。哦，看医生咧
6: 啊。
0: 系
6: 啊。
0: 啊，到那严重了，看看地咧，啊，等下就压起安尼啦。
6: 系啊系啊。
0: 定下吃薄饼啦。
6: 啊，佮食巴肚嘛有效啦。
0: 哦，啊，巴肚闹肚子的啦。
6: 系啊系啊。
0: 闹肚啊，即马佮闹肚子呗。
6: 不会了。
0: 啊，不会了，出去玩比较较舒服无啊？
6: 有啊，你若要出门的时就较变烦恼啊。
0: 哦，真的应该的，出去啊，唔敢食啊，食会惊就变做走袂。哦，啊，所以你即马有信心了，你若看到人有安，就要不能食安尼哦。
6: 系啊，我嘛。是啊 ，QMB 迄个真灵，我嘛甲你一拜求，拢叫五关。
0: 哎，拢啊，我一行一行拢爱着咱的产品啦。
6: 系啊，
0: 一行真有信心啦。
6: 配有人
0: 领嘞，哦，遐人领配嘞哦，
6: 系啊，
0: 哦，安尼即来访问你教嘞，好教无啦？
6: 真的很不错。
0: 谢谢啦，好，谢谢。大家拢在爱用家哦，做最新的爱用家，谢谢。老朋友是愈来愈健康，愈勇敢。哦，即有收听咱是咪咪笑，讲不蛮听，种好朋友哦。后来愈来愈勇敢哦，啊，愈来愈多少年哦，有啊，做少年，因为现在勇敢的少年哦。啊，即记得咱活力民宿有经过吼，即个抗过敏的专利的咱的活力民宿哈，咱的富甘洛乳酸杆菌哈，还有大家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吼，啊便秘啊咧食啊，啊老下咧食哪呢？啊都困啊，困咧调节的呀，拢是困咧调节吼。啊，食咱即只吼，食咱即四只困啦吼，食咱即活力民宿食康巴上解好。你要加食拢无要紧啦吼，是甲三合包。但你若食了调整好了后吼，你剩变一天一包是两天一包。吼，我像我拢两天一包，我拢两天一包吼，我已经食啊一冬啊，啊调我拢做好啊吼，我拢两天一包吼，来甲买来甲食来甲听，这一克60包2800，吼，咱的300外斤经销房有无大件，搁咱的咪咪球广播房，咱的宝德湾便利店拢做为咱做服务哦，谢谢以上广告吼，好啦，啊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球广播房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哦电话卡通，现场是咱的0800。3355599哈，0800 3355599，谢谢听歌听你用有答

0: 安尼对哦，你住台中南区的，台中南区的啦，嘿啦，安尼对啦，安尼有对啦，
1: 嘿啦，
0: 安尼明仔甲叫药房甲伊摕过倒啦。
1: 啊，我就是惊讲，我像提像顶日安尼吼，
0: 嘿，
1: 两暗无困，搁两工无困。
0: 哎呦，你咪食着少，然后一困十六粒，袂惊倒人。
1: 唔是咧，啊，迄软软哦。
0: 嗯。
1: 啊，尾啊吼，
0: 嘿，
1: 我昨昏甲。
0: 加加
1: 的水，
0: 加
1: 洗洗，我
0: 全
1: 甲
0: 蛋
1: 掉，
0: 规
1: 包拢甲
0: 蛋掉。哇，安尼就咪叫这，安尼我甲你讲，阮这粉的足简单，我搁叫药房摕原厂的粿哦哈。
1: 好啦。
0: 摕来南区的高小姐遐呢。
1: 嘿啦。
0: 安尼明仔要几点才有用？
1: 是我规日拢伫厝
0: 的
1: 啦。
0: 啊，我搁药房先甲你讲哦，好不？
1: 好啦。
0: 啊，你甲准备2800给伊倒啊哈。
1: 好啦，
0: 好，安尼，若收着，搁袂记咧，安怎才搁敲电话我嘿？
1: 好啦，
0: 好，啊，祝你勇敢哈。
1: 好啦，
0: 好，拜拜，拜拜。
1: 谢谢，
0: 谢谢，谢谢。我八十岁啊，看偌高，嘿，八十岁讲，南面定水水啦，啊，南面水水着闭结啦，我安尼偌久啊，足久个啊啦，一世人哪像拢安尼啦，哟，一世人哪像拢安尼吼。人，我叫师傅出来讲，人师傅讲啥物你毋知？师傅讲吼。你的生活若不是为着快乐，那么你吃百二回要创啥回？嘿，师傅啊，讲啊有对无？师傅啊，讲啊就对。迄师傅讲这句话吼，得益于哦，会点破了这个有心人。师傅讲，如果你活嘞，不是为着快乐，那么你长命百岁还有什么意义啊？对无？你的生活不是为着快乐啊！你无你吃到百回，你吃到百二三回，有啥物意义？你逐天由头到面，逐天都规身躯拢怨气，怨这个怨那个，哦，看这个袂合，看这个袂爽。啊，你活百二岁，你要创啊？你食到一百岁要创啊？你一百，你看一百人出来，拢足欢喜面哦。啊，咱逐摆重阳节吼，人家一百岁，然后出来人做出，大家拢笑头笑面吼，哎，学安尼啦。老和尚啊，讲咧，即摆讲，如果活着不是为了快乐。那长命百岁还有什么意义啊？你家一世人一不晒关袂好势啊！你是要创啥会？你家一世人在心中关袂好势，你要创啥会？啊，心中个袂好势，我嘛袂好势，我都看足济医生吃足济药啊！你食 Q 的，你唔食，你不是咧食药要创啥会啊？你只要负责叫医生检查，医生讲你无安那得，你心中无安那得，无安那我都婆婆菜呀！足济人拢甲我应一句，无安那婆婆菜，医生我都无安那，啊，我都食婆婆菜，啊，都检查起来无安那，用机来检查过都无安那。你著真正无安那是怎食药啊你啊？你著欠电，你充电头你是听无你啊？是不是？简单代志简单做，人这两阿婆简单哦。两阿婆超过九十岁啊，几岁？两阿婆超过九十岁才办结婚，这颠覆咱台湾吼！这个九十一岁诶，这余奶奶，哦，九十一岁，甲九十二岁，诶，这赵阿公啊，赵爷爷。伊讲我咧暗时吼，也是会康熙。啊，若有人做要看电视，而讲一个话，有偌好咧？然后晚上还是会空虚啊。所以今麦咧，有人一起看电视，说说话，哈哈，多好啊，对吧？因两个咧，第一个古年咧，祖年新定吼，诶，荣民之家举办这场难得欢喜的大喜事。新娘九十一岁。新郎九十二岁，伫咧众人祝福之下，走入红地毯，完成婚姻的大事。惊袂有紧幸福尔啦，你惊袂你惊老，怕来不及幸福而已，没有怕老了。九十几了结婚笑死人，你甲你笑死人，你无水准咧笑死人。追求幸福老含含几岁，对不对？这是阿嬷讲的，伊九十一讲，这是我的决定。嘿，因为我常看到伊九十一岁吼，这赵爷爷，我常听伊讲吼，唔是你约我，是我约你哦。吼，讲完了又大声笑出来。你看，你只要你健康，你追求幸福，永远都袂伤慢。安尼对无？是不是？对，颠覆咱台湾呢？上届这回九十二岁、九十一岁新娘。九十二岁的新郎，两个勇勇敢敢砍的，安尼行红地毯的，是不是？七十岁啊，你话老，嘿嘿，念完啊，时间到啊。 好来，谢谢咱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利旺、广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还是讲要请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Good

0: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进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进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和祥路顶和祥车牌阿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你那算啦，姑妈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加拿大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哦，秀山哈，
0: 喂，你好。
2: 哦，我来，哈，跟你见证一下。
0: 我来申报一下。
2: 哦，迄个，嗯，
0: 什么？
2: 啉迄个干哪药吼？
0: 哦，啊，啉了安那好。
2: 好啦，
0: 安那。
2: 大便开的时阵啦。
0: 哦。
2: 哦，头啊吼，我唔敢啉，拢啉几粒半尔，无效。我即摆拢食一汤匙啊。
0: 在店是，我讲上无一汤匙啊，只两汤匙啊，
2: 嘿
0: 啊。啊，你那即摆伫了白冰就顺啦吼，
2: 有较顺啦，哎，
0: 好，阿丽好，谢谢阿美，好，感谢你哈，谢谢。
3: 喂，秀娟哦，
0: 嘿是嘿，
3: 哦，那个好神奇，那个橄榄油，
0: 哦，阿那好，阿那好，
3: 因为我头好三四公斤哦，就是拢会前来胃食道逆流，啊，平常时啊做工课就是阿来拢会到那
0: 哦，
3: 胃食道小会少嘛，
0: 好好好好，
3: 好，我给他喝了。两汤匙啊，半个小时以内就好了，
0: 啊，
3: 真的很神奇。啊，我刚才回来，因为我是护理师啦，
0: 啊，很忙，
3: 肚子好饿，吃起来胖，配起来顶得，胃痛到不行。
0: 哎呦，
3: 我搁改点一汤匙啊，半个小时，现在好了，我现在冰冰冰冰的都打住了，真的，
0: 真的好
3: 神奇。
0: 所以
3: 这
0: 物件，我告诉我才敢叫你啉嘛，嘿呐。
3: 我今麦知影讲，我爱胃食道逆流的，改啉两杯。能力能用的
0: 好嗨来的好朋友你的瓜吧那你天都的干了有人最熬啊最熬哦齁可能没够礼拜的全部都没啊所以你喝冰的阿伯加码的人哎叫你喝个油的较紧的哦阿伯加码阿伯给人买让你喝冰的较紧的要加油的人较紧的哦一起加码的好朋友啊，开始啊哈，有人最熬哦，最熬哦哈，陈贵刚我唔知呀，虽然你会变成这些天德瑞橄榄油是西班牙上盖好用青泥老长，那么用人工采收。保持的新鲜度，三点钟来马上冷压出榨哦。虽然呢，营养拢给你保留伫内底面，虽然你去便利当安心啊食，会当菜会当煎会当煮个咸会当啉哦。上我亲戚朋友拢介好，介你食嘛，佮健康如何对家己较好诶吼。啊，买一罐送一罐，一组都是两罐呢，拢是750cc。啊，但你去便利最后咯，也最后啊，买食嘛人较紧哦。以上广告，等下即份订单呢。
1: 哇，准你干！
0: 谢谢，因为你好。
4: 好，要给你点个油。
0: 点油来接接哦，来站着等一下，谢谢。来，我是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5: 姓刷，我张小姐，我等叫油啊，我
0: 想
5: 讲点歌呗。
0: 点什么歌？
5: 点黄雨你收不回的爱。
0: 我等你安排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啊，你好，姓刷。
0: 嘿，
6: 我到大拿，啊，我点歌刚好。
0: 咱贵姓嘿？
6: 我姓陈。
0: 没听什么歌嘿，
6: 微酷 AI，
0: 好，大蓝白，
6: 好，
0: 再见，拜拜，
6: 谢谢。
0: 哎，你好，你好，
7: 喂，
0: 阿西，
7: 哎，你好，秀山，
0: 哎，是，我秀山，你好呢，
7: 哎，你好，
0: 哎，你好，
7: 叫了叫伊，
0: 好，叫伊邓姐来，感谢姐哦，谢谢。来，你妈贝，你好，你好，要听什么歌？你妈贝，要听什么歌？
8: 秀山，你好，
0: 阿西，你好，
1: 你好，
8: 我听，这。好是啊，哪个列入米那多玛奇？
0: 我是喏，哪个列入米那多玛奇？好，好，
8: 慢啊，慢啊，菜啊，哈，
0: 嘿嘿嘿，
8: 慢啊，菜啊，别等咧，你啊，等咧，迄个橄榄油啊，
0: 好好好，好，
8: 慢啊，菜啊，
0: 好啦，
8: 下班咧，
0: 好，好，好，好，谢谢，好，拜拜，好，谢谢，哪里啊？你好，
9: 啊，叔叔啊，
0: 要听什么歌嘿？
9: 客人乱飞再回吧。
0: 请问咱贵姓？
9: 我姓饶。
0: 老想要听，可怜乱会再会吧。好，大人白，好，再见，拜拜，谢谢你，谢谢。阿弟，你好。
10: 你好。
0: 啊。
10: 我要拜顶流。
0: 由你来，好来接接哦，邓姐，我叫你听，邓姐哈，等一下，谢谢。我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对不起。哪里啊？你好。
11: 秀爽。
0: 是嘿。
11: 我是永和梁先生。
0: 嘿，
11: 有我收到啊。
0: 我要听什么歌？
11: 我要点一条歌。
0: 什么歌？什么歌？嘿。
11: 那个我姓诶。
0: 好好，大两白，再见，拜拜。黄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12: 我要听车票。
0: 好，大两白，好。
12: 谢谢，
0: 拜拜。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停一下，咱今麦拜别了哦。来，谢谢。
13: 哎，你好。
0: 哎，你好，嘿。
13: 我电邮，
0: 电邮来，我来接掉、哦。嗨，谢谢。来哟、哦，今麦开始，来要电邮，人个等卡你吧。我谢爽，你好，你好。
12: 哎，谢爽。
0: 嘿嘿，
12: 我要电邮。
0: 好嘞，小唐，我先接掉、哦。嗨，谢谢。来，我谢爽，你好，你好。喂，恰公喂，拜别了，对不起，拜别了哈。来，要点歌先停一下，咱即马拜别了哦。那么，咱的橄榄油这礼拜最后，大概是可能几天了啦哈。所以呢，咱已经最后咯，咱最后咱的橄榄油，咱的好朋友呢，爱要加买，爱要加嘛，都能较紧的哦。因为咱有可能哦，无定着，免到拜五，可能最近就结束啊。所以咱的好朋友爱要关的人，爱要加嘛的人，较紧的哦。那么一旦好，咱先登记，一旦登记到5月30号。一旦登记到5月30号，咱外口的助理听一下吼，伊若要登记的人，干来当登记到5月30号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最后哦，咱的好朋友那是爱要听到的人，还是等下听到的人呢，就较紧的哈。咱的现场空电话呢，0800469469。多谢那是卡别几班好朋友，今麦点歌未使点嘛吼，拜别了。那么那边订阅人当卡礼拜哦。来，你好，你好，喂，你好，嘿，是你好。
14: 嗯，我要订迄个。
0: 橄榄油，来接接哦，等接哦，来等一下哈，谢谢。来，我先说，你好，你好。
14: 喂，小姐，我要两罐那个。
0: 一组呢，一组哈，来接接一下哦。一组是两罐的，等于得一组变功能组哈。来，我先说，你好，你好。
15: 嗨。
0: 是嘿，你好。
15: 我点歌。
0: 拜拜了，对不起，谢谢。谢谢，谢谢，你好，你好。
15: 喂，
0: 你好，你好，
15: 姓爽呀，
0: 是，你好，
15: 歪的，
0: 好来接电哦，
15: 大家那个，
0: 好，大家起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15: 那你要去做，
0: 好，去做来接电来，先哦，嗨，谢谢，来，我有讲过最后哦，咱今麦最后啊，咱的贺兵呢，那么你俩那边登记哦，可以啦哈。咱你当到5月30号，到5月30号，但是咱的油吼，你也先来登记啊，无到时到尾真正无啊，可能即几工也都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我唔知道到当时啦，因为呢，公司还未统计完毕吼，来，你好，你好，
15: 我有加码，我看我无加价嘞。
0: 哦，你稍等一下，上线接接来。来，对不起，我嘛唔知影，因为今麦会较济啊吼。礼拜天呐，叫的会可能爱拜三节教育吼。来，今麦电话拢会通哦，电话通啊，咱要给咱加码的人，咱要给咱加码，要给咱登记的好朋友，今麦当卡里边来，0800469469。哎，谢谢，来，你好，我是小李，你好。
16: 喂，你苦茶油？
0: 不是啦，是橄榄油。
16: 哦，橄榄油，它一组多少？
0: 一组1980，你现在在听到吗？
16: 嘿，这阵在听到。
0: 来，给听起来，二线接起来，嗨，二谢谢。哪里你好？
17: 哪里你好？
0: 哪里有机？哪里有机啊？我靠，接这一线哦，嗨，好，谢谢，哪里你好？
18: 喂，
0: 是我是爽，你好，你好，
18: 我要一组，
0: 好来接接三线接接哦，嗨，谢谢，三线接接来，来今麦末线，咱的好朋友要跟咱订油的人，一旦登记，和恁登记到5月30号，但是恁若先订，恁若无订，我无法度和你到5月30号，对不起哈，也无油哦。那么咱这是绝对比烤地油搁较好，好对不对，大户？无讲咧，咱这
1: 有无讲
0: 激素啊物件，袂当安尼比，袂当讲沙拉油来跟咱比，当然不能这样比吼。来，你好，你好，
18: 是爽你好，
0: 还是你好，你好，
18: 我要点橄榄油诶，橄榄油。
0: 好，来接这一线咯，嗨，谢谢。来哟，即马电话都摸上，咱你当个敲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00268888。嗨，谢谢。来，即马先我咱个这个我先摸上哈，来先我大雾光的气象节哦，来谢谢。
1: 是咱这个天气吼，来啊，各位提起，明仔这个高雄、屏东、台南的山区会稍微落只阵雨。啊，拜二以后，咱台湾的天气会变成较热、闷热一点哈，水气较少。拜四、星期四、拜四开始个变天，风明个来了哈。所以讲嘛是按北部、东北部来，离宜兰啊、基隆、新北市、花莲的山区，雨会较明显的大啊。星期四啊，这个雨应该拜四、拜五两天较明显的大，讲的山区的所在。 哦，所以我甲各位提醒，拜四会变天落雨，啊，其他的时间都是午后阵雨，较热，爱加补充水分哦。
0: 嗨，谢谢，我来稍等一下嘞。第二，你好，喂，你好，
19: 喂，你
0: 还是
19: 啊，你好，
0: 你好，
19: 我要叫你收
0: 鱼，好嘞，甲跳起来，谢谢。来要订阅人这么单卡你吧，电话通哦，会通哦，好，来谢谢，我秀山，你好，你好，
20: 你好，
0: 嗨，是你好。嗨，
20: 给橄榄油
0: 哦，橄榄油来接接一下喽。嗨，谢谢你，谢谢，感谢大姐哦。来，我是小丽，你好。嗨，
21: 你好，
0: 啊，你好，
21: 啊，你好，好，要订油。
0: 好，来接接，三线接接哦。嗨，谢谢你，谢谢。来，我来继续看，继续看。谢谢，我是小丽，你好。
22: 你好，
0: 是你好，
22: 我要订油。
0: 好，好，谢谢你，蛋姐哈，来接接二线喽，谢谢。啊，我来个曝光哈。来，微酷的阿姨，谢谢，我先曝光。来，咱继续看哈，谢谢。

0: 哎呀，对不起哦，这首歌不一样哎，哎，唱法不一样。等一下来，不是微苦的爱好来。那我等那个停车，那么咱今晚先我大户来稍等，我先接电话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1: Hi, 喂，
0: 海西你好，你好。
1: 哎，我要加码，
0: 我加码来接电话线哦。嗨，谢谢。来，今晚先我大户讲到一个生活常识，我来个吹过来，谢谢你。嗨，
2: 是咱的赛车要加注意安全啊！有时阵你也无小心超速，还是讲甚至讲你饮酒开车。独驾齁，对不对？一旦你车祸肇事责任是你啦齁，交通部被推出一个这个法案啦齁，这个讲法律要来修改一下，应该过啦齁。那从未来齁，你若讲这个驾照方调去齁，你会禁止你考这个驾照三档。哦，所以讲你一旦，比如讲你酒驾啦，还是讲你有事故出造成，你的这个开车的驾照方吊销去的话，你有可能三档以来拢无法度来考驾照哦，不能直接来重考就拿到证照哈、哦。所以讲这有可能是就是按今年六月三十号的上路咯。哦，所以讲咱未来一定要加注意家己的甲路人的安全，甲各位提醒。
0: 嗨，谢谢。来电你好，喂，你好，有二好了，一线，不是二线，是一线，好，谢谢，我那个报告，谢谢。

0: 修不回哎，这是黄雨玲说起来，咱的庄道姐说点名哦，来谢谢。一百，你讲橄榄油啊？
1: 爱食咖啡的人，
0: 套咖啡
1: 吗？
0: 乌咖啡。
1: 对，套一挂橄榄油，对肾，对肾脏很好，是肾脏科的医生。
0: 肾脏科医生讲的，然后
1: 对，最近才报道。
0: 这是安尼啦，参考啦吼，大家拢了解啦吼，参考
1: 一下。因为最近我就是拢用你的橄榄油在泡乌咖啡。觉得还不错吃啦，
0: 是哈、哦，还有这样好啊，大姐啊，那呵，好好，谢谢，感恩你哦哈，阿得感恩大学本人，谢谢你。
2: 三
0: 好姐妹，
2: 我的卫生拢好起，
0: 卫生哦，你有那卫生的问题呢？
2: 对，然后胃很好。
0: 哦、
2: 然后我每天早上就喝只有一小匙哦。喂，你好，
0: 还、是你好？
3: 哎，我有来买一包那个橄榄油，
0: 啊，
3: 我无用这，我拢无去炒菜，我家讲好看，遐冰箱好食啦。
0: 哦，
3: 啊，我要搁订一包的啦。
0: 我要加码你啦，来谢谢三线，谢谢。来哟，要加码，人较紧的哦。咱的天德的橄榄油，咱的好朋友，我们在春桂岗，但是但我哩先登记到5月30号。可是你那不登记，我是无多劳好你哦，因为咱这油呢做一人爱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那有需要，你那阿别，甚至你阿别买人阿别加码的人较紧的哦，因为咱这组油呢真正该一人吃了有够好诶。而且哦，咱这是。西班牙第一名用千年的老樟，用人工采收完保持的伊的营养素呢，伫三点钟内马上冷压出榨。所以咱的营养拢伫内底面，包括维他命的 A、D、E、K， 包括 Omega 3的，包括伊多酚水滴的钾时阵的钾的查查是正常的，包括叶绿素哦，啊，佮有啥？当然咱佮角鲨烯，或咱皮肤的整个会缩水会漂亮哦吼。咱佮经过470种的农药的检验呢，够耐高温哦，耐215度C呢，这样你喝的油啊，那你喝冰的冬天，那你吃喝油啊，对家己较好诶，咱倒较烟蓬蓬安尼吼，每一罐上一罐，一组都是两罐哦，拢是大罐的，因为咱750cc 天德瑞，跟咱秀山。
4: 大富，
0: 嗨，我两个加五年，所以咱的后边咱要关的爱来加关吼，看我750cc 哦，一组都是两罐，1980块，特别结束啊，特别结束哦，唔知道从几工啊，阿伯关的人阿伯加嘛人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简单的，
4: 大准你讲，
0: 谢谢。你好，嘿，喂，
5: 秀山小姐你好，我被橄榄油，
0: 好来先接接哦，好谢谢，哎。
6: 小姐，
0: 嗨是，
6: 我爱一组，
0: 嗨三线这边，谢谢。来继续卡，即马电话通啊，一线会通啊，继续卡哈。啊，咱那边伟人讲即马当个听到，都叫一大是当个听到哈。啊，那是咱已经有听过，咱那边有买过人。啊，咱这单坑三单来就不得事，坑三单无问题哦哈。那么家己食好，要送个亲戚朋友，真正是有够好。啊，个而且咱那个上介绍个上便宜的哈。那你好，你好。
7: 我是橄榄油。
0: 好，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感谢大姐，谢谢你，嘿。哎，我是传立贺，你好。嗨，
7: 你好，我是油的。
0: 好，来个接接哦，嗨，邓姐，我好接接，谢谢。来，这么电话通哦，那么跟咱订阅人的当卡里边哈，那你现在看到那个卡通的哦，来，谢谢。来，我是传立贺，你好。
8: 传立贺，你好。
0: 拿住耳机，拿住耳机。来，喂，立贺，你好。
8: 好，
0: 还是嘿，
8: 我第一组，
0: 我来接接三线接接哦，嗨，谢谢，喂，你好，你好，喂，你好，
9: 喂，
0: 还是你好，你好，
9: 哎呀，
0: 嘿，我的电话怪怪的，嘿，来，你讲下来，
9: 我要爱油，
0: 好啦，谢谢，来，我先说，你好，你好，嘿，
10: 你好，
0: 还是，好，你好，
10: 我要叫油嘞，
0: 好了，油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哦，咱电话拢会通哦，即卖通啊。如果是电话那袂通，那卡袂入来，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4: 二二六八八 八八。
0: 来，我特别吼开放我好朋友当登记到五月三十号，五月三十号。但是，我即马存几工啊？我存几工，我唔知应该无改一工吼，因为我互公司统计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啊，你若阿袂关的人，你得卡手较紧嘞，卡手紧，哎，唔好存安尼哦，蛇蛇你得买无。来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
0: 先生，你好。哎，徐弟，你好。
6: 哎，我要来买油啊。
0: 好，来，好，谢谢。我先生，你好，你好。
6: 喂，先生，我要爱油啦。
0: 好，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感谢大哥，谢谢你。来，今麦继续卡电话通哦。啊，那么咱先我大吴公的姐生活常识姐来，谢谢你。
4: 还是哎，来个各位提气哈。啊，咱。食天然的是无唔对、哦、但是你敢有注意到几个重点啊、哦？比如唔是每件物件拢有人切薄哦，不是个每个东西都可以生吃啊。青菜唔拢大家，我看下物即电视拢是安尼啊，真的啊，直接按这图哎，真的薄薄的吼啊，最强强的开始食，是不是可以这样？不是，要、哦、健康的食物是甲天然有相关，但是唔是随便随食哦。嗯，安怎讲？比如讲。哎、欸，无煮熟的豆啊，吼、哦，四季豆啦，吼、哦，菜豆啊，吼、哦，这個、红缨豆，无煮熟的一种豆啊，豆类吼、哦，这种四季豆、菜豆啊，吼、哦，伊本身有这豆啊的毒素，有毒素，吼、哦，比如讲红缨豆有小块较强的毒素，吼、哦，哎、欸，你若讲无煮熟这种毒素，食较侪话，吼、哦，会伫暂时造成腰肌负担，哎、欸，甚至讲会造成急性中毒。哦，还有这个竹笋嘛是啊，它有所谓的青苷哈、哦，木薯里面也有这个青苷哈、哦、啊，所以这来加伤多哈，你把它煮好，先把它加些水白，给它倒掉啊，跟换水，再来煮的话，迄种加伤多，造成可能大家戆戆无爽快，甚至讲你巴肚无爽快，会想要吐啊、哦，这就是很重要啊，不是每件物件哈，随客随吃啊，个啥，这个、金针花、金针花。哦，行政金针花本身有这个秋水仙碱，加一定的量来变成加一定的毒性去咱的身躯内底，哦，你巴肚痛，甚至讲短时间腰肌恶化，哦，爱上病，好、哦，来赶快提醒，不是什么都可以随便摘随便吃哦。
0: 嗨，谢谢，啊，来跟咱报告，那腰肌那不好人会当啉咱的橄榄油呗？可以的哈。但是咱讲过啊，卖一概啉伤济，一汤匙啊，只两汤匙啊，一缸一摆就好啊，就可以啊哈。来哦，今晚来要跟咱订阅，咱继续开哦，咱的电话通啊，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咱最后剩无几工啊，咱的好朋友阿袂订的人阿袂加码的人，要加码人较紧的哦。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哎呦，来接接一线接接哦。来，今晚先我到唱歌一个，
4: 哎，试试看。
0: 客栈阿要订阅人继续看哈，来谢谢，听到唱歌哟、哦，谢谢。谢谢

0: 掌声鼓励啊！课长，
1: 谢谢啦。
0: 这主持人是陈罗，
1: 陈雷先生的歌，
0: 读者是
1: 大富犬。
0: 哎，谢谢。哎，来，丁哥你好。
2: 喂，
0: 哎，徐丁哥你好。请讲喂，
2: 嘿，秀山呀，
0: 嘿啦，我秀山你好呢，你还请讲起来，
2: 秀山呢，
0: 嘿是，
2: 我贝贝赢，
0: 哎呀，接电信啦，谢谢。咱先来简单那个边跟您报告一下吼，顶礼拜咱有讲要上我恁脚踏板的吼，来稍等，我秀山你好，你好，嗨，
2: 喂，
0: 啊，我秀山你好，
2: 啊，有几桌哈？
0: 好，然后邓姐，然后先接电哦，嗨，谢谢，好嘞，邓姐，等一下嘞，谢谢你。那么如果是咱我有讲要送我好朋友脚踏板的人呢，阮即马暂时无用通去寄互恁哦，无用通去寄，所以呢，爱等咱的油卖完结束了，咱才有寄脚踏板。所以恁无去卡来催啊，林大姐无去卡来催啊啦吼，拜托个一直卡，逐工个卡，下晡时也卡吼。来，我秀山你好，你好，喂喂，你好，你好，来，你好，你好，
3: 对，
0: 还是恰公喂，
3: 我叫你哥。
0: 好，来接一线咯，嗨，谢谢。来，要订阅人即卖当卡礼拜哦，咱的好朋友呢，最后机会啊，最后机会呢，阿袂加码的人较紧的哦，因咱这油吼，毋是定定有呢。嘿，有时你要甲我退嘛无呢？有时你甲我拜托我嘛无啊吼。啊，咱即卖多有诶关系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啊，咱就加码，因为咱你也甲想讲哦，你即卖若无订咧，到后摆咱要阁介绍的时阵哦，超过半档以后，你到时你也无油啊，所以那要一组两组的人根本都拢无够。那成大户三个啊，四周啊，所以咱、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那是哦，啊，那无叫无告知，哎，赶紧哦，来，你好，你好，
4: 喂，
0: 来，甲接者，然后谢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当然是无告以为人，要送我亲戚朋友人的两张哈。来，你好，你好，
4: 这是电话线。
2: 哎，小姐，我嘿，哎吼，明仔要嫁吼。
0: 我你等者来，三心接者来，嗨，好，谢谢。我来感谢，谢谢。来，我秀传，你好，你好。
2: 喂，
0: 是啊，你好，你好，
2: 你敢试看？
0: 嘿啦，是啊，你好，
2: 你听等下，我先，
0: 听一下，我先接一下，好，那就会记啊，对不起哈，你好，
5: 喂，你好，我要订那个橄榄油，
0: 好来，三星接掉，来，谢谢，来，我要拜托咱的好朋友一个代志吼，你若当听的人。拜托，恁去倒一个助听器，敢好？恁若当听的人啦、啊，因为恁若是当听，你无倒助听器呢，你会变成你提早痴呆哦。而且恁倒的人跟你讲话成小妹安尼，我跟你讲话嘛成小妹安尼，这样子不好哈。那么那么订阅人继续看哦，尤其是呢，咱的好朋友呢，这个咱拄则咧讲的这邮寄的问题哦。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3: 喂，
0: 是你好，你好。
3: 哎、我个加一组
0: 啦，我一组要加嘛，来先接招，嗨，谢谢。来，咱的好朋友利用这个机会紧加嘛呢，因为咱过来剩无几工，我唔知剩几工啦吼。但是你当先登记到五月三十号，因为公司还袂统计到完整，所以呢，哎，明仔载即个知到底剩几工，无定就剩无两三工啦吼。啊，所以你那边赶人，啊，袂加嘛的人，较紧的哦，速度要快哦。那么咱要讲咱的好朋友讲的油脂啊，无好人当然袂用食青菜，无唔对吼。但是咱的橄榄油是不饱和脂肪油，来外口电话拢接接哦，所以你也当啉没有关系，可以喝的哈。那而且油脂啊，无好人更加袂用食顶补的，迄种补油啊不可以哦。那恁即马请到了讲了什么呢？油脂的问题啊，即马咱电话拢满线，咱的好朋友你那边卡电油呢？当个卡空气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嗨，即马先我到讲了这油脂的问题了，谢谢你。嗨，
1: 还是阿来个贵提醒哈。有足侪人有慢性腰肌的问题哈，但目前调查有超过240万人啊咧，即个咧治疗腰肌一部分哈，有即个将近要10万人爱洗腰肌，靠我都挖了去，这无洗腰，需要洗腰肌无洗人的无性命哈，有一个案例55岁一个第三期腰肌萎缩女性，伊有咧登去看医生，按时回诊。但是腰肌功能拢愈来愈无好呢，到底是虾米原因？原来是啥？伊无照医生的交代食药啊，伊也无咧好好运动哦，伊也无讲食有够的两百几个营养，啊，佮有即个水也无啥咧啉哦。医生讲你腰肌无好，你爱啉水，袂使啉大量哦。你爱逐天爱想着啉者，啉两嘴，啊，你爱控制这個量哈、哦。啊，你爱啉哦，啊，你尤其莫啉饮料，我多喝以上爱啉饮料。 伊就随性啦，伊想讲啊，应该无遮严重啦哈，因为伊想讲这个有看医生解药就好。哎呀，不对啦哈，咱肾丝球过滤率不够60%哦，咱个啊，就开始要加注意哦，60%以下就开始算中度、中度的哈。啊，30到15这地就叫做重度、重度了。啊，是15以下就爱西药剂。好、哦，通常会当去甲医生来讨论要怎么办哈。啊，为什么有的人讲哦，我愈来愈低呢？安尼你要注意。啊，来有时阵低，有时阵搁起哩哈，起起落落，很正常啊、哦，不用太担心。但是咱来追踪啊，咱一定要多追踪这些数字哈、哦。啊，你卖讲哦，啊，我有记不好哈，我袂使啉伤的水，不对。但爱啉啊，但是袂使可能啉伤凶啊！哎，我听讲这矿物质加伤多，哦，伤腰子造成腰子负担，安尼我钙也袂食，我盐也卖食，哦，这唔对，这不对了，过犹不及啦！甲各位提醒，啥物营养素拢爱食，但是因为你腰子无好，咱卖食大量，比如讲规盘青菜不可以。哦、超过两粒拳头大小以上的这水果不可以，林果汁更加不可以，啊，够这青菜汁、果菜汁都袂使哦。啊，你爱运动，但是卖家家的超过头哦，这东西造成咱腰子的负担。一个爱啉酒啊、哦，爱食薰，生活习惯较无好啊，你是不是爱食火锅、海产、北来物件？朋友，痛风没错，就是痛风。痛风的高危险群是虾米人？当然是这个爱啉爱食的人，喜欢喝酒、喜欢抽烟、喜欢吃好料的哈。一个，咱是不是有三高？咱有家族遗传啊？所以咱有听过人一句话哈，那个哦，这个啉酒啦、北来海产吃，我知啊，为虾米这个香菇袂使食？唔是讲袂使食，你卖食大量啦，什么都是太多都不好。香菇食寡可以，但是袂使食伤多，因为咱这香菇内底吼有较悬的这种物件，哎，普林物件，啊，个这个芦笋啊、豆菜、金针菇拢是哦，所有的菇类都多注意，不是不能吃，这量尽量少。哦，有以安全为主嘛，所以要改规定性。你若不爽快，爱去有医生治疗保养，爱卡起来哦。
0: 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喂，
0: 喂，
4: 小姐，
0: 哎，我先生你好呢，嘿，
4: 嗯，要电邮，
0: 哎呀，快接电，我靠，接电哦，嗨，谢谢。哦，来，今麦电话通哦，我们可能电邮单的好朋友，今麦弄个蛋糕卡里边。我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哦，先生，
0: 哎呦。
4: 哎呦，你两个够认真的啦！
0: 啊，我够认真哦。
4: 哦，够认真，啊，不过吼，相见恨晚，我今仔打你一罐神经金宝。
0: 哦，谢谢谢谢。
4: 啊，我请问你吼，爱要食饭前较好。
0: 来来，接接一线，接接来。好，谢谢，我叫人来听哈，谢谢你，等一下哈。来，你好，你好。
6: 喂
0: 喂，我秀川，你好。
6: 你秀川，你把门起来。哦，门起来，你门起来。
0: 哦，门起
6: 来。哦。哎，我赶紧讲起来。
0: 啊，你那讲到产品，我得爱要来啊。
6: 无啦，我讲一个，我先听看卖啊啦。
0: 哦，
6: 你的目睭在什么位？
0: 我你等一下来，电话卖挂下，小等一下我叫人听下来。啊，接着上线喽。来，那边电影好朋友，今麦电话当卡里边哈，咱最后啊，最后啊，阿伯电话阿伯加码人，卡紧的下来，谢谢。

0: 谢谢感谢，这首歌是《委屈的爱》，那么是詹雅文所唱的。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啊，来，你好，你好。
1: 喂，秀爽。
0: 哟。
1: 嘿，我要来做见证。
0: 哦，来哦，生病都不知道。来，请讲来。
1: 啊，对，下早去病院提报告嘛。
0: 哦，检查身体哦。
1: 嘿，啊，规张拢乌呀嘞。
0: 啊，拢正常哦。
1: 嘿嘿嘿。
0: 啊，那阿伯是啊，那较早是无正常、哦。
1: 较早两公斤，迄个尿酸较悬啊，十四啊。
0: 啊，较悬。
1: 嘿，哦、啊，这拢干么正常啊？4.8嘞。
0: 哦，4.8哦。
1: 嘿，
0: 我查者哦。
1: 对啊，阿惠腾本钱高啊你啊。
0: 好、哦。
1: 诶、欸，这拢好啊。
0: 今麦拢高在你呢。
1: 嘿。
0: 啊，较早是偌悬啊？
1: 较早有那200外。
0: 哦哇，以前有
1: 干。哎、欸，啊，进本哦，134。
0: 啊，本哦，啊，标准呢？
1: 哎、欸，啊，糖化血色是5.7。
0: 哎呦，阿贵，阿伯以前我这样。
1: 好、哦，以前没讲出来。
0: 我以前有错一条。
1: 太讲啊，吼、哦，因为我以前跟先打减药啊，去跟那个打
0: 减药啊。安尼好，以前减药啊。
1: 哎，讲到我本钱啊，免吃啊。
0: 哦，安尼好，安尼好，恭喜你哦。哎、啊，好，以前减
1: 啊。讲我也惊啦，刚刚想我迄个也惊。
0: 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嫂好，保重哦吼，咱来个分享哈。好，安尼感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啊，你好，嘿。
2: 你是秀爽家？
0: 是，我秀爽，你好，嘿，来，你好。
2: 我是秀爽。
0: 嘿，我就是你好，嘿，三块四，嘿。
2: 诶，三瓶真多啊。
0: 三瓶都不止，嘿，来，嘿。
2: 实在真好用。
0: 哦，你有吃我的产品呢？
2: 我有哦。
0: 啊，吃了那好。
2: 奇怪啊，哎，嘿，那大行都拢做好。因为呢，你小朋友健嘛，啊，我呢泡澡的老皮会往那后边。
0: 啊，老皮会哦。
2: 泡澡的老皮会呢。
0: 安尼哦，吼，安尼啊，别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好好，你啊，再弄等哈。好，感谢你，谢谢你，谢谢。好，徐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
3: 我徐爽，你好。
0: 徐你好。嗨。
3: Hello。
0: 嗨。
3: Okay。我该是林啊，该我新郎客啦。
0: 哦，好好好，感谢你哈，三贵叔嘿。
3: 啊，我买三个了，买那个三
0: 瓶五斤
3: 全部。
0: 好，谢谢你，嘿，感谢哈。
3: 啊，吃一个拜我。
0: 好好，一个拜我哈，莫急啵哈。
3: 吃一个拜我，那个棒肉拢有破掉。
0: 好好好。
3: 啊，破拢无去啊。
0: 哦。哦，你今麦是要讲过嘞呢？哦，大哥，你感谢你，谢谢谢谢，啊，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谢谢。来哟，我的广告上这人家上这样了，大家吃好个在广告在买东西，就咱这款
4: 三省金箔，
0: 就咱这款你当安心嘞，有咱规身骨肉给你过透透，先问说是，所以是吃一罐低嘞五罐，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可可放油，几门去放过了，该一个人也给大家吃一罐
4: 三鲜金箔。
0: 啊，谢谢。嗨，
5: 喂，
0: 喂，你好，
5: 叔叔啊，
0: 嗨，
5: 你讲哦，我系啊，到橄榄油吼，我今嘛吼，拢无油烟啊，安怎会敢知？我拢放菜伫底底啊，只是我水里。
0: 我来，来，生命好，你敢用那用菜、哦、啊？
5: 啊，你拢免拢免下啦，啊，你都水下落，啊菜甲放咧，啊用用时间咧，啊火切起来，
0: 吼、
5: 哦，啊盐就撮落落倒，啊油等啊甲洗一下，安尼哦，够赞嘞，够赞。
0: 安尼有够环
5: 保，
0: 安尼有够环保，个无油烟呢？
5: 真的
0: 真的很棒
5: 嘞。
0: 对啦，哎，大姐，张丽玲大姐，感谢你，谢谢。来哟，咱这座咱的天德的橄榄油真的是哦，咱有耐高温的，有耐215度C的高温哦，所以呢，当然啦，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佮咸会当煎，拢无问题哦。佮咸会当啉呢，这样你好的油，你唔免考虑啦，爱关灯个食，对家己较好，对咱岛人较好个哦吼。啊，尤其是咱的好边上，我亲戚朋友嘛拢介好呢，大家有食着拢知影好伫对吼。虽然买一罐送一罐，一组都是两罐。拢是750cc，1980块。咱最后啊吼，啊阿要登记的人，阿要加码人较紧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
4: 大准一杠。
0: 老弟哥你好，
6: 喂，是吗？
0: 还是嘿？
6: 哦，我食你的橄榄油偌好嘞，我。
0: 哦，来产品又不一个，啊，食了那好嘿。
6: 知道你了吼，我逐次拢照你的橄榄油，我去年甲你买两组嘞。
0: 哦，啊你食了那好嘿。
6: 食了吼，嗯，知道你了拢好。
0: 没吃到你了 啊，没胃食道逆流，
6: 今麦没啊？
0: 哇，好棒哦！
6: 因为我要给你订两罐，
0: 我你要给接嘛啦吼，来接者，来先接者哦。好啦，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份订单呢，
4: 多准备讲，
0: 感谢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呦，四川呀，
0: 还是嗨，
7: 哎，伊都做半年啊，
0: 嗯，
7: 有关呢，有关呢，伊都老棒了，在线好。
0: 哎呀，接接上线哦，哎，邓姐，我讲听哈，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8: 你好，你姓啥呀？吼，
0: 哎，你好，
8: 你好，我是南客哈，
0: 哦，
8: 我今要请教你哦，
0: 好，
8: 我做搞了啦。
0: 哎呀，接接上线哦，哎，谢谢。来哟，那么咱继续看，继续看哈。啊，咱的电话即马一通，嗯，电话通啊，咱电话拢无问题。那要跟咱，要跟咱加加约人，要加码的人，啊，要加码的人较紧的哦。咱最后哦，最后我唔知几工啦吼，是最后哦吼。啊，你当登记到咱的啥？五月三十号，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啊，要加码的人，啊，要加码，嗯，啊，要加油的人较紧的哈。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你好，你好。哎，来，你好，你好。
9: 我要赶南流，
0: 我来接这一线哦。哎，谢谢。来，那么咱继续看呢，我来跟大伙唱歌，牵手做阵行。哎，咱继续，咱加油，继续看落去，谢谢。

0: 唱这顶行来
1: 谢谢。
0: 这什么人主唱我袂记啊，但是这是都叫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夫。
0: 哎，我两个人说起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虽然给你好不能个卡礼拜哟，咱今晚开始，要给咱订阅，咱们加加码的。那么加码好朋友，咱电话拢会通啊吼。阿袂加码人较紧的，因为咱最后啊，真的是最后吼。我们真是最后几工啦吼，但是当我你先登记到5月30号哦，你无登记就没有，那卖完就无啊。所以咱你好朋友，咱难得的机会，咱。这个无起价哦，阿拜会起袂，我唔知道，因为物价拢上涨啊。这个是真正是请拜托哦，咱这进口商咧唔好甲咱起价，大伙对不对？
1: 嗯，是
0: 啊，是。即摆物件拢起价啊，真的，你讲橄榄油无起哦，是不大正常。但是咱真正是进口商甲咱停啦，公司甲拜托啦吼，所以咱阿拜起袂，我咧想应该是会起啦。啊，所以咱的好朋友那是阿袂赶，你要加买人，咱这当放三档拢无问题哦，会当放三档哈。哎，你好，你好，
2: 喂，
0: 阿西，
2: 你好，秀山，
0: 哎，是，我秀山，你好呢，
2: 你好，
0: 哎，你好，
2: 钓鱼
0: 来，来个接电哦，嗨，我到这边，谢谢。
1: 那阿姨，咱先讲这油啊，咱这车间的油。
2: 啊油哈，
1: 嘿嘿嘿，
2: 你啊，该啉少是汤水的话哈，啊大便足好办。
1: 大便通顺。
2: 去年买呀，
0: 我啊今年够买无油啦哈。来耽误该讲这，谢谢谢谢。
2: 油啦，
0: 搞一刷啦，有橄榄油啦。
2: 哎，橄榄油。
0: 哎呀，你们看我跳，
2: 我
0: 讲。
2: 我改买两罐呢。
0: 哦，啊，你吃了安那好？吃了，讲重点。
2: 我正常就改买两罐。
0: 对啦，你吃了安那好啦？
2: 啊，吃了就安那也油啊，安那就感觉讲我那榨菜我拢焯了油啊。
0: 嗯。
2: 榨番薯油啊啦，啊个焯了焯饭啦哈。
0: 哦，焯饭。
2: 啊，豆油个焯未啦哈。
0: 哦，我
2: 讲对。啊，就足好
0: 食。哎呦，足好食。啊，佮佮个焯油，佮焯诶饭就对啦。
2: 啊，你来个煮饭啊，佮地点啊落。
0: 哦。
2: 啊！我本来拍袂开，甲正常无共。
0: 啊，今麦拍会开啊吼！嘿，对对对，哎，白色诶，无胶条哈。好，谢谢。
1: 喂，你好。
3: 喂。
1: 哎，你好，大尊，你叫我大夫，你好。
3: 哦，你是大夫啦。
1: 哎，我大夫嘞。
3: 我是要跟你分享那个。
1: 哎呀，分享，哎来，一来，生病好不起来，阿姨别跟你分享。
3: 我是差不多开刀要30年的，那个肠。大肠有挂着地和盖呀，
1: 是啊，你是
3: 啊，我是生脂肪瘤的呀，
1: 脂肪瘤嘿，
3: 嘿啊，我差不多会使讲，这30档来拢一直流塞，一直流塞，唔捌一天放定定的，
1: 哦、
3: 我橄榄瘤甲食2天过尔，哎呦，
1: 通顺，
3: 怎么变拢规条的？
1: 哎呀，
3: 啊、我
1: 通顺。
0: 我那讲了，
1: 待会儿
0: 讲起来，我讲好讲好，嘿，好，谢谢。那哟，那你天德肉干呢？有真正我告诉咱家当啉啦，所以咱那边咱那买油啊买油丢，你们跟他听介绍吼，啊，小米绝对是无后悔，一分钱是一分货。那你天德肉干呢？有呢，已经别过来当啊，介绍过来当啊，有吃过人拢知影，讲咱这组油真正有够好哦。而且咱个经过470种的农药检验，绝对拢无问题哈。啊，来这边哦，个叶绿素个多酚个。贝塔胡萝卜素个欧米伽素粒，所以你们以为你们丢爱你们不饱和脂肪油的是咱去做咱的天德的橄榄油，每一罐上一罐拢是大罐的750cc， 唔是500哟吼。咱一组是1980块，那要家己用啊，好上我亲戚朋友来拢盖好，会当放三档拢无问题哈。以上广告，等下接问订单的
1: 多准几杠，
0: 谢谢。阿弟你好。
4: 你好，我爱买电油。
0: 好，来接接了，我先生，你好，你好。哎呦，喂，你好，你好。
5: 我爱橄榄油。
0: 好，邓姐来接接上线喽。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嗨，是你好。
6: 我要电
0: 那个橄榄油来接接哦。我靠，接接来，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那是有听到的，较紧的哦。咱的好朋友，因为咱到时那无油啊，你唔讲啊，秀山，你刚刚找看有一组无一罐嘛好，歹势，无就是无吼，唔是咱要爱得有啊，因为这油哦，真难得，真珍贵啦。你西班牙那天气那怪怪无油，就是无油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较紧的哈。哎呀，我秀山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嗨，
0: 我们等于来接接线咯，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7: 哎，
0: 是的，
7: 油，好，
0: 好来油来三线接接来，谢谢。 啊，来，即摆先我到我讲了即个啥？天气的变化，咱的好朋友，咱继续看哈。那么，如果是电话那边通个，打电话高雄的电话是
1: 0726888。
0: 嗨，谢谢来先我到我讲了即个气波的问题哦，哈，来也请到我讲，谢谢你。
1: 好，来个可以提起哈啊，咱有这种假婚不改哈，老烟枪哦，这个有可能都要气感以外，就是有另外一个问题，你无注意。哎、叫做肺阻塞啊！这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大概八岁一个男性结婚三几冬啊，哎，最近近半冬一直扫袂停，迄痰就多，惊落来喘，想讲是不是有年岁啊？啊，归起来，吼，医生来这检查者，因为最近感冒无爽快，结果呢，确诊啥？细胞肺阻塞啦！啊，莫怪哦。这个肺阻塞是无法度搁恢复正常的一种慢性病，肺阻塞是慢性病，伊会嗽，会有痰，会喘，哦，这个通常细胞的问题，拢是这三种信号哈。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得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5: 来小三，
1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8: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泽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内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性诶。那么这是乔佑格的谢的说起来，那么喜人就以梁先生电话来，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 嗨，
0: 海西，你好，你好。
1: 秀爽
0: 啊，哎，你好。
1: 哦，温头诶吼，我甲你食三四十罐。
0: 哎呦，温头啊，
1: 早去用看看无效。
0: 啊，哦，
1: 我起码买拢个，一盖有啃三粒，啃三粒，啃一日到我地里呢。
0: 哈，三片我记得。你是恭喜少呢？少少。
1: 嘿，我总爱管三片全部当骨头，管我讲，我用三片全部给你。家己用给你吃，只能讲我啃三粒，啃一日让我啃累。
0: 哎呀，好棒哦！大姐，你今天有够好的啦，嘿，谢谢你，等一下哈，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各再逛，各再买东西，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因为这罐三省金宝是龟仙姑让我给你过透透的幸福呢，所以当然啦、啊，你们吃来过人过来奖，吃一罐第二五罐的哦，免吃个瓶瓶罐罐，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来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半个姐妹去半过来解药人，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好，我接嘿，安娜。
2: 我这管哦，到家我管恁个爱食哦，啊食三工俩，我再食透早食，啊食三工俩，干嘛还少了多啊？
0: 本来会少啊，今麦袂少啊，你哦。
2: 嘿，好。哦我半暝拢烧啊！
0: 哦，啊，这
2: 我听伊讲啊，我甲挂来食，我这时啊吼，拢含迄个。
0: 嘿，哦，你是讲食咱的橄榄油呢？啊，干三片全部做家呢哦。哇，大姐你好聪明哦，这样子吃就对了，这样你安尼就对了哈。那谢谢，奶弟你好，嗨，
3: 嘿，秀爽
0: 呀，嘿，是秀爽你好，
3: 你好哟，
0: 嗨。
3: 哎、欸，我叫陶宏哦，何先生。
0: 好、哦，什么技术？
3: 哎、欸，你
0: 嘿，
3: 橄榄油我收掉啊，
0: 收掉啊，
3: 十二罐，
0: 好，十二罐。
3: 啊，橄榄油吼，这个好处。
0: 产品啊，不姐，加了那个。
3: 这个吼，伊会化痰。
0: 哦，
3: 伊会化痰，橄榄油也会化痰。
0: 这你讲的先，我未使讲。
3: 哎呀哎呀，
0: 好，安尼好，
3: 安尼
0: 好，感谢大哥，谢谢你，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给您建议呢，这个天德的橄榄油酱，你要喝冬饮，给您建议是安尼，透早起来，咱个啉一杯温的茶，然后呢，咱个啉一汤匙啊，至两汤匙啊，天德的橄榄油，然后那么过来个加咱的啥三省金宝，哇，安尼真的是一百分，真的是一百分哦，所以咱的喝朋友，咱的搭配哦，咱的天德的橄榄油搭配咱的产品呢、啊，包括的咱的阿雅德纳，包括咱的三省金宝呢，加咱的钙过激动的当做一只，拢无问题呢。这样你喝油，你也别关人，也别加嘛人，较简单最后啊。最后哦，我唔知最后几工啦吼，啊，你当先登记到五月三十号哈。来，以上广告买一罐送一罐，一组都是两罐，1980块。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
2: 我问你啦，你讲的油是一组是两罐啊嘞？
0: 两罐对啊，系啦，来，以上接着哦，嗨，谢谢。好，嘿，喂，
4: 是啥呀？
0: 喂，你好，你好，嘿，
4: 哎，我在游，
0: 阿妹游来，来深深接接哦，那谢谢。来，我今天要邀请咱的好朋友，起来跟咱讲好话。你咱的油你吃了好无？如果是吃，但是我先跟咱讲一下，咱那是上尾上脚踏板好利用吼。咱最近无时间夹，哎，等个咱的橄榄油促销完。促销完了呢，我才给你寄哈，所以唔好跟我偷，唔好跟我吹哦吼，一定会寄给您啊，但是卖跟我吹啦哈。所以呢，那咱们好，咱们会变起来讲好话，看你是吃咱的油吃的安那好呢，啊，咱会当上我的脚踏板，这种脚踏板哦，你要大，一定要大哦吼，这对咱的五脏六腑拢盖好哈。来，今麦先来，咱们会变那要起来跟咱讲好话，今麦当卡里边哦，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我是小丽和你好。
5: 你是啥哈？
0: 还是嘿？
5: 你讲吼，迄橄榄油吼，那我食吼，哦，迄破嘴吼，你安尼个咬咬的，啊，再个啉落安尼吼，哦，迄嘴拢好去。
0: 嘴破空哦。
5: 嘿。
0: 哎呦，这么好，来接接，三星接接来，医生，嘿，三片五折，谢谢。哪弟你好。
6: 你好。
0: 是。
6: 我讲好话。
0: 嗯，请讲下来。
6: 我一个我接。先改买的，
0: 无记你讲你食了安那好，你讲起来。
6: 有定啊吼。
0: 啊，你食了安那好啦？
6: 我先改食吼。
0: 嗯。
6: 干妈讲，想要精神较好啊。
0: 精神较好哦。哦，好安尼哦。
4: 对啊。
0: 好，来接接二线，接接来，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好，我要讲好话。
0: 请讲起来，嘿。
4: 我食橄榄油吼。
0: 嗯。
4: 大便很顺，真好。
0: 哦，大便顺利。
4: 哎、
0: 哦，好，谢谢，一线接接哦。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7: 啊，先生你好。
0: 嗨，是。
7: 我食橄榄油偌好，你敢知？
0: 安那好。
7: 嗯、我喺牙周病哦，啊，喙齿十公疼，啊，个牙一看拢无好，我啉两针牙拢袂疼。
0: 哎呦，哎呦，好棒哦！来三线接接，来三线哦，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8: 诶、
0: 欸，
8: 先
0: 生
8: 啊。诶、欸，
0: 是哦。
8: 我即个个买三组，订订咧三组。
0: 哦，啊，你食了哪个？
8: 我拢食两汤匙啊，胃食了胃太好啦。
0: 胃太胃足好的对啦。
8: 嘿、欸、啦，啊，大便嘛都袂歹啊。
0: 好好，你稍等，二线接接，嗨，谢谢。来，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你讲，对不起哈，因为咱的广告时间未当相等待，等者。来哟、哦，对不起哦，咱广告时间未当相等哦。来，我秀爽，你好，你好，今麦已经结束了哦。来，你好，你好。
9: 秀爽呀，
0: 还是嘿。
9: 嘿，啊，你一个先一个
0: 先刷卡，我刷卡来，三线就交，嗨，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9: 哎，秀爽，你好，
0: 你好，嘿，
9: 哎。哦，我改变。
0: 你个别讲好有讲好为结束安尼。
9: 哦啊，手机听好不好？当假的当好呢。
0: 哦，安尼我五个今麦已经结束了呢。
9: 别迄种。
0: 大姐今麦已经结束了，别上了，已经结束了哈。
9: 安尼无啊哈。
0: 嘿嘿嘿，好。
9: 哦，我别困了，多嘞呢。
0: 哦好，谢谢你，对不起哦，谢谢。大姐你好。
9: 红山区。
0: 我来接接热线咯，嗨，谢谢。来哟。大家拢食个真哩好呢，真正是大家食好了，甲咱斗小波，咱的好朋友呢，啊，你来阿袂定油阿袂关油的人呢，咱要加码的人较紧的，因咱存最后，啊，我唔知最后几工啦，因为咱公司阿袂结算啦吼，都卡伫咧白关的，所以阿袂结算，有可能存几工啊，无定着，唔知几工唔知，无紧。那么咱秀山特别开放的好朋友呢，一旦登记到5月30号。五月三十号哦，所以你若阿伯赶阿伯加码的人，较紧的哦，来谢谢。喂，你好。
10: 阿伯订油。
0: 阿伯来三线接接哦，嗨，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11: 喂，你阿秀山。
0: 哎，我秀山，你好呢。
11: 我要订油。
0: 没，来接接哦，二线哦，嗨，谢谢。来，咱继续看，继续看哈。啊，咱的林阿伯，你的歌呢？我等下给你安排。咱林阿伯所点的好心哦，哪个在里面那多么钱呢？等下我也给你唱哈。潘小，我无请歌星，我给你唱哦。来，咱即马电话通啊哦，咱阿伯给咱订阅好朋友，你即马当卡入来。我今仔一早接了一通电话，一阿妈要甲九十一、九十二，我袂记啊，敢那92岁哈。这个阿妈甲我讲吼，伊讲伊足感谢因新妇啊。我哈，为什么？因新妇报一听咱的节目啊，来，我秀爽，你好，你好，你好，
12: 哎，秀爽啊，
0: 哎，是你好，
12: 哎，我真当，我拢在听你的，你的，我唔捌甲你买尔啦，我想听你的，敢那有遐好，我想甲你买一个老鼠嘛，
0: 好好，你买一组来，接着一线接着，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13: 哎，秀爽你好，
0: 你好，
13: 哎，我是吴大姐，台中吴大姐，
0: 哎，是，
13: 我听问你哈，
0: 哎。
13: 哎、欸，我迄个食三线金箔。
0: 好了，等者三线接接来，即马无咧广告了，谢谢。那你好，你好，
14: 先生你好。
0: 哎、欸，你好。
14: 哎、欸，我感染了。
0: 哎，接接二线哦，嗨，谢谢。来，即马摸索呢，咱那边跟你订阅好评，你也当个客人，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阿别四个八路啊靠掉啊哈。来，即马订阅人个当客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啊，我对这个工人是阿妈92岁哦，伊讲伊也感谢因新妇啊，因新妇报伊听我的节目啦，啊有一届听咧讲了迄个观念的问题，伊本地跟新妇吼，两个有一点啊，心内有一个结啦，甚讲哦，因新妇是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爱做跟新妇看伊无去，所以拢个刁啊，伊来正道新妇伊就拢个。意思要把他压下去就对了，所以呢，他当然叫他做什么做什么、啊、所以呢，他感觉说、啊、他的很好嘴，这新妇说起来当大家讨论新妇有够好、啊、结果他是这样、哦、他是怕他看他们家的人没去这样啦、啊、靠，这驾车的人还有什么教他买啊，他不会 啊， 啊慢慢、哦啊，了解啊，个听我讲，有一届伫山顶咧讲了这种教的问题吼，伊讲哦，小仙，我那早相见恨晚，成都在阿三安咧相见恨晚，伊讲早那听来我节目吼，因大家新妇哦感情个如何， 有啊，你即马嘛介好啊，你媳妇会关心你的身体呢？伊个买油好伊呢？伊买油好因大家哦，买好伊哦。按大家讲哦，伊唔敢啉啊，伊家讲妈妈你安那啉，咱这。这大姐可能有在听，现在在垃圾边有在听，她教说你怎么喝，你常常，因为她年岁有了，九十岁了，常常便秘啦。啊，有些常常吃那个通便，你看她很可怜，她真的说妈妈你来喝这个，人大家都说该喝了，结果她真的吃了有差。啊，你之后，她才打来，跟她说，秀爽，我感谢你呢，你让我媳妇听到，还报我听你的节目，我现在心情都开呢，我跟我媳妇感情越来越好，这样好啦，阿嬷恭喜你啦，我说，你这样我也替你欢喜啊，好事情啊，对不对？啊，当然啦，人啦，心内有那个肝，啊，你那肝啊，给掏开啊，咱自然咱就快活，啊，人的心情就好嘛，所以呢，我希望你那心内有肝有一个家的人呢，希望你那个透我开哈。啊，人讲解铃还是系铃人啊，透干有那都是爱怕家的人来透开哈。所以呢，希望各位朋友大家拢家庭美满哦，大家拢感情真好哦，唔好感情无好哦。
10: 喂，你好。
0: 哎，你好，嘿。
10: 我丁宇，
0: 丁宇来生，来生二线就接二线哦。来继续看，继续看，我来唱歌哈，咱阿伯歌别个唱的，好是喏，那个在里面那多嘛起来，我来个唱歌，那么咱继续个看，别个人订阅人，别加码的人，阿伯加码好朋友较紧的啊，咱继续看，继续看，那上完就无啊哈，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我来个唱歌来试试。

0: 市の流れる港町。那么这是咱的林阿伯。哎，阿伯，感谢你，谢谢你哈。阿伯，收电没有啦？我是传丽慧，你好。嗨，
1: 你好。
0: 是，你好。
1: 喂，点橄榄油。
0: 好，谢谢。三线这边，嗨，谢谢。丽慧，你好。
2: 喂，
0: 哎，丽慧你好，
2: 哎，姓爽呀，
0: 哎，是你好，
2: 哎，
0: 二线
2: 的，
0: 二线个接电，二线来，哎，到二线接电来，谢谢，哎，感谢，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来，今麦要订阅，人可能刷定嘞，满刷嘞，不要紧，那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8，这个电话当订阅哦，所以继续看哈，那么加码的人较紧嘞。啊！要订阅好变较紧嘞！哇！我听到92岁的阿妈甲我讲哦，就算我即马拢解脱啦呢，拢无迄个问袂出来问题啊！我听者嘛，中华医啊，啊，我感觉因心不做心咩啊？他先送他，医生买来送伊吼，啊，才叫伊听节目。伊讲你听看没啊？妈妈你听看没有？这个就算咧讲节目做正牌，伊袂，我别讲话伊袂啊。没啦，我别讲话啊，我唔敢，我无越大。来，咱即马电话是满线不要紧，那要跟人订阅，要跟人加码人继续卡，0800469469，来谢谢。那么咱听讲咧，卖得着慢性病咧，从伊个阿妈92岁，后个再无得着糖尿病，迄人啦得着糖尿病咧，真正是真正够麻烦。啊，糖尿病个人食咱的天的橄榄油可以的吼，但是我拢讲过哦，你那会记，你有糖，咱有糖尿病人袂当食的饱和脂肪油，因为饱和脂肪油会和咱产生了啥三酸甘油酸，啊，不饱和脂肪油不会。所以呢，当然咱食有糖尿病人食。要吃饭啊，好要吃菜呢，拢爱真爱真强嘴呢。你有冇曾经话人讲啊，吃饭应该无问题吧？嗯，过去咱都讲吃饭无问题，无唔对。然后一个先生哦，吃两碗饭吼，吃两碗饭呢，啊，拢配饮料，无怪糖尿病，无怪三酸甘油酸，300几呢，那啊惊死人啦吼。所以咱的那边咱人哦，吃物件爱尊重。你个今日无糖尿病，你嘛免讲爱吃物件哦。比如讲饮料啉几缸的啦，无咧啉白茶啦，啊，拢逐天吃饮料的，按而且透早吃到暗时啊。安尼无糖尿病则奇怪，无三酸甘油酸则奇怪。所以咱得着糖尿病上惊是惊啥呢？伤过甜，佮伤过油。或咱中考大考，咱中考呐大考女性超过着80公分，男性超过着90公分以上的人，当然你比较起来，可能得着啥糖尿病四高啦，唔是糖尿病呀，包括高血压、三酸甘油酸、尿酸酸拢有你的份咯吼。所以咱听讲过呢，卖得着慢性病，因为对你一世人袂当紧，他就是你爱呛嘴，爱呛嘴呛一世人，无法度改，所以你就是爱注意啊吼。啊，现在得着了，从糖尿病啊得着呢，你讲啊，我应该是食药，我食个控制了改好，应该是当紧啊，歹势。伊就是袂断筋啊！你去食了控制了钙，好表示你有强嘴，但是无代表你就是有断筋咯吼。因为呢，伊是按头到脚，包括咱的血路，后面叫心血管病，伊嘛叫做全身骨的病，伊腰子嘛无好。咱通常有糖尿病人腰子拢无好，所以你也看咱即马目前有咧洗腰子的人呢，差不多一半拢是因为糖尿病来，所以你也想讲安尼有恐怖无？哎哟，安尼当然恐怖啊！啊，你若无糖尿病来，那有可能讲无代无志，得着啥西药剂的问题？可是你血糖控制了无好，啊，造成伤到咱的心脏代谢肝甲药剂，因为呢，咱糖尿病叫什么病？心脏代谢病。阿里个多，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嗨。
3: 喂，我要订油。
0: 好嘞，我来个接电来，谢谢。我是传丽个，你好。
3: 喂，你好。先生，我订一组油。
0: 来接接哦，嗨，医生接接，嗨，谢谢。来，咱那个朋友在讲话当中，我助理会给你接电话，不要紧嘞。啊，恁继续卡，拢不要紧哈。啊，大户嘛得到接电话，咱大人继续卡哈。0800469469，所以呢，咱一直。就卡在我的拢定，甲好边交代讲哦，唔好得着慢性病，尤其是这个糖尿病，伊真正是真搞怪病啦，而且吼、真正介麻烦。你拿那小块价值的，伊的血糖的牙管啊，卖讲啥，跟他讲奶鸡就好啊，我奶鸡好食哦。你那是食几粒还好呢，你那食两粒嘞，歹势，血糖绝对飙高啊。往来嘞，那食一片啊吼，食半片还好，食一片哦。 拍摄，那阮到往来你一定会腾飙高，所以变性呢，你无轻说袂使，因为呢，也马上和你查讲你会腾牙关，目睭模糊啦，啊，这个死亡的病变啦，包括咱的心肌梗塞、隔夜中风啊，啊，空气袂吧，顾卡顾镜头啊，包括上侪人是啥，西游记，迄阵啊就麻烦，跟教师的真的是。

0: 各位朋友大家当注意哦，甲咱建议下。
1: 好，
0: 嗨，
2: 小姐啊，
0: 哎，王秀传你好，
2: 王秀传你好，
0: 嗨，
2: 哎，我今麦来先搞的哈，
0: 什么贵属？
2: 哦，我太太那个血糖上悬了，
0: 上悬哦，哦，来接接来，二线接接。

0: 会吧。啊，那么这是张荣荣说请问哈，是咱这刘先生电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欸，
0: 好、哦，先生，你好嘿。
1: 哎、欸，叔叔啊，
0: 哎呀，
1: 我跟你讲啊，
0: 哦，
1: 我这边我来跟你讲，我吃四粒了哈，我已经吃介久啊，长期回诊，你知道？
0: 好、哦。
1: 啊，说变血糖的剩七十了，安尼变哪？
0: 阿伯，你叫医生来，你减药啊。嘿，阿咱就甲改两顿安尼，安尼就好啊哈。好，阿伯安尼知吼，我那讲就好啊。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2: 秀爽，你好，我讲你知吼。
0: 新华。
2: 哦。啊，哦，秀爽，我今日足欢喜。
0: 安那讲？
2: 我后悔疼要甲四巴，啊，今日是吼，医生讲我剩一巴。
0: 哦，去检查查者哦。嘿，
2: 然后我要甲他注意多少，我好惊。
0: 原底是，
2: 伊拢食你个药啊，都拢。
0: 但只你原底是四巴。
2: 哎呀、啊啊，我吃你的药
0: 剩一百，吼吼。
2: 你吃你的药很多关系，讲来更加，你好卡办买去哦。
0: 我来身边。
2: 哦，娘娘看会讲咯，要弄买。哦，今日我想讲无啥爱吃，今日去哦，娘娘讲剩一百。
0: 哦，这店蛮有耐心啦，莫急啦。大姐，那姐那喝对不对？哎啦，所以你没烦恼了哈，那姐那喝哦，谢谢。你好，你好。
3: 好哈，
0: 我谢爽你好，
3: 谢爽谢谢你好，
0: 喂你好嘿，
3: 我来请教一下哈，
0: 别嘿你讲
3: 我来，我咧跟你使用诶三片，
0: 哦三片有解好谢谢，
3: 嘿，
0: 嗯
3: 啊吼，
0: 嗯
3: 我有改善啊，
0: 哦，
3: 我本来血糖吼，伫个饭前吼拢两三百，
0: 啊
3: 我有注意导数，
0: 啊你用煮诶哦，
3: 我有煮过减价，
0: 啊安尼较严重诶人呢？
3: 唔过，迄时阵我是拄的时阵有降落来啦。
0: 哦。
3: 啊，唔过就是即马吼，我感觉我食药药拢食无啥会行。
0: 以前药拢减袂落安尼哦。
3: 系啊，不然我食你的三顺金宝食，
0: 食
3: 差不多二十天尔。我血糖就降落来95呢。
0: 较大声小话。
3: 95。
0: 安尼即马标准啦，安尼好啊，好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哈，好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饿了，大家吃好，各家光各家买东西，吃咱这款三省金宝。所以咱的好朋友，恁要注意个听哦，大家拢吃好，无敢包，就是因为呢，咱这款三省金宝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呢，吃一罐第二五罐，所以你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包哟吼。啊，咱们吃三片，吃这种也较好，他们吃个瓶瓶罐罐，或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个一枚去放过来解药呢，也记得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
4: 我拢泡牛奶啦。
0: 啊，你讲啥？橄榄油泡牛奶哦？
4: 嘿，我拢泡牛奶
0: 哦。哦，三片我不吃，你敢泡牛奶啊？吃了好无？
4: 未歹，啊，我跟你讲，含便便吼，迄卫生纸拢未夹无。
0: 哦，是哦，所以你改变嘛，改顺就对了
4: 哈。对，特工的啦。
0: 哦，橄榄油泡牛奶，哇，好棒哦！大姐，你有那巧呢？我们是跟他泡咖啡，个泡牛奶呢，吼。好，谢谢。
4: 大姐，
0: 你讲哪？伊你讲吃咱的橄榄油。
4: 橄榄油嘿，
0: 啊，闭结了。
4: 刚来啊，我拢闭结啊，我下早就跟你买，因俺都哦，拢放嫩
0: 诶。哎呦。哦，好棒哦！真正有够好滴哦，
4: 真正
0: 好，安尼好，再给恁道些饭哈，谢谢。来哟，那你天德的橄榄油就是这么的好，大家拢吃了该喝，大家吃好拢给它开起，给它饿了一面呢。咱这周真啊有够顺呐！我的店讲过，咱要吃物件哦，爱注意听，看人是吃了好安怎，对不对？啊，咱的广东爱吃，爱看有影无？哎，那是一模同款的，你得爱个鹅肉节哈，搞完鹅肉节。所以天德瑞橄榄油真的是100%纯度，而且那个是啥不饱和脂肪油，因为咱是用千年的老樟用人工采收呢，然后马上3点钟来个冷压初榨，所以咱会当菜当煎会当煮个咸会当煎哦，能够耐高温哈。来，咱买虾哦，最后啊哈，唔知春季干我唔知，啊，你当登记到5月20号，啊来。每一罐上一罐一组都是两罐的，拢总是750cc 的，1980块，无跟你起价，后摆会起袂，我唔知影。所以咱即卖加买瓜，加送瓜哈。来，以上广告，等下即部分订单呢，大顺利讲，谢谢。阿弟你好，
5: 先生，
0: 喂，是，
5: 我请问你哦，
0: 袂嘿，
5: 我血糖大哦，
0: 伤高，阿你等者伤高呢，来接者，医生去接者哦，好，你等者哈，等者。来，你好，你好。
6: 很秀爽。
0: 嗨，
6: 秀爽吧。
0: 嗨，是你好。
6: 你好，我要 吃土粉呢。
0: 好来，三线这边哦，哎谢谢。来，咱即马电话通哦，电话通，咱的好朋友要跟咱订阅的人，要跟咱加油的人，拢会当卡二线，我看我接接哈。来即马满线咧，不要紧，咱满线哦，你当个卡电话，哥用的电话是0726888888。空气二二六八八八八，来试试。我要来甲唱交道，当然无费心的好听啦。啊，不过人我嘛要来甲唱啦吼。啊，你若要甲咱订，要甲咱加码，人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试试。来，对不起哦吼。这个我看一下哈。来，那边很多空调，咱继续看，等一下嘞。

0: 陈陈。
1: 哇，电脑跳掉，电脑跳掉啊！怎么会这样子嘞？哎呀，我今天的卡拉 OK 怎么这样子？等我下来。

吓我一跳啦，怎么这样子呢？来，这个电脑秀逗，有时候会把我切割齁。来，听我唱歌，来，谢谢，来，谢谢，等我一下，来，谢谢。

0: 人诶，真的是哦，费青青了，真的无穷用诶呢。啊，咱这个咱这歌卡吼，必然袂掉安尼啦吼。来，谢谢，感谢教导。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海西，
1: 秀传呀呀。
0: 嘿，我秀传，你好呢。
1: 我要电油，
0: 我要油你来接接哦，谢谢。啊，等下我叫你来，哎，我靠接接，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那你天头的橄榄油来，我是爽弟哥，你好，美丽哥，嗨，
2: 小姐，
0: 我是爽弟哥呢。
2: 橄榄油最佳一周，
0: 最佳，嗨，谢谢，来三线接接，加码加码，谢谢。来，那么给咱最佳人，最佳也好听呢，加码也好听呢，加码哪个码？快骂嘎边，啊！快骂嘎边的加码的嘛，你们要快骂加边，为什么呢？因为我快越了，快没了，快没了，哦，这油啊，对不对啊？哈，啊，我今嘛我都确定哪一天哦。来，你好，你好，喂，啊，是你好，你好，
3: 啊，买那个橄榄油啊，
0: 哎，谢谢，二线姐姐大哥，谢谢你，来，谢谢，那么咱继续看哈，来，谢谢。好了，小丹，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喂，你好，你好，喂，海西，
4: 谢谢，谢谢，
0: 哎，西丽，你好，
4: 哎，橄榄油，
0: 哎呀，快接接，阿姆等姐，我想听，好，谢谢，来哟，那你喝冰的呢？快嘛，嘉宾，咱过去拢有些买啊的传信，对不对？吼，今麦唔免啦啦，哎，今麦都迄个机器的电脑、手机啊，机器的。因为赖马上赖过啊，对不对？看你是买什么图、什么相片、什么的档嘛，用赖个。哎，我个电话接接哦，起码有盖方便啊啦。迄、那个赖的过啊，看要国外、伫国外、伫加拿大、伫美国哦，连密码赖过，大户对不对？哎，我煞未记大户，起码无咧做节目，大户起码咧接电话吼。所以呢，咱本来就是讲过去，就是过去，起码就是现在。不管是过去啊，现在，咱拢一伙人，咱拢感恩咱这些人。啊，咱这些人就是啥？咱出世伫妈妈巴肚出来，拢是啥？生出来，生制造出来骨头。所以咱一定要把骨头顾好。咱上早伫这個世界就是骨头。咱上个容易老的，上紧老的是对，嘛是脚，嘛是骨头。所以当然咱要把骨头顾好啊，啊不然你要把骨头顾不好，到时袂行路边呐，够有人会当来照顾吗？当然咯、哦，你若有人照顾嘛是无好啊，为什么？我、你就是有人照顾无方便呐、啊。所以咱定个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咱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呢，咱即马个加强了啥蛋白质，爱食优质的蛋白质。但是咱优质的蛋白质呢，一定爱透过运动，才让产生的肌肉。那呢，健肌嘛是一个。一旦讲是抗发炎的工厂，因咱的腱子吧，咱的运动收缩的时阵呢，也产生一种骨啦八种的激活素。这个激活素一旦帮助咱保护啥，咱的油脂。啊，来不只是安尼，这激活素可以咱帮助咱人较袂发炎，所以当然咱就是要有腱子吧。哦，无腱子吧，你到时哦，真正的人较会发炎以外呢，啊，买比较起来较容易啥。得到肌少症啊，到时你就袂惊咯吼。所以咱定讲过，咱人吼上个这个食力嘞，责任上重的就是咱这双脚。咱规身躯的重量嘛是伫咱这双脚，啊靠脚行咯。你若百几公斤，伊就记载个百几公斤嘞。啊，咱人行咯吼，这双脚差不多你体重的偌济呢？两成至三成。比如讲，你50公斤，差不多爱百，伊就百五，差不多100。增加一百，所以可见咱的脚会承受咱的指甲烂，所以骨头爱有烂啊。咱的脚哦，上个大只的骨头伫对，就是咱的脚。上个大只的关节里头，咱的脚头有啊，所以你顾好无爱呢。咱的腿哦，甲脚是咱人的运动中心呢。啊，咱人的脚哦，上脚个连着啥？咱全身骨的循环的网络拢甲脚有关的。你看咱的脚底有几个穴道？60个穴道。所以为什么我拢建议你来打卡底，会当刺激着咱的骨源内脏，会网络会当连环，会当循环的对啊。相对呢，对咱的膀胱经冇帮助。所以咱有健康的脚，健康的脚腿，咱的血液循环才会顺。啊，你若无健康的脚，血液是袂当循环，因为咱人第二心脏伫倒，咱的脚。而且咱人哦，咱人若是老落去啊。咱大脑对脚的指挥呢，也速度会降落呢，所以当然你一定要靠运动。哎，运动跟咱的这脑的指挥呢有连带的关系，所以介重要无？介重要啦！无你要靠啥指挥？当然你要是无你要速度哟。所以咱人就是爱运动，补充钙质，上个是40岁开始。 啊，咱就爱补充钙质啦，因为啊，那么咱一般哦，心电代谢对你无好，个落坎的拢是四十岁开始，所以你也看我讲过，咱人的健肌吧，萎缩是三十岁开始哦，一趴，到五十岁三十趴，到六十岁五十趴，哦，啊，伊萎缩落去哦，啊，你那个拢无咧补充，个无咧运动啊，到时愈来愈少，愈来愈济哦，到时你的感觉拢无啥物健肌吧呢，你得萎缩，到时你会容易跌倒，唔是跌倒呢，甚至会人严重的变成白嘛，白袂起来。卡也无烂，所以咱一定要注意补充钙质咯，补充恁骨内胶原蛋白哦，啊，该补充的啥健肌吧哟。好了，谢谢。小丽哥你好，
5: 喂，那是啥呀？
0: 哎，是你好。
5: 哎，我要跟你问讲，嘿，有在听，要吃什么？
0: 有在听哦。好了，接接三线喽。嗨，谢谢。

0: 来，谢谢车票。那么这一张秀清说起来，咱的黄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对不起，和你单讲故，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小西你好。
1: 哎、欸，姓啥呀？
0: 哟，是我是你好嘿。
1: 哦，这是讲在做见证
0: 哦，来身边的有一个，感谢你讲重点啦，你讲遐啦嘿。
1: 我手啊，
0: 嘿，
1: 也未起哦，啊，过个月啊，啊，一日有一只手也起啊。
0: 哦吼吼吼，安尼哦，哦好哦，欸、嗯，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我大姐你今嘛该弄等哈，还是谁？来，你好，你好，
2: 哎，先生，谢谢，
0: 没不客气哈，
2: 啊，谢谢，哎、啊，我要改见证一下，
0: 哦，来，身边有不记得，哎、欸，
2: 无啦，要改见证啦，
0: 好好，来你讲起来，
2: 嘿啦，哦，我改买迄个改过一个哈，
0: 好好好，
2: 哦，食咧足好诶，
0: 嗯，
2: 我都食一罐，不过来买呢，
0: 好，
2: 不过来大号也买，
0: 啊是安那好嘿，
2: 我本来哈，只做遐哈。第四百加第五百有歪去、嗯，我有去去照 X 光。
0: 哦，
2: 我唔知讲甲先去互医生看情形安怎，到来买对吧？
0: 吼，
2: 啊食一罐，啊就安尼，即卖哦好真济呢。
0: 哦，安尼好。
2: 我嘛搁灌两组迄个。
0: 好，我今仔继续甲看咧看咧。好，钟妈妈，谢谢你，感谢妈妈。好，谢谢。你好，喂喂，你好。
3: 我洪少王大哥。
0: 还是你好。
3: 我要做见证啦。
0: 好嘞，
3: 再过去了。
0: 嘿，
3: 再过去了，我看等你环保环保，结果吃了哦。
0: 嘿，
3: 讲卡给做有得啦。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感谢你。
3: 哎呀，其他我继续吃安尼啦。
0: 继续甲看咧看咧哈，王大哥，谢谢，感谢你哈。好好保重哦，谢谢。好，喂哦。
4: 喂，
0: 啊，我姓啥？你好，
4: 姓啥啦？
0: 还是嘿？
4: 我给你吃十罐啦。
0: 哦，感恩，谢谢你。
4: 吃了没办啦。
0: 哦哦，啊，吃了那好。
4: 我卡马好啦。
0: 我来生病了，不姐，你是有吃钙过精吗？
4: 我让我，
0: 我让
4: 我
0: 哩。哦，
4: 我十罐啦，啊，十罐有三两岁。
0: 我来，起来，哎，等我一罐，啊，来个接接来先咯。哎，谢谢。没有，包装盖子里面加个两罐，面加个两罐嘛，面加个两罐。加了这罐卡纳达进口，那你盖过去，加了这罐盖过去的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盖子盖咱观察咱骨头水啊，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典故，盖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里面加个两罐，面加个两罐嘛，面加个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盖子好，第三个我咱根基嘛吸收好，没。所以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相关，矿物质嘛是上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单的钙过质咯。
4: 好，足好。
0: 你今麦是要来鼓励？你不讲鼓励你啦？
4: 哎呦，我今麦就是要来鼓励啦。
0: 来三遍了，无姐，你讲你食阮的橄榄油牙周病安那好？
4: 嗯，拢爱流水暖流啊，水暖黏黏，啊随我会得随食便随啉吼。拢足好诶，哦好哩哩，我即摆阁随甲恁助理做一，
0: 去叫一组，
4: 很去叫一组。
0: 啊，你即摆是牙周病有较好的对啦吼。
4: 嘿，啊，拢无喙暖，拢足好诶啊。
0: 安尼好啊，安尼好，感谢阿妹，谢谢哈。好，啊继续，好继续哦，继续哈，谢谢。好，继续看你好，谢谢。哎，卫生卡袂呢？
5: 哎、欸，我顶阵卫生作势啊，即摆卡袂。
0: 哎呦！哇，这样好棒哎，很好啊，嘿，盖好盖好盖好，好谢谢，好谢谢。啊来呀，那你好朋友，你有关无？你有加吗无？你有追加无啊？快嘛加冰啊！所以咱好朋友阿别关人，阿别加油的人，阿别加嘛，阿别加嘛的人较紧哦。因为咱春最后我唔知几工啦，但是呀、啊，我会当好咱好朋友先登记到5月30号。所以呢，如果是咱那是上完咱就无啊，所以咱好朋友阿别加嘛的人较紧哦。每一罐上一罐，一组就是两罐，1980块无甲你起价。另外起无，我唔知道，即卖物价拢起价吼，所以咱好朋友把握机会，我阿别加嘛的阿别买。人较紧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电话单呢，多准你讲，谢谢。那我是小六，你好。
6: 喂，
0: 喂，你好，你好。
6: 嗯，啊，我甲你问一下，使袂？
0: 哦，好啊，你讲起来。
6: 我讲吼，我脚骨吼，两脚拢开刀啦。
0: 哦，啊，这安尼哦，假的呢，来接接哦。哎，感冒就接一线哦。来，你好，你好。
7: 喂，你受伤哈？
0: 还是？
7: 哎，我问你。
0: 嘿。
7: 我脚吼退化啊，有去注玻尿酸。
0: 安尼等者，来个先咯，哎谢谢。 那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这部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那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啊，四六九。啊，那要跟咱订阅的好朋友，你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268888啊，别四个八咯哈，爱考对哦。啊，那要找是啥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5554163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高中到这个点在卡哈，感谢好朋友来，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徛徛，跟咱敬礼，想徛徛，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再跟咱讲一摆哦。那么咱那是顶礼拜有讲到，今仔日有要送好朋友脚踏板呢。咱的单单的橄榄油结束了，咱就送就寄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阿未收的是正常的。阿、你唔好打电话来跟我催哦，麻烦一点吼。因为呢，即阵啊，我甲助理拢较无闲，唔是跟他讲哦，咱的橄榄油促销呢，佮加上阮到往来等咧收啦，有够无闲的。真正是哦吼，阿个来机也咧收啊，真正有够无用吼，所以真正是歹势。希望好朋友呢，请唔要甲阮催，甲阮催，阮就会紧张啦吼。这么好朋友哈，希望好朋友要注意哦。这么诈骗集团还是很多呢，我那是感官哦，没有死没良心的人哦，啊，真正是拢一点啊无考虑的人，把人赚的钱做辛苦呢。有人为着迄个诈骗哦，结果想袂开自杀的呢。你要看这诈骗集团外无良心就好。所以我没死没良心的，刚刚好而已。所以希望好朋友要学较巧的，只要那不是咱内行的，咱要叫你投资呢，千万都唔通去戆戆啊投资。看股票的去，唔免心动，心唔免叮当。咱若唔捌的，趁人袂着，咱卖去投资，唔忙借钱投资股票哈。先甲咱报告一下来，时间的关系，小丹姐上课等你哦，谢谢。
8: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下课了还不走？
1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阿妈给啊。 里，我买吃鱼啊哦。
17: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6: 耶、阿妈100分，
1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8: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8: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合。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五月十九，礼拜二。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3度，上关是31度，好，温差大哈。古历是4月初3，明仔日较出无虾米日啦。头条新闻关心的当然是美国总统川普哈去中国，中国呢跟习大大见面，啊，主要要讲行李啦哈，啊，然后呢就离开啊嘛，啊，离开啊呢记者呢真关心的两个所在嘛，一个是伊朗，啊，一个是台湾嘛，哈，啊，所以呢，伊就咧飞行机顶面有讲到一寡啊台湾的状况，譬如讲啊，甲对岸的习大大，啊，讲到台湾啊，包括呢台湾要甲美国买武器啦。啊，当然讲到呢，台湾这边的情况，哦，川普总统表示讲，希望保持啊，即卖情况是上佳理想的啦。伊甚至卖认为讲，对话嘛是这种的感觉啊，但是伊也讲到，哦，无希望讲台湾呢有人要走向台湾独立，啊，是认为讲后边美国啊咧华酷啊，伊无希望安尼。第二点呢，伊嘛认为讲，是不是要来出兵来保护台湾呢？哎呀，伊讲啊，台湾甲美国咧遐尼遥远啊，几啊千英里，哦，遐尼遥远的所在有一场战争，伊嘛无希望安尼是哈，所以咧产生了真侪无同的解读，啊，你也了解哈，啊，一句话讲出来呢，会当有几啊种解说，所以咧咱台湾呢，就开始有真侪无同的媒体解说安尼是哈，好啦，这个等于讲伊访问到一个结论，啊，访问煞呢。诶，美国总统呢，就甲日本的首相，毛通到15分钟的电话啦。啊，然后日本的首相要去韩国访问呢。啊，川普总统嘛，甲呢啊韩国的总统啊，有来通到电话哈，啊。所以等于讲啊，整个啊，整个呢拢有相当的联络啦哈。啊，所以赖总统，昨昏听出了咱国安团队的报告，伊啊提出到5点的说明。总统表示讲呢。台湾是台湾海峡，跟咱这区域和平稳定情况的一个维持者。中国呢，则是咱区域无稳定，包括要来改变现状的一个根源。哦，所以捍卫着中华民国现状啊，无台独的问题啊，表示讲无啊，那有什么台独的问题？哦，所以美国总统川普所讲的，有人要台独啊，行在头前啊，以为讲美国在后边去。啊，伊无希望安尼是，哦，所以总统呢强调就是讲无台独的问题，那么捍卫的是中华民国的幸福，哦啊，台湾跟美国呢安全合作，包括呢这武器的买卖，嘛是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真关键的要素。过来，包括咱台湾是全世界呢重点利益的所在。啊，尤其咱呢一寡台积电、半导体这方面嘛，哈，所以表示讲台湾海峡的和平跟稳定。绝对袂呢，被牺牲或者是被交易啊！因为啊，这边美国去到中国做生意嘛，啊，带到哦，几落十个大头家啊，去啊讲生意啊，呢是哈，当然有做到一寡生意啦，冇一寡生意呢，无本来美国想遐尼多啊，比如飞行机啊，本来卖几百只，那即卖呢无遐多啊，这也有哈，所以针对到美国总统川普啊，包括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啊，再三强调就是讲对台湾的政策是不变的，啊，无改变。啊，所以总统表示讲感谢美国政府持续关注咱台湾海峡的和平、也较稳定，以及呢对咱台湾的支持。啊，所以总统表示讲呢，维持台湾甲区域和平的稳定呢，是咱中华民国一贯而且坚定的立场。啊，咱袂去也无代志了代志，咱嘛袂讲要牵管到这冲突。但是，咱嘛袂在咩压力之下放弃咱国家的主权，包括呢尊严，包括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啊，台湾呢是两岸现况坚定的维护者，唔是要改变的迄一边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总统强调就是讲，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民主国家。虽然坚持呢民主自由的宪政的体制。坚持中华民国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嘿，互不隶属，你无属于我，我也无属于你。
啊，坚持主权呢，袂当呢啊，互人即个侵犯呐、啊、并吞呐、啊。坚持咱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必须要呢，是全体2300人的意志甲决定。好、啊，所以咱们捍卫着即马现况，无所讲的什么台独的问题。所以总统呢讲几啊遍哈，无台独的问题哈，等于讲呢真清楚呢，是讲我川普总统听哈。不太多的问题啊，你将讲话啊，但是呢，这个、川普总统在中国，包括呢美国所发表的一寡呢新闻稿，拢无讲到台湾呢。但是一直的离开中国了，在会议记顶呢所讲的代志，哦，相当的比例是在讲到台湾呢。包括呢记者有较访问呢，就是你家呢徐大大见面了。台湾人应该是感觉较安全啊呢，还是较无安全啊呢？哦，这讲话啊，拢真有艺术的哈。好啦，所以呢，针对到呢，川普总统跟徐大大见面了啊，讲有人要做台独啊，以为讲美国会徛后边个支持啊，唔通有这种想法呢？这当然，确实啦，跟过去啊，较无啥共款。川普前一任的总统就是拜登啊。拜登前前后后，唔知讲几遍啦，啊，我记得跟他四五遍，对不对？一定会收回、收回台湾，真坚定哦，讲真侪遍哦。所以这个民主国家呢，冇这个问题哈、哦。这个总统说换别的总统，啊，未当几世人做总统诶，亲像讲啊，共产国家拢要做几世人啦。哦，所以确实讲啊，这个党的总统跟另外迄个党的总统啦，态度无同的时候，诶嘛是真困扰。真的啊，感谢你。你看，就韩国前一年的总统尹锡悦，吼、哦，跟美国搞乜事啊？但今嘛，这个总统呢，今嘛这个总统跟中国呢，要较歪呢。哦，所以这可能也是，跟民主国家做朋友、讲大事的时候呢，拢爱思考到的。我今嘛不是真大家听嘛？啊，过来就是讲呢，一些个性啊，真有关联性啦。川普总统是一个真成功的生意人，伊公司呢做遐尼大，但是过去的公司要卖掉的时候呢，伊嘛是继续趁钱，啊、哦，公司安怎去出代志安怎呢？伊嘛是大家真好的生意人就对了哈、哦。甚至呢，这几年啊，伊、哦、开始个登来做总统，哦，真侪这新闻也好，代志的决定也好，咧宣布进程呢，拢有人呢，总去高市买股票呢，还是买股票呢？哦，所以这是不是讲已经有知影什么好消息的、坏消息的人呢？都在高市出入呢？啊，包括呢，顶礼拜，嘛讲就讲呢，川普总统，嘛伊的这个这个跟他讲啊，经手的理财啊，特别买到什么公司的股票，哦。有买真多，冇买真多，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这呢开始讲来了解讲伊个个性啦，哈，伊就是一个生理人嘛。而且生理人的个性就是要趁钱嘛，所以带遮侪大头家去加美国啊，就是要趁钱嘛。哈，啊，趁钱嘛不只是趁钱啦哈，佮加上呢，美国嘛是要选举，啊，选举需要两项选票嘛，你要选赢嘛。过来呢，你要钱啊，选举无在乎。好，唔是讲用钱买，就是讲你选举啊，一定要开销。刚刚台湾以前老一辈咧讲，伊讲选举啊，哎呦，迄真正钱啊，开出去敢那水咧流同款。别行卖讲，刚来斗三工诶，食炒米粉，哦，食鱼丸汤，啊，买便当，哇，一工都要开销偌济呢。好，所以金主呢，咧选举当中也是非常要紧的哈。好啦，讲到转来哈，啊，就是讲即卖呢，现况就是安尼先。是不是啊？哈，所以总统呢，昨两遍有讲到台独，哈，就是讲无台独的问题啊。先是咧下晡咧民进党创党40周年活动嘛，伊是主席啊，主席啊，以主席的身份呢，伊讲即个台独，然后台湾独立，啊，其实有两项的意涵呐、啊。头一个意涵就是讲，咱台湾呢无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嘛。哦、啊，另外咱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呢，互相呢，你无属于我，我无属于你嘛。哦，啊咧，早八点的时候哦，总统嗰个脸书顶面呢，发表了一篇文章，
啊，回应到川普、习近平见面了讲到台独的问题，嘛是提起讲台湾即马并无台湾独立的问题，安尼是哈。这是突然间呢，川普讲到了，哦，佮引起咱台湾呢这边真大一讨论啦哈。其实呢，过去啊，像谢中鼎这老一辈都讲到嘛，哦，台湾呢，这独立是甚物款的一个问题吗？台湾有自己的总统、自己的军队、自己的领土、自己的主权，对不对？这么大的经济体，对不对？而且呢，外汇这多钱，对吧？啊，这款呢，不是一个国家，不这是一个什么事呢？哦，所以呢，安尼先呢，有一挂议题啦，有一挂议题呢，实际上就是呢，选举的时候，当然要提出来呢，讲一挂议题嘛。啊，不然呢，选票会对咱这来呢？好啦，啊，所以这呢可能这两三天啊，个一挂讨论，咱再过呢，给大家做报告吧，哈。咱先来讲啊，趁钱。咱台湾的一挂银行，好的海外冇咱的分行啊，哈。要金管会呢公布了第一季，咱台湾的一挂银行的海外的一挂啊分布，哦，趁真多钱，赚289亿9000万啊，这是这多年来同款第一季啊新冠的记录。比顶一年增加8.6%，哦，主要海外银行啊，譬如讲台湾银行，哦，你海外嘛，台湾银行的分布嘛，哈，这样呢，趁钱上最所在啊，香港啦、啊、美国啦、啊、日本啦、啊，这拢是港企的新冠。其实呢，前五名干那一个所在退步啦，就是、中国嘛，中国经济歹嘛，真侪拢刷出来啊，哦，啊，咱嘛看唔敢踮遐咧投资啊。啊，所以遐是较歹安尼是吼，啊，那成长的比例上介侪到美国嘛，甲美国呢吼、哦，美国订单遐尼啊侪来啊，是不是啊吼？所以美国呢，咱谈的是成长上强的，啊，增加11.18亿，安尼是吼。银行局是安尼讲，用咱台湾银行海外的分行呢，趁钱增加的所在，为什么呢？因为咱放款，咱给大家借钱嘛。咱的放款增加，哦，咱利息增加，咱的手续费方面啊增加，哦，国家上什么代销较少啊，卖欧白少钱好人啊，啊、哦，就一定收嘛，哈、哦，代销费用减少，哦啊，但是啊，这个汇率包括呢债市方面的影响，所以呢，冇加减影响啦，啊、哦，汇率的处理办的事哈，所以呢，咱呢是海外会趁钱的前五大地区。香港上最，过来美国、新加坡、中国、日本，哦，香港真最哦。吼，咱的香港分行呢，赚的钱达到133亿9000万，增加超过5%，占到整体海外银行赚钱，咱只占46%、哦，好厉害啊！香港哈，过来新加坡这是排在第二名。啊，美国哇，第三名，第四名是中国。伊讲中国这边呢，咱即季赚22亿4000万，比顶一年减少19%，要加20%，是五大地区啊唯一啦退步的所在。安尼是哈，伊讲啊，就是债市啦、啊、汇市的影响，哦啊，投资啦、借钱各方面啊减少，因为中国的房地产都起咧咧啊，啊房地产歹呢，各项嘛歹啊，是不是啊？去消费？都较唔敢消费嘛，哈、哦！啊，日本排在第五名，那、啊、么是新冠的记录，啊，日本这方面哈、啊，好啦，这个关系就这个台独啦，各方面呢，啊，咱也没有时间呢，再给大家补充。咱先来讲是，哎，走向世界，走向世界，这是世界卫生组织，这世界卫生大会呢，今日开会。那港官无甲咱邀请，啊，照例不甲咱邀请哈。但是咱外交部长呢，咧 WHA 开幕前夕，来到日内瓦，咱出席了一个澳洲台湾艺术联盟啊，一个研讨会，包括年会啊。部长呢咧会中啊表示啊，咱台湾呢虽然无被邀请，虽然无都出席 WHA 嘛，世界卫生组织嘛。但是咱呢，袂讲安尼死啊，就气馁嘛。哦，那么展现咱台湾走向世界力量。哦，所以部长呢，昨日暗时致辞，讲啊，阮虽然无阿多参加，这对台湾也无公平，其实对世界嘛是对损失。哦，台湾的医疗啦、公共卫生各方面，咱是非常欠债呢。
是不是啊？所以那么拥抱世界，为了展现咱台湾的真侪成果。哦，所以部长表示讲，虽然无加邀请，哈，咱就是专业为了展现呢，咱台湾的真在意、真在乎啦。哦，在乎什么？在乎这世界大家的健康。啊，尤其讲咱台湾的半导体有 AI 呢。啊，为什么讲到这個？这個，哎、欸，这個。为世界卫生，包括健康啦、啊，疾病的防治啊，跟这个 AI 跟半导体有什么关联性呢？哦，关联大咯。伊讲上优秀的人才啊，那些医生界啦、公共卫生界呢，佮配合到即嘛，啊，即嘛 AI 呢融入咧咱的医疗的设备，包括呢疾病的一个诊断，各方面呢，可以当有真大真大的发挥呢。哦，未来呢？未来开刀呢？不是医生来开刀啊，是机器人来开刀。即马就淡薄啊，这个情况啊嘛。啊、哦，过来未来看病啊！哎呀，电脑这里去了哈，真紧就知影讲到底病情咧多啊，甚至安怎治疗哈啊，这拢是透过啊不断进步哈、哦、AI 的一个功能嘛哈、哦。所以呢，这个、咱今年咱嘛咧定话哦，咱就举办头一届个 WHA。台湾智慧医疗健康产业展览，邀请咱台湾30间的病院诊所、企业，包括呢医学界。哦，啊，这是啊副院长，伊讲这副院长江启臣哦，咱这李伟江启臣呢提出的。啊，去年就本来想讲邀请啊广达电脑跟宏基啊智慧医疗啊来日内瓦来介绍咱台湾智慧医疗。哦，个医疗器材创新啊，今年扩大举行，要将咱台湾的这方面啊，一旦讲是医疗卫生方面的外交，佮行出去安尼是哈。当然你感觉讲啊，台湾家己咧遐武安尼是哈，其实呢，这做落去了，全世界拢会注目。好、哦，以专业来讲，这方面的医疗方面、公共卫生方面，都一定会佮咱注目嘛，是不是哈？所以呢，你外加邀请。但是我会当展现出来哈，让你知影讲到底啊，我这呢有偌厉害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高精，得利血力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得了皮肤。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特别，我食嘛有效啦。
3: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2: 食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食就好咪。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喂，你好。
4: 阿亮。
0: 哟。
4: 我甲你借问咧。
0: 好，请讲。
4: 我顶下我有甲你讲，我去开卡头屋嘛吼。
0: 系。
4: 啊，我即马去咧防疫个。讲我后边迄个筋吼，定诶确定吼，啊我即摆去咧做复健咯。
0: 系。
4: 啊我迄三椒钙好，敢未使？敢未使过食？
0: 你爱食，安尼你诶复健诶效果才会搁较好啊。
4: 好嘿。嘿。你原来照食无要紧。
0: 因为你即摆那是无够用呢，伊即摆咧甲你复健吼。
4: 嘿。
0: 啊你若无食呢，效果较慢之外，甚至会搁较疼哦。
4: 哦，我是讲，我这两届吼，其实无他问你对无，我就该食迄条迄瓦粉的啊。
0: 瓦骨甲三椒斗阵食。
4: 我呢会使一个他们，我是讲三椒的，迄食落你讲的卡定啊，安尼大山腰袂食。
0: 唔是，是卡有力。
4: 卡有力啦。
0: 嘿，啊卡会自然，啊甲起来久行远啊。
4: 因为我知影啦，啊，我是讲我这即马就是要救下，较晚来对无？
0: 安尼吼，
4: 我头啊
0: 是
4: 头，唔是啊呐，手术了唔是爱救下，甲只脚甲
0: 是是是，两行到顶只。
4: 哦，一个无要紧就对啦，
0: 好唔好？
4: 好啊，我一个食四行嘞，
0: 真。安尼好啊，哦，啊，即马福建的哪进步？
4: 好，谢谢，
0: 阿妈，拜拜，
4: 拜拜，
0: 再见，
4: 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
5: 你好，阿亮啊。
0: 嗨，你好。
5: 你好，你好，我简先生，我台中吼。
0: 嗨。
5: 我请问你那维他干吼？
0: 嗨。
5: 有米干啦，啊，有咧追踪拢健康代言啦，啊，有脂肪肝安尼啦，有肝白油，啊，迄天咧，迄脂肪，迄落迄，迄
0: 维他干，
5: 维他干是安怎食？
0: 来，我先请教你吼。
5: 嗯。
0: 你检查呢，肝指数是正常的吗？
5: 哦，我甲问伊都拢讲正常啦，啊化解啦，唔知影啦。
0: 好，即卖呐，咱检查是正常的吼。你较要紧的，就是讲维他干一顿一粒，
5: 哦，
0: 零果精一顿一包，安尼夹你食三顿食。
5: 我三顿食哈。
0: 爱活动，爱流汗。
5: 安尼吼。
0: 好唔好？
5: 啊嘿，三顿饭前够啦，饭后。
0: 啊，拢无要紧。
5: 饭前饭后拢无紧。
0: 哎，对胃肠拢有帮助，你放心。
5: 哦，两一包一日一日就对了。
0: 对，因为你是啊肝包油，
5: 嘿，
0: 所以零高精一定爱戒掉的。
5: 哦，
0: 啊，你是正常的指数，所以你本身呢，咱的维他干一顿一粒就用的呀。
5: 哦，一粒得啊，三顿吃呢。
0: 对，哦，
5: 好，谢谢，那个
0: 拜，好，拜拜，再见。啊，有一个医学的报道，讲到咱台湾呢，有三种病症呢是增加较快速的。啊，第一名呢是糖尿病，啊，糖尿病哈、啊。第二名就是脂肪肝，啊，过来是忧郁症，啊，这三项安尼是哈、啊。当然啦、啊，这个各方面呢，咱拢要注意到啦。哦、啊，你讲啊，心脏病啊，高血压啦，那边注意嘛。啊，嘛是要注意哈，颠倒是较无注意到诶，啊，一来三型问题啊，啊，你讲像脂肪肝，啊，脂肪肝敢咪讲，哇，准啊咧人讲起啦，跋倒啦，安怎啦，当然较未发生这状况， 但脂肪肝呢，那愈来愈严重，太久啊，肝的发炎袂会哦，会哦。哦，啊！而且咱台湾的种生活习惯，生活习惯啊，食食饮食的文化，嘛造成咧，咱脂肪肝的人是真正是愈来愈多哈、啊。所以讲啊，咱要食维他干来过关，啊，你代谢方面的促进，来爱配合一下，安尼是呢，应该是更加理想。当然，饮食的控制啦，运动啦，体重的控制啦，这种爱哈、啊。所以咱希望讲啊，过关食维他干，这绝对对症。啊，叫起刚吃三顿吃哈，苓果精呢加一个，好，苓果精加一个哈，安尼可能呢循环代谢，但更加理想的时候呢，应该也进步也更加明显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公布网阿亮公新闻齁、哦、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这地当啊。啊国中教育会考呢昨是第二天的考试嘛。结果呢上午8点46分齁、哦、阿亮啊都要坐这电台家。开始摇呢啊因为电台啊这是大楼非常之管。啊这是办公大楼。哦，佮伊甲咱厝内迄种虫啊无共，伊种是大片虫啊。哦，所以一个摇落去，一个掉落去的时候呢，迄大片虫啊有声。哎呀，那是哈，921，大家唔知道有印象无？啊，老一辈哈，靠印象哈，921的时候呢，阮这几栋大楼啊，用掉的，哦，迄一个个刺激哈。好啦，所以呢，这是拄仔咧考试嘛，考自然科啊，发生地震5.1地震。地震的中心点呢，在咱玻璃家哦，上大的震度4级，所以有4间学校啊，39间教室，1404名的同学呢，现场呢避难。啊，我即摆咧考试啊，要哪避难呢？暂停一下，所以应用伊啊写答案嘛，差不多1分钟至3分钟，啊，这拢有规定哦，你都要时间来保护这些同学。啊，这嘛是会考13年来呢，头一遍发生考试的这个所在，受了地震，哦，暂停一下，安尼是啊。我那昨昏被应用的啊，好，包括咱中岛考区是武峰农工啊，西苑高中啊，那竹苗这边是国立的新德高中，包括桃园武林高中安尼是哈、啊。这拢有受到国家级的啊，这警报。手机啊都弹啊，哈！因为中心点就在咱家的玻璃嘛，哦，所以南投家呢4级特别较明显。啊，像讲啦，雾峰农工2间教室，就是原地避难，考试嘛，哎，暂停，原地避难2-3分钟。台中咱家震度3级，所以西苑高中家1间考试教室，和学生囡仔来。暂停啊，停1分钟啊，你先哈啊，这拢有规定啦，规定就是讲一样延长迄个时间啊，可以呢考刷安尼哈啊，其实呢叮当了呢，就加补1分钟、2分钟，迄心情也是受到影响，这也是会啦哈。好啦，因为这地震呢是8点46分，规模5.1啊，地震的深度哦15.5公里呢呢，啊，最大震度4级。因为啊，前几天吼，咱南投才发生大规模的停电，所以这地震啊，引起大家真大讨论啊。有咱在地乡亲咧讲，哦，真摇哦，哦，真摇安尼是哈。我啦，这个有一挂网络顶面下掉啦哈，都听到迄个声，跟那土脚有声，然后摇哦安尼是哈。这咱是无听到土脚有声了哈。过来来讲的是针对孙安佐啊，伊、哦、新闻的那点来讲到哈、哦，所以这爸爸妈妈嘛真大家听哈啊，迪英啦、啊，哦，孙鹏啊，因这后生呢是不是讲，嘛不是讲伊都是精神什么款的问题哈、哦，只是讲一直希望家己啊，跟他一个终极战士感官，你知道吗？哦，所以练健身呐、啊，吼、哦，而且咧提枪呐，吼、啊，保卫国家，甚至以前讲要参加战争啊的时候，所以伊这个我讲不出来，伊到底是什么款的状况，或者是讲应该看医生啊？爱家己做一支啊火焰枪喷血，好，伊讲咧网络学的啦，好咧网络学习的啊，然后呢，来做看卖，哦，这血喷出来呢10几公尺。哦，李家公啊，即马被消灭尿气啊嘛，哈、哦，来灭鼠嘛，哈、哦，用这个喷掉啊，尿气啊，就拢解决掉啊，安尼上都好哈、哦。啊，结果呢，一准啊，将伊这喷血影片啊，哇，铺位的网络顶面，啊，网络顶面大家都看到啊嘛。啊，检警单位呢，来个了解，啊嘛来引导搜查，搜查发觉这个阿海啊，引导呢甚至啊个啊呢，又改装了这散弹枪，啊这枪，你就犯罪啊嘛。哦，即嘛了解这个枪，伊的伤害、的杀伤力到底偌强啊？是哈。但即嘛呢，检察官依照着公共危险罪、枪炮等5条罪啊，甲申请要甲收啊。法官呢了解了，涉嫌讲，这个人伊啊， 恐吓公众、公共危险、非法，有这种呢，非制式，不是标准式的这种拉枪，那是模拟枪，拢种四条罪，有可能的串警，长呢真正个阿爷呢，啊，这一个阿呢爱两个月时间，啊，检察官是伊啊，他都要讲四条罪，佮加上放血未遂，哦，伊这喷血枪吼。喷出去讲哦，真远呢，十几公尺的呢，安尼是吼，所以这真正是嘛这边阿讲呢，爸爸妈妈吼嘛真正真困扰，爱是咧十时一讲咧网络 IG 顶面影片都抛出去啊，好、哦，伊讲要来公开2022年上新的发明，哦，新级的啊火箭枪，安尼是吼、哦、啊，伊有影片啊，影片翕起来了，我、哦、真正刺落去了。喷血，喷十几公尺，哦啊，这当然有危险性啦。哦啊，今嘛呢可能最上当的不是这个喷血，是领导呢的改情。哦，大家了解哦，咱真侪社会新闻，大家咧报时呢，你这款的改情，哦，不是自私猎枪的什么情啊？你若鉴定有杀伤力，这当判个十年呢？哦，3年以上10年以下，哦，所以这鉴定出来呢，这结论呢，可能会产生啊，真大真大的这种判刑的差别啦，哈、哦。啊，因为孙安做咧美国呢，嘛是有一挂犯罪记录啊，所以咧台湾是不是变作累犯呢？哦，应该是袂啦。好、哦，但是你咧美国一挂犯罪证据啊，可能会造成咱台湾法官咧判刑的时候呢，一定会参考到嘛。哈、哦，所以这对来讲，这少年人实在嘛是真读较听哈。哎、哦，伊、啊、就是归读较想的哈，迄、哦、种敢那活在家己的世界当中安尼先啦哈。过来来讲的是网络，如果是网络哈，新店家有一位陈老师，去后呢，咱讲啊，咱的赖啊赖，咱有群组嘛，啊群组拢有一个啊，敢那讲呢负责的哈、哦，所以这负责的这位杨女士呢，表示讲啦，这个陈老师呢。伊顶面个写讲呢，伊是公立的啊，专门的啊，安怎讲呢？咧爬车啦，然后呢玩一夜情的呀、啊，哦，等于渣男就丢啦，从那个踢出群组。哦，结果这陈老师真受气呢，哦，提出告诉，哦，请求精神赔偿160万。好吧，阿尼西还当讲话你啦哈，所以现在电话你心里了发觉的讲，哎呀，单身是啊。你真正咧，你网络顶面咧，你嘛咧赖好对方，讲啊，咱要活到老呢，嘛要做爱呢，做到老，等等，吼、哦、啊，你来传这种物件，这种影片，和真侪咧赖因贵族内面群组的一挂小姐太太呢，哦，所以法官你讲啊，人这杨小姐讲的都无唔对啊，你就是这款的人啊，啊，两个委托因家己啊，啊，群组内对这女性的权益。哦，将你踢出去有啥唔对呢？好、哦，所以驳回啊，这位陈老师这条官司安尼先啦。啊，这陈老师指控这杨小姐阻你，哦，阻你的群组来宾工呢？我的群组不是让你来钓女人的啦，对，来家爬起来啦，啊，唔是和你来家咧戏的位啦。哦，啊，你家讲到这陈老师这个人啊，啊，就是公理的啦，专门安怎呢？要戏人啦、啊。啊，要讲升级案的都不会插人啊，这种案的就对。所以陈老师当年你讲，哇、哦，你来当阿尼西讲话呢，够将我踢出，好、哦，阿尼西呢就来行法呢。啊，法官调查呢，结果呢，因这赖群组内面的一挂来对诶律师啦哈，律师啊，伊讲我们唔知啊，讲阮这群组内面当时来这陈老师，而且陈老师群组内面一旦输底下会。来有啥物人有无？用突然间一来给我啦，啊，就讲影片啊，影片啊未看啦，哎，太高啊，伊、哦、这人绝对问题。啊，尾啊，就那把他退群嘛，啊，甲退出嘛，啊，伊过来啊，啊，赶快私底下去传一寡的影片给人看，啊，包括讲咧要活到老，要做爱做到老，哦，顶顶啊那是。所以这陈老师呢，是不是嘛是精神的问题？你可能嘛是在看医生的哦。好啊！另外，咱来讲的是，本来认为无代志啊，后来呢嘛是手机啊里面的内容呢，才知讲因真正是歹人。 这有三个啊小姐，因是做美容师。啊，美容师呢后来伊兼职，哦，来买卖虚拟货币。哦，啊，同一时间哦，有一个叫做 Jack 啊 ，Jack 呢，这个派人啊 ，Jack 甲一位啊柯小姐讲，你会当甲迄三位小姐买泰达币呀、啊？哦，这泰达币呢，啊，一旦我来探钱啊，来探钱啊，是。好、哦，柯小姐呢，我就甲对方见面啊，见面哈、啊，然后呢，交出着352万，甲买这泰达币，甲这三位小姐买泰达币，三位小姐这种泰达币呢，专利给这柯小姐电子钱包，哎，这甲基本上合法咯。哦，这虚拟货币也买买有合法的买买，所以规定呢。没有不法啊，他叫做耍干不是呢？好，但是这柯小姐呢，哦，伊即马甲买嘛350几万嘛，哦，伊就照这杰克所讲的，哦，将泰达币呢转出去，转出去了呢，啊，然后呢一去不回啊，哦，啊，这三个小姐呢，好人讲又交接到这个派人，啊，律师嘛讲，嗯，啊，这三位小姐。哦，你讲伊啊交接的派人，啊，你证据在倒？无啊，伊买卖完全合法啦、啊，是不是啊？哈，后来呢，就是为这三个小姐手机啊内面讨论着讲呢一夸内容，才知影讲原来恁过来讨论着安怎讲骗，啊好，代志大条，甚至其中一个讲安怎呢？因为阮朋友才嫌嫌我赚这条钱啦、啊，哦，赚这种钱，等于讲我有风险的呢。哦，所以我赚这条钱嘛，应该呢。啊好，刚才接着问你讲，你到底赚什么钱嘛？哦，所以电话里认定讲，你三位小姐啊，你个诈骗集团的共谋呀，拢总判刑，有两个判三年，一个判2年6个月，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这个柯小姐是主呢，你网络现在这个杰克，啊杰克就给你推荐啦，啊你买去啊，安怎谈啊，安怎是？哦啊，伊就讲好啊，就给对方买。啊，对方买过程一直到买卖煞拢无问题啦，拢无问题啦。但大家了解虚拟货币，你敢有真了解？啊，两阿爸请教呢，咱这银行的朋友好朋友，哦，请伊解说虚拟货币，互我听有安尼是。啊，结果伊甲我加半工，我嘛是听无啥有。啊，这位柯小姐一窍不通，伊就听这杰克甲解，后来佫将泰达币佫转为另外一个钱包里去。然后这个 Jack 就消失了，就消失了，一急呢嘛消失去啊！哦，这柯小姐当然真受气啊，是不是啊？但是要抓这杰克抓无人啊！啊，你个想买啊？啊，该三个小姐买啊！啊，唔只个找三个小姐，哎、啊，三个小姐来讲什么杰克？我跟杰克无关系啊！哦、啊，你甲我买，我买你啊！啊，你家己买啊，将你的钱赚出去，对不对？啊，你搞我什么地带呢？所以那各家来讲，真正无代志。阿妹也是地检署家啊，了解这个案件了，佮查靠到这位黄小姐手机啊，好、啊，阿才知道内容，才知道讲呢，原来一个诈骗有咧勾结。好、啊，阿那无查手机啊呢，真正这件代志啊，钱安尼无去啊，嘛无人会想办法呢。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卡头屋。
1: 哇，过得好呢，阿未落去啊，未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个落去啊。正常嘛，卡头正正只瓦罐吼，今麦苦起足好势，
2: 本来都未苦啊，食到较紧老好啊。
3: 卡早买老水拢爱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未苦，正食你个瓦骨，啊，才开始会苦。
6: 我感觉瓦骨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白才好势，行路吼，
0: 嗯，
6: 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疼。 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外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外龄，专门固然卡头的得力外骨，电话0800-090-868。啊，有听就问阿亮啊，咱这退化性关节炎这卡头的问题哈，咱希望呢较快速，哈、哦，较快速来进步呢，啊，有什么款呢？啊，撇步啊步哈，减肥，减肥啊，所以大考，大考呢对咱卡头啊，当然身心的压力个特别较大嘛，啊，你个想看卖，你每一步。哦、你每一步，尤其你还爬楼梯、落楼梯的时候呢，你的脚头要记在偌重、偌重的重量呢，是不是、哦、所以针对关节不只是脚头啦、包括腰脊骨，包括颔骨也是同款啦。哦，咱的矮时阵呢，对咱的软骨啊的压力嘛真大嘛。你敢知影？咱的头壳、那颔骨就好啦。咱的颔骨呐，伊这七块骨头，哎，记在都差不多是五公斤的重量。哦，啊那常常咧滑手机的头壳硬有无？哦，咱头壳硬的时阵呢，咱的两骨就是颔骨这节呢，爱负担差不多24公斤的重量。24公斤偌重，就是一个囡仔小朋友体重。哦，你颔骨内呢，大一个小朋友坐咧你颔骨呢，你的软骨啊那也袂突出呢。哦，所以姿势啊，会改进啊，真要紧。体重的控制啊，真要紧哈！啊，软骨啊要增加，骨型要增加，哦，边啊爱个巩固，嘿，就是吃咱的外骨啦，外骨就是针对退化性的关节炎嘛。哦，啊，初初吃，有的你得到神经较严重的，也反疼嘛。啊，反疼要安怎？先啉奶一下嘛。哦，啊，三顿吃一顿吃两粒，哎呦，反疼真强呢。啊，不然就先吃早嘛。哦，可以豆豆进步了，再过来吃三顿。好、哦，阿要个人关节，你的退化就是爱吃瓦棍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先我电台刚上刚上登来来讲啊，今麦社会作业，这学生呢，无人要读社会作业呢，哇，那就糟糕了呢。好啦，咱连咪讲，待会见。
7: 我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8: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苗昌药房华府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好，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讲啦，即马读书囡仔啊，爸爸妈妈拢希望讲啊，咱出来囡仔未来会当做工程师嘛。哦，工程师啊，哦，出路真好啊，赚真侪钱啊，佫会当分红安尼先啊。哦，啊嘛，确实目前是安尼先，无唔对啦哈。啊，两个一个亲戚啊，因两个囡仔，啊，两个囡仔相信啊，相信分袂出来。啊，其中一个呢，嘛是读这个工程的啦，啊，这个先读到这个交通大学，尾啊咧清华大学这边呢，佮读研究所啊，咧读研究所的时候呢，就去有一间台湾的公司叫做联发科，就佮注文去啊，佮注文去啊，注文去了后呢，啊尾啊呢，研究所读煞嘛，啊，就去啊这间大公司上班嘛，啊，啊这间电子公司的薪水比台积电佫较悬哦。哦，这是大家知影啊，这读个真好，才发到入去了哈。啊，尾啊呢，听讲去啊上班，后来搬新店嘛。啊，新店的时候呢，因爸爸新店嘛，新店个租厝。哦，啊，这硕士毕业才几年嘛。啊，尾啊，敢那是三年后吧。啊，几年我未记诶，无讲介侪年。啊，就听厝内人咧讲，啊，就踮遐看厝，啊，踮遐买厝啊。我去上班多久年还买厝用遐啊？上班呢两三年啊，啊，所以呢，看工程师读这理工的，好，讲到另外迄个，两个相识啊，两个相识啊，哈，啊，另外迄个是读屏东农工，哦，读屏东农工，啊，是不是跟这个工程啦、各方面呢完全无关系，对不对哈？啊，所以相识啊，另外这个呢，这嘛是吃头路啊啦，哦，一个月啊领薪水。你也差不多呢，才挖四万块，安尼是，按两个相识啊，年纪同款，迄薪水呢，迄差偌济呢？哦，差有够济济安尼是吼、哦，所以呢，今嘛变做讲那种 AI 啦、半导体这样的旺的情况之下，哦，你讲高中生，哦，你要选读自然科，还是社会组的呢？你要自然组、社会组的呢？哦，今嘛甚至呢，理科这边的老师。哦，就派车。啊，那文科这边呢，学生啊，你就派车。哦，所以即马教育界是咧烦恼啊。伊讲未来呢，哦，这产业方面的人才啊，真正呢要培养。啊，个呢文科方面呢，文科方面呢无学生，是不是啊？所以这啊，目前的 AI 呢对台湾的影响，包括教育制度，包括学生囡仔出路呢，啊，拢产生真大真大的影响。好，另外影响的包括讲，即马银行针对咱借钱买厝贷款这方面呢，敢那伊也较无爱。但是你来信用贷款，哦，借钱买股票的，这敢那呢，敢那较侪哦。我啦，台北股市呢，日不不，哦，有倒起有倒落，哎呦，最近啦，起真侪啊嘛，啊，起真侪啊，敢那呢，有一挂人啊，知影讲呢，哦，赚真侪啊，哈，先买一挂。啊，一个敢那讲波动了呢，哦，拢真紧张啦。即马趁钱的，惊什么呢？惊讲一日啊落吼，咱啊走袂赴啊，等于讲趁的准那个吐出去的，哦，所以波动呢，拢会较大的时候。好啦，所以呢，股市嘛是啊个不不不唔对，哦，啊房地产真歹嘛，啊即马有淡薄啊变化哦，哦，因为即马呢，波动较大一挂，啊会趁到的吼，啊无先买一挂。啊，买一挂赚的钱，啊，买囥个多，哦，开始去买一挂呢房地产啦，哦，所以包括房地产的业者嘛，你讲也有哦，有安尼先哦。本来有一挂呢买厝的，伊讲啊，较慢哩，钱呢提去买股票，哦，即马股票赚到钱啊，啊，佮拨一挂钱倒来买厝，但是买地点拢买迄种蛋黄区，
不以前房地产的好的时候呢，哦，地点好的，机能好的，真贵不对，但是边仔拢贵啦，哦，那技巧拢乌白花的嘛。阿伯啊呢，买啊房地产卖去了呢，哎，干那迄种蛋黄区上好的店，哎，技巧精调哟，无啥那个，甚至还过得起。好啊，但是呢，一寡呢，较蛋白区的啦哈，啊，介绍哇，那真强，所以隔壁下格咧卖嘛。好、哦，咱中埔家呢，有一间建商啦，我够厉害，哈、哦，别人呢一平卖五十几万呢，也当卖到39万、38万、39万公，哦，啊，所以生意拢可以做起，哈、哦，啊，所以下格咧卖也有哈、哦。我咱讲到等来，即马云南这边，政府去年交易。哦，就是讲安尼先，无即嘛买厝贷款呢，水道头呢，我开个大一挂啦。但是为中央银行公布五大银行呢，即嘛放款呢，统计看起来买厝贷款，将贷款的额度并无放大哦，顶多是消费性的贷款呢，清关起来。哦，所以即嘛银行是卡房贷、爱信贷安尼先吗？啊，统计包括呢，台湾银行、河库、第一银行、华南银行、土地银行，哦，所以呢，看出来讲，哎呦，即嘛政策的房贷动向，去年交易政策松绑了呢，五大银行呢新做这种买厝贷款的金额，并无明显增加，嘛无明显放大，哦，所以详细的资料，你要看今年三月五大银行呢新做的。买厝贷款的金额590亿嘛，啊，比二月比起来是较回升，但是甲去年比起来呢，去年是820亿呢，啊，今年呢，啊，中央银行迄边不是讲一旦水道头放较宽吗？安尼是啊，哦，所以银行的主管咧讲啊，伊讲即马对。买厝贷款，阮依然是嘛是较严格啦吼，主要就是讲房地产即马就很低迷嘛，较无咧买嘛，啊，所以阮若贷款出去嘛，较有风险呢，好啊嘛，较无坦啦，啊，比较没有赚头安尼先啊，银行呢有影，银行来对李专嘛，甲安尼讲，我讲啊，人诶贷款迄。用啊，迄较无通谈啊，那是哈。我啦，所以这银行有家己的一套。啊，即卖呢，即卖就是讲，哎、欸，来借钱啊，来买股市的，会较侪。啊，较侪呢，这段时间尤其啊，你较注意哈。即卖波动了呢，房地产会够一寡钱一顿去加减伊啦哈。但是今日有一个分析，就是讲疫情了，哦，真侪人出国安尼是嘛哈。哦，出国钱拢开国外。哦，原本咱烦恼就是讲，大家拢出国啊，哦啊内需，哦国内消费就规拢救起，哦为讲啊饭店啦、民宿你看吼，拢较无人安尼是吼，但是呢数字看起来还好呢，啊、哦、并无讲钱拢开在国外，咱国内内需市场嘛无降温哦，哦比如讲啊全家的档也咧讲啊，用请问安尼零售业吼，这其实看起来还好呢。哦，出国哦，带动的消费在外面开啊。去年台湾人出国的人呢，将近要1900万，今年可能突破2000万人啊，是不是？哦，所以这哦，拢是开在外面内部呢，是不是？都无消费啊呢。但是经济部的数字，今年第一季哦，零售业伊的营业额是1700亿。甲去年同期间比较成长诶，成长2.1%。哦，啊那家当然爱啊。哦啊，餐饮业这边营业额达到呢2847亿，啊、哦、比顶一年增加呢3.8%。啊，所以讲啊，钱不是胖去，只是换所在开，安尼是念念啊。本来个你讲出国啊。受影响上大是百货公司，头一季营业额1170亿，进步7%呢啊、哦、啊！所以这呢可能这个数字当做参考，但是话讲到转来，这是起码股市安尼先，股市呢不是安尼先，他多啊，伊予咱看这数字啊，
可能就唔是这款的数字哈。好啦，所以呢，即马讲到钱啊，真侪去投资的，钱拢落入去啊。咱讲的主动式的 ETF， 甚至咱的听众阿妈级的听众，买卡电的问阿娘啊，啊，讲因孙改改啊，主动式的 ETF， 阿你先啊，我阿妈你敢知你买这股票是咧做什么生意的啊？也唔知呢，哈、啊，爱得公会这一谈啊，那是哈，这个 ETF 是安尼哈，就是讲啊，伊买真侪股票，哦，拢有挑选出来的好的就对了哈，啊，所以呢，像讲0050，对啊，跌咧买有谈无有谈啊，是不是哈？啊，即卖呢，国家熊的是啥物呢？就是讲即卖开放啊，这个 ETF 呢，你会当安奈哦，安尼真自由的出入。哦，所以安尼高手咧买卖时候呢，是不是就会当呢？哦，赚真多呢？啊，就是因为啊，这个开放了呢，有一种高手呢咧替咱买卖，咱嘛称呼叫做主动式的 ETF 啦。好啊，结果呢，高手就出手了，哇，真正变变球啊！哦，所以大家钱拢装入去啊。啊，本来呢，炒3-5G啊，3-5G，哇，今嘛10几G啊！好、哦、啊，大家钱拢装入去啊，那是哈，所以林孙呢，跟你讲起啊，是无唔丢啦哈。但今麦呢，伊当然是跌到高市的起落嘛。哦，今麦当讲高市呢，就较波动啊嘛，啊较波动啊，就无像像去年啊，一直甲今年车，哦因摊价向你追啊，那是哈。是其实一个基本的原则啦，无永远的起的高市。嘛，无因为咧落去高市，安尼是哈，上惊就是讲，大家拢使用咱啦离开啊，结果你阿咧来对，这是咱咧，会感觉讲，上界烦恼的代志安尼是哈，所以人看人讲哇，真好真好，然后你才要离去，人已经真好啊，啊，你才要离去，哦，安尼是啊，可能就稍微慢了一点点了哈，啊，高市呢这段时间。啊，真正看为去年嘛，好、哦，甲今年来哈、哦，有你去股市的，敢那加减啊，确确实实啊，拢加减有赚到钱啦。

啊，讲到河水哈，今日嘛一条河水啊，南台湾，南台湾从哪开始啊？诶，天降甘霖，啊，可以兼补一挂水入来哈，所以咱台南的三大水库呢，拢有受到好处。这增仑水库，或者真要紧哈，伊这个入流量呢明显增加。高平溪啊，顶手的是旗山溪，有无？哎嘛是水流量呢，因为这大雨。哦嘛，回升哈，重新呢，可以当来到呢，引水上位南化水库起来。好、哦，伊刚才讲十七天一天哦，都达到呢五十万吨安尼先啦哈，所以这水啊是非常重要。咱即马呢较烦恼的话，欠电欠电哈，其实欠水啊，问题嘛真大哈。咱台湾呢这五欠，拢爱注意着，五欠，欠水欠电。是不是啊？那么呢，即嘛电子业呢，这样的进步啊，五欠拢袂动哈。而且当年你讲欠土地，还得去找地啊，哦，找地啊，有的所在呢，人卖啊，哦，尽量啊，即嘛嘛，你看一个台湾岛嘛，为北平安尼，这工业区哦，咱这个台积电就好啦，几条线路来啊，台积电的单位都有厂，你讲像咱中部。哦，这个几个厂啊，对不对啊？哦，然后一直加封装咱的嘉义这边、台南这边、高雄、屏东往北去安尼先哈。诶，啊，敢那台积电，台积电航空母舰边啊配合的这工厂啊，偌济偌济土地哦，所以几个台湾岛呢，即嘛真正哈，每当有一天欠着水，还是讲一天欠着电，因为一天那欠着的时候，损失就非常非常之悬。啊、哦，你看呢，亲像韩国。韩国不是欠水欠电哦，是员工认为讲啊，你赚遐侪钱，对不对？啊，无呢，和员工嘛基本一挂，啊，员工要求15%，结果呢，这头家哦，先算讲10%好唔好？啊，袂用诶，啊，所以即嘛呢，真系啊，要甲停工十几天，迄个停工每一工的停工啦，迄损失是几条诶啦。诶，惊死人的损失啦！哈，所以今麦呢，韩国政府哈、啊、出面啊，看安怎呢，将这代志啊，看安怎来做些处理啊。

啊，今日有一条算地方新闻啦哈，咱来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有一位阿嬷，阿嬷的失地，好、啊，因为咱家啊在南投呢哈，爱在护理之家，啊、阿嬷呢为三楼摔落来。啊，内面的人是讲啦，阿嬷就是面床顶摔落来的死啦哈，阿妹啊呢，妹啊爱行法呢。啊，检察官呢这边啊，认为我阿嬷就是失地吧，但你安排啦，哈、啊，各方面呢，跟他讲说好去。啊，所以这当然要做处理哈。啊，一心认定讲阿嬷是楼顶摔过来，负责人呢无缺失，判无罪。阿妹啊，检察官上诉，高分院认为讲呢，这窗仔边，和阿嬷被窗仔摔落来，你明明知阿嬷就失地啊，对不对？当然多方面的你要考虑到啊，你个安排在三楼，对不对？你个无这种防罪设施。阿伯也要判刑啊，是缓刑三年无唔对哈。为什么咱特别讲这个代志呢？就是讲，即马当然啊，失地的老大人是愈来愈多。有道呢，某咪伊咧生活的所在哈，你唔是讲干那去甲看者啦、关心啦、立钱啦、等等以外，伊咧环境啊，环境安全性咧，嘛且大家拢爱特别咧注意一下。哦，你个想看嘛嘛，伊即马读甲袂清，是不是啊？伊在三楼。啊，那你一楼是不是靠不位置下落去啊？好、哦哦，所以选择的时候呢，安全性来考虑再来，不是跟他考虑讲啊，这间收偌济钱，啊，那间较俗要多一间啊，不是跟他考虑安尼啦，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怎么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家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一顿一个做一片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
5: 用
4: 不
5: 着
4: 吼，三
5: 招
4: 较好，
5: 用得足
4: 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活骨，即摆拢
2: 无行几点钟。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招钙好，逐工食，不然骨头硬，喙齿痒，立头疤，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哥你好，
0: 嗨，你好，
6: 你好，啊、我上请教你，
0: 好，请讲啊，
6: 我吼，安尼常常安尼，安尼脑底啊拢有血痰安尼，
0: 是，
6: 什么情形？
0: 买诺诺来吃，
6: 那、啊、
0: 去买诺诺勇气低少散来吃。
6: 安尼哦，
0: 迄
6: 什么情形？
0: 哎、咱本身其实你脑子呢并无痰。
6: 对，啊，拢一点啊。
0: 对，敢那卡一点痰。
6: 哎，对，
0: 啊，敢那痰要安怎扫拢扫未出来？
6: 哦，啊，扫会有啦，会加减扫一半先。
0: 哎，啊，你今嘛吼，诺诺咧食吼，你食几工啊？吼，你感觉有痰会出来啊？吼，
6: 安尼哦。
0: 啊，咱这气气不足吼。
6: 哦。
0: 哎，就安尼。
6: 我讲唔敢袂，安尼空气歹吼。安尼呼吸安尼，啊，感觉安尼鼻腔有声，安尼感觉安尼杂杂安尼。
0: 当然有关系啊。
6: 哦。
0: 伊啊，会去啊，来刺激到咱的气管嘛。
6: 哦。
0: 哦，啊，这垃圾物件入去啊。
6: 哦。
0: 但是咱要甲处理啊，要甲清啊。哦。但是你啊，功能无够啊。
6: 哦。哦，
0: 啊，所以你即马食诺诺，哦，咱这气气充足哈。
6: 安尼。
0: 咱会当达到清气啊，即款的工作啊。
6: 哦。
0: 哦，所以你着三顿食。
6: 安尼哦，
0: 一顿啊，一汤匙啊，看两口尖尖，配温烧的滚水食，啊，三顿拢爱安尼食，嘿，你食一阵嘛吼，规个啊，拢会感觉真轻松，啊，袂感觉一点痰卡咧遐真艰苦。
6: 唔是安尼艰苦，都感觉安尼个个啦。安尼，奈好轻哦，感觉鼻腔安尼，感觉有讲个虾米安尼。
0: 嘿，咱鼻啊吼，鼻啊是咱细胞的开窍。
6: 哦，
0: 所以有真侪片仔镜头为细胞来甲处理又好，哦、连片仔镜头买好去。
6: 安尼哦，
0: 嘿，好冇？
6: 啊，你迄诺诺一罐偌济？
0: 一罐1500块。
6: 啊，伊迄就几工？
0: 差不多食一个月吧。
6: 安尼哦。
0: 但是你就顺顺啊，迄罐甲食完。针对你问的问题，哈，甲你建议的就是食诺诺。
6: 安尼，
0: 啊好 ，OK， 好
6: ，OK， 谢谢你、哦。
0: 好、啊，拜拜。啊，即马呢天气咧变，啊天气咧变，啊所以本身呢过敏少也真多，啊过敏少呢，你讲要食什么西药？有下有治啊，应该呢爱好好安尼调养，所以咱的细胞清气、润气、养气，啊过敏少就是啊爱润气安尼先吼，清气像阿妈。哦，一点痰呢，啊卡咧脑诶，啊其实唔是哈，那你气管啊，那你气管顶面呢有纤毛，哦这纤毛是安怎一当将一寡物件背，啊背位咱的脑头呢，靠一下背出来，啊这是清气的大动作。但你即卖呢，你本身的气管啊，这个、功能不足啊，物件清未出来，啊会较以为的细胞来对。咱的细胞增加水分，用氧诶，哦，较无都用氧掉诶，伊就是背位脑头会清出来。啊，你背不出来啊？哦，所以无都达到清洗啊。啊，譬如讲，我就逆上，啊，伊做目工， 啊，白钢啊，白钢呢，拢你也知嘛，迄白钢啊，哦，迄茶壶嘛，哦，脑呢，一点呢，啊，等下轻轻轻，啊，咪啊，卡电话来，我你食诺诺嘛，诺诺加弹不出来，哦，啊，叫弹不出来，呜，哦，弹顶面个看到茶壶啊，好、哦、可怕哦，哦，另外一位啊是美容院的头家娘。好、哦，伊即马嘛咧听咱的节目啊，哎嘛是安尼，拢闹喵喵，闹一点痰啊，淡薄啊，轻轻轻，阿伯啊，食咱的诺诺，痰不出来，不呜呜出来，用啊亮啊，我痰出来顶面阿个头毛糊呢，阿遐物件茶壶啦，头毛灰咧，你细胞内面是袂化哦，阿袂化时间啊久啊呢，气不足，影响到心脏嘛。阿拉嘛开始喘呐，阿万一那是歹物啊呢？哦，啊，所以讲起来呢，嘛真正爱真注意啊。好、哦，所以咱清洗的是真要紧的。啊，你食咱呢诺诺永喜的烧山，包括有一个中埔西啊，是咱的听众。哦，伊做伊是煮什么煮的自助餐的啦？还灶卡油烟呐？啊，伊讲我咧灶卡混多两三遍，混多起不足啊，影响心脏啊。啊！咩啊？食咱的诺诺呢？迄弹出来顶面呢，乌乌熊熊。我看到个太哥安尼，爱虾米个灶卡油烟嘛。好、啊，所以你唔知严重性哈、啊。尤其啊，这几年啊，这武汉肺炎造成咱台湾人超过1200万人的细胞的受损，然后即马呢，连带影响到虾米？影响到你的心脏，影响到你的睡眠，影响到你的免疫力。啊，甚至有一寡呢细胞问题呢，拖拖刷刷没完没了，对不对？迄个长新冠嘛，啊，咱来过去更清洗上要紧，然后爱滋润润气。老大人的老人少，为什么老人少啊？气更大，好、啊，食薰的薰少，为什么也袂好啊？啊，气更黏膜受损啊，迄种大气啊，所以要个滋润润气，哦、啊，清洗润气养气，安尼现在的细胞才能过了周转啊。啊，爱加一针嘛，好唔好哈？诺诺勇气低烧散，顺汗油，内面一个汤匙啊，也有分啦，一顿看两块尖尖，配温烧的滚水酱，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咱头都讲到韩国，哦，韩国呢，即马哦，股市嘛是真好呢哈，生意嘛是真好呢。韩国的神送三星，三星电子佮伊工会呢，啊，即马要恢复呢，针对这种薪水啦、分红啦、啊种种的谈判，因为即马呢，员工要求。哈，结果公司呢这边讲不行，哦，员工讲好罢工，啊，十八工啊要罢工安尼哈，好啦，所以即卖呢，韩国的总理啊提出警告，用这个三星电子呢占韩国出口的四分之一，啊，这是不得了的一个数字啊！一旦你若罢工者，韩国呢每一工啊会损失偌济呢？一条诶。韩票，啊，以代票来讲呢，差不多是200多亿，这是每一天哦。啊，你要18天，所以呢，这损失太大太大哈。即马韩国政府呢，就是讲，紧急的啊，也当采取紧急的仲裁啦，政府出面，好、啊、来仲裁安尼先哈。所以这个谈判呢，确实讲呢，劳资谈判呢是陷入僵局。工会这边是讲啊，为五月二日啦，即嘛是要为罢工哈，为五月二日发动18天的罢工啊，那是。后来工会要求是虾米事呢？就是讲恁这高层哦，应该提悬到这种啊绩效奖金，你奖金要提悬嘛？你探价呢？是探价有些些拢阮咧做的，拢阮咧做的呢？啊，为什么拢安尼念念？哦，因为这 AI 基础设施的需求啊。带动呢，吼、哦，三星这段时间，一寡产品呢，真正是，真正是摊开有些些啊。好啦，所以这工人，工人的领袖是咧讲，吼、哦，你嘛应该取消现有的分红的一个上限，来拨出15%，啊，这种啊，营业利益来和分员工分红嘛，而且应该正式写入去啊，咱的劳动契约内底。安尼先好，好啦，15%，惊死人呢！哦，所以顶面是讲10%啦，哦，营业的利益来做员工的分红，是不是？啊，而且呢，同时咱嘛，发出了超过同业的标准的一次性的奖金啊，奖金嘛是咧发啦、啊，哦，啊，甲同业比起来，咱嘛无甲输人啊，哦，啊，15%甲10%，当然差真多，啊，包括因咧啊，个分红的一个天花板。啊，就是讲啊，袂当超过啊，这个本来薪水偌济安尼，哦，这当然啊，头家安怎限制员工呢？那是无赚钱也好点点哈，啊，即马赚只多，哦，所以总理哦，总理呢举行大国的部长紧急会议呢，你看这代志有偌大讲，哦，啊，开会了伊表示啦哈，伊讲啊，联动咱全国的人，咱呢真。诚心啊，督促着三星管理层甲工会啊，你今日啊来协商嘛，安尼是吼，应该那啊，讲到这個情形，应该公司在淡薄啊个退让啦，伊讲啊，这是最后机会啊啦。确实讲真正罢工啦，真正是事实，安尼对咱的经济损失啊，难以想象啊。难以想象哈，所以伊咧估计用把工咧造成咧每一工爱损失一条的这个韩票嘛。哦，啊，佫有一挂代志，你即马把工相关一挂原料，迄原料袂当等一下呢？迄礼拜都安怎来运量来生产呢？无喜爱嘛，必做损失咯。所以讲啊，经济上的损失啦，哈呢，真正十几工落去呢，可能会超过100条的损失啦。代表是2000700亿的损失，哈、哦、啊！根据韩国呢，这方面当然也有一挂规定，就是讲劳动争议的行为，那是存在着严重影响到国家，还是老百姓日常的生活，包括影响到国家的经济损失。安尼，因这劳动部的部长，伊就会当行使了这个紧急的。调整权禁止争议30天，哦，你即马哦，要安怎安怎，好、哦、来冷静落来，哦，30天袂当呢有什么动作，而且启动呢
中央劳动委员会来调解、来仲裁。好、哦，所以可能的出手就是讲来，爱正正常三十天。好、哦、啊，接来讲啊，是哈、哦，这个三星电子当然是全韩国上大的财团嘛。啊、哦，有人讲那是神送呢，韩国人每一个韩国人为目睭背金。哦，所以用到、啉到、吃到的什么物件呢？伊拢有做到啦，三星电子拢有做到安尼是哈。所以伊呢占韩国的股市的啊，这比重呢有26%呢。伊即马偌济员工呢？12万人。伊的供应商有1700间，所以你知影讲这间公司对这个国家呢影响偌大哈。啊，那是以统计来讲吼，今年。一直加5月15就好啦，因为因为今日的股市个起落哈，一直加5月15，韩国、台湾、日本是亚洲上强的三大股市，韩国起77%，台湾起42%，日本起21%，那亚洲的国家拢跌袂掉这三个国家啦。哦啊，不过嘛是提醒大家哈，哇，你一直起一直起，无迄种永远的起的股市。嘛无因为咧落个股市，哦，大家也知影，大家拢内行，哦，所以有真多呢啊，赚的先卖，啊，获利了结，唔只讲有一挂钱刷去房地产，就是安尼来啊，哦，啊是唔是安尼先钱拢刷去房地产，当然卖啊，因为这股市呢，其实呢，啊，这多头还未结束啦，还未结束，哈、啊，所以起落之间呢，就看你安怎家己成就，哈、啊，过来来讲啊，哎，这无人机。在乌克兰跟俄罗斯的这场战争当中呢，一旦讲到尾啊，拢看无人机的发挥啦。啊，即马美国斡旋3天的停火，啊，乌克兰呢16、17对俄罗斯发动了开战以来上大规模无人机的攻击，出动了将近600架的无人机，打入去啊俄罗斯的境内14个州，包括莫斯科。周围的地区，哦，所以过去啊，战争都要开始的时候，迄阵啊，无阿多战啦。就算讲美国啦、欧洲的武器来啊，限制乌克兰，你大炮袂当拍入去俄罗斯的国内呢？哦，你拍入去，我安尼武器我甲你支援咯，安尼是变哪战争？敢那伊当甲拍，我袂当拍，袂当甲拍到伊的倒位。安尼是啊，所以阵啊确实啦，乌克兰嘛真正呢，白家白手啊，无阿多啊，你要靠别人啊，哦，靠山山倒啦，真正靠人人倒安尼是哈、哦。好啦，啊，所以到尾啊呢，啊，就真凄惨嘛哈。啊，无人机呢，对乌克兰来讲，后来发挥了真大真大的功效。啊嘛，因为可能拍甲真凄惨嘛，嗯，嘛都要去研究要安怎来对付对方啊。所以无人机这边啊。即嘛呢？全世界哈、哦，乌克兰来讲，无人机伊也排第二名，嘛无啥人敢讲第一名。你看即边伊朗，伊朗的无人机将波斯湾遐国家呢修理干呢金丝丝，遐国家包括欧美国家，拜托呢乌克兰，你派人来甲我斗三讲好唔？结果乌克兰派专家过去了呢，真正有效。哦啊，所以呢，即嘛包括乌克兰这边呢，真侪基地。马龙，你压力生产无人机安尼是吼，所以这场战争你讲短期间结束，我感觉困难。啊，即马也让拍入去到呢，拍入去俄罗斯的一挂境内啊。哦，而且这边拍到安尼，俄罗斯的炼油厂啊，俄罗斯要靠煤油啊。你即马来拍到也炼油厂呢，俄罗斯已经打个电呢。啊，但是乌克兰这边呢，你无拍登机嘛，不用的呀、啊。因为这边的俄罗斯呢，发动了呢几千架的无人机，包括数十粒的飞弹归来嘛，啊，帕维亚乌克兰，包括呢乌克兰的基辅嘛，也收多嘛，哦，所以这大伤亡，伊那可能无回应呢，绝对要回应登机嘛，哦，所以呢，专家咧讲，伊讲这波呢乌克兰拍登机，真正拍个多呢，拍个俄罗斯的本土。哦，所以俄罗斯的老百姓其实战争开始，俄罗斯的老百姓啊，啊是安怎呢？日常生活啊，快快乐乐，无受任何影响，因为炮弹无可能拍干呢啊，俄罗斯来得去啊，啊，即马无讲啊，
所以专家咧讲这无同哦。俄罗斯的老百姓啊，会烦恼啊，会焦虑啊，安尼是哈。啊，因为俄罗斯这边的国防部啊讲，伊讲啊，阮贵啊，咧全国各地全国拍落来556架无人机，而且咧天光了后，佫拍落来呢30架无人机，你看偌侪架讲？哦，而且咧乌克兰拍入去的，伊讲啊，阮全国14个州。哦，伊拢有拍到，甚至呢，去俄罗斯占去的克里米亚，乌克兰嘛照拍，来到欧海还是亚速海这地区呢，乌克兰嘛照拍哈。所以乌克兰起码呢是虾米款的一个啊，一个款的心态呢哈，或者是讲，你若国甲美国过来见面，过来安怎啊嘛是安尼尔。啊，因为起码呢，川普总统针对乌克兰这边呢较冷嘛。顶多是澳洲即马呢钱也好，武器也好呢，较愿意呢为乌克兰这边来安尼先啦哈。过来阿梁阿叔底下咧想啦，乌克兰本来无钱啊，哦，真个拢无钱啊。但是中东哦，伊朗即马拍遮侪国家，啊，即个国家嘛拜托呢乌克兰去啊个斗三江啊，哦，啊，遐个国家有钱呢。哦，所以是不是安尼先？冇得到一寡资源回来，包括美国咧破湾这边的战争啊，啊，遐阿拉伯国家嘛提真侪钱予美国哦。哦，所以你看嘛，美国国内较无咧讲啊，你开咱遐侪钱咧战争，咁是安尼？哦，所以呢，钱那是一个战争啊，比钱啊比虾米个重要？相对的，伊朗这边嘛欠着钱啊。所以你即马要经过海峡，伊要甲你收钱嘛？一架船爱200万的美金嘛？好、哦，阿、啊、嘛是该继续需要钱啊！所以伊朗这边呢，针对虾米呢？就是讲啊，你讲这个海峡，啊、哦，你然后这个海底缆线经过阮家，伊即马唔要甲你收钱啊！哦，伊就想办法赚钱就对了哈、哦。所以伊朗就是讲，我这个所在呢，恁这海底缆线经过我家呢，我嘛是要甲你收钱。好、哦、啊，即马收偌侪钱啦？是讲呢，虾米款的收法是也唔知影啦。哦，伊讲啊，阮有虾米？阮有战斗潜水员，阮嘛叫水下的唱水感，包括阮有水底无人机。哦，这是革命卫队讲的啦，哈、哦。所以恁呢，水底经过阮家，啊、哦，因呢要甲你成就，要甲你提钱，啊、哦，那你给不给他呢？啊，你拿钱买好伊，伊是不是真正就甲你切断？有可能做出来，做出来这种代志啊？

0: 得利灵高精，得利血力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会落去啊。之前无脚头，就顶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腿拢爱用白，落老腿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咱知影讲啊，关节的退化爱食瓦骨哈、啊，但是每一个人退化的情形严重都无啥共嘛。好、啊，所以伊讲啊，早唔食，甲三顿食，啊，迄个看你本身严重的情形。一般来讲，啊，以脚头来讲好了哈，脚头呢退化分作五级，那来到第三级就是你照电工吼，你看会出来，两块骨头中啊，迄个空缝啊，已经啊。消失一半去啊！啊，小于50%啊！所以呢，这种情况啊，你背楼梯、落楼梯，你的脚头是会疼的啊！脚头呢，要撑久啊，要撑个低啦，要久啦哈，就会较硬、较困难啦、啊。啊，这都是啊第三级的。哦、啊，所以你讲啊，你看我是爱食早咪食三顿呢？以简单来讲，咱咧背楼梯、落楼梯，你脚头那是会疼。啊，脚头较硬，撑久较困难啊。三顿食，啊，因为你已经系第三级嘛。啊，食饭前15分钟，啊，食两粒，两粒，两粒，两粒。啊，有咧食三朝，甲三朝斗阵食上介好哈、啊。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对阿良啊介绍的产品啊，无清楚、无了解的，你打电话来，好，0800-090-868。咱现场接电话以外，下晡4:30至5:30，阿良啊买来接电话。啊，迄阵啊无咧做节目，都是来接电话。好，所以你要找我，买当下晡打电话来找我哈。感谢收听，塞翁娜娜，拜拜。
7: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耶，不用煮，
1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轻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来来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干苏鹏啊，各位护理员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0: 一讲吼，我伫咧看迄个伊隆马斯克啊，吼，伊隆马斯克哦，即、這个对特斯拉诶，即创办人吼，即、這個、马斯克，有关于伫咧介绍他的生平哈，即、這个。这个小孩从小就是不平，就是不一般啦。
1: 啊，当然。
0: 哦，我跟你讲啊，那诶，他这么这么的囡仔吼，一定做细汉都是不一般哈、嗯。我突然去想的，嘛是这两天哈，联想到这两天发生事情的那个孙安佐哈、嗯，孙安佐又出事了哦，被羁押哦，今嘛被羁押，公听讲啊，羁押两个月，原因是因为他去那个什么以后研发那个什么。
1: 喷火枪，
0: 喷火枪、啊、然后呢，个拍片吼，啊，去做做一个合体的所在底下喷火，哦，迄火枪就喷落去，迄个火吼，有够强的，会当喷足远足远的吼、嗯。说实在是蛮危险的，
1: 蛮有杀伤力的啦。
0: 哎、对对对对，真的是危险啊！他伊有个拍片分享嘛，所以可能是安尼就被关注到了啊，所以就就去给这的调查嘛吼，在好像上个周末的时候就。这个警方哦，大概啊，这个去出来对去个逮捕哈、哦。影片播出来了，伊的喷火枪影片拍出来了，马上那一天早上一大早，警方就去到哈，个逮捕。然后在伊家里面，听讲搜查出足侪迄个枪支啊，拢、改造诶，改造诶。在咱台湾本来都不能就有枪支啦哈、哦。听说还不少哈、哦，都是改造的枪支哈、哦。那当场呢哈、哦、被逮捕，听讲伊的爸爸妈妈的第应该嘞，
1: 孙鹏，
0: 好，目睭金金，看你红掠去，安尼就对啊、然后被抓走之后呢，第应哇崩溃的哦，又拍片哈、第应今妈妈是拢底下咧拍片直播啦、直播完了底下咧带货。伊的公因囝无唔对啦，他儿子没有错啦，我儿子是很聪明啊，他其实是个天才啦，哦，伊对这个啊这啥武器方面呢，本来从小就很有兴趣，咱的这个做什么中研院应该爱改聘请去做哈、武器专家、研发专家才对，为什么他又没有错啊？为什么要把他抓走？检察官很可恶，检察官你抓我儿子是因为我是敌英，检察官，你抓我儿子是因为你想要升官、你抓了我儿子，你关我儿子，你就能升官哇！然后就开骂、用那个很难听的、三字经、五字经开骂那个检察官、就是说他儿子没有错这样子、好，这个我看底下我就这样敢留言说、其实我看他还真的是蛮崩溃，有时候、看了也是替他感到心酸、也不想再多说什么啦、身为一个妈妈哈，底下倒是很多人改留言，有些人会说，感觉他应该生病了哈，精神上、心情上，看起来是很崩溃的样子哈，好吧哈，所以哦，就建议他，其实可能妈妈本身应该也要做一下心理諮商的哈，好，这个治疗吧哈。不管怎么样哈，这已经是不符合咱的法律嘛，所以讲被逮捕，而且呢，哈，这个已经确定羁押哦，因为有足侪武器嘛，所以就怕他你绑出来了也串供啊，所以就羁押哦，原则上是两个月哈，两个月先羁押两个月。所以刚好呢，这两天我又在看到一篇呢有关这个马斯克的报道哈。马斯克其实从小哈，他也不是那种很正常的孩子哈。后来其实有共哈，到后来了哈，一共你从小其实在学校是被霸凌的哈啊。反正就是他国小他不过古年学校老师的卡电话哦，和因爸爸跟因爸爸讲哦，我感觉你这个囡啊吼，应该是无法度读册安尼吼，就这样打电话给他爸爸吼、说看他是不是要把他带回去安尼吼，可能就是一种无法度，伊讲都上课都唔知咧创啥安尼就对啊，天马行空啊，目睭放空，眼神空空吼，要不然就被霸凌。其实他在小时候。 马斯克年轻的时候，小时候他真的长得不好看呢、欸嗯。反而你现在看伊隆马斯克，现在还比他以前年轻的时候好看，而且他很年轻的时候就秃头了哈、嗯。后来好像有去植发嘛哈、嗯，所以你看伊现在他们比伊少年的时阵，他在念大学的时候已经就秃头了哈。嗯欸而且，但是他曾经有说哦，马斯克也有曾经有说过，他个人有那个什么亚斯伯格症、嗯、所以人说亚斯伯格症哈，阿金呐，有时候他如果要专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得专注到那种哦，把人拢无法度迄落，好无法度无法度改动掉的安尼哦，他得一直去专注的钻研研究。但是呢，亚斯伯格症的人，就是在可能在社交方面就会比较没有办法，语言或者是社交方面、嗯、所以这边你看伊含川普去中共就看得出来、嗯、社交场合就这样哦，拢咧我来要盖翕相哦，哦，对他崇拜世界首富、哦、就是最厉害的、哦欸啊、加上他的、Starlink 啦 ，SpaceX 然、啊、后这东西很多人崇拜的，好、嗯哦、的这个发明然后、哦，所以讲哦、欸，但是一副就是那种我就不想理你我。懒得社交，我懒得应酬、哦、拍个照我都觉得很烦，而且他马上那个表情就显露出来、哦嗯哦、的确就是他从以前就是有这种不爱社交的社交障碍、哦哦、这基本讲、啊、就是会闷在一个研究的世界里面、嗯
1: 嗯、那是以前啦、啊嗯、他去中国这一次不是他亚斯伯格症、嗯、他就是觉得他就有一些中国企业家、嗯、他们就不喜欢、嗯、就爱恨分明嘛、嗯嗯、对啊，那你不看一类人提出来川普竞选的时候都爱社交啊，他也 上很多美国的一个、podcast 的节目啊，
0: 没错
1: 他跟他共频的人其实有、啊嗯、而且我这次去看中国、嗯、包括雷军来什么、我干嘛其实我们都是看到镜头，他前镜头最后那个不耐烦的表情，但是前面一堆人要找他翕相，嗯，然后他坐在那边啊，然后一下子说好像大家把他当作明星啊，可是没有礼貌，其实中国那些企业家没有礼貌、来嘛打个招呼的随便干翕相啊，让客人前一个还在拍的时候雷军啊，就是小米的总裁就旁边好像有插队，我干嘛他是对这个事情感到就你这些人真的很烦。这个倒不是亚斯伯格症，这反正是中国人那些
0: 没有没有
1: 企业家是蛮无理的。
0: 他的亚斯伯格症哈，就是以前的确有哈、啊，但是亚斯伯格症这个是可以慢慢也是可以，
1: 所以
0: 也可以调整的。
1: 不要什麼，
0: 所以后来哈，其实后来我在看这个有关他的生平报道的时候，他说其实后来他的亚斯伯格症他已经调整了，
1: 这个都可以治疗，
0: 可以治疗也可以调整，
1: 没有错啦，没有。不要什么老是说把亚斯伯格症当做一个借口，柯文哲最喜欢讲这样子、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1: 他只是把他的
0: 他最爱讲的，
1: 他只是
0: 他有不好的就说啊我有亚斯伯格症，他好的话他就说
1: 柯文哲
0: 我智商157，
1: 柯文哲喜欢把他自己的粗鲁无理没礼貌灌在这一个。病情上
0: 几岁人了，人家马斯克都可以调整好、
1: 所以那就是很不成熟嘛。我们再回到这个兰杰雷迪应该这类孙安佐事情，我们从心理学家的这个状态来分析、很明显嘛，因为这是这一出烂戏啦，这个烂戏已经从美国演到泰国，大概有没有印象？前两年他不是孙安佐又去泰国干嘛？然后又是
0: 吸毒嘛，啊，都吃到刚刚去闯入人家民宅。
1: 然后呢？最近又是台湾。那从心理学就从这种病理的角度、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看，你这个回答到底发生什么问题？我还是一直依照我的结论，我觉得孙安佐这个囡仔其实是很聪明。然后呢，其实他没有那么邪恶，他是心地是善良的，
0: 没错。
1: 但是他的所有的所作所为，为什么今天会变成这样？来来来，我们听听看那个心理学家怎么分析。其实你这个也原生家庭的孙安佐看也觉得原生的家庭的互动模式是割草机父母的共生结构。什么一个割草机的父母在这个健康的家庭中父母的角色随着孩子的长大对全面照顾转变为放手观望。但是孙安佐也家庭完全的卡住了一直都是在全面关注全面照顾的状态。什么一个割草机的父母 就是说跟上空像无人机盘旋在地上观察一个叠孩子的所作所为不一样。割草机的父母孙鹏跟孙安佐他孙鹏跟这迪英他们是割草机的父母，在孩子面前所有因那桃井所有的包括啦闯的祸，在美国在那吃枪闯的祸，然后呢或者去泰国吸毒，甚至到昨天这两天他去用那个烟火枪，然后迪英开直播去痛骂检察官，这个就是要替他的孩子所有前面的障碍全部的扫除，这叫割草机的父母。但是孙安佐已经要一个要三十岁的大人大将啊，所有他自己做的事情，麦哥会让北部出来帮他去收拾这个残局了。所以变成说这是一个纠结边界的病态共生。阿拉公人，这个有一个治疗家族治疗大师他叫这个纽庆，他的共鬼公纠结的边界第一常常在公开场合公孙安佐是他自己的生命，比如说孩子被抓了，孩子抓我也活不过了，或在这种高浓度的共生关系中，孙安佐他自己的自我边界被严重的侵蚀，孙安佐他没办法成为自己，然后只是变成母亲生命的延伸，这个才是重点啊，这个才是重点，窒息式的母爱啦，窒息式的母爱没有办法放手。
0: 前一秒钟这个孙安佐被带走之后，前一秒钟迪英在直播当中说我一定不会保他这叫用乖我一定不会给他保下一秒钟开心的个开骂我儿子是好人，他没有犯错，他很聪明，他是天才，他是怎样，国家应该要重用他检察官你为什么要抓他，你要抓他你要关他，就是你自己要升官然后连三字经五字经都出来
1: 没关系，那个敌人的言行那个就太多了
0: 太崩溃了，
1: 那个这个都是这个叫新闻焦点那但是本质的名字孙安佐也脱序的行为包括申请生会挑衅体制也本质本质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要想就是为什么他一直都要这么做，反反复复这么做也本质上的是孙安佐一场迟来的青春期的对抗，也要必须要表现的极度叛逆，具备攻击性才能够试图的化开那一条母亲跟他的已经被母亲模糊的个人跟母亲之间的界限，还是那个嘛，迪英把孙安佐当作自己生命的延伸这件事情这个其实要处理掉啦，不然的话这种烂事这种破事
0: 所以
1: 导出来的话，
0: 所以我说可能比较需要治疗的是迪英，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这个是要一个家庭的治疗包括这类上这个孙鹏的角色也要拉进来，所以孙鹏前两天哇我一直开不知道这上面直播我在开一个记者会一语成谶的一起工厂你说温刀的人如果各自做各自的事情哎呀大家都相安无事啊！我说，我孙鹏公，我上我自己的节目啊，然后那个迪英自己开自己直播啊，孙安佐自己干嘛都没事，只要
0: 凑在一起就有事，
1: 只要因为家中啊，他们一家三口凑在一起，麻烦事、烂事、破事就好，起码都是因为烂事跟破事。
0: 好，我们回到我刚刚要讲的这个伊隆马斯克真正的天才伊隆马斯克伊隆马斯克以前早期他在发明对在研发所以包括什么这个无人车电动车甚至呢这个SpaceX 这个等等其实一定嘛天才人都有很多天马行空的事情而且也很专注他会很专注很专注所以他曾经他就在想说到底你一般他想的绝对不是我们一般人的想的 他想的都是那种要怎么样去改变世界甚至改变宇宙改变人类诶，发明他想的 大概都是这些一般的人不会想到这样嘛好，所以以前吼，伊一直吼，他常常在想，一干干，能想讲哦，要来做啥，要来发明啥，要来研发啥的时阵， 他常常就这样自己问，这句话变成他的名言哈。伊讲如果啦，伊伫咧想天马行空的代志。伊讲如果哪一啊，让你在几个哈，我看一二三四五哈，五个哈，有五种超能力哈。如果给你哈这个有五种超能力的选择。那你会选哪一个？哦，你会选哪一个？哪五种的超能力呢？嗯，好嘞，这是伊隆马斯克曾经讲过啊，这五种超能力哈。好嘞，人家就别听话买，你买单给你选话买工。哎，如果给你有这几种超能力选择的话，你会选哪一种？哈，第一是永生，第二是瞬移。瞬移的是
1: 瞬间移动，
0: 瞬间移动安尼哈啊来啊，第三是隐身哈，隐身哦，都跟他成隐形人，这个电影都有拍过嘛，哦，隐形人瞬移的电影嘛有嘛，我记得好莱坞的电影也有人讲哦，今嘛想我伫哦，我今嘛伫台湾，我想着讲要来法国哦，巴塞啊，那个塞纳河啊，噗哈，光用想的人就可以飘到那边去了哈，这叫瞬移哈，隐身隐形式嘛，隐形术啊，永生还有飞天，还有遁地，这五种啊超能力，如果给你选，你会选哪一种？
1: 瞬移吧，
0: 对啊，每个人都会选瞬移啊，哎呀，
1: 哎，但是哦哦，别人传来讲哈，你希望有一种一直可以印钱的超能力。
0: 如果你可以瞬移的话，你大概你也可以搞到很多钱的啦，哎，对不对？哦，我的讲，我的去银行啊，提了钱啊，咻，就顺利的，
1: 合法的，合法的，比如说帮人家跑单帮嘛，对不？代购，对不？代购，
0: 永生、隐身啊，永生、瞬移、隐身、飞天、遁地，五种超能力让你选，你会选什么？你选啥？
1: 瞬移啊！
0: 我也是选瞬移，哎，啊，你朋友讲看我会当一直赚钱，
1: 印钱的超能力。
0: 欸，我看中国网友的留言好好笑哦，也是很多人都选那个瞬移，啊，但是因为留言哦，为什么选瞬移哦？我觉得啊，这个是哈现在的生活哈，这个所逼吧哈。一共如果真的我可以瞬移的话，我每天的外送我就可以送好多单，就可以赚好多钱了。对啊，
1: 所以你看，没有错，你看他的，他中国这种，他明明有这个超能力，但是他的认知只是要多跑一些单，对啊，
0: 我做外送的啊，也是中国网友的留言，
1: 你把钱当做超能力了，你领低不搞啦，你看我已经给你顺你的能力，明明利用顺你力量更看他这集，但是他的脑子只是想着说，给他跑，只能跑更多一点的单，所以。超能力还是要给懂得会用的人去用，就跟钱要跟懂得会去花，他才会变大。
0: 瞬移啊，瞬移！如果能瞬移，一天可以跑多少单呢？跑一千单哦，
1: 还本质上还是要用劳力做事啊。你老瞬移就不用，可以做很多，所以你都是领地不高。
0: 好来吼啊，所以吼，大概啦吼，大概我想很多人会选择瞬移啦吼，
1: 瞬移啊，对啊，对不？
0: 对啊，对啊，
1: 去帮他跑单帮嘛，采购高单价米家啊，我靠啊，跑单帮你看，哪公外面如果说
0: 瞬移，你可以就移动到，
1: 你要快速准时交货，而且你成本个比人家低，对不？你哪公跑单帮的人，你可以机票啦，啊，时间呐，哦，啊，还有住当地的住宿，你不用，对不对？哦，
0: 飞天。飞天就在天上飞啊，又能干什么？遁地遁到地里面干什么？
1: 对啊，对啊，对啊。
0: 隐身要干什么？
1: 隐身干嘛？
0: 啊，隐身都不要做人了哈，对吧？所以瞬移，
1: 瞬移是最好。
0: 永生也免了吧哈。
1: 没钱你永生去给痛苦。
0: 对啊，对啊，你亲朋好友都死光光了，
1: 而且
0: 只有你在永生。
1: 而且你可能哦，这个政府机关俩去做研究，想到你都没。
0: 哎，有啊，
1: 被
0: 那个谁不是有演过吗？约翰·屈伍特。
1: 对啊，
0: 对对，伊的演过。伊是安怎啊？所以尾啊去用掠去研究嘛？
1: 对啊，对啊。
0: 他是怎样的啊？
1: 没有，然后看到外星人来干嘛？
0: 哦，反正就是有这么一片，然后，所以不管是永生瞬移哈，还是隐身，好，这个好莱坞的电影都有拍过。所以伊隆马斯克以前哦，在研发的时阵啊，到底要什么？然后要怎样？伊得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哈。
1: 到底什么？超能力才是他想。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后来你看，因为 SpaceX 哈，飞天也有啦。哦，遁地的没有啦，隐身的没有啦。 哦，顺移顺移顺移应该也是可以啦，哦，你到外太空那也是顺移啊，那发射出去那个也是瞬间移动啊，哦，好吧，哦，所以说就是有这么天马行空的想法，伊讲一大刚拢在想安呢，要怎么改变人类，改变宇宙，改变这个地球，改变世界，哦，好来，所以就好，哦，一个又一个不平凡的哈，哦，这个发明就出来了哈，哦，好了，这是伊隆马斯克哈。哦进攻格哦，好，
1: 美丽林香兰进攻格，德力公司改混改油，为了甘苏鹏阿狗护理元素进广告。
0: 嘴巴臭臭，家己都唔知影，
1: 哎，很糟糕哎。
0: 对 对，咱有听众朋友讲，口臭是经过很好很好很好的朋友给提醒的，一般来讲，那不真正喝噶足好诶吼。真的呢，吼，你
1: 都唔知啊，
0: 对，你要去人讲，你嘴巴好臭，这个
1: 讲不出来啦，
0: 讲不出来，yeah. 哦，所以讲哦，咱咧听讲伊讲哦，迄阵阿未 COVID-19 的进前有好几年，伊都拢戴口罩啊，哎，啊，迄阵那拢有人拢拄着拢会甲问讲，啊，你那拢你咧戴口罩，迄阵阿未发生那个 COVID-19 之前哦，吼，伊就讲，人拢会甲问讲，啊，你那定个戴口罩，啊，潮啊拢会讲，啊，我的感冒啦，吼，啊，戴口罩袂去人传染，但是后来有足侪人讲，啊，我无时无刻看到你，你就是戴口罩啊，你肯定感冒也袂好。老尾人就拢我们讲，啊，你感冒个也袂好，啊，个咧个口罩戴条条吼。你若像这几年要戴口罩，人家都不会就觉得，
1: 哎，没有错。
0: 哎 ，COVID-19 掉戴口罩就很平常了吼，所以咱就会听讲，伊阵那是因为经过很好很好很好的姐妹淘朋友来提醒讲。欸，你有严重的口臭，你应该要去治，哎，去检查一下到底是肠胃的问题，还是牙周病牙齿的问题，
1: 对对对对。
0: 结果医生去找牙科就检查出来就是牙齿的问题，
1: 对啊，牙周，
0: 对，那个有时候很臭呢，
1: 对啊，
0: 我跟你说，喔，我也碰过这样的啦，我也有碰过，喔，就是也是一起共事的，以前齁，男生啊，哦，真的那个很臭，有时候跟他讲话我都不想要赶快酸啦，齁，所以说齁，咱听众朋友口腔齁，真的你要保健好，齁，口腔你没有保健好的话，那个口臭齁，真的会熏到齁，人受不了，没人爱跟你做伙啦，连你跟你处的人家人亲人可能都闪你闪得远远，哦，咱这个听众说怎样，以前齁，有那个后来，伊家己知影了，好像他连他煮饭煮菜吼，他的小孩都不太爱吃，都觉得好像，妈妈嘴巴有很重的那个不好的味道，好像感觉就妈妈煮出来的东西就是好像也是不味道不好啊呢，啊，今天伊讲后来呀，啊，吼，这是后来伊家己慢慢在了解，吼，就是安尼，哦，所以。后来是酸乳钙粉真的是救了他啊！当然他也去牙科配合牙科的治疗，开始吃酸乳钙粉，抹酸乳钙粉。
1: 对啊，对啊，
0: 对啊！昨天咱某听众朋友伫咧问我讲，嘿，牙龈啊萎缩，吃恁的钙粉有没有帮助？相当有帮助。哦，牙龈萎缩代表你的牙齿哦。开始咧无好啊，就是你的地基啊，吼，你的牙床啊，吼，你的牙床就是你牙齿的地基啊，吼，根基慢慢开始会动摇，牙龈啊萎缩掉，你慢慢你的牙齿露出来的就会越来越长。你若看到你的嘴齿内，比如讲这两齿内痛出来加较侪，你都要注意啊。那个牙齿就比较容易会断，哎，
1: 对啊，那牙龈萎缩嘛，吼，啊，牙龈骨吼，嘛是跟磨损磨歪去啊，所以，哦，咱的喙齿结折，吼，牙齿跟牙龈骨，咱的地基其实拢是骨头啊，所以常常听就没有人讲啊，咱的钙粉吼，要哪使用，加甲磨拢可不可以，磨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因为你用钙粉磨掉的喙齿结折，就你的喙齿。哦，你的牙齿看得到的牙齿，跟你的看不到的牙龈骨哈，牙齿骨头哈，都会保护得到。
0: 好，咱今麦五月份哦，今天5月18号喽哈。各位咱五月份，各位咱的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捧，我们每一年在五月份推出有特别优惠组。
1: 对对对对，
0: 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捧，侬赶快优惠组就是一组里面两盒再送半盒。如果你买两组，就是4盒送1盒，安尼得 对啊，
1: 二正半哦，四正面哦，
0: 对 对，没错哦，所以听众朋友，阿伯伯的朋友，或者是讲要加码购买的朋友，你拢爱送好礼机哦，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我们就是五月份嘛，哈，五月份这个月哈，有足侪人拢已经开始等买第二回合啊，哈，就依照你家己的预算安尼的对，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拢赶快，你就记得买两盒的钱就是要买两盒，你就是一定会多送半盒，买四盒你就会多送到一盒，安尼就对啊。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拢赶快安尼，反正那些优惠组都是两盒包装一组哈，两盒就会送半盒啊，买四盒就是会多赠送一盒，安尼就对啊。
1: 而且你一摆机会，错过不在哦。得力钙粉、钙优、舒鹏啊，够护理元素。以上广告，B 零零。

0: 上班的时候吃早餐哦，这样子哈，啊，在台湾的同事哈就笑一笑，跟他怎么回答一下？
1: 怎么回答？
0: 因为阮台湾人食饭皇帝大，就是讲安尼。伊讲在他们日本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不可思议。进公司咧食早顿，伊嘛在第一件代志是咧吃早餐哦。
1: 对啊，
0: 所以较无法度，无赶快咧，人家就会觉得无法想象嘛。
1: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也无法想象的讲，因为咱台湾就在公司中岛食饭嘛，吃中午吃饭也是在办公桌吃，这个那我们吃。有吃早餐吃午餐就没有什么特别奇怪，但是对你来讲哈，咱就咱的台湾公司午休的时候，吃完午餐，他可能一个小时午休，你20分钟吃完，你可能剩下40分钟你要趴一下，睡一下，有没有？很多很正常啊，对咱来讲，而且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在日本工作场合，办公桌没有趴在桌上睡觉，是不可能的。上班就是上班的所在，办公室不能吃饭、吃东西，可能喝水是可以啦，喝水喝咖啡是可以，吃东西是完全不可能。然后趴在办公桌上睡觉更不可能，这个就是文化的差异啊。我问过问你不老师说台湾的办公室对啊，电脑能趴在睡啊。
0: 好，所以这不同的啦，就是不一样啦，啊，像咱有当时啊去一寡国家，哦，讲因下晡休困的时间啊，店门都拢关关起来啊，哎，个吼爱休息，啊，个爱睡午觉，哎呀，个三点外钟、三四点才个开门，有没有？我们去欧洲，特别像南欧那种国家，就是这样啊，懒洋洋的吼，有没有？哎，阿咱买干嘛足奇怪？哎呦，阿咱得什么中岛休困休个三四点啊，阿咱得得要下班啊，伊才要个开始上班吼，安尼哦，下午才又开始工作吼，所以这
1: 个就是不同的社会。不同国家无同款的文化嘛，对啊，那包括这个印尼巴厘岛，你也看到讲嘛是点点，看到讲啊，因为印尼好像是比较偏向母系社会哈，那唔知道我这个印尼的这条种别人，那大家看，当地点点看电话来分享者。我印象中前面一阵啊去印尼的时阵哦，有这个很有名的叫发呆亭嘛，哦，那印尼巴厘岛很多那种发呆亭，就是一个凉亭这样，热热的，你可以躲在那个凉亭下，哦，这个休息睡觉。但是伫发呆亭看到的哈。那95%以上哦，都是印尼当地的男性。阿拉公，女性不用发呆，不用休息吗？然后印尼的男生哦，都负责发呆、休息、慵懒啊，因为一起母系社会嘛，扛回当初中的工作啊，提供赚钱养家都是印尼的女性去负责，所以这对咱来讲嘛是很震惊咱的三观的一个不同的文化，所以世界喝剩的哦，有趣的地方就是这样，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国度就有不同的文化，
0: 没错。好，来出国旅游哈，要注意啦，这个哦。有一个民众咧，进前向一间威顺旅行社购买日本福冈五日游套装行程，不料呢，到要出发进前，突然收到旅行社的停业通知，
1: 哇！
0: 甚至呢，比各地讲，如果你若要照原地的日期，如果你要如期出团的话，还需要额外再补缴费用。因为安尼，所以引发的争议哈。落尾呢，可能有民众就去到观光署去了解。那交通部观光署嘛，正式讲，这间威顺旅行社因为财务状况异常，未过为14号开始的，已经被观光署该勒令停业3个月哈。来，根据这个人客一个讲，因是三月份的时阵，透过威顺旅行社预定日本福冈5天的行程，总共4个人同行，团费是75000块。好，原本预计5月26号出发，5月15号突然接到通知，知影讲吼，得知这间旅行社停止营运，如果你若要照原计划出团。的必须要搁再支付35000。团费约7.5万，是4个人团费。是4个人的团费哦。4个人扎7.5万。那我还小诶。 哎呀，四个人7.5万，当然没那么便宜啊。可能也是预收，该预收的款。
1: 特别吸金啊，可能要咱要经营不落
0: 钱咧，胖未过
1: 啊，所以就像这個低价这促销团嘛，低于市价啊，然后要谈上嘛，四个人一个人。
0: 日本福冈五日行，四个人啊，7.5万。
1: 哎呀，他开了一个比市场低，但是又不会脱离太夸张的价格。
0: 你讲啊，你若要叫原日期出发者，爱搁支付3万5，3万5倒起来7万5，3万5，11万，四个人11万。福冈五日游，
1: 那个人2万多块啊，
0: 那也太便宜哦，哎，还是不好来哈，
1: 那当然加，怎么加钱呢、啊？不，你不加钱，你前面的钱就打水漂啦。
0: 对对 对, 對，
1: 然后我讲酒量是被去剩嘛，哎，哦啊，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子，你卖他们凶啦，这个调查结构符合市场行情的价格。
0: 对，如果不符合的话，
1: 對啊、你看
0: 都
1: 7万多，
0: 其中必有妖。
1: 对啊，对啊，我们都看到哈、哦、省下来的、都没有看到背后潜藏的风险、啊，你低不久啊，这马其顶。认知不足
0: 好了，所以说、啊、

0: 不是那么大间有名的，台湾的这种旅行社开出来的这么便宜的价格。我相信想到那的我需要这种评保协会。有时候就发生像这种事情啊，所以真的啦，不要为了那几千块钱，然后去参加。你如果说大型的什么五福啦、什么雄狮啦那种大间旅行社开这么低的价格，我就可以抢，因为大间也就是上市贵公司，他开出来的价格一定是有他的信用嘛，因为有没有可能为了这几千块啊，好看赔上他的商誉。可是这种小间的，那讲这跟个啥叫啥？
1: 微顺
0: 啊，没听过嘛？可能是讲你我不知道啦。
1: 中部
0: 对，他可能就是搜寻一下嘛，那小小间的，然后又开出了比同业更低的价格，那真的要小心一点啦。
1: 007的电影吼，已经足久完嘞吼，
0: 对，没有错，
1: 很久都还没有。自从那个谁，谁拍完最后一集，那个丹尼尔克雷格哈。啊，老贝的公啊，因为他就不演了嘛，哈啊，这公那个酸心的007到现在，选到现在，每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都还没有。
0: 还有就是说，这个系列的
1: 还要不要再拍？
0: 对啊，因为这嘛，电影市场的考米嘛，在改本啊，改本啊，那一直卖这个情怀的话，那是不是拍的新的007出来啊？大家还会喜欢？
1: 金马，
0: 因为大家现在金马这个时代对哈那帅哈，还是讲酷的定义已经比较不同了哦啊，但是是啊，然后这一群人慢慢老之后，会不会买票进电影院？去看啊，007哈。
1: 这个电影哈，拍007电影，米高梅已经嘛已经去有 Amazon 嘛，
0: 对啊，
1: 叫亚马逊改加去啊嘛，
0: 对啊，
1: 所以今嘛叫做亚马逊米高梅影业哈，那伊伫进前宣布讲吼。我这个消息我已经看过过，看几年看过我这届啊。最近哦，他又宣布说已经启动寻找电影007系列的新任主角詹姆士庞德的作业哦，已经启动这个哦，要找新的男主角的这个作业已经启动了。结果这个消息曝光了哦。美国白宫竟然在社群平台发布一张007风格黑白宣传照，
0: 主角是谁呢？
1: 好，这个照片引发外界的讨论，主角就是美国总统川普，
0: 想也知道，
1: 而且一起穿了燕尾服哦AI 的啦，当然是 AI 形成的哈。哦，哇，笑死人了！我就怎样讲哦？哦，你看，你看，就那个标准的007詹姆士庞德那个动作也一个
0: 前，有点像剪影这样子。
1: 哎，对，剪影
0: 没有看到川普的脸呐，就黑跟白，
1: 但是看得出来是他。
0: 哎，剪影就是川普，
1: 黑白照啊，上面写着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哦，让美国再次伟大哦，但是就是用007造型的这个川普哈。这个贴文曝光了，我就这样哈，看法很两极啦。其实我觉得啊是没什么啦，大家笑一笑也蛮有趣哈。所以网友的意见也很两极哈。有人标示说很有趣，这个梗图很有趣哈。甚至有人的讲，我也很期待美国再次伟大哈。但是也有人说，当油价、通膨以及新的海外冲突持续冲击、持续冲击的生活的时阵，我没有办法假装一切都没事。
0: 没有错
1: 。所以讲川普其实一滴周末的一滴中国邓啊，一些周末他马上就分享一张也是 AI 生成的图片，内容是描绘他化身为荷姆兹海峡的。

这张照片哈，嗯，虽然是 AI 生成图片哈，嗯。啊、这个图片哈、哦，就是，也是川普啊，川普哈、哦、化身为霍姆兹海峡军舰的舰长、嗯，军舰的舰长、嗯嗯嗯，然后在风雨交加的海面上航行哈、哦。然后在那个图片上面，他还附上一句话，好、哦，还附上一句话。嗯这句话就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哦，我来暗示啊、哦、哈，霍姆兹海峡将会有暴风雨发生啊，那、嗯、哦、嗯，你看川普用他自己，你看，嗯、哦，一个是戴红色帽子的，嗯、穿 T 恤的川普，后面一个是一个海军军舰的舰长哦，是穿的那个舰长的服装。戴着那个舰长的那个帽子、嗯嗯嗯、同样也是川普、川普其实川普其实安尼嘛应该袂歹看才对呢吼、嗯嗯，真正虽然这 AI 形成的，但看起来真的是不错。伊川普人有够官大，伊若较停一下，以前嘛小话有一点嘛小话翘骨啦吼，稍微啦八十岁啊，他再过几天就要过生日了嘛吼。好，一浪为生，一过几天生日，他就进入80岁了哈、嗯。所以如果他这种军装的打扮哈，应该还是算帅气的哈。虽然年纪已经80哈。

来，川普去中国倒回来了吼，他可能感觉吼，这边这吼有足侪是 under table 的，咱拢唔知影的，然后。他应该是伊朗这个事情哦，是以目前来讲最迫切的啊。那中国有没有可能可以制止这个伊朗哈？比如说开放霍姆兹海峡啊，不能收费，然后呢啊，这个不能发展这个核武啊，要交出这个以目前的那个浓缩铀哦。这两种大概目前都还没有跟中国谈，还没有跟川普谈。那川普也说，要赶快谈，因为我的耐心已经到了底线了哈。啊，但是这个周末好像看起来又不知道怎样哈。那不知道他在不影响啊，但感觉在国际上好像伊朗的问题这两天好像也是风平浪静哈。那伊朗也持续在轰炸哈，在轰炸，这两天哈。他轰炸以色列哦，以色列这一次被伊朗轰炸的还蛮，哦，这个轰炸的还蛮严重的哈，所以说真的是完全也是不演了哈，就这样的对吧？所以看来这金价，难怪川普这个白宫的这个图哈，上面会哦显示说风雨前的宁静哈，哦这霍姆兹海峡风雨前的宁静。应该这两天如果不是真的有协议好了，要不然这两天就是大规模的又是大规模的轰炸开战了啦。

0: 好，来，咱广告了后，咱再来看一个哈、哦、泰国的年轻人，伊的女朋友呢啊去日本哈、哦，这里、个、哈、哦打工哈、哦，很认真的哦，血汗钱哦哈、哦，打工存钱。哦，存到差不多了，跟银路边又两个人年纪也差不多，是一个35，一个36。然后他也因为这几年努力的打工赚钱，一共哦，常常爱搬重物，所以已经也是腰酸背痛，
1: 嗯，职业倦怠，
0: 所以就准备回泰国哈、哦，就是这个日本打工的日子就结束了啊，存的钱也觉得 OK 了哈、哦，所以跟路边又的准备回泰国，离开日本回泰国。我准备去结婚，再过另外一段人生。结果呢，回到泰国之后呢，啊，妈妈咪呀，竟然发生这种事情哦！你看了真的替他难过又心酸哦。
1: 来，先进广告，来广告。
0: 好好好，
1: 紧去指点
0: 的方，紧吼，袂使无紧啦吼。哦，咱听众朋友吼，好来，咱的精神优惠的钙粉、钙优护理元素加舒鹏，
1: 对，二正半四正一
0: 哈，全部都这样，赶快拢赶快吼。你钙粉嘛安尼，钙优嘛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舒鹏嘛安尼，你就会记得买两罐的送加送你半罐，
1: 吼，
0: 买两盒送半盒，买四盒就会加送你一盒，安尼就对啊吼。所以你那是买甲送的，你该平均册算起来吼，每一瓶、每一盒、每一罐都是原价的八折呀，
1: 八折的介绍。
0: 钙粉、钙油原价是2500，今嘛变2000呀。护理元素原价是2000，今嘛变1600呀。舒鹏原价1800，今嘛差不多1400多呀，吼。对啊，所以都是八折价，八折是相当优惠的呢，吼。
1: 嗯，
0: 好，反正你就想一万就赚一瓶啦，钙粉钙优是一万就赚一瓶，
1: 嗯，
0: 啊，护理元素是8000块你就会赚一盒啦，
1: 嗯，
0: 啊，舒鹏7200你就会多赚一盒，都是5盒啦，
1: 啊、嗯，对啊，吼，你看这个股票今仔台湾台股有修正一下嘛，
0: 欸欸
1: 啊、你买你那个股票你无买卖吼，你这个获利你无法度了结嘛，哎、欸，但是咱的钙粉钙优舒鹏跟护理元素，对不？今年五月份八折的价钱，你买落来就是马上落袋为安
0: 哎、欸，没错、
1: 哦欸。你看，你买10000块，马上就多一瓶哦。那钙粉的钙一罐、欸哦、买10000块的钙就多一盒，7200的这个舒鹏就多一盒，8000块的护理元素就多一盒。
0: 哎、欸，
1: 这个是直接落袋为安，把欠钱换作你打工哈，需要营养品哦，这是上好的哈、哦，对吧？
0: 嗯，没错。所以咱听众朋友哦，个都叫我姐听众朋友哈，咱台中的听众一传简讯来，
1: 嗯，
0: 一共我妈妈叫我去帮她买钙粉钙优。
1: 对，
0: 还有买护理元素，
1: 嗯，
0: 我妈妈说叫我帮她买半年份，最少要买半年份，我都不知道怎么买。我妈妈也不，我妈妈说，如果你不知道，你叫伊卡电话，讲叫伊来，还是传讯息来问询问问仆人吼。所以伊今嘛就传来，伊讲如果我妈妈说要吃你们的钙粉、钙优加护理元素，要半年份，请你们帮我估价一下。我等一下去药房，我要怎么买？我要买几组安尼吼？好来，我们会跟他用讯息给他回答
1: 吼。
0: 好，一般来讲啦，你若讲钙粉、钙优，一个月一罐来讲啦吼。10000块就是5罐嘛，会给送一罐嘛，10000块5罐，我建议买15000啦，钙粉、钙油拢买15000，吼。
1: 三组啦，其实就是、欸、
0: 就等于三组啦，
1: 对啦、欸，半年就三组的意思啦。
0: 三组啦，哈、
1: 欸，钙粉的三组，
0: 5000块的三组啦，5000块买三组啦。
1: 护元素嘛，三组
0: 哈，
1: 对啊，12000嘛，对，就是说哦，基本组的三组，各三组。
0: 对对对对，基本差不多是安内哈。
1: 阿丽娜钙粉，你那没有一个大组就一组，然后再加一组5000块的哈。
0: 哎，对啊，
1: 对啊，
0: 因那钙粉我也5罐整包着，
1: 没有错，没有
0: 包着贵州的迄落是哈。Hello, 啊做啥 ？Hello，
1: 填报，
0: 填报。哦，对不起哦。钙粉10000块有填报的5罐哈、哦，5大罐，因为咱钙粉是包玻璃罐装的，玻璃干那装的哈、哦，所以讲。 哦，咱有的人是爱啊两罐送一个细罐的，有感觉讲迄个细罐的要炸出门用嘛，足方便的。但是有的人讲，阮足侪人要做伙买迄种的吼，迄种的你就直接就叫药房压大组给你五罐一万的迄种的吼。安尼大家若要讲啊，大家团购吼，啊是讲有当时人要甲你拨拨去吼，这样也很好分配吼，得你钙粉啊，其他你就是你钙油你家买两组，五千的买两组，嘛是同款，就是一万吼五罐。吼、哦，卡护理元素嘛是安尼，两组八千嘛是五盒，四盒送一盒，舒鹏两组四盒送一盒，五盒七千二，吼、哦，拢同款，优待条件通通一样。打电话吼、哦，问药房还是电工，拢卡空白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九九，以上广告 ，B 的铃声。

0: 来，咱都要讲迄个泰国吼，这个泰国这个查甫，伊是2010年哈，2010年哇，十几年啊呢。哦，2010年，甲因女朋友去日本哈、哦嗯，去担任非法劳工。嗯，哦，他是非法的哈、哦，
1: 跳街。
0: 哎，对对，非法劳工。然后呢，哈、哦，这十几年在日本拼命工作，省吃俭用哈、哦嗯。但是由于人在海外不方便，家己管理伊的账户，所以伊特别领了钱，伊拢直接把钱汇到他妈妈的账户。哈、哦，委托因妈妈代替保管，所以这几年这样下来已经顺利哈，顺、哦、利大概就是已经赚到，也省下了哈、哦差不多泰铢780万，嗯，嗯哦，合台币超750万啦，十几年呢，就怕变谈的哈、哦，嗯嗯，你看，哎、
1: 就是省吃俭用、哦，
0: 对对对对，啊，这近两年哦，因为伊。他这个他的工作就是常常都爱搬那个较重的东西，
1: 体力活嘛，
0: 所以他的身体已经渐渐吃不消、嗯、所以他就跟女朋友、哦、认真规划未来的安排、嗯嗯嗯哦、而且呢两个人都已经一个35一个36、嗯、所以他们就认真商量结婚的事情、嗯哦、加上他自己的身体、哦、这个也不太、嗯、现在不太能继续再搬重物、哦、所以就打算把两个人共同存到的钱一部分拿去投资，好，这一部分得投资，一部分嫁定准，然后回泰国结婚，哎，就这样、嗯嗯回泰国的计划呢，前前后后，其实因要回来泰国这个计划，前前后后已经讲差不多3-4年呀、嗯，3-4年了。那段时间有当时啊，伊原来的吼，甲伊妈妈讲吼，卡电的甲伊妈妈讲，讲我可能这两年啊，我咧考虑啦吼，啊，甲阮阿芬啊吼，譬如安尼讲，因女朋友安尼，吼，想要回去了吼，因为这个这边的工作吼，现在太辛苦，我的身体体力愈来愈不行安尼，想要回去结婚啊，把赚到的钱啊，再拿来怎么什么定存啊，投资安尼。结果隐隐约约，伊就感觉因妈妈跟他请求不是很同意，哈、哦，嗯，嘿，哦、就讲啊，妈妈啊，我差不多我账户我账户内底差不多有偌济钱啊，因为伊拢寄登去给因寄，拢回登去妈妈的口袋嘛，所以等于迄个钱是妈妈的管理的，嗯，啊，妈妈每次问到这个钱就哈，伊阵那是感觉我那有小可感觉怪怪啦。啊！但是他在想说，可能是妈妈希望他再多赚一点钱、嗯嗯、啊！一直到这一两年，因为他自己的身体也实在没办法吃不消了哈、嗯，所以跟路边公公的聊，然后就结束日本的工作，回到泰国。回到泰国聊，马上就碰到什么事情？
1: 什么事？嗯，
0: 有人上门来讨债哦，回去没两三天了，就有讨债集团上门来讨债。嗯嗯哦，心烦，伊就转咧吼，甲一部分的债务，伊就转咧还一还，就把它还清。但是还清了一部分的债务了，后来又接到抵押贷款，哈，讲伊有什么抵押贷款的事情要处理，那伊即马已经无钱要提出来还这个欠款，所以伊就转咧问伊妈妈，哦，啊，才知道原来这一段时间他的钱老早都唔知道，我妈妈去安怎挥泪掉去啊？嗯，你看。
1: 你做生意啊？
0: 对啊，妈妈吼啊，冤家啊吼，全家母啊冤家，吼啊拢无甲讲啊。哎、嗯欸，人讲个钱嫁阿母，唔是上放心的吗？
1: 这什么年代笑话？
0: 结果呢，因妈妈吼，伊甲妈妈冤家了。你讲我辛苦赚你的钱，结果你我阿爷一堆债等来，是孩子还帮他还债吼。妈妈讲哦。我要就要以死相逼哦，吼、哦，
1: 这妈妈，哎、哦，
0: 等一下再说。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进行。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欢迎继续。
1: 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君。哎呀，我实在是足同情这个泰国这个拍拼的少年人吼，你看，2010年跟女朋友就去日本担任啊，做非法劳工，拼命工作吼，努力下赚钱吼，然后省吃俭用吼，然后把钱都汇回泰国给他的妈妈，请他妈妈哦代为保管的掉。那么安尼到今嘛呢，十六年呀，吼，15、16年了吼，身体也已经越来越吃不消，然后跟他女朋友就谈到，要不然我们就结束了吼，我那有欠算算的，我那有700几万呐，吼，好，这700几万的泰国算是一笔不小的钱了吼，所以的讲，我们回去结婚，用我们这几年赚的钱，好，有些定存，有些做啊做投资。就这样子、这个已经规划好美好的未来，而且也是几十年呢，两个人参详几十年才决定好，好，这
1: 样、你好，
0: 嗨，你好，喂喂，
2: 喂，
0: 嘿，
2: 你
0: 好，你好，嘿，
1: 你好，
2: 我有吃三片吃4-5年
0: 啊，好好
2: 好，我英国都吃人啊，我现在没办法，人都不知道，
1: 是，我跟你讲，你不用紧张，
2: 我现在叫你朋友给我关了，
0: 没关系，你跟我说就好，我叫人给你送，
2: 我要跟你问说，到底要给我吃来着，
0: 没啦，当然没啊，怎么不好，来，算卡说，好，好，

0: 久小卡当地啦。
1: 后壁是倒位啊？
0: 好，好哟。台南本来就。
1: 哦，台南好好好，啊，你讲啥物字？
0: 哎，台南市后壁久。
1: 哎，
0: 上卡当地啦。
1: 上卡好好好。OK OK， 没问题，好好，我好拜个卖酸一缸的就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嗯，
2: 小
1: 军，哎，嘿，对，嘿，
2: 啊，嘿，结婚安怎袂？
1: 哦，今嘛五月份有犹太哦，吼，来。

0: 勤劳的勤哦。
1: 对啦，我勤劳的啦。
0: 哦哦哦，你的名歌袂歹呢吼，好
1: 好
0: 好，有啦，介好呢嘿，好勤好。
1: 我定卡电的就拢卡无人接呢。
0: 咱的电话袂讲无人接，一定是你卡唔对吼。哎，对啊，没，咱的电话，咱24小时嘛有人接啊，阮有客服人员呐，系啊，对啊，好，我甲你登记好啊，吼，再甲你送去哦，吼，谢谢。啊，阮小姐先甲你讲，吼，阮小姐甲你通知，吼，好不？吼，哎，对，会甲你通知，甲你约好再送去，吼，好，
1: 好，
0: 谢谢，谢谢啦。我来哟，来哟！食产品要分享的，产品要定岗注文的，要几组？要一年分？要半年分的？哈！哎、欸，算袂好势，敲吹敲袂好势，你只卡去白讲得
2: 好啦。这个刚才哦，这个新北林口这王小姐，
0: 应该是王小姐。
2: 你这样两通哦，问他了，算他的接电话，不该接掉。你麻烦你个卡哈、欸，这个王文义王小姐
0: 哈。王小姐，林口、啊、新北林口的王小姐哈。
3: 对对对。
0: 哦，恁新北今嘛各位人客足多哈。
2: 对对对对。
0: 咱新北的人客足多，王小姐，请你再重打哈，因为今嘛咱第二小时这电话伫现场哈，因为电话比较多啊，我甲扑给咱两个人，有时候会应接不暇哈，所以不要紧，万一你若等个断去哈，断线的话，你个重打的好，赶快你讲卡08007755990800775599，王小姐等你哦哈。

0: 嗨哈喽你好，哎呦，好来吼，你看陈志通虽伊虽卡，我虽接，结果伊嘛是登去吼，好来吼，这好来你好哈喽啊，最上咱家己最上的听众嘿，你好，哎，
1: 嘿，嘿，感谢
0: 雪君扑个家，
1: 我要直播，
0: 好，我算卡跟你讲吼。

0: tiene cosas de negra, tiene cosas de
1: bonita. 好，谢谢，多谢，谢谢。好，来，咱call in电话哈，call in电话0800775599，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哈。好，来，新北林口的王小姐，你还没有打哦哈。辛苦林北，哎，没有辛苦，新北林口，新北啦，新北林口王小姐哈。

谢谢咱现场口音电话吼，来要分享的、要定讲、要注文的，有的要讲的哦，拢卡0800-77-55-99吼，拢卡这个电话吼，0800-77-55-99吼，0800-77-55-99，谢谢。

0: 哎，来了，
1: 刚刚
0: 好，好来，综合的听众哈，综合的听众，嘿，喂，
2: 哎，啊、听讲你咧，讲去食心脏的安那未？
0: 哦，来哈。

小号。好，来，谢谢咱可应电话0800-7755-99。听众朋友，你有话要讲的，食产品你有心得要分享的哈。产品定岗、产品主文、精神活动，要问详细0800-7755-99哈。好来，0800-7755-99哈，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嘿，淑君，
1: 哦，小姐你好，
0: 你嘛好
2: ，OK，
0: 好，
1: 就问迄度迄个
2: 腰，好，那我帮你备注一下，
0: 哦，腰较紧袂调吼，迄个就是食，来我爽卡甲你讲哦。

0: 可怜啊！你看这个泰国这个少年人啊，去日本人打工吼，打黑工打了十几年，这个被歪腰的腰酸背痛，好，终于想啊说结束了这个打工日子，回家要跟女朋友结婚，结果回去钱拢无啊。嗯，好因某，唔呀，好因某啊，管理的钱拢无啊，拢甲开了了，佮负债一堆，讨债集团来讨，哦，还有借款的，还有贷款的，还有啥呢？女朋友一气之下，我对你十几年，哎，就开始以为
1: 这真的很生气。
0: 女朋友这个就跟他拜拜了啊，
1: 他可能连女朋友可能连钱都一起给他管理。
0: 对啊，哎呀，这么怪啊，生气，伊讲伊嘛，伊这个查甫伊嘛就理性，伊讲我不怪我女朋友。
1: 当然啦，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他为了因为这个人事情，他就跟妈妈吵。啊妈妈就用被自杀来相逼、嗯、所以转的保护款款的出去离家、嗯、
1: 对了
0: 你看
1: 离开有毒的环境跟
0: 十六年婚姻也无去女朋友无去啊钱嘛十六年的辛苦无啊就干那带起身躯边安尼哇、嗯、你甲看我袂好哦所以这个妈妈哦所以有时候
1: 啊、哎、所以人嘛不能说 只你要爱爱家己吼，替家己个经济健康做打算，买啥、欸？我相信、嗯、哦，钱交给妈妈就帮我存。嗯、你来知对不？你母啊，跟因母啊，可能手真吼，看来讲、嗯、哇，今嘛高企未歹，去讲升
0: 档。哦，你看阮囝呢，日本趁钱哦。哎、欸，七百几万的泰国来讲是很多了啦、嗯，真的是很多了。
1: 而且其实十几年这样不多啦啊，但是、
0: 啊、对啦，
1: 但是但其一时用伊的这个心态跟工去
0: 换，
1: 新工白条去换，所以我觉得这笔钱不多。然后阿高文这个吼，这个吼不话去改挥霍去吼。
0: 哦，真叫玩弄呢，就玩弄的呢。
1: 而且一日本更没有身份。
0: 哥讲哈，哎呀，是更加灰个未使呢，哥讲哦，我都要死哦，你看哈。嗯，
1: 对啊。
0: 啊，真。真正有影，嘿，这糟糕，嘿，来你好，嘿，
2: 哎，伊迄讲哦，哎，日本会使开户啊，
0: 啊，伊都打黑工诶，你是咧，伊迄都无，伊迄都算迄啰，唔是，伊是非法。
2: 以前我在那个日本都市哈，哎，那恁蛮是讲正当诶，当待了到日本，我才去开户呢。
0: 啊，你是伫遐读册？啊！伊是打黑工，
1: 无啦，伊可能很相信妈妈啦。
0: 对啦，
1: 我感觉伊就信任伊妈妈啦。
0: 啊，钱拢回等来赚的钱。
1: 对啦，伊就是重点，他就很信任他妈妈啦。嗯，
0: 来你好 ，Hello 哈，断线来重打哦，咱迄个屏东，
1: 所以哦，
0: 屏东的有吴小姐重打哈，嘿，
1: 连我们自己。人都会做错判断了，嗯哦、那家己都没法到信任信任家己，我们还会为什么还去信任一个？哎、对啊，所以、哦嗯、要不断的增加自己的认知啦。麦干妈哦，你看以这我干妈这泰国男生很辛苦、啊、很打拼，嗯，没错，但是他有一点懒惰，懒惰就讲伊无好好管理家己的经济，嗯，可能会有妈妈，我相信妈妈个个人，
0: 妈妈是懒惰啦，
1: 没有，这个就是懒惰啦，没有啦，这不管钱，其实自己的钱自己辛苦赚钱不去管理他，我觉得那个就是他真扩展认知的懒。
0: 那想到妈妈会这样哈。哎，想讲啊，趁钱就紧夹断的，趁钱夹断。
1: 对嘛，这个就是他懒啊，他不去管你自己的钱。
0: 妈妈本来不是这样啊，啊，姑娘，妈妈开始，
1: 我们不要讲。
0: 妈妈看到这个靠着的钱愈来愈多，
1: 经过
0: 妈妈动心了，
1: 经过都不重要了，结果他就是身体搞坏了，然后又欠了一屁股债，女朋友也跑，这才是果嘛啊！这个就知道十几年没有，只有公公啊，这个套路。哦啊、然后付出、啊、然后相信妈妈得到的就是这种结果、
0: 啊、好吧、哦、所以、哦、看到钱、哦、很多人就是会去贪、啊哦、连自己的孩子或者是父母也一样、啊、看到钱、哦嗯、就会去贪念、哦、来你好 Hello 嘿、那个
2: 小君啊不给您好、
0: 欸、你好、欸、
1: 你好、
2: 啊、妈妈你顾孩子就顾不住啊怎么呢、
0: 嗯、啊孩子长期都在日本 啊所以妈妈在泰国逍遥过日啦，哎呀，看到迄钱哦，我逍遥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Hello，Hello， 你好，
0: 嘿，
2: 我请问你一下哦，你星期六讲那个什么身高比例，我刚刚有接一通电话，你说完美是1.3，那不完美是多少？
0: 比这个少的话就是太瘦啊，啊，比这个多的话就是太胖啊，哎呀，
2: 啊，1.4会太瘦吗？
0: 1.4就是稍微胖了啊，哎呀，
1: 还好啦，还好啦，
0: 就是稍微了，哎，就是微胖了啊，哎呀，
1: 每个人对完美的定义都不一样啦。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如果林志玲的身高体重来算，那可能会太瘦。
0: 没有，所以这等级，这等级没有再分身高体重，所以才会用身高除以体重，再除以二，安尼省。
2: 对呀，哎，对，我知道啊。你说1.3是完美，哎，啊，1.5就不完美啊，1.4呢？
0: 一样都是就比较胖了啊，
1: 介于完美跟不完美之间呐、啊，好不好？
0: 微胖或者是过胖或者是该减肥了，只要高于这个，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上去的，是的，是安呢，可能就微胖或他过胖，或者是跟你讲该减肥了安呢，嗯嗯嗯嗯，
2: 好好好，谢谢，
0: 安呢敢不了解哈？如果你超过1.3。好，来，我搁个听众朋友讲，身高除以体重再除以二啊，唔对啦，我都讲唔对哈，除出来哈，你那是1.5啦，就是伤瘦啦，我都讲过胖唔对啦，是伤瘦。身高除以体重再除以二，如果是1.5，就是太瘦。啊，那除出来是1.4，是有一点瘦。啊，除出来的答案是1.3，是完美。啊，那是第1.2，就是微胖；1.1该减了；1.0真的胖了。哦，就这样哦，安在哦，嗯，好、哦，就是大概就是在这除出来，朝我底这类、個、这类、個、范围之内是安尼啦，哈、哦。大概拢跟他记1.3是完美安尼哈。如果大于1.3的话，就是、大于1.3就是有一点瘦或者是太瘦。好啊，小于1.3就是微胖啊，或者是该减了，或者是真的胖了啊呢。就数字除出来的数字越少，就是越少的话就是比较胖啊，越多哦，以1.3完美为标准，超过1.3的话就是瘦。好，那啊低于1.3的话就是胖啊，那的丢啊哈。好，谢谢。

0: 来，那谢谢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99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咱先来进广告哦。哦，足侪听众朋友拢敲电话进来问哦。哎，啊，恁精神是到底时啊？恁精神到底时啊？今仔日5月18号，你若要买，就爱较紧的吼。咱唔一届尔，一年一届尔尔，一年就一届，就是5月尔尔吼。咱的精神活动到5月底，今天18号，你为今仔开始，你逐工拢爱想这件代志啊。为今仔开始，你爱讲，你若阿未买、阿未款缴的朋友吼，有个人虽然有买，但是伊款阿未缴。那你就逐工拢爱甲这件代志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哈，赶快购买，错过你会很难过，因为一年哈一整年都是干那5月份，咱有推出这优惠组哈，所以在咱的听众都拢知影，就是一年只有一次，一年一届，你一届那是优台做的哈，优台买无到。对不起，就要等明年了哈，哎，等明年哈，好来优待赠送的升起来，今晚安尼吼买起来你就会好，原价8折尔，原价8折，钙粉10000块4罐变5罐，送你1罐，钙优嘛是10000块5罐，好4罐送你1罐5罐，护理元素是8500盒哈，4盒送你1盒8000尔尔，舒鹏7200盒。四盒的钱，但是你提回的是5盒，因为加送你1盒，舒鹏7200盒，护理元素8500盒，钙粉钙油拢10000块5盒5罐，安尼哦，即马加油台拢加送1罐，安尼吼。啊，但是你若讲啊，我无钱无遮济，无要紧，你买细组的，买细组，咱就是送半盒，2盒送半盒。好，谢谢，以上公。

好嘞，谢谢咯。咱call in电话吼，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了，这个韩国吼，韩国最最最大、最最最最知名的企业叫做 Samsung 哈。Samsung 呢，因为这个劳资哈，这个纠纷哈，好劳方跟资方的这个好像有一点是这个奖金的分红的制度哈，有这个纠纷谈不拢，所以员工准备要罢工。来，你好 ，Hello， 嘿嘿，你好，大姐，
1: 哈。
0: 好，算卡好，来算卡，请讲嘿。

0: 谢谢哦，多谢你哦，谢谢哦。
1: 白色，几分清冷，几分美丽，爱我。
0: 三宋的劳资吼，这个真正劳资这个纠纷哦，谈不拢。今天呐、啊，今仔日哦，18号要重启谈判哦，吼。今嘛韩国政府已经出来处理这个代志啊，下最后的通牒吼。必要的时阵吼，因为政府哦，韩国政府讲，这罢工三宋呢，嘿，听讲这三宋因罢工吼，一工吼，因呐真正互因罢工的，一工损失是差不多。一条，一兆韩元，差不多合台币210亿，一天损失210亿，两天400几亿，吼，你五天得过得几条啊，吼，所以这个损失会很严重，吼，所以韩国政府出来这出讲，吼，最后通牒，今天再重启谈判，如果还是谈不拢的话，必要的话，吼。必要的时候要强制停止罢工，强制停止罢工啊，无要让你罢工啊，就对啊啦，系啊，啊无这对国家来讲吼，尤其韩国今嘛都已经原来是问题都足济吼，所以用政府的公权力要介入这个罢工啊，安得对啊。

0: 这个三宋的这个员工，因预计是五月二十一号要，五月二十一号要发动十八天的罢工。
1: 嗯，哦，十八天就
0: 十八天，嘿，五月二十一号开始，哦，都阿咱讲嘛，罢工一天就会损失哈。三宋的损失210亿代表哦，韩元是一条，一天要损失一条哈。啊，所以每十八天都会损失十八条哦，安尼你个生活嘛呀吼，所以今仔日今天哦，因为快要罢工了嘛哈，所以今天劳资双方各在哈重新启动谈判。
1: 嗯，
0: 如果真的还是谈不拢的话，哦，那可能韩国政府的些出兵这计，
1: 嗯，
0: 不准你罢工就对了啦哦，政府。

0: 所有的罢工，甲所有的抗议行动，伫30天内不得再次发动哈。同时，还佫接受到中央劳动委员会调解佮仲裁哈。这伫韩国的历史上曾经动用的这种紧急调整权哈，曾经动用过是4次哈，4次哈。很是吼，这个韩国政府将这边三宋的这个罢工吼，已经当作是国家级的经济风险吼，国家级的经济风险嘛吼。
1: 嗯，来你好，
0: 来你好，嘿，
2: 嘿，
1: 嘿，你好，
2: 结婚，结婚
0: 啊，是是是，我是嘿，
2: 我拄只跟你咨询嘿吼，
0: 嗯哼。

0: 好，别啦别啦，好好，感谢你吼，嘿，好，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来，你好吼
0: ，Hello，
2: 我要请问吼，恁卖苏鹏的参葫芦尿是干的未？
0: 你爱看倒位啊的吼？

0: Hello，
1: 来你好哦。
0: 嘿，喂，你好。
2: 哎、欸，我要那个
0: 好，我要点杠和刷卡哈。来，谢谢。好，来你好，小军不给。
3: 像我们苏鹏自己吃几百，一百吃几了。
0: 哦，我刷卡跟你讲哈。

0: 不会，好，谢谢，来，你好，哎，啊，来断线的重打，哎，断线重，哎，断线重打哈，咱0963的0963哈，个电卡哈，扣印电话0800-7555-99。
1: Hello， 你好，就跟 Pocket，
0: 你好
1: ，Hi，Hello，
0: 喂，0910530910 0910530，请说话。对，好，那扣印电话是0800-7755-99，
1: 0800-7555-99。咱讲韩国，他南韩。
0: 咱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2: 我想订那个。
0: 好，好，好，刷卡，好，刷卡，个给你接哈。来，小军不给你好，嘿。
3: 嘿。我先搞，好多我有听讲那个水水的是咩情况
0: 个？你讲啥物？
3: 演员啊。好错
0: 哟！哦，盖混嘿，盖混哈。谢，好。来，谢谢哦，谢谢哦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哈，0800-7555-99，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淑君破格家，嘿，嘿，你好，
1: 淑君好，
0: 嘿，请说，嘿，
1: 嘿，那个做食烤乌的，那是干，
0: 啊，烤乌是盖油，嘿，嘿，盖油，嘿。

0: 哦，您好，好好好好，安尼我登记好啊，吼。好好，阮小姐，迄个客服小姐会甲你迄个通知吼，伊会先甲你约好啦，先甲你讲啦，嘿啦，袂讲直接就送去啦，会先，阮拢有人会先甲你讲，甲你约好，甲你确定你有定岗，啊，确定时间对一个时间，你会方便就甲你约好吼。好好好，谢谢。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我们先说吼，你韩国吼罢工是合法的。罢工是合法的，因这个法宪法来对有保障这个因的人民的这个罢工的个权利，但是有一些先决条件啊，先决条件有好几个，那我就不讲啊，包括劳保休困假讲嘛，其实一罢工合法，但是建户呢，政府哈、哦、有权利哦，就把它给否决掉哈、哦，当然他讲了紧急调整权嘛，以对这类关键的产业哈、哦，对这类关键产业的员工如果要罢工哦，其实政府是可以喊 stop。可以停，而且呢，如果员工持续要坚持要罢工的话，然后政府叫你用动用这个紧急调整权，之后你个边也没罢工，也让个你俩看嘞，他可以用法律制裁你呢。大家知道的讲吼，今嘛吼，这个三宋因今嘛这个出口吼，占这个韩国吼，这个股市的市值已经占了四分之一了，所以真的这次罢工。如果罢成功的话，对韩国很严重，
0: 会动摇到国家经济的。
1: 但是呢，好，那动摇国本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更动摇的事情，我们等一下再讲。那先等位。
0: Hello， 嘿，
2: 你好，
0: 嘿，你好，
2: 我来叫回。
0: 好，你要叫回，
1: 然后刷卡
0: 来哈，嘿，好，刷卡来哈，好。哎，啊，要卡电话去吧，哈，要点杠，要注文，要分享的哈，卡0800-775-599。0800-775-599-775-599。

0: 党章现在是李在明哈在执政嘛？李在明的政，他的政党叫做这个
1: 自民党。不是啊，好，自民党还是
0: 日本、那是日本的哈。他这个叫做这他日对，反正日已经买的李在明这个执政党哈，很麻烦呐。一个是国民进步党吧，还叫什么国民进步
1: 党？你讲我那个哈，
0: 也他共同民主党，不是 DPK 哈，
1: 共同民主党，
0: 就是进步的执政党叫共同民主党。以这类政党，李在明这些政党，他的偏向是比较偏向左派。好，来，等一下，你再把对方讲对吗？左派就是来，
1: 好，
0: 接电话，你好，
1: 你好，你好，哈，
2: 喂，
1: 来，
0: 来刷卡，
1: 你要创啊？
2: 喂，问护理员，
1: 好，刷卡，刷卡，刷卡，哈。好嘞，今麦李在明执政的执政党是属于较左翼、较左派阵营，就是共同民主党、共同民主党的对啦，哈。嘛是目前韩国国会哈，也是国会的第一大党哈，共同民主党，它是属于比较左派哈。好，目前呢，韩国执政下，
0: 党章左派是比较支持这个劳工嘛，保障劳权嘛。但是起码基本被罢工，就变成说李在明的两难。第一，国家的经济。阿嘎一家本来支持大，就是一般的基层的劳工，其实是比较支持李在明他们的这个执政党。现在哇，国家经济跟你的选票之间，有点说经济跟选票之间，你要选择哪一个？好，那为什么我会特别讲这个呢？因为接下来哈，韩国也会期中选举，6月3号，马上哦，马上就要期中选举，不然讲把刚的18天里面哦，其实还会卡到他们的期中选举。你今嘛，李在明动用了哦紧急调整权，叫劳工不能够罢工，那劳工这一些本来支持你的人会怎么样？哦，这个其实这次罢工很玄妙哦。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嗨，小军不给，嘿，对对。
2: 我这个钙粉加油啊！
1: 刷咖啡。

0: 你看这个、这个这次罢工就卡在因六月七三，韩国六月七三被其中选举，其中选举嘛是对这类、他的这一任总统上半场的一个信任投票嘛，但是就卡在这样子哦。你家己本来吼支持你的这个支持，你的票源呐、啊，你的根基，你在你的根基、现在你叫这些人不要罢工，而要以国家经济体为重，大家吼、依稀有没有觉得这个套路很熟悉？顶任这个尹锡悦咧做总统时阵，谁罢工？谁罢工？
1: 尹锡悦迄阵啊，啥物人罢？
0: 医生。
1: 哦，对吼，医护人员，
0: 所以这个
1: 医生罢工一阵跟尹锡悦
0: 没有错，那个就是尹锡悦，尹锡悦是被弹劾下台了嘛？我爱讲韩国政这个很多都是卡在政治斗争，不是只有单纯的罢工而已啦。你今嘛的外公，你今嘛吼左手是经济发展，右手是你自己的选票。哦、你怎么砍都不对、这个是两难、所以韩国政敌会一直这样子、没办法很顺、常常会打来打去、其实也是有几个韩国人、高丽人他们的个性比较强烈，再来就是说韩国太多的大财阀了，大财阀三星被罢工，
1: 大到跟国家一样大，
0: 对 啊，或者是南国像韩国有影子政府嘛，你看这个其他人被罢工后，政府都不一定会动用紧急这个什么协调权嘛。但是三星被罢工，当然独立也表面上明目公啊，这个对吼，这个国家 GDP 啊，一天损失多少多少多少很重要。但是这一些人吼，这一些这被罢工的这些劳动者，马歇尼这些这李在明的基础选票、所以还是。财阀的影响力比较大。
1: 好了，就看今天哦、因重启谈判挂钩了。
0: 对啊，对啊。
1: 来了，嘿 ，Hello， 嘿，你好，
2: 喂，
1: 嘉公，嘿，嘿。
2: 而且我14号我去买四周的吼，
1: 嘿嘿。
0: 你装卡。
2: 啊，我15号我开始食，但是我
1: 来刷卡吼，好好。要卡电话去买吼，产品无了解，还是有食产品要分享心得，产品要点讲要注文，经商活动无清楚无了解吼。0800-7555-99，0800-7555-99。

0: Hello， 你好，嘿。
1: 盖油的两支罗的，盖过两支罗
0: 的。两支，你讲的两支是啥物？安怎算到这支？
1: 大支啊！
0: 大支的五罐的，吓。
1: 啊对啊。
0: 哎，你若五罐，就是等于是四罐的钱，就是一万，嘿，一万五罐，盖粉盖油拢一万五罐。
1: 哦，一万五罐。
0: 嘿，对，赠一罐赠送的，一罐是赠送的，嘿。
1: 哦，我开全三，老板是三，阿你阿三罐。

0: 好，谢谢庄先生哦，哈，好，感谢庄先生哈，哈，老诸葛庄先生哈。
1: 啊，这个是给你参考。
0: 哎，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

0: 所以哦，你看，我能够理解川普哦，为什么有时候会讲政治不正确的话。他说他有时候会讲他自己也透露嘛，讲伊做心神这类、個嗯、普丁加习近平。心神不是讲啊，心神因哦，不是心不是羡慕他们的那个风格啦，是觉得说因会当一底安呢吼，做落去吼，没任期这样一直做下去，自己想要做、想要干的事情可以一直做下去。但是民主国家的是安尼嘛，你永远都要受到所谓的哦选举的考验。嗯，啊，选举本来的是就是钞票跟选票嘛，你对手一定想办法把你的选票搞掉，啊，选票搞掉，他就会弄什么啊？啊，美丽政府哎，就卖啊，啥啥啥哦，还是讲发动这种那种发动吼，用操纵民粹嘛哦，来罢工。但是这滚吼被罢工的人，这是你的选票，那你要怎么去？你要怎么去处理？好、哦，这就是民主。
1: 啊，去动者去动罢工啊，往去动者往去动罢工。所以韩国你看不堪也是不堪嘞，各在那讲不堪那呢吼。一直在的动，就不安定哈。
0: 对啊，
1: 从尹锡悦哈，你看啊，这医生罢工啊，马一准哦，马是打中年哈。这你看尹锡悦后来就因为一准发动一个叫做啥什么。
0: 被搞这类医大生进入去医学院的大学生，然后进入去整这个，
1: 他发动一个叫什么？
0: 让大学毕业生好像可以多听一点时数。
1: 结果他被抓了，你看他被抓了，第一次还可以给他说判刑，要判求刑死刑呢。嗯，啊，后来好像又变成无期徒刑呢。
0: 所以哦，
1: 很可怕呢。
0: 那这个小孩。执政上困难是讲，你感觉对吼，啊嘛是其实嘛是对的代志。你要做的时阵吼，你插到足多人的利益吼，你知道怎么样再去分配。所以回到吼，现实社会，其实利益的分配其实还是最重要。不管是个人、企业、公司，吼，大到国家，如果撇除掉什么啊什么政治理念相同，我们那个都假的啦。重点是，怎么样才能够把利益分配最大化哦？这里是上困难。
1: 戒严呐、啊，尹锡悦伊的是2024年呐、啊、吼，突然的12月3号一刚突然宣布紧急戒严呐、啊、吼、嗯，结果你看马上啊都罗威被弹劾下台嘛，下台了都给抓起来了嘛吼、抓起来你看。还求处死刑呢？他说、哦、我感觉韩国哦，所以无人讲，无怪讲韩国哦，讲做总统无一个人吼、哦，这个讲安落台无代志的吼、哦。你看，尹锡悦是还没做个告急哦，伊就被搞掉了吼、哦。就
0: 韩国总统唯一有好下场就是那个谁，尹锡悦前面那一任
1: 了、啊。那个
0: 挂嘛，
1: 都去务农啊，那个去做田啊，秘起来做田，搞无代志，那个叫啥呀？Hello， 来你好，嘿。
2: 你这改要加一改有地无？
0: 没，
1: 这种天然品哈，嘿，
0: 营养品食品哈，没
2: 来。
0: 当然不会，这是哈营养食品，所以加你放心。不会哈，不会，请你放心了，不会，营养品，
1: 谢谢，不会放心哈。
0: 天然营养温和的物件。
1: 尹锡悦的前任是文在寅
0: 啊，对了，文
1: 在寅。一下台了，伊就紧，伊就随去怎么都要增卡去啊？嗯，哦，都增卡地几顶大龟的呀，啊，底下做产啊呢？
0: 你看尹锡那个文在寅前一阵也产啊，那个什么会李多会，不是李多会啊，那个
1: 哦，反正
0: 对，那个女中闺蜜们，晓得不？
1: 朴槿惠，
0: 朴槿惠啦，
1: 朴槿惠，啊，跟今嘛跟你坐牢啊？
0: 哎呀，朴槿惠。
1: 啊，
0: 朴槿惠前面那一阵，以前那个嘛，眼睛小小的那一阵，那个
1: 眼睛小小的，
0: 眼睛嘛就是谁啊？嘎扎基的整治韩那个首尔清溪川那一阵，他李什么博，李明博，李明博嘛，李明博他也是不好啊，因为韩国的总统想呢，好像怎么好像经过很多任，但是没有很多年，因为韩国的总统连选不得连任。啊，一次的任期就是五当，比咱台湾总统给一当，但是他们没有所谓的连任，一次就是做5年这样子。每个韩国人一辈子就最多只能做一任总统，但是这几年韩国总统除了文在寅之外，其他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1: 所以有人讲，嘿啊，这青瓦台的诅咒啦，哈，青瓦台就是韩国的总统府安尼就对啦，青瓦台。所以迄个想。 迄、那个尹锡悦迄阵伊当选的时候，伊就要搬嘛，伊就讲伊无爱到青瓦台嘛，对不？伊搬去首尔市区嘛，用国防部原地国防部办公室做伊的总统府嘛。啊，结果呢？哦，伊都还没当完就都嘛是赶快啊，吼、哦，又被打落来啊，吼、
0: 哦，折损率最高、
1: 哦。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讲哦，所以每一任的韩国总统几乎都没有好下场，
0: 没有错，没有错。
1: 所以这叫做青瓦台的诅咒、
0: 哦。但是大家又很想要当
1: 啊，对啊，都又大拼命，一堆人又想要
0: 权力的欲望、
1: 啊嗯。我刚听种朋友讲，大韩民国甲即阵总共有14个正式的总统。好，大韩民国啦，吼，这个有大韩民国这，噶即嘛14个总统，正式的总统，其中有6个人，其中有6个还未完成因的任期，吼、嗯，都有代志啊。
0: 一共几个？几个？
1: 14个。哦，14个里面有6个哦，有6个没有当完哦。
0: 将近要一半呢、嗯，所以这已经变作一个传统啊。
1: 哎，啊，有11个，其中14个内底有11个总统的下场都很糟糕。好，来，朴正熙。
0: 暗杀吗？
1: 任内被刺杀身亡。卢武铉卸任了后，
0: 主善嘛，
1: 因为被调查舆论的压力自杀。再来，朴槿惠跟尹锡悦两个人拢伫任内的遭弹劾，然后被起诉。关系哦，你看今嘛拢阿哥在监狱内底，然后还有李承晚。啊，甲尹普善，还有崔圭夏这三个，好、哦，那可能较早期的吧，吼、哦，这三个东西去有民运或者是政变推翻，好、哦，再来全斗焕，卢泰愚、
0: 哦、
1: 李明博这三个东西卸任掉就被起诉判刑，你看看哈、哦，啊。所以哈、哦，韩国总统下场真的实在是哈、哦欸，可是为什么还是那么多人哈、哦？好、哦，我那么多人还是要想要当总统，要选总统呢？可能他们都认为说啊、哦，不会啦，我要好好做事的话，我也不会的。好、哦，不会，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不会哈、哦，所以到目前为止，几乎平安没事的就只有。哦，咱都阿讲诶，迄个文在寅，哈、哦，文在寅，哦，秘起来归隐山拿，伊是归隐山林，哈、哦，不插俗事，哈、哦，好、哦，阿、啊、所以就较无代志，哈、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喂，小哥，你啥个解问？
1: 好，你稍等我哦，哈、哦，你卖挂掉哦，哈，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谢谢。咱节目结束了后，咱的这个服务电话会继续，哈、哦，会继续接，哈、哦，谢谢德力酸乳钙粉加德力的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4: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yeah, ，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 或拨打0800-22663333。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33。
1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33。
17: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8: 想要来点
19: 好听的音乐、
18: 健康的尝试
19: 和感人的故事，
18: 收听台中广播 FM。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德文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我们要有健康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课时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佛心充满伊法界，普现一切群生情。虽然护感迷不究，理想处处菩提座。世间人啊，其实求神拜佛，每一个人念着阿弥陀佛，甚至观世音菩萨，向着佛祖希望祈求咱要爱的物件。不过人人拜神，人人求佛，佛祖啊，如果要应付众人啊，可能也应付不起。其实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佛祖啊，在每一个人的心内，你也不用向我求，要向心来求。哪里人是怎么看不到自己心中的佛呢？因为心中的烦恼太多，心中那都未清净，人啊都看不到心中的佛祖。人生在世啊，人啊其实爱平心静气，往咱心中的光明去找，找到心内的慈悲、善良、智慧。如此，用这纯净的心来做事、来思考，佛祖啊，就会展现在咱的面头前。过去常常有人称佛祖为如来，什么是如来呢？就是如如不动如来。佛祖啊，伊啊，其实伫咱的心内，坐伫咱对心清净的所在。做人做事，如果当用心去参究，就当找到咱心中的善良、慈悲、智慧，予咱为人处事会当找到正确的方向。迈向着人生的光明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公共哦，电话请你来给样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一条好听的日本怀念老歌，这个软歌，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给样一困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在每一年当中，有一个节日，就是518国际博物馆日。518国际博物馆日不单单推出的时阵，在咱这个安尼世界各国吼，包括着咱台湾的博物馆，纷纷推出着门票优惠，包括着各式的活动。哦，真济这个博物馆吼、艺术厅吼，不但呢，这个安尼优惠甚至免费呢。今仔日啦，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嘞，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台中朋友大哥大姐吼，今仔日对着丹尼尔叔，咱来了解着国际博物馆日吼。啊，什么是国际博物馆日？这里全世界当中，每一年5月18号就是国际博物馆日。这国际博物馆日主要就是要连接着世界旗舰，用着对话、谅解、包容、和平来这个安尼鼓舞着咱民众吼，大家来共同的来努力。所以非常不简单齁，非常不简单。啊那呢台湾呢，咱每一年呢当然呢嘛不落人后齁，今年这个当中特别规划着永续平权共荣齁，来呈现出咱台湾博物馆艺术馆当中诶对着世界齁诶连接诶这个样啊诶响应齁。所以其实伫这个安尼这个文化部的推广之下，全台湾超过60几间的博物馆，甚至伫拜一的时阵，较早拜一博物馆是休息的，对无？立休对无？哈，特别开馆，不单单的诶，推出了真侪优惠活动，甚至咧响应着国际博物馆日的话咧，诶，国内民众咧，诶，当中的时阵咧，加入着博物馆。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伫这个活动期间吼，每一个博物馆伊个优惠活动无同款，有诶几个5月份啦、啊，甚至咧有诶咧诶，当达到一礼拜啦，吼、哦，有诶伫冬季的时阵咧免费啦，吼、哦，这当中的时阵咧拢会当上网去了解。唔过咧，你如果要参观博物馆，真咧会配合着国际博物馆日，都拢有即个，就是即个安那真好，有可能会当免费入场诶，即个福利哦，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其实咧，找期间咧，拢会当去看卖吼，因为台湾的518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活动，大约是5月18号的前后。5月18号的前后，他就没有大哥大姐，唔好错过这难得的时机。好，比如讲故宫咱北部院区第一展览馆，诶，伫这个迄、那个518的前后吼，这详情爱搁上网去了解，有免费参观的行程。哦，包括历史博物馆啊、铁道博物馆啊、人权博物馆啊，哦，甚至咧中正纪念堂的常设展啊，甚至咧一挂这个公益博物馆的研发中心啊、科学教育馆啊，包括士林官邸正馆啊、台北市立美术馆啊、西门红楼啊，拢有推出着优惠活动。在咱新北市当中呢，包括着淡水古迹博物馆啊、莺歌陶瓷博物馆、十三行博物馆、黄金博物馆，包括着这个就是林本源园地，包括新北市美术馆、竹米美术馆，当中的时阵呢，拢有优惠活动，好、哦，拢有优惠活动。你像竹米美术馆，这个现场购票呢，嘛是有优惠，好、哦，这个一张平常时你去可能爱几啊百块，真的。就变成150块，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要参加到，要参加到这个国际博物馆日的话咧，那咧的518，吼、哦，这个前后就是一个上好的时机，吼、哦！陈老师给你提醒，包括咧咱基隆有这个海洋科技博物馆，吼、哦，咱宜兰的碗盘博物馆、银柳博物馆，吼、哦，包括咧桃园的儿童美术馆，吼、哦，横山书法艺术馆，咱苗栗咧。有这个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吼、哦、苗栗的陶瓷博物馆，包括着咱台中，吼、哦、台湾美术馆呐，吼、哦、自然科学博物馆呐、啊，吼、哦、包括着中国医药学院的这个立夫中药中医药博物馆呐、啊，吼、哦、包括漆器馆呐、啊，吼、哦、甚至嘞太平古农专的文物馆呐、啊，吼金泽金泽，但有数量没了，包括咱台中的市立美术馆等等，吼、哦、彰化嘞。音乐戏曲馆啊，文史博物馆等等啊，吼、哦，嘉义市立博物馆啊，美术馆啊，大哥啊，大姐啊，吼、哦，到底对一天免费吼、哦，为前后5月16号到5月18号，甚至到月底，你拢爱上网去看，吼、哦，无固定对一天，唔过，伫5月18号的前后都有真济博物馆是免票参观，甚至是免费参观。咱嘉义咧，故宫南院吼嘛、哦、是免费参观哦，吼、哦，包括着咧，这个当中的时阵咧，中央
广播电台国家广播文物馆也是免票参观，齁，哎呀，够咱嘉义的这个象艺文化馆、刺绣文化馆、嘉宾文化馆等等。台南也是哦，台南历史博物馆呐、啊，台南国家美术馆呐、啊，包括的台南历史馆呐、啊，南宁天文馆呐、啊，包括的山上的花园水稻博物馆呐、啊，齁、哦，请记得佐证的化石馆呐、啊，齁、哦，包括的这个。就是南宁的眷村文化馆啊，咱高雄的市立美术馆啊，屏东的六堆客家文化园区啦，甚至呢，咱台湾民族诶，台湾原住民文化园区啦，哦，只要是今天呢，花莲、澎湖拢有，哦，拢有哦，哈，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有机要去参加博物馆的。那呢，陈老师要甲你提醒，五一八前后，真有机会咧，你不但会当优惠，甚至咧会当免费参观，好不好？趁这机会，感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单有书，感谢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来滚滚哦，电话也请你的家长就困下嘿。0800-77-3355，生活当中哦，找机会和家己尽量行出门。大哥大姐吼，把握机会吼，平常时就算讲，博物馆无优惠，大哥大姐恁门票嘛拢有优惠啊，坐车嘛有优惠啊，鼓励家己尽量爱行出门，找寡代志和家己行出门，愈行出门，那安尼身体愈健康。好、哦、啊，心情愈愉快哦，哈，系啊，一定哈、哦，爱鼓励自己，尽量找机会行出门哈，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人生如果吃到八九十岁，那呢咱敢有机会可以来培养到新兴趣？那呢今天陈老师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咱台南一位罗阿嬷。罗阿嬷的话，伊咧伫85岁的时阵开始也画笔起来画图，然后伫86年举办着个展，当中竟然70几件的作品有90%以上被收藏。简单来讲，自着较早过去吼，诶，少年的时，诶，迄个85岁开始画。画较紧呢，已经10几年啊，97岁啊。不但逐天会当画图，心情真好，逐天穿好水水，关心着国际新闻，甚至咧一礼拜下拢会找机会上美容院一道。伊当中的时阵，食到要100岁啊，食老过着幸福、快乐、自由、自在的生活。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真侪人吼，真侪少年的真拢足心善，大哥大姐呢？大哥大姐讲啊，食老啥物好心善？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食老吼会当过着你自由自在无负担的生活，只要你家身体顾好，心情顾好。所以过去吼，这个企业家施正荣有无？哎呀、啊，包括着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杨盼慈先生哈，哎呀、啊，伊拢感觉讲，人生70才开始，甚至食到80到90岁啊，拢会当重新搁去追求着人生的梦想。那呢，今仔日陈老师难得个机会，我要来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分享着台南的罗阿嬷。罗阿嬷85岁迄一年，伊做了一件事。开创着伊精彩的老年生活，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真正讲85岁啊呢，85岁啊呢，阁会当学啥，阁会当做啥？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的，老阿嬷自85岁迄一年，压起着画笔，开启着伊食老了后另外一个快乐的人生。这件事伊从85岁开始做，伊做到近10几年呀，要100岁啊，85岁嘛，吼、哦，已经90几岁啊，要100岁啊，吼、哦。不但伊要过来画图，逐天准时起床，固定运动，甚至咧诶按摩伸展，吼、哦，逐天咧找时间念经，食饭食了，伊就开始画图。伊的画作当中，伊的颜料。融入了他的生活，丰富着伊食老了的人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可能你会感觉讲，啊，老阿嬷食到85岁啊，搁要来学画图，敢画有物件？画出来物件，敢有法度受到人的肯定？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老阿嬷吼，咱台南的老阿嬷，伊已经。画图已经画10几年了，不单单吼，画甲真好，而且咧，佫真受到肯定。伊个细汉祖囝讲吼，我妈妈吼，伊吼画物件哦，系啊，中个时阵吼，

0: 买家吼花店拢无重复的啊。所以妈妈伊一直咧挑战自己，咧学习着新的物件，吼、哦，甚至咧，这当中的时阵咧，伊咧即个个挑战着新思想。所以罗阿妈伊咧有当时啊，比如讲伊为往来，往来哦，系啊对啊，吼、哦，往来伊咧会用即个往来，啊，我桌面要配什么色？是配灰色的好看？还是配砖红色的好看，吼、哦，感觉吼、哦，伊家己咧渐渐咧，去这个呐去思考。简单来讲，罗阿妈伊头壳一直咧想，一直咧动，一直咧恶心，一直咧试新的物件。啊，真正讲哦，啊罗阿妈对画图遮尼有兴趣哦，伊讲我连想都无想过我会当画图。伊讲吼。较早吼，细汉啊，读国小的时阵，有一道去街仔路买面，看到路边有一个画家的画图，嘿呀、啊，啊当中呢，伊咧就徛伫边啊看迄个画家画风景，伊伫看，好、哦，啊较早伊做囡仔，伊就一个想法，伊讲哦，这画家吼安尼，踮遐坐咧画图画风景，唔免做工课，画图就会动啊，哦，这一点吼、哦，就是。做好命的人，才有法度安尼用用啊，坐咧位度。所以自细汉的时候，伊就感觉讲啊，如果人会当清清盈盈吼，安尼无烦无恼，坐咧位度是一件足舒服的代志。好、哦，啊，这当中的时阵呢，才变成着老阿妈食老了后一件足趣味、足快乐的代志。啊，其实呢，老阿妈吼，伊八十一岁时阵，先生破病过身去，好、哦。啊，今日是谁吼？先家立业吧。啊，人生来到这个阶段啊，老翁过身去啊，规工吼感觉真单调，真无聊。所以规工得念佛，好、哦、结束。甚至当中的时阵呢，这个甚至去这个法鼓山做志工，好、哦、啊，当中吼、哦、有一处，好、哦、有一处。妈妈呢，把一挂过期的杂志拼拼贴贴吼，这个安尼吼，变成着这个安那一个作品，就是过期的杂志有无？爱用个剪纸有无？加做安尼加加拼拼贴贴变成一个作品，系啊，啊，给予后生看，后生是艺术家，后生是艺术家，伊就拼哦，后生看，你看你看，妈妈吼。家己吼用迄过期的杂志吼做出来物件呢，系啊，做出来物件呢。后生吼看了时阵，心中吼心中有一个点解，因为咧，伊个后生是知名的艺术家，吼后生曾经国内外吼办过真侪艺术展，吼甚至伫咱台南吼创立着甘乐阿瑟美术馆，吼系啊，是咱南台湾文人雅士聚集的所在。伊看到老母的剪纸作品了，后生吼心中一个点解，因为妈妈给伊作品来看，就伊感觉妈妈真有天分，所以后生突然间伊才知讲，哦，我会当做艺术家，我可以做艺术家，原来我有可能就是承袭着妈妈的天分，不过妈妈完全拢无学过图呢，学过画图呢，后生看看伊。决定要妈妈吼，下一个试看卖。所以咧，伊甲妈妈准备材料、画布啦、颜料啦、素材啦，然后咧甲妈妈讲：“妈，你这作品做了真好，系啊，你真食了吼，有时间，你想要画啥，无你就画看卖。有机会吼，我会甲你指导。好、哦，有机会甲我后生要甲我指导啦。啊，后生是艺术家呢，平常时。”在咱南台湾，真侪阮恁也是拢会找伊，即个那研究呢。哦，啊，阮后生要甲我指导，食到八十几岁啊。当中的时阵呢，伊就家己先试看卖。好、哦，啊，后生材料拢啊准备好啊。好、哦，画布啦、颜料啦、材料啦、素材拢啊准备好，伊就开始家己画。好、哦，啊，唔过画几日工啊？吼，后生拢无来。伊就问左囝，啊，恁哥哥是走一堆啊？讲要教我画图，拢无来。好、哦。结果昨天讲， 妈，哥讲哦，你吼、哦、画图爱家己画啦，吼、哦，伊讲你有天文唔免人教啦，所以吼、哦、哥哥出国去啊，阿公要教我画图，啊，结果咧一项都无教，我就出国去啊，吼、哦，系啊，因为哥哥嘛做无用，啊，其实后生知影一件事，妈妈虽然无受过训练，唔过这种的天真。这种的主人颠倒会当真紧的塑造出家己的风格，所以后生是艺术家，伊感觉讲，我如果教你，你可能你教我画，你会怎啊受限制？啊，妈妈在那一张白纸咧，所以要画啥教育家己的想法画，不但你画了真快乐，啊，而且咧当中的时阵咧，会变成伊家己特有的风格，好、哦。啊，这吼、哦，罗阿妈吼、哦，哎、欸，当中的时阵吼、哦，如何做真正都出名呢？伊即世人，伊想讲啊，我一个查甫人，自较早少年，就是煮饭、饲鸡、教囝。我千想万想，想未到讲，我食老竟然当来画图，因为伊较早国小的时阵，看到人画家咧画图，伊感觉讲，迄是足好命的人，才有法度安尼营营在底下画图。爱进嘞，即个吃斋拜佛，心灵做平静。啊，探到这种平静的心情的时阵吼，伊就开始来画图。结果就画了，伊讲哦，无简单嘞。遐个注意吼，都画影啦、色啦，吼、哦、啊吼、哦，当中的时阵嘞，拢爱慢慢啊画呢。爱就开始先用铅笔画，爱滴盖，啊画好上颜料，啊完成了无满意，搁盖，吼、哦、啊吼、哦。规工吼，坐伫遐画图吼，愈画愈欢喜呢，啊，愈画愈趣味呢，啊，有啥都画啥，吼、哦，孙仔吼买王奶好食，伊就给王奶起来画，吼、哦，朋友咧上一节甜甜礼盒，伊就给起来画，昨天买花买插花，伊就甲给花起来画，看到啥画啥，吼、哦，甚至厝内底猫啊、大只啊、老迄个趴伫遐咧休困，伊嘛甲给起来画。简单来讲，老阿妈咧看到啥就画啥，看到啥就画啥，啊。毕竟啊，吼，讲实在话，一个富人人，较早少年时去较惊，食较老啊，食较有悔啊，甚至老翁过身去啊，家里事事拢有因的生活，伊食老有悔啊，想要来找一个工作来变，工作来做，啊，这当中，尤其是伊感觉自己呐，看到人画图是一件足快乐的代志，迄、那个印象一直伫个心内，所以一进就是咧做伊小时候的梦想嘛。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咧，在这种的状况之下咧，伊咧画甲真欢喜。伊讲我做囡仔时阵吼，系啊，我做囡仔时阵吼，我咧厝内底散家无钱，吼、哦、啊吼、哦，看到人个漫画啦、杂志啦，还多画画画了真水吼，我拢无钱买啊，无钱去买漫画，拢爱讲借来看，伊拢讲借来看。啊，有当时啊吼。哎呀、啊，有当时啊嘞，哎、欸，当中嘞，哎、欸，漫画较水的什么会吼？当中的时阵嘞，伊就对嘞画，小学的时阵来对嘞画，哎、欸，伫学校吼，哎、欸，罗阿妈伊的美术作品嘞，其实嘞画出来常常吼，老师表扬伫教室的后边嘞，因为老师感觉讲，国小的时阵就发现到这个小朋友伊嘞画出来的物件真有特色。真有特色，吼、哦！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哎，罗阿妈咧，伊咧，其实咧，愈画愈趣味。啊，其实少年时阵吼，伊嘛真爱水，伊学过裁缝咧，做过洋装咧，系啊，搞尾啊结婚了，这代志拢无做。啊，谁那无做啊？啊，饲鸡家家，整理家务，较有时间过去布置，吼、哦，较有时间去布置，所以真食老有悔啊。伊重新串联着伊爱做诶代志，伊细汉诶时阵爱看人画图，吼、哦，甚至咧，诶当中画图咧，佫受着表扬，所以画图着快乐诶代志。啊，少年时阵爱水，甚至家己会做裁缝，诶，感觉家己穿个水水真好，真趣味，吼、哦。啊，所以咧，真诶，食到有花啊咧，诶，逐感觉家己穿个水水，甚至去美容院摄多一个。吼、哦，啊，甚至咧，生活当中咧，伊咧嘛求一个心灵的平安，逐工咧，诶，吃斋拜佛，吼、哦，啊来咧有闲的时间就来画图。 所以你敢知影，罗阿嬷吼86岁时阵，伊举办着人生的个展，吼、哦、微笑年华，伊展出70几件的作品当中，高翔拢有卖。大哥啊，大姐啊，搞进罗阿嬷90几岁啊，伊办过4次的展览，啊，每一次吼、哦、当中的时阵吼，展览的拢真受到欢迎。甚至呢，伊呢，伫举办着一挂联展的当中，伊定定做好事、做善事，伊呢收入所得呢，甚至呢会捐助和慈善团体。所以当中吼、哦，罗阿嬷吼、哦，其实呢，伊的作品吼、哦，畅销呢，啊，后生讲吼，吼、哦，小公吼，妈妈会画图啊，吼，食老哥会趁钱。结果呢，妈妈画画。每一处为多赚的钱，拢捐出去，妈妈拢甲捐出去，系啊，啊当中咧，画甲真欢喜，感觉画图可以当做好事、做善事。老阿嬷较早少年艰苦过，看到先生两个阿阿婆勤俭持家，所以囡仔大汉啦，囡仔有成就啊，因咧已经完成着人生的任务啊，爱讲。我真正啦，我都日子过得快乐，没有子孙啊烦恼。所以我逐天都会关心着国际新闻，了解着世界发生什么代志。我逐礼拜都爱去美容院，甲家己咧洗头水水，吼、哦。啊，甚至咧，我咧生活当中的时阵咧，我咧逐天吼，有当时啊，食老有悔啊，吼、哦，食老有悔啊，我可以当为道做好事、做善事。所以生活当中的时阵。虽然食到要几百岁啊，耳孔较重听，走路较慢，心哦真快乐，心真快乐。所以老阿嬷心有余欲哈，心有余欲哈，就是有在雕。伊不但吃斋念佛，伊咧个身体力行，将伊个画作捐出去。来做好事做善事，身心舒坦。人生上水的风景吼，哎呀，就是像安尼。所以，食到要几百回老阿嬷吼，哎呀，继续咧画图。大家问伊讲，阿嬷，阿你吼，食到这么侪回啊，哦，阿你搁要继续画呢？伊讲画啦，看唔画，画图真欢喜，可以当做好事做善事，看唔画。所以实在让人真感佩，让人真感动，也真感佩。81岁先生没在呢，老阿嬷呢，当中的时候呢，其实呢已经10-20年了。这10-20年来，他开创着他人生另外一个新春天。先生没在身边陪伴他，他呢就自己去追求着他吃老幸福的日子。今天你陈老师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罗阿嬷吼，系啊，伊咧食到85岁，逐天咧当中咧过伊想要过的日子，做伊想要做的代志，我来分享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陈老师就是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起，人生永远不嫌晚，人生永远无嫌慢。台南的老阿嬷85岁啊，开始学画图。大哥大姐也想那恁袂当，是不是？愈画愈健康，愈画愈快乐，愈画愈自在。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大哥大姐可能伫生活当中，你咧爱重新去回味。我一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人生上快乐的代志，去想看你细汉爱做啥。人生吼，囡仔人啊，咱做囡仔时阵，你上爱做啥？你感觉做啥上快乐？因为囡仔无烦无恼嘛，所以你逐工会找你喜欢的代志去做。吼、哦，啊，你喜欢的代志去做的当中，无形之中，就是你有可能吼、哦，就是你诶，足自由、足自在、足欢喜、心情愉快的一个生活调剂。你讲是不是？吼、哦，啊，咱无一定。有法度像罗阿嬷讲画甲开画展，吼、哦，唔过咧，但刘叔感觉行行出状元，只要大哥大姐肯要 这个起心起来给做看看。但有时候感觉呢，你呢做出来的成果绝对都不输少年的。好、哦，那呢年龄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有行动力，是不是你有身体力行去做你想要做的代志，好不好？好、哦，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继续进行咱的节目。今天你跟听众朋友分享到台南的老阿嬷，我相信可能有很多大哥大姐心中呢，突然间看到老阿嬷她的心路历程之后，你也发现到受到启发，甚至重新的燃起到心中的这个梦想，是不是？人吃老的可以有梦想吗？会啦，卡不好，就是人说陈老师我身体不好呢，像我阿妈说的，她说我吃了几百岁啊，我耳朵也重听啊，她说我耳朵也重听啊，我走路也没办法像少年的那大步那有力啊，所以身体就要顾啊，咱一定要顾了自己生活当中会叮当会出门会走路会运动。我阿妈她不单单的她的会去做志工，伊为都做好事做善事，伊家己个去美容院，头张整理又水水，衫呢，穿乌必扎，穿伊欢喜的，甚至呢，做伊想要做的代志。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食老无可能拢无病啦，吼、哦，难免身躯有一挂老化，身躯有一挂退化现象。咱上主要的就是顾家己有这行动力。中超市免他保持着我的行动力。血流循环的真重要。大哥大姐啊，你现在无力，你现在袂行，做这个就是失智失能中风，失能，是不是？人只要血流循环歹，体力就歹；人只要血流循环歹，营养就无够；人只要血流循环无好，你抵抗力无好。好、哦，人呢，只要血流循环无好，身躯就会搞病。所以。咱的血送会到送未到，这就是重点。今仔日血送会去你脑，脑清不明，是不是？头壳较袂兴昂，耳仔较袂叽叽叫，头壳记性较好，行路较大步。今仔血送会到手，手肝有力，手会硬。今仔日血送会到脚，脚循环好，脚手较袂冷叽叽，较袂卡白手臂。行路行久，行远，行大步，身体健康。今仔血送来到五脏六腑，你嘞五脏六腑对你好，心脏好，腰子好，细胞好，胃肠好。因为五脏六腑拢是靠血来营养的，是不是？大哥大姐，咱来了解。啊，那呢，免了我的血流循环好，当然营养保养的真重要。食老血啊，咱的血更会硬化，血更循环的变慢。甚至咱的血变袂大降，血容易落，食老阁容易食甲伤大颗，血油高，胆固醇高，影响到咱血路的循环。所以咱食老有血啊，如果咱要伫生活当中食一寡会当清血、通血、活血，互血更会软 Q， 互血会充足，互咱的血较袂落，互咱的血更循环的通。当然，你都爱营养、爱保养，敢是？真正讲，陈老师，我要食啥来保养，食啥来营养，这就是重点。但老师希望讲，生活当中真侪大哥大姐，你有食一挂保养品，不过这保养品敢会当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提供到你需要的需求，这就是重点。陈老师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找一款足好、足赞、足专业、足健康的好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大三通。大三通内底有上纯的纳豆激酶，咱的纳豆激酶纯度真纯，单位真高。过来，大三通内底有珍贵的欧米伽三，伊是素食的欧米伽三。咱用着紫苏油、琉璃苣油、亚麻仁油，提供着素食的欧米伽三，提供着更加稳定的双键结合，较袂氧化。过来，大三通内底有银杏、 人形精华四条会通，甚至够虾红素，不是单单银杏尔，够虾红素。咱的虾红素是为着红枣去处的，所以是安怎？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食陈老师介绍大三通了，继续轻松，继续疗灵，继续有力，人继续健康。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食你的大三通了哦，走路继续有力，继续好走。”老大哥。老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真正真正哦，本来哦，安尼走路无力，啊甚至咧，安尼哦，拢会即个感觉安尼咧，安尼无力无元气，吼、哦、啊走路走袂去，吼、哦、啊甚至咧，食老有会啊吼，感觉着咧走路愈走愈细步，啊头晕目暗，脚麻手臂，结果咧真正自从食你的大三通了后，走路继续好行，走路继续大步，身体继续健康，人咧继续精神较活力。”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要甲你报告，人生吼、哦，食着物件，身体会用惊。大三通咧，不但乎你的公路袂卡油、袂卡伤，乎你的公路咧会软 Q、会疏通，伊阁伴随着有营养。伊不单单大条、细条拢会通，伊阁兼顾营养，所以内底有卵磷脂、DHA、EPA、叶黄素、PPLS， 乎你咧公路较袂卡油、卡伤，乎你的公路会软 Q。和你的公路会疏通，和你的公路较袂顶硬硬去，一个维生素 A、C、E 帮助你抗氧化，帮助你减少自由基的产生，一个十足的体质帮助你红血球的生成，和你有满满的氧气会当输送跟利用，而且咧大三通咧够珍贵的米群来增进着你神经系统的健康，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食陈老师介绍的大三通了，不但会轻松疗灵有力，而且咧诶。食老咧，继续自由，继续自在。老大姐本来走路走袂到电梯，想要去公园散步，连电梯都走袂到。真正陈老师的大三通，已经会当去公园散步运动啊。
1: 大三通很老诶，本来没力气，我从房间要走去那客厅，要去开电梯的门，没办法诶。啊，我吃了一盒还没吃完哦。我今天就可以去台北市。去丹公园走路了，
0: 哇，好棒哦，好棒，好棒！
1: 对、哎，你的东西很好，很好，
0: 谢谢，谢谢。
1: 真的要介绍大家用，哎，
0: 真的要介绍大家用哦。姐大姐75岁，杨超师，我75岁啊，我会当出国去佚佗，去印度尼泊尔贝林鸠山佚佗两礼拜。大哥大姐啊，一个70-80岁的老大姐，伊精神体力十足。也当去印度尼泊尔贝林鸠山，杨超师，我就是长期拢食你的大三通。
2: 大三通啊，金带球啊，这拢有一只，真正拢真好啦。我已经食几年啊，吼，食这真体力真好。3月过去后，印度尼泊尔，
0: 过去过
2: 3天哦。
0: 哎呦，加高加高，哎、欸，那边呢，尼泊尔拢山顶
2: 啊。咱嘞哦，这灵鹫山，我今年75岁。
0: 哎呦，加高，你看75岁还过去佚佗，好好好，75岁还过去佚佗。陈老师希望大三通，和你食个。80-90岁啊，同款走路的大步。你用超市搞有影，大哥86岁啊，要90岁啊。伊食陈老师的大三通，食甲走路大步，健步如飞，有影无？你来听看卖。
3: 我讲哦，我食大三通，你走路吼，我拢未起起，走路真紧呢。少年家讲，哦，你阿伯你几岁？家讲86啊，
0: 86啊，
3: 走路你哪像遐紧？我现在回复到以前健步如飞，
0: 不要吼，张大哥，张大哥，你讲你食咱的啥？
3: 我食大三通，食大三通了，我这卡波啊，我大波啊，个紧，
0: 享
3: 受到过去哦，年轻的时候健步如飞的那种快感
0: 了，
3: 加好，够了，谢谢。
0: 大哥，讲话大声，讲话流利，请问你？你听得出来，大哥已经要90岁了吗？听不出来，伊食陈老师这款大三通，有影无？85岁的老大姐，杨超市较早吼，安尼走路细步，走路常常跌倒，走路无力，行未出门去佚佗。食你的大三通了，真的走路足好行，足久唔捌跌倒啊！
4: 刚刚好，我刚刚好，我呢，我今日85啊嘛。
0: 安尼哦，
4: 我呢，佮在还在60度哦。好，然后
0: 安尼哦，
4: 然后
0: 安尼哦，不要哦。
4: 谢谢谢谢，
0: 谢谢大姐，大姐讲话大声，讲话清楚，你敢听得出来？伊要90岁？ 听不出来，对不？是安那，伊精神体来遮好。大哥大姐啊，人是靠营养，人是靠保养。你逐工逐命唉声叹气，啊，食老啊拢无得无元气，哎呦后生听，哎呦亲戚朋友听，你倒不如家己顾家己。咱食老岁啊，三顿营养食无够，咱开这个小花钱，但你说大三通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尔，1200块尔，人人开得起。只要你精神好，体力好，你咧会当去运动，会当去佚佗，会当去爬山，甚至咧食到90岁啊，同款轻松辽宁，唔免开大钱啊，大哥啊，大姐啊，真个社会无同啊，食老都爱家己顾家己，你无得无元气，你循环歹，身体无力，你咧痛苦的是你家己，是不是？唔好阁逐日唉声叹气，食较营养的，但你说大三通是你上好的选择，请你会记哩，外口买袂到。丹尼斯介绍大三通，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20公分，非常好用。不但让你轻松辽宁，让你走路大步，让你有营养，让你有保养，唔免开大钱。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000粒，再下一粒，暗下一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丹尼斯介绍的产品，做一只唔免浪费。卡这个电话微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外口买袂到，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食头要留力，身体要营养，爱保养，好不好？咱呢，和少年的心神力，我的爸爸，我的妈妈，食头还可以佚佗，好不好？咱时间到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无清楚，无了解，刷卡助理家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来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来，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刷卡全面热线，电话加养一群啊哈。0800773355。
5: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0: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9: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7: 就在台中百分百
16: FM 101.1。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哈，陈老师吼，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回答咱听众朋友大个大只的问题，因为问题真多吼，所以咧，陈老师赶紧来甲您回答。啊，你咱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在的电话直接沟通，电话卡起来，直接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个大姊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 call in 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听众朋友，大个大姊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个大姊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 call in 电话：0800-77-33-55。后来我先回答迄个黄大姐的问题，台中黄大姐的问题吼，做干细胞对身体好啊歹吼？有听陈老师讲，米索真好，米索内底有酵素益生菌。我是不是讲日本一个做长寿的这个，就是这个迄、那个所在？结果因呢，食到要几百岁啊，身体真健康啊，而且呢，做活力，精神体力真好，佮真少病啊。当中佮家己研究发现到因呢，即个时代因的肠仔内底益生菌好菌特别多，比一般人侪足侪。可见即个佮家因。研究发现到益生菌，等下益生菌愈丰富的人，对着身体健康愈好，不单单对你心会更食老咧，嘛较袂失地，暗时也嘛较好困，胃肠身体健康拢真好吼。啊，唔过黄大姐讲，这黄大姐就是真正拢有足认真咧听陈老师这番话。后来你甲看，黄大姐提起这个问题足好，我讲我听就没有听。黄大姐讲，陈老师，啊你讲米色真好，啊米色内底有酵素益生菌。啊，不过煮过了酵素益生菌是不是会比破坏伊？对，无唔对。不过陈老师要甲你讲，吼、哦，黄大姐来，因为黄大姐一定做认真听的吼。啊，陈老师来讲哦，听众朋友听，日本人咧煮米色，跟咱台湾人无共。咱知啊，益生菌啊、酵素啊，希望卖超过50度，是不是50度到60度之间？因为益生菌、酵素拢会比破坏。不过陈老师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报告，益生菌的圣功。温度管太细呀，益生菌死菌去啊，伊赶快有效果。当然无活菌的效果好，唔过赶快有效果吼，这第一点。唔过日本人咧煮米色汤是无同的，因为日本人因知影味噌内底有益生菌跟酵素，所以日本人咧煮米色汤，你注意甲看。你如果有日本的朋友，你拢会当甲问，日本人咧煮米色汤，因是先煮个滚。我菜啦、料啦，拢先煮个滚，米色慢车下哦、喔，米色慢车下。日本人伊是料拢煮个滚，吼、哦，我要下肉啦、下菜啦，吼、哦，下各种个配料拢煮个滚、煮个熟，然后等伊慢慢啊冷，冷到剩50度的时阵，才甲米色起落样。所以黄大姐咧讲，陈老师，啊米色煮滚的时阵，是不是益生菌酵素会比破坏有可能？哦，有可能。唔过，陈老师要甲黄大姐讲的，就是日本人伊咧煮米色，跟咱台湾人无共。台湾人咧煮米色，可能了卫生的卡卡的做伙来煮个滚，是不是？唔过日本人无共哦，伊咧煮米色卫生汤的时阵，伊咧是先煮个滚，物件煮个熟，煮个熟了后，最后温度降落来到50度啊，开来染米色。伊甲卫生慢慢啊用一个筛网来养，慢慢在50-60度的时阵，卡伫卫生汤内底溶解。所以日本人是安尼煮米色汤的，吼、哦、啊！不但会当和这个米色内底益生菌酵素较袂被破坏去，啊！而且咧，食起来气味阁更加好。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机会拢会当试看卖吼、哦。煮米色、煮味噌汤的时阵，熬一次，唔是甲米色起落滚，唔是，是煮煮的了后，温度降落到50度以下的时阵，50-60度的时阵，较将米色慢慢在这个汤内溶解。吼、哦，啊，不但气味较好，啊，而且咧，酵素益生菌嘛，较袂破坏去。吼、哦，这黄大姐问的第一个问题，吼、哦，嘿，安尼有甲黄大姐回答嘛，吼、哦，来第二，做干细胞好啊，拜。
因为进吼大哥大姐有机会，我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啊吼，因为吼干细胞这個问题吼，其实有真侪人去试吼啊，当中到底对咱身体健康的状况安那影响，这里冥冥之中，我先简单的大哥大姐了解，包括着恁伫生活当中听到一挂外泌体吼。嘿，到底是啥物件？教授找机会拢讲互恁听。我先今仔个黄大姐问题回答的。黄大姐讲，做干细胞对身体好啊歹？好啊歹？干细胞因为有自我复制的能力，所以也当分化成各种细胞。好、哦，第一啊，该讲个做万能。哦，这种干细胞万能细胞，所以咧，伫各种的抗老啦，包括着退化啦。甚至身躯身体健康的治疗啊，讨论度拢真高，吼、哦！所以目前伫咱台湾，吼、哦、特管法通过的疗程当中，特管法咱台湾通过的疗程当中，针对着退化，比如讲退化性关节炎，包括着慢性伤口愈合，包括着即个一挂组织的修复，有可能会用着干细胞伫咱台湾的特管疗法来对，吼、哦，就是。台湾咱的特管法通过了，就是这个干细胞有可能会当作为着医疗的用途，吼、哦，安尼我讲的了解，吼、哦。啊，第二，吼、哦，这个干细胞也当呢促进，就是咱细胞分泌激素，吼、哦，有可能诶应用伫抗衰老的研究当中，吼、哦。我安尼讲，黄大姐就是简单的概念，我有机会再搁讲考恁听，唔过问题来啊。问题来啊，吼，系啊，我看下听就明，咱人是自然老化，对不？人是自然老化。如果伫咱自然老化的过程，咱身躯、咱的细胞拢已经老化，我突然间甲你用一个干细胞，你会感觉安那？进前有一个大姐，伊讲，我今日做几位甲你回答哦。有听就明咧问，伊讲伊去做 PRP 是咱抽血，咱的血浆出来的修复因子去修复，结果感官。效果拢真歹，真是无感觉，吼、哦！啊，原因伫对，所以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讲的，就是讲，人食老啊，咱的修复能力也变歹。啊，人生当中，咱的细胞老化，咱的身体老化，吼、哦！伫这个时阵，我过来用干细胞，是好是歹，冥冥之中无一个定论。我要有听众朋友了解，就是安尼。那安尼，嘛有专家研究的时阵，发现了一件事，因为干细胞的生长能力足强。干细胞生长的意就是，伊的分化能力得足好的嘛，对不？吼、哦，伊的生长能力得足好的嘛，吼、哦。那安尼咧，有可能身躯如果你有一挂类似着已经要生肿瘤、生肿瘤、生癌症的因子，是不是有可能会促进伊的增生？我讲了解意思吼，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哦。所以这定界伫冥冥之中。阿龙超市，哎，阿卡也安尼，这歹讲，唔够专家做这方面的研究。来第二，干细胞以有可能的免疫排斥跟过敏，吼、哦，有的人有免疫排斥跟过敏，身躯会颠倒，产生着发炎。第三，干细胞的合法性是不是合法？吼、哦，包括着伊的品质，吼、哦，这当中呢，拢是你必须爱去注意的。有的强调着伊干细胞，结果伊是无合法的，甚至伊品质无好的。吼、哦，也是伊内底有杂质的，这拢当中拢爱注意。陈老师会当简单甲黄大姐报告来讲，这相关的问题，其实明明伫药上，伫药上的话，要搁是一个会当讲需要详细去了解、详细去研究的一个范畴，了解意思吼、哦。我会当甲你讲足详细、足简单的一个道理就好啊。如果今仔日，因为我开钱，我来用干细胞，吼、哦，那呢，我就会当达到着我的效果，那呢，大家拢爱用啊，对不？卡得个淡咩手术加油啊，对不？我讲听众朋友听有意思啊，吼、哦。如果是安尼，我自主的就会当恢复啊，我自主的就会当恢复啊，我的大家拢爱用啊，大家卡得个淡咩手术开这么侪钱去换关节去手术。吼、哦，啊去食药啊，是不是？啊，我都直接来用干细胞就好啊，是不是？啊，闲啊，无用，吼、哦，啊，冥冥之中就是也各有真济必须要突破的所在，甚至各有真济所在需要详细去研究。
啊，所以你讲陈药师到底干细胞是好是歹，伫医学上无一个定解，有的人感觉无好，有的人感觉爱小心，甚至有的人感觉足好，吼、哦、啊，当然嘞，吼、哦，这当中伫医疗上要阁有真侪讨论的空间，吼、哦、啊，这是争议性的一个话题，争议性的一个话题，所以黄大姐问讲，陈药师干细胞做干细胞好啊歹，因为伊的范围伤宽呀。伊个范围伤宽呀，范围伤宽呀，应用伫各方面伤宽，包括着伊个专业要阁相关，所以要讲好歹真歹去定论，真歹去定论。毋过以陈老师的概念来讲，我感觉爱非常非常小心，而且除非真正有必要，如果是我都袂考虑，吼、哦，因为除非真正有必要，因为咧这确实是两面刃啊。两面论，吼、哦，爱小心使用，好不好？安、哦、尼简单甲黄大姐报告的，吼、哦。啊、哦，黄大姐，美术的陈老师来讲啊，你只要降到到50度去，样就会动啊，吼、哦，安尼了解吼、哦。后来蔡大哥咧问，台中清水的蔡大哥哈，吼、哦，左囝58岁啊，进前中风哦，肚皮行动不便，高血压要食药啊，有做针灸，不太愿意吃西药，吼、哦。那呢，配合着用一挂 Q10 钙质，包括血栓软络通的哦，左肩做使用，安尼敢会动？来，蔡大哥，陈老师要甲你报告的，你注意听哦，吼，你注意听吼，因为你咧替左肩问，陈老师甲你讲，大家拢嘛无想要食西药，因为中风了后，伊有真侪抗凝血剂，啊，够一挂帮助你血更疏通，包括着就是可能呢有副作用的这个药啊。唔过，陈老师要甲你讲，如果这药啊无食，有可能罹处中风。你讲像是啊，我食这药啊，就未罹处中风，无人敢甲你保证。唔过，近目前的医学上，蔡大哥，你会记你陈老师甲你报告的讲，你爱甲左囝讲，因为伊有中风过啊，所以再一处中风的几率真大。那安尼，医生开的药啊，当看医生讨论，唔过未当。无食西药啊，未当无食西药啊。用超市阿姨无食西药，敢未当？未当，不可以。为什么？因为必须爱用，因为已经中风过啊，所以真已经等下咧复健的过程当中，咱真上重要就是避免个再一次中风，对不？所以为着要避免再一次中风，这药啊，就是要减少着再一次中风的几率。虽然这药啊有真侪副作用，吼、哦，一寡抗凝血剂可能你胃肠会真无爽快，人食了真无爽快，甚至有当时啊一寡即个就是降血脂的，还是一寡迄个可能你肌肉酸痛，甚至暗时啊歹困，但有时拢了解恁的苦衷。唔过，请蔡大哥甲左囝讲，因为左囝58岁啊，吼、哦，第二就是已经中风过啊，中风过了后拢袂当乌白停药，但有时无骗你。因为开这药啊，就是要预防你再一次中风。真正讲，只要是我药啊卖价敢袂当，敢袂当。我如果药啊一旦停止，还是药啊一旦无价，再一次中风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对，大大增加。但有时怎样，加预防中风再一次中风的药啊，基本上来讲，可能会让恁作些患者吃了无爽快，吼、哦。啊，唔过无多，吼、哦，唔过无多的讲，进伫医学上，必须爱靠这药物来辅助，降低着再一次中风的几率。好、哦，安尼蔡大哥了解陈老师的意思，吼、哦，请你甲左囝讲，这药啊袂当乌白停，吼、哦，会当春灸，比如讲你有的药啊食了副作用较大，卫生过多，还是胃无爽快，还是暗时啊歹困，会当看医生研究，是不是会当改调整一个啊药物。唔过，未当停止药物，未当停止，因为已经中风过啊！吼、哦，中风过了，必须爱辅助以药物来降低着中风的风险。吼、哦，安尼蔡大哥，陈老师讲清楚啊！吼、哦，那呢，你讲陈老师后尾叫食一挂保养品，这是真好的，因为药啊是咧帮助你预防凝血、抗凝血剂，就是讲抑制你的血小板，对不？吼、哦，啊来可能。个一挂即个就是抗凝血剂，吼、哦、当中啊一挂降血脂、降血压药啊，来降低你的血压，含着
这个就是血脂对着血管健康的危害，对不？唔过，陈老师要甲蔡大哥报告的讲，应用我来食瓜，火会更加能 Q， 火我的血管较袂卡油卡伤，甚至 Q10 会当抗氧化，预防着血管好硬化，好血管较袂定型的，较袂出血，因为作者人你抗凝血剂的食，身躯会较容易出血，好弄着的出血，有无？之前美国总统川普先生有无？伊就是食三，那就媒体报食三倍量的阿司匹林，所以你看媒体常常在甲报伊可能身躯有乌青的问题，吼、哦，啊这难免，吼、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所以咧，只要是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的讲，蔡大哥麻烦你爱甲左边讲，吼、哦，医生这边的药也袂当我白听，因为爱非常注意预防第二次的中风。预防第二次的中风，不过吃一些营养保养对左眼是真好的，所以就是双方面来进行，吃一些营养保养 的保养品、哦啊、配合到就是医生这边的药物，只要跟医生开的药让开吃，基本上医生开的药可能、哦、一开始也早晚，一开始会早晚、啊、然后比较顺利后都会当跟医生研究改做一天一道、哦、就是看要在时啊，吼，还是其他时间，吼、哦。基本上来讲，一开始也早暗，吼、哦。啊，唔过伫使用的过程当中，吼、哦，慢慢啊较顺了，拢会当看医生考虑，因为药爱选择真济，吼、哦。会当考虑讲是不是为了患者方便，吼、哦，开就是会当药啊调整，可以一工食一道，吼、哦，啊看状况，吼、哦，看状况。来第二点，即营养品、保养品。看医生药啊，浪费一点钟的当价，好、哦、浪费一点钟的当价，好、哦、啊。所以话，比如讲 Q10 的，Q10 的 Q10 钙质的物件，你的早二晚二，好、哦、啊。比如讲血流循环的，你的早一晚一安尼，好、哦、类似安尼，啊配合做伙的价都会当，好安尼才大概了解。如果不清楚，拢会当甲助理问，好、哦、我讲听哈、哦。保养品的当做伙价，看医生药啊，浪费一点钟，好、哦、啊。唔过，请你一定爱甲助理讲，好、哦。因为伊已经中风过啊，已经中风过啊，所以保养是无问题。唔过医生药啊，袂当停，好、哦，医生药啊袂当停，好、哦，爱有这方面的概念，好不？后来我看起来，中立的简小姐的问，好，来，中立的简小姐的问，去泰国买药膏，原本是咧。抹酸痛，吼、哦、啊！拄啊抹的时阵会痛痛，吼、哦、啊！用来抹静脉瘤，吼、哦、抹静脉瘤较袂当，吼、哦。后来这相关的应用吼，较早比如讲有人用麻药膏，有人用麻药膏对吧？麻药膏内底有迄个杀菌有无？因为有抗生素嘛。有的人较早用麻药膏用来，比如讲有的伤口。我的伤口的时阵有细菌感染，会当用麻药膏抹。药啊，基本上有的所在会当做着无同款的应用。吼、哦，啊，唔过简小姐咧问的时阵，教授简单甲你讲的，一般来讲，酸痛药膏就是以着消炎止痛的成分为主，消炎止痛的成分为主，酸痛药膏嘛，吼、哦，所以伫西药酸痛药膏大部分咧就是消炎药，啊来咧止痛。哦、消炎止痛这两个，所以药膏的伤药剂无？但你说问您，药膏内底真皮吸收，伊赶快来药剂代谢。所以曾经新闻就出现了一个患者，伊嘛是去买酸痛药膏来抹，结果规身躯酸痛，伊怎规身躯拢抹酸痛药膏？伊上爱药膏呢，抹抹到要紧，结果咧长期抹落来了，药剂歹，长期抹落来了，药剂歹。因为伊规身躯酸痛，脚手酸痛，伊规工拢抹酸痛药膏。啊，两种是抹酸痛药膏有遮尼严重哦，真皮吸收，即系西药赶快来经由药剂的代谢。啊，无啥那，你抹酸痛药膏抹了会袂痛，会消炎，就表示讲伊去你的体内发挥药效。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像简小姐，你听到这时阵，你先了解到一点，酸痛药膏。大部分来讲拢是消炎止痛的成分，吼、哦、啊消炎的，消炎的部分，吼、哦、有几啊种的，就是无同款的药物，
好、哦，阿龙小师，我起来我静脉瘤有帮助无？来，陈老师来报告一下。静脉瘤、静脉瘤，比如讲好，咱比如讲静脉血管，咱有一挂静脉曲张，对不？好、哦，阿、啊、你即系酸痛，好、哦，阿、啊、你无落，有可能会消炎较袂痛。好、哦，我讲听有哈，了解，因为有消炎药啊嘛，消炎药啊，就是本身就是消炎的作用嘛，消炎止疼作用，所以有可能你抹了会感觉较消炎，会较舒服。问题来啊，但是说问你，现在你静脉发炎，你静脉才发炎，得加循环脉嘛，好、哦，所以伊会促进循环脉。基本上来讲，伊唔是咧促进循环的，好、哦，所以暂时。缓解掉，比如讲你静脉曲张引起的一挂，你脚腿的肌肉痛，还是帮助伊消炎，有可能有效。啊，有可能有效的意思来讲，伊因为有消炎止疼嘛，对不？有消炎的帮助嘛，吼、哦。所以有可能你抹了感觉讲那就较好些挂，吼、哦。唔过伊唔是咧治疗静脉曲张的，伊对血管嘛无帮助。好、哦，我讲了解，伊嘛无多促进掉你静脉的血液循环。好、哦、了解意思齁、哦、好了解。啊来第二点中小事安尼登记无你要考虑到药膏像哈多啊等于书来听众朋友讲的药膏的药啊赶快经由身躯吸收了伊赶快需要药剂的代谢。伊赶快需要药剂的代谢你的肝腎的代谢。所以卖小工药膏无爱齁都不要紧。等于书来讲过啊伫咱台湾的曾经发现到一位老大姐。伊规身躯酸痛，规身躯酸痛，所以买酸痛药膏，伊着手也抹，脚也抹，身躯也抹，酸痛所在拢抹。结果抹一撮药剂歹，药剂歹去，吼、哦！啊，现在伊药剂功能歹，因为这药膏内底拢是西药，吼、哦！啊，你伫外国买回来，吼、哦！你伫外国买回来，但是苏要甲你报告着讲，基本上来讲，大部分拢是酸痛药膏，啊，酸痛药膏大部分来讲。内底应该拢是南西药，吼、哦！啊，种小事啊，如果我去买一挂，比如讲外国的青草啊膏咧，这青草啊膏真歹讲啊，吼、哦！到底伊内底啥物成分，爱搁进一步了解，吼、哦！啊，当然青草啊膏，陈老师干嘛讲，有诶抹了凉凉啦，吼！啊，有诶抹了啥物止痛，这拢同款，伊有可能拢会发挥着药效，所以拢爱长期使用，拢爱考虑着。拢爱考虑到是毋是对肝心有负担，吼、哦，这第一点。来第二点，吼、哦，静脉瘤、静脉瘤，吼、哦，陈老师要甲伊讲，你用只要是静脉瘤会消落袂，无多消。等下就你静脉曲张伊无多消。我讲了解吼，袂、哦、因为不会因为你把生下有个消炎伊就消，因为已经形成着瘤啊。等下就真正讲只要是骨刺会消伊袂，骨刺袂消，已经形成啊。了解吼，有人讲，只要是我底层的好去呗，底层的较消，底层的较少。你出来的时阵，才会静起来，伊内底会充血，那就加几下充血。唔过底层会好呗，底层袂好，只要你硬出来，最近大便开排放，底层得个压起来，得个静起来。吼、哦，啊，如当时啊，小可即个压力较缓解，也个消，也较舒服。吼、哦，唔过时不时你也想出来大便，得个静起来。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像这种静脉瘤，尤其比如讲血管瘤，基本上来讲，吼、哦，我下面有个伊是无法度治疗好的，只会当有当时要缓解掉伊发炎的竞争，好不好？安尼简单个中立的简小姐报告者，来，超市看者哈，哦，我看者，因为恁的问题作甚哈？哦来，这陈老师有，陈老师有回答过啊，看哦。我看一下哈，因为恁的问题哈，恁的问题做者，陈老师一个一个爱看，我助理做者，好，做者哈，哎，我看起来，等我一下哈。来，这样陈小姐。黄大姐的门，台南仁德的黄大姐的门哈。黄大姐讲，目睭开过白内障十天啊，本来有糖尿病，伊讲医生讲恢复会较慢，进目睭
目睭会红会疼会模糊，吼、哦，食过目睭的中药敢会动，赶紧食。是啊，那陈老师甲黄大姐报告的嘿，黄大姐来教授来讲，白内障手术了，光线变作光，目睭会真容易打湿流目油，甚至会模糊，吼、哦。啊，所以伫这种的状况之下，想要有家己恢复较紧的，尤其你有糖尿病，吼、哦，尤其你有糖尿病，所以这个时阵你食过目睭的，目睭较袂模糊。

0: 所以表示讲，你除了白内障以外，你的眼底嘛无好啊，因为糖尿病人目睭后边血管嘛无好啊。啊，你进来食过目睭的中药，就是让你目睭眼底血管神经拢会当过咧，还有你眼前目油分泌嘛会当较正常诶，吼、哦，来减缓掉你目睭的影响。因为像是要甲你讲，白内障手术了的人，唔是目睭变好啊，唔是，只是你目睭水晶体换过新的了后，光线较光尔。吼、哦，咱目睭的视力好无？爱牵涉到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你眼底的视网膜。吼、哦，所以咧，唔是单单讲我目睭白内障换了，我目睭就好啊。吼、哦，但是说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吼、哦，目睭白内障只是换水晶体尔。吼、哦，规粒目睭赶快来营养保养，尤其换过水晶体的人更加爱顾目睭，因为目睭伤光，真容易打湿流目油，暗时也歹困。食我顾目睭的中药，不单单减少着光线的刺激，嘛保护你的眼底，吼、哦，维护你的眼底，卖继续恶化。啊，林超市啊，我本来视力无好，我敢无法度视力过来食倒汤来，真困难。目睭歹去，伊要恢复真困难。所以西医这边拢是正常的处理。啊，中药这边顾目睭，就是让你这个现状的维持，卖让你恶化去。好、哦，安尼了解，因为目睭要恢复拢有困难，吼、哦，所以白内障未恢复啊，青光眼治未好啊，吼、哦，拢是维持。黄斑部病变嘛治未好啊，拢是维持。所以伫西医这边的正常的处理，中药这边就是保养。想要目睭用较久的，请会记哩，听陈律师一句口讲，中西合璧，真正因为目睭无好过，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千万要注意哈，目睭无好过，好不好？哈、哦，所以这个当中哦，拢爱注意哦，哈、哦。来这，我、哦、来来，陈老师看起来，哈、哦。台南的许小姐的门号，先生有听风，有听风照，爱得听风过啊，哈、哦。哎呀，要做什么运动？听风照最麻烦的一点就是。药酸伊囤积伫棺材内底，所以人工棺材的损害真紧，棺材损害真紧。当然，吼、哦，平常时未听的时阵，关节滑动是真重要。吼、哦，做啥物运动？脚咧看电视的时阵，脚底脚尖头啊，系一条毛巾，系一条毛巾知影吼，系毛巾。两双两只脚的脚趾头，毛巾夹起来放落，夹起来放落。夹起来放落，练习咱脚趾头关节的活动，因为关这种关节愈无活动，连杠关节咧派愈紧。好了解吼，因为伊本身有已经有痛风症啊，那咧表示伊的脚吼，伊的脚其实咧关节拢有受损，脚尖头拢有受损啊。所以伫未痛的时阵，啊如果当咧痛，就是爱食药啊，吼食痛风的药啊，吼这第一点吼。好，啊来许小姐。你的脊椎第四摆、第五摆拢会疼，吼、哦！有当时啊，拇指会抽痛，拇指的抽痛就是做害去，拇指的抽痛，吼、哦！有当时啊会，吼、哦！可能你的筋，吼、哦，还是你的关节有去伤到，吼、哦！啊，这是较早做来，比如讲较早少年受伤，还是工作，啊，这个所在大拇指这个所在常常发炎，吼、哦！造成到你的筋，吼、哦，你的腱鞘。吼、哦，也是你的关节可能会有损害的问题。吼、哦，阿龙小师妹呐，平常时袂疼的时阵，咱的大拇指，吼、哦，咱的大拇指就是阿边边的，吼、哦，向你的边边，手伸出来，手伸出来，大拇指向你的边边，会样吼，很小块个边边的，吼、哦，边边的，吼、哦，帮助伊脉上按，脉上捏，袂疼的时阵做，会疼的时阵就要休息，好、哦、了解吼。哦腰椎的问题，第四摆、第五摆，坐好正，坐好好，坐好正，因为你筋骨拢无好啊，吼、哦，所以许小姐爱食寡固筋骨的中药，固筋骨的中药，因为连工食老啊，你第四摆、第五摆做麻烦的来讲，你筋骨无好，连工爱手术，吼、哦，啊，你讲只要是啊，来平常时第四摆、第五摆会疼，表示你坐较久啦，你坐较久啦，吼、哦，啊，第二可能坐歪歪、坐起起、坐提椅、坐碰椅拢会，吼、哦。做寡腰骨的运动，其实也会当半蹲，增加腰背的力量。可能你腰背、腰，咱的腰跟背部力量嘛较无够。暗时啊，就是做桥式运动，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吼、哦、一样吼、哦。嘿，阿、啊、先生的问题，教授还讲过啊， 有听风的问题，平常时食一个物件真好，一礼拜食一道至两道的菜龟，菜龟，嘿，菜龟会帮助尿酸的排毒。好，了解啊，平常时做夹毛巾的运动，好不好？安尼简单甲你报告。诶，赶快许大姐呢？哦，赶快许大姐的门。我妈妈手个关节变形，骨科有做浸润治疗，按过就是感觉无效果吼。后来赶快就以许大姐的门哦，哎呀、啊，来，小事看姐哈，等我姐，我看姐，妈妈手我讲过啊，哎，就是拢做来，做些女孩子，但你说干嘛讲？真侪女孩子较早工课关系，啊，因为逐工啊抱囡啊，啊，得个要炒菜、煮饭、扫涂骹。哎，但有时真正看过足侪女孩子是安尼咧做代志呢。真侪女孩子安尼啊，手抱囡啊，啊，有诶较早爱甲腰疼，爱囡啊爱甲腰疼，有诶抱囡啊搁扫涂骹，有影无？但有时讲有理无？啊，真侪女孩子安尼做来，吼、哦、啊，所以来，乔师简单甲你报告一下，吼、哦，系啊，真麻烦啊，就讲。你这问题拢形成啊，因为你这筋骨的问题拢形成，所以像说来讲的，食寡骨筋骨的重要真重要啊，爱配合做福建，吼、哦，针对着你的手啦、你的腰骨啦、吼、哦，你的可能拢爱做福建，吼、哦，啊骨科拉疗吼，但就说简单甲你报告一下，讲基本上来讲啊，吼、哦，基本上来讲啊，吼、哦，这个你进前是做骨科浸辣治疗嘛，对不？我看见。我看见，对，好、哦，骨科浸辣治疗没问题哈。后来，好、哦，下面是浸辣治疗来，我先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去做一下，就是辣疗，好、哦、啊，效果明显无，但是说感觉，爱大部分来讲，像这种长期，好、哦，一寡职业伤害，还是生活伤害，好、哦，你要做到有效果哈、哦，基本上来讲，爱营养，爱保养，爱复健，好、哦，那那辣疗伊就属于。福建的一种嘛，福建的一种，我讲听有吼，系啊，所以咧，生活当中的时阵吼，诶，辣料主要拢是促进循环，吼、哦，软化掉咱的肌肉跟关节，吼、哦，啊，这有帮助无？有淡薄啊帮助，唔过你嘛是爱食寡骨筋骨的中药，吼、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所以辣料就是福建的辅助一种啦，吼、哦，我咧讲了解，啊，当你发炎就袂当做辣料，吼、哦，这得一点，吼、哦，啊。针对着你妈妈手的部分，吼、哦，你妈妈手的部分，但有时候干嘛讲，当你疼的时阵，唔免冰敷嘛，免热敷，就是爱休息，就袂当做，吼、哦。无你疼的时阵呢，无你疼的时阵呢，就爱要赶快来做复健，吼、哦。我咧讲听吼，赶快来做复健，吼、哦。啊，所以但有时候干嘛讲，伫你的手，吼、哦，你的腰，吼、哦，这两个重大关节，因为你手常常咧使用，包括你的腰。你爱去做福建，吼、哦！啊，你用辣料，你用超市啊，啥效果无出来？我甲你讲过啊，即个问题要治好真困难，即当有风恶化，啊，辅助互伊卖产生着生活的困难，就是讲，互你生活当中，吼、哦，卖互伊造成着你疼袂当做，还是发炎，吼、哦，顾互伊卖发炎，啊，顾互伊卖恶化，基本上就是安尼，了解了吼、哦。不管你的腰、你的手，就是顾互伊卖发炎。过好一脉恶化，所以福建继续做，吼、哦、啊！生活当中食寡过筋骨的中药，吼、哦、啊！复健师许宏明叫伊教你安那做，妈妈手边安那做复健，吼、哦，包括着你腰骨的问题，吼、哦、你腰骨的问题，第四摆、第五摆问题，嘛叫复健师教你。啊，如果平常时像超市甲恁教的，上简单的半蹲和超市运动，吼、哦，伫厝内底都会当做，好不好？安、尼简单个。这许小姐报告一下吼，我来超市个看一下，我看肯定回答不对无。盐水郭大哥的问吼，哇，脚头未凹弯，本身有来滴，吼，会当食 Q10 钙质的成分，会摄入未 ？Q10 钙质成分是营养未摄入，好，请你放心，而且爱食，吼，啊，脚头未凹弯。来，等着苏家大哥大去报告。卡头乌未凹弯，就是正起来，好、哦，对，卡头乌积水啊。啊，你即马食有 Q10 有钙质了，伊会卡消，卡消你就会当凹弯。好、哦，所以进前有大哥大姐 真正我听说无骗你，大姐吼要哭便受哭袂落，因为脚头会肿。咱做者大哥大姐讲，像是脚头肿，我得去抽水啊，抽水了你马上会当弯。唔过无顺路紧，因为脚头袂拗弯，就是这脚头肿起来，伊无爱互你拗弯，就是讲伊咧保护你。阿伯安那伫什么状况之下开当拗弯？台中朋友大哥大姐啊，像是请问你，要伫什么状况之下开当拗弯？就是伊慢慢啊修补，所以你食一寡有 Q10、有钙质、有胶原蛋白、有 B 群的成分了后，伊慢慢修补，可能半个月、一个月了后，你慢慢啊就会当弯啊。伊修补了后，伊就较袂肿。好、哦、啊，平常时请郭大哥会记哩，就是搭脚踏车、踩脚踏车，好、哦，脚头这個问题踩脚踏车啊，内地袂好啊，内地就是过好咱排便的顺。你所在这个酵素益生菌，益生菌酵素是有够，大便会骨溜会骨伤，大便较歹放，较好放，内滴都袂严重，吼、哦，内滴袂好，吼、哦、啊。第二点，咱上便所如果三分钟放袂出来，莫阁哭伫便所，爱关车里都先起来，吼、哦。如果内滴咧肿的时阵，吼、哦、要大便的时阵，咱用一挂迄个棉花棒沾一撮啊凡士林，吼、哦。伫要大便的时阵，咱甲沾入去，沾入了大便，如果三分钟放会出来就放，放袂出来，咱就等下想要放，卡过来放。吼、哦，内地的人如果马桶坐愈久，迄、那个内地的愈静，啊，你就愈放袂出来。吼、哦，安尼我讲了解吼、哦，所以郭大哥两个问题来，带你出来报告的讲，内地袂好，有当时伊会较消，较大便较放伊就较消。食寡帮助酵素的益生菌酵素，也当会骨瘤会骨伤，你大便的较骨瘤较骨伤较好放，吼、哦，了解。便所内地的人，便所唔好坐超过大便的时候，唔好坐超过三分钟，放未出来，咱就等者等者较过来放，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坐愈久，内地愈静，吼、哦。啊来，脚头袂拗弯的问题卖急，吼、哦。食寡有 Q10 有钙质成分了，佮配合着立脚踏车运动，慢慢啊，你就会当拗弯。好、哦，慢慢来，你就当拗弯，好不好？安尼简单，甲郭大哥报告哈。后来，吼、哦，咱中部的杨小姐咧讲吼，杨小姐，你这个听你的节目，吼、哦、啊，长期目睭用过目睭的中药咧保养，过目睭的目睭中药，杨小姐已经三年多，伊讲真好，吼、哦，伊讲小姐真好，吼、哦，真正。食了目睭较袂大，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暗时啊嘛较好睏，身体嘛较健康，目睭嘛加较好。吼、哦，爱讲啊散光要安那？因为超市唔知影讲你是怕闪电的闪光，还是咱一般近视的散光？近视的散光是天生的，伊袂好啊。近视的散光有无？近视的散光，伊就是爱挂目镜。啊，如果怕闪电，突然间的怕闪电呢？迄就是因为较早过去。咱的视网膜有去拉扯到，所以呢，可能有当时会怕闪电。吼、哦，啊，唔过基本上来讲，吼、哦，你有顾虑就是稳定，卖恶化，因为开始咧怕闪电，有当下视神经就是无好啊。所以你食过目睭的中药是对的，而且大姐嘛感觉讲已经三年啊，食了进拢改好，对，无问题。吼、哦，啊，就是甲维持掉，因为我定定甲大哥大姐报告来讲，目睭要重新恢复甲正常有困难。吼、哦。啊，如果像大姐咧讲诶，散光，你讲诶散光就讲，咱近视散光迄、那个散光，散光就是一定爱挂目镜，迄是天生诶，迄无法度改啊，就一定爱挂目镜，好了解吼。啊，如果是闪电诶散光，闪电诶散光，那安尼闪电诶散光，迄可能得进行视神经有受到伤害，所以你食中药就对，过好卖恶化，卖严重，吼、哦。啊、有当时也较好，啊、有当时也就感觉就是维持掉的安尼，好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吼、哦。后来我赶紧甲恁回答嘛，无我回答不了，因为问题太侪起来。后来我看一下哈，高雄前进的陈太太咧问吼，后生45岁是瘦类的体质，食啥会改善？色类体质不是吃什么要改善，是要先改善你的饮食习惯。你现在会瘦的类，比如说生活当中你的水分喝不够，睡眠不够，有的人吃荤喝酒， 所以你的生活习惯改善，你色类的体质就袂好。好、哦，唔是讲我色类体质，我食较凉凉的来平衡，袂当，唔是安尼。你身体袂堪食，先爱改变你的生活习惯。我记一个听众朋友听，我讲只要是我火气足大的，足歹困的，要食啥来改善？你火气足大，足歹困，先顾你好困啊。啊，你无好困，你火气当然就大，对不？啊，燥热的体质。可能伊生活当中又食薰啊，又啉酒啊，袂滚水啉无够啊，啊甚至生活当中伊饮食习惯、生活拢无正常啊，吼、哦！啊，你这无改善，你瘦的体质变来好，对不？所以体质拢是爱先为生活习惯来改善的，吼、哦！瘦的体质当然你身骨较瘦较咧，食一寡较滋润的，吼、哦，食一寡较退火，吼、哦！所以生活当中有人啊，瘦的较体质啉寡青草茶，伊就较好啊。是不是？不过切头得冷啊！你长期用凉凉的物件来降，啊，无啉切头得，你就搁受累啦。因为，比如讲，有人你食薰、啉酒啦，啊，甚至生活作息无正常啦，食较油炒、食油的、食甜的啦、食咸的啦，吼、哦，你这都无改，啊，你当食切头得来降，敢袂当？袂当。我讲挺有意思吼、哦，嘿。所以大家你们讲，只要是受累的体质变啊调整，先改你的生活习惯，该运动运动，饮食。当然，食较清凉的，吼、哦，因此得食较清淡的，油的、咸的、甜的，吼、哦，这拢爱小心注意。有酒、薰酒、槟榔，这拢爱小心注意，吼、哦，拢爱避免，吼、哦。啊，过来，就是生活作息来正常，运动拢爱正常，吼、哦，这是真重要，好不好、哦？所以生活当中，如果燥热体质，先为生活习惯来改变，吼、哦，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哦，好不好？来，这赖大姐在问这个问题真趣味。来，教师跟赖大姐报告一下来。教师看一下哈，新北芦洲的赖大姐在问，吼、哦，指尖头前拢红红，未疼，嘛无影响生活，吼、哦，红红怪怪，吼、哦，有看医生，医生讲老化。咱伫中医当中，吼、哦，系啊，伫中医当中，指尖红红是爱注意的。嘿啊，是安怎来超市甲赖大姐报告的？就讲指尖，咱应该是讲，吼、哦，咱应该是讲啦，吼、哦。超市感觉讲，伫中医当中，咱的病情，所以咱的看字，吼、哦，咱的看字。啊，西医虽然甲你讲这老话，唔过，但有时感觉讲，指尖红红，伫中医当中是心火上炎，表示讲困无好，搞操烦，心火大。心火大，这种人就长期歹睏，嘴干、嘴涩、嘴热，吼、哦、啊，心火大，吼、哦，我讲了解意思哦。咱中医讲的这种心火大，就是你睏眠歹、睏无好，心脏的负担大，吼、哦，所以你就是爱食一挂滋阴润燥的。这种指尖红红的人有一个特色，第一靠嘴干、嘴热、嘴涩，火气大，暗时啊歹睏，目睭打涩，目睭无好，啊暗时啊歹睏。所以你讲陈老师，那安尼这种要安那？我甲大姐报告，像你这种现象，只要食固目睭的中药，食一针啊，一针红红的无，因为固目睭的中药伊会滋阴润色，吼、哦，针对着你火气大来调养拢真好，佮顾你好困，心脏的负担就减少。一针红红这种心火、火气大、心火的现象，不但当得到滋润，目睭嘛较袂大声涩，暗时也嘛较好困。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吼、哦，所以咧，陈老师。甲大姐报告一下，讲赖大姐，和你这个问题，你虽然感觉未安怎，不过这种人的长期歹困，吼、哦，啊，目睭容易打酸涩，吼、哦，啊，火气容易大，所以这种的体质，但有时感觉食寡固目睭的中药，不但目睭较未打涩，暗时也较好困，指尖较未红红，火气嘛较未遐大，好不好？啊，简单甲赖大姐报告，吼、哦。后来超市哥有甲你回答无对无？好啊，先安尼，吼、哦，我看卖哈，好、哦、先安尼哈，回答无对，卡个，诶，啊，搁一位啦，我看见人讲个无，大哥大姐单相讲哦，阿妹，这后一道看因讲啊，来，先我陈老师讲个者来，讲个，大哥啊，大姐啊，目睭吼做歹过，但刘叔甲恁讲这是真的。 目睭一旦歹去、害去，伊要恢复拢无法度。白内障无法度恢复，青光眼嘛未好，黄斑部病变嘛未好，所以拢是治疗、维持、手术。但就说安尼讲，听众朋友了解吼，用消失哈，目睭无法度恢复哦，对，目睭无法度恢复。所以今仔日咱配合西医这边竞争处理，白内障适合就是爱换，无适合咱就顾伊减少恶化，唔免手术，顾好伊减少恶化，唔是好，是我用中医中药顾咧，好个白内障卖恶化，较袂惊到手术这个命运。我青光眼配合西医这边点麦药水做治疗做镭射，那呢配合着中药中医中药这边来减少着伊恶化含时代的影响。我黄斑部病变啊，我赶紧来顾，吼、哦、中医中药顾咧，减少伊恶化，因为黄斑部病变嘛，你爱注射，咱健保甲你付的是有限度的甲你付，唔是叫你永远住，因为黄斑部病变住的这支虾，但有事要甲伊讲。不是永远一直住的，因为它有副作用，了解意思、哦、所以黄斑部病变就是赶紧的配合中医中药来辅助，会当减少到你注射的几率和次数、哦、这就是很重要的。所以但有说要跟大哥大姐报告，一旦你的目睭会打会酸会涩会流目油，目睭未紧未清未明开始坏，甚至目睭已经呢开始这个样子已经受到影响，请你会记得西医这边做治疗，中药做保养，中西合璧。用只要是我不爱中西合璧，我特别看西医尔，这是你的选择。唔过陈老师要甲你讲，真侪大哥大姐听陈老师的建议，伊选择中西合璧了后，做者大哥大姐咧，伊咧得到真好诶健康维持。陈老师讲这是真诶，所以一寡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好加载，听你的话，吼、哦，阿目睭吼，西医这边咧，西医这边有咧讲，吼、哦。啊，中药这边呢有咧保养，所以呢会维持掉一个大姐糖尿病。啊，以黄斑部病变，你讲陈老师真的像你讲的，糖尿病食了目睭真容易歹，对。啊，所以呢，伊呢用咱介绍合理金哦来顾。啊，伊本来黄斑部病变两三个月拢爱住一道下，结果伊注重食陈老师介绍合理金了后，两三个月去甲医生啊，医生讲，你过了该稳定呢。吼、哦，所以就继续食，真欢喜继续食。食甲两三年啊，医生拢啊讲该稳定，唔免注射。你来听看卖，看有影无？
1: 陈药师，病理，我台北市，我有因为家族性的糖尿病，
0: 是
1: 啊，眼睛两个都开过白内障，
0: 是是是，
1: 边有黄斑部病变。
0: 哎呦，
1: 刚开始就要两个月、三个月就要打一支针。我给你讲好利金哦，
0: 谢谢谢谢。
1: 我不能是两个月回诊医院一次，
0: 是，而且
1: 家里的好利金了三年了，都没有打针。
0: 哎呦，恭喜恭喜！
1: 回诊都说稳定，
0: 真的哈、哦，李大姐。真的
1: 齁、哦、
0: 你在台大看的嘛齁、
1: 哦、对呀、啊、
0: 嘿李大姐你说你本身有糖尿病，然后
1: 家族性的
0: 糖尿病，然后黄斑部都有病变了啊，本来就是三年前都固定要打，
1: 差不多三个月两个月都要打一支眼底针嘛，
0: 哎对，那个新生血管的抑制剂嘛齁、
1: 哦、嘿、啊、血管增生嘛，
0: 对啊，你现在自从吃我们活力金以后，你多久没有打
1: 了？三年了，
0: 三年没有打了，医生都说很稳定。
1: 稳定，我跟你定很久了。谢谢谢谢，
0: 好吧，
1: 有运气好了，运气好，福气好才会碰到你。
0: 谢谢谢谢，恭喜恭喜。大姐公陈药师真的呢，运气好，福气好。大姐真的，我感觉有这边的地位，因为像陈药师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大哥大姐，食到我这目睭真歹顾。想要把目睭用较久的，食老较自由、较自在的，目睭要顾金、顾清、顾明，你一定爱中西合璧。西医这边治疗，好、哦、啊，中药这边辅助。像一个大姐，伊嘛是有糖尿病，目睭开始打涩吧，伊赶紧来食咱的护理金，食了足好。
2: 姐姐，我有糖尿病嘛，吼、
0: 哦，爱
2: 流目油哦，
0: 是是，
2: 流目油真严重呢，啊，佫会涩咯，佫
0: 会涩会流目油嘛，
2: 啊，当时会刺痛诶，
0: 真诶吼、哦。嘿，阿火力金食了真好做济啊！
2: 嘿，啊，我想讲要搁甲你叫一罐，
0: 因为你也知影，
2: 我糖尿病二十年啊，啊，涩涩啊，足艰苦啊！
0: 哦，迄足艰苦，啊，你正中心甲目油食倒转来，你目睭会当加用几啊年？谢谢，
2: 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拜拜。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想要有目睭加用几年啊？你一定爱保养， 陈老师足辛苦甲大哥大姐报告，西医这边咱眼科治疗手术分两罐麦药水予你，等下咱中药来保养辅助，有营养有保养。陈老师要予你金中药材，枸杞内底有叶黄素，菊花内底有 PPLS， 不过伊毋是单单打营养尔，伊有保养有调养，真真正正目睭才会当得到好的维持。大哥大姐啊，食老花啊，目睭歹，中药才有够力。好不？要吃中药，陈老师介绍，给你金 GMP 纯正中药，品质可靠，价钱公道，一罐1800块，吃一个月。一罐中药吃一个月，卡1800块呢，价钱公道，而且效果真好，好不？要吃这罐，陈老师的给你金，请你记得只有这支电话，透过这支电话叫助理给你寄，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所以咱的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刷卡电话全面拢在刷助理来服务。目睭爱顾，目睭歹去，咱的生活足困苦哈。咱落节目找助理，0800773355。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收听，再会。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梁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药资号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资号10807008号。

嗨，大家好！而且天气今天开始热来，这应该袂阁当凉凉啦吼，就是可能会歹天啦吼。啊，方面的迄、那个落雨方面吼，听讲今年梅雨即马算梅雨季安尼，那么咧讲这个梅雨的方面吼，嘛拢有咧教育，但是改成较少吼，较少吼，有人感觉日头真大粒，哇！中昼时间，人医生专家咧讲吼，那喺上落时间吼，迄、那个中昼时间唔通伫外口超过十分钟，尤其咱只阿公阿妈，有咧食慢性病朋友啦哈，还有大家保重啊，茶水怎啊加啉吼，茶水加啉是热人上好的办法哈。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海笋砧板诶掠冻吼，啊配合转销售啊，听讲伫家己是一间斗阵厝掠着，伫遐做毒，毋是毒诶走私入来吼，藏伫所在毋是呢，毋是外国入来吼，都咱台湾家己咧做毒诶老师啦，做毒诶老师吼，偌厉害，惊得人。有真侪做毒的老师，是家己本身迄种化学老师吼，啊去哦，即个做毒集团吼，卖毒的集团吼，甲吸收啦。我讲嘛是人啊，对啦，都钱较济吼，赛季都下无啦，差着偌济呢，几千公斤要惊死啦。我讲，即边500公斤、300公斤就过来个吼，伊就差着几千公斤啦哈，而且上介严重，就是。转小组内面冇内行个呀，对做毒毒品啊掠久啊吼，包括配合一挂即个专家吼，伊讲伊即个原料吼，唔免去对招数啦对入来吼，对台湾家己本身买个对啊，即个原料，而且即个原料吼，目前是无管制，无管制就是你凊彩就买个对，啊，即做毒个老师、化学老师，伊咧做毒，伊研究卡吼，唔免着用较早迄种管制品啦吼，歹客嘛吼，啊较做有动吼，你看，我讲夭寿胚啊，即无咧管制物件吼，伊有材料甲伊提炼甲，要安怎做毒品，伊专门咧做啥呢？做咧叫做混割啦，叫做丧尸烟弹，迄食咧到底安尼割割吼，啊输吼，啊到那个盲输输，啊着开车弄死人个啊！伫车顶头安尼输安尼输吼，啊着茫茫吼，啊开车拢死人。无怪你甲看，你看最近偌济啦，车顶吼输哩嘎嘎啦，混混啦。结果车开出吼，也毋知人动啦，头前拢咧创啥，弄甲规堆啦吼。第二检署检察官张金办终结正式起诉啦，这要甲判罪。这是。中华搜秀的这个专销做调查，发现讲，伊这当然不系迄个海巡署啦吼。做到工厂，都住伫家己市啦，家己市内一间透天厝，那内面发现只乌惊像一堆那山，真正那山嘞，几千公斤的原料吼。那么这个原料吼，伊主要在咧做，即马目前听讲市面上有哪算上流盐，叫做混割吼。输了到底安尼，伊即台哥哥嘛吼，像较早咧食阿片干，看咱哥哥安尼吼，啊阵甲你用伫对一个淀粉的机械吼，啊就输啦吼，几千公斤，即批若做好，人家估计上无5亿啦，到外口遐毒品吼，卖5亿吼，你甲看这卖毒的吼，惊得人，上严重就是，伊即个原料要做毒即个原料吼。在台湾、中国，拢是管制品。你伫中国买得运入来，你伫码头，甲你查着，这毋是管制品啊！这毋是讲啥物咧？要做啥物物件，你毋知，但是化学老师知，做倒个老师，伊知影讲即个物件我进入来吼，为中国吼，这是要做啥啥？台湾嘛买得到啊！台湾这毋是管制品，但是毋是管制品吼，中国较好买，台湾吼，伊就较歹买啦吼。但是你在伊叫人讲啊，你到对口啊，准备偌济公斤啦吼，伊就买会到吼，算数啦，算数吼。伊在讲，伊这做动吼，原料吼，所有原料有那大部分90%以上啦，拢是为中国入来。那么做动吼，因的一条龙呢，就是伊进原料过来做动的老师，包括卖毒，拢是因啦。这免去哦，外口就谈啦。你甲看啊，真系吼啊！伊要买这个原料，就透过中国因无管制嘛，这种化学原料到台湾。那么海巡署这个所在打开始，阿未查到这进程，伊也佫唔知讲这种原料会当做毒。较早是无啊，较早要做这种毒品原料，佮这无共款，都爱管制啦吼。啊，他有对招数啦吼，你别人看啊，这要做毒的。伊即马在吼，你唔知啊？你唔知，伊并无管制品内面。既然无管制品内面，伊就甲你放心嘛，一定是安尼。我都无管制啊，我只要合乎我的这个申请，我要进这个物件要创啥好，啊就入来吼，对安尼。那这转销所在讲啦，即个会当查到几千公斤啦。那外口平
买出哈，一批差不多诶，买超过5亿啦哈，差不多得咱食30万人啦。你看看，一盖做一栋哈，会当有30万人食哈，你看做偌济啦？那么毒品一个礼拜以后已经买上啊，唔敢人落去载哈，准用快闪的方式哈啊。到嘉义一间透天厝，嘉义地检署指挥办案联合专小组，包括海巡啦吼，安尼开始掠人。伫嘉义对呢一间庙啦，伫私人的供庙，所以我咧讲啊，用庙来祭神吼，大家都阿弥陀佛啦吼，拜拜吼，像宗教界虔诚，结果庙吼。这有个数量的供庙哈，都在唱这啦。毒品原料伫这所在传播，搞迄制毒的，制毒师嘛，迄制毒化老师吼，开始做哈。结果唔知讲，人原来足厉害啦，转销做10000+啦，万步一步啦，吼、哦。这转销做吼，他来讲这唔对呢，啊，甲看就是咧制毒啊，但是制毒咱甲看。这制毒的原料吼，甲以前拢无同款。伊这个物件是唔免经过管制，你无管制，你就只好进口吧。台湾较少无唔对，但是外国足多，尤其是中国啊，中国这个物件有够多吼。啊，这个物件多，伊阁无咧管制吼。你中国无咧管制，台湾无咧管制嘛，因为这个物件是无管制。既然无管制，我就大办申请用这个名，来申请唔免计算啦。我申请米粉，你嘛唔是米粉，这个计算嘛，人绝对甲你扣伫海关的所在。我申请这个物件的名，我赶快用这个物件的名甲你申请，啊，都符合吧？结果你唔知讲这个物件你嘛就要做毒，人家发现讲，哎呦，这做毒的老师，这种化学老师吼，也真厉害。这个物件较早是无做毒的啦，因为伊都歹做的关系，咱也唔知吼。但是伊即马好甲研究讲，这种无管制原料这个物件，原来当。造成就是即马市面上食毒的，我那不只流行吼，搁在分割啦，搁在丧尸烟弹啦，大家拢安尼，输啦吼，啊，车顶吼，就一支迄个点这个物件的机械吼，啊，输个人嘛，赶快戆戆忙输输啦吼，啊，开始安足轻松安尼吼，啊，就唔打人毒啦，啊，四界乌白龙啦，你看我今年，干那今年三月吼，佮用小港一个30岁食毒的食这啊，食这丧尸烟弹吼，总弄吼，人迄个三姨啊妈妈啦哈，啊佮后母啊囝啦吼，啊佮依然啦，都足讲袂完啦。你看这种丧尸烟弹，伫车顶哪食薰吼，啊弄来弄去，后老师惊落弄死啦，工程师啦，对啦，有诶无一大堆啦。结果到尾佮调查，大家都食毒，所有食毒真侪拢食这，即嘛拢食这啦。伊伫车顶，即较无味；伊即丧尸烟啊，较无味。无像讲种安慰他命啦吼，啥物话迄个物件，你若只要伫车顶小寡窗门拍开，人若咧咧砸车的时吼，随便就随有啦。哇、哦，这个味吼，啥物咧烧着塑胶的味，迄、那个物件就是安尼啊。那么随甲你掠出来，丧尸烟弹这个物件吼，就无味，无啥味啦，就堆出来行啦，嘛是毒啊。啊，这数来到底嘛是。头壳戆戆，安尼空空啦吼，啊，袂定着啦。结果你甲看呢，进步到我讲你听啦。掠毒就是掠真严嘛。你看即马毒品甲诈骗，都目前台湾治安的两大点啦。所有警察拢是用心咧掠这两项吼，这两项是社会一个上大的毒虫的源头啦，就是。做歹代志吼，都为这两个拢先开始啦。一个都诈骗啦，吼啊，一个都毒吼，目前台湾上多啦。啊，就是掠假呢。即卖因知影讲台湾吼，即卖上注重，就是咧掠掠毒的吼，啊，加迄个诈骗的吼，因嘛做个改变。我讲看卖做得好啊，都卖做歹得好，未使，我得做这样。就比如讲，查了半来叫你来讲，啊，你用廿几十遍啊吼，你开无爱改革自新，卖做菜，伊讲无爱，我头路都做菜啦，伊讲我头路都做菜，新闻前后标了写做菜，当然是咧讲笑啦，新闻前无咧写做菜，啊，我就做菜，我搁互你了，我出来嘛是去做菜，卖毒就是安尼，我要做毒卖毒，我今日就做这个做歹就是诈欺就是安尼诈骗，
我的诈骗，好你抓出来嘛就叫诈骗啦，啊，真咯哈，真系啊，你这都你安那你啊，我来改变啦，安怎落去进步哈，好你找无，我等下小等下我跟你讲诈骗哦，你听，诈骗即嘛我咧改变啊咧，诈骗嘛咧改变讲，好你唔知讲这。就像较早讲什么咧投资啦吼，什么怎么哦，大家都惊到要死嘛。迄个大家即马大拢知广告价吼，一直讲价，大家拢知讲，这唔当，什么咧叫你投资啥啦，买啥股票稳当，即马唔是，即马你看到迄个手机啊啦吼，还是电脑手机啊较济啦，手机啊吼，那有一篇广告出来吼，你真正完全唔知讲这个是诈骗，你甲点入去，内面打开始嘛拢唔知。安尼一直去哦，拖你行啦哈！你看，这做派吼，台湾两大派啦。目前人警察上个爱你的重点吼，都一个毒。你看伊来进步呢。咱警察吼，治安方面安尼一直硬要改你吼，伊嘛咧进步变形啦，互你买你啊去掠无啥会着，啊去看个个性唔是咧做毒，后壁边吼，因就咧做毒啦，哇，足恐怖吼！所以我咧讲抓歹徒吼，这种警察人员啦吼，包括专案小组啦吼，迄唔是讲干那手骨粗啦，足够抓贼吼，啊不，足够抓歹徒吼，唔是会遐头壳啦。即马即个做歹吼，大家都急头壳，头壳也无好啊，我那无在调呢，恐怖。咱稍等再去继续，我讲一件诈骗哦，你知即马诈骗在改变吼，你也相当细去。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我为他干啦，
2: 我观众可以叫个叫你吼，我个观众吃到都半，吃一百摆啊，你这奇怪啦，个观众看到笑了呀，
1: 啊笑了呀，好好笑了哈，
2: 个叫个别叫啊，
1: 个别叫啊，好好讲，
2: 我个观众个叫种啊，我头个吃，大把吃掉啦，
1: 好为他干啦，
2: 因为我观不安暖，我迄日跳个。因为我的官资大十七啦，
1: 哦，介好啊，
2: 我正常啊，我不安怎，你官府上面我从啊，你来讲，你来讲，我是摇起哦，我从假怪，我看人家就好嘛，啊，这个真正假招的啊，
1: 招也个，
2: 啊，不，我食中医食，食骨头胶拢袂消的，
1: 安尼吼，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谢谢，谢谢，好好好，恭喜，恭喜哈，
2: 我总管别过来，真难哟，
1: 哎，这是，是啊，哎，对，好，
2: 那我官员我会吃啊，
1: 你继续吃，继续吃哈，
2: 我会吃，我拢继续吃，好，我即摆做点点吃，
1: 好好，继续吃啦哈，
0: 这大哥哈。伊食咱的维他干，啊，听人讲，啊，这血里面嘛拉什吼，伊就维他干都甲配啥咧？咱的精灵啦，就是精灵，伊拢甲斗阵咯，伊的脚吼，定定咧，人讲叫做汗汗啦，金金吼，无大件身躯就开始白青块拉什啊，白大叫啦吼，汗滴咧变白水吼，而且在血里面有啦全拉什啊，循环袂好吼，那。血在那吊袂叮当吼，迄、个拉伤做在底下，发生代志，白大叫啦，规拍规拍规个规啊吼，啊肝都无在解水吼，伊总个配合，尤其咱个维他干，伊讲维他干真正一定个，迄维他干咧食吼，迄、个身躯摇白上啦，迄、个感觉吼足紧啦，迄脚头讲抹袂好，伊嘛去找医生咧吼，抹袂好啦吼，对吼，拖长时间啦，人吼艰苦个，得维他干，维他干来体内才会拉伤吼，足紧。我若较袂目屎过呢，我若较袂水破工吼，伊都拢体内拉伤吼，逐工都农药肥料啦，那无就加工厂化学啦、塑胶啦吼，啥物较无个环境吼，啊无做也袂使。咱肝维他干都要较高咧，肝吼是规身躯伫咧排拉伤的上大的器官啦。维他干，咱个外口有写一个啥？这两三个衫，最好你唔当买唔到吼。正牌维他干，你再个讲，甲你买维他干吼，啊，甲看一下维他干恁个外加啊吼，哦，写一个衫，这两三个衫哈，指定房指名人吼，吸引白啦、摇啦、斑斑点点，一个一搭一个个个啦吼，啊，里面刷来刷去，啊，安怎抹都抹袂好，就退来啦，就干阿渣。白白水吼，叫做维他干哈。那个维他干，外口有写一个啥？那不上台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不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咱回来现场来，不要紧，电话接不完，咱稍等报关时间再去卡，吼，咱给你给你听啦，报关时间吼，啊来谢谢，我咧讲即马做歹吼，掠家呢吼，就是一步改变袂使，唔只讲要掠歹徒才会警察啦吼，专案小组你爱有来出头角啦。唔是讲话手骨正粗，体格正好，诶，做个料吼，唔是。我咧讲谈到咧做多，做多迄个原料，你个看，伊甲你进步甲迄个化学老师结头共吼，诶，即个物件嘛，当做这甲共款诶毒品啦。啊，你无咧管制原料，你就歹管啦。伊都唔是管制，就像我比一下咧，伊麻醉药即个物件诶袂当，迄个都干医生咧共麻醉手术在管制嘛。啊！你如果练工，这个物件类似，无咧管这物件，我落去家研究下吼，会当萃取甲迄个麻醉药同款，啊就，就是安尼啊。我咧讲啥呢？最近迄个集团吼，已经共骗要本两亿啦，就是因为伊广告做得真好。什么广告？我昨我哪看到？我昨吼，看到是因为伫我迄个电脑迄个平板内，我咧我那个找新闻嘛吼。平板顶管有放一个广告出来吼，伊个什么广告？我咧讲咧广告，迄个网页啊，就是你看到你就想要甲点入去看卖。伊做一个囡仔个咧亲子的广告，你点入去了，伊甲你用迄、那个哦，都诶囡仔高追啦吼，伊拢甲你找，爱做找啦，要找我一个高追的囡仔迄个影片甲相片吼，做找找到以后吼，伊就讲我囡仔好好过来，后壁就开始啊。伊甲你讲，若要当过这个生活吼，就安尼一个当家囡仔呢，这样好个生活吼，你得爱赚有钱啦吼。啊，阮这咧投资啥投资啥，我甲你讲，有个人心头定着想，我心头较定啦，我若无钱啦，无钱人投资是上个主要。身躯边有寡钱吼，你讲去互骗出去，去骗伊啊，唔是干那亲子的影片吼，伊吼。甲你用迄个宠物影片，伊迄个顶管迄个广告，甲你用迄个足高水的狗啊、猫啊迄种宠物，那爱狗啊、猫啊宠物这种人吼，伊就甲点入去啦。点入去了就讲哦，你看狗啊吼，那吼啊偌偌高水偌听人话啦，后壁伊就甲伊讲，你要安那过这种悠闲的生活吼，免得安尼赚无钱啦吼，得阮遮咧投资啥投资啥啦吼，较早毋是安尼啊。较早诈骗一个开始，就甲你用迄、那个用迄个投资的广告吧，吼、哦，一个开始就你甲看，阮遮是啥物人？啊，这大家拢知影，阮遮是啥物人咧？甲阮做股票啥？啊，像这种影片，即马大家拢知影，都拢买一家店嘛，买一家店出来看，大家啊，哎、是诈骗的啦，啥物咧叫啥物人讲？咧讲要买你咧，互伊投资股票，伊即马就不爱来用这咧、個，伊即马甲你做这种影片吼，叫做广告诈骗广告，那么诈骗广告这个头面，就这个广告的，和你看的这个底面吼，就是亲子啦、宠物啦、旅行啦，跟你讲哦，这个、外口旅行，你甲看这个风景啊，真正水，你要找这个风景嘛，足济啊，日本啊、外国啦，不，包括台湾哦，这种旅游啊，下当安尼佚佗家呢，人吼有够舒服轻松，就是有咧投资啊，投资赚钱吼。他人过这個生活，后壁就是安尼啦。啊，后壁伊即马投资诶影片吼，佮佮你说偌济人，你看台湾遮投资赚偌济啊，赚偌济成功诶案例着着吼。安尼，因为伊做影片，啊，即个人抓着算赚啦。伊即个人是啊，伊种走投无路，但是头壳真好。伊后咧诈欺，后咧毒品啊，甚物真可一大堆吼。伊即马走投无路了吼，准开始想办法割头壳，要安那来搁在找钱啦！伊就去组集团，无济人啦，差不多正十个啊吼，专门咧做这个影片啦，就是替诈骗集团拍这个广告影片。结果诈骗集团就看了影片，讲哦，这好啦，大家小心该买影片，这也该买啊。诈骗集团这边就甲这个拍影片吼，买伊所该设计吼，买安那红，啥人入去点着因这个迄个伫手机顶啊。那无即马，大家你若用迄个像较早的广告，讲一个开始就开始讲，我这是咧投资股票吼，啊，啥物人

我都揢什么都财经专家，即马无要点遐啦，因为大家看到遐嘛惊死呀，啊，迄骗人，我今日用迄个亲子囡仔高水的影片吼，用迄个旅游风景的影片吼，啊，对起做吼，加迄个狗啊，然后宠物影片吼，大家拢甲点入，点入看牌，爱一个开始，无几分钟的时间吼，就是拢甲你讲这啦，吼，反正嘛到无30秒啦吼，就是甲你讲，我都你后壁就是要甲你讲，要哪投资，你才会当过一种生活吼。啊，阮投资的人伫阮遮会偌济人相控，你看会赚偌济啦。啊，人若开始会相信这个影片的时阵，就要拖啦。伊这个影片吼，未诈骗团，咱甲查初步啦。足济团家买啊，唔是干那一团诈骗团，是足济团家买。伊是一独立家己咧做迄、那个替诈骗团广告影片一个人就对啦吼。那么有真侪诈骗团吼，加买这个影片吼，啊过来甲开始拍因的电话号码啥物物伫内面啦吼。差不多一年外吼，伊卖这个影片卖偌济，卖200几万。有人讲啊无介济钱，我就是安尼讲啊。伊卖这个诈骗影片吼，好诈骗团吼。一支影片6000块尔啦，甲你收代表6000块，你看偌济人家买，爱买到200几万，你看偌济诈骗团体啦。所以你甲看你惊死呢，台湾偌济诈骗团吼，迄一支影片6000块，伊一年当的时间卖200几万啦。所以我咧讲诈骗团，若用这个数据落去甲算，你就知影讲台湾吼是啊，加买的诈骗集团嘛其中尔咧，毋是全部呢。一支影片卖6000块，我。一年当的时间差不多变200几万咯，好，加买着这种影片吼，啥人入去看，诈骗着钱的，上无拢差不多1亿、2亿起跳啦。因为你这影片足侪人点嘛，人一个开始卖红啊，不像较早讲，一个开始见面就叫人投资啦吼，啊，我是啥物人吼，我是蔡英文啦吼，我是啥物人吼，啊，拢假人迄、那个假相片，讲伊就是啊，即马拢人看到这种啊，这假的吼。调关起来，什么人来讲个吼？伊甲你做迄个狗啊、猫啊、宠物的影片，甲你做迄个囡仔足够水，迄个亲子的影片吼，甲你做迄种风景真水，对一个所在这个旅行吼，啊，你点入去以后，你本来想要看旅行，看迄个所在是到底下边哪去吼？唔是，伊是甲你讲安尼吼，了，你边哪过这个生活，我甲你报你安那投资，阮家吼，大家来阮投资，我大家成功吼。加买影片吼，一支6000块会当骗一亿啦！你甲想看卖？我甲你买影片，就是因为你的影片足吓人看，啊，变啊店里就去我骗掉，啊骗掉以后吼，诈骗集团倒来骗，伊家己本身唔是诈骗集团，但是伊专门咧替诈骗团做影片啦，啊，这影片做了相当好，这个进步呢，这个是为什么人讲诈骗足歹抓？伊即马诈骗吼，有若进步，你抓干呢？包括你宣传讲安尼，唔茫诈骗啦吼！啊，伊来甲你讲，什么人甲你讲？伊摕一个名人嘛，吼、哦，什么人财经专家啦，什么人啦吼？讲阮即，迄都拢假，啊，大家都即马拢知影这個，伊都无爱甲你做这個，做这边，伊就甲你外快这边啦，亲子的影片啦，宠物的影片啦吼，啊，旅行的观光的影片啦吼，你即马来甲你点落吼，大家看到，哎、欸，囡仔古锥讲安尼吼，啊，甲点看，内面是咧做什么囡仔的代志哦？唔是。伊是甲你一个啊尔吼，囡仔高追上来，后壁就是甲你高物价的投资，啊，这真正足多人去骗啦，因为你已经点入去啊，你也甲看，看完啦，甲买一支6000块的影片吼，这种诈骗广告的影片，那一支影片会当骗差不多1-2亿啦，你看卖偌济支，伊一年当的时间卖200几万吼。一支影片6000块，你甲除以200几万，你甲看伊卖偌济团啦，啊偌济团吼，加买底拢骗偌济钱啦，就是安尼啦。一支影片上无拢骗什么1亿、2亿安尼啦，哇，恐怖，长掠着啦，掠着了吼，偌济岁呢？23岁呢？少年家头壳有够好，真正我无猜你个看，迄头壳真好吼，啊，佫会当设计种电脑影片，23岁呢吼，安尼安怎做都唔做好呢？伊就安那想都想要做歹。我够奇怪，长掠着吼，啊！这当然，掠着以后呐，掠着集团，我掠集团尔啦，都是加买影片吼，啊，再讲骗着钱的诈骗团吼，后壁诈骗团我掠着啦吼，后壁集团诈骗团，加这个
做影片的人吼，当然唔是干只团尔啦，我就甲你讲，伊影片要卖真济，全部共算的诈骗集团嘛。你一支影片诈骗影片6000块嘛，伊卖200几万，一年当的时间卖200几万，你看伊卖偌济诶诈骗集团吼，你嘛上个你也无掠到只团尔，你即马掠到安尼，大家就救伊啊！啊，大家都赶紧先把遐个迄个啥，迄个伫迄个手机顶完成下架啦，吼，下掉啦，无你就找无人嘛，连工接过来啊，就是安尼啊。看这种做派的吼，头壳外好得啦。所以要抓做派的人吼，哇，你个看，真正头壳嘛变较好呢吼，检察官啦吼，专案小组啦，什么人警方啦吼，这种车那无吼你实在是速度拢比诈骗较慢，就是去抓到诈骗，抓到毒品，较知讲哎呦，即马做到的有来咧改变。无像较早咱做到抓到吼，迄个物件都绝对是做到，阮就看就知啦。迄个管制唔带伊对招数入来，会做到原料，唔是即马有抓到，这都唔是做到原料呢。会当做到嘛会使，啊，这个无管制，用这落去改。该做会当做到的原料，都化老师就厉害。啊，诈骗嘛，同款。人来看了讲，对一个财经专家谢金河，对一个什么人什么人在介绍讲，阮公司这个投资股票挂，但即马人无爱点这個，人即马来变看到这個就讲在假，这讲诈骗好。伊即马买个用这個，伊即马要互你点入，看伊内面安怎甲你说，就是伊先用迄个宠物。狗啊猫啊，用迄个囡仔高追的亲子的影片，包括对女性风景水，你看到这，你会想要点哩，足侪人想要点哩，点哩以后吼，十个若中5个就好啊啦，5个心头疼的，无去互骗你，5个3个就好啦。未歹，搁甲看卖哦，原来就是投资因这就会当安尼赚遐侪钱来过一个生活，伊就甲投资啊啦。啊，我若想到十个点入来吼，中3个我就赚啊啦。够恐怖哦！你个看，我那最近抓到安尼，我那是诈骗集团在改变一挂迄、那个要吓人迄、那个诈骗网页啊。那你手机顶管大家啊，盲点咩盲点咩吼？人家咧讲什么投资迄、那个迄盲点了哟？即马无咧遐啊！即马咧看到是，我昨就是看到讲哦，啊这个广告影片吼，这差不多十个拢会点，来囡仔古锥家咧熬到九啊年后。这个店里后边，伊就是咧甲你讲一挂诈骗的手段啦，哇，恐怖吼！你看这若无甲这人接头工吼，你是也拢唔知影讲这个是诈骗啦，恐怖！新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8999。

0: 那一天在讲的。
1: 你 啊，拢以前的油啊，免食。
2: 安尼哦，啊，不能咸啦。
1: 拢食足信用 Q M V， 啊，我足听你的话。
2: 会串呢，东东西出来。
1: 安尼串暗时吼，有时啊，有就是会安尼很难过啊，安尼来加落去吼，安尼就搁再配的经营都是真好，所以吼爱甲家长讲，
2: 很平顺，
1: 很好，
2: 很平顺啦吼，很平顺
1: 吼，
2: 好好好，
0: 白白啦吼，啊，足够串啦。那无暗时啊，上我感觉，我咧讲啦，心血管的问题吼，平暗时暗时啊吼，因咱人心会较大改变，甲你指头无同款，较凉凉吼，啊较暖阳吼，啊着缩啦摸落来吼，你若无正常吼，人咱白白杂杂啦，像不时石头，甲你跌跌跌去倒里面床吼，啊人哦对咧暗对咧暖阳，拢是暗时啊吼，暗时上艰苦。咱咧美国政教起源美定来哦，美国政教起源美吼。你家吃一啖啊，就像这下上好吼，安尼人吼地舒服啦哈，较开阔，免咧白掉咧，免咧像个石头地掉掉吼，啊人吼安尼那要喘吼，哇台速大贵吼，人很不舒服吼。到美国进口个到 QMB， QMB 那做会到，就像这个大只啊呢，咱美国进口的 QMB 加加进行个到心血管的做位，拢过会滴哈。心血管是互相应用啦，这边会用这边，这边用这边，恁两个。一定要做一个心肺更多做一个吼，到美国进口 QMB， 甲咱道理的经验，安尼甲做位吼，真正足平顺啦。啊，人食到这个话吼，就上爱这个平顺，平顺吼，人就足好过瘾。那对咧，那对咧，改成人我控制袂掉，迄个感觉吼，人就足紧张啦吼，心肺更是规身躯的第一关啦。总司令吼，这关过好吼，就继续定着。指定房子名，那无上台看来问，0800-8688-999，美国进口叫做 QMB， 啊，得力的真型迄个真是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型迄个样吼，啊，两个那会当做伙食同时间上好啦哈。指定房子名，那无上台看来问，0800-8688-999，请多多给恁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咱电话吼，稍等第二点钟，开放一个电话时间吼，咱去接。那有要跟咱关顾啦，产品药房吼，甲抄起，这个电话0800-868-999，后边三个九，0800-868-999吼。好，咱稍等，再个继续。

0: 饱得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饱得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饱得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素冻。
9: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来等下这部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我要跟咱关乎会当得到使用哈。啊，我报看时间的，给你听来算哈。啊，谢谢，感谢收听。台北市信义区这间密室脱逃哈，内面暗暝蒙啊，互你找锁匙，找什么货哈，会当出来哈，叫做。罗来吧，吼、哦，罗斯许的这间店吼，伫、哦、这个七十五公顷嘛，七十到内面家己员工一个三十岁，做伊个员工姓吴吼，伊、哦、要加先做到内面咧咧讲惊遐个人客嘛，用锁啊吊严棍，去用吊死吼，一个鬼啊吼，结果真正准吹着，本来咧加先呐，结果吹一个吼，唔、哦、才是对锁咧唔对吼，安尼五工。正式选择不敌死亡，哇！你甲看，再加上吼，看偌艰苦就好啦。虽然现场发个人先赶紧改送去病院吼，不过这个赶紧吼，就像医生讲的，赶紧是偌久的时间，等你甲发现吼，唔知偌久啊吼。结果治疗五天嘛，到今仔日搁再严重起来。本来讲有小可恢复吼，可能救会得吼，结果你甲看，我咧讲啊，拄着人无开迄个拄着，甲吹着。哇，这吼、哦，人一个无开吼，无在调，唔知偌久的时间，迄、那个心脏啦吼，包括迄个氧气，无在去脑部吼，你茫看呢，你第一时间虽然按摩啦吼，医生急救心脏有小可回应吼，这嘛是严重呢。到车祸发生当时，这个店内伊咧做一个鬼仔出吼，到迄个鬼仔诶所在啦吼，啊，人客伫里边所在啊，等着。鬼啊！厝内面吼，啊你惊啊惊！你得爱赶紧想办法走出来嘛吼。这个密室脱逃吼，开钱咧，去学鬼啊惊啦！我话讲哦，啊，都有人食八足盐哦，就是安尼吼。密室脱逃吼，啊，这个查某员工就是因这间店的这个员工啦。啊，当然你得做戏啊，这个演戏吼，你得演做看是演做啥啦，啊，伊得演做鬼啦。就这个查某员工演做鬼吼，就是剃头长长，啊，人家化妆吼，准像迄锁啊吊刀，伫迄个墓壁迄个所在，迄个壁鬼安尼吼好，啊，当然里面吼，特别个惊嘛，啊惊啊，哎，人客就会惊吼，啊，就大家互相小惊了吼，结果无想到讲，大家拢顺刷出去了吼，另外一组的同事礼拜，比较后期出来吼，准看到讲，啊，这口气有锁啊溜一个吼，准袂停袂动啦。好，我大家惊一条，本来是假线索变做真正缩掉啦，真正掉头啦，安尼缩掉啊吼，赶紧啊救来以后，加上病，这个时间都甲你讲，即马甲讲出来，其实那照时间算个吼，差不多吹底下吹半点钟啊，吹半点钟呢。我咧讲啊，医生嘛咧讲，医生第一时间上讲，我们马上送过来，马上列，马上是偌久啊，马上是一秒、一分钟，还是三十分啦、啊？结果三十分啦、啊。就是经过说，要到三十分啊，或到送到叫煞送病院好。那警察通知公司的代表人就是头家啦，哦，先讲吼，这人正式甲过嘛。昨天也无死，如果救袂起来，当然家属绝对上希望安尼啊。但阮仔囝无死哦，啊，若真正救袂起来吼，赔钱啥拢准煞嘛。阮仔囝死就正式过啊，今仔日一个宣布不治死亡都水过，这个。加上吼，啊，这个公司头家甲帮东江值班伫遐咧处理代志的干部，一个姓的吼，两个人全部伊做笔录啦吼。好，因讲公司拢有相当安全的作业的规定，有人讲，啊，人即马甲你讲咧，你个相当安全，啊，即马安全，人的趋势也个咧安全，所谓的相当安全是绝对无问题啦吼。啊，讲有训练过啦吼，伊即马定义要甲这所有代志退哦，这个组员啊家己做唔对啦，一定是这组员啊家己对咧唔对吼。啊，那无按公司有真侪安全规定啦、安全训练啦，拢有训练过啊吼。你看这社保当了警察现场，一寡这个后壁边的鉴定嘛吼，包括监视器吼，这吼是真正唔是外口人调个咩个吹啦吼。但是家属是相当不满头家的处理啦吼，你即马意思就是讲，阮仔囝家己唔对啦，阮仔家己人家食头路食偌久啊呢？互你无五年，冇三年啦。啊，这段时间你演偌济处理啊？啊，即开
你可以讲，阮查囡啊，恁公司有做安全的规定、安全的训练哦，啊，唔得讲意思，阮查囡家己唔对啦，伊顺便意思就讲安尼啊，所以这個家属相当无欢喜吼，唔是无欢喜啊，足悲伤嘛吼，这吼的正式加提过，到今仔日。这个中头时间，后头谈到我中头嘛，这个时间一个通知，这个主题说哦，看起来更危险吼，啊，就赶紧为家后病房这边搁再落去个急救处理嘛，无效啦，无效吼，不敌希望啦，啊，即马已经咧办啊啦，已经咧处理啊，啊，这就是咱进程嘛，我讲就讲哇，你个看吼，实在真正我啦可怜啦，啊。头路吃，结果你个看，这头路吼，吃这讲，叫做鬼啊，共惊啦，有诶无？佮佮唔知讲都变真正啦，真正家己吹伫个所在掉两棍啦哈，结果真正死呢，双个不敌死亡吼，啊，实在我唔敢。另外一件，我来甲恁对中，伫台东同学，这个澳洲过来台湾这个竞赛吼，查甫过来台湾吼，这个五十岁，这个吼，这已经出来啊，按多一礼拜，唔是三天。啊，这俩多个哦，这俩多个在迄个山壁旁嘛。伊这个山壁旁吼，人即卖小怪问，伊讲我真正唔知，我是要走离开厝吼，人心情无干无消灭嘛。爱都处理了，准爬山，爱做个爬山，啊做个爬山。伊讲伊当讲那爬那厝啦，伊讲去山无好爬，啊都伊也无计时头啊咧吼，伊都伊上千多啦，上千多我就不要管那个关。啊，佮爬到迄落，人爬甲你求个攀求个所在，实在有够厉害。即个，哦，安尼，做个爬吼好，伊吼成千多啊爬。伊讲，我刚才会记你一礼拜前嘛，伊就一礼拜前干无啥物吼，伊就去后壁山这个所在吼。伊讲，那么爬悬起来，佮坐倒转来，爬悬起坐倒转来，伊即落石头啊，吼，啊有呐，无啥物讲，通好，足快卡个所在吼。伊讲第几遍唔得出来，要到出来是遮啦。就出来伫个两粒大石头，迄个山的大石头吼，不平嘛，啊，准一空像个 V 字形，安尼，像咧卡层旁安尼啊吼，准落伫遮吼，伊讲哇，啊准阿伯伯阿伯路啦吼，拢安尼无在调吼，暗则叫一礼拜嘛，吼好，伊咧讲，伊讲那嘴打到啉迄个雨水吼，都烧过雨，最后个这一礼拜拢落雨啦，迄几工啊，差不多落雨吼，雨水过来吼，伊就阿门啦吼，阿门。度过一礼拜，我讲我阿门蛮好嘞，吼哈。这里大队，这里救人哈，你甲看，为下边开始起哩。连这个搜救大队搜救人员都在讲哈，因起哩到这27点钟，超过一工嘞，拢无停哦。拢无定，所以讲，伊咧俄罗讲，即个澳洲当然俄罗斯用啦，心肝来小寡半尺啦，你无代步是走来遮啦哈，啊，甲恁无相骂吼，因拢无停吼，安尼为着要救即个人嘛，人在咧关心啊嘛，讲奇怪，连机会，即平常奇怪，你救一个人，安尼救啊久救无落来吼，唔只因拢无遐困吼，因为下边开始溜索啊咧，因这个有索啊装备，种所以啦吼，嘛都要27点钟才行这个所在吼，伊讲。手机啦，什么鬼啦吼，我那挂架啦吼，就安尼啦啊，啊，搁许石头，小关唔对吼，乌青啦吼，啊，这里澳洲的竞赛叫做马修吼，马修嘛吼，哦，讲精神真好啊，这里啥呢？这里边啊吼，到这里有一个义消啦，一个查甫义消，可能我那暴露的人啦。部落人吼，伊家己本身他妈个营销吼，啊唔较伊较知影落草嘛吼，所以讲原来伊有对即个即个数据吼，一个查某营销吼姓宋嘛吼，伊讲伊家讲吼，你老婆很爱你，即几工你安尼走吼，结果王仔讲伫山顶即个所在人伫咧攀救吼，唔知救袂到吼，恁某是一直哭一直哭，困袂落食袂落吼，你回去就要好好不要。个介绍咩啦吼，啊当然有点头啦吼，到这个啊，到我这个吼，路边撞到一挂石头路啦吼，啊有诶无诶啦吼，手机啦吼，啊这个伊讲伊这个山就是半中途这个所在吼，就是灰灰啦，啊个挂落雨咧吼，实在有够歹爬，伊讲安尼打两波就骨一波落来啦，安尼啦，啊那摔一个多好多掉车啦，得安尼啊，真正有影，伊讲伊当时要爬车吼。根本又无想到讲会遐久的时间啦，
所以讲伊身躯连一块饼都一块胖都无渣啦。伊想讲我都甲你相骂，我起膜拜我出来吼啊！反正我小等一下，安那我就要回来吼。干那清清多，伊都无准备嘛，伊无准备讲我是要走偌远啦吼，还是要经过几哪工，身躯拢无渣任何物件吼啊！伊讲，就像团长讲的，伊讲你敢问讲我安那落一坑啦？一坑就像我尻川坑壁边迄个石头旁这個，伊讲我嘛唔知呢。伊讲伊当时吼是爬山，啊，就人上去吼，爬啊足够爬山嘛，啊，就爬爬爬，滚滚滚，好好。伊讲伊两暝要找一个水来啉啦吼，就爬伫山顶，伊想讲我就出来啊吼。结果到遐到遮的时吼，歹爬嘛，啊讲落一个吼，蹲着遮啦。伊就是伫遐咧找来找去吼，啊，行来行去山顶爬来爬去，啊，蹲落伫半山多这所在吼，伊讲。啊，过来都袂顶袂当啊！都我要背管也无在掉，你人为顶管出来吼，伫迄个所在吼，迄是手无够长呢。啊，你要背管也无在掉，要落来嘛无在掉，拢是悬空嘛，伊滴就差不多半中度，迄一支线也半中度，佫小块通通。啊，你哪里就头前后边，拢顶管后边拢种悬空感官啦，伊根本都无在掉。连锁去了嘛，讲哦，这有够歹球吼，伊这一支线吼。啊，住伫个半山岛吼，一个大石头，有够大粒的石头，都逼做像个尻川病安尼啦吼。伊落伫七坑这所在吼，伊就变成啊土土啊，啊你土土就顶悬空空，下边空空嘛，连山壁嘛无通好挖啊。啊，伊讲无啊多，啊好个在那福建，你啊吼准开始，逐工就祈祷阿门啦吼，啊就落雨吼，就薪水来借啦吼，安尼啦啊。今仔日所有人员。的吹掉，而且我来教伊，伫身躯边先给伊制药一个，起泡面，起一个牛肉面，一种泡面，后伊食，伊讲食食老白菜，伊讲吼，今仔日到底拜几啊？伊讲拜五啦，啊拜五吼，这个澳洲这个马秀这个吼，伊甲讲，啊我真正用救掉滴啦吼，安尼一礼拜啊吼，人真正甲救掉吼，你个老白菜啦吼，对啦，好加载。我当作讲你不要无紧，嘛足乐观啦吼，安尼，大刚得分喇叭分的三个爽吼，啊讲，音乐分了伊就底下阿门吼，啊，啉一寡只落雨水，啊无无水啊，而且说到什么物件拢无吼，嘛无可能食草啦吼，啊都，经过安尼啦哈，有水人啉人吼，都较袂较无代志啦，人吼，伫像这。红高压外，迄个你去山顶买，你往那边要紧哦。好，人救生专家都讲有三点。第一点上惊啥呢？上惊失温啦。人哦，身体失温哦，迄差不多一天都无药了，都生命都无药。失温，你那人身体真好，体格真好，然后伊袂失温嘛吼，只是腰好。第二吼。就是无水人食，无水人食差不多三天啦。好在再即间落雨，所以讲用树叶啊渗水，伊讲啉一挂阿杂水、毛水骨啦吼，大当话落雨嘛吼。好在即两点拢是致命，上回啊，啊那无水人食，人专家讲嘛差不多三天啦，三天至四天好。无物件食会当冻一礼拜至两礼拜，就人拢无食物件，伊就无物件食啊，啊逐天啉水啊，啊会当冻一礼，所以讲伊冻一礼拜嘛，完全无食物件。啊，干来啉水吼，啊，人个体格正温度个无个概念嘛，这个时间的温度无概念吼，就是安尼个啊会过吼，真还好啊。因某我出面就是讲今日叫着先咯，因某出面好好，啊，大家咧开讲要甲带转来嘛吼，已经落来伫下边路的所在吼，啊，这里迄个搜救人员在讲。嘿，你真的很厉害呢，就是一看咧溜索啊，迄搜救人员爱白索啊，互伊溜落来嘛。伊看伊个动作吼，哇，真尔流利啊吼！改讲手腕对对，就怎讲？伊就随怎讲哦，这样咧安全吼。所以讲，这一个落来以后，这个搜救人员就讲吼，哇，伊真正体力真好，佮足有天分吼，爬关爬过爬山，伊某伫边仔讲，佮带伊啦，佮带啥？佮带伊参加义消啦。体力上好吼，足搞怪啦吼，啊，都足爱滑棍吼，啊，无开始甲带去做义消啦，就是边啊边南边搜救啦、山来啦，还是迄个啥，这个拍火吼，都叫伊，伊这体力真好啦，啊，当然伊无讲，伊无赢啦，伊无讲好啊，无，都即个啦吼，这个伫台东
东河啦，东河这个山的所在哈，干无烧煤啦，准走去山顶，准底下住一礼拜，无米给人吃，干那啉水啦，啉河水吼，安尼冻一礼拜好，到今仔日已经甲拖落来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伊听一个广告。
1: 啊，到食一一两，我已经食手食十食面三罐啊，啊，一两食四五罐啊，啊，较好消的啊，
2: 好消的啊，
1: 消的啊，连我当时食两罐骨就消的啊，
2: 哦，好加载，好加载。
1: 啊，问题即马是讲消的吼，因为正起来所在拢有人家会涨的。
2: 啊，迄都不要紧，你卖加叫，
1: 要食啥？
2: 迄贵个好味，贵个好味啦，啊，你即马食完你食倒啊，但是你地水加食寡。啊，地水加只刮，把遐要拼的垃圾，佮赶紧佮拼出来，哈哈吼。
1: 哦，我讲唔带摆多一些，会摆多一
2: 些。有咧摆多，有咧摆多，无唔对哈吼。啊，有消炎吼。
1: 啊，
2: 消炎吼。
1: 我消炎。
2: 哦，好加载，好加载。
1: 消炎要高，拢要佮正起来，较早讲迄个无食吼。
2: 嘿嘿。
1: 拢佮正食，食西食佮正起来。
2: QMB 较经营啦。
1: 诶，我食 QMB 就是跟心脏有关咧。
2: 哦。
1: 然后我其他真唔晓得，我继续食。
2: 啊，继续食啊，地水加只刮。
1: 我即摆佮问一下吼。
2: 嘿嘿。
1: 因为我当做就会哦。叫多伊，伊也别用台火车学多弄掉
2: 哦。
1: 啊，弄掉是结检查是变得骨无断啊。啊，是后边这个手段骨折哦。
2: 嗯嗯嗯。
1: 啊，我看中医是讲有去倒的哦，即我切这。
2: 我知啦。
1: 即我唔接到啦。即我倒掉咧啦。
2: 未来好，不要紧啦。
1: 啊，拢会听住太头前来咧。
2: 会啦，会啦。
1: 啊，打工哦，都唔巴结，本来就安尼啊。
2: 系啦，本来就安尼啦。
1: 啊，我食，我即马食一年，佮食迄个巴结。
2: 安得好啊，安得安。
1: 不，有只巴结啦。
2: 等到较紧过，等到较紧过哈。
1: 对啦，好。
0: 那呢，美国进口的 QMB 上好是甲今年加做伙哈，心血，人讲心血哈，都来做伙啦哈。尤其这个胖布啊哈，都有力。美国进口 QMB 一上个做工程，一直慢慢的有力起来哈，身骨特别硬硬，佮折掉了呀。你看，咱岛的莫大哈，那里喷水哈，无够烂哈，迄水在拍出来哈，准一半头前也拢折掉嘞。你无在落塞叮当啊，在咱的美国进口 QMB 上好就是甲进行做伙啦哈。美国进口 QMB 这个碰波那有够烂哈，迄拍水。就是咧拍下火吼，人迄个压力有够吼，都较袂定定，尤其是对咧脚掌上个呢吼，不是汗啊，像这大哥讲吼，我个气管落来，算来落来，气管那一头吼，一个人讲叫做汗啊吼，关注吼，那呢，美国警告建议一定爱，伊是主体，伊是迄个源头，迄个泵浦啊，迄个力吼，但是你那个加经营吼，伊咧抓叮当，就是火咧抓叮当个力吼，就继续强到两个座位吼。美国进口的 QMB 甲道理的经营啦，人在这边对咧行对咧行啦，啊，看个迄种金金行硬吼，一到咱的美国进口 QMB 经营甲接一阵啊吼，哇，真好哈。指定号码，指名那无上者，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到，买我到，加吃我到，身体就自己顾了，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咱电话吼接不完，不要紧，稍等，咱报关这个卡哦，报关给你听电话啦哈。啊，来谢谢台中有一个少年太太到派出所甲通知，我接到电话啦。啊，听电话是这个警察，都听出来讲，哎呦，怪怪吼，听电话声人个怪怪，听电话你就听得出来哈。好，但是我那啊都。嘛，无熟悉，无啥，我拢唔知嘛吼。甲讲，你爱来领一个法院的迄个文书文件就对啦吼。啊，伊嘛知啊，伊嘛知去虾米代，虾米代志呢？就是因翁强乖啦，因翁做歹代志强乖吼。啊，人家甲派出所嘛吼，可能组织队咧未拄好吼。啊，甲派出所啊叫伊领吼好，结果真正有出面啦。暗好加载，当作讲吼，伊讲话安尼，佮成两尾无开呀吼，迄个感觉吼好。结果个来派出所领迄个文件，就发现迄个公文的时吼，迄个值班的警察就当天打电话给伊，叫伊来领一个啦。啊，经过两天开始领嘛吼，佮讲啊，你看个，你爱看医生袂？讲唔免啦，啊无你先来看安尼，你讲话佮成安尼有开，佮两尾无开吼，伊讲阮无啊囝。两天无食饭啊！你无叫两天吃无食饭，啊，干嘛食饭？伊讲我到厝内面无半角啦。我人去用啥一关？厝内面所有钱拢是我人咧赚啦，都伊咧赚钱吼。啊，阮母仔囝无头路啊吼，因囝几，因囝四岁尔啦，幼咪咪啦吼。伊讲我两个两天无食饭，哦，啊，这值班的警察听一下吼，当然来真唔甘啦，就发动规派出所吼，大家买泡面买胖啦吼，先会互伊度过难关一下，啊，较搁讲下吧。看安怎样吼，上无一个正，正礼拜吼，无问题吼。你甲看，可怜做歹代志，你若知影讲恁某抓恁囝吼，两工无食饭，就是因为你做歹代志用西乖呢。啊，你完全无收入，无钱啦，哇，真系吼。啊，这个派出所警方即个讲，就是当天伊打电话嘛，打电话吼，这个太太吼，讲你来领一个。这是公文咯，就是咱迄个法院所发的公文咯，啊，就是因为领导组织对你不明嘛吼，唔只有电话通知啊，伊真正有来领，但是讲电话时，这个派出所的警察拢感觉奇怪，这是唔知什么代志吼，迄讲话都别说，敢那讲两尾无开啦，迄个用啦吼，经过两天来领吼，真正来领啦，啊，有哪等到这个警察直接。值班这个警察吼，啊，你是咧创啥？啊，讲话应无啥会出来呢？就是警察咧甲问话吼，伊在作假咧，才有在条讲会应一句话啦吼。啊，唔只这值班的警察，才甲讲你是对艰苦，有需要我即马随甲你叫救护车来病院，医生检查伊讲唔免啦吼。我真正无问题啦吼。啊。是安怎？伊讲吼，伊本来可能底下咧无啥歹，啊，他顶歹势讲，这少年尔嘛，这做因个少年，能够足大自尊心嘛吼。伊就警察一直甲问啦，讲不要紧，你甲讲啥物代志困难，啥吼。伊讲我甲阮囝两工无食饭，两工无食饭，是安怎？因阮人就是去用西关出内面吼，所有的钱拢是伊咧出入啦。就是咧趁钱，等下趁钱，等下，啊，都逐工都拢有趁钱，趁寡钱，等下，伊到哪食饭咧吼，无法度，伊即马用啥个关啊吼，无法度啦，啊，所有的钱吼拢空空啦吼，啊，即马阮人都也无伫个，啊，都用啥个关吼，啊，都无法度开价，真正无办法讲，连一角都无个济啦，吼，哦，有人讲，你真正连一角都无呢，惊死人，连伊买一块胖都无法度。可怜吼，伊讲安尼，无要紧，连续两天无食饭啦。哇，这警察听一下吼，我就唔甘啦。免啦办，做唔到，但是恁人啊，恁个老爸啊，啊艰苦着恁啊，看免啦办啦。迄个用啥个关个叫啥长呢？你茫看，就是安尼。做歹代志用啥个关吼，人个感觉佫叫啥长？放伫外口个某囝是连一块胖都无人食啦，啊你都无伫厝，做歹代志用啥个关？我警察准开始发动规派出所，当然这就是做会到啦吼，300、500、200、300吼，都大概轻轻来买泡面啦、买饭啦吼，一挂罐头啦吼，啊，都先还当上无嘛，一几礼拜嘛吼，几礼拜呢，这个多过一下吼，啊，这个太太，就警察讲你回去厝，
啊，阮厝甲你送过吼，伫门口口开门，看到一地好，像个布地吼呢，袂少袂少物件啦吼，我来靠家啦，白色老家吼，啊，相当感动，啊，这无到底都正常人大都安尼啦，都拢唔敢啦吼，啊，本来就是唔是也唔对啊，啊，嫁到这个翁无变，那见到生啊四岁啊呢，啊，你要干办？啊，都一箍。逐工都拢要趁钱回来吼，上无够一个钱钱水，人出去嘛，啊，都买物件吃来吃三顿啦吼。即个唔使个乖啊吼，连逐工都无半格回来吼，迄个免食一礼拜都差不多空空啊，真正厝内面较顺，连一箍都无啦，连去买一块饭都无，啊无啊多准警察只客规堆物件去甲斗三工一个啦，安尼饭啦泡面啦吼，上无被枵死啦，可怜。真正做歹农东吼，你唔茫想讲我做歹农东，但来食无钱饭，对，你食无钱饭，连你这个做歹的人去用乖，都有通去食三顿，人感觉甲你款好吼，你放伫外口无见啦，无物件食啦，可怜啦，啊，真正迄警察。都无斗啥讲一个吼，两个无假讲带一个笑话，讲两工无面无食饭啦，可怜吼。现场电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

0: 们一听一个广告。
1: 益生菌哦，真正做有效呢。
2: 活力免素哈。
1: 啊，我吼，恁打出来，我就甲买一克来吃。哎。啊，我拢食一包尔，没感觉哦。哦。拢好，搁甲买一克啊，食两包。哎。哎，啊，食两包吼，你要小可有感觉啊。
2: 哦，你想呐？
1: 妈个。今晚不会经常哦。好，我搁买两克啊。
2: 哦，你想呐？你是想呐？
1: 我巴肚吼，我个会闭结，
2: 哦，
1: 个巴肚吼拢会堵啊。
2: 安尼哈，哦。
1: 起码我起码拢一工拢食两包。
2: 安尼哦。
1: 啊，我已经食四克啊去啊。
2: 安尼哈，好。
1: 我你食无感觉？爱食两包。
2: 哦，安尼好。
1: 啊，巴肚也未堵啊。
2: 未堵啊。
1: 哦，啊嘛都好棒。
2: 哎呦，好加载。
1: 都爽快。
2: 哎呦，好。人那有出吼，特别呢。不是拢定在内面嘛，一定是安尼。阿妈讲吼，我呢，我那阿哥会食呢，唔是白，但是都歹白吼，阿一个巴肚肚个安尼吼，上个唔知啥呢吼，迄度我哩无出啦吼，上班安尼啦，阿这个物件要处理吼，阿杂物件啥要处理，就是一定要摆处理嘛。啊！但阿仔的物件，迄条别当留伊体内吼，你无个排除吼，诶，这再回收呢。所以我讲，人若开始咧歹排便的时候，身躯足侪毛病，迄个都阿仔垃圾的物件，应该处理时间无处理，就变个再回收。咱的大肠啊，叫做戆肠啦。咱的排便迄个后边迄个大肠迄个所在吼，伊不管你好歹，就继续一直收啦，一直收，一直收，一直收吼。所以你阿杂物件都要处理吼。教师跟特工来，当个顺做排便的人吼，上清油、上清气，辛苦嘛，较便呢。有无拉什么再回收吼？当咱的活力民宿，那这部歹排便吼，爱买汤来吃，真正足好用吼。生活的话，我那个那贵宾的宾，食素迄个素，搁到活力民宿吼，搁顶关到台湾人足多，囡仔大人都有唱，特工来唱了到地了，老鼻水唱要几百块钱做来听吼。你甲食那活力民宿，总你是减少吼。活力民宿啦，哈济国家甲咱认证，对台湾人的体质上高生态卫兵，对咱的活力民宿哈，活力民宿是益生菌相当纯的益生菌哈。闲话的话，我那个那贵宾的病，假所谓的说哈，活力民宿，那不上台干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啊，谢谢，以上广告。

啊，我来讲台中诶、公车啦，伫凤凰可能是凤凰去转吼，好，伊这已经驶到个到地呢，驶到个凤凰的转运站吼，就是等于是中站啦吼，到迄个转运站吼，迄、个内面啊好，咱甲看车顶无半个人，伊这可能是放个空空啊吼，啊准转来转运站吼，迄、个公车准停咧吼，伊就撞落来啦。几岁？45岁吼，我来去撞去变数啦，结果就伤过赶紧，伤紧啦。有诶讲45岁尔咧，啊，免哪讲45岁吼，撞去变数，就伤过紧，毋知偌紧吼。迄规台车未去哩扭手动啊啥，从规台车从滴哦一直出出出，去去弄掉头前人迄、个标志啊吼，人个有一挂咧那个单行道上面有迄个标志，都你个转运站内面冇这样吼，准培养一个弄掉吼，弄掉以后已经叫放好来管，赶紧撞倒来吼，去车顶赶紧车把骨骼塞走，当然能找到人啦，找到你袂当安尼吼，这就是唔对嘛吼啊，当然这个咁赔啊，赔这个铁机啊啦吼，一种人迄、那个标志啦吼，啊电话条有无一大堆啦吼，改成两机嘛吼，为着一部桥身体来顾呢，我跟你讲，开车的职业司机上高造成这个问题，就是到尾吼，准就禁药啦吼，啊都要搞，我讲上惊呢吼，即注意，真正注意吼，这种运将司机大牌司机吼，你要注意这种查甫人迄个排尿，哇，这样爱相当注意哈。

好，这个电话给抽起。那这部话，我们询问一挂产品药房，一挂问题哈。弄个单卡，0800-868-999，0800-868-999。人到指定药房啊，常用袂记讲哇，产品的名片啊讲吼，上重要。这个电话在你身躯边哈，0800-868-999，甲袂变唔对哈。好不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两国间，得力学历旺。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看那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指定房买产品那个指名，那无想在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哈。好，明天见。

0: 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你来笑死！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嗯、还是啥、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白凤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老诶，老诶，你会烦恼未？烦恼啥？烦恼食老啊！烦恼食老，唔知道要带伫倒位去。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兰玲姐。
1: 我要跟你订那个
0: 放烟火的。
1: 对。
0: 好，你要几组？两组哈。
1: 好，我要六月才来。
0: 好，六月好，你跟助理约时间哦，哈，谢谢。
2: 好，你要六月什么时候？
0: 快快快哟，快快快哟，进来哦，进来哦，快进来哦，明仔哈，明仔哈，剩下最后一天了。到明天，到明天，明天晚上12点，好、哦，我们就接单办年会活动，要的要快哈，从我们的兰英姐赶快，就算啊，点讲约时间，和咱阿端哦。好，其实呢，我说实在的，我也是算呢，少年的，但是我有规划，我吃老，怎么办呢？你们有规划吗？喂，彩珍你好。
3: 喂，彩珍。
0: 喂。
3: 麻烦你给我叫一组来屏东搞大台湾。
0: 好好，来，这样二线，谢谢。电话拿卡，彩珍为哪讲，但是时间是不会等人的，剩最后，剩最后一天，明天再哦，明天，明天，明天，我们的活动整个圆满结束。一天24小时都可以当主文点讲，那两点钟来做节目的时间，有着彩珍助理甲咱做服务。那时间我咧游玩咧吼，有一群吼、哦，真正是一群咯、哦，一群咧吼，咱的客服的大美女咧甲咱做服务。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大昌大哥。你好。
4: 办年会一组，
0: 好，办年会一组来一线哦，哈，谢谢。但呢，哈，伫只财政要甲咱讲一下，咱节目进行当中，电话呢，哈，满线，电话满线，卡卡一定爱记哩，较有耐心的加讲一下呀。那拨线的话怎么办呢？一定爱搁卡倒等来哦。绝对一定要打回来，因为呢，咱的时间，那杂志接单，我们就不受理，这个办年会的活动，办年会活动，搁有，我昨天接到一位，咱的听众朋友，蔡正，我是怎么卡那个0800776699，你的小姐是怎么都没接，你叫我卡这线，我说有啦，我养足久都没接呢，我说吼，电话太多啦。电话吼崩起啊啦，吼！所以呢，咱无论讲呢两点钟的节目来，吼，或者是讲你时间我赶快爱有耐心卡啊，无接电话，唔是咱无接，是因为电话上过侪啊，咱呢啊，即个呢美女哈，我们客服部的美女服务不起啊，赶快弄个一线一线接，你到呢吼。卡，我那赶快给养起来，拨线嘞，吼，搁个卡都等于，搁个卡都等于，吼，那嘞客服部这的大美女，伊就是嘞，吼，安尼一线一线接，甲咱这部赶快啦，运作赶快，吼，拢总是安尼，一定爱甲咱服务好伊周到，这嘛是师董嘞要求的，服务一定要周到，服务一定要周到，哈，好，来，0800776699，0800277。两个六，两个九，吃了有很多烦恼啦，烦恼的身躯上的问题啦，烦恼呢，这个吃了呢，是谁直接给毒去安养院，老人，这感生悲哀，好像有点呢，吃了有点哈。悲哀呢，为了讲，不是无钱咧，悲哀呢，有钱呢，吼，是谁吼，总啊直接甲赌去，赌去安养院，那呢吼，这是日本，日本呢吼，即个老大人在咧讲安养院呢吼，他们把它形容叫做老人监狱，吼，到底感觉内底呢无自由，时间爱照迄个。法务部规定、哦、什么几点睡觉几点起床几点做什么都规定好好那呢帮事实要去看、哦、就像参照他们的恳亲会一样你就每天就唱梦 啊梦啊等啊等吼，底下唱伊个等无人安尼啦。这是来自着日本吼、哦，日本一名81岁，迄、那个孤单老人独居的老人吼、哦、啊，每个月呢是有15万的日票，大概呢吼代票差不多将近着3万退休金的生活。虽然呢吼伊无足侪存款，但是呢有厝哦。厝呢吼，家己的啊，厝家己的无大件，阁无呢，厝贷吼没有房贷的压力，日子过了呢吼，算过得去吼。但是原来吼，唔是讲迄种呢吼，讲安那讲吼，穿金戴银，唔是大豪宅，但是你家想哦，一个月呢吼将近3万块，诶，退休金生活，日常生活，啊，厝家己的。阿妈无厝贷，阿都是生活费用安尼尔。但是呢，吼，随着年龄增加，年龄愈侪，啊，身体伊就退化愈紧。家里阿是谁，就该苛刻啊！你多去吼，迄落老人的安养机构啦。吼、哦，去遐呢，有迄落专业的吼、哦，啊，有呢医护人员，然后甲你做服务。这有阵时呢，吼，老大人，吼、哦。钱配的呢，吼，足悲哀的呢，足悲哀的呢。家己有钱呢，阿呢，阿了，迄个有厝呢，阿囡仔是说讲，阿你家己一个人住，我也无多照顾，阿无你我家己送去安养院。你现在无爱呢，吼，是说哪里讲？有的是大人呢，吼，老大人，伊唔敢家己囡仔讲无爱呢，就安呢，吼，就安呢，给囡仔个独立安养机构。喂，财政你好。
5: 喂，
0: 嗨，你好，大姐。
5: 我等叫你讲拜，
0: 阿伯搞笑，
5: 嘿，不是啦，又来，我人无
0: 在。哦，来，安尼医生甲做服务之类吼，人无在也给咱给你过一过。喂，财政你好，玉慧妈妈，
6: 你是财政啊？
0: 我财政啊。
6: 哦，我想买一组
0: 放烟火的。
6: 9000块的，
0: 哎，9000块的，好，啊，你跟助理约时间，看什么时候收哦，哈。
6: 哎呀，10号才收，
0: 好，
6: 6月10号。
0: 好，没关系，跟助理讲哦，哈。喂，财政你好。
7: 喂，你好。
0: 郭大哥好。
7: 哎，你好。
0: 嘿，
7: 请教一下哈，你个放烟花，当时还阁有啊？
0: 放烟花哦，你明仔载若无订着，还阁等半年。
7: 好，等半年
0: 啊。嘿，咱半年做一届。啊，所以你，
7: 我安尼吼，安尼食安尼，安尼我食，我刚来叫做嘛，安尼啊，搁半当叫两做，搁不够，
0: 不够，
7: 两做不够，
0: 不够。我讲吼，你若要食较足的话啦，吼，半年差不多4.5周，啊，你会当年吼叫5周，啊，后摆年吼你就搁叫4周，安尼食半当都拄啊好，嘿。
7: 哦，你真足凶啊！
0: 袂啦，啊你，互你阿单啊，你着一个月吼，先客一两组啊，啊你后个月再搁客一两组啊，安尼你规年
7: 套单。我来讲吼，
0: 嘿，
7: 无你明仔个，明仔个未到。
0: 明仔个。
7: 哎呀，无你个马上两组。
0: 好啊，好啊，啊你若要约后个月吼，你再搁甲助理约一个来一线吼，一线谢谢。啊，伫遮内吼，咱讲实在啦，唔免惊凶吼，是惊食不好。我讲的实在吼，你内吼安尼丢一个丢一个吼，其实呢丢一个丢一个的时阵呢吼，较凶呢。啊，你若餐餐豆干甲青菇夹夹吼，啊食有效的，安尼等到个性吼，对无？来，啊，我咧讲着这个吼，这个故事吼，这唔是故事娘娘，这是呢吼。大家拢爱去面对着诶，大家拢爱去面对着诶。这个呢吼，日本吼，这个欧巴桑呢吼，他就是这样子。那原本呢吼，厝内底诶人就感觉讲啊，老大人哦独居，啊就甲独入去吼，迄个安养院对无？想袂到，大几个月啊了后，这类呢吼，日本诶欧巴桑，伊呢吼。就安尼忍袂掉啊！甲厝内底人讲，我想回家，我想回家，我想回家。唔是迄个老人痴呆讲，我要回家。嘿，迄边吼，佮比呢，我要回家，也佮较凄惨。迄个痴呆呢，吼，佮唔知影，只是呢找不到路。但呢吼，即个看来是你的意识拢足清楚的。那呢吼，要等于厝。 归不得，有家归不得，哈、哦，阿哥爱迪呢，哈、哦，机构遐，大刚呢，哈、哦，就是一种身心煎熬啦。这里呢，哈、哦，日本这个八十一回欧巴桑因安归心了后，哈、哦，伊就住伫一间厝，大概差不多四十年的老家，嘿，虽然呢。伊个存款唔是讲咧吼，存人讲济到足济，但咧吼厝家己个，只要咧吼家己吼，卖去咧吼讨债开，生活阁会得过啊。家己咧一直感觉讲，伊会当继续住伫厝内底，但不过，囡仔个想法，甲咱老大人想个是无同款咧，吼。囡仔咧就一直甲苛刻，吼。啊，你哦，去住安养中心啦、啊！你一个人伫遮啊，八十几岁啊，吼！啊，万一呢，吼，家属若无乖，啊，什么人若无用，吼，我嘛是烦恼呢，啊，无我都甲你住做伙呢，所以呢，吼，囡仔啊，过来干，安尼甲苛刻，为着呢，吼，囡仔会苛刻，最后啦，无法度，吼，伊就呢，住去养老院，养老院每个月的费用，吼。啊，包含的出租啦，吼、哦，三顿啦，管理费啦，吼、哦，哎、欸，也要花不少钱呢。啊，扣掉伊家的退休金、老人年金，吼、哦，是无法度，是无法度负担。咱讲，我刚刚有讲嘛，伊呢，吼、哦，退休金本来咧，住伫家己的厝内底，差不多代表吼、哦，2万9将近3万，本来还过得去，但咧吼、哦，去到。安养院吼，迄、哦那个养老院去呢吼，出租啦、三顿啦吼、管理费，伊只呢吼，计要3万无够，啊，所以呢，爱扣掉伊原本欠吼诶银行簿啊内底诶钱，摕出来的补贴啊，囡仔呢吼拢讲啦，哎呀，啊，这呢吼本来就是你妈妈家己诶钱啦，吼、哦，该开就开啦，啥物事该开就开。问题呢吼，你有没有顾虑到妈妈的心态、妈妈的感受、妈妈住伫遐是唔是有快乐无？这个妈妈呢吼，伊就逐个月看到伊的银行簿啊，吼啊，当然吼，伊就感觉工作不安呢。最主要是环境的问题，所以呢吼，拄啊大入的时阵，这个日本的欧巴桑吼，伊就家家己讲，只要厝内底囡仔是谁啦，安心就好；只要囡仔是谁，吼，那放心就好啊。这个老人院吼，安养院、养老院拢总好同款啦吼。伊就固定呢吼，物件互你食。啊，有人来改摒扫，吼、哦，暗时也冇值班的人，因此呢，吼、哦，身体的状况不安，吼、哦，确实，吼、哦，他有觉得说，好像跟家里也不一样啊。但呢，经过着几个月了后，家己呢，吼、哦，煞有一种呢，迄、那个感觉讲未出来，吼、哦，无法度讲出来，的一挂遗憾，的一挂不安。诶，一关呢吼，心理的问题哦。喂，彩珍你好。
8: 嘿，你好。
0: 嘿，你好，我彩珍。
8: 嘿，阿林咧。
0: 放烟花。
8: 嘿，放烟花，你那是食咧无咧？血糖升高。
0: 血糖哈、哦，血糖你呐啊，身上的机能调整好好哈啊，代谢嘛，甲咱增强的话，你的迄个糖化血色素会降。啊，但呢，吼、哦，咱爱配合着咱家己日常，生活作息、运动，吼、哦，包括饮食，安尼。
8: 以前我当少年呢，是食饮料引起。
0: 食饮料吼，二型糖尿，咱即卖大部分的人拢是二型糖尿，因为食了伤过好啊，外面的东西吃太多了。哦，啊，这食这会使一
8: 来。那如果是吃有吃西药，要怎样吃？
0: 哎，该隔开就好啊。
8: 隔开多久？
0: 隔开诶，迄个糖分呢，拢食饭后对无？哎、啊，咱这饭前就会当食，大家隔开半点钟以上。
8: 啊，吃法怎样吃？
0: 吃法哈，两种产品俩，哈，一行两粒，啊，两行四粒，一顿就是四粒，啊，你照三顿食。好，照三顿食，啊，饭前饭后拢不要紧。你若饭前未记你食，啊，你饭后食糖分的药啊，对无哈？你糖分的药啊，食，佮过差不多一点钟，咱就会当佮食咱这两行啊。
8: 就是照三餐吃就对了。
0: 对对对，一天就吃三次这样子。好、哦，无论什么时间，通通可以吃，因为我们的产品是清水清油型诶。 好，安那我叫助理甲你讲一下哈。来，这新同学恭喜哦，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运哦哈。无论三哥哈，高血压、高血糖的。低血压、低血糖的，好代谢症候群的人，拢总会当来吃，要吃保养的，非常好。我爱大家呢有保养的观念啊，我也不按怎样来吃，我听了这个电话呢，我个愈欢喜，因为呢吼，咱会当预防就先过着治疗，对不？好，这个呢吼，日本的欧巴桑伊就讲啦，啊起床，我要加困一个呀，伊就叫起床，食饭的时间，吼，我这个时钟腹肚未枵，但是要食饭啊，啊我呢吼，啊等下腹肚枵，物件收了了啊，啊人洗身躯的时间，吼，啊拢甲咱固定好好，所以呢吼，机构来。对所有代志拢安排啊咧，吼，敢那参像迄个功课表同款哦，所以讲伊落呢吼，对这个一个制度性呐、啊，但咧吼长辈时代住伫安养院吼，却不能安养吼，伊就讲，我这也不是我要过的生活吼、哦，我唔是要过这种生活，这个日本的欧巴桑就讲啊。我不是讨厌家，只不过哈，这里不是我的家，也不是我要过的日子。所以呢，哈，现在呀，超高龄社会，咱面临着诶，哈，包含着我家己不自立呢啊，哈，咱大家拢爱先改想开坑，想开坑，哈，身体够好用件啦，哈，一旦来身体那欠点是谁哈，得甲你堵啊，哈，要堵去。对呢，这个真的不知道。好，来选择我们要过的日子，选择我们要走的路，自己要过的日子要安怎过，自己要行的路要安怎行，其实呢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的。好，你如果这样行动不方便还是什么会，事实说我没办法跟你说，只有跟你上去安永义，那我们也不能说 no 啊，怎么办呢？你就是呢爱听是谁的，所以呢才真会在节目里跟我们说，会怕会走这是福气，不怕不走真晦气真麻烦呢。喂，才真你好。哎呀来等你继续加卡，等你继续加卡，记得哦，记得哦，一定要记得哦，明天明仔载明仔载咱的母亲节放烟火活动就要来结束咯。

0: 好的好的，紧紧紧哈，母亲节哈，母亲节活动已经要来结束哈啊，第八周前，明仔载哈，明仔载哈，明仔载就结束，剩下最后的一天，宝贵的一天，珍贵的一天，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哈。阿拉玛欢迎新同学加入到熊盖站健康加油站这一班哈啊，身体上哈做侪问题，阿你呢无法当来一病买一药，两项。能行就一定解决辛苦上足侪问题啊！喂，彩珍你好 ，Hello，
1: 好
0: 喂，彩珍你好，大姐，
1: 我
0: 被放烟火，
1: 我这个每日开始做，啊，十号开始上。
0: 好好来，安尼甲助理讲一下哈，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0800-77-6699健康的专线卡回通啊，身体就会健康哦。我接到你的哦，好，来，来，
1: 我听你解。
0: 好，来，等下，吼，你接一下吼。喂，彩珍你好。哇，来，迄个咱住伫大树阿秀诶，吼，住伫大树阿秀诶，等下搁卡开一个歹势吼，我接到唔对线，刚接到助理即线，伤紧张去啊，吼，来，听歌啊，要点讲诶，要助眠诶，一通电话转人转车送到府上哦。喂，彩珍你好，
2: 喂，
0: 阿秀诶。
2: 那个两组放烟火的
0: 啊，两组放烟火的，什么时候收？
2: 都可以，
0: 好，都可以。那明天来二线给咱做服务，谢谢。喂，彩珍你好。
3: 喂，你好。
0: 哎，是。
3: 我要一组。
0: 好。你要一组。什么顺序？
3: 好。拢好。
0: 你明仔载好哩。
3: 好。
0: 好，谢谢。
3: 十一点那阵过只来无，我那较早来行无滴。
0: 好，十一点后啦，哈。
3: 好好好。
0: 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哦。
3: 好，
0: 再见。

0: 喂，彩珍你好。
1: 哎，
0: 高大哥。
1: 有。
0: 哎，你好。
1: 订三组。
0: 好，订三组。啊，你什么时候要收？
1: 明仔载好不？
0: 好，明仔载 OK， 没问题。哈，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还记得吗？哈啊，昨天有一个新同学，其实顶礼拜哈都在问讲啊，生这个派米的问题哈，可不可以吃？哈，一问讲可不可以吃，讲食会好不？谁敢讲啊？喂，彩珍你好。
2: 好，谢谢。
0: 喂，
3: 嘿，你好，
0: 你好，阿燕哈，
3: 嘿，
0: 好，你好。
3: 啊，我要一组，
0: 哦啊、你要一组哈，
3: 哎，啊，一组，哎、欸，一组多少钱？
0: 哎、欸，9000
3: 啊，
0: 嘿，啊，你明天收吗？
3: 嗯，可以，
0: 可以哈，好，啊，祝你健康哦，
3: 嗯、
0: 啊，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
4: 哎，
0: 有，
4: 方梅和一组，
0: 四组哟。
4: 一
0: 组好，好来哈，一组好来，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来讲到哈，这里啊，先派咪呀，哈，派咪呀。现在呢，哈，每3分33秒，3分33秒都有一个人哈，发现讲呢得到癌症。好，那呢吼得到癌症，现在呢吼讲较歹听，真正比感冒的人也佫较侪。那呢吼得到的时阵，一定要接受着镇痛吼的治疗。我们吼真的要有这一种的医学的观念。喂，彩珍你好，
5: 哎，
0: 玉玲姐，
5: 嘿，啊，迄、那个我二十要收一组啦吼，
0: 嘿，
5: 啊，我即下吼，我佮甲你订一组上尾啊。
0: 迄、那个
5: 当第会当
0: 6月7号哩，
5: 6月7号，
0: 嗯，
5: 二十号无？
0: 哎、欸，来刷卡吼、哦，好来。好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6: 两岁的。
0: 嘿，岁哦。嘿，
6: 我连我去订两组起来走，我已经五组啊，我订不到。
0: 丢啦丢啦，吼，咱这保存期限拢三年啊，安尼青很老啊，爱食好有够啊，唔好食到哎呦，彩珍，你什么时阵放烟火啊？咱就讲吼给。丢啦，咱就爱搁加丢一点点啊钱呢，会当省就省吼，对无？好，安尼搁两组，啊你什么时阵要收？
6: 不要跟他
0: 管
6: 你啊！
0: 明仔载
6: 嘛，不要。
0: 好，安尼明
6: 仔载
0: 给你哦，
6: 哈。好，
0: 谢谢大姐。
6: 你平安。
0: 好，祝你健康，再见，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哎，嘉瑜。
7: 喂。
0: 嘿，你好。
7: 我要两组，然后再加一组那个。
0: 啦啦哩啦啦。
7: 对，
0: 好 ，OK，
7: 好，
0: 好，来三线哈，看什么时准备收，0800776699。那呢哈，生到这种歹命啊嘞哈，唔免讲吼，都敢那产生绝望哈。以前癌症嘞都是绝症，那现在嘞哈不是绝症了哦，唔是绝症啊哦，它是可以治愈的，但嘞哈治疗的过程当中，是嘞哈真正足艰苦的啊，化学治疗、化疗哈，还是放疗，拢种同款啊人。咧吼，会敢那参照咧吼，火吼，大步去，连步去，同款，这就是咧吼，丢伊咧讲的精气神，吼，精气神的不好，咧吼，要安怎，你就。

0: 到白毛，来进广告哦。
1: 我吃的海虹精加迄个清肺通的吼，
0: 哎，清通，
1: 哎，正经的，吃的正经真的很好，
0: 怎么好？
1: 吃了吼，精神就好的吼，啊，而且吼，肺络怕痛啊吼，你知道我是癌症的嘛，对不对？
0: 对，
1: 吼，哦，今嘛给足轻松的啊，精神就好，
0: 精神就好哈，
1: 真的很好。啊，我先生他也是哎，卡塔乌加退化嘛吼，哎，我卡塔嘛没什么过骨的，或者吃了嘛是无啥好，
0: 我那拢买足济好吃去啊，
1: 哎，啊，今嘛吼，唔捌看到个所谓的卡安尼。不咧说啊呢，我讲哎、欸，啊你食得有效无？哎、欸，有呢，食得有效呢。我讲好哦，下回搁叫，搁叫哦，
0: 嘿嘿嘿，
1: 搁叫你食哦。你讲好，我讲好，财神的食品袂歹，
0: 嘿对，
1: 真的不错。
0: 财神吼、哦、推荐的，不咧绕亏的呢。
1: 对哦，我讲财神不错，
0: 哈，
1: 他的食品很好，
0: 嘿，
1: 他这个是健康食品的。
0: 对哇、啊，每天你看吼，
1: 莫胡乱买，对，财神的来吃的。
0: 真正莫胡乱买，
1: 莫买，胡乱买，
0: 买错
1: 的你也得好。
0: 嘿，买错比买贵更浪费，
1: 啊
0: 个。无竞争，搁拖累身体。
1: 对呀、啊，我讲、嗯、你无要紧啊，你固定一个月看几千，啊买来吃，安得好身体过好就好啊。
0: 嗯，
1: 我嘛劝伊啊，讲你身体过好就好。
0: 嘿，哇，
1: 这么想法开咧。
0: 哦，真的哈、哦，
1: 美婷、啊，
0: 恭喜两夫妻。
1: 哎、啊，我真有够精神嘞。
0: 那个美婷，你也看，你向伊当初甲我们讲吼，你是一个癌症的人。
1: 对呀、啊，对呀、啊。
0: 买吃你爱惊，吼、哦，我甲讲你放心，咱的产品足顺的。你就是呢，有迄个勇气踏出。健康的第一步，
1: 对呀、啊，都叫桂林啊，对呀、啊，
0: 好、哦，谢谢谢谢，
1: 对啊，
0: 功德无量，今日甲咱做这个见证，真正
1: 吼，功德无量。安怎吼，啊，都爱正经的，莫胡乱买，
0: 哈、哦，
1: 你都爱买你这种食品。我那时候一开始我就不管了，一万块就买了。
0: 哦，对，
1: 你别。
0: 俊杰大哥，你讲你海虹精全通，食了安怎好？较骄傲的，哦、较潮潮的，敢讲？
2: 对，食了真好啦。我就讲我血压本来拢百五啦，
0: 嗯。
2: 啊，自往恁食两年啊，降袂落来。
0: 嗯，
2: 啊，自食恁的到第三组，就即款拢像即马寒天嘛，拢120几安尼呢。
0: 嗯，
2: 啊，血糖嘛降。
0: 嗯，血糖
2: 啊。降啊，剩8.5，降啊，剩掉电梯。啊，感觉关节本来握袂弯。
0: 嗯。
2: 啊，手拢解袂开。
0: 系。
2: 啊，拢无呀。啊，耳鸣嘛拢好呀。
0: 哦，耳鸣也好呀，呢吼。
2: 嗯，哦，就这部精神哦，哦。真好，精神恢复，这十多年前的精神，
0: 嘿，青春少年的十岁对不？
2: 都做8点钟，上班8点钟，无感觉会忝啊！
0: 嗯，咱俊杰大哥，我讲吼，财政介绍海王精青通不是药啊，但是呢吼，真正吃开吼，你的感受比药啊较好。处方签啊，
2: 嗯，处方签食无，我拢食3粒呗啊。3顿，有两只4顿，所以讲我10万块
0: 吃不一口的。哦，安尼吼，不要紧，投资家己的身体，无你讲的，你的血糖、血压，食处方前，食6顿啊，未
2: 降。两年，啊，愈食愈悬，
0: 啊，愈食愈悬。
2: 食个。我啊这边，我啊这边检三个检查台医生讲啊，无买药买贵啊。
0: 你就讲吼，打这个糖化血色素啦，糖尿病伊那并发症开足恐怖的啦吼。你看你8点多食，加剩6点多，哎，莫怪医生讲啊，无贵去买贵药啊好啊。
2: 我讲处方签愈食毛病愈济啦。
0: 哦，安尼吼，嗯。
2: 到尾食处方签就来食这落
0: 啊。嘿，食海用精神通啊吼。
2: 哦，你刚才袂输我的光明顶呢。
0: 啊，这嘛是恁的福气福报啊。
2: 对啦。
0: 吼、哦。来，大姐，你讲吼，恁翁啊，海王健甲青通，伊咧食对部分的呀、啊，
3: 食糖分的。
0: 吼、哦，啊糖分，啊糖分，本来是
3: 偌？啊，血压高，血压高。
0: 吼、哦，啊本来偌济、哦？
3: 本来血压往80八十一磅啊。
0: 嘿。
3: 啊，今嘛往跑83呢。啊，佫在伊的话，血血糖指数哦，唔捌降，唔捌降到7.2，我本来要甲少一磅。
0: 吼、哦，恁翁的糖化血色素本来拢八啊，差不多要九、哦，啊今嘛
3: 只。嘿，啊降袂来哦。
0: 哦，啊！你本来恁翁在食迄个医生药啊，慢性处方签糖化血色素
3: 啦。已经食20年
0: 啊，啊，拢无降哦。
3: 无。
0: 吼，啊！你海王健全通食偌久啊？
3: 半冬。
0: 啊，即马糖化血
3: 色。今日甲己安尼才半年。
0: 嘿，啊，糖化血色素，你讲拄只讲降加剩偌济啊？
3: 7.2。
0: 哦，本来要高，即马降7.2，哈，开这钱足有目的个呢。
3: 我煞唔知。
0: 嘿，煞唔知吼，开容易哈。为了煞唔知，海王。真清通哈，哎、哦，真正吼欠呱呱呢，哎、欸，欠呱呱呢，国内欠无够，欠到国外来。 道呢，吼、哦，那呢海用金加青铜，吼、哦，真的啦，真金不怕火啦，真金不怕火，只要有信心、有耐性，吼、哦，有的人体质反应较紧，条件较紧，有的人呢，吼、哦，就是种类顽固型的。一定要有信心，要有耐性。在这跟咱参照人体导航机，伊会导导啊吹，导导啊顺，导导啊喘，顺到底，调整到底，调整到底，好到底。海王精清通两行两罐，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来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功德。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嘿，你好，大姐。
4: 哎，我要订那个
0: 放烟火的，
4: 放烟火的一组，
0: 好一组哈，好一线搞到这好不哦哈、嗯。喂，彩珍你好，
5: 明天好。
0: 喂，你好啊，彩珍，
4: 是不是？嗯，彩珍你好，
0: 嘿是。
5: 那我会。
0: 张无夹着哈，你今个个单看买一个，因为吼，迄火呀吼，整个大爆量，有可能是乌鸟的吼，因上班的时间来啊，送未完吼，啊，就等到今仔日安尼。好，啊，你今仔日啊，差不多过中昼，佮还袂到位，你就赶紧敲电话等下公司，叫公司催乌鸟的，因吼最近吼，咱的迄个火量吼。崩量啦！啊，乌鸟未使吼超过着上班时间，因咱即马劳基法的关系，所以因下班时间都爱准时啊，袂当加班。好、嗯哦，好吧，嗯、好好、嗯，谢谢你，好好再见哈、哦。这个呢吼、哦，整个大爆量吼、哦，因为呢咱的订单吼、哦、爆单了，所以呢吼、哦、量自然就爆了啊。乌鸟的加倍上吼，真的时间来伊就是爱完成，因为咱即马劳基法吼、哦、规定嘛是足严的啊。上班时间、哦、就是 有一个呢，迄、那个时间性，你袂使连吼加班哦，全球疫情，咱咧开一种啊运输的有无哈、哦？就是呢吼、哦、通联呐、啊、哈，哎、哦欸、现在有通联对哈、哦，好通联呐、啊，也是讲游览车啦，你也看有诶呢吼是安尼呢吼，阴暗出发，安尼吼过两暝工吼再去转来安尼，但即马吼拢总是定位。定位呢，他们上班时间不能过长。上班时间呢，吼，你开车几点钟，一定爱休息偌久的时间，绝对袂使超过。吼、哦，这个政府你也就袂使。所以呢，乌鸟的这部分，吼、哦，直接甲咱这班的同学报告一下，吼、哦，先说甲咱的吼，这个呼吁一下。假设吼、哦，咱昨应该收到的货，无收到，你今日搁甲单看卖一下，吼、哦，整个货量爆量，吼、哦。爆单爆量安尼啊，好不哈？等一下，等一下哈啊！简单嘞，今仔日拿无够呢？过中到了后，卡顿的登来公司，好、哦，请客服人员加催单，好、哦、啊，这样子就会很快收到货哦。喂，彩珍你好 ，Hello，
6: 喂，你好，
0: 嘿、hey, ，你好，
6: 彩珍哦，
0: 嘿、hey, ，是，
6: 嘿，我新同事，你帮我马仔加一组啊，
0: 好啊。好，
6: 阿六阿六一一帮我两组。
0: 好，好，还有明仔一组，阿六一一个两组安尼哈。好，来一线跟咱做服务一下。喂，彩珍你好。
5: 好，阿妹明天。
0: 喂，你好，我彩珍大姐。
7: 彩珍，我明玉啦。
0: 好，明玉姐。
7: 我跟你讲，你了用四组，挨了三十号收。
0: 好好，三十号哈。好啊 ，OK， 没问题哦，哈。谢谢明玉姐，祝你健康，好，再见。
7: 大家都健康，拜拜。
0: 好，拜拜，谢谢哈，健康上重要，健康上重要哈，安全第一，健康无价，我当用金钱去衡量哈。有当下生一场大病，花个几百万嘛有呢哈。啊，所以讲呢，哈，平常时啊，小小的投资，小小的投资，哈，小白男以大白要管单机嘛，无效，对不对？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站在高岗上。

谢谢，来刷卡呢哈，抱歉抱歉抱歉哈。好，等了个继续个卡，我们呢哈就在明天，明天会更好，明天会更好。

0: 好来，好犀利的产品，好犀利的产品，真正好厉害呀、啊！喂，财政你好。你定是甲我约什么时间？
1: 你甲我讲拜二啊，几点要起来？
0: 拜二来哈，我叫助理甲你服务一下，0800-77-66-99。为什么讲好犀利、好厉害的产品哈？咱按咱的精气神哈，天重日月星，人重精气神。天若无日月星，是草木不生。啊，咱人你甲想哈，对应着精气神，人若一旦精气神嘞吼消失，豆豆啊消失去。啊，人会安怎样？哈、哦，你就慢慢慢慢，哈、哦，会移民去天国办护照，嘿，去办护照，哈、哦，会移民去天国。当然啦、啊，每一个人有一天拢会移民去天国，但这段时间你要过什么日子，你要过什么的，哈、哦，生活，这是由咱来决定。那来这种二十米的加条磷虾油。伊好厉害的所在伫个地，顺应着呢吼，咱的数时的变化，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中医强调的，就是上攻治未病，这嘛是呢吼，黄帝内经内底咧讲的。咱人身体要用，一定爱重视着养生，重视着保健的观念。咱拄啊讲咧吼，精气神啊。人吼、哦、是一口气滴的吼，得简单尔。一口气那无滴的吼、哦，你个存较济，你的地位个较高，官个做较大，也是化为乌有。所以呢，这个气在咱一生当中，正气那不足的时阵，外邪的病菌伊就入侵，外邪的病菌那入侵，人就会破。病吼会破病，咱来常常看到吼正气不足的原因有呢，气的气虚，脾胃的气虚，心的气虚，阁有气血不足，气血不足。后来吼气的气哪去，人就容易感冒，下人吼变干，啊阁有。当一个喘平平，惊一个咯，爬着楼梯，迄、那个气呢吼，敢那亲像呢吼，中气未接着后气同款。过来，脾胃的气哪去？你的消化系统就无好。有当下呢，安尼吼，食着了了啊，无同款的物件，啊，就呢到个处处转。啊，有当下呢吼，是骨力刚放未出来，敢那亲像梅啊晒同款。啊，得食物件无滋无味，消化无好。食欲不振，啊，人就忝，人就酸，人是铁，啊，饭是钢，你无食，无消化，消化无吸收，吼、哦，那你说身体怎么会好呢？吼、哦，气虚，气虚的人，吼、哦，就会呢，产生着内分泌失调，泌尿系统就比较卡虚，腰酸，搁兼背痛，脚酸，搁兼手软，吼、哦，啊，暗时啊，接着走便所，这种人吼，腰捏袂调的情形，吼、哦，啊，唔是肝无好，人家疲劳也先凉，腰子无好，人嘛是会先倒倒软高高，吼、哦。啊，十波人，吼、哦，十波人上界重视的，安尼，吼、哦，性的方面啊，男人是用下半身思考啦，吼、哦，食到七八十岁啊，你嘛想搁要尿神一个，对无？啊，尿未开，要哪尿，对无？吼、哦，准备客欢，穿只衫咧乱单，对无？啊，搁讲未出嘴，啊，搁唔敢讲，啊，搁十波人的尊严拢总无去，这叫做性气虚，气血那不足嘞，血液的循环无好，精神。体力拢总差，人咧吼，就是安尼，足够疲劳个，足够亚身个。你个气色都无好，体力都无好，头毛都烂，头巾都把暗吼。女性朋友，那月事个月事都袂顺呐。过来吼，伫遮，咱才真甲咱讲，你咧食着呢二十米个，加着磷虾油。MSM 以前加完两杯软骨素、玻尿酸、葡萄糖、氨尿尿丁、鸵鸟精、骨碌二酸甲姜黄蛋壳膜、黄精、青稞加、茯苓、豆丁、黑芋鸡、甘蔗、川芎、芋泽、枸杞、桂枝、肉桂，来注意听哦，注意听哦。痛则不痛，痛则不痛，唔是咧吼酸痛，会当互你改善咧。你咧吼会发觉，哎呦，哪呢？这神奇！ 打一个吼、哦，洗头毛以前的是安尼，规个水坑塌干嘞吼，安尼水流袂过，怎啊？落头毛的情形改善啊呢？吼、哦，咱的吼、哦、皮肤变好啊呢？这就是咱咧讲的啦，气的问题啦，气过那贯穿的过，自然由来到我，由我到来拢种健康。喂，财政你好，嗨，阿菊姐，
2: 我要迄啥？
0: 放烟花，
2: 好长头
0: 哦，好，好，
2: 啊、放烟花，我提示是阿袂使。
0: 哦，好，会再来哈，啊，刷卡卡就这做服务以上广告。喂，财政你好。
3: 哎、欸，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放烟花，啊，明仔在吗？
3: 那个乌鸟站。
0: 好，乌鸟站。好，鸟啊，家己去掠鸟啊，吼。
3: 哎呦，安怎叫哦？
0: 啊。
3: 露竹站。
0: 好好，有只你的地址伫遮，就拢会给送你上近的乌鸟站哦嘿。
3: 哦，好好
0: 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再见。喂，财政你好。
4: 喂，
0: 哎，大姐。
4: 哎，那我这个六月七十一组。
0: 好，六月七十一组哈。
4: 好，放烟花。
0: 好，放烟花。好 ，OK。啊，祝你健康哦，再见，拜拜。来，要的要快，要的要快，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哈。啊，卡手卡紧嘞，卡手卡紧嘞哈。要一组省三千，要一组赚三千，要愈多食愈多，要愈多赚愈多哈。顾身体啦，顾身体，人讲顾身体，看也咧顾机会。无唔对，即句话呢，吼，真正你一定爱咧，有迄个领悟性，你才悟得到。有的人是等于惊死的，放的惊飞的。有的人咧，吼，趁钱入来咧，吼，开钱咧，吼，心肝跳跳跳。我问你，你咧吼，趁钱入来，啊，你唔开，啊，你唔保养身体，啊，无你要安怎？吼、哦，艰苦的时阵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做侪拢总是安尼啦，吼、哦。啊，小白呢，伊就讲，嗯。啊，不安怎？吼，归去吼，健保卡起，啊来看医生，啊药啊吃嘞，一项嘞吼，迄落副作用，三项五项的拢总有。啊，即马嘞吼，就安尼小病吼，就去健保卡去看医生。啊，若等到大病，医生嘞吼，讲啊，这得安怎安怎吼，啊，这开刀嘞嘛不一定较好，啊，你这退化，啊，你就是安怎样？啊，即马电台听吼，才真啊吼，啊，我这吃会好未啊？啊，我这吃嘞当时会好啊？吼，恁拄啊好嘞吼，电脑。颠倒病啦，咱会无安怎样？身体小毛病，你一定爱找这种的嘞吼，科技萃取的，啊来保养着身体。啊那大病吼，就像我咧讲啊，已经嘞吼得着大病生歹命啊。哎，我拢讲，我讲话伤过白气啊，啊所以讲嘞吼，实在的话就比较较无好听。你这种的嘞吼。已经大病啊！你无去找医生做治疗，再个要来找我吼。讲实在啦，我嘛唔敢甲你应啦，因为啊呐，人命关天呢，吼，趁爱有趁那种道德钱呀。喂，财政你好，
5: 财政你好，
0: 喂你好，
5: 喂财政，
0: 嘿，
5: 嘿，我一吼，我甲你叫两组吼，安内上一组，
0: 安内个该补一组过来，甲咱妹子。
5: 我讲吼，你我问你吼，
0: 不要紧，我叫助理甲你讲哈，好来，甲补过啊，看个要个要对家去。喂，财政你好，
6: 嘿嘿，
0: 喂你好，我财政，
6: 嘿嘿，哦财政啊，
0: 喂你好，
6: 我甲你当刷卡，
0: 刷卡呢，刷卡好，安内我个甲催一下哈，等我。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8: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喂，彩珍你好。
1: 放烟花一组。
0: 好，放烟花一组，大哥明仔载到吗？好，可以，安尼明仔载予你收早班咯。好，谢谢，祝你健康，再见，谢谢。哎，来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亮亮，亮亮，是落去，亮亮，亮亮。是的，恭喜咱的新同学，恭喜咱的新同学加入到来 B B R 球健康站加油站哈，我们这一班啊，感谢到咱家的学姐学长非常的给力哈。啊，就算甲咱做着嘴暖功德，足侪人是因为遮侪人伫娱乐，吼，遮侪人伫称赞。这些人吃干的吼，身体上吼，和你想会到的、想未到的，拢做一个调整，做一个改善。所以呢，吼，我咧讲，平常时啊，吼，不能吃好，要先过吃三年的青菜，吃好一定爱倒小步、倒功课。啊，吃好呢，绝对未使放、未使冷，你唔好忘记你一点。你的身体是呢，吼，甲你的年纪成正比哦，愈来愈侪岁，身体。无可能会愈来愈好，所以呢，吼，爱靠家己顾，啊，一定爱避开做嘴烂功德，做好功德，除了子孙吃了老好运哦。喂，财神你好，哎，建山，
2: 哎，你好，
0: 你好，
2: 我要叫龙座海王星，
0: 嘿，好，商品好不？
2: 多一座正常，多三座加起来多三座，
0: 好。好，一组正常的，嘿，我知影一组正常的，哈，啊，迄落两组全部拢是海王星的，安尼对不对？
2: 对。好，你甲我吼，三十拜六有送无？
0: 有拜六有送，我叫助理甲你服务一下，哈，来二线二线哦，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3: 啊，彩珍啊。
0: 嘿，苏慧姐。
3: 你落去啊？你讲迄落办年会，你哪买一组？
0: 多少钱啊？要一组一行四罐，啊，两行八罐，九千元加万二的。
3: 嘿，哦，安尼哦。嘿，啊，我若要买一组嘞。
0: 啊，要一组就九千啊。
3: 哦，你算安尼算九千哦。
0: 系啊，都是。
3: 啊，等时啊，你买五千块，就两罐俩。
0: 嘿，迄四组的，我讲吼，公司吼，咱食堂吼，真正。迄当替咱想，平常时啊吼，我嘛无愿价卖恁嘞，有哪有优惠？安尼也存咧放烟花吼，迄落好上加好，双重
3: 哎，
0: 跳舞好来。
3: 好，卖改跳跳好，安尼我唔感觉叫啊。好，
0: 明仔载杂志哦，上班明仔载哦。
3: 我知。
0: 好，好，好，谢谢哈，来。咱嘞吼第一啦，吼第一，咱人时时刻刻拢爱有呢感恩的心，吼爱有感恩的心，吼。使动嘞吼，伫咱健康加油站值班咯，规年套单拢有咧甲咱做优惠，吼。啊，泉州即马放烟花，是安那大家拢要囤货，大家要囤货，啊该开的。吼、哦，咱爱开念袂掉，啊啦，会当省诶，咱就尽量省吼、哦。虽然讲，哎呦，安尼咧吼，算算诶，个性省真侪，啊，个性咧吼，个性咧吼，都无够，但是咧吼、哦，总是安尼啦。我讲诶，镜头啊，春做来无白长啊，皇帝嘛欠苦银呐，对无？吼、哦，金银三不变，啊，咱会当你就给炖挂，啊啦，不可以的话，你会当炖偌济就炖偌济，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4: 喂，
0: 金龙大哥，
4: 哦吼，半年无甲你通电话，
0: 半年你就是拢蹲半年啦，啊，即马半年才含我讲一句话啦，
4: 谢谢啦，我甲恁小姐讲嘿，因为我寄去咧邮局那边，
0: 好好，安尼一线甲阮金龙大哥做服务一下哈，喂，彩珍你好，喂，嘿，龙华哥哥，嘿。
5: 放烟花，甲寄一组。
0: 好，放烟花一组，啊，明仔再收吗？
5: 明仔再收，无紧。
0: 好，好 ，OK。
5: 迄个钱啊，我放伫所谓是代收。
0: 好，所谓吼，好，好，所谓收啦，哈。
5: 哎，
0: 好 ，OK， 没问题。
5: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来。你看，阮拄只金龙大哥哈，金龙大哥呢吼，有哪有上山吼，甲咱做吹暖功德的，这拢是呢吼，食好，发自着内心。发自着嘞吼，咱嘞啊一寡嘞吼，要哪讲，就是嘞吼动力心啦。因为嘞， 咱人食五谷杂粮，无可能无破病，尤其是呢吼，食老毛病吼，一行啊一行说出来，咱这老班呢有人讲会奇怪呢，啊，我以前都吼无安呢，啊，是安那即马身体安呢？奇怪呢，我以前都无这个毛病，是安那即马呢吼毛病遮多，啊，这就是年纪啊，我都只讲的呀、啊，咱的身体上吼，诶，身体加着咱的年龄成正比。王金龙大哥，好，王金龙大哥，好，他也是啊，一届呢，吼，加当半当，你看，哎，都只白就啥，啊，半当拢无教我讲对话呀，恁大家拢足巧诶，恁大家拢足巧诶，啊，一届加当半当，啊，半当呢，吼，再来找我一届，你得几年套当，拢总会当食到呢，吼，上届优惠诶，上届优惠，唔是安尼，打工呢，吼，上届优惠无够哦。是上届优惠的，搁买着上届赞的，上届热度的 number one 哈，诶，产品真的连做梦都会笑，连做梦都会笑，别开尿尿哈，咱就笑笑笑的，加个倒来困，哎哟，我真正有够福气的，我真正的哈有够有福报的。我会当听到财政的节目，会当买到这两项哈，身体安尼顾，安尼咧听哈，买安尼去佚佗也好，买做工课也好，哈，什么通通好，囡仔食短钱，大人食勇敢，老大人食这个免牙乖啊，搁咸会行。你看哦，每一个年龄层在吃在调整的不同款，每一个年龄层在吃你的感受不同款，你任何体质拢总会当来吃，你是来色性的，你是来冷的，你是冷的不合的，统统可以吃，因为呢调整体质第一名，抗氧化上盖强的，抗氧化上盖好的，抗八抗抗。七七六六九九。
6: 阮天注定，全阮靠打拼，爱拼。

0: 出运啊，出运啊，我出运啊，今年一定会好过哈。啊，都这样呢哈。财政都好咧讲咧哈。现在每3分33秒哈，咱都有发现一个人得着癌症。少年呢嘛真侪人啊，所以呢哈，都这样做咧讲，哎，财政姐，真正你咧讲的呢，得癌症的人真的很多呢，比得感冒的还搁较侪呢，哈，真的哦，确实啦哈，啊，这甲着咱的大环境，好，包括着呢哈，空气啦、水质啦、食物啦，咱即马的人啦，吼，压力啦。啊，有形压力、无形压力拢总来吼、哦，这个通通有关系。都只安尼刷卡，搁一个人在问吼、哦，你参照啊，内底吼，足侪人啦，咱真正讲未完吼、哦，很多人拢安尼吼。啊，调迄个调第一特奖诶，一个大哥讲，调第一特奖啊，都、就是癌症啊，乐观嘞吼，乐观嘞吼、哦，你若。总讲去得着呢，吼，咱的心情最重要，你一定爱调适着咱的心情。心情若无好，我讲迄个病魔，吼，按心魔开始甲你侵入。那这样子的话，吼，你的病真的好不了，而且在治疗的过程，你就会感觉足艰苦。咱20米内底注意听哦 ，MSM 已经加完2倍，能够说玻尿酸、葡萄糖、氨尿、尿碘、鸵鸟精、骨碌激素、加姜黄、蛋壳膜、黄精、青蛙加喉咙、豆丁壳、黄芪、甘蔗、川芎、芋泽、枸杞、桂枝、玉桂，内底无荷尔蒙的，女性哈，女性。哦，惊得着就是呢，吼，乳癌，乳癌现在的患者很多，因为呢，吼，乳癌你爱做着乳房摄影，所以讲呢，吼，你这样我都了解，而且咱人无危机意识，洗身躯的时阵，家己自摸一下，吼，手压关关，倒伫门床内底，家己自摸一下，你到呢，吼，会当确保，哎呦，乳房内底有不明的硬块哟，爱赶紧呢，吼，去就医。那呢，吼，啊，卵巢癌，吼。啊、这个子宫颈癌，啊，那男性嘞，男性就是啥，射护腺癌，包括着呢，哈，这个胰脏癌，好、哦，胰脏癌这个都是癌王啦，哈、哦，啊，包括着呢，肺部的，今天有够多啦，哈、哦，那在家，哈、哦。一般得到癌症的人，医生会交代你唔好咧吼，食着什么物件？为什么什么物件？吼，因为三马好啦，吼，巴三马好啦，啊是讲咧吼，咱咧讲的迄条磷三也好，因为什么物件？为什么医生会甲你讲？连西医哦，西医的理论来自对，来自着中医，因为什么？古早人拢讲，什么是一个足珍贵的物件？它也是一个草本的，但呢，三马的物件，磷酸，尤其是磷酸，伊是呢助强无助弱，吼、哦，助强无助弱。你呢一旦呢吼，讲真正得着癌症的人，咱都只咧讲诶，化疗、放疗的过程当中，人呢吼、哦、是呢真正规身躯拢总无力，讲较歹听诶，你连呢吼一口气要喘气呢都无气力，所以呢吼，迄人啊就虚诶。你食着磷酸的物件，助强无助力，颠倒是反效果。20米内底拢总无啥物物件，嘛无荷尔蒙的物件。女性来得着呢吼，乳癌也好啦，吼，还是讲呢吼，这个卵巢癌啦，吼，子宫颈癌，都是呢吼最忌讳迄种荷尔蒙的物件。因为呐，做伊的营养会互伊呢吼生长，互伊呢吼啊，这个癌细胞吼扩散的更快。所以呢吼，你要食。一定爱注意这类哈啊，磷虾油就是呢，上盖清气行为物件，我们都不用烦恼哈。底下甲咱啊，双卡有一个新同学做一个解答，我们没有讲人哈，不讲人呐哈。喂，彩珍你好，哎呀哈，哎呦，喂，彩珍你好，哎来，咱呢大地台中哈，阿秀诶，电话搁点卡这里哦。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严大哥，你好。
1: 我要两组，
0: 那你要两组哈，好，来，甲咱严大哥做服务一下，0800-77-66-99，喂，财政你好，
2: 我要爱青铜的
0: 好，好，产品服务你要爱两组哈，
2: 爱迄个， 6月4号。
0: 好，6月4号，你是海王健全通两行拢卖点掉。
2: 18000嘛。
0: 嘿，18000掉啊，一行8罐，啊两行16罐，安尼对吧？
2: 嗯，
0: 好，好，安尼6月7日好你哦。
2: 6月4号早上可以。
0: 好，可以，可以，没问题的哈。
2: Okay,
0: 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好，来，以上广告哈，播山的朋友麻烦搁点卡这里哈，掉线的朋友，对不起，对不起哈，让我们掉线，让我们久等了。08007766990800776699哈，来，卡牙和管。卡牙好管，吼、哦、生囝做立法委员，啊吹油门甲吹落去，吹嘞吹嘞吹嘞。

0: 紧张紧张，刺激刺激哈！咱放烟火活动，明天就要结单了，明天晚上十二点结单，要的要快，要的要快哦。咱的心心几百岁，为着胜利来起飞。喂，彩珍你好。
1: 哎。
0: 哎，秀华姐啊。
1: 嘿。
0: 嘿，你好。
1: 今天是一周。
0: 好。你要一周、哦、好，来一线哈，甲咱的哈姐姐做服务。喂，彩珍你好。
2: 马仔。
3: 喂，彩珍哦。
0: 哎哟，明春大哥。
3: 我要二十米的哦。
0: 嘿。
3: 我一组安尼。
0: 好，做八罐拢二十米的啦哈。
3: 哈，拢二十米的哦。
0: 好。
3: 特价组的哦。
0: 好，安尼你等我来二线甲咱的哈大哥做服务这里。喂，彩珍你好。
2: 好，
0: 我甲你做。喂，阿宝哥。
4: 诶，山竹
0: ，明天收吗？
4: 好啦，都可以啊。
0: 好，都可以，好，那就明天到哦，哈。好，谢谢阿宝哥，祝你健康，好，再见。0800776699，0800776699，紧嘞，等你解开，手甲耳机的甲卡入来，你就会当得到健康。0800777，加油打电话。

0: 现在满线了哈，今嘛满线哈，较有耐心卡加讲一下呀。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
1: 哎、
0: 欸、
1: 你好，
0: 王大哥。
1: 我要住一组。
0: 好，一组你等我一下，二线先甲咱服务哈。喂，彩珍你好。

0: 冇唔对，钱是公家的，哈、哦，福气的人用较侪，哈、哦。啊啦，一世人上盖个呢，就是做钱奴才，就是做一个赚钱的工具，哈、哦。啊，当想要赚钱，想要捏的尔，哈、哦。啊，什么都不管，有的人哈、哦、是真正哦，视钱如命，哈、哦。连呢，家己的身体不判去，连亲情，哈、哦。都呢，反目相仇，有没有看过哈、哦？夫妻呀、啊，啊，爸啊，囝啊，母啊，囝啊，哈、哦，为着钱啊，变成是冤仇人，有无？哈、哦，很多啊，尤其是今嘛哈，资本主义的社会，哈、哦，真的。钱啊还是非常可爱的，好、哦，这个是用对地方啊，来用不对地方就会很可恶、很可怜呐、啊。好、哦，都讲呢啊，有人给问到讲哈、哦，这类放油的问题，咱人哈、哦，咱人小号、大号，哈、哦，都、就是呢，逐工逐工爱面临着大小的问题啊。啊，有人给搞我们都讲哈，因为我们有讲到哈、哦，这类正气呀，哈，正气。伊咧问讲咧吼，啊你食吼，啊放尿的问题安怎样？先来接电话，我再来等你吼，再佮甲咱讲一下，解释一下。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哎、欸，来，迄、那个咱住伫台北的吼，郑宽大哥对不对？
1: 对。
0: 对。
1: 帮我放烟火送一组。
0: 好，一组好，来一线哈，一线哦哈。伊都只咧讲讲啊，财政我有听到你咧讲咧吼，叫你啊放尿吼啊多尿夜尿的情形，其实咧吼，咱咧讲诶，就是讲你诶迄个神气哪去吼，当然尿尿就会出问题，毋是按咱来甲咱讲吼，就是讲你一定爱甲神气听开，吼甲神气听开，自然而然就会改善呐。喂，财政你好，
2: 哎、欸、你好，
0: 哎有成大哥好。
2: 哎、欸，我爱一组。
0: 好，你爱一组来二线给咱做服务，0800-77-66-99，有入有出。身体较袂物质。我们吃三餐，大河一定爱通。咱来啉水，人呢70%拢是水，水就是新陈代谢上介好的媒介。放尿就是呢吼，把咱体内毒素呢排出来，所以呢吼，你讲。大号小号有没有很重要？不是经过罗生听这样的重要呢？连我们的大号小号都这么的重要，对不对？0800-77-66-99来进广告。
3: 我跟你讲，迄、那个炸迄、那个湿尿的吼，足好用。
0: 好、哦，安怎讲？
3: 啊，因为我有一个孙婿吼，会湿粪困困，爱家湿尿啦。
0: 哎呦！
3: 啊，我客户伊食，我有敢问，讲足好用啊，讲好味啊。我是想讲啊，讲讲者，好人啊，拄好安尼啦。啊，无我其实我唔爱工作见证啦。
0: 有影哦，哦，我真正有够福气的我
3: 真正我唔爱工作福，要当讲下啦。
0: 系安尼。
3: 哦，我讲哦，我讲讲人好嘛，拄好安尼哦，足好用的，那足好用的。
0: 哦，啊你讲恁这个顺势这个吼，安尼闲聊闲偌久啊？
3: 哦，我嘛唔知闲偌久，是等来阮家，啊我就我咧敢问。啊！你讲我讲，我爱你去当食看卖嘞。
0: 哦，去海王精情通当去食看卖一下，安尼吼。
3: 对呀、
0: 啊。姐，你讲海王精情通食只安怎？
4: 哦，本来拢无啥会放尿。
0: 嘿。
4: 啊，今嘛是尿足大包的，好、哦，我足欢喜。
0: 足欢喜吼！那放无尿吼，就较歹啊。啊，尿那大包，搁清吼，啊未臭尿咸，这表示安那，咱的迄个代谢功能、油脂功能真好。
4: 我那会使哦。
0: 嘿，我那会使，啊较慢尔，嘿。迄退化拢是吼。慢性的用时间累积来啊，所以咱要调整嘛，是爱用时间去调啊。
4: 哦，
5: 我迄间吼，迄高雄，阮儿子叫我去，唔知哦，医生看嘛，讲叫我去。
0: 去什么物件？你讲讲。
5: 去迄个海王清啦。
0: 嘿。
5: 啊，伊甲我讲，迄医生看到，哦，这足好呢，这伫美国足强的呢。
0: 哦，足强的呢，嘿。
5: 啊，讲这只好，这只好，这继续食，无问题，无问题。
0: 好，你算摕咱的产品，吼，医生去甲咱看。
5: 诶，海王清伊。
0: 嗯。
5: 诶，啊，伊甲我讲，这好，
0: 这足强的。
5: 美国足强，这你食了要紧，这无问题，无问题。
0: 嘿。
5: 阮儿子。我都
0: 唔敢讲话，你唔敢讲你，唔敢讲你乌白白啊！我讲咱的产品真正会讲话，会堪接恁考验的啦。
5: 有啊，哦， 财神，你真正救人的菩萨，
0: 不敢当，不敢当。
5: 感谢你。
0: 我问你，你即马吼，姐姐安尼身体上改善对呀？你
5: 血压有较固定，较袂飙悬起来。
0: 好
5: 你本来拢个飙个透早起来，拢个140几，啊，前一两日较悬150几。
0: 系系。
5: 啊，即马个量130几呢。
0: 哦，安尼哦。
5: 啊啦，即马较袂讲前一马破洞遐大。
0: 哦，较袂起起落落，安尼较稳定啦，吼。
5: 哦，因为无安无食安尼，无安稳定来，惊
0: 呢。哎呀，哎，那安尼破洞足大足恐怖呢。
5: 都恐怖。
0: 有阵时吼，喝咖倒吼，都要喝茶一工尔呢。
5: 谢谢，
0: 谢谢大姐，好。
5: 啊，大家一定免烦恼啦，哈。
0: 哎，免烦恼，大大买顿来吃啦，哈。
5: 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
6: 髋关骨，
0: 好，你髋关骨安那，
6: 就是退化嘛，
0: 嘿，
6: 好然后就是迄大腿迄筋啊，拢安尼足酸痛的呀，
0: 是，
6: 哎呀，啊，即马较好啊，
0: 好，你即马还。

0: 我一步豆豆啊调整啦，哈，好，安尼过五千哦，哈，
1: 好，
0: 好，好，谢谢，阿祝你健康啊。咱清河大哥，你海王健甲清通咧食对部分诶，
2: 拢有啦，伊怎啊皮肤较好啊？
0: 哦，你诶皮肤是安那较好，你嘛讲宏听一下。
2: 啊，进前拢斑点啦。
0: 啊，你进前拢斑点哦，是啥物斑呐？
2: 黑斑诶款。
0: 哦，黑斑。
2: 嘿，
0: 啊，即卖姐姐诶手诶斑点较无去啊。
2: 较好呀。
0: 海王健甲清通，我著讲吼，若要健康美丽相。高达真正这行啊！啊，你的健康方面的嘛分享一下。
2: 健康，因为我之前我那有我去开刀啦，即马都我那有较好。
0: 有那有较好吼，
2: 较袂疼。
0: 嗯，较袂疼，较无迄个后遗症呐吼。
2: 嗯。
0: 哦，安尼啊，给一路海王健甲健康有赞无？
2: 赞啦！
0: 赞啦！好，安尼明仔载五千给你哦哈。
3: 好，谢谢，感谢。海王健健康唔是药啊，比药啊佫较好，伊会去甲你顺。会去甲你催，所以呢，咱的新同学，你看咱老朋友，哈、啊，咱这班的学姐、学长、学弟、学妹，哎，真正呢，买产品呢，哈、啊，他几乎都不用考虑，啊，你都买好掉，看下高到换一种，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啊，那新同学，你都唔免问讲，哎呦，啊，这是咧食安怎样啊？我对个安怎样？啊，当时都开得灯啊，我安怎样？伊就是会去甲你调，调整体质第一名。调整体质第一名，咱人的皮肤就是咧吼，北来的一面镜。刚刚财政都阿咧讲咧，吼，咱的这个啊精气啦，吼，我们的精气神挺好，气血拍回通，由来到外啊，北来咱的健康外表，和你咧吼看开，就是咧吼青春活力。哎，食老唔是爱有老样呢，食老唔是呢吼，讲吼一定爱有老人斑，一定爱呢吼，安尼爱着老的型，咱有同款会当画出着少年人迄种气力。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紧的哦，明仔载放烟火就要来活动结束啊！哈，要的要快，要的要快，0800-77-6699以上功德。喂，财政你好。
4: 喂，
0: 哎、欸，温秀梅，
4: 哎、欸，你好，
0: 你好，
4: 我办宴会是做，
0: 好，你等了一下嘞，谢谢，0800-77-6699，进来哦，明天在哦，明天剩下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在咱节目进行当中，财政来给咱服务，啊那嘞吼，落节目了后。同款会当做文电工，一定要把握着。明仔夜晚12点前，0800-77-6699。喂，财政你好 ，Hello， 你好，大哥好，好，要三组来，一线先给咱做服务一下哈。喂，财政你好哦。

0: 好，安尼哦哈，好，好，好，好，谢谢，好好，不客气，拜拜，好，谢谢，感谢哈，啊，三品呢，要来询问道观教会主文啊，每一个人呢，哈，身上呢，哈，唔是排三几刀，身上呢，哈，有排足侪业，啊，身上呢，哈，有足侪毛病，啊，你就一行啊，一行，好，咱来去吹去顺，但是呢，有病卖去医，有病卖去医，啊，才真呢，哈，伫家。布达一些健康保健观念，但咧吼，唔是讲好来啊，你安怎样吼？咱甲信宗教同款呐，信理不迷，吼信而不迷。咱咧吼信归信，三诶，人讲咧吼，阿都神阿都灵呐，啊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身体嘛同款哦。为咧吼是安那年纪侪啊，啊他的那个毛病症状吼，都已经咧吼足大足大的问题。咱咧吼该当食。西药你绝对不可停啊，但是非必要非必要我们尽量不要吃药哦。诶为呢齁，不是就从我都只讲诶，小小的毛病齁，他都不要去呢啊，不爱吃药啊，啊不爱呢齁保养啊，等下呢齁一坑乌浪浪的时阵，哇大海呀齁，是不是你要看西药不对啊，要来吃保健齁，佮嫌伤过慢啊，怎么办呢？身体家己的呢，出来的人啊，安尼，有当下呢吼，像着这种高级的人，你真正吼就想要甲单落，伊就想要后刀孔呢吼，总甲拔落去的吼，真正有像着这种的无？有吼，老大人吼，真的有当下呢吼，他的思想他没有办法去开窍，我都去讲，有白麦起伊，绝对一定一定一定爱甲身体过。勇敢，因为啦，一个人艰苦，归内底对咧艰苦，照顾诶，迄个人也足艰苦。红果，迄个人，你讲有开挖吗？红果敢有开挖？红果，迄个人嘛足艰苦啊！啊，这要靠什么人？靠咱家己。啊，靠呢，不是破病才来食药啊，才来食止疼呢，是爱好好人。好好人，你就要有保养保健的观念。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进广告。怎阿伯家进前是安怎？姐姐今嘛是安怎？
1: 我进前伊是安那搞六只，阿妈那搞六只，加苦苦帮啦。阿那袂啥困诶，阿我是有诶食迄啰慢性病，食已经几啊十年啊啦。但是吼，拢安尼，即算讲食药拢袂啥稳定啦，糖分也袂啥稳定安尼啦。吼、哦，阿今嘛敢那较有稳定啊啦。
0: 哦，还有进前通姐姐有较稳啊嘿。
1: 哎喏，喏、哦。阿伊阮三姐个阿公啊，你袂你老岁仔人阿伯买，我买啦。这吼、哦，这台电台足好呀！你食吼、哦，麦当阿公食好好好，阿姨伊是讲老母啊，你敢食遐侪粒敢会使？我会使啦，伊就一盖两罐，啊一盖两粒四粒来食，啊三顿食安尼啦，这款的唔是讲下盐还是啥物货呀？好用诶！
0: 对，好，安尼明仔载五千互你哦。你阿未食海王精清汤进前是安怎？
2: 以前哦，迄条高血压吼，拢二十几年，拢长期拢食药，食二十几年啊。哦啊，食到石头要一年遐吼，我啊医生开的药食落来，啊，佮含即个食落来，煞血压很降啊，剩无一百啦。
0: 哦，你算讲吼，你的高血压食处方签的药已经食二十几年啊。对。啊，听着我的节目吼，海王精清汤加落去，血压怎啊降加无一百安尼哦？
2: 系啊，我真惊着人吼，医生的药人紧停起来。你甲医生讲，医生则无开药互我食吼，啊，即马干那食无咧食食降血压的药啊。
0: 好，医生药啊都无食，你当阿种纯粹食海王精加清汤咧。好，啊，你即马血压都拢维持正常
2: 啊，
0: 吼。
2: 系啊，见阮咧社区，逐工拢按量血压，都拢无超过，拢正常啊。
0: 恭喜你，食二十几单啊药啊吼，其实食侪吼高血压的药啊来食侪，咱咧迄皮肤会长薄薄，甲比卫生纸啊佫较薄呢。
2: 安尼哦。
0: 凝血剂，食到尾来皮肤啊吼，比卫生纸较薄灰，啊，着规根皮流开啊。
2: 啊，我就是脚骨咧疼吼，脚骨、脚头乌两个脚头乌会疼，啊，准买来食，是讲这脚头乌咧疼哦，足痛苦的，准买来食，啊，准唔单个含降血高血压，准降啊上低，降啊剩无一百。
0: 哎，就是讲吼，咱的迄、那个血吼，那清循环那好，伊的血压着袂欠悬，啊，搁刷落去咧，咱的血更吼较有弹性呐。啊，你讲你迄个酸痛不？ 分有甲你改善无？
2: 有，酸痛完了改善。
0: 哦，安尼哦。啊，
2: 个手麻啊，手麻，暗时咧困手拢会麻，完了改善。
0: 有那改善吼。
2: 嘿。
0: 安尼，你讲，你食海王精清汤改善偌济部分？
2: 三四项咧。
0: 三四项，你讲诶。
2: 救脚筋啦。
0: 救脚筋，吼、哦、啊，高血压，啊，你诶手麻。
2: 手麻，嘿啦，啊个吼，即卖咧尿尿吼，迄便所吼尿尿尿出来吼。清清无较早拢安尼落落。
0: 安尼你规身躯有哪吼？安尼里里落落的呢？
2: 系啊。
0: 哦，啊，即卖海王精清汤姐姐，你看两项唔免，互你瓶瓶罐罐买一大堆，对不对？
2: 对。
0: 好、哦，恭喜恭喜吼！大姐，你讲吼，你阿未食海王精清汤进前是安怎？啊，食了好安怎？
1: 啊，都拢腰有哪会安尼腰啦？我是腰会软落安尼啦，啊，食都好。啊，好，我是讲要再叫来食，我咧甲鼓舞啦。我甲讲诶，真正你试看卖啊，你也不如我食就对啊，我客起来就对啊。
0: 有影，你吼，
1: 真要趁食人，我嘛是也毋是讲介有诶人啊。
0: 对啦，啊，
1: 喂，我咱食干咧，搁只伊讲因来有效，啊有效。
0: 系啊，爱对症啦，无对症食迄拢无效啦。
1: 即大家开嘛，拢讲有效啊。
0: 对啊，系啊。海王精清汤吼，无分任何体质，啊，你都唔免烦恼讲吼无效，嘿，安尼，好啊，安尼拜二五千，好，谢谢，感谢哈，产品会讲话，产品会讲话，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来，恁赚功德，啊，财政赚业绩，哈，会使讲得到双赢。这么好的产品，一定爱到小报，一定爱到广告，啊，食好一定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哦。0800-77-66-99，0800-77-66-99，办宴会活动剩下最后一天，明天晚上的12点结单哦，以上公告。

0: 来，脚步走哪背哈，两只脚一定爱顾回勇行哈。啊，养脚就等于在养健康，养脚就等于在养命呐、啊。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哟，
1: 你彩珍你？
0: 嘿，我彩珍。
1: 我系讲我迄个拜三他来结婚，啊，唔过我要叫叫两份，后个月提十二个咁样
0: 先。好好来哈，来哈，加个要追加两组哦。喂，彩珍你好。哎、欸，美丽姐。
2: 哟
0: 哟。
2: 你好。
0: 你好啊。
2: 加个月十二，加两个订一组，
0: 好，搿要对家一组哈。
2: 六月七十，
0: 好，六月七十 ，OK。
2: 啊，先做好汤头。
0: 哦，好，好，搁加一个好汤哈。好，安尼六月七十好哩哦。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谢谢来医生公告。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嘿，大白河的哈。
3: 啊！我顶日办结束，我即摆结一波六个七十。
0: 哦，好来，即要对家的吼，爱对家赶紧哦。喂，财政你好。
4: 喂。
0: 哎，来郑大哥。
4: 我要海什么海王煎。
0: 好，产品服务要海王煎加清汤哈。
4: 好。哎，两行哟，
0: 哎，两行我讲两行加做回家，迄个效果一加一大于五。
4: 爱食食安怎？
0: 哦，食安怎？对食都讲咧，你拢唔免家己吼管食啥，伊就一项一项啊，家己找一项一项啊，家己调整一项一项顺安尼，好唔好？
4: 好，
0: 好，安尼九千啊，明仔载乎你敢好？
4: 好滴，好滴。哎，唔五千哦？
0: 无啦，哎，五千诶是迄落呢，是迄落两罐两罐呢，四组诶呢。
4: 哦。
0: 哎，啊四罐四罐，九千诶较适用呢。
4: 哦，好啦。
0: 好，安尼九千好，啊明仔载乎你哦，哈。
4: 明仔载哟，
0: 嘿是，
4: 啊还是后日载啊，
0: 好后日吼，好安尼视线先甲做服务，看伊要当时收吼，谢谢医生公的。喂，财政你好，
5: 喂财政啊，
0: 哎呦，
5: 喂，我是真好奇啊，反正我阿问讲你对人开眼光够呆落安尼啦，
0: 啊呆落因为我屏东囡仔哩。
5: 哦，我是台南关的啦。
0: 哦，安尼我勒你先过介绍，我勒个单落去安尼啊。
5: 对啊，公主安尼啦。
0: 好，谢谢。好，谢谢，好好好。啊，来，哇，等你拨落，爱个麻烦电卡哦，电话拨落，爱个电卡，对不起，对不起，电话满线，电话满线，一定爱卡卡通，一定爱卡卡有人接。喂，财政你好。Hello，
6: 哎，
0: 喂，你好，我彩珍的大姐。
6: 好，哎，就你
0: 办年会，
6: 哟，
0: 要几组？
6: 两组。
0: 好，两组。
6: 啊，那我
0: 这。来哈，两组万八，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快快打电话。

0: 喂，彩珍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1: 彩珍小姐啊。
0: 是。
1: 哦。
2: 啊，我
1: 甲
2: 你
1: 问等话
2: 好
1: 咧。我
0: 要放烟火。
1: 嘿，好，我叫两组啦。
0: 好，叫两组哈。
1: 我一组吼，六月十二才上来。
0: 好，六月十二哈。
1: 嘿，
0: 啊，一组明仔载。
1: 好，好，
0: 安尼好哦哈。
1: 我叫你问你哦。
0: 好哦。
1: 我食四，食五组去啊。
0: 嗯。
1: 啊，那无什么感觉呢？
0: 我讲哈，表示讲哈，你的身体是还 OK 哈，因为伊有毛病，伊会甲你做调整，无伊就甲你加强。
1: 有当时安尼颔管啊，安尼酸啊，咁要落去啊。
0: 哦，安尼伊在咧喘气诶。
1: 啊，我煞会惊，是
0: 嘛？唔免惊，唔免惊，你迄个，你迄个
1: 病到啊，拢全袂。
0: 无，我讲你迄个气呐袂过吼，伊咧通吼，伊咧喘的时阵，伊会产生好转反应，啊，你唔免惊哈。
1: 啊，我最主要是脚咧走路较无是安那啊，无什么改进咩？
0: 我讲伊，因为安那咱年纪来。我吼开大门，二线先甲我接一下哈，因为你的问题有足侪人吼会去面临着。第一，咱年纪侪啊，吼退化到某一个程度，咱就是咧食。第一，食保养的甲食着吼改善的无同款的所在，讲咱即马吼年纪遐尼啊侪，先甲你动好调，卖互伊较严重的，啊再搁豆豆啊修补安尼。
1: 对啦，
0: 吼、哦，
1: 我就是是遐尼一人做卷卷卷，讲得遐尼有效
0: 啊。系啊，啊
1: 我讲，想讲我拢无啥物改变。
0: 不是，我讲话吼足实在，啊，像这吼我嘛免扭山卡，互人听。未要如未得，食要靠常识。咱爱有基本的常识知识，你咧食物件，你就唔免惊。啊，你吃在真的产品，你更加有信心，好唔好？
1: 对啦，我讲个挺快嘞。
0: 对啦，安尼就对啦，哈。啊，所以讲咧吼，
1: 你这电台，我来讲，这电台吼、哦，较少人听啦。
0: 吼、哦。
1: 啊，我从我上来，我那装做些两组做一些人把隔壁看到，
0: 讲、
1: 哦、我后边开钱。
0: 吼、哦，安尼吼。
1: 好，
0: 不要紧，吼、哦，你方便就好哦，哈。
1: 嘿。啊，我那身体有食用起来，我都唔惊人知对无？
0: 哦，对。
1: 阿婆讲介好。
0: 嘿。好，
1: 好，
0: 好，买，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哈，啊，才真的吼，唔惊人听，因为呢，产品好的就是好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啊，年纪济，哦，你可比讲好啊，我那爸母啊，啊，都八九十岁啊，哦，你讲像一个机械呢，吼，我八九十担啊，啊，靠，可能讲无毛病，哦，我就讲啦，我说一句吼，嗯，他。卡荷兰人吼，会当去了解，就是讲，可比讲，咱的王永庆先生，吼、哦，你也看，伊专台湾的吼，安尼看人家侪，诶，医生伊也拢是顶尖呢。那为什么他还是会走？因为呢，吼、哦，咱吼、哦，我讲诶，生老病死过程当中很重要。啊，你要如何？伫这个咧生到死过程，吼、哦，这个中间，你会当咧吼，好、哦、你的身体，吼、哦，你过着较有品质。好，诶，人生要的就是这样子而已啊！啊，对这里没破病，对这里不走人，哈，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哎，来大哥，
3: 来，大组一组，
0: 好，大组一组，哈，你看强而有力。我讲啊，产品好，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哈，好的就是好的，赞的就是赞的，好，这么多人在跟咱做着嘴暖功德，但呢，哈，你唔好急，唔好甲当作消炎止痛，啊，年纪有啊，咱就先甲冻掉的，好，甲冻了掉，这就是上介好的呀。啊，你老公呢，吼，从阮即马食，伊就是呢，吼，会一直甲咱做一个改善，对不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咱这波全部收到海王精青铜和藤桃赞助提供，落这边了，等你继续考，再见。
4: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 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0: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9: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0: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欢喜街市场口三角窗。